0: 的酷热与人们对清凉的渴求。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此时正是三伏里中伏前后湿热交加，好比蒸煮模式。但越是难熬的时候，咱们越要懂得借助生活的智慧。
1: 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大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二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节气正值三伏天的中伏，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大暑也以五天为一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每到大暑时节，由于气温偏高，又有雨水，细菌容易滋生，许多枯死的植物潮湿腐败。到了夜晚，经常可以看到萤火虫在腐草败叶上飞来飞去，寻找食物。三候是说，在这雨热同季的潮热天气，天空中随时都会形成雨水落下。自古以来，民间有大暑三伏天饮伏茶的习俗。这种由中草药铸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此外，还有烧伏香、晒伏姜等习俗。大暑是一年中天气最热、湿气最重的时节，肠胃的消化功能较为薄弱，饮食以清淡为主，不可多吃肥腻、辛辣、煎炸食物，可适当多食用些清热、健脾、利湿、益气、养阴的食物，如莲子、百合、薏仁等。荷叶、冬瓜、西瓜、绿豆等都是不错的消暑选择。
0: 大暑饮食关键在于清补祛湿，肉类首推鸭肉，性质偏凉，能滋阴养胃、利水消肿，是应对暑湿的平补佳品。饮品方面，一碗传统的绿豆汤依然是清热解毒、止渴消暑的传家宝。记得少放糖，喝汤吃豆，清爽又养生。这些食物性质平和，能帮助我们在炎夏补充消耗，又不会增加身体负担。

0: 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正值二伏前后，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烧伏香等习俗。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姜具有温补的作用，伏天可以多吃点姜，补补阳气。喝姜茶便是一种简单易行的保健方法。
1: 大暑穿衣，第一个关键点是面料，首选棉麻、真丝这类天然材质，它们透气性好，吸汗快干，穿在身上不粘身，能有效带走暑热，让皮肤保持干爽舒适。化纤面料虽然便宜，但透气性差，出汗后容易闷着，不建议贴身穿着。第二个关键是款式，无论男士女士都建议选择宽松剪裁合体的款式，男士可以选宽松的短袖衬衫或 polo 衫，搭配轻薄宽松的长裤或及膝短裤，女士可以选择宽松的连衣裙、 A 字裙或阔腿裤。关键不在于穿的少，而在于衣物和身体之间有空隙，能形成空气流动，自然就凉快。您看，应对大暑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吃得清淡些，穿得通透些，内调外护结合，身心自然舒泰。最后送给大家一段大暑养生口诀，帮您安然度夏。大暑湿热蒸主天，避暑静心尤为先。鸭肉、冬瓜、莲子羹、绿豆汤清洁暑炎，棉麻、丝绸透气穿，被件薄衫防空调，饮食清淡，穿着爽，心平气和过伏天。感谢叔叔阿姨们的收看，希望今天关于大暑饮食和穿着的小分享能助您清爽舒适的度过这个夏天。关注我们的节气养生栏目，咱们下个节气再见。
2: 好的，网购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清明节，我们上海人都特别讲究时令的啊。那其实春天呢，喝什么汤比较好？要喝就喝牛尾汤。牛尾汤也是我们家这冰箱里边最常备的东西，我们今天带来了我特别喜欢的乌拉圭的牛尾。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啊。那今天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牛肉中的一个爆款商品再拿出来，但今天的话是有7倍的积分给加赠到。所以建议您不要错过这一档直播，而且的话我建议大家在这种时候还是多吃一点这种牛肉，包括牛尾，去补一补。
2: 是的啊，牛尾汤我觉得是我

0: 们家最常备的，因为的话，我们之前卖到了这个牛尾的话，也是卖特别好。我自己家里边冰箱里边
1: 是
0: 一定少不了这个牛尾的。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价格组合也很划算，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老朋友啊，就老问啊，就牛尾什么时候再上啊？千万不要着急，我们今天的价格更加划算。我们今天有到20.97的积分哦，还有5块自动丢下到273块钱，到手是整整4斤的牛尾骨啊，其实性价比太高了。哎，
1: 对的，对牛尾来说的话，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那可能大家会说牛尾嘛，那其实价格是高的，但是你这个有什么优点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牛尾。第一个，我们是乌拉圭原材料进口的整根的牛尾，就是这样的一袋的话，就是我们的一整根啊。
0: 是的。
1: 您可以看得到有大块的，包括那个小块的都有，它是一整根。而且第二个，它是骨饲的，骨饲的话，它就是口感会更加的好。
0: 对
1: 的。就是因为里面的一个脂肪含量它会高一点嘛，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牛肉味会更香。第三个，我们是人工精修，这个是重点啊。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未经精修的牛尾它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咱们来对比一下，我从后面给大家看啊。哎，
1: 这样更明显。
0: 哎，对吧？
1: 这两袋同样都是1公斤，同样都是原切标准的牛尾，如果给您选同样的价格，您会选哪一个？
0: 那当然是选这个了。哎，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因为这样的话，它经过精修，把一些多余的一些油边，包括那些肥肉，我们都给去掉了，修成这个样子。而且的话，同样1公斤，您到手的一个能吃的肉就更多一点，对吧？
0: 是的，你说如果在外面去买的话，我说想要买一根牛尾，然后都是这样的，人家老板肯定不会给你修，这些损失需要你自己去承担。但是我们呢，你看都是修好了的，整整一根，其他的这些肥油的部分都是我们自己来消耗的啊，这些不用您去担心，
1: 这些
0: 您拿到的就是这样子，非常好吃，肉质感满满的牛尾了。
1: 对的，所以的话，因为牛尾本身它是属于牛身上就一根尾巴嘛，大家都知道。
0: 是的。
1: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价格本身就比较高。如果您要选的话，当然是要选择一个原材料要可靠。第二个的话是经过人工精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这个牛尾，您就知道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精修的。
0: 哇。真的肉质感特别足，我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啊！我就觉得，就是如果哪天就身体有点点，就是想要就是这样的话，我肯定会要炖一炖这样的牛尾的。
1: 对的，包括它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大理石花纹，靠近骨边肉的这种骨头骨髓全部都保留，有没有？然后的话，上面的油边其实我们都精修掉了，您看都是人工精修的。我把反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骨头，您看得到骨髓，看到没？
0: 天哪，
1: 这样的牛尾您拿来炖汤也好，红烧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香的。
0: 肉多骨少，这一块真的是特别特别香。我们来看看菜吧，我真的是现在已经到饭点了，很多叔叔阿姨对不对，也是已经要流口水了。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汤，就是像这两天啊清明节有点点下雨的时候，
1: 真的
0: 我觉得喝一碗牛尾汤真的是太舒服了。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你看都已
0: 经炖的肉质太多了，
1: 脱骨了，
0: 天哪。
1: 但牛尾的话还是要保留一点点的脂肪，您吃起来才更香，包括里面的这种骨胶原的这种胶原蛋白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部分，骨边肉，大家喜欢吃骨边肉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0: 这块是最香的了，
1: 这个很香的。哦
0: 天哪，
1: 你看这个肉，
0: 哎，又有骨髓，又有胶质，又有肉，真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口感也很好的。
1: 所以为什么牛尾如果拿来炖汤的话，跟其他的牛肉炖汤，它的口味风味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哎呦，好香好香！
1: 因为它又有牛尾的骨头，然后又有这种胶原蛋白，你吃完了之后嘴巴是黏黏的，你就知道了。
0: 哎，真的啊，家里边如果喜欢
1: 一整
0: 就是啃这样骨头的，一定要买一个牛尾去尝一尝，因为牛尾的话真的是营养物质很丰富，
1: 真的
0: 胶质感满满，而它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哪怕吃了也，哎，你真的是太懂我了。
1: 再就着它喝口汤，哎，我再给你冲口
0: 汤，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也是非常好的，就千万不要浪费这个汤啊！除了您这样喝，如果有多的，我建议大家可以拿来下个馄饨。哇，当心
0: 牛尾汤是最清香的，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到勺子里面的一个颜色，您能看得出？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选骨饲的牛肉？因为这个牛骨饲完的牛肉，它的汤会更香。哎，
0: 哇，天哪！
1: 牛肉的奶香
0: 味真的是太香了，
1: 都在这个汤里面，因为它把里面的一些脂肪全部都化在这个汤里面，所以它的奶香味会非常的
0: 好香啊！我还没有送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满满的这个香味了。
1: 哎，对，你闻得到的。
0: 我天啊，你看这个肉太漂亮了，我等不及了，我要把它塞到嘴巴里了。
1: 所以大家平时说嘛，咱们说选牛肉选草饲的、骨饲的，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进口的。骨饲的牛肉，哇！而且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他们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养殖的系统的，
0: 太好吃了，
1: 所以我们每一头牛我们都是可以溯源的，包括我们这个牛尾都是可以溯源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而且的话，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的原切标准，这一个点很重要啊。
0: 好香，真的好好吃。
1: 你吃吧，没关系，我在夹。
0: 我都不忍心把它放下，因为的话真的，胶质感特别足。如果有喜欢是这样啃着骨头肉的啊，一定要去尝一尝了。
1: 对的，佳佳跟我说它是肉食动物啊，就喜欢吃肉啊。
0: 我特别喜欢吃肉，
1: 你特别喜欢吃肉，所以我特别懂你。嗯，那跟大家说一下 GB2707 的这个标准，大家一定要就是自己购买肉类的时候也要注意。大家说我想买原切的肉，对吧？你看我们配料表只有两个字，牛尾，没有其他的什么黑胡椒啊盐。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这个标准，包括到下面我们的一个原料进口的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标明了的是乌拉圭。哎，
0: 是的。乌拉圭的其实牛肉的这个就是产地是特别特别好的，品质真的很棒。而且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在市场上面买牛尾的话会担心，哟，有没有什么抗生素啊，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我跟你说啊，就是牛尾这个一头牛身上就一根尾巴，你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牛尾，你要买的话可能就是买一些进口的这种会多一点。
0: 那我们放心，
1: 同时会做了检测，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兽药啊、农药这些，包括重金属的一些残留，我们
0: 这些大家不用担心啊。家里边有老年人的小朋友都可以去吃啊，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多吃了真的是对身体很好。
1: 对的，
0: 一喝的话你全身都暖了，真的很舒服，而且它是胶质感满满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
1: 是的。
0: 哪怕说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也不用担心了。关键是今天价格，哎，我们要再
1: 说到了。今天价格真的非常实惠啊！
0: 因为的话，这个是我之前常囤的。之前的话经常就是这个价格，299，我已经习惯了。
1: 一直是这个价格。
0: 对，一直是这个价格。
1: 一直是这个价格。
0: 但今天我们大家看一下，东方购物的生日价，看到没有？20.93的积分，加5块自动丢下的话，273块钱四斤带回家喽。性价比太高了，
1: 这个价格同品质的牛尾，我可以说我们的价格应该是做的非常的优惠了。
0: 是的，
1: 你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牛肉，我就不说牛尾了，整个牛肉的价格，包括我们原材料的价格都是在上涨，因为要从进口的嘛，你知道吗？就是一些船运啊，你可能大家都了解。
0: 我要再吃一会儿。
1: 所以现在我们成本是上涨，包括您去外面买这个牛尾，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0: 是的。
1: 那今天。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所以今天给您加赠到7倍的积分。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0多块钱，您带回去2根整根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的。
0: 太好吃了啊！大家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由散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2: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外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3: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又低脂肪。
2: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有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吃了，刚刚小东给我加那一块牛尾，我已经啃了个精光了，太香了啊！每次做牛尾，我真的嘴巴是停不下来的，因为真的太好吃了。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我吃起来没有负担啊，高蛋白低脂肪。现在春天很多叔叔阿姨要控制一下身材了，您吃牛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而且我觉得牛尾它吃起来的味道是真香啊，
0: 因为
1: 它
0: 跟真太香了。
1: 你吃其他的什么牛腩，包括我们有在卖的牛腩、牛肋排这些味道，它是不一样的。因为牛尾是牛身上的活骨，这个它的尾巴是要一直动的，要去掉蚊蝇的，所以它的那个这一块的肉它是非常筋道、非常香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大家可以看到，这我们潘帕斯大草原上，哇，这个牛肉它就是自然生长的，然后的话在 加骨饲，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大家看到就我们整个加工一整根的牛尾只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后面再加一个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加黑胡椒，或者加什么乱七八糟的去给它漂白那种添加剂都没有，只做这样的原切的标准的好牛肉啊。
0: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外面的一些很多的肥肉，就是肥油那些帮大家去消掉了。
1: 大家可以看现在就是我们
0: 在精修了，
1: 对，人工精修这个都是要花成本的。你想我们要请这么多的人工，一袋一袋的我们自己用菜刀去切，不是用机器切出来的。
0: 是的，
1: 要保留它大多数的肉，然后要把那种很肥的我们都切掉去。
0: 这些损耗都是我们的啊，
1: 都是
0: 大家去承担的。
1: 对的，
0: 因为如果说你去菜市场去买的话，你跟老板说那个我把那肥油我不要，你帮我切了吧，
1: 人家不会理你的，就是
0: 谁理你，对不对？
1: 因为牛尾本身就比较少嘛，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本身比较少的情况下你还跟他讨价还价，对吧？
0: 真的啊，我觉得牛尾大家真的是可以时常囤一囤去吃一吃。很多叔叔阿姨就是经常会去菜市场说，哎呦，想给我家小孩补补身体，来根牛尾补补身体，是不是？牛尾的营养价值太高了，咱们买回家清炖也好，去做个罗宋汤的这样的菜式也好，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小朋友没有不喜欢的。
1: 对的，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一袋，就是一整根了。一整根的话其实它不同的这种段吧，就上段跟下段它的一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像你刚刚吃到的是靠近尾巴端的那种，
0: 太好吃了，我喜欢吃那个肉
1: 多
0: 的部分。
1: 但我喜欢吃的是尾巴尖尖的那一段。
0: 你喜欢吃骨多的？
1: 它对那个地方的胶原蛋白它是更多，然后你吃到嘴巴里面是黏黏的。我跟你说，小朋友应该是会喜欢吃这一块
0: 的。你倒是会吃哦。
1: 每一段它的风味都是不一样的。
0: 真的。
1: 如果说您一次吃不完，您就拿半袋出来，我们都是可以去再放到冰箱里面去冻着嘛，对吧？
0: 是的，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每一块部位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关键是啊，我们在菜市场去买的话，牛尾第一点我们可能买到的就是有加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这个的话我们
1: 不太，是不是原切的，
0: 对，不太确定，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切的
1: 来源。
0: 而且的话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原切的，而且是乌拉圭进口的，再其次我们的价格太划算了。大家看一下之前常买的是知道的299两公斤四斤带回家是没有变化的哦，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有积分哦，20.97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竞价的话273块钱了，真的太划算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价格买到原切的牛尾真的是实打实的好东西啊。
1: 是的，像我们平常的话就是2.99的积分，对吧？一直是这个价格，而且卖的也非常好。那今天是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是东方购物20周年的生日，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对吧？我们在这个时候7倍积分要回馈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能够以这么实惠的价格把4斤2根牛尾带回去。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真的太香了啊！这个牛尾我真的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刚刚的就是一会儿时间，我吃了两块了。
1: 那我作证啊，真吃了两块，也没停，一直在吃。
0: 特别好吃，特别香啊！而且的话，主要是品质很好。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你肉眼可见的全部都是肉，肉多骨少的一个品质在的啊。
1: 可以看一下，包括它的这种中间的纹路大理石花纹，这个骨刺就是在这，你能看得出来。
0: 是的，
1: 对吧？骨刺把它的这种雪花纹理都养到它的这个肉里面去了。一炖或者一红烧，它这个香味就出来的都是奶香。包括我现在这样生的拿的，我去闻，就我待会去闻我的手，它都是奶香味的。
0: 哎，真的吃出来也是奶香味的。
1: 对的，而且你帮我把那个原材料味精精修的给大家去做对比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
1: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你同样是去买牛尾，对吧？
0: 真的，你对比一下，你看，
1: 你看一下我们精修掉了多少的一个肥肉，就是旁边的这种，你这样的没有精修过的，你买回去，你说你膈应吗？
0: 说实话，真的，如果说这样子买四斤，起码一斤半都是肥油，对不
1: 对？
0: 对
1: 的，你买回去我又花了钱，我要把这个肥肉我要切掉嘛，我要丢掉嘛，我又舍不得，对吧？那我们一步到位，这个损耗我们自己来承担，我们把这个人工给你精修掉，我们都是请的那个师傅一刀一刀切掉去的。
0: 对的，
1: 你看能省出来多少？包括它的一个肉质的一个纹理，你都能看得出来，都是 GB2707 原切标准的牛肉啊。
0: 真的，家里边小朋友要长身体的，牛尾带回去去给他做一做。我特别喜欢吃的罗宋汤的这个做法，大家一定去学一学。
1: 你就喜欢吃这种酸甜口的？
0: 哎，酸甜口，小朋友特别喜欢的，真的，你拿番茄酱炖一炖啊，就是整个味道香的不得了了，太好吃了！你看这个肉啊，天哪！
1: 而且是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的，中间你看、
0: oh、
1: 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这个骨髓跟您吃的什么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跟牛尾它是不一样
0: 的。哎、的
1: 牛尾是活骨，你看这个肉一丝。
0: 你在这说我口水要流下来。
1: 如果说你想吃肉多的，你就吃这个；如果你想吃骨边肉，你就把里面的都吃掉。
0: 太香了，
1: 这个风味是不一样的。
0: 你这个拿
1: 着去啃
0: 一啃，吃完
1: 嘴巴都是。嘴巴都是黏黏的，我跟你说，
0: 太好吃了。而且的话，你吃就知道，真的这个牛尾的品质真的特别特别棒。
1: 你看这个，
0: 主要是你吃的话，满嘴都是奶香味。
1: 你看它 Q 弹的这个，它不是脂肪了 ，Q 弹的这种，
0: 胶质满满，
1: 这一块里面你能看得到，对吧？
0: 哎、
1: 它里面的一个胶质在里面，
0: 太香了，
1: 这个就是我们牛尾的品质，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
0: 哎、我已经很自觉的把碗
1: 原切的标准
0: 放到这里，你把那块给我行吗？
1: 这块给你，你第三块了啊！
0: 第三块了，
1: 第三块了。
0: 所以大家看，真的很好吃，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尾，牛尾的营养价值也很高，而且的话，我觉得很多爱美的女士，哪怕说我们就是要夏天了，也想要去控制身材的，牛尾放心去吃，哇，这块。
1: 对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就换季的季节去吃点这种牛尾，喝点这种牛尾汤是非常好的，因为补充蛋白质也好，各种微量元素也好，牛尾里面都是带的啊。而且我们今天吃的放心，一个是我们的来源，我们的源头可塑都是直采的，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的整根的牛尾。第二个，我们都是做过检测报告的，就是没有检测出一些抗生素、瘦肉精，包括那种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没检测出来的。
0: 真太好吃了，满嘴都是被那个胶质粘住了，
1: 真的好香，黏黏的
0: 真的好香，太好吃了。下面小朋友的，你就这样给他做，他一定会特别特别喜欢的啊。我们再看今天性价比高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是常年囤货的，包括是我自己。家里边冰箱少不了的就是牛尾，常规的话就是299，最多有一个5块自动订购。但今天我们是什么样一个价格呢？来看一下啊，总积分做到20.93了，再加5块自动订购下来273。你想一下，4斤牛尾273的价格，平常不太能见得到吧？
1: 很便宜了，因为它不比普通的什么牛腩或者那些牛肋排的一些部位啊，像牛尾的话是比较珍贵的，
0: 是的，
1: 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包括你自己去外面买的话，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0: 真的，家里边想要去养身体的，需要长身体的啊，多吃牛尾巴是特别特别的棒的啊。我们不多说了，大家赶紧去订购吧，我要再把这个吃掉了哈。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2公斤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特价仅需299元。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东方购物。
0: 香了，太香了，我的第三块已经下肚子了，一不小心都弄到我的裤子上了。
1: 一直在吃，一边吃一边说香啊，
0: 太好吃了，
1: 真的非常香。就是跟大家说，您看，就是我们这是从乌拉圭进口的嘛，乌拉圭它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养殖体系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规范全面的。
0: 是的，
1: 它80%的国土面积都是用来发展畜牧业，而且都是可以溯源的。
0: 对的，
1: 这个牛。我告诉大家怎么样，先草饲再谷饲，谷饲的成本因为它是比草饲的要高的。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谷饲的？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肉的会味道更香一点，它的脂肪含量会稍微高一点嘛，那个纹理都雪花纹，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雪花纹都长到那个肉里面去了。
0: 真的，你一吃的话，其实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就是我是吃过普通的牛尾的，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我们的就是我们丝绸故事的牛尾？真的，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味道和普通的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在外面你要吃一个牛尾汤，我跟你讲，没有200块下不来的。
1: 哎，我跟你说，你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您大家可能去外边吃一下，咱们说的有一道菜叫红酒炖牛尾，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0: 是的，
1: 就那么一小碗，
0: 它是一块，高级的西餐厅里边才有的。
1: 对，它就只有一块，那个牛尾可能要卖到你三位数的一个价格。
0: 对的。
1: 那今天的话，我们是299块钱再送7倍的积分，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3块钱，您就可以把两根的牛尾带回去，而且都是这样原切。的一个标准，包括精修，我们都是人工精修，把它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去掉，所以您也不用担心说我买到的是不是原切的肉啊，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肉，不是啊，今天我们都是乌拉圭进口的原产原切的这么一个肉
0: 啊。是的啊，叔叔阿姨可以放心啊，你在市场上就是买到的那种就是一整根牛尾的话，很多的肥油不需要您来承担这些损耗，我们来帮您承担。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299都不要了，积分20.93的同时呢，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只有273，带走4斤的牛尾哦。平常咱们哪见得到这么划算的价格？因为我家是常备这个牛尾的。说实话，一般都是200多块钱，积分高一点我去囤家，但是这么高的积分，7倍积分啊，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给我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啊，其实啊，我觉得春天这个时节，大家给家里边的小朋友，比如说要长身体的这个是小孩，对不对？多吃点牛尾，真的是身体会特别特别的棒的，就是对各方面啊，我觉得
1: 对的，
0: 补充一些这蛋白质，对不对？
1: 你可能
0: 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
1: 大家都知道要吃牛肉，吃牛肉，那你可能普通的牛腩什么的吃多了，对吧？咱们换换口味，想吃一点好一点的牛肉，我觉得我个人啊，首选牛尾，因为牛尾第一个它的口感会好。因为它是带骨头带那种胶质的，你吃完了之后到嘴巴里面它是黏黏的，从口味上来说它就不错。然后第二个它的营养就是对我来说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因为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嘛，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它的能量供给啊各方面都是比其他的那种死肉要好一点的。
0: 对对对，哎，真的在我们家的话常备的肯定是牛尾，像牛腩也有，但是我最爱吃的还是牛尾。而且的话牛尾在外边就是一个比如说牛尾汤的价格，我真的是看到了200多块钱，
1: 哎，一块啊，
0: 四五块最多了。
1: 那个红酒炖牛尾我去外面吃过的，一盅嘛，就一块牛尾在里面给你炖一下，三位数的一个价格。
0: 是的，你说200多块钱咱们买上4斤回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别说红酒炖牛尾了，罗宋汤的牛尾汤，还有各种的红烧的做法都太多了，而且真的好好吃，好好吃。我刚刚已经吃了3块了，一会儿我们还有很多做法，我跟你讲，我今天嘴巴不会停的，我全部要吃掉的。
1: 你就喜欢吃肉，肉
0: 是的是的。今天价格很划算，我们再来反复强调了啊。之前的话像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我自己常囤的价格就是这个299四斤，因为市面上的话能够做到这样我们的一个原切的标准
1: 是很少的，这个价格已经很实惠了，所以我们之前也真的卖得很好的。
0: 对的，真的是卖得很好，而且今天的价格要更加划算了，我们有到20.93块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价的273带回家4斤哦。大家想一下，
1: 而且是两整根。
0: 是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买到的是这种的标准，看到没有，是这样子没有原切过的，里边的肥油都带
1: 的，没有精修过的。
0: 天哪，你看
1: 这也是牛尾，我跟大家说牛尾原材料切下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来，咱们来对比一下咱们的，
1: 但是你如果精修之后的话它是这样的，两个都是原切标准的牛肉，都是1公斤，
0: 你看这差别，
1: 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是原材料没精修，这个是我们精修过的，就是把这个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给去掉
0: 的，是的，
1: 都是人工精修的。
0: 这部分子号如果是您自己买的话，这块都是您自己的。你这4斤的牛尾起码1.5斤是肥油，但我们的4斤就是整根的牛尾，里边的看到没有，都帮您修好了，不用您承担损耗。
1: 有一个更直观的，我拿一块化冻的跟你这边比一下就行了。来，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化冻过的。
1: 直观一点的，来，你看，大家看一下。
0: 天哪，这个差别哟！
1: 这一块您我就放到上面去比，你说大概我切掉了多少，对吧？哎，
0: 真的真的，旁边一圈都没了，
1: 一圈全部都切掉了啊！这一个的话都是我们去承担的。我觉得如果您消费者买到后面这种没精修的，您买回去心里应该是膈应的，因为这一块我花了钱买，那我到底要不要留着？
0: 是的，
1: 留着我吃了我会觉得很油腻，我吃不下去。
0: 哎，真的，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买牛尾，我跟你讲就觉得不好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肥了，
1: 是
0: 对吧？
1: 而且牛尾的价格真的很贵嘛。
0: 对的对的，
1: 如果这样的一块的损耗放在您身上，我觉得您也可能说真的会很心痛的。
0: 是的，你说家里边就带回去的话不知道怎么做，我跟你讲太多做法了，我面前吃了两道了，一道清炖的，一道罗宋的，这个红烧的。
1: 对，我推荐大家先回去的话可以先炖个汤，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原切的牛尾的它本来的一个味道。哇，
0: 这个是红烧的吗？
1: 红烧的，红烧的。哇，
0: 这个也
2: 真的好香啊，
0: 对吧？
1: 这真的不用那个怎么说，你不用到嘴巴里面吃你就能闻得到，包括它里面的这个肉，你看这个纹理，你如果稍微炖得久一点的话它全部都脱骨了嘛，而且这种骨边肉真的很香的，你看都是胶质啊，看到没有？
0: 是的，哎，每次你在这儿拆的时候，
1: 这种你看到骨头这里的胶质你都是可以吃的啊。
0: 每次你在这儿拆这个牛肉的时候我的口水就忍不住要往下流，
1: 你别说我自己都
0: 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1: 这个香味往我的鼻子里面冲，你看
0: 今天我的午饭真的全部都吃牛尾，我太幸福了。
1: 而且跟大家说我们还是骨饲的牛尾，骨饲的肉大家都知道嘛，骨饲因为它是要你除了草饲之外额外的要增加这个骨饲的成本去喂的，所以它的肉会更加的香。
0: 天哪，你看，
1: 你看这个肉，哇，这一块，我刚刚跟他说，我说不要再矜持了，就直接拿手吧，上手啃，不要再拿筷子了。
0: 我要拿一块旁边的，这块我看着像，我看中这块了。
1: 这个肉真的，
0: 这肉好多的，
1: 好香好香，
0: 是吧？哎呦天哪！
1: 哎，我跟大家说，我喜欢吃的是什么？
0: 哎，你喜欢吃哪种？
1: 我喜欢吃这种。
0: 哦，边边上的呀。
1: 尾巴尖尖的这种。
0: 这种
1: 因为它肉多，而且它会胶质更多一点。因为我们给您的今天带过来的是一整根的牛尾，就是它从头到尾它都是有的。哇，
0: 好香啊！它需要留一点点的肥肉的，我发现了。真是留一点点的肥，加上我们的其他那些部位的肉，真的很好吃。但如果肥肉太多的话，会整个很腻的。哎，
1: 要有一点点，但不能多，对不对？你如果是多了的话，你炖出来的汤也好，包括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个口感，就会太腻了，
0: 太香了，真的太香了啊！家里边叔叔阿姨喜欢吃牛尾巴的，真的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咱们多囤一点，而且春天啊，我觉得吃牛肉是很好的，因为的话吃牛肉的话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包括说我们今天性价比这么高，同时千万不要错过。之前常买的话299，我们都知道四斤带回家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您看，273啊，有到20.93的积分，五块自动订购，这个价格带走四斤，而且是帮大家修过的哦，非常非常的香，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个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3: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有低脂肪。
2: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有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哇，真的太好吃了！
1: 我们现在
0: 刚刚小东还说人手一块，还没播你别吃了，我真的停不下来。
1: 人手一块，
0: 因为他们每一个做法都很好吃。红烧的我就加一点点糖，有点上海人喜欢那种小甜口，真的味道太棒了。
1: 浓油吃酱的这种做法
0: 也可以，
1: 对吧？因为牛尾你主要是看你的原材料，因为你原材料够好的一个情况下，你不管是吃它的原味，或者说跟其他的食材搭配在一起，你都能吃得出来的。
0: 是的，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的话，我觉得好的牛尾真的一定要选好的产地。我们的乌拉圭的进口牛尾大家都知道啊，乌拉圭那边呢其实牛肉的质量就真的是很好，骨丝200天的啊，
1: 本身就是一个牛背上的国家嘛，大片的一个草地都是拿来就是发展这个畜牧业，包括这个牛，我们是先草饲再骨饲的，然后到国内之后就是这样一整根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只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就是给它切割然后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
0: 是的，是的，
1: 不会给大家说所谓的用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去给它漂白，或者去给它上色，或者加一些其他的保水剂，没有，我们是原切标准的 GB2707 的一个标准啊。
0: 哎，真的啊，如果说你去市场上自己想要去买牛尾的话，为什么不推荐呢？因为的话很多的损耗，包括说很多其实其他的点您都不知道，你不确定它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加进去。再其次的话，它很多的肥油的部分，因为的话其实肥油的部分还是挺多的。
1: 对，现在我们就是这些叔叔阿姨在手工切嘛，就手工把那些肥油那些边它给它去掉去，这样你买到手上的话你就更少的这个。
0: 哎，真的，如果说你自己去买的话，那些肥油你说商家帮你切掉可以帮你切，但是啊，切之前的价格就是你的，切之后的价格也是你的，对不对？
1: 它按斤给你称的呀，对吧？牛尾本身价格就贵，然后如果说您买回去的话，一大堆的一个肥肉你没办法炖汤，没办法烧的情况下，那你心疼嘛，对吧？
0: 真的太好吃了，刚刚小灯建议我说你不要矜持了，就拿手套直接拿出来吃吧。
1: 我是直接上
0: 手了。我说对，真的，你拿手这样直接吃的话，确实是吃得更香，而且的话去啃这个骨头，你感觉就是我现在嘴巴被粘住了，你知道吗？胶质满满。
1: 如果说您喜欢啃骨边肉的话，那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如果说你喜欢吃肉多一点的，因为我们还有那种大块的，你吃肉也能吃个过瘾啊。
0: 真的就是牛尾巴啊，一头牛身上只有一个牛尾巴，它的性价比啊，今天我们性价比真的太高了，273块钱带走四斤的牛尾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我们这个牛尾有多大啊？真的，它里边的肉真的太多了。我刚刚啃了一个骨头，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嗯，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能够看到骨头真的是很小，肉很多。
1: 我小肉多。
0: 刚刚我挑的是最大的一块，它的外面那一圈肉啊，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那胶质的部分真的粘嘴巴啊，太香太香了。家里边有小朋友不愿意吃饭的，你给他试着做一个罗宋汤的口味，就是那个番茄牛尾，绝对小朋友超喜欢的，超好吃的。
1: 而且大家都知道要给小朋友、大朋友都要补充一些牛肉嘛，对吧？但吃完了普通的牛腩或者说牛肋排，你想吃一点更好的牛肉，我推荐您就是牛尾，因为牛尾的话，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它的风味会比普通的来得更足一点。尤其我们是骨饲的牛尾啊，那它的一个奶香味会更足，而且的话你能吃到很多种口感。
0: 是的，而且上海叔叔阿姨其实比较讲究这些，就是
1: 很会买的
0: 什么时令去吃什么东西啊。春天特别适合吃一些补而不燥的东西，牛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
0: 而且的啊，您要擦亮眼睛，要选一些好的牛尾。我们是进口的，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牛尾巴，
1: 而且是原切的，
0: 原切的哦，
1: 原切的。
0: 哎，对的啊，包括说您去市面上就如果说想要去菜场自己去买的话，很多的一些不好的部分，比如说很多的牛油的部分，咱们不想吃的话口感不好。但是的话，你说让人家去帮你削掉，你说怎么可能嘛，对不对？削掉也是你自己去承担那个重量的，我们都是帮您去削好的，去帮大家去人工精修过的哦。
1: 对的，因为牛尾本身价格就不便宜的情况下。推荐大家还是买一些好一点的牛尾，就是原材料要来得好，然后第二个它的加工标准，第三个是不是有精修过，对吧？
0: 是的，真的啊，我今天吃牛尾真是把我午饭解决掉了，吃饱了，
1: 而且
0: 太好吃了，
1: 它这个香味
0: 一块
1: 一直
0: 不停的
1: 一直往鼻子里面窜啊！我跟大家说，我们现在都是人手一块就直接上手了，这样的肉跟大家说，直接啃。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喜欢吃那种不是很柴的那种肉，对吧？我可以吃这种，就是骨饲的。
0: 对，大家看一下我啃的啊，我已经啃完好几块了，这是我刚刚剩的骨头，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你看，它的骨头真的是很小。刚刚的话，我是这么大一圈的哦，这么大一圈肉都被我吃完了，里边是小小的这样的骨头，包括说有的肉它里边是有骨髓的，你可以把骨髓再吃掉。真的啃着吃骨头实在是太香了。
1: 你先说啊，我在吃，
0: 对吧？真的很好吃，
1: 好吃
0: 是不是？真的，你加一点浓油赤酱的风味，包括说番茄的风味，炖牛尾汤的风味，都特别特别的适合大家去回家去做一下。
1: 我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口感，到嘴巴里面的话，这个肉你是不会觉得柴的，因为它是骨饲的。然后第二个，你就感觉非常的香，那个牛肉的那种奶香味非常的香。
0: 太好吃了。
1: 第三个可以看得到啊，就包括它里面这种胶质到你嘴巴里面，你就会感觉。黏黏的
0: 是吧？
1: 它的这个风味真的很足，
0: 很香。三块牛尾，我现在八分饱了，真的吃了不少的。今天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价格吧。我们都说牛尾啊比较贵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只有一根尾巴，但今天的价格让您惊喜啊，299都不要了，因为之前的话一直299，我之前买的话囤的时候都是299啊，今天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史无前例的哦。我们总积分20.93的积分，5块4毛6块的话273块钱，到手4斤牛尾。你去市面上去看一下，可能4斤牛尾您买到的什么肥油占比1/3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拿到的都是这样子帮您
1: 精修过的，精修过的这样的一个牛尾啊，
0: 特别优质的、特别品质好的牛尾，这个的话您是不用担心的，都是拿到手这样子，
1: 都是原切标准的，对的，原切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肉。如果它是没精修的，佳佳你帮我拿起来看一下，
0: 对对对，咱来
1: 我们做一下对比啊，反复跟大家去对比这个产品啊，
0: 你看市面上你买到的，
1: 这种。它也是牛尾，但是它是没有精修过的原材料啊。
0: 这么宽的部分，你看，
1: 全是厚厚的这种牛油，
0: 你回家你自己剔的，拿着干嘛呀？对不对？咱们也就是吃牛油火锅，这个也不够，对不对？咱们的话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帮大家剔掉的，里边的4斤满打满算都是我们的牛尾巴，而不是这样子1/3都是牛油的，这样的性价比实在是太不高了啊。
1: 对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会买的嘛，对吧？你肯定知道选哪一个，包括我们今天的一个。

0: 原材料，去做过检测，就是包括那些什么农药、抗生素啊这些，都是没有检测出来的，所以您还吃得放心。
1: 因为小朋友想要去吃的，
0: 是
1: 不用担心，没有抗生素，没有农药，没有乱七八糟其他任何的东西，都是可以放心吃。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吃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的。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过来，它是要有一个检疫的一个动作嘛。那除此之外，我们是会再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1: 没错啊，不用担心。我们再来开一个菜吧。
0: 嗯，
1: 这个牛尾巴的做法，我们的厨师真的是花样特别多。
0: 你想吃辣一点的还是红烧的？
1: 我要吃这个栗子的，
0: 栗子
1: 口味的，每次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0: 对的，你看这一块。
1: 我听你的劝，我要拿一个手套直接开吃了。
0: 炖了一会儿，你看里面的这个胶质哦，你看这个肉，包括外面这个肉可以撕得下来。撕下来你就可以吃到里面的靠近骨头的这种胶质的一个部分，这个肉你看脱骨了，已经脱骨了，
1: 太香了，哇天哪，
0: 你看都能感觉看着嘴巴黏黏的了。
1: 哎，真的吃牛尾巴真的一定要选择这样子的，里边如果很多肥油的话都吃不下去，对不对？哎，
0: 那你吃到嘴巴里面都是油，你怎么你会觉得太腻了呀，对吧？
1: 对的，太腻了。
0: 我们都是精修过的这种，而且骨髓都是帮你保留的。
1: 对的，
0: 你吃哪一块都可以，
1: 保留了一点点的，
0: 你直接上手是吧？
1: 哎，
0: 那你直接
1: 我就要这块了，
0: 来接过去，接过去，直接啃了，直接啃，
1: 直接来开啃了啊，特别特别的香。
0: 啃牛尾巴多香啊，对吧？而且还是骨饲的牛尾巴，
1: 好幸福。
0: 真的
1: 好好吃啊。
0: 我跟你说，每次我就着这个红烧的，我都能下好几碗米饭。就这个汤，包括那种你不管是炖出来的那种汤，还是这种红烧出来的这个汤，你都不要浪费啊，因为它很多的一些营养，包括它的香味都是在这个汤里面。
1: 太好吃了，我真的嘴巴我张不开了，满嘴是奶香味儿。我真的很难吃到一个牛肉是奶香味的，
0: 而且它不柴，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不会说这个肉我咬不动或者说塞牙，对吧？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吃到的除了香味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好。
1: 这个是我今天的第五块了，对不对？
0: 对，
1: 你给我
0: 做，我作证，它真的是第五块了。
1: 今天第五块了，我真的今天是没少吃。平常的话，我真的我很难吃这么多
0: 的。我刚刚还跟他说了一声对不起，我说没想到你的战斗力这么强，
1: 低估我了啊！所以真的是品质好，我才能够吃这么多的。
0: 是，
1: 大家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实在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为你。

0: 都能够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明光这个品牌，我相信电视机前各位上海的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小时候在明光的城门当中，那朵大花，对不对？很多一些小孩子，80后啊、70后，都会在上头啊，都抱个西瓜、抱个皮球啊拍个照。那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们，当年结婚的时候用的嫁妆，包括是结婚当中床上用品的床单，也是明光的品牌。那到现在为止，90多年的历史了，为大家所献上。今天呢，5月份的时候，天气开始慢慢转热了哈，明天就是立夏了。今天难得一见，也做了一个革命性的这个革新，为大家所创新带来我们的可折叠、可水洗的凉席。那说到这个凉席，很多人说：“哎呦，真的吗？凉席担心的是什么？到底会不会冰？”我们今天是凉而不冰，但是非常的舒适，而且可以折叠，不占用您任何的空间。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副总，副总您好，
1: 您好，好，大家好啊。说到明光，我们家喻户晓，但是说到明光，我们也想起我们小时候的记忆。
0: 对，
1: 小时候夏天你干嘛？睡凉席，因为夏天没有凉席，这个夏天不能过啊。但是小时候你用过什么凉席？来，先看看我手上的草席，很多人用过，但是我看到草席我最恨，
0: 为什么？
1: 一到夏天，妈妈就跟我说：“来，烧乌捏丝，帮我烫草席。”
0: 因为草席做的有的草虫。哎
1: 呦，这个烫起来太麻烦，一壶的，一桶雕的水不够的，好几桶雕都要往上浇。
0: 不仅仅要用那个热水来进行烫啊，我们小时候记忆是什么？就像我们小时候做的第一件家务就是擦凉席、擦草席，要用那个要用这个花木水，对不对？倒在热水当中，捏丝弄好之后开始擦。
1: 对。
0: 天要一遍，晚上睡前还要一遍。
1: 是的。
0: 然后呢，但是它还会闷，还会长虫。那之后呢，我们就更换了，
1: 来升级了。升级说，哎呦，这个草席不够凉，竹的来了，做竹席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您都用过，它是比草席凉爽的。
0: 对。
1: 但是它还是会有生虫，而且很重。更重要的就是，我小时候不喜欢睡它，为什么？夹头发，夹脸，夹肉，睡好以后，哎呦，搁的米空哦，一愣一愣的。好了，这个不要了，太夹人了。
0: 是，
1: 来麻将席，很熟悉吧？
0: 麻将席，对，麻将席非常的好，就哎呦，特别是上去那一刹那，哎呦，就特别凉爽。
1: 哎，
0: 但是中老年朋友们不行啊，
1: 对，
0: 它病了，对吧？
1: 是的。
0: 再说到草席，只是夹毛。凉这个我们的麻将席，这个是夹肉的，就有些啊，这个叔叔啊，比如说是比较丰满一点，太太比较丰满一点，哦，他来自哦，生过的快母浆吧，
1: 这真的不是睡觉，这是受罪，但是他还是凉嘛，因为夏天一床好的席子很重要。后来说，哎，这个席子也不要了，来了。最近这两年，这个席子特别棒。
0: 这是什么席子？哎，
1: 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也感觉像席子的。其实我告诉大家，它是叫什么？聚酯纤维化纤。这个东西又不透气，又不是天然材质。你想，您夏天睡觉的时候裸肤度这么高，
0: 对，
1: 跟这些不是天然材质的东西接触在一起，我觉得还是有些危害。
0: 是。
1: 而且，以上我说的这四种席子都不能扔在洗衣机洗，都要靠人工去洗。
0: 对。
1: 就是说，
0: 而且收纳起来也要这又占用很多空间，卷起来之后要有一个地方把它竖起来或者横过来进行放。
1: 是的，来。
0: 但今天给大家看看。铺在床上，很多人都会说：“你们今天卖的是席子吗？还是床上用品？还是床单？”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为您所欣赏是我们创新科技的可水洗的凉席。你没有看错，看到吗？我抖一抖，在你的手中那边，它是有这种啊丝般光的这种光泽度，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今天这一款带回去之后，您会发现有区别于以往各式各样的凉席了。
1: 是的，第一，您会发现它特别的软，像。床单一样，那它的柔软性啊，舒适度会非常高。
0: 对的。
1: 其次，它能水洗。更重要的就是啊，它是什么材质做的？它是天然材质帮您做的。
0: 天然材质哪些天然材质？
1: 有棉纤维，有木纤维，有竹纤维，还有我们夏天特别喜欢的麻纤维。哇！它有天然的透气性的同时，它还有很多的凉爽度。
0: 是的。
1: 所以说，像这样一双席子啊。铺在您的床上，整个夏天，因为夏天有一些天气它是不需要开空调的，
0: 你知道吗？我手啊，因为是在一直在说话，包括这两天天气也蛮闷热的，在室内当中，触手呢它会有一定的凉感，
1: 对，
0: 但是一点都不冰，这第一。其一呢，其二呢，你会发现它等于说是有一棱一棱的这种编织的这种感觉，就其实像我们这牛排一样的啦，它能够让你跟它整个的床单当中，包括我们凉席当中有一定的空气的阻隔，所以更加的凉爽。其次再看我们整个的啊

0: 荧光的做工啊，
1: 对，做工非常好，这是他的一个跟床头当中塞拉格小蒙斯里香了，
0: 对的，
1: 对吧？塞进去，然后看旁边为您多加了一条滚边设计，
0: 对，
1: 您可以把它放在床上，然后呢垂挂下来，慢慢再往下移，看到我们整个的床脚部位啊，跟以往的高端床品是有的一拼，
0: 是，
1: 特别在床脚的部分，你看到吗？只有高端床品它是做到了一个圆弧形的脚，
0: 是的，
1: 这样呢，我们说到啊，您可以非常好的把它垂挂在你的席梦思的下面，
0: 是
1: 整个的卧室有一种啊公主殿下般的这种感觉了，
0: 对的，
1: 哎，非常的好看。
0: 是的，因为我做家纺很多年了，
1: 对，
0: 普通很多人说，哎，我怎么区别这套四件套，这套家纺是不是高端的？我说你就看它做不做圆边，
1: 是的，
0: 因为圆边是非常费工费料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圆边？因为圆边很漂亮，
1: 对，
0: 就像我们说裙子一样的裙摆，它是圆的，哎，就显示的家里啊和和睦睦、团团圆圆的感觉。而且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那种圆圆润润的东西啊，
1: 对的。
0: 所以说，明光作为中华老字号，他也特别知道我们中国人喜欢的审美，我们特地把边也帮你做到圆，而且同时还帮你做了一个滚边处理，
1: 确实，
0: 那一条深深的边就像画龙点睛一样的，有这样一条金线。那我们主次就非常分明了，
1: 是的，
0: 就像我们小时候，我们所有的一些棉，我们的一些棉制品都喜欢有什么，有个叫叫蕾丝边，
1: 哎，
0: 这特别特别的显得高档啊，
1: 是的，那说到这边，我们整个的样式已经给大家看到了，但是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疑问在哪里？这跟以往你所认知的凉席完全不一样，它为什么会那么的柔软？那么到底它能不能给我们身体当中皮肤的触感达到一定的凉爽的感觉？
0: 是
1: 它是用什么样的材质进行制作而成的？
0: 我相信很多人前面都用过我们之前说的草席也好，竹席也好，麻将席也好，我们称之为这是一个席子的革命。为什么说它革命？很多人说，哎呦，席子不好睡了，那没办法，我只能睡全棉的四件套。但是全棉四件套呢，它虽然说它的透气性好，但它没有一定的凉感。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叫什么？再生纤维素纤维。
1: 哎，这是什么？
0: 哎，这是一把天然的几种纤维，通过高科技把它做成了一个纤维，然后把它织成了这样一个面，这样让保持凉感。那么这个纤维有哪几种纤维？第一，棉纤维，亲肤性特别好；麻纤维，透气性好。夏天透气是很重要的，
1: 对的，
0: 因为夏天我们身上的热气、汗液都要有透气性的这些床品，才能把这些热气给散掉。其次，凉爽度在哪里？
1: 对，
0: 体感在哪里？有些天气不需要开空调的，一个电风扇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就靠我们的竹纤维。竹子是硬的，但是我们通过高科技把它变成了软纤维。
1: 是，
0: 其次还有天然的木纤维，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所有的原料都是采用到天然纤维，把它的物理性质改变，不再让它变得硬硬的、邦邦的样硬。其次，我们作为一个中华老字号明光啊，做出了这样套床品，您看一下啊，它的一个甲醛一些危害，未检出，看到了吗？pH 值5.5，复合异味无，可分解致癌芳香，看到了，未检出，
1: 是的，
0: 所以说买床品就要买品牌中华老字号，不名不虚传啊。
1: 是的，那我也是兜兜转转，大家可以看看现在很多一些这材质的各式各样凉席已经是上市了，上市之后价格大家也能够看看，比如说六尺床为例啊，这边的是一个2026年新款来席，对不对？原麻色的1258块钱，这边同样也是啊，533块钱呢，它是属于天丝床单，这个冰丝床单它是
0: 也是天然纤维，
1: 也是天然纤维，
0: 它也是通过一种天然纤维把它做成，这两年特别流行啊，我们称之为席子的革命，
1: 对，
0: 就是拿天然的纤维把它做出来。
1: 是，
0: 那明光这一床也是这样的情况。
1: 为大家所献上的明光的软席三件套，可折叠可机洗的，在世百一店、巴黎春天，包括我们的曲阳百联、东方商厦都已经新品上市了。上市之后啊，它一个尺寸5-6尺床是通用的，2米乘2米5的一个尺寸，售价呢是1199块钱。那今天看到东方购物也是属于一个新品的推广和推花，那么今天带给大家呢是三件套，一对枕套，然后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凉席，对不对？
0: 铺
1: 在您床上，您现在要做的选择是什么？选择是颜色。我们今天为大家所选择是两个不同的颜色，一个呢是属于我们的这个蓝色系列，
0: 对
1: 吧？特别的好看啊，
0: 灰蓝色，
1: 灰蓝色。另外一个您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就是我们的香槟金色，
0: 是的，没错。
1: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家中的这个装修风格来进行，关键是价格是多少？刚才看到了，在我们世百一店也好，包括是百联百货也好，还有东方商厦也好，单独一床的价格是1199，
0: 是没错。
1: 东方购物今天上新价格是 699吗？
0: 对，因为前面燕华已经给大家看，现在全网都在推这个席子啊，因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是一个席子的革命。明光的价格在东方购物首发是做到699，但是因为是什么
1: 五勾节，看看
0: 明光公司托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哇非常不菲的红包，看看多少？我前面已经偷偷的看过了啊，真的很厉害，
1: 我还没看过，
0: 真的很厉害。
1: 我们红包多少？
0: 打开来，快点抢！这个席子在外面，你绝对拿不到这个价格。3、2、1，来，
1: 400块钱，
0: 400块钱，直降400，来。
1: 等于说今天的价格，无论五尺也好，六尺也好，今天三件套的可水洗、可折叠的软席、凉席，大概是只需要299元。
0: 没错，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今天下订单，明天还好休息。您到明光上海几十家门店，您自己去对比价格。这个价格您都拿不到，更何况东方购物的299元价格。
1: 对对对，那今天299元不需要考虑尺寸，只需要选颜色哈，一个是灰蓝色，另外一个是香槟金色，赶紧抢299元优惠的价格打回去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还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搿是鞋子啊！我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硬摸上去老适宜个，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个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个，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1: 是不是家中的凉席要准备拿出来了？洗一洗，擦一擦，对不对？一层灰。你看以前啊，我们无论是竹席也好，草席也好，麻将席也好，各式各样大家都用过。为什么？因为夏天到的时候闷热，然后呢，您收纳起来又不是很方便，要除顶啊，包括是犄角旮旯挡风啊。麻将席更是啊，这个重的不要太重了。
0: 重，
1: 而且你每一次收纳好了之后再拿出来，当中个绳子啊，我都断脱了，你晓得吧？
0: 对的。
1: 然后呢，一卷一卷的，那你说到哪里去修呢？要重新再买一套。头发，女性朋友们头发长的，男性朋友们体毛多的，夹毛夹肉的都有可能啊！一叫起来，起床那一刹那，滋哩嘎啦那个叫声啊，真的是隔壁邻居都吵醒了。但今天不需要了，今天是我们凉席当中的革命，我大家所欣赏我们的这个等于就是哪只好老牌子，明光的软席三件套。
0: 是，
1: 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凉席啊，铺在床上，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席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摸上去之后真的是有凉感，但是一点都不冰。很多一些上了年纪的先生太太们，特别是夏天啊，不太愿意开空调。为什么？空调会把我们的毛孔啊给封闭出来。
0: 没错，
1: 那除非是三伏天，实在没有办法，对不对？那么开了空调之后，你再躺在床上，后来哪个母将想，哎呦天哪，冰得溜明了，哎呀天哪，这个脊椎呀、腰椎呀、颈椎啊，那边本来就不是很好的地方呢，又开始痛了。那很多朋友们也会说，在凉席当中再铺成床单，我哎呦，可真的是啊，这个兴师动。对吧？能不能直接铺上单吗？那今天真正很好，是应和了我们，特别是上海人，上海的天气，我们叔叔阿姨所需要的，凉而不冰，而且好收纳，又可以水洗。水洗不是说要你用手去搓，它是可以放到洗衣机当中去洗的。什么概念？您不需要再打一盆热水去擦了。什么时候脏了？什么时候出汗了？当中啊，你觉得又不干净了，对不对？直接扔到洗衣机当中去，洗好之后晾晒完了，干了之后直接就可以睡。它使用寿命也是非常长的。
0: 没错，很多人这两年啊，很多消费者一直在找一双好的席子，因为我们知道麻将席好、竹席好，虽然说它们凉，但是它们自身都有很多缺点。最重要的一个缺点，不光是夹肉，而且生虫，保养起来麻烦，更重要就是它不能水洗。
1: 是我们今天可以水洗，
0: 对，所以说很多人说那没有办法啦，那我怎么办？我就睡全棉的床单。
1: 对，
0: 但全棉床单你会发现啊，你睡着以后啊，时间长了你会觉得黏糊糊的，不舒服，因为第一它不凉。感度很低，其次它的透气性啊，虽然说有，但是夏天您的身上的那些热汗、那些汗液、那些热气，就靠全棉床单，它透气性不会这么好。但是这一床我们称之为再生纤维素纤维，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啊？麻 一听到麻，我们想到就透气性特别好，所以说我们是全棉床单透气性的好几倍，这是第一个。其次，它还有棉的亲肤性特别好。
1: 对，
0: 更重要的就是它里面还有竹纤维。听到竹纤维，大家第一感觉凉爽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明光在这条席子上整整花了2-3年的精力，把这些纤维做成了纤维浆，然后再把它拉成丝，再把它编织成这个布。所以说，
1: 你把行业当中秘密透露出来了。
0: 所以说，很多人说明光这双凉鞋一上来，很多明光的老用户一看到就说了第一句话：“哎呦，这个东西我等了好多年。”
1: 确实，
0: 因为上海有些时候它真的不需要开空调。
1: 哎，是的，而且你电风扇一打，或者说是微风徐徐的一吹，对不对？
0: 对，
1: 你上头盖条毯子特别舒服。
0: 是。
1: 那现在问题问的最多是什么？因为很多朋友们都在说要选尺寸，
0: 不用选尺寸，
1: 是不需要选尺寸的，统一尺寸，2米2×2.5米，
0: 是
1: 5尺和6尺用的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不需要是选尺寸？你就把它铺在床上，任何的床上都是可以铺的。而且呢，在底部的地方还做了一个转角设计，
0: 很漂亮。
1: 你看，清风徐徐，你的凉席能够抖成这样
0: 吗？对，
1: 它因为柔软，因为舒适，然后平时您在收纳的时候，你怎么收纳床单四件套，你就可以怎么收纳它。
0: 没错。
1: 会不会有什么阿瓦特罗萨？
0: 绝对不会。你看啊，我去给大家做，去做这样。
1: 我这边揉，
0: 怎么揉？
1: 哎，都没问题，
0: 没问题，它就像床单一样的，
1: 连捏的那个印子都没有，
0: 是
1: 都不需要去什么烫的。所以今天这款呢，这个我们的凉席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摸上去的触感是什么？凉而不冰，
0: 对，
1: 很舒服。
0: 舒服
1: 但是呢，比全棉材质床品要稍微的这个凉爽一点，
0: 对，
1: 凉爽很多，而且呢，它透气性好，这点很关键。因为上海啊，马上要进入到比如说是黄梅雨季呀、包括是三伏天啊，对不对？这个时候无论开不开空调，你身上总会有热气和汗气吧？
0: 是。
1: 冬天睡在床上也会有湿气和热气。那今天我们是有棉、有麻、有竹纤维这些材质，能够帮助大家做到这一款的新世纪革命的这个凉席，透气性能特别特别好。
0: 没错。
1: 所以睡上去之后，你会发现不会觉得闷热。
0: 对。
1: 而且我再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傅宇总啊，这款的商品跟以往我们所说的了，哎呀，紫蚊子护膝啊。
0: 不，它是再生纤维。我们所有的贴敷你的面，它都是再生纤维素纤维，我们称之为叫粘胶纤维，它是由天然纤维所做成的。它就是把那些天然纤维的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比如说竹子的凉爽，那但是竹子很硬，
1: 对，
0: 我们通过高科技
1: 是
0: 把它变成了柔软的纤维，
1: 对，
0: 保留竹子的那种凉爽度，但是把那种硬的不舒适的地方全给你去掉。
1: 感谢48位顾客成功回去，
0: 抓紧时间啊！
1: 今天首发东方购物，这款商品呢，您到因为明光的品牌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在11店、巴黎春天、东方商厦、曲阿百联都有的。除了这些，还有其他一些一线商圈，单独这一床新品上市，这些地方呢也是一样啊，新品上市了，售价是1199元，同样也是一个尺寸，2米2×2.5米。今天要选的是什么？就是颜色，有2款颜色来供您选择，一个是灰蓝色，一个是香槟金色。
0: 对，
1: 目前啊，灰蓝色是抢得非常的厉害。
0: 哎，
1: 我相信大概是灰蓝色视觉看上去更加凉爽一点吧。
0: 但是我觉得香槟金特别的上档次。
1: 如果你要买灰蓝色的，赶紧抢，因为灰蓝色抢的朋友们多。下单好吧，下单299元是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是新闻联动的一个优惠的价格，
0: 对，
1: 已经是五五购物节才会有的价格带回去了。
0: 没错，
1: 这款呢灰蓝色是更加偏凉爽一点，空气硬都懂了，对吧？香槟金色说句实话，你一样是用凉席了，你如果家中是欧式风格 的或者浅色风格，看上去也挺好看。两个按照自己喜欢供您选择，关键是价格。
0: 是，
1: 今天吊牌价格是1199，东方购物常规价格上新价格是699，本档节目当中联动专享价是299元，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不用选择尺寸。再强调，5尺和6尺是通用的，2米2×2.5米，不需要选择尺寸，只需要选择颜色。目前灰蓝色非常的热销，
0: 抓紧时间啊！
1: 抢灰蓝色的朋友们一定要是下单从速快一点点，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
4: 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5: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6: 因为一代两代就讲它意境不一样。本上来

0: 我用的凉衣侪是叠只竹头的，开空调嘛老冷的，还有摆起嘛不方便，油上嘛还要买咯啥的。那么像这个又好大又好，又颜色又鲜艳。
1: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0: 属于天然的，那么小人困了呢，阿拉老放心嘛。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的，搞了个我就选择了一只。
1: 荧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1: 现在问题蛮多的，整了两个。第一个呢，就是问尺寸的，不需要挑选尺寸，尺寸就一个啊，就是两米二乘两米五，无尺寸和六尺寸全部可以用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问的是，拿多迪玛的三百四，这是我做电视购物主持人到现在为止啊，我觉得哎呦特别好玩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其他东西你一看就知道了，这看着像什么？穿着是不是像床单？明光又是个卖床单，对不对？但是今天问的是凉席，明光品牌升级到我们的凉席。 凉席呢，我们今天会有啊这个软席，它是可以折叠的，也可以放到洗衣机里头去洗的。说句实话，对于这个功能来说，很多人搞不清楚。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看到第一眼啊，刚刚可是敏光想对吧？我们妇女总刚说不对啊，刚说姑娘呢，生生前老，我说今天赶紧给我科技升级，对不对？因为今天我拿锁箱是科技性的革命，它摒弃了以往啊这个竹席的冰，包括是容易折断、容易夹头发、麻将席的那些啊这个不好的一些传统，对不对？
0: 那么大家都说了，有因为用了觉得蛮好，有优点又有缺点。缺点我们摒弃，怎么办？那适合于上海天气的，特别是上海的先生太太们，你可以看过来，要透气，要干爽，要凉，但是不要冰，就算开空调也是需要凉不需要冰。
1: 对，
0: 所以明光品牌，我们的这个老字号，90多年历史了，你们说的第一床床单，包括是结婚的时候用的这个床上用品的床单，是不是都是明光的？到现在为止，很多80岁、90岁，甚至100岁老人，他们都会说，哎呀，能不能买到明光的床单啦？我也在用了11。那因为是品牌好，他们对品质是有要求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老品牌，对以往的品质有要求。他们现在还是老品牌进行创新，新上新的商品今天上市，软席三件套，可不可以把拿着选择哦？是席子。 但是它席子就跟床单一样柔软，跟床单一样好收纳、好折叠，跟床单一样可以放进洗衣机当中去进行清洗。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什么？比床单更加透气，比床单摸上去更加凉爽。所以它是软席三件套，有哪三件？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席子铺在，对，可以被称为床单。 它其实是席子，铺在我们床垫当中。那除此之外，还有呢一对枕套。
1: 是的，
0: 这个是你买席子是的，一套整的一些字，然后呢这个捂的个些字。那今天也真正很好，一对枕席，然后呢一条我们整个的席子带回去。
1: 是的，
0: 唯一不同的是什么？你看到摸到之后，你会自己纳闷儿。 格子鞋、紫色的床单，对吧？还有就是问的最多就是尺寸了，不需要纠结尺寸，尺寸都是一模一样的。无尺寸和六尺寸共用一个尺寸，2米2乘2米5。除此之外，就是选颜色，两个颜色，灰蓝色和香槟金色。目前灰蓝色的备货越来越少，抢灰蓝色的朋友们一定要按上一号键快速订购喽！赶紧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现在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看上去呢，腻子疙瘩，还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弄看老清爽的，摸上去老适意的，看上去硬笃笃。 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空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慢点的，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看上去就老适意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的，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1: 299元，不需要选择尺寸啊，无尺寸和六尺寸用的是一样的尺寸，尺寸不需要你来挑选的，只要选颜色，灰蓝色和香槟金色。今天卖的是软席，就是凉席的三件套，可以折叠，可以清洗，来自我们明光品牌。那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确实很难得，对吧？
0: 是的，299是什么概念？您299有去买最传统的席子，您现在都买不到，更何况这是我们的升级款，它有所有凉席你需要凉席的那种凉爽度也好，透气性也好，同时它又有棉的那种亲肤性。
1: 更重要的就是它能水洗，这个水洗不是用你的手去搓，是直接扔在洗衣机。尤其是这两个枕套，我觉得特别好。有些摆摆，它这脸上容易出油。一股味道，尤其是夏天，这个味道太受不了了。我先阿姨睡在它旁边啊，肯定要嫌弃的。脏了以后怎么办？就把两个枕套扔在洗衣机，直接洗就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明光花了2年时间把这么多好的材质聚集在一起，通过现代的一个技术，把它做成了这一套席子。
2: 确实，
1: 而且今年今天特别不容易，是五五购物节期间，明光把这个全新商品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发。
2: 是的，
1: 所以呢，很难得，对不对？那很多来自新闻综合朋友们，不知道怎么来抢先优惠去。您可以打电话5110000，然后呢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我们的货号呢有两个规格，两个这个等于说颜色啊，蓝色和我们的这
0: 坊，搿家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辣搿。
1: 因为伊台晾衣呢，就讲跟以前不一样。本上来我用的晾衣，侪是迭只竹头的，开空调嘛老冷的，还有摆起嘛不方便，有床嘛还要慢咯啥的。那么像这个又好大又好，又颜色又鲜艳。
2: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1: 属于天然的，那么小人困了呢，阿拉老放心嘛。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的，搞了个我就。取得了一次
2: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3: 确实是这样，明光因为是老品牌，然后他们对于品质是有一定的追求，所以大家也放心啊，就是买了之后还会囤。那今天这一款呢，跟以往的不一样是什么？它不是明光床单了，是明光更加升级科技性革命的凉席。
4: 是，
3: 你看凉席啊，它是可以有这样丝般的光泽，你放在床上，你不用担心，哎呀，我可等它，我堵它，对吧？然后收纳起来呢又很方便，
4: 是。
3: 而且再给大家看看它的一些细节啊，你看它整个上边的滚边设计非常的好，然后呢这边还会有一点点的，等于说是编织，它当中材质是棉、麻、竹、木啊等等混合在一起之后，那各取所长。那人睡上去之后呢，它其实跟我们的口盘一样的，对不对？它有物理的间隔性，所以更加好。然后再加上细节的地方啊，这边有滚边的设计、锁边的设计，所以呢这个是越用越新，你放到洗衣当中去机洗都没问题。再给您看看啊，你看我手这样一捏，你哪个席子可以捏成这样呀，果裂棒呀？你看我去搅它啊，你看拉开来之后仍然是楼挺过个，所以大家说哟，这个真的是啊，确实是一种席子的这种革新了。
4: 是的，
3: 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一款，不需要选择尺寸，五尺和六尺是通用的，因为在整个的床底下呢，它是做到一个圆形的圆边设计。
4: 对，我们在强调的是，哎，高端的床品
3: 才做圆边，就是你喜欢像宾馆里头啊，能塞多格就塞床像蒙斯里向
4: 去，
3: 能塞进去。那如果呢不塞进去的话呢，就是你把它垂挂在整个的床底下，更加。好看，我写自卑心哦，觉得高的，然后写蒙斯路出来了，该干嘛对吧？侬捂的要铺上的，今天不需要了，这个直接铺在你的席梦子上，这更加好了，而且是更加透气了。
4: 没错。
3: 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个材质啊，很多朋友也会说，这材质到底是什么材质了？怎么软席、凉席会有这样的一种啊？这个视觉感觉是柔软的，是可以折叠的，然后还能够做到非常的凉爽呢？请我们的这个副余总再给大家说一下。
4: 竹丝席也好，麻将席也好。 好，草席也好，我们都用过。
3: 是。
4: 夏天一定要用席子。我们的席子叫什么？叫粘胶纤维，它也称之为叫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是把那些好的纤维通过再生的方式变成了软纤维。比如说我们有棉，说到棉就是什么？亲肤性特别好，所以说现在很多人说，哎呦，我席子不想用了，我就睡纯棉的四件套。
3: 是。
4: 但是纯棉四件套，你睡的时候你会发觉，哎呦，还是热。
3: 嗯。
4: 有一些天气啊，完全可以不用开空调，但是没办法，因为太闷热了。
3: 嗯。
4: 那么这时候你要选择什么？麻。
3: 嗯。
4: 麻的透气性特
3: 别好。哎，现在还有棉麻材质混在一起，就是既舒服，然后呢又这个透气，
4: 对
3: 吧？
4: 麻的透气性特别好。但是麻材质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太扎人。
3: 嗯。
4: 不舒适。
3: 嗯。
4: 但是它透气性好。来，我们里边再给你做到了，哎，席子一定要有的东西哦，竹纤维，因为竹纤维它有凉感，但是竹子太硬，
3: 是，
4: 所以说我们今天把棉、麻、竹、木这种天然的纤维，适合夏天用的纤维，通过技术把它变成了软纤维，然后编织在一起。
3: 好，我们再看一下啊，它那个好处就体感上啊，就是凉而不冰，非常舒服，你开空调也可以，
4: 是，
3: 开电扇也可以，
4: 来，
3: 关键它能折叠，因为很多人说现在我带回去能不能干，要不要干呢？其实已经可以铺上去了，它呢收纳起来到冬天的时候收纳起来也
4: 很
3: 方便，
4: 就像我
3: 啊，
4: 四件套怎么收纳你就怎么收纳，
3: 你就四件套枕套怎么收纳就怎么收纳，
4: 对，
3: 包括你看这对枕席啊，
4: 看看
3: 它枕席也是做的是
4: 信封枕，
3: 超大款的。你家中有一些枕头不是很大的嘛，它是这种超大款，然后前面你接触面的地方也是属于这种啊，就是我们就说就是在等于说再生纤
4: 维
3: 这样一个材质，
4: 粘胶纤维的材质，
3: 底部后头它是一个不是没有拉链的，它是信封，因为拉链很多朋友也会说又容易夹头发，
4: 对，
3: 或者呢这个拉链坏了之后不是很好，那信封枕，而且它的开面很大，旁边还帮你做到了一个锁边的设计，你这样床上用品无论是枕头大和小，你放在床上，哎，夏天的时候就这样清清爽爽的，对吧？垒起来就好了，那整个的床也是铺着很舒服。但是你知道吗，胡总，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蓝色抢的特别多，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香槟金色，因为香槟金色可能我们没有介绍了，很多朋友说这香槟金色好磕吧，难为他们家了。
4: 我个人啊，
3: 蓝色快要没有了，
4: 一定要是香槟金色，
3: 要抢这个蓝色朋友们，那这点有一句说一句的，你喜欢哪个蓝色快就是没有了，要抢蓝色快抢蓝色，香槟金色呢更加典雅和雅致，
4: 对，
3: 就是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4: 是，
3: 你一铺在床上啊，特别是一些比如说现代的风格的，
4: 简约
3: 家中是一种显色的或者欧式风格的可以，那其实红木家这个也可以，为什么红木家它是偏深色的？
4: 对，
3: 你要一进去一到卧室当中，有一种哎呦很舒心的感觉，这个香槟金色也蛮好看。
4: 对，
3: 它是这种啊米金色，看到吗？米金色，然后旁边这滚边呢是深咖啡色，很高雅的感觉。所以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和选择，反正材质是一样的，尺寸也是一样的。
4: 是，
3: 今天要选的就是两个不同的颜色，要选蓝色的啊，就是要抢先，就是快一点，因为备货少了。今天有没有追加？
4: 没有追加，不好意思，
3: 没有追加了，
4: 因为今天是五五购物节，我们原先东方购物的售价是699，因为在五五购物节期间，明光特地委托我送了一张400元的红包，299。二百九十什么概念？您现在就到普通市面上买张席子的价格都不止299。
3: 今天啊，无论哪一款，您到什么东方商厦，只要是明光的百货当中上新，就1199。
4: 是
3: 东方购物的上新价格定价是699，今天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和新闻综合平台进行联动，299元再加上五五购物节，您都觉得五五购物节
4: 正
3: 日子对吧？今天我们提前放送了299元，尺寸呢是2米2×2米5的，不用选尺寸，因为5、6尺通用。你只要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最后的灰蓝色37组，最后的限时现货，今天设完之后没有任何的追加。
4: 是。
3: 然后呢，今天其实我们的这个香槟金色真的是很
4: 好看，
3: 只是我们展示出来是用的那种这个蓝灰色，
4: 是
3: 先入眼了，好吧，都挺好看。关键是抢现货啊！
4: 对，
3: 现货真的买了之后，每个颜色都没有了，299块钱的一个价格。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5: 基本上现在上海人侪晓得明光个品牌个，老早出家个辰光，爸爸妈妈帮侬准备个搿种嫁妆，明光为主。
2: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
5: 搬了3趟屋里，直到现在都有明光个床单了。
2: 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1: 因为一台两页的就跟它一级不一样，本上来我用了两页才是这只出头的，开空调嘛老冷啊，还摆起嘛不方便，有时候嘛还要买了啥的，那么像这个又好大又好，又颜色又细腻，
2: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1: 所以天然啊。 那么小人困了嘞，阿拉老放心嘛。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啊。后来我就选择了一只。
2: 荧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这些是下回蓝色的直播现货，只有做个15套、15组限时现货。那还有一些朋友特别是无知虫的朋友，刚哎呀，我问他多，我告诉大家，才只想跌，赌啊，会有惊喜呀、啊！你这个小子，这个房价才来的吧？
1: 对，
0: 再加上呢，今天这个材质，它用料给你多用一点点，价格一样了，何乐而不为呢？它也没有小的，就是说就是说，它也没有无耻的，也没有什么四尺半的，没有做三个不同的规格，就因为是要想要约进去的，找的床可以往里头塞，要想放出来的，它可以放，而且在底部做了一个滚边的设计。那原本呢，好处是什么？大家如果到过宾馆都知道了，他们宾馆都是门丝光包床包进去，好包呢就是圆角边的，更加好包，不会有脚伸出来。那所以呢，今天这床无论是我们的灰蓝色，最后的各位数的限时现货，还是我们香槟金色，香槟金色现 那种凉感，又有棉制品的透气性，
1: 是
0: 里边还有麻的那种舒适度的同时。哎，更重要的，我一再强调，就是这个可以扔在洗衣机洗。
1: 对的，
0: 夏天
1: 清爽。
0: 夏天一双好的鞋子，嗯，是要能洗的，洗过的鞋子才干净，
1: 对，
0: 您睡在上面才舒服。因为夏天我们的皮肤的裸肤度非常高，不要再去用那些老旧的鞋子，也不要说哎呀没鞋子我只能用床单，但床单还是有点闷热的。哎，
1: 太太们呢，真丝睡衣好穿起来了，真的不怕勾的。嗯，先生呢腰才不困过阿苦一
0: 个吧？没问题。
1: 好，赶紧是来抢座的限时现货，因为我们这个灰蓝色的备货要没有了，香槟金。还有少量备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辰光，搿解放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搿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1: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我，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硬摸上去老适宜个，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个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个。对吧？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吧？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2: 好了，做的九分钟时间啊，刚才把我们的这个灰蓝色只有个位数，要抢灰蓝色的，还有就我们的限时新货，赶紧来抢！那赶紧把我们的香槟金色铺上来。刚哎呦，我
3: 擦
2: 香槟金色把铺出来，来看看我们的香槟金色，
3: 好漂亮，
2: 香槟金色好看吗？是不是很温馨？
3: 你看，
2: 同样也是，对。它懂起来也会有这种丝般的这种光泽，
3: 是，
2: 而且有棉的舒适性，有麻的
3: 透气性，
2: 还有竹的这种
3: 凉爽
2: 性都有的，所以这床的床单带回去之后你不用担心了。
3: 是，
2: 还有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这个床现场床是这个六尺的，1.8×2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铺到底。
3: 对，
2: 你说呢要用席子的话，很多人说用席子，你把它塞到席梦思里头去，对吧？用它这边的圆角边啊，它好塞，你两边一卷之后，直接滚到这个席梦思里头去就可以了。啊，另外可就想啊，这个马上他哪亏了，没铺在嘞，我大家可可以找，你要塞进去，我只好塞进去啊，好。
3: 对的，哪怕是1.5米床，你也别担心，因为我们前面算了一下啊，1.5米床的话，旁边会宽出来这么。就这么一多，
2: 哎，
3: 这个30公分其实很好看，
2: 就你两边都能塞进去，
3: 对的，
2: 能包裹在一起。
3: 是的，如果
2: 你
3: 不喜欢，你就塞进去，
2: 哎，对，也都可以放出来。
3: 对的，
2: 对吧？
3: 所以说，不管是1.5米床、1.8米床，这都能选，哪怕你弄4.5米也能用。因为什么？我就这么说，不管用不了，今天299，
2: 对，
3: 你买床是明光品牌的最新的一个席子，而且是可水洗的，天然材质帮您制作的，
2: 是。
3: 我觉得什么价格都要，
2: 也要这个价格。
3: 对的，299。
2: 我们材质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
3: 再来
2: 说句实话，明光给到我们那么优惠的价格，
3: 啊，
2: 其实他们就想把他们的科技创新的凉席呀，啊，给大家来推广一下。用到是什么样的材质做出来
3: 的？我们所有的表面，您接触到您皮肤的都是叫粘胶纤维，它属于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是什么纤维做成的？第一，纯天然的棉，有透气的麻。有凉度的竹，还有木，这种纤维把它做成了纤维的浆，然后再把它做成了丝，就像我们线一样，再把它交织起来。它有棉的亲肤性，麻的透气性，这个透气性很重要。
2: 它的原材料都是天然材质，
3: 对，
2: 对吧？
3: 夏天透气了才舒适，所以说有些时候空调您都不用开了。竹的凉爽我就不用说了吧，我们睡了几十年竹子席，还有木的那一种舒适度。所以说这种纤维是明光通过2-3年的技术研发，再把它做成了床单。
2: 是，提示一下，香槟金色备货也只有做的16组了。
3: 哎，香槟金色这一部分很多人
2: 就很大，还有呢，就是你看香槟金色，它也是这样的这个枕套，铺在床上也挺好看的，
3: 漂亮吧？这一套，
2: 对吧？很洋气。
3: 对。
2: 那还有呢，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可水洗。
3: 来，
2: 因为这句实话，我们想直接把到洗衣机里头去洗，你以前根本想都
3: 不
2: 可能
3: 想
2: 的，
3: 是啊，
2: 谁把洗衣机放到洗衣机当中去洗？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洗衣机啊，完全可以放到洗衣机当中去，
3: 对，
2: 可以水洗，水洗的温度啊，包括什么这个，
3: 我们就在我们的水洗标上，您就严格按照我们的水洗标去做。
2: 对，
3: 就像艳华说的，以前说席子要洗，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早上起来要浇，睡好早要洗好早要那个
2: 擦鞋子，
3: 太麻烦了。这个席子您随便的洗，
2: 你想洗
3: 脏
2: 了，
3: 您就扔在洗衣机一洗，太阳底下一晒，晚上拿回来就能用了。
2: 对的，提示一下，我们无论是灰蓝色还是香槟金色，都已经要到个位数了，现货都快没有了，好吧？再次强调今天的价格，因为在明光品牌当中吊牌价格是1199，
3: 是
2: 门店当中的一个价格也是1199元，东方购物本来定的上新价格是699元。说句实话，明光是值得这个价格的。今天因为是跟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进行联动，又是五五购物节，明光品牌是给到我们富裕总400元的
3: 红包，400元的红包真不容易啊，
2: 所以今天多一组都没有，对吧？
3: 是。
2: 299元今天带回去，选颜色啊，今天反正就哪个有货就选哪个吧，好吧。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给您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4: 因为一台两页呢，就讲得以前不一样。本上呢，我用了两页，侪是这只竹头的，开空调嘛老冷啊，还有摆起嘛不方便，有时候嘛还要买了啥的。那么像这个又好大又好，又颜色又鲜艳。
5: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4: 所以天然的，那么小人困了呢，阿拉老放心嘛。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啊，后来我就选择了一只。
5: 荧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荧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荧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1: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要天天还要看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看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我，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硬摸上去老适宜个，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个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个。对吧？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吧？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2: 时间变化还是持续忙线啊，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那第一点呢是抢最后的限时现货，特别是香槟金色的，蓝色可能要进入到这个大家打电话来问问吧，这个反正就是
3: 对，有看看还有谁
2: 对吧？还有
3: 名额你就抢下来。
2: 今天呢就是299块钱这个价格带回去是凉席，非常的好，而且是软席的三件套，一对枕套，然后呢是我们的这个席子，摒弃了以往啊竹席太冰，然后容易夹肉夹头发，然后呢收纳起来又很麻烦，更不能够进行这个洗衣机的机洗，只能够进行擦拭。你说夏天吧，离它开它这个不行，没有它不行，但是冬天呢又嫌它啊这个太麻烦了，对不对？因为用不着了。那这一床呢带回去之后，因为它是软席呢，更加好，是属于席子当中一些革命。我们的材质到底是用了什么材质啊？
3: 全部是纯天然的材质，有你喜欢的棉，亲肤性好，还有夏天必不可少的透气性的麻，还有就是我们最喜欢的竹，竹是有凉感的。我们是把这些纤维啊，通过把打成浆以后再把它拉成丝，然后再把它织成了像床单一样的感受，确保了我们有棉的舒适度，有麻的透气性，还有足的凉爽度。同时因为我们用了一些新的高科技，所以每床席子您带回去都能帮你解决一个夏天您最想要的水洗，直接扔在洗衣机就能洗了。不管今天老公出汗多厉害，不管今天的席子有多少的味道，扔在洗衣机里面一洗，第二天晚就当天晚上拿出来再一睡，给你一个舒舒服服的、干干净净的、香喷喷的一个夜晚啊！
2: 是的，那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299元，确实非常的难得啊！
3: 是，
2: 香槟色还有最后的少量的个位数的名额的现货，那要抢限时现货的可以赶紧来抢香槟金色，好吧？299元带回家，不需要选尺寸，5-6尺是固用尺寸，我们的尺寸呢是2米2×2米5，吊牌价格是1199元，东方购物上新价格是699元。今天本档节目最后的香槟金色现货5套，299元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我们的香槟已经送到了最后的四组限时鲜货。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啊，是不是觉得天气越来越热了，总在想，哎呀，去年的席子好扔掉了，或者已经坏掉断掉了。真正还好啊，明光上海的老品牌，你的第一条的国民床单是它。今天他们是卖的是凉席，特别的难得，对不对？看上去，哟天哪，凉席可以水洗，可以折叠，而且呢是凉而不冰的，299元三件套，一对枕套，然后呢我们一个啊席子带回去。香槟金色鲜货也只有最后的两组限时鲜货了，
1: 抓紧时间吧，
0: 赶紧抓紧时间，因为今天是物购物节的限时特惠，好吧，再次把时间货96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温许明。看看我手里这个血管啊，大家想一想，怎么走？如果夏季一热，我们流汗一多，血液粘稠度是怎么样的状态？三、二、一，给大家看看。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一些血管的状态又不是很理想。邱老师，这种情况哪种情况是最好的？当然是这样了，是吧？
1: 当然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当中血流，每一次心脏蹦一下的话，这些血流都要从我们心脏出发，蹦到我们的末梢，
0: 是
1: 很多的脏器都等着它为你输送氧气和养分。
0: 对，
1: 但是到了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经常见的，因为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血管状态不如年轻时候
0: 了。肯定的了呀，
1: 我们的血管当中这些那个黄色的物质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流不那么顺畅。那还有一点，你会发现我们除了这些那个管道有问题之外，我们的血液也会有问题。哦，因为年纪大了之后，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老化的红血球。
0: 是的，
1: 这些红血球它没有承载氧气的能力了，但是呢它滞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又没被身体分解掉。所以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们血流的阻碍。
0: 好慢，
1: 特别是到了夏季出汗多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哦，这种血流状态就好比是那个沙皮在打磨你的血管一样，
0: 太可怕。
1: 所以我们的血管内皮特别容易发生破损，
0: 是。
1: 而在破损的情况下，各种各样问题会应运而生。
0: 是。
1: 所以我们都希望是这样的状态，
0: 对的，
1: 让它一下子就能到终点，然后一下子又能回到我们的心脏，那要这个状态，我们首先要让我们的血液是干净的，血细胞的数量比例是正确的。
0: 那我请问邱老师了，咱们最平民的，咱老百姓的，平民都能接受的，而且随便吃咱也不心疼的啊。
1: 对，
0: 什么东西比较好？
1: 那当然是
0: 对于血液，
1: 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东西叫
0: 金不换。
1: 对，
0: 三七粉，咱老百姓消费起来咱不心疼。今天我直接跟大家讲啊，讲清楚，神像三七粉一罐100克，原料正正宗宗的，来自于云南文山的三七，一定要安心，云南文山三七。我们把性价比给您说清楚啊，三年的都是最新的生产批，三年啊，你不用担心，我一定让大家几个月就吃完，不用等到三年。首先有一个四罐装328，我请问大家马上算数学，八罐几多少钱？328，八罐多少钱？四罐328，那就是660块钱，
1: 对，
0: 接近660块钱才能拿到八罐装。今天660块钱吗？请问大家是660块钱吗？556，几乎直接给你减100块。
1: 对，
0: 在你这个的基础上，给您乘二吗？不就是660吗？进去给你再减个100块，然后我们东方购物另外的什么满千送百，你该参加参加的都成。你几乎算下来，今天大户成的是多少钱一克呀？6毛钱，观众朋友们，6毛钱。市面上你不是市面上的，有时候路上你掉1块钱钢镚你都不愿意捡的，比如说6毛钱了。
1: 对，
0: 你今天在家里面一般吃多久啊？我给您看算笔账啊。如果您老两口大概按3克左右吃的话，就定今天的8罐装。
1: 对，
0: 按照8罐算，老两口一起吃，一起吃啊，不是一个人吃哦，一起吃哦。4个月，你说我3年还用等到3年吗？我就说了，我保你几个月就吃光光了。
1: 是的，
0: 而且此时此刻应该是吃这个时候的季节。
1: 对，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粉的优势是在哪里？徐老师，前面呢，你像这个为什么要打成粉？很多观众在问，我不打粉行不行？首先不打粉它不行，
1: 为什么？吃不了，煎不出来。我们叫铁皮铜骨狮子头，所以它的硬度啊，我们真的是小钢镊都撇不开的啊！
0: 我手都震得我这麻了。
1: 而且有一点，
0: 特别硬。
1: 那个就三七，你会发现它不像其他东西，表皮洗干净就可以了。
0: 对，
1: 我们这凹凸凸的，里面都是红色土啊。
0: 对，
1: 这个是文山特有的红土，也是利于三七皂苷里面的成分孕育。
0: 是。
1: 但是问题，你不把它洗干净，里面的重金属含量可就非常高。
0: 是。
1: 你普通在家里面的冲洗，你根本达不到洁净的状态。
0: 是。
1: 所以我们只有在大的设备下面，大的喷淋的那个情况下，你才能把它洁净干净，同时把它打成细粉。
0: 那么接下来又有问题了，市面上也有打粉的。
1: 对，
0: 我们先从这边给大家看啊，这个打粉的小硬颗粒，这个就像个小石子似的，
1: 它都不能叫粉，
0: 都不能叫粉，
1: 就是一个小颗粒，打碎了而已，
0: 像不像石头？
1: 然后这种打碎了，它还是要拿去煎，
0: 像不像石头？
1: 宽煎久煮很长时间，
0: 是。
1: 那么我们这样，就是平时你在吃的时候，这种是绝对不能吃的、
0: 不能吃的哦。那你说这个打，
1: 把你胃都磨坏了。
0: 你看，这真的是这样的，而且关键用什么打的，咱也不一定有知道。比如说，有可能用的变酱料。
1: 对的。
0: 你看这种变酱料，
1: 这个、如果大家去过云南那个文山那里有三七的集散地，
0: 是是是。
1: 很多时候，因为三七在新鲜的时候很容易被虫子咬，也很容易就说要除草，要用那个农残类的物质，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都切下来的这些边角料，
0: 是
1: 这些东西你没看到，但是打成粉给你的话，你也不。
0: 知道。

0: 是，那我也还可大了啊！
1: 对，那后呢？有些观众说，那我再好一点的打粉，我拿这个，这个就是年头少，
0: 这个
1: 太小了。
0: 这不光是年头少了，这也是被掰下来的，就是大的变脚料。
1: 你看看，对对对，稍微大一点，正常来讲是要这么大个的，
0: 对，
1: 这才叫长得充分的，营养充分的，这种你看可能也就大差不差，把好的用下来，剩那么一点点。
0: 这有点问题的啊。
1: 然后再来看前面的粉，除了刚才说到的这种硬邦邦的颗粒之外呢，这个比那个硬颗粒好一点，大家看到吗？
0: 这个颜色它不行，颜色不行。这能叫粉了，但是这个粉你敢吃吧？这个颜色本来就是意味着里面有很多杂质，有可能上面的那个下面的绒根、上面的剪口都给你打进去了。嗯。另外，这个打的这个粉啊，你其实吸收不了的。
1: 对，不细还是不细。
0: 对，
1: 你看我稍微，你看我弹一弹，大家看
0: 没了？
1: 哎，稍微弹一弹没了。接下来我给你看看我们的粉啊，我们既然用这样的大头数，主根来打粉，不仅大头数主根来打，我把它放旁边啊。 不仅用大头数主根来打粉，而且这粉的细粒程度有多夸张呢？请看这里啊，我这还是刚才那个大拇指啊，看啊，观众朋友啊，我只是蘸一下，看啊，蘸一下就不掉，嗯，轻蘸也不掉，然后它再注意啊，我把它摊开，几乎就嵌到你的指纹里了，
0: 对，
1: 相当之细，相当之优秀。您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细，要有多细才能吸收掉呢？我们这边是也是有证据的啊，给大家看一看啊。
0: 是的，
1: 一般来说呢，它是按目数来的，
0: 对，
1: 多少目比较好撬是啊？
0: 啊，我们当然要极细粉的目数最好了，它能通过200目的目数是非常细的。
1: 哦，
0: 但是我们在外面如果三七粉的话，你达到细粉的标准就可以卖了。
1: 哦，
0: 然后哎，通常情况下它会达到最细粉，也就100目的那个 系粉的要求是95%通过200目，就算极系粉，但是我们今天100%通过了我们的200目的筛子啊，
1: 就极细极细极细，我们还不是95，我们是必须达到100%，你一点残渣都不带留的，
0: 对，
1: 都通过200目，
0: 对，
1: 让您的肠道对于这么坚硬的东西一定要吸收到位。当然，对于三七粉，我这还是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啊，它终究长在地里的，
0: 对，
1: 有一点类似于像人参，它特别能吸收东西，吸收这个吸收那个，好的也吸收，坏的也吸收。所以我们对于它旁边的，包括有没有一些农残啦，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啊，重金属啊，
1: 全都检测，全都这些东西，您担心的全都检测，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安心吃，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三七粉的一个保障。除此之外，再给大家泡一下，让您直接见证一下我们当中营养皂苷的含量。这里面主要指的应该是三七皂苷。
0: 三七皂苷，
1: 给大家现场开一个啊，
0: 这块都没开开呢啊。对，有三七素和三七皂苷，这些成分。三七素呢，就是它起到的是那个就是啊，脂的作用。
1: 大家看到吗？
0: 然后三七皂苷呢，这个、是起的活的作用。
1: 哎，焦老师，
0: 我们平时呢一天三个时间段，我们也不用很多啊，这样大概就一克，
1: 一克，
0: 一克放进去 啊。
1: 行。
0: 然后我们呢摇一摇，因为三七的它同样是皂苷、所以我们通过摇的泡沫、
1: 我几乎还没摇就已经化了 啊。
0: 对，
1: 我摇一摇，
0: 特别细，
1: 给大家看一看，摇完之后了。看看这泡，哦，原来是多少水我都忘记了啊，在这里，在这里，有一半了哦，
0: 对，
1: 相当优秀了吧？那观众朋友们，您说，哎，这个味道怎么样？我替您喝一喝，这个好东西替您品尝一下啊。
0: 夏天其实大家有个感觉，就是你身体里面黏，你嘴巴里面也是黏的，然后呢，希望吃点清口的东西。微微有点苦的东西就觉得特别爽，我们今天三七粉特别适合夏季来吃，无论在身体内部做调理，还是你入口之后这种微微苦，然后到口不到喉，然后反干，就是我们夏季特别喜欢的这种口味。
1: 邱老师已经把我的口感说完了，我就不重复了，但是我要点一个什么呢，你很多冲泡的东西你会觉得里边会有一些小颗粒没有化开，
0: 哎，对，
1: 会不会有吃任何东西小沫沫都会有，觉得这个有成块了，那个没化开。我看到这里面我没有感受到任何一丝一毫的有颗粒状，一点都没有。
0: 对，
1: 一点点都没有。你回去喝，包括刚才说，哎呦，我就粘在嘴巴里面，还得嚼一嚼，什么都感觉都没有，就像你喝白水一样的。
0: 对，
1: 你喝白水什么口感？它的口感上是口感，但是对于味道，刚才邱老师已经形容过了，
0: 到口不到口啊，非常的清口。
1: 所以今天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几盒，几盒装。咱们就订这个8罐的啊，市面上一罐是近200块，8罐28就1600，我们东方购500多块钱就给你解决掉。如果愿意参加满金送百的话，再返您400元积分，你相当于花个100来块钱，值的，咱们普通老百姓家里完全可以承担得起的。
0: 是的，
1: 三七粉应该要坚持住，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到了春天是主生的，东方生木的，我们跟木有关，那么它的一个气候现象也就是风夺，但这个风大家不要觉得就仅仅是外面刮过来的风，你身

0: 瓶装的构成的性价比非常高，大概在6毛钱，按毛算啊。所以如果您一天吃上3克的话，才1块多，
1: 是。
0: 是绝对划算的，邱老师，我请问一下，哎，这个时候吃三斤粉到底好不好？有没有必要吃？
1: 因为我们夏季大家都知道，夏季养什么？养心。嗯，我们汗为心之液，当这个身体里面汗出的太多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液的状态就可能没有那么的那个理想了。嗯，有的时候这黏腻的物质在我们血管游走的时候，就会带来很多身体的问题。所以我们日常的养生会把一些好的食材跟我们的食物做搭配。所以到了夏季，您是不是也会炖点荤汤，像鸡汤、鸽子汤、老鸭汤、排骨汤？您在炖汤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三七粉放在这其中。所以今天三七粉不是我们现代人独有的养生方式，是老祖宗就告诉我们的好的食材，而我们平时不缺这些好的那个日常的膳食食物，吃的也是比较荤腥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一定得关注自己的日常的养护。所以你想，现在我们但凡那个寿命到了60以上，您去看看你的血管状态，您去看看你的血液状态，我们不能等到问题出来之后才想到了怎么去解决。所以我们把老祖宗，我们也会抄答案，对吧？把老祖宗的好东西带回到我们现在生活饮食当中去。平时那像这种吃法，就一家人可以那个就可能妈妈、女儿或者爸爸那个儿子一起吃，但是家里的小孩不能吃，对吧？所以我们汤归汤炖，然后这个呢，就是你盛出来的那一碗。您比如说需要的，把这一克三七粉直接放在自己碗里面。还有呢，就是经常我们有些女性或者一些那个老人家们，一蹲下起来会怎样？眼冒金星啊！夏季的时候，这个手脚依然是冰冰凉的，不热的。所以到了夏季，你不要忽略节气对我们的影响，更不要忽略身体的这些反应。我们及时把这样的好物质加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去，来帮到我们每天有一个好的血液状态。
0: 好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神象的云南文山的三七啊，一定要听清楚，神象好牌子，来自于哪儿？云南的，不是乱七八糟的，产地一定要地道，而且通过我们给大家打磨磨。你不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我东方购物神象可不是卖了1-2个产品。
1: 是啊，
0: 咱能不相信咱上海自己的牌子不？不能吧。再一个，人家确实拿本事说话呀。
1: 对，
0: 不是我相不相信的问题啊，人家确实可以通过200目啊。哎，200目是目前为止，邱老师刚才也说过了，能够细到的程度几乎达到头了。
1: 对，
0: 你就200目顶头了。
1: 是，
0: 它是100%通过多少目？
1: 200目。
0: 你看看，80目必通过，但是我们200目也是100%通过，看到了没？所以您在吃上面，尤其是对于这种硬邦邦的东西啊，你必须打得细，打得不细，它根本吸收消化不了。所以一定要相信好品牌。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还有一点点观众朋友们一部分极少的订购了这个300块钱那个啊，328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苦口婆心的说了再说，我跟邱老师跟是完完全全意见统一在哪里呢？我一问邱老师，邱老师说要坚持。一问邱老师，你的量要够。量要足，你说你量足是足了，比如说我是吃个3克4克，可能啊，我几克的，我就吃了一个月，我吃了什么1个月半，然后就停了。你说的这样的一个滋补效果，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想要追求的？
1: 其实我们想一想啊，就我们的年龄，我们当然说一个年龄的坎儿，对吧？比如说到了50岁以上，就像我现在的年龄，我这个年龄会逆转回去吧？
0: 那不可能了，
1: 我的器官会变得越来越年轻。
0: 那不可能了，
1: 我的那个身体分泌的细胞，血细胞会越来越多。
0: 那不可能啊，
1: 对吧？这事实摆在这里，
0: 是啊，
1: 自然规律，它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让我们这个下坡路得走得稳一点，走得长一点。
0: 是，
1: 走的时候不要碰到沟沟坎坎儿，
0: 那
1: 一旦碰到了，您说你也要花大代价，对吧？什么都没做，检查一下要不要花钱？
0: 要呀。
1: 什么都没做到那里去挂个号要不要花钱？
0: 排队。
1: 你就是不说挂号好了。您就坐个车过去，2块钱要不要？什么事都解决了吧？还没解决，什么都没做呢。然后这个问题在身体里面，它是一点一点潜移默化在累积的。年轻的时候，你身体有能力去解决它，出了问题解决掉，出了问题解决掉，依然达到一个平衡。
0: 是。
1: 但是年纪大是什么情况？是问题出的多，解决能力小。所以你的问题是一天一天都在慢慢往上累，
0: 累积上去的，
1: 累到最后累到喉咙口了。你来不及了，
0: 塌了呀！最后
1: 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做的每件事是肉眼看不到，但是身体在发生。
0: 是，
1: 所以我们是拿着祖宗的智慧、现代的研究结果，带来的好东西。我们只做一件事，花一点点小钱，每天坚持。那你得到的结果是你意想不到的好。
0: 我问大家，你想是坚持四个月，咱至少超过三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一般中国人不都爱这样吧？
1: 是啊，
0: 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的，你再不能少于三个月了吧？
1: 对，
0: 你说你吃个四罐的，你自己想想看，你自己吃也就算了，跟老伴一起吃呢，有的时候你这盛了多了，盛了少了，你给他多盛一点，你连四个月都不吃，不吃不到这个时间啊，有可能大概可能三个月左右啊，老两口一吃两顿就吃光光这个八盒装了，有可能你这八盒装再拿个两罐给好伙伴好哥们儿、好兄弟、好姐妹的，你说、我吃这个不错，你尝尝人家谁像的三七粉。我跟你讲，这个咱老百姓能坚持住，什么叫能坚持住？你必须价格便宜。
1: 对，
0: 不仅便宜，你对我的效果好。你便宜我吃完之后没感觉，我吃了干嘛？
1: 就是
0: 我一毛钱我都不花，你说是这道理不？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啊？六毛钱左右，拿回去的不是四罐，拿回去的是八罐装哦。
1: 对，
0: 四罐装你是328，那你乘以二。是不是近660块钱？我们今天给您减个100块，做直接做556块钱，单克价格，你看6毛钱左右。
1: 对，
0: 到哪里找6毛钱左右的？还有我们今天这个粉，刚才不是说过比较不错吗？
1: 是，
0: 不错，用什么来给大家证明啊？我这边呢有块黑板，我们把这个粉呢放在这个小针头里面，你知道针头已经细到不得了了。
1: 对，
0: 该多细大家心里是有数的啊。但您注意了啊，我把它喷在板上，你看看这个小烟啊，看到没有？哇，观众们看到没有？
1: 射出来的啊！
0: 一下子细到什么程度啊？其实这个白已经光滑到可以反光，大家看这个白有多光滑啊！如果是亚光的，你应该知道是什么状态的。这个是已经平到不得了，像玻璃一样反光了。它能在类似于像玻璃一样，还能在残留上面，而且涂干，你看看看看，像不像那个油墨一样，根本就弄不下去。就说明它这个粉的细腻程度啊，连这么光滑的板，它都在残留。
1: 对，
0: 你要是不残留的话，一掸掸一掸，它全掉了嘛。哎，你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
1: 这意味着吸收啊。
0: 哎，这是你的肠道里面不至于像这么光滑吧？
1: 不可能，
0: 不能这么光滑吧？
1: 对。
0: 所以像这么细腻的东西，您吸收它岂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你看，
1: 对，
0: 我摸在手上面，都嵌在我的指纹里了。
1: 是的，
0: 对不对？很难弄掉了。可见它的这个效果是有多好。给大家再冲泡一个吧啊！来。邱老师那边，
1: 所以我们说啊，就是我们平时这些养生食材，因为如果加工不到位的话，
0: 自己盛吧，
1: 我们身体可是没法利用它。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那么好的工艺？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粉啊，这个颜色不是那种黄的很厉害的颜色。
0: 我几乎都不动，它就在化。
1: 对，
0: 看到了没？我几乎都没动，它就已经在化了。
1: 是的。
0: 那稍微的摇它一下，大家感受感受啊。只是一克左右啊。
1: 一克。
0: 只是一克左右、
1: 我们三个时间段，徐老师再摇说一下啊。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的时间，一个就现在这个时间，下午4点多的时间，
0: 水，
1: 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的时间，这三个时间都是我们身体特别黏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喝一点，
0: 可以
1: 帮我们解决一下，那你这个流的那个顺畅了，氧气都过得去了，你就不会哈气连天，
0: 是，
1: 就不会觉得困顿，对吧？
0: 对，
1: 就不会眼冒金星了呀。
0: 所以邱老师喝着的同时呢，跟大家再讲一遍啊，我们在平常滋补效果上面啊。三七粉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1: 啊，特别好。
0: 这个我刚才说的口感，邱老师有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在你舌头上面？
1: 没有，一点没有。
0: 关键
1: 是我刚才真的是嘴巴觉得特别黏，
0: 是不是？
1: 因为说话说了多，水喝的有点少啊，特别黏。这个进去以后啊，不光是嗓子眼这里不黏，是嘴巴里面都觉得特别的清爽，
0: 舒服。
1: 所以夏季大家喜欢吃点苦瓜，喜欢喝点芹菜汁什么的。为什么？因为夏季真的是水分一旦蒸发多了以后，你身体里面就会对它有迫切的要求，就会吃点那种清口的东西。
0: 对，
1: 三七粉跟你的那些荤汤搭在一起的时候，就带来这种感觉，所以是特别好的啊。
0: 好，我跟大家讲一讲啊。市面上呢，大概要去买上一罐是要花个198块钱的。我们今天不用说这个啊，是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除一下我们八罐，大概是六八四十八嘛，这个60多块钱，60多块钱一罐，就它的一个零头都不用。
1: 对，
0: 零头是98，我们是60多块钱一罐。然后您再看啊，单克价格算下来是6毛。
1: 对，
0: 6毛。您知道市面上三七粉要多少钱吗？有6毛这价吗？
1: 文山的三七真的是贵的，因为你只要去比较一下，它但凡后面印文山的三七，就是这个价格。
0: 对。
1: 有可能比这个价格都还
0: 要再贵呢，
1: 对吧？这个是没办法，因为毕竟那块地方就那么点。
0: 对。
1: 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是三七的到底产地。
0: 哎。
1: 那个地方出品的三七品质就是好，皂苷含量就是高，三七素的含量就是高。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神下就用文山的三七。
0: 没错。
1: 到底的产地，同时，别人做不到的是，我们可以达到
0: 全部
1: 200亩通过的这个。 极细粉，所以这个要求，这个炮制的那个标准，也只有像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神像才会这么去做啊。
0: 再跟大家保证一下啊，那些什么重金属啊，什么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全都是未检出，
1: 对，
0: 安心订购，就定500多块钱的，讲这话没有比它差三百多差多少，但我能多出4罐啊，
1: 对，
0: 多划算呢，赶紧订02151119900。
2: 我们老年朋友那么应该说秋冬季相对又到了一个风险更高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以来它的这种它的气温的变化很大，
3: 对
2: 啊，气温的变化有时很热，有时很冷，连我们可能青年人或者中年人有的时候感到都不适应，
3: 对，
2: 所以老年人呢在这方面呢他就会碰到他的心脑血管的调节功能如果是不是很顺畅的话，他就会引起一些突发。
4: 秋季气温逐渐降低，许多因素往往在不经意间影响着您的健康，受气候变化影响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改变，诱发各种的危险因素在这个时期会低开高走。
5: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6: 基本上都是这样啊，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5: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6: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5: 真的，
6: 对。
5: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6: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5: 100克198。
6: 啊，对，相差2块钱一颗不到。哦，
5: 能不能打打折呢？
6: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5: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
6: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因为我们的这个556、也就是八罐装快要售罄了。导演老师们跟我讲说，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的啊，尤其是性价比高的这个构成呢，也不是经常出现。反正我跟邱老师上一次做这个节目，我跟邱老师还聊了，我说邱老师，好像有一个多月前了，我说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太多的一个频率推荐给大家。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我至少接触到的这个三级粉的机会不是很多。那我跟大家每次一讲，我都掏心窝的说，咱就6毛钱6毛钱，好好的滋补滋补。6毛钱在三级粉类或者是这种养生的所有的食材里算贵吗？邱老师，哎，
1: 你真的看不太到了，现在哪有什么
0: 6毛钱，
1: 现在有的时候一个片片一个丸丸的
0: 都要上块钱，对，上几块。
1: 我们所以说真的是一个是老祖宗的好东西，第二个也真的是国企，
0: 是吧？是是，
1: 你要碰到一些那个就是精明的商人，这种好的
0: 他
1: 老早不是这种价格了，
0: 就是
1: 大家是不是碰到很多就是已经不是国企的那些那个产品价格翻得多厉害，
0: 翻得很多很多。
1: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平时你不要嫌弃它便宜，就觉得它没用。我们从那个时候没有现在那么发达的，我们说那种外科呀，那种手术呀，医院，那个古代哪有，对吧？都是郎中，我们那个时候。全部是靠体力劳动。你农作的时候，你那个去狩猎的时候，你那个打仗的时候，这种刀剑创伤多厉害，对吧？远比我们现在人保护得很好，我们有更多的措施来帮我们，但那个时候他没有，他怎么办？他就得借助自然界的某些本草植物来帮他，所以为什么金不换只会冠在那个三七的头上？是因为三七真的是把这个对我们的保护发挥到极致了，老祖宗才给他这么好的一个名头。然后还有一点，他为什么会好？因为他基于他四个字叫生肖属骨。就是你身体里面亏空的时候，比如说手脚冰凉的时候，眼冒金星，对吧？眼帘翻下来特别淡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制造这个血细胞的过程当中，可能能力不够强，他来帮你一把，所以这叫手补。为什么夏季说，哎，如果家里的女孩子，经常面色惨白的，手脚冰凉的，那个经常来那个姨妈的时候，颜色淡淡的，对吧？还有的时候会疼，对吧？你就在结束之后，你给她炖的鸡汤，炖那个鸽子汤里面，哎，给她那个加一点这个益小三七，你吃一段时间，你看一看嘛，对吧？包括我们老人家也是，
0: 试试呗。哎，
1: 到天热的时候哦，还要穿很多的衣服，就觉得这个骨子里面凉出来的。
0: 是的，是的。
1: 你首先考虑一下你的血气包括不过关，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特别怕的是堵这件事，哎，因为吃的太好了，吃的太油了。还不按作息生活，运动又少，所以身体特别容易发生淤堵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时候生的就来了呀，你生吃每天三个时间段，记住，早上、下午4点多、晚上这三个时间段不用多，只要一克。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克2块钱都没到呢，对吧？
0: 才6毛钱吗？
1: 对，
0: 一天才1块多。
1: 啊，对呀、所以像这样，你说你花在虽然你可以吃很多好的滋补品，没关系的。不冲突的，
0: 不冲突啊！
1: 你把这个2块多钱，你加在那个身体上，让它锦上添花，不好吗？让它流动的速度快一点，不好吗？就像我们这样，我们是不是都在追求这样的流速啊？对吧？
0: 左侧的，
1: 只要我们心脏砰的一下，
0: 这种。
1: 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白做的，花的每一分钱都一定是用在身上，绝对不会重复的。所以像这样的状态，再配合，比如说有的人吃鱼油，那这个三个同步齐下的时候，你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呀，对吧？所以你不要说我吃了鱼肉我这个就不吃了，我吃了纳豆制品我那个就不吃了，
0: 两回事啊，
1: 不冲突的，
0: 不冲突。
1: 我们在身体里面做的每一件事都需要你细致打磨，把每一件事做好。
0: 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过程啊，还有20分钟就结束了。导演老师，我们的556八瓶装还剩下最后的9组现货没了。我刚才说了啊，多一套咱都不预约。
1: 对，
0: 你说4罐人家卖328，那8罐嘞？那近660块钱喽，我们今天是660吗？又让利了100块，
1: 对，
0: 500多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每一克才六毛钱，观众朋友们一点都不用犹豫。你要说这个成本压力大，那你就订购什么300多的，我觉得也没关系的。但至少大家有这个意识，这都不用我们再讲了。还有一部分观众朋友在讲，说我怎么去判断我的血管呢？都不用判断，您就看看您家的下水道就知道了。
1: 其实
0: 厨房下水道
1: 有一个方法。就把自己的手指举起来，
0: 怎么呢？
1: 看看你的手指头啊，你的手指头颜色是不是特别的红？特别的粗大。如果是这粗大又红的话，不是这种食指尖尖的感觉的话，那就一定循环上面有问题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末梢，你都堵在末梢，你没回去，对吧？ 所以它会出现这种状态。只要看看这个你就知道了。另外有几个动作，比如说你自己试试看，蹲下去之后你起来，你会不会眼冒金星，就一下子起来啊，扶着点，有老人家们当心一点。
0: 一般会。
1: 还有呢，摸摸自己的手，到夏季了，这么热的天，你的手脚还是冰凉的，说明什么？
0: 血液没有流到啊。
1: 你制造能量的热量的这个能力差呀。热量为什么会制造？
0: 最后八组。
1: 是营养送到细胞里面。
0: 对呀。
1: 开始制造，送不到，它能制造出多少热量来？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里面你欠缺的东西多了去了。嗯。但是我们一步步来解决。哎。今天先从顺畅开始。
0: 好。
1: 让你这个流速。至少能把快递送到家，
0: 是
1: 对吧？至少能把我们的营养能送到你细胞里面去。嗯，先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啊。
0: 代价非常低，
1: 对，
0: 咱老百姓都能承担。不是说一个月让您花个5600多块钱，5500多块钱，不需要，500多块钱还不是解决一周的事儿，不是一个月的事儿、老两口一起吃。4个月呢啊，超过3个月了。所以您要是喜欢的话，可以订购我们今天神像三七粉。而且对于土壤当中有没有一些重金属的残留，这都是
1: 我们一定是合格的，
0: 必须检测。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必须都检测，检测的结果是未检出，未检出要合格，要未检出，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所以安心订购就好了，抓紧时间，556元，最后的8组现货，一旦售罄就转定那个300多吧。表面上入手门槛好像比它低了100来块钱，嗯，但实际上从每天来吃的角度来讲，肯定是8瓶划算。
1: 对，
0: 您要是在纠结300多还是500多，而是如果你要纠结是3000多还是5000多，你差个2000块，您纠结就行，它可能差个100-200块钱就别纠结了。
1: 是的，
0: 6毛钱一克，一天您吃3克的话才1块多，嗯，好吧，抓紧时间抢，就抢500多块钱的8罐装就行了，02151119900订购吧。
2: 阿拉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像牌。
4: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神像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7: 价钿
8: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干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9: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0: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9: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0: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这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9: 真的，
10: 对。
9: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0: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9: 100克198，
10: 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9: 能不能打打折呢？
10: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9: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10: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八瓶装最后的五组的现货，大家要订就订八瓶装。这个我就直接跟大家说了啊，因为我从跟邱老师每次做三金粉的节目来说，我们想要长期坚持的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当然需要它对身体有好处，没好处我也不会买，你一分钱我也不多花。但是有好处的情况下，我肯定要求它性价比高。
1: 对，
0: 我不是花个三块钱，我跟大家讲，花三块钱我都不觉得贵。你要吃三克的话，也不过九块。你吃其他的类似于像这种我们同样效果的，你能有九块钱能吃到三克吗？我们今天给您做的可不是一克什么三块钱两块钱的，我们是一克六毛钱。你就算一天吃三个才花几毛钱，一块多，
1: 对，
0: 一块多吃到云南文山的三七啊。
1: 哎，是啊，而且三七这个在很多的点击当中大家自己可以去查，因为这两天我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个资料，就你们熟悉的很多的那个产品和点击当中都有三七粉的这个身影。我们曾经有个老先生啊，他养生也非常有智慧，之前呢也出了一些大问题，然后呢他发现哎，给他吃的那个材料当中就有三七粉的影子。他说既然三七粉这么好，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去买更好的三七粉？我吃的三七粉我都不知道它是不是云南文山的三七，但如果我吃了到底产地的三七，是不是会更好呢？而且一比价格我们还那么便宜，
0: 对，
1: 而且又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那他更放心了。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很多人的养生智慧真的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第一个，我们说今天的三七不是我们凭空造出来的，是从老祖宗就延续下来的好东西。
0: 最后四组啊，
1: 你像有些大品牌，像云南白药，它里面的那个用到的就是三七啊，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我们大家聪明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年龄结构，我们要不要保护自己？
0: 当然，
1: 无论是你缺的还是身体堵得多的，我们都要在自己的那个自我能力的方面去解决它。那今天代价不用得，你看看自己手是不是那个手指头特别的粗，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手特别的脏，还有就是手脚有没有经常冰凉，如果有的话，你看三七又管生的又管熟的，生消暑补，
0: 是是是，
1: 对吧？大家都听得懂，所以到了夏季我们其实特别怕的就是黏，无论是你出汗以后身体的这个黏，你洗把手就洗掉了，你身体里面的黏你怎么洗？你身体里面黏是要靠特殊的营养物质去解决的。所以我们也是在夏季会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机会来买到像神像的三七粉，然后买回去就去解决你现在身体里面的这个问题，不要等到黏的问题最后变成堵的问题，那就不好了，对吧？所以无论是你日常的饮食当中，你做的那个汤当中，包括我们说你就一天三杯水，对吧，来解决你身体这个问题，都特别的好，而且代价特别低。
0: 说实在话，如果我们的饮食像邻邦一样，像日本或者是你就特清淡，简直说清淡的不得了的，那咱可能还能退一步讲。作为咱们中国人的饮食，浓油赤酱都不是，不用说别的省份
1: 啊，
0: 咱就说咱上海市啊，咱自己的咱这个市，邱老师正宗上海孩子，从小长到大，你的饮食里边怎么着，有不会不会不介意荤腥，一点油没有那么吃？
1: 我跟你说，我们对于红烧肉的喜爱，那个素鸡，包括那个烤麸，上海这个本帮菜的喜爱是刻在骨子里的，
0: 是吧？
1: 就虽然家族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我还是喜欢吃肉。
0: 你没有油水怎么可能？
1: 但我还有一句话，就说肉不是不好。你看我这个以前那个身体体质那么差，就是现在吃得了那么多的好食物，才慢慢体质上来。只是这些好食物我们不能还堵在身体里。
0: 对，
1: 所以一方面我的那个好的那个饮食，我像我今天三文鱼吃过了，
0: 哦，是吧？
1: 虾吃过了，然后干贝，那个正好生腌的这三个，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就那个猪肝，对吧？我这个每天红肉和我这些海鲜，我一定会有，然后分量也不少，我这个加在一起大概在300克。你想一想，因为就大量的蛋白质进入身体之后能支持我，但是我怕的是什么？吃了这些食物的同时，我有大量的油脂进入到身体。所以对于我来说，一方面我补充营养，另一方面我就靠这些物质来解决我带来的这些负面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才会有你吃吃喝喝都没关系，同时身体也不受很多的那个因素那个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聪明一点，您听到的很多的那个方法，如果你不去做，对我们健康是不会有帮助的。我们现在要享受我们高龄时代带来的福利，享受现在这个物质绝对分配的这样一个时代。但是很多人在说负面的是什么？就是分配的物资和足够高密度的营养带来的身体其他的负面问题。 那我们就要聪明的解决。老祖宗用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它来解决我们现在人的我们所谓富贵的问题。所以今天一天三杯就是按照早那个下午四点晚上想要不要想的。如果你是你家的那个女孩子，那个一天到晚手脚冰凉的，那个瘦得不得了，然后经常那个脸色惨白的，您就把它在炖鸡汤的时候加一勺进去，
0: 最后三杯。
1: 而且我也建议家里的老人家也这么来喝，因为老人家特别怕的问题是什么？你已经吃了很素了，你已经非常注意了，作息习惯也特别好，但是你那个黏的问题就是摆脱不了。为什么？因为你老化的红血球没有被身体代谢掉，所以我们今天通过鸡汤里面加一勺三七粉，那么这样它才能携带氧气送到你身体的脏器和各个末梢去制造能量。
0: 好东西要性价比高，我们能坚持住，
1: 对，
0: 否则的话我们自己也承担不了。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啊，让自己身体好东西从哪几个方面，一个原料地道正宗，我们是云南文山，这不写的吗？文山在这里写的很清楚，这一块里面
1: 文山的，
0: 哎呦别撒掉了，看这写的吧，云南文山是不是写的？
1: 对，
0: 很清楚，云南文山啊，云南文山，云南文山要道地正宗。然后再来看他打的沫沫，刚才一看有灰尘，不是灰尘的，是这个像尘一样的啊，因为他打太细了，我这个盖儿都没盖紧，一下喷出来了啊。这里边达到了100%通过多少沫啊？
1: 200目。
0: 我给大家来证明一下啊，就这个200目有多夸张。这是一个小黑板，你看啊，我们这个针头那个针尖儿已经是细到不得了了啊。
1: 对，
0: 3、2、1，请看。嚯！大家看到了吧？
1: 而且它不是很，
0: 你看看，
1: 那个、
0: 还在飘呢，
1: 啊，对，
0: 还在飘，看到没有？
1: 烟雾状、啊，
0: 看到还在飘，还在飘。
1: 它不是很艰难的喷出来，
0: 天哪，
1: 它是很顺畅的喷出来那么多。
0: 哇，这个
1: 意味着什么？
0: 鼻子里都吸进去了。
1: 这个细度真的是入口之后，入了身体之后，马上就被身体吸收了。
0: 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细吧？
0: 细不细？哎，你就说，所以这么好的沫沫，三七为什么要打这么细？还用我跟大家吗？来看一下前面，
1: 就是解决你这个啊吸收的问题啊。很多人说吃了三七不舒服，你要想想你吃的是那么细的三七粉吧啊！
0: 原材料就这么硬，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家里煮啊什么的，你耐它不合，
1: 三七九煮也煮不出啊。
0: 所以要订购就订购我们今天打的这么细的沫沫，包括它里的重金属含量，我们都给大家检测是未检出，
1: 对，
0: 都有证据，不是自己空口白说的。
1: 对，
0: 要订赶紧就订，多少？500多块钱这个后程，
1: 是的，
0: 重金属全都是未检出。抓紧申请，如果老两口一天吃三个的话，8罐装4个月完全没有问题。订购吧，02151119900。
2: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吧，吃也吃又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4: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7: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8: 价钿
9: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10: 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1: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0: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1: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之类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0: 真的？
11: 对。
10: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1: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10: 100克198。
11: 对，相差2块钱一颗不到。
10: 能不能打打折呢？
11: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0: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了。
11: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这个没有多少了，最后了两套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没有订上的话，就转订这个328的吧，我也没有办法了。我看我都这么提醒大家了，哎，你要订购500多块钱这个是8罐啊，8罐单个菜来是6毛钱呢。嗯，吃什么滋补东西一克，而且不用大家说一次吃10克，
1: 对
0: 啊，一次吃20克。邱老师刚才跟大家讲，早中晚如果您条件需要的话，
1: 是
0: 就各一克，哎，即便一天3克也才1块多。嗯。3×6=18嘛，1.8嘛。哎，
1: 我们不用喝一大杯水，就是那个少少的一点水，把一克的三七粉融在其中。
0: 是啊，
1: 一定记住这3个时间段，因为这3个时间段就是我们身体特别黏的时候。嗯，早上起来，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人觉得昏昏沉沉的，是不是还不清醒，对吧？嗯，你要想想为什么。还有第二个就是下午4点多的时间。另外一个就是晚上睡前，因为晚上是我们身体，就你不知不觉身体会有很多的体液蒸发的，所以而且平躺的时候这个流速也会有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先把我们的那个状态管理好。我们每一个养生的方法我们在这里都是免费教大家的，
0: 是
1: 教完之后如果你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学的话，
0: 要用起来
1: 真的是会很好的。你看看我今年55岁了，55岁，我有这样的工作量，我有这样的身体的状态。哎，
0: 邱老师，女性是多少退休啊？上海
1: 50岁就能退休了。
0: 哦，是吧？那邱老师一直在等于说一直在工作在一线。
1: 对，所以这个你看，这个福气不就自己的吗？
0: 是，你看
1: 而且很多老人家说，哎呀，我到了这个年纪，我吃不下，我怎样，胃口不好啊？你想，你营养不到位，你身体怎么好？
0: 是
1: 啊。很多人为什么不吃？是因为担心身体里面会有堵啊。嗯。所以我们这里两件事得分开看。嗯。吃得鬼吃，你吃完之后，你身体才能获得材料。您在整个夏季您就跟着我们试试看，每天按照这个3个时间段，你每次一克，一个夏季过来，你看看自己是不是吃进去的东西你更能被身体利用。嗯，而且没有以前那种哎难受啊，嗯啊，觉得那个精神那个状态不好啊，是不是没有了？所以我们养生养到位，你才能那个获得自己的答案。而今天我们教大家的是怎么来解决我们血液的这个流失问题，
0: 原料要到底啊。嗯，再怎么好，你原料不到底，那能力都减少很多啊。嗯，来自于南文山。嗯，然后这一罐里面是有100克，按照教给大家的，一次吃3克左右。嗯，啊，应该要准确说一天。
1: 对啊，
0: 一天3克左右。嗯，那你给你老伴儿8罐装的构成是多少？哎，4个月。
1: 是的，
0: 大概是4个月。那你可能好兄弟。
1: 对。
0: 好姐妹。
1: 广场舞的伙伴
0: 们。对，你说我拿两罐送给你，
1: 一起送一送。哎，
0: 不便宜的哦。
1: 嗯，
0: 一般就是8喽，198喽，你近200块啊，你送给人家的人是很感激你的。嗯，而且关键这个东西它确实好，有用处，咱们才吃。还有，我跟大家讲，没有像这样的重金属检测，因为它终究长在土里。
1: 是的，
0: 长在土里，它土里什么东西好的坏的都给你吸收的话，嗯，你怎么保证它没有重金属呢？
1: 是的，
0: 我们神像就给你检测，它没有这些方面。你看这乱七八糟，所有的重金属土壤里容易有的，我们都给你检测，都是未检出。
1: 是的，
0: 你就说人家仔不仔细。嗯，再有一个。200目是细度来说，比你那个散粉都细得多得多啊。嗯，你看我们达到200目，200目目前为止就是细到程度到
1: 极细粉顶格的
0: 到头了。嗯，就到头了，它是顶头了，没有比它再细的了，我们全都通过200目。也就换句话讲，您在肠道里吸收来一点阻碍都没有，可以这么理解。嗯，把营养都吸收进去，不用再犹豫了。单克算下来多少钱还记得吧，观众朋友们？单克多少钱？8罐装
1: 6毛钱。
0: 嗯，我这还没有给大家算自带积分有5块多，拿出微信再减个5块多，10块多减下来的话，你相当于540多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8罐装绝对划算，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2分钟抢这一套8罐装，02151119900。
2: 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像牌。
4: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神像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7: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8: 价钿
9: 还可以，都是得了，都是得了。干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10: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1: 基本上都是这样。嗯，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0: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1: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0: 真的，
11: 对。
10: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1: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8: 100克198、
11: 哦、啊对，相差2块钱一颗不到。
8: 哦，能不能打打折呢？
11: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8: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11: 哦、不打折。

0: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陈翔牌。
2: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3: 陈翔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2: 如果你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你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4: 价钿
0: 还可以，
5: 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6: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7: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6: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7: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6: 真的，
7: 对。
6: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7: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8: 100克198。
7: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6: 能不能打打折呢？
7: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的。
6: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7: 不打折。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4: 有这种可能吗？
5: 也带过我一个呗。
6: 你这个计划不错，
7: 加我一个。
8: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3: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4: 有这种可能吗？
5: 也带过我一个呗。
6: 你这个计划不错，
7: 加我一个。
8: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9: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逐渐的，大家也感受到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夏天好像来的比以往更早一点。那对于我们来说，夏天一定要清凉出行，是从头到脚都得清凉，对不对？那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一般啊，夏天的衣服比较好说，但是夏装真的很难找到一个真正舒适且清凉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裤装，正好适合闷热的夏天穿。这个裤装啊，看着好像平平无奇，但是上身之后你会被惊艳到，超凉快超舒服，好像没有穿一样。更重要的是冰冰凉凉的，而且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正好适合这个夏天。那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也极其的优惠啊，好好关注一下啦。那今天呢，和我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嘉宾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非常高兴跟耿瑶搭档啊。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都在商量嘛，啊，你穿哪个颜色我穿哪个颜色，然后耿瑶说这个裤子感觉上颜色是蛮不错的，上身以后舒服吧，我说绝对舒服，你试一下。然后给姚刚才进来的时候就跟我说，李莹真的很舒服，我说对吧，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就给妈妈订起来了。因为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罗西亚的品牌登陆东方购物，如果出现三条，一般是让大家选择的，199可能绿加蓝，或者199可能绿加灰，但是今天我们做到超高性价比，199元不用选颜色，三条全部带回去。
0: 是的，三条199块钱，合下来每一条裤装可能才
1: 60来块钱
0: 、性价比真的很高。但是啊，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大品牌罗西亚的，而且我们可以给一会儿给大家看成分表啊。但是在看成分表之前，观众朋友，我们做一个动作，你来看一看，来来来，拿下来啊，
1: 垂坠的质感，
0: 整个的裤子这个垂坠感是非常非常强的，正好适合夏天。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在当中的，你要知道现在很多昂贵的这种上千元的夏天的床品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帮大家做到这种凉凉的垂感，超薄超透气，但是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它是一个中长款的裤子来的，上身之后啊，腾飞显瘦，又有运动裤的舒适，哪怕搭配一些正式的服装啊，搭配一些小西装啊都没有问题。今天三个颜色啊，正好是可以弥补大家家里这个衣橱当中的空缺。这个灰色，灰牛仔色非常的流行，今年的水洗牛仔色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包括我们还有一个
1: 卡其
0: 色，有点军绿的感觉啊，但这个军绿很温和，不会说啊有一种这个
1: 炎热的感觉啊，
0: 露营的感觉啊，很温柔的一个这个卡其军绿色。然后还有葛瑶身上的这个蓝色，我这两天做节目的时候一直在跟大家说，今年相信我就买蓝色的衣服也好，鞋子也好，今年这个蓝色非常非常的流行，大行其道啊。来给大家看看整个的衣服，面料弹性非常的好，我们今天是四面弹啊，它不是只有横向或者纵向的弹力，它是一个四面弹的。然后你看它今天整个对于大腿啊小腿啊，它不是紧紧包着的，紧紧包着可能你胯宽一点啊，肚子丰满一点，腿粗一点就暴露了，我们今天整个它都是带于富裕空间的，看到了吗，整个腿在裤中晃，很清凉很舒服的感觉。然后它是一个高腰的，腰头全部做的是弹力宽橡筋，拉开的时候你看连这边的水洗的这种感觉都很明显啊，整个做工是非常考究的。然后包括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调节扣调节绳也都给到大家，连调节绳上都有细节，一个金色的小扣子，大家可以随意的把它放在不同的这样一个位置当中，真的只有大品牌才能做到如此的精致和细节啊。
1: 对，
0: 然后你看加高的腰头，正常的腰可能在这里，我们今天整个做到一个加高的腰头，我们随着镜头往下走啊，你看这个胯骨的地方都是有富裕空间的啊，都是带弹力的。然后我们一直往下走，你看膝盖的地方，不管你怎么弯曲，这个膝盖完全不鼓包，然后包括整个的面料啊，这样抓揉搓到一起之后
1: 不易皱，
0: 哎，不容易皱，发现了吗，轻轻的抖一抖它就恢复如初了。然后整个的长度也刚刚好，你看我今天1.6米的身高，正好到脚踝上面一点点，不会说太短，阿姨妈妈觉得太短也不方便的，现在对不对，又不会太冗长拖地，你像我今天穿料裤子拖地那裤腿都脏了。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啊，整整好好，底下配个小船鞋呀，配个运动鞋呀，走起路来精气神十足，而且关键是显腿细，你看整个腿型啊，没有腿型只有裤型，好像整个的人啊就感觉视觉上瘦了10斤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其实对于女性的藏肥显瘦、修饰身材来说特别好。
1: 对的，特别是对于下半身比较丰满的女性朋友们来说，刚才耿阳说哇，罗西亚大品牌啊，对的，在门店当中一条100都是买不到的，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399元一条。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成分哦，42.7%的莱塞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氨纶，让整条裤子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上腿之后还有弹力。刚才我们瑶瑶所展示的那个是蓝色，那有很多人说卡其绿色好不好看？如果你上半身的衣服是选择浅色系的，因为浅色在夏天穿着让人感觉比较显清凉嘛，对吧？你在底部的时候搭配这个卡其绿色也超级好看，因为这种颜色就跟耿瑶讲的一样，有点像露营的感觉。你看稍微晃动一下，就是很垂坠、很垂坠的质感，甚至于说出去旅游哦，放在箱子里边携带。第一，它不易皱；第二，它洗涤完之后能够做到快洗快干；第三，你会发现啊，久坐之后，在裆部的地方、臀部的地方和内侧的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再加两个大口袋啊，你晚上如果说在小区里边遛弯消消食是不可能带包的嘛，对吧？手机、门禁卡、一些零钱就可以放在这个裤兜里边。像耿瑶这么穿着呢，是把这个内搭束在我们的裤子的里边，我呢是选择了一种长款的衣服把它盖住，这么来穿也可以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拿回去之后啊，上半身有比较长款的衣服搭这个裤子可以、
0: 好看。
1: 如果有比较短款的衣服搭我们这个裤子一样可以，而且我们在背后哦还做两个针口袋哦，
0: 插袋。
1: 对，针口袋就是不一定放东西，但是帮你抬高臀线的。而且我们做到超高腰之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一下啊。一般很多的裤子如果做深蹲很容易半个臀部在外面，但是我们是加高的、加宽的，腰腹的位置、短裤的位置是不外露的，穿着起来更为舒适。甚至于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很多的这个新闻报告，说今年好像蚊虫特别多，所以刚才给瑶讲到个重点，短裤或者你膝盖容易暴露在外面，但是我们如果是长裤，相对来说蚊虫就不太容易叮咬。这个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也是非常喜欢的。
0: 是的，
1: 我今天再提醒大家啊，199元三条。蓝色、卡其色、灰色全部带回去。另外我们尺码女士部分做到4段，100到115斤选择 L 码，我跟瑶瑶都穿 L 码的，115到130斤 XL， 130到145双 XL， 145到160斤3XL 码。今天我们还有男士，男士3段尺码，100到130 XL， 130到150双 XL， 115到170 3XL。男士价格不是1993条了，男士价格可以单卖99元一条，颜色在我的后面啊，有一个卡其橘，还有一个蓝色给到大家。如果太太在买的同时觉得说哇，莱塞尔面料特别舒服，想给先生、给老公也带一条的话，可以的，99元一条。
0: 是的，
1: 女款的话是199元三条。
0: 是的，而且男款呢，它相对长度都会比较长一点，女款是这种小脚裤的即视感，男款就是直筒裤了。反正不管今天买男款和女款，相信我，这个夏天穿上这个裤子，你会爱不释手，你会觉得说哎呀都不想脱下来，太清凉、太舒服了。这个穿上身之后，真的是很轻盈，弹性力度又很大，不管是锻炼健身，或者是你哪怕日常出去买菜接小孙子小孙女啊，穿这个裤子都非常非常的适合。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我们根据尺码来下订单，根据体重下订单就可以了，支持大家拿回家以后上身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众朋友，今天我们是男款女款都有啊，很多顾客对价格很迷惑，说哎，99块钱一条吗？那是男款的，男款99元一条。但说实话，夏天男士朋友想找一条真正凉快舒服的裤子，太难太难了。
1: 是的，
0: 99块钱给老公买个舒服也值了。而且今年夏天会很漫长啊，从5月份可能一直延伸到10月份，只要裤子都是可以穿的，穿个大半年时间没问题。当然了，你说哎，我想买女款，观众朋友，女款今天199，不是让你选颜色，不是让你选3选2。三条都带回去，
1: 对的，199块钱平摊下来，
0: 199平摊下来一条60块钱，
1: 对的，我跟耿阳说好便宜啊，对吧？而且当耿阳没有试穿的时候，会发现说，哦，这个裤子是不是上当中也能够买到类似款的？
0: 是的，
1: 但是上腿试了以后，就在说哇，确实舒服。
0: 你知道
1: 我说是莱赛尔天丝，
0: 对，很搞笑的。林刚刚问我说，耿阳你要不要自留？这条裤子超级舒服。我说啊，我考虑考虑吧，我看着还挺普通的，就正常条裤子嘛。我说我推荐过这种裤子很多了，结果一上身，我说留，一定要留，太舒服了，凉快。轻薄，然后整个上身之后不闷热，不憋得慌，上身之后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的下半身也很重要，一定要够清凉，对不对？
1: 对的，而且你想，我们女性私密处，很多人说内裤很重要，那外裤不重要了吗？内裤如果哪怕选择很透气的，你外裤再闷热一点也不行，对吧？我们既有莱赛尔天丝面料，又有氨纶面料，所以活动起来非常的自如。我跟耿阳算了一下，5、6月份梅雨季节要来临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还记得昨天的天气吗？老恨死啊，就黏哒哒的、湿乎乎的，好多。家里都开空调了，对吧？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就会呈现这样的一种体感。那你觉得不舒适的时候，特别很多棉质类的衣服的时候，洗涤完不是能够做到速干的。但是莱赛尔天丝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可以做到快洗快干，而且可以做到不易皱，可以做到超透气，让你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是的，
1: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男款的啊，男款两个颜色，卡其色以及我们的蓝色，99元一条，穿旅游鞋，穿运动鞋，当然皮鞋不太能搭，我实话实说。包括很多叔叔喜欢穿凉拖的搭我们这个裤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女款更具性价比，199块钱三条。
0: 而且女款的神奇之处在于，你看男款它一看就是个运动裤啊，但女款这个你可运动可休闲可正式，搭配个小西装。本来我今天是穿的小西装的，其实配个小西装，配个那种熟女风的衣服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哎，这就是咱们的女款，你看这个蓝色今天多么的夏天。我跟大家讲，很多的这些女性朋友阿姨妈妈，一般到了这个季节，你的衣橱里的裤子什么颜色？灰的、
1: 黑的、
0: 藏青的、深灰的，对不对？最多有个牛仔裤就不得了了。但我们今天呢，这个蓝色叫做水洗牛仔蓝，非常的好看，活力啊，
1: 而且很显清凉。
0: 对，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当中，还有这种灰色水洗牛仔灰，还有这种很好看的卡其绿，哇，这几个颜色真的完全让我们的衣橱好像盘活了一样，充满了活力。
1: 对的，而且不用你选，门店当中一条399，三条都拿回去的话，将近1200块钱左右了。但东方购物今天是199三条，现在女款在热销当中。我来梳理一下尺码哦，我们女士做到4段尺码，有3XL 适合160斤左右的，还有140-150斤选的双 XL， 这两个尺码在火爆热销当中。模特所展示到的是我们的小码，就是我们的 L 码。我手里拿的是男款的，很多人说男士今天没有人穿，那我抖抖吧，抖抖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个品质啊、什么叫做莱赛尔天丝？以男士为例，高达70%左右的莱赛尔面料，特别透气。加入到氨纶之后，你那个手摸上去的感觉啊，是凉凉的。你看啊，它不易皱。你出去旅游，箱子里面携带放开以后，哎，不用特别整烫哎，水洗、机洗都可以。包括男士为例，它不是小脚裤，基本上做到直筒裤，所以叔叔们穿着更为舒服。
0: 男士夏对男士夏天怕热，
1: 对，是的，还有很多的叔叔啊，包括很多阿姨是这样的，在室外怕热，我们这个裤子呢，哎。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到了室内，很多阿姨叔叔怕膝盖受寒、我们是长裤哦，标准的长裤，膝盖和关节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面料够柔软，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久坐久蹲站起来之后，膝盖的位置是不鼓包的、腰围也很舒服。
0: 是的，我就觉得这个腰真的是很好的，能够呵护住咱们的这个腹部啊。如果是那种低腰的，很多阿姨妈穿着不舒服的，高腰才有安全感。而且高腰的你弯腰驼背啊，你不用担心后面会走光。然后你看这个整个的宽橡筋的这个腰头啊，一点都不勒。然后很多阿姨妈妈说，哎，一般这种裤子一穿上去之后，这个腹部显得特别的臃肿。但你看，因为我们这个全是褶皱，看到了吗？腰头的部分全是褶皱，所以其实藏肥显瘦，视觉上能够帮大家把这个小腹也有种视觉上抹平的即视感。这个弹力抽绳，你看细节，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连弹力抽绳它都是有个固定绳的，就你系好了之后，你说哎不想它乱跑了，我这样固定一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弹力抽绳也是花心思的。然后你看。 看前面两个口袋是真口袋，大大的，后屁股还有两个口袋，你装个钥匙啊，装个卡呀，外出装个什么手机呀，完全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你看弹性力度有多大，观众朋友。
1: 臀围的地方，
0: 哎，臀围的地方，胯的地方，腹部的地方，我们全部都是有弹力的，而且是四面弹的大弹力，甚至在这种水洗标的地方，你看这种 logo 都是立体的，万针刺绣的，非常的精致，一看就很上档次。我们这个裤子其实吊牌价格是
1: 399，
0: 399对不对？
1: 对啊，他跟我说吊牌价格299我都愿意买，但399得考虑一下了。我说今天199三条带回去，颜色都不用选，对吧？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399一条，为什么那么贵？其实现在很多莱赛尔材质比棉的卖的还要贵，42.7%的莱�赛尔，再加入7.3%的氨纶，这个叫做黄金配比，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呢上身以后还有弹力，因为你穿了裤子不可能不动的，特别像出去旅游啊，你要久坐啊，很多交通工具的话，你坐在那边如果这个材质是闷的或者卡裆的不舒服的，那多难受。现在我提示大家啊，199女款的三条卖得非常非常好，包括我们之前卖过啊，我们发现啊那个数据支撑啊，就收货率特别高，好多阿姨们拿到实物都在说，哎呦，看似好像没有太大亮点的裤子，但是却给了我神奇的效果。
0: 是的，
1: 穿完以后就跟耿瑶讲的一样，只有裤型没有腿型。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腰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大腿围的地方，充满了十字弹力，横向纵向都有，甚至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哦，很多版型不好的裤子我深蹲到这个角度起来容易鼓包，但你看我们的膝盖比比直，阿姨们早上买菜你穿这个裤子，然后呢到了下午时间段到学校门口接孙子孙女儿穿这个裤子，然后再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在小区里边遛弯你穿这个裤子，你说舒不舒服？
0: 是的，
1: 现在给姚都跟我说看到这个感觉就穿堂风，
0: 真的
1: 很舒服。
0: 哎，你有个正式场合啊，你穿这个裤子当成一个那种小正式的这个小西裤去穿都没问题的，它的下半段就有一种很正式商务的感觉，你看我们俩今天都配高跟鞋，没有任何违和吧，上面呢你这个衣服一挡住啊，就像一个正装裤，上面呢其实它是一个运动裤的这个舒适和体感的，所以这样的裤子真的是大家在夏天去穿着的时候防蚊防晒又很清凉，弹性力度又很大，
1: 膝盖这个地方就能够在空调房间里面帮你做到遮挡，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大腿围的地方膝盖的部分全部都是有富余空间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款式样子通过镜头你可以看清楚，但是面料呀上身体感呀您是感受不到的，怎么办？观众朋友，东方购物售后无忧，你现在打一通电话你拿回家去试穿呀，所有的体感我们说的有没有感受得到您就知道了，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这是东方购物买衣服啊。
1: 对的，现在提示大家，大尺码的女款双 XL 三 XL 备货告急，三 XL 的女款穿到160斤左右，140-150斤双 XL， 130斤 XL， 115斤 L 码，199三条是女款，男款部分三段尺码，130斤以内 XL， 150斤左右的双 XL， 170斤三 XL。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卡其，我让到这边啊，卡其橘可以选，还有一条是比我们的这个蓝色略微再深一点的蓝色，也一样的99元一条啊。
0: 是的，
1: 我在想哦，男款相当于198两条，女款199三条。
0: 是的，
1: 女款更具性价比，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冲双 XL 和三 XL 女款的话，加快订单速度了、啊。
0: 是的，而且这个裤子上身之后自己感受一下，真的清凉又舒服。这个夏天啊，你可能会对它非常非常喜爱，非常钟情，不想再换别的裤子穿了。来，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根据体重下订单，02151199000。

0: 候订购速度太快了，有很多观众朋友直接选择自动订购啊，直接下单了。但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很多可能买错了。今天男款、女款我们虽然都有，但都只有一个货号。男款是99块钱一条，然后颜色你是可以选的，藏青或者是这个咖啡色，对不对？女款199元，我们是三条，每一条合算下来才60几块钱。60几块钱您能买到的是真正莱赛尔天丝的，真正的只有裤型没有腿型的，真正适合这个夏天穿的超舒服的这样的一个裤子。到底有多舒服，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了不算呀，观众朋友，请您上身试穿一下好不好？试穿完之后你再决定留不留。多方购买东西叫做先下单再决定，看一看，感受一下，如果真像我们所说那么舒服，你就留下它，60多块钱咱也能负担得起。如果哎呀没有你们说那么舒服，没问题，消费者的利益就是你可以直接退，随时退，一通电话的事儿。
1: 对的，为什么我对耿阳笑啊？因为耿阳讲的是肺腑之言。哎，
0: 真的，
1: 因为我做过这款产品，我穿过，我在跟耿阳介绍的时候，他觉得说哦，他也不好意思驳我面子，知道吧？就说哦，好的，我待会试一下试试。试完以后惊艳到他了，就是所以很多阿姨通过屏幕只能听我们介绍，认为我们在推销，硬在说好。

0: 颜色黑的、
1: 灰的、深的，
0: 来一个什么深卡其色、军绿色，对
1: 吧？看着就很炎热啊，
0: 看上去就比较闷。但我们今天这裤子多好看呀，天蓝色，还有什么水洗灰，然后包括还有卡其绿，
1: 对，哦，
0: 三个颜色上身之后好显年轻。
1: 是的，耿瑶这种颜色叫做低饱和度，是非常适合夏天穿着的，它属于冷色调。现在画面当中看到是男款啊，男款这个颜色有点卡其棕的感觉，还有一个蓝色给到大家，无论男款还是女款。我们全都是没有纽扣、没有拉链的，做到360度宽上襟，而且有胃包、有肚子的阿姨们、叔叔们也不易卷边，活动自如。好多叔叔哦，现在早上还得晨练，打打太极呀、啊，练练八段锦。你穿这个裤子绝对舒服，而且男款我们不做小脚，做到基本上是直筒裤的感觉，也是的。腿围比较粗的、肚子比较大的叔叔放心穿着，你就是腿在那个裤中晃，哪怕碰到点面料，也是那种冰冰凉凉的舒服的感觉，不炎热、不闷。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6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今天再度重申，男款有的99块钱一条。我说实话，给男人买条好裤子，99块钱，男的都觉得哎呀太舒服了，透着乐了。女款我们今天同样有199块钱，是三条，每一条合下来就60来块钱。所以今天不管买男款买女款，性价比都是高的，都是便宜的。但关键价格是次要的，夏天的裤子得舒服，而具体有多舒服，我和林说了不算，好不好？今天把这个度量衡、把这个决定权交到您的手里，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上身免费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的女款三条装已经售了182组了，部分尺码啊告急了，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
1: 我们来梳理一下啊，以体重为参考值，体重在100到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L 码，115到13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XL。现在130到140斤的双 XL 备货告急了啊！145斤到160斤的女士的3XL 码备货告急，
0: 是的，
1: 男士的叔叔们最大穿到170斤3XL， 140-150斤双 XL， 130斤 XL 码，男款是99元一条，然后女款是男款是99元一条，女款是199块钱三条，三个颜色都可以带回去。
0: 不用你挑颜色，来看，先看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很多人说，哎呀，这不是也是灰色吗？但你看这种浅灰色，它的光泽度多强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个莱塞尔天丝和这个颜色一配合，这个光泽度叫走路自带光泽感，看到了吗？这个褶皱，这种莱塞尔天丝，各种高端床品其实也都在用，超级清凉，然后也不容易起褶皱，最重要的是非常的舒服，超薄的，超透气的，但是不会走光，不会尴尬，不会让你觉得难堪，这种裤子才是今年夏天的好裤子。然后再来一个卡其绿，
1: 它有点
0: 我觉得林上身这个卡其绿更好看，你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展示一下啊，因为挂在那边，耿瑶就觉得说，
0: 这个颜色有点尴尬，好看吗？
1: 我告诉大家，
0: 超显白。
1: 对的，对的，而且你会发现这个颜色上腿之后啊，就是很舒爽。我跟耿瑶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臀围的地方，对吧？它不仅能够拉大有弹力，做到氨纶材质，再加入到莱塞尔天丝，在抖动的过程当中是送风的感觉哦。左腿的风流动到了右腿，右腿的风流动到了左腿，所以裆部这个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而且我们做深裆，另外在大腿围的地方都是有弹力的，十字弹力，横向的、纵向的。我们在背后的位置还做到两个口袋，这个口袋是提高你的臀线，但是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啊，完完全全不掉裆。你不会说半个腰露在外面，半个臀部露在外面，短裤露在外面，不会的。它两片是立体裁剪，将你的臀部是兜住的。像很多阿姨啊，喜欢穿长款的衣服，就跟我一样，想把腿呀、肚子呀，这把遮一遮，臀部遮一遮。像我们这个裤子，360度弹力橡筋，你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完全可以，不影响你的穿着美观度。而在动的过程当中啊，膝盖完全不鼓包。我深蹲啊，来了啊，深蹲啊，深蹲，深蹲，深蹲，深蹲到这个极限了，看看膝盖鼓不鼓包，笔笔直，这个叫什么？叫做版型。无论你的膝盖直不直，是不是 X 腿型、O 型腿型，它都能够很完美的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0: 是的。
1: 那还有这个蓝色，哎呀，
0: 这个蓝色，我跟你说，观众朋友，真的，我一开始还觉得说，哎，要不要留？我觉得这款式好像我有类似的。
1: 必留。
0: 上身之后发现这个材质，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替代品，太舒服了。而且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这个感受，就是我自己上身之后，我觉得好像瘦了10斤。我。 现在其实瘦完宝宝110斤啊，但是这个裤子之后上身真的感觉这个腿啊就在裤中晃，然后你看包括膝盖的部分，我们稍微镜头拉远一点啊，也可以看出来，你看整个的腿是不是感觉是只有裤型没有腿型吧？然后两条腿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看是不是有一种正式的稍微这种商务的感觉？说它是一个西装裤也不夸张，很多人都相信的啊。现在这种浅蓝色的小西装，但是它却有运动裤的舒适，运动裤的超肥的腰头，整个完全没束缚，然后包括整个前面全都是这个橡筋，你可以进行自己去系它的设置，宽一点呀肥一点都没问题，就连细节的部分我个人很喜欢这种小筋斗，真的有很多大牌运动裤当中会用到这个小细节，就是它是一个固定扣，
1: 很华丽哦，
0: 你把它放在哪里就可以了，就真的很好看。然后你看推进了，看这个面料，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就拉到哪里它就是弹力走到哪里，关键是很清凉，上身之后真的超级无敌的舒服，
1: 我感觉给瑶把蓝天穿在了裤子上，
0: 就是
1: 这种蓝天白云，就是很显清凉。等到37度、38度高温天一来临，你会发现对于这种裤子的需求是供不应求。但再想买，对不起哦，可以欢迎到罗西亚的门店，对不对？门店当中一条399，然后吊牌价格399，我们今天1993条。另外成分42.7%的莱塞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氨纶，要弹力有弹力，要舒适度有舒适度，在东方购物要性价比有性价比，199块钱啊，蓝色是你的。然后卡其绿色是你的，另外那条灰色也是你的。
0: 我跟大家讲，夏天三条真的不嫌多，你要换洗吧，然后各种不同搭配的各种的衣服吧，像这个颜色就可以搭配一点稍微深色的黑色的上衣，这个就可以搭配一些像淋的这灰色 的这个你配白色、配粉色、配蓝色都巨好看，这个今年巨流行。
1: 对，我突然想到耿瑶今天这一身是蓝色同色系的，对吧？如果我搭这个灰色然后再搭我这件衣服
0: 也好看，
1: 就变成我这个是同色系的了，对吧？下半身深一点，显得腿没有那么粗，上半身的灰可以浅一点的，
0: 是的，
1: 对吧？哎，
0: 女人真的穿上好看的衣服的时候情不自禁的想要一直展示。哎呦，观众朋友，这两个颜色真的太夏天了，太显白了，好看的。199块钱三条带回去啊，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也不多啰嗦了，梳理一下尺码吧。
1: 好的好的，瑶瑶你知道吗？160的140-150斤的真的得抓紧，这两个尺码备货告急了啊，收完不补货了。130斤的 XL， 115斤的 L 码，这是女款的。
0: 是的，
1: 男士99元一条，130斤 XL， 150双 XL， 173XL 码。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卡码直接拍大就好了。这个裤子越肥越舒服，越肥它的空间就越大，没关系，拍大一点码，我们都是可以免费做更换的。但是相信我，款式通过镜头你可以看，面料以及上身的感受，真的自己拿回家去试一试。先来定一组，我们东方购物支持大家售后无忧的啊，线下单再决定试穿吧，02151199000。

0: 鹏，你看看这个颜色多好看呀！很多这个贵妇太太们还在说，哎呀，这个颜色我怎么挑呀？是不是三个里边选两个颜色呀？不是的，今天三个颜色全都不用挑选，搭配您衣橱里不同颜色的上衣，我们给您配了三个颜色的夏装，有这个很好看的水洗牛仔灰，嗯，然后包括还有一个这个天蓝色，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卡其绿，哇，三个不同的色系，但是它们有个共通点，就是都是很显年轻、很彰显活力的三个颜色啊，搭配各种不同的 T 恤啊、衬衫啊、各种小外套啊，这个裤子从现在拿回家去马上穿起来，一直可以穿到十月份甚至十月底，
1: 十一月份都能穿，因为今年好像夏天持续蛮久的，对吧？到了夏天，除了紫外线很明显之外，不要觉得说我露肤度越高越风凉，有的时候在大太阳底下，你露肤度比较高的话，阳光直射在你的腿部和肌肤上，真的是红红的，对吧？烫烫的那种，所以需要有一点遮盖度的，包括到了空调房间，包括很多交通工具啊，高铁啊、地铁里边，你会发现，哎呦，空调好足啊！你这个膝盖和关节暴露在外面也不行，所以我们选择到的是长裤，试穿率更高。甚至于模特在外拍的时候，我们选择那种花园的地方，蚊虫特别多。如果这个时候是短裤短裙的话，哇，要挠啊，得抓呀，吸引蚊子了。但是我们选择长裤，就很好的有一个遮盖度，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啊。
0: 是的，而且真的上身之后感觉的。腿都被拉长了，视觉上都显瘦了。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裤子啊，今天最大的力度在于它的面料舒服，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的，在很多的高端床品当中都有莱塞尔天丝，对不对，观众朋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弹性力度非常非常好，整个都是四面弹的，不容易起褶皱的，弹性力度很大，上身之后像一条运动裤一样舒服，接触到您的肤感啊，我们今天贴肤去穿，接触到您的肤感就是垂冰凉，真的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整个的下半身啊，别提有多么的舒服了，贴着您的腿部都会觉得说像穿了一条冰丝面膜裤，
1: 哎，这个形容特别好哎。
0: 然后你完全不用担心什么晒呀、蚊啊，这有了这个之后啊，它不就给你遮挡起来了吗？然后上面如果把这个腰头一系，你看像不像个小西装裤？观众朋友是不是像个小西装裤？
1: 正式的感觉啊，
0: 能正式，能休闲，能运动。各种场合都可以胜任，然后包括颜色也很好啊，三个颜色，这个灰色你看浅灰色和您家里那些深灰色的裤子是不是太不一样了，上身之后啊配一个这个什么白色的呀、黑色的呀，超级百搭。然后再来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卡其绿色，有一条算一条，你看
1: 它有点豆沙绿的感觉，抹茶色，所以在夏天的话给人感觉绿豆冰沙，这是很清凉的，
0: 真的。
1: 另外还有个蓝色就不用说了，这三条裤子都是纯色，低饱和度，而且做到纯色还有个优点是什么，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上半身衣服还是纯色的，但是好多阿姨们哦喜欢穿花朵的衣服，
0: 好看，
1: 那种大花的。
0: 配这
1: 你这个时候如果衣服是花的话，你裤子就不能够再花了，就上花下花不行了，对吧？但是现在我们如果上半身选择纯色的，搭这个裤子也好看，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在抖动的过程当中，哇，送进来空调风的感觉，左腿到右腿，右腿到左腿，甚至于臀围的地方全部都带有弹力。我们做到两个大口袋，就考虑到阿姨们、姐姐们可能小区里边遛弯不带包，那你手机啊、门禁卡呀、容易掉。餐巾纸这种东西都可以放在里边，我们背后还做到两个口袋，这个口袋的位置能够很好的遮挡你短裤的型儿，而且还能够抬高你的臀线。你看我在深蹲的过程当中，整个裤子不掉裆的，就不像有的裤子你弯腰，哇，半个臀肚在外面，腰露在外面。哦，我们是两片式立体裁剪，把你臀部给兜住的。像这种裤子啊，你是上半身搭短款的衣服也可以，像我这样，像很多阿姨一样啊，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也可以。360度弹力橡筋，穿完以后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只有舒服的感觉。
0: 是的，
1: 膝盖的位置不鼓包。阿姨们，如果早上有锻炼的话，你穿这个裤子也完全可以的。
0: 非常舒服。
1: 小脚裤啊，有点收脚，但是呢，又在下半身的位置不是特别紧身的。
0: 哎，是的，关键是上身之后真的修饰身材，显得腿特别的纤长，特别的细。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199块钱啊，再度重申，不是让您三个颜色里边选两个，三条都是您的。灰的、卡其的、蓝的，199带回去三条，除法大家都会做的啊！199除以3，每一条多少钱？
1: 60多块钱，
0: 60来块钱是真实惠。来，根据体重来下订单就可以。
1: 对的，瑶瑶双 XL、3XL，导演告诉我们备货告急了啊，不预约了。160斤的阿姨们，3XL 吗？只剩个位数了。140-150斤的阿姨，只要抢双 XL 就可以了。130斤左右 XL， 115斤左右的 L 码，尺码换到满意为止。男士99元一条，130斤 XL， 150斤。 刷 XL 170斤，三 XL 码。
0: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的这个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一旦售罄是没有追加和预约的，在炎炎夏日到来之际啊，赶紧给自己和自己的爱人整一条这样舒服又透气清凉的好裤子吧。今天性价比这么高，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只能看版型，对不对？具体面料什么感觉，上身什么感觉，请您拿回家试穿，我们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了，订购速度太快了。女款两 XL 码和3XL 码马上要全数售罄，备货已经越来越紧张了啊！今天不是带回去一条，说实话，一条你一定觉得少了，因为你要换洗吧，你要搭配各种不同的衣服吧。女款的这个三条真的正好适配家里的衣橱当中的各种上衣，然后我们今天三条带回去只要199。
1: 对的，平摊下来每条才60几块钱，但是3X 码备货告急，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可以选择199三条女款之外，还可以选择199给老公或者给儿子买一条。那男款的话，当然了，面料更多了，对吧？然后莱赛尔是高达70%以上了，所以呢，我们做到99元一条，说实话也是属于贴着成本在卖的。男款的话，哪怕是居家穿都是很舒服的，它也是深裆的，然后呢，在腰围的地方呢是宽向襟的，哪怕是有将军肚和啤酒肚的叔叔们啊，也不易卷边的。男款的最大尺码做到3XL，170斤左右的叔叔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那丰满的阿姨、丰满的叔叔，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出汗量更多，更应该选择好的材质和透气的材质。今天可以把它们购买起来。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啊！还有最后的少量席位和现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带来哈汤汤水水的馄饨。那说到馄饨呢，上海人都是非常的喜欢，而且无论是在黄梅雨季，还是到高温的天气，包括秋冬季节，一碗汤汤水水的馄饨吃下去啊，又舒服，然后呢又很方便啊，3到5分钟就可以了。关键是今天满满当当，在我面前已经差点把我人都给堵住了。我们今天199块钱有30碗馄饨带回去，30碗，而且其中还包括了虾仁馄饨。立刻请出我们私厨故事品牌方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私厨故事的小邓啊。那今天的话，这个组合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因为我们想着说在这种比较快节奏的时候，尤其夏天又不想下厨房的时候，咱们来一碗快速能解决的午饭或者晚饭，对吧？
0: 是的。
1: 那今天这个组合也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单价非常的低，所以我们是一个促销的一个组合。
0: 确实，30碗馄饨啊，其中包含了10碗的鲜肉大馄饨，10碗。然后呢，每一个大馄饨是等于说每一包是10只大馄饨，这样就100只大馄饨了。除此之外，还有啊，我们这个是10包的虾仁小馄饨，再加上10包的鲜肉小馄饨。小馄饨每一包当中呢，都是啊这个12只为一大包。关键是啊，很多人说小馄饨是不是很小很小，当中没有肉？给大家看看哦，在我这边，无论是虾仁小馄饨也好，包括是我们整个的这个鲜肉小馄饨，它那个小馄饨包的有点像这种云吞一样，根本就是肉啊铺铺满的，对不对？所以你说今天啊，这个核算下来才6.4块多一碗的这个馄饨带回去，而且还配上了汤料包，所以味道又很好吃。我在节目开场前已经忍不住了啊，这个每一碗是12只。我这2碗无论是虾仁也好，鲜肉也好，各吃了2只。
1: 他刚刚边吃还边说停不下来。
0: 对，停不下来，味道真的是很好。而且它虾仁当中啊，确实那个虾的味道啊，就是非常的鲜美，
1: 非常的鲜。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大馄饨，我们还是跟老盛昌一起联名出来的这个鲜肉大馄饨。
0: 对，
1: 像这个的话也是老盛昌的一个味道，就跟您在店里吃到的味道是差不多的。
0: 对，
1: 然后的话品质也是老盛昌来把关，
0: 批次也是新鲜的。我们整个的品质是什么样的？
1: 对，这个是咱们的大馄饨啊，一盒是有10只。那这里老盛昌中华老字号，这个您可以放下老盛昌的品质跟味道，然后来把关。今天这样的一碗馄饨也只要6块多钱，6.4块我们要算了。另外的话还有一个这样的虾肉馄饨，虾仁馄饨，这个馄饨的话，我们虾仁的一个添加含量是15%以上的。那您看，整个的话一盒里面是有一袋一个汤料包加12只小馄饨，
0: 对的。
1: 另外的话我们还有10盒这样的一个鲜肉
0: 小馄饨哈，
1: 两个小馄饨都是12只一碗哦，所以而且都带汤料包，所以我觉得话你一顿晚饭或者午饭，有些时候你真的夏天没胃口不想下厨房的时候，真的能够就是很快速的就解决了。
0: 确实，我给大家先看一个我们这个大馄饨啊，因为前头咬了小馄饨之后那个馅儿啊没有给大家看得清楚，大馄饨咬开来之后大家都能知道了，对吧？给大家先看看，你看
1: 馅是铺铺满，
0: 对，真的是铺铺满。我放到这边，
1: 我拿夹子，
0: 好吧，能看到吧？这边这个肉，对吧？铺铺满，我就把它这个剪开来之后啊，当中的肉是非常的这个扎实的。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肉质啊也是非常的鲜美，而且它是非常的新鲜。所以老盛昌品牌当中，大家可能到这个楼下呀，包括小区旁边啊，
1: 街道里面那些，
0: 街道里头，对吧？你去吃碗馄饨，现在我说买个什么手抓饼都要是7、8块、8、9块钱。今天我们一碗带肉的，所有都带肉，而且还有这个10碗是我们整个是虾仁的鲜肉小馄饨带回去，只需要6.4块钱。
1: 我觉得很划算，因为现在真的不管你去外面吃个什么，
0: 我再尝一尝，
1: 几块钱想解决一顿午饭，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的，
0: 对吧？对。刚才我还在说了，我说真心划算。你看199块钱啊，再给大家看看清楚，会有多少件单品啊？会有30包，会有10碗的猪肉小馄饨啊，会有10碗的虾仁小馄饨，还有10份的鲜肉小馄饨，总共是30包馄饨带回去，199块钱。这是我们私厨故事跟老盛昌进行联名合作的，保证质量，保证品质。那么现在我跟我一样担心，就是冰箱里头怎么放。
1: 对，
0: 小灯前头给大家这个想好了这个方法。
1: 前面我们两个人也在说这个事情，这个组合确实是划算，但有些可能家里面冰箱有点塞不下，怎么办？因为我是觉得说，但我们在运输的过程中，包括储存的过程中，我们是要保证它的一个品质，我们会加的一个这样的框。您收到手之后，您可以把这个框给拆掉，对吧？咱们冷冻的情况下，
0: 食品袋啊拿出来，然后呢这个20个、30个这么一捆，你冰箱去角旮旯里头塞一塞。
1: 对，因为它冷冻的情况下它是不会粘到一起。
0: 对对对，
1: 是的，而且冷冻的情况下也不用担心它会坏。
0: 是的是的，我算过340根馄饨，你反正自己分分别的存一存，食品袋当中要一个个装好之后呢，冰箱当中哪里空来塞一塞，哪里空来塞一塞。关键是便宜呀，6块多一碗的馄饨哪里去买得到，而且还是我们大品牌中华老字号老盛昌为大家所出品的，赶紧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享誉沪上180多家门店的中华老字号老顺昌馄饨来了。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人民老顺昌首次带来特色馄饨超值组，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多种口味一次囤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1: 老顺昌品牌，因为阿拉比较相信，伊只连锁牌子，到处也有，物事呢品种也丰富，馄饨、汤包，物事侪有。
2: 搿荠菜到平常一直吃到的，那猪油粥好像从来没吃到过，我就觉得哎呀，好像是小辰光的味道出来了。
1: 陈肉馄饨呢，伊性质比较新鲜，有咬劲，还有一个呢，伊个馄饨的皮子啊，勿是老薄的，伊搿只皮子就是正正好好吃到好吃，咬上去。因为咬劲，也不是，但是也不是人家老厚厚了，像咬上去像面疙瘩一样，可以可以。
2: 所以也蛮适应阿拉上海人的胃口的，所以搿只馄饨是蛮好吃的。
3: 一口下去特别过瘾。

0: 来四出故事，携手中华老字号老盛昌为大家所出品的哈，这个馄饨促销组合。说句实话，这个促销力度确实是大。你看现在一顿饭的价格，一顿饭哦，带肉的、带碳水化合物的，6.4块钱，你到哪里去吃？东方购今天保证品质，然后呢，保证性价比。今天这档节目也是我们新品为大家所推荐，对不对？就是把实惠让利给大家了。
1: 第一个，这个组合是第一次出现；第二个，我们的这个鲜肉小馄饨跟虾仁小馄饨，之前都是没有做过咱们电视的节目的，这是第一次出现。而因为我们就是想把这两个，其实我们在其他的一些渠道，咱们私域的一些渠道卖得非常好，但是大屏上一直没呈现，就是我们库存一直都不够。哎，
0: 所以今天能够好不容易备到一点库存，在中午的11:45的时候给大家做到这个直播哈。199元是30碗馄饨，其中包含了10份我们的这个鲜肉大馄饨，10份虾仁小馄饨，10份鲜肉小馄饨。大馄饨每一包当中呢是10只，然后呢小馄饨每一包当中是12只，所以今天啊满满当当30包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你就想啊，每天汤汤水水的，对吧？有这个皮儿，它那个馄饨皮也是久煮不烂的，非常好吃。
1: 用的高筋面粉去做到的，
0: 对吧？然后当中那个馅料啊，小馄饨那个肉特别的扎实和饱满，而且虾仁也为您所标注了啊，虾仁小馄饨当中那个馅料大约等于15%的，所以鲜美可口，然后呢鲜肉也是非常的这个新鲜啊。你无论是平时在这个生活当中要吃汤汤水水的，弄碗汤馄饨，我们每一包的馄饨当中都会有这汤料包，或者就是像这种锅贴心式的吃法，对吧？你煎一个，炸一个，包括啊做成冷馄饨
1: 凉拌的嘛。
0: 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对不对？不要让自己大汗淋漓在厨房当中，既能够吃饱又能够吃得爽了。关键是今天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啊！再问一下我们的小邓，今天199块钱30包的这个馄饨带回去，怎么能做到那么贵的价格？
1: 第一个，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没有中间的那些什么经销商、代理商，对吧？这一部分的就替大家省下来了。第二个，这是咱们的一个促销的一个力度，也是咱们说这个大馄饨跟小馄饨第一次出现这个组合，所以我们想做一个比较大的力度，给七月来一个开门红。
0: 是的，那平时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订购，然后呢担心说呀盒子放不下的食品袋，每一盒拆开来10至12只，装一袋，正正好好，冰箱当中哪里空塞在哪里，好不好？关键是今天性价比，你到哪里去吃6.4块一碗的馄饨？我就说吧，无论你到现在任何的一个地方，
1: 很难，我觉得很难，
0: 对不对？小馄饨都吃不到啊，这种什么6.4一碗的。今天我们核算下来，告诉大家，你看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元，变成194，我们的购物积分是1.99元，大概是192块多，然后除以30碗馄饨，我还不算是什么10至12只大馄饨、小馄饨，每一包你就算是小馄饨1碗6.4，你到哪里去吃，对吧？感谢93位顾客订购的商品，
1: 真的很划算，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煎出来的，包括小馄饨当中它那个肉啊。非常扎实，很多人说哟，小馄饨是不是没有肉啊？肉很少的，都是皮，卖6.4。不是的，你看它煮好了之后，这是我们小馄饨，不是大馄饨啊。
1: 对，
0: 你看小馄饨它那个肉馅非常的扎实，
1: 而且也很薄，你能看得到，对吧？
0: 对
1: 里面的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添加的这个肉馅，我们都是选用到的一个鲜猪肉的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哦，
0: 所以很鲜。我今天正好是中午没有吃午饭，过来之后肚子饿了，过来刚，
1: 我说你刚刚
0: 馄饨
1: 连着吃，
0: 对，好对。胃口啊，为什么对胃口？汤汤水水的，吃得比较舒服啊。
1: 而且它这个皮，它也很韧，很有嚼劲。不管你是煮了，还
0: 是
1: 久煮不烂的那种感觉，然后煎了之后，你就能更能感觉到它这个皮是非常有嚼劲，很好吃的。
0: 虾仁小馄饨，它就一个字鲜，非常鲜。它的肉啊，就是鲜肉那个肉很鲜之外，还有虾仁那个肉是也很鲜的，
1: 虾肉的鲜香。
0: 再加上小馄饨那个皮很 Q 弹，很滑爽，所以很多朋友知道这个小馄饨说跟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当中的馄饨味道一样，但是就是肉特别的多。
1: 对
0: 不对？
1: 不是那种说用筷子沾一下就给你包起来的那种。对吧？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带回去是扎扎实实30碗的这个馄饨。看完小馄饨之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大馄饨啊。
1: 我用夹子给大家夹个凉拌的，还是
0: 好的，
1: 夹个凉拌的。
0: 好的好，麻酱馄饨。但是大馄饨当中我们全都是鲜肉的，没有加任何其他东西，就是鲜肉的大馄饨。
1: 这个皮稍微一破，你看里面的肉就扑出来了。这个是老盛昌的品质跟味道，所有的选材用料包括品质您都可以放心，批次也都是新鲜的，好吧？这个您都可以放心的。
0: 好的。
1: 而且你想，咱们说，刚刚都在吃，因为
0: 对，正好到饭点了吧。
1: 尤其要如果是现在这个饭点，您去老盛昌的门店， 您想吃一碗馄饨，您可能还没那么快能排得到位子，因为我经常去的，
0: 是
1: 经常去那个老盛昌那家店。
0: 我就问多少钱嘛？那刚才
1: 一碗馄饨，当然它这个是菜肉馄饨，正常我们去点一碗，我们是纯猪肉的一个馄饨，没有菜的啊。
0: 那20.8元，
1: 这老盛昌店里的一个价格，
0: 20块钱总要的。
1: 因为你现在吃一碗馄饨，不是说以前几块钱就能吃到的那个时候了。现在你想吃到一个有品牌的、你放心的这样的一碗馄饨的话，我觉得10-20块钱是要的。
0: 今天每一碗馄饨
1: 6.4元，
0: 好吧，6.4元多一点点。然后呢，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小灯也说了，这套组合啊，这个第一次过来，然后呢，因为平时备货不多，
1: 对，
0: 所以今天放在中午的时候。给大家所出现，立刻来把握住。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整套组合包含了10份猪肉大馄饨带回去，每一包是10只；有10包的虾仁小馄饨带回家，每一包是12只；还有10包鲜肉小馄饨带回去，也是每包12只。总共加起来有340克馄饨带回去了。关键是都是足筋足两，馅料很这个扎实，非常的这个有肉头，对不对？可以咬到这个馅料。除此之外，那个皮也是很爽滑。很 Q 弹，不是让你选择，不是让你选择，是30碗全部带回去，
1: 对，
0: 3种不同的口味，199块钱，核算下来每一碗馄饨才6.4元。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刚才在林下当中所看到的那些画面，我们是老生常品来包括是我们四处故事呢，有很多种的这个馄饨。今天特地给大家组了一个叫做馄饨促销组合，三种不同的口味，有我们的鲜肉大馄饨、虾仁小馄饨和鲜肉小馄饨，总共30包，各10包大馄饨。你想想看，今天大馄饨加190块钱，每一碗馄饨，我就说，无论是虾仁馄饨也好，鲜肉小馄饨也好，大馄饨小馄饨，每一碗才6.4块，这个价格你到哪里去吃？
1: 这第一点，第二点，便宜归便宜，但是我们的品质够好啊。
2: 对的，
1: 我们的鲜肉是来自哪里的鲜肉？
2: 我们都是采购的那个鲜肉，都是要用新鲜肉，不用冷冻肉，而且是要用到猪前腿肉，因为猪前腿肉二八的一个肥瘦比它做馅料，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而且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这个所以这个品质您可以放心，我们来把关。另外，咱们的大馄饨是跟老生常联名的中华老字号，对吧？我们都不会砸自己的招牌，我们对于这个品质，包括味道的一个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
1: 大家听啊，这个小灯在说，一边还在吃，这正好又鲜美又香。
2: 已经第二碗了。
1: 对，第二碗了。然后再问一下小邓，我们这第一次保证新鲜吧？
2: 新鲜。我跟大家说，我们的这个老生昌的猪肉大馄饨，包括我们的鲜肉小馄饨，都是这一个礼拜，就这几天刚入仓库的。而且保质期的话，像我们的鲜肉小馄饨是8个月，然后的话猪肉馄饨是12个月，所以您可以放心的囤起来。而且刚刚我们都想好了怎么放，
0: 对对对，你放，用食品袋。 每一包嘛，就能在食品袋当中啊，哪里可以塞一点，那盒子不要了，盒子确实有点占空间。
1: 对，但我们在生产跟运输的，包括储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会不会压坏或者怎么样。
0: 我们运输过程当中全程是冷链配送的，好吧？你冰箱当中有空间，你随便放。
1: 对的。
0: 啊，没有空间说，哎呀，今天冰箱里舍不得了，但是又觉得6.45块一碗馄饨真的是真心划算，你吃一个月190。

0: 块钱都这个，对吧？
1: 你一天一碗可以正好吃一个月的嘛，对吧？
0: 是，一天一碗。你而且它可以当做早餐，可以当做午餐，可以当做晚餐。尴尬的时候可以吃。你看，万一这个，比如说是大晴天的，天很热，不想出去了，对吧？还暴雨了，不想出去了，鲜肉小馄饨，
1: 虾仁小馄饨，
0: 虾仁小馄饨，你不用再倒，就算你家了，我一下就有老生汤。
1: 可五七当铺塞成列了了，对，关键说到门店当中也要二十多块钱，还要排队，你打打底，弄不好这是吧？这个地上这还很滑的，
0: 对，
1: 所以在家里头自己定定心心的，
0: 下馄饨谁不会下？它那个馅料好，而且还有汤料包，
1: 对
0: 吧？
1: 多带汤料包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开6块4一碗，猪肉大馄饨是不带的，但2个小馄饨都是带的，里面都有一个汤料包的，这样的一盒12只，这个托盒是比较大的。您如果自己家里塞的话，冷冻的情况下它也不会粘，您就拿个保鲜袋，我觉得。 包括到我们的虾仁馄饨，虾仁馄饨也是一样，每一只里面的它的含肉，含虾仁的一个量是15%以上，您可以放心。而且您别说，今天一九九都是小馄饨，不是的，我们还有10包是大馄饨。
1: 大馄饨啊，这个是大馄饨，
0: 对的，猪肉大馄饨也是跟老生昌一起联名的，中华老字号老生昌的大馄饨，这样的一碗馄饨您在老生昌吃一次，实际上是块钱，我觉得是要的，对吧？但今天通通都是6块4。
1: 关键是它那个馄饨馅料很扎实，对吧？大家一边在听我，一边在吃，正好把午饭给吃掉。
0: 你吃了第二碗是吧？这第二碗了，那已经长了吗？咱俩
1: 这我这碗，你看我把这个，
0: 证明我都吃掉了，
1: 一个勺这么大的一个小馄饨，
0: 前头是它的馅儿，这是小 我觉得这个皮也做得很薄，而且做得很顺滑，就是入口的话它就滑下去的那种感觉，
1: 简单方便，馄饨超市里都有。我们今天保证品质，保证价格，6块4毛钱一碗。但是选择一号键自动订购，好吧，反正6块多一碗嘛，很划算。订购专线是02159900000。
2: 享誉沪上180多家门店的中华老字号老盛昌馄饨来了，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联名老盛昌，首次带来特色馄饨超值组，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多种口味一次囤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宝顺昌他们很多是以这种啊，比如说面啊、馄饨啊、小吃为主，
1: 汤包啊，
0: 而且呢性价比蛮高的。你到小老顺昌，第一点他们是中华老字号，对吧？已经保证了品质和原材料。第二点，定价很关键，就算再怎么老字号，一碗馄饨五六十块钱，你也不敢去试啊，舍不得呀，对吧？
1: 十几二十块钱，亲民的价格，
0: 我们说性价比啊，这个亲民的价格，它一碗菜肉大馄饨呢是20.8元，到店去吃也是这个价格，可能有时候22呀25。今天我们啊，一样也是来自私厨故事携手老顺昌品牌的这个大馄饨和小馄饨的组合，总共是30碗带回去啊，今天核算起来每一碗才6.4元。6.4元多一点点就可以吃到一碗，我就说6.4元你就吃一份饭好了，有肉的，有面的，对吧？
1: 吃得到吗？
0: 能吃得到，今天就可以了呀。所以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刚嘎嘎酥啊，你到外头去哪里可以买？多方购今天为您送货到家。还有呢，就是担心冰箱里头放不下的啊，食品袋，反正这种办法嘛，都是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自个想起来的。哎呀，能不用啊，都擦擦擦，都是我们长辈教我们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想买到6.4元一顿饭的一碗什么馄饨，无论是鲜肉大馄饨还是我们的虾仁小馄饨的啊，今天办法自己去想。我们帮大家想出来呢，就食品袋分开来装一装，哪里空的哪里塞一塞，而且这个东西吃起来真的还蛮快的，因为方便好吃，
1: 而且你放冷冻也不用担心它会粘会化或者会坏，对吧？而且的话我们批次保证给到大家猪肉馄饨包括鲜肉小馄饨，我们都是很新鲜很新鲜的一个批次。

0: 新鲜批次、啊、
1: 对的，您就放心，反正今天价格我们帮您做下来、嗯、
0: 对，
1: 但是这个您自己如果想吃到6.4块一碗的馄饨的话、哦、我觉得就是趁今天
0: 是、啊、
1: 这个组合也是第一次出现，包括我们的一个鲜肉小馄饨跟虾仁小馄饨、嗯、也是第一次在大饼上出现，嗯，所以如果您之前购买过我们的很多的一些馄饨的组合，也知道我们的品质跟味道的、嗯、今天真的不要犹豫，趁咱们今天199块钱30盒的一个价格，但我们备货也不会很多，您今天就赶快先把这个库存给锁定下来。
0: 我一碗这个虾仁小馄饨吃完了
1: 12只，空了。
0: 它三亿。我今天早上吃了根玉米，已经蛮觉得蛮舒服的。中午的时候还是觉得肚子饿，刚在想一下今天点什么外卖。突然一看，月宝生汤的这个小馄饨、大馄饨组合，真正好好，汤汤水水的，吃的又凉又很舒服，而且、啊、它那个很鲜美。像这种天气，黄梅天也好，包括是炎炎夏日，你嘴巴当中要有一点点的鲜味的。
1: 要有。
0: 它那个肉啊，说句实话啊，就吃到嘴巴当中真的是鲜。而这鲜是鲜甜，它回甘是甜的。
1: 对的。
0: 还有点呢，你看我们组合30包，不是让你来选三种不同的口味，不需要选择，全部带回去。冰箱能放能放得下啊？冰箱说呀，我怎么放这盒子啊？拆开来，
1: 塑
0: 料袋、食品袋装一装。还有你看，我们这边有一碗是煎馄饨。但是煎馄饨我们从头到尾还没有给大家说，
1: 因为我们已经吃了一半了。那个
0: 但是你看我弄怎么的搬过来，但是这个煎馄饨是不是你看到吧，就被我们吃掉一半了，本来里头12个，2、4、6、7，7个呢，而两个的
1: 压
0: 不着的，对，
1: 你一个我一个的。
0: 你这煎馄饨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很好吃，而且这个是虾仁的，
0: 这个是煎的是虾仁小馄饨、哎
1: 它到嘴巴里面很鲜很香、
0: 啊、
1: 有那个虾肉的香味，
0: 对不对？你自己煎好之后底是焦的，鸡翁能够太焦的吧、然后这是煎馄饨的这个小馄饨啊，这肉质也很鲜美。我再吃一个，
1: 你再吃一个吧。像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
0: 汤的
1: 你看它其实有我一个勺子这么大、而且它的皮是非常薄，你能看得到里面的肉馅是铺铺满或者鼓起来的，对吧？
0: 是的，
1: 不是说那种挑一点点肉给你用那个皮
0: 给包。这个有点像云吞的包法，不是我们小时候包小馄饨的包法啊。这个馅料是非常的足，再加上那边还有我们这个油煎馄饨，
1: 炸的，这个是
0: 炸的，对吧？我把它拿过来，
1: 这个、
0: 有鸡翁等等，炸的，对吧？有点像这种响铃一样的，这个要吃鲜美的，过过什么这个老酒的呀，看看什么这个足球的。这个蛮美味的，
1: 炸一炸很好。
0: 里头有肉，你买个烧烤什么两串，一串烧烤大概就要6块多啊。
1: 对，但上面也没多少
0: 肉
1: 吧，对吧？
0: 对吧？能放心
1: 吗？小肉串的话，对吧？
0: 这个一碗小馄饨6.4块，你油里煎一煎好了、包括还有很多一些上海朋友们
1: 到夏天的麻酱的拌一下，对吧？咱们做凉拌的
0: 冷馄饨，冷文的，对吧？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到我们的冷馄饨，这是大馄饨啊。大馄饨跟小馄饨看到吧，它的这是小馄饨，
1: 个头还是对比很明显、
0: 我们小馄饨它当中的馅料也很大的，我们大馄饨同样也是，
1: 而且大馄饨你能看得到它里面那个肉都是鼓起来的、很大一个。
0: 这一碗大馄饨10只鲜肉大馄饨6.4块，划算吧？对吧？没有多少货了，23分钟时间，
1: 真没多少货，
0: 确实，赶紧来抢先，好吧？不要到最后说，哎呦，罗格斯苏类，罗格斯香菜北方奶能拔了，然后呢，没有货了，要、今天有没有预约名额？
1: 一点点，少量的预约名额。
0: 先把现货抢下来。
1: 少量的。
0: 现在还有现货，立刻先抢现货啊！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两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立减5元。算下来，每一碗馄饨只需要6.4块多，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家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How far will you run? I follow silently.
2: Lock them away with my men. 老人茶品吧，因为阿拉比较相信的，伊只连锁牌子，到处也有。么子呢，品种也丰富，馄饨、汤包，么子侪有。
3: 搿荠菜到平常一直吃到的，搿再有做好像从来没吃到过，我就觉得哎呀，好像是小辰光的味道出来了。
2: 陈肉馄饨呢，伊性质比较新鲜。有咬劲，还有个呢，一个馄饨的皮子啊，不是老薄的，伊搿只皮子就正正好好吃到好吃，咬上去又有咬劲，也勿是，但是也勿是人家老厚厚了样，咬上去像面疙瘩一样，可以。
3: 所以也蛮适应阿拉上海人的胃口的，所以搿只馄饨是蛮好吃的。
4: 一口下去特别过瘾。

0: 现在我们备货不多了哈，我们开始吃这个要第三碗了，确实是好吃。还有的呢，就是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高。有些一些叔叔阿姨说啊，不要说是什么自己家里头去买这个馄饨了，自己包馄饨，你包下来馄饨皮买下来，包括肉买下来，
1: 你要调肉馅
0: 对吧？
1: 调味道，
0: 包括有些还要用这个虾泥弄进去，又麻烦，你算下来价格不划算，但是呢，放心。那今天呢，我们一样是放心。为什么？中华老字号老盛昌，加上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品牌，给大家所线上。就是其实说到馄饨馅料啊，你最要考究是什么？就是那个猪肉。
1: 对，
0: 猪肉到底是用的什么猪肉，用的哪个部位，
1: 是
0: 大家所担心的。如果说馄饨那个馅料不好，猪肉不好的话，你一个锅就把其就是肉有肉这个腥味的啦。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没有，它是用到了新鲜的鲜肉。
1: 我们是用的鲜猪肉的猪前腿肉，
0: 二八
1: 的一个肥瘦比，我们都没用冷冻肉去给到大家做到的，
0: 所以它鲜好吃。再加上老盛昌他那个味道啊，就我能心思在闽都嘎啦老好吃了，就无论是鲜肉的大馄饨还是虾仁的鲜肉小馄饨，包括他鲜肉的这个小馄饨带回去，他那个味道真正很好，它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的，回甘之后非常的好吃，入口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天哪，外头今天算是早上的时候，就是有点点下雨嘛，就凌晨的时候就是下的很大，
1: 哎对。
0: 然后早上出门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呢，就是雨停了啊，突然之间太阳开那么大，你想空气当中那么湿，
1: 对，很闷。
0: 人啊，腻子疙瘩的，很不舒服，因为太潮湿了啦。就是黄梅雨停是这样。像我中午过来一口鲜肉的这个馄饨吃下去，哎呦，那个鲜美的味道哦，就进到身体当中，你就会觉得胃很舒服，
1: 身上就舒服了，
0: 对吧？但今天关键是核算下来每一碗才6.4元，
1: 对，6.4元。我觉得现在你去外面不管是吃包子、吃面条、吃馄饨，我觉得很难
0: 说，手抓饼都没有6.4元了。
1: 对、啊，6.4元你想搞定一顿午饭，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对吧？那今天的话，你带回去的第一个品质跟味道，咱们都有保证，对吧？包括老盛昌的一个馄饨，包括品质都摆在这里。第二个，我们的一个原材料加品控都是非常严格，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对吧？然后带回去之后，馄饨也是各式各样、多种多样的做法。你喜欢吃汤汤水水，弄碗汤馄饨，我们有汤料包；你喜欢吃煎馄饨的、油炸馄饨的、冷馄饨的都可以。而且关键的那个料当中会有这个真材实料的这种馄饨馅。那这碗刚才我已经撩掉几个了，可这碗是鲜肉小馄饨。
1: 你这个也吃掉几个了？你
0: 看，对呀，
1: 你看我这一碗已经空掉了。
0: 我们再下一点，
1: 我刚还在说我们俩战斗力还挺强的。
0: 我们两个吃了多少碗？4碗了，快。
1: 对，
0: 对吧？
1: 刚上来的时候上了两
0: 碗。虾仁小馄饨，虾仁小馄饨当中它那个馅料那么的扎实，你能想象吗？很多人说今天6.4元一碗的这个小馄饨是不是很小啊？肉没什么的？不是啊，这是小馄饨，我们还有10碗大馄饨。
1: 大馄饨我给大家夹一个看一下。
0: 大馄饨这个呢，是从节目一开始。
1: 其实已经放了很久了，
0: 已经差不多要捂它了。
1: 对的，
0: 但是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馅料，大馄饨当中也是鲜肉的
1: 馅料。这个皮一撕开，
0: 看到吗？里头的咋做吧？那个都是肉哦，它没有放其他一些菜，对吧？这是猪肉大馄饨啊，猪肉大馄饨这个是私厨故事，跟我们老盛昌。你到老盛昌那边去吃吃大馄饨也是这个啦，
1: 10几块钱一碗，对。
0: 那就10几块钱算亲民的，很多人选择老盛昌就觉得有品质有保证，米都爱苦一，贵的嘎滴嘎碎。对吧？老盛昌10几块、16块一碗的馄饨出来没生意，我们今天才6.4元一碗馄饨，好吧，不用多说了。还有呢，就是大家还在说了，到底是多少？分到节目的库存最后的86组限时现货，抓紧时间。到底要选择吧，3个不同的口味，不需要选择，所有的馄饨今天你看到的通通带回家，会有10份的猪肉大馄饨带回去，每一份是10只装的，每一份10只装，我们大馄饨就100只了，对吧？然后呢，还有10包的是虾仁小馄饨，小馄饨每一包是12只，你看虾仁小馄饨就是120只，再加上鲜肉小馄饨也是10包，鲜肉小馄饨也是12只一包的，这样是100、120、120，加在一起有340只馄饨带回去，关键199块钱，自己算算，对吧？这每一碗馄饨，我还不说什么10只、12只，每一碗馄饨6.4元多，这个价格怎么出来的？190块钱。减去5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元嘛，对不对？减去5块钱变成194，然后我们的购物积分是1.99元，算下来是192块出头一点点，除以30包，
1: 对的，
0: 每一包就是一碗，每一包就是6.4元08分，好吧，就这样一个价格就出来了。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关键是性价比高。 品质有保证，然后呢带回去之后呢你又好放，或者是你储存时间可以长啊。
1: 对，因为我们批次都新鲜的，包括我们的一个老生常的猪肉馄饨跟我们鲜肉小馄饨都是这两天入仓库的，所以您可以放心，
0: 很新鲜。
1: 对，
0: 嗯，好吧。还有呢就是这个吃的就弄起来比较方便，3到5分钟水开了之后下个馄饨就大家都会煮。二胎还有糖尿包，最后62组限时现货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享誉沪上180多家门店的中华老字号老盛昌馄饨来了。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竹故事联名老盛昌首次带来特色馄饨超值组，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多种口味一次囤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14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刚才在看那个包馄饨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哈，很多一些长辈们自己包，为了什么呢？第一点呢，就是追求性价比；第二点，放心，对吧？第三点呢，觉得外头啊，就是冷冻的馄饨买回来那个馅儿料，
1: 有点担心，
0: 太少了，
1: 是，
0: 对吧？就是自己包的馄饨嘛，再做底好吃一点。
1: 包括自己用料也会是用好料嘛，对吧？
0: 对的。但是呢，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是不计成本的了，而且要去买那种碱水皮。
1: 你实际上自己包一下，你包括馅料到你的皮子，到你花的这个时间，对吧？
0: 我觉得今天我是觉得，就第一点不需要花那时间，但是一样保证第一点用料放心，
1: 是。
0: 第二点那个肉啊扎实。就不会什么哎滋啰啰嗦啊，总最后都是吃那个馄饨皮，不是老生常谈，包括我们私厨故事为大家所这个精挑细选的，每一只馄饨也是过秤的，无论是大馄饨也好，小馄饨也好，那个馅料用的是新鲜的冷鲜猪肉，并且是猪前腿肉为大家所铸成的这个馅料，而且呢，我们这虾仁每一份的虾仁小馄饨当中，它那虾仁添加量是大约等于15%的虾仁鲜肉小馄饨，而且它当中那个馅料特别扎实。今天这么算下来，你又省去了买馄饨皮、买
1: 这个条肉馅还要包，
0: 再加它味道又很好，对吧？你就算说到外头去吃一碗馄饨，老盛昌为什么去吃？味道好，品牌放心之外，还是因为性价比，价格划算。老盛昌一碗馄饨15-16块钱总要吧？他们荠菜这种什么鲜菜肉馄饨，
1: 刚我们看的菜肉馄饨20块一碗，对吧？
0: 已经很亲民了。今天我们每一碗馄饨才6.4块，6.4块，这个7块钱不到。到一碗馄饨，你到哪里去吃得到？
1: 我觉得很难吃得到，对吧？
0: 而且都带肉的，
1: 而且肉还不是那么一点点的包在里面，对吧？你吃到的都是皮，不是那种，我们都是肉很饱满的，不管大馄饨小馄饨，
0: 对，而且还保证了新鲜批次。担心怎么放的啊？教大家一个办法，用食品袋一个个装一装，
1: 对，
0: 然后呢，冰箱当中去塞一塞，冰箱当中空一点的就塞一塞，还有呢，就是冰箱当中看看什么东西能吃掉。教大家，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订好了之后呢，是3天之内为您送到货的，有老母鸡蛋，有童子鸡蛋，蒸一只，烧一只汤，好吧，鸡汤稍微留一留，真正好好的馄饨来了，
1: 鸡汤小馄饨，
0: 对，鸡汤大馄饨，
1: 要会吃我，
0: 对吧？哎，这最后空在这个地方了啊！最后的11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199元30碗馄饨带回去，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呢，你看这种天气啊，其实一年四季当中，家里头就上海人哈、啊，这个冰箱当中馄饨不太会断，为什么？万一尴尬的时候可以吃，然后呢，万一觉得又身体不舒服啊，不想大动干戈的时候，可以来进行烧一烧，吃总要吃的。那么当中有什么呢？馄饨好在哪里？它有皮，就像我们米饭一样，有碳水，
1: 有碳水，
0: 它有馅料，有肉，
1: 有蛋白质，
0: 对吧？所以你要补充下来，还有它有味道，你调好味道之后，它很鲜，所以就是各式各样的情况下，你觉得哎呦，馄饨又方便又好吃啊，没事情自己身体稍微就大动动地冷光，对吧？那么就开始自己包好馄饨，放在冰箱当中冷冻着，今天不需要了，性价比又高，品牌又好，是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以我们的这个老生昌中华老字号老生昌品牌进行一个合作的，而且我们的猪肉大馄饨就是老生昌门店当中的，哎，
1: 对，
0: 对吧？
1: 品质跟味道都是有保障的，您可以放心啊。
0: 你今天能扫过来那么一圈啊，这个30碗馄饨全部带回去，备货不多了，今天卖完之后不一定有预约名额，有少量的
1: 少量的预约，
0: 少量预约名额，
1: 因为我们库存确实是不多。
0: 30份馄饨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魏佳。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觉了？是不是经常会发现早上起来感觉到浑身又酸又痛，有的时候起来呢甚至还要身体靠双手撑一把才能够缓缓的起来，有的时候怀疑哎呀，是不是空调空风开得太冷了，那我就把空调空关掉，这么热的天开电扇睡一晚上是不是也很难受？但是所有的这些情况都没有改善的前提之下，我们就要想到最不可能一样东西了，那就是你家的床垫有没有问题。如果说床垫偏硬，你可能睡得不太好，如果床垫又太软，有些人腰又有可能承托不住。那今天来自于诺伊曼的我们的按摩的乳胶床垫，7.5公分厚，大小正合适，厚薄也不会影响到您原来的床垫，而且今天的这个价格更加的给力。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刚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
1: 魏佳好，哎，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睡觉呢对我们恢复啊整个身体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但是呢很多人就睡不好啊，那很多原因，原来的床啊可能嘎吱嘎吱在响，原来的床垫呢可能有股味道，
0: 对，
1: 或者原来呢你这个床啊你会觉得软硬的这个舒适度啊不够，
0: 的
1: 确。那么你又不想把以前的床垫换掉，那怎么办呢？今天最简单的方法，在原来的床垫之上直接放一个7.5公分，就是我们今天的天然乳胶的床垫，一下子把所有问题解决掉。
0: 睡觉这个东西太重要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自己去想一想看。

0: 威斯汀、君悦，还有洲际酒店、四季酒店，这个是丽笙酒店，这个是香格里拉、希尔顿、西湖国宾馆、安陆酒店、丽兹卡尔顿、瑞吉集团，还有我们的 W 酒店，这个地方吃个下午茶多少钱？
1: 非常贵哈。
0: 对，马可波罗、皇冠，还有米高梅。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些酒店您睡一晚上，动辄三四千、两三千，最起码的吃个下午茶七八百、八九百很正常。
1: 是
0: 在那边的床垫都在用到我们的诺伊曼，说明咱们诺伊曼是真真正正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的。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诺伊曼的床垫。
1: 是
0: 下面这个白的不是啊？
1: 啊，就是你原来床垫嘛？
0: 这是你的原来的床垫。
1: 对，
0: 我们今天很多人说，我现在换个床垫，所有的这个情况
1: 之前我不想动，
0: 之前有点难受了。但是我想换一下这个床垫行不行？可以的，没问题。我们今天正好它厚度7.5公分
1: 啊，
0: 原来的床垫要不要动？
1: 不用动，
0: 根本不用动，直接放上去给到大家，让大家完全的放心，而且是带有这样的一个可开视窗的床套的啊，您可以拉开来，里面还有一层无纺布，所以这个床套
1: 这个可以
0: 大家是可以直接拆卸洗涤的，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把它盖上去呢，以后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床垫套。
1: 对，
0: 让这个床垫套呢，让大家可以睡得非常好，7.5公分正好是一个手掌的高度。
1: 是、
0: 它的好处就是不需要动用您原来的床垫，
1: 对，
0: 直接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实验区啊，来告诉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乳胶床垫？
1: 对，
0: 为什么要选择乳胶床垫？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很多人说，哎呦腰不好，
1: 对，
0: 我要睡硬的床垫。但是真真正正的硬板床，一般来说你的睡眠是不可能好的。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你给它多少力，它就还给你多少力，
1: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对吧？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我手里的这个是
0: 压力计，
1: 对，重力测试仪。好，我把它放下去之后，大家看啊，我给它一份力，它回弹一份力。基本上
0: 差不多一圈，
1: 我多少力给他多少给你回弹上来。
0: 也就是说啊，睡在这种床板上，换句话说，你100多斤的体重，躺上去这个床垫就还给你100多斤。
1: 对，
0: 这个我说句实话，对你的骨骼的压力是有点大的。
1: 你有些啊，你有些皮肤的地方还好啊，如果说有些关节。对吧？肘关节啊，膝关节啊，髋关节啊，那这些地方它，
0: 尤其是那些喜欢侧睡的朋友，是不是肩膀第二天起来，脖子第二天起来特别的难受？就是这个原因。
1: 那很多人说，那我行，我用什么呢？我用软一点的，
0: 棕棒，
1: 棕棒啊，黄麻呀，那行的。来，我们也看一下啊，看上去是好很多了。来，我把它放在这里，大家看一下，你看。多少作用力？
0: 差不多1/3
1: 也给它还
0: 还1/4，3/2
1: 上去了，
0: 对不对？
1: 好，那我们说，我们为什么很多人睡过了乳胶床垫之后，觉得哎呀，这个一下子觉得人空了，压力没了呢？
0: 舒服呢？
1: 你看啊，我同样的放在这里，你看，
0: 一放有没有？
1: 有
0: 的，稍微的有一点点。
1: 对，
0: 因为什么？我们是把手放在这里，你看，我们人放下去了以后，你看，尤其是我这样看啊，我这样，你看，这是你的头吧？
1: 啊，
0: 这样下去了以后，你看，它整个的乳胶重的地方呢就会陷下去，
1: 对，
0: 轻一点的地方呢，有支撑的地方呢，它就会填上来，
1: 对，
0: 这样呢，我还是那句话啊，现在没有一个任何的普通的那种床垫，它能够做到每个人量身定制，
1: 对，
0: 不可能的
1: 啊。
0: 但是有一个问题，你每天的体重都是有轻微的差别的，每天的体态都是有轻微的差别，它不可能这个床垫你一天根据你的体态来重新调整一次，而乳胶就可以。你睡下去，
1: 压力一下子释放掉了，
0: 压力一下子，它该承托你的承托。该帮你放松的放松，
1: 对，
0: 这就是真真正正的乳胶。
1: 对，
0: 再给大家看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啊，
1: 对，
0: 在这边你看啊，硬壳床，您在床上，您的颈椎，
1: 对，
0: 您的腰椎，整个脊柱悬空，
1: 对，好，
0: 因为你屁股大，这里是你的后脑勺，
1: 那肯定不舒服哈。
0: 对，
1: 那我有人说了，那我行，我也有乳胶床垫，
0: 薄一点的床垫，
1: 因为乳胶床垫薄就便宜了嘛，
0: 对，
1: 我也是个意思嘛，那我软了嘛，对不对？但是你看啊，软当然是软了，但是呢，由于它的厚度不够，
0: 对，
1: 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它对你的承托力是不够的，
0: 对，
1: 因为它的下陷的深度不够，
0: 对，
1: 所以你看啊，像这样的一个骨头的整个的曲线，它底下还是空的，
0: 对的，
1: 对吧？这就造成了什么？你有放松吗？有放松，
0: 有，
1: 但你没有真正的完全的放松，
0: 这个。
1: 方你还是空在那里的。
0: 的确，
1: 那我同样我把它放到我旁边的。
0: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选择到7.5公分？
1: 这个7.5公分，你看我同样也放上去。嗯，大家看一下啊，
0: 哎，基本上全部都塞住了。
1: 哎，底下你看不到空隙了吧？哎，我的手你看不到了吧？它底下全部是背，因为它有一定的下陷的深度。
0: 的确，
1: 1公分它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0: 当然，
1: 我7.5公分它就陷下去，它的重量它可以允许它的下陷下去了，所以它所有弯曲曲线的腰曲啊、颈曲这些地方，全都给它塞满填实，真正的把它撑起来了。
0: 的确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诺伊曼，很多人说我是来自于哪里的乳胶啊？大家众所周知，乳胶哪里好？泰国好，
1: 泰国好，
0: 对不对？泰国的乳胶现在在整个的国际上也是有知名度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就是来自于泰国原装进口的乳胶原料，因为我们诺伊曼在泰国有橡胶园。
1: 对。
0: 诺伊曼已经做得非常的大了，所以他在整个的泰国有自己的橡胶园，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再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乳胶还有一个三大功能跟其他的织物床垫是有天然本质区别的，
1: 尤其是适合于咱们上海的这个黄梅天潮湿天气啊，
0: 那就是抑菌、抑螨和抑霉，
1: 对
0: 这三个重要的点啊。首先来看看，咱们今天测试的是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1: 对，
0: 我们的抑菌率是达到了99%。换句话说，这个细菌在乳胶上不能再增值了，或者是很难再增值了。
1: 没错，
0: 大于等于99%，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包括说，你看在这边啊，我们在这边显示的是乳胶，我们的对于这个螨虫的区别率达到了85.83%。
1: 对，
0: 样品具有较强的防螨作用。
1: 这个太好了。
0: 也就是说，有了螨虫以后，您会不会感觉到背上痒痒的、难受的？或者说脸上老是莫名其妙起痘的，
1: 这个就不太会了。
0: 咱们今天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一个是我们今天防霉等级零，意思是不会长霉，对不对？零级就是不长霉，乳胶是不会长霉的。
1: 是的，
0: 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甲醛。
1: 对，
0: 甲醛很多人说，哎呦，你这个橡胶的东西会不会有一些粘合剂？因为乳胶漆就怕这个甲醛嘛。乳胶漆加甲醛是为了让它挥发的快。我们没有必要加甲醛让它做挥发，它就是普通的像乳胶发泡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乳胶枕和乳胶的床垫，它的甲醛含量 ND 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
1: 对
0: ，ND 的意思就是没有，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以我跟你讲啊，在市面上啊，像我们这样的啊，泰国原液进口的，而且93%的天然乳胶的，
0: 对，
1: 你去看，只要达到厚度，因为都是跟厚度相关的嘛。
0: 当然，
1: 你看啊。7.5公分的，天然乳胶，
0: 对，
1: 4000多，
0: 当然，
1: 这边你看3800多是多少厚的？7.5公分的天然乳胶床垫，好，这边是3400多的，多少厚？7.5公分，同样3899块钱的，您看一下，同样7.5公分，
0: 对的，
1: 所以它这个厚度啊是跟它的价格息息相关的，越厚，因为它很简单，它基本上全都是它93%的，
0: 对的，
1: 天然乳胶的含量吧。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大概多少钱啊？
1: 哎，
0: 我们一共今天有三个尺寸，4.5尺的就是咱们的单人床，
1: 哎，
0: 应该没问题。5尺的就是小卧室了，6尺肯定是大卧室了。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啊，今天的售价直接看下面，4.51799，5尺1899，6尺1999。另外再给大家送上一对我们的诺伊曼的乳胶枕，798块钱一对。
1: 是，
0: 这再减一减呢？
1: 哎，
0: 1000出头，1100出头，1200出头。给不给力
1: 啊？
0: 你觉得很给力的，对不对？来，我们再来看今天的售中、售前和售后啊。
1: 好的，
0: 首先，我们今天保证的是泰国乳胶进口，没有任何问题，93%左右的这个天然乳胶，升级漆区按摩之外，免费改小尺寸，什么意思啊？因为有一些观众朋友们，
1: 床是定制，
0: 是异形床或者是定制床，我们可以免费改小，没有任何问题。另外，你可以买一张5尺床。去给它分成2个单人床，作为小朋友宿舍里的床垫。
1: 这个具体您跟我们客服去交流，
0: 跟我们客服就交流就可以了。改小尺寸，改大不可以，不可以啊！你说我买一个4.5尺的，你给我改成6尺的，不可以，只能改小啊。7天免费试睡，各位，我说了好，大刚老师说了好，全世界都说好，给你说一整天没有用的
1: 啊！你要自己试，
0: 你自己睡出来。
1: 对，
0: 你睡个一个礼拜
1: 啊，
0: 睡完了以后，好的留下。不好的，无论你是花了1700还是1900， 分文不收，全部退给你，我们把床垫拉走。
1: 对，
0: 而且我们是劝配送，如果说在新装修的，你也不用担心。哎，装好了以后，我们把床垫放到床上，撕开包装，随便睡七天。嗯，睡好七天，你觉得哎，这七天我的睡眠真的改善了？嗯，我的整个的腰背真的有好转。来，选择继续把它留下。如果七天以后你感觉到没什么嘛，哎，我还是照样三四点钟要醒的嘛，那就退掉。
1: 对，
0: 没有损失的，好吧？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您拨0215111-9900。

0: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1: 释压解乏，翻身无响动，起身更轻松。诺伊曼豪华型天然按摩乳胶7区床垫，降价回馈，泰国进口乳胶原液，更好地承托全身，呵护脊椎。7.5厘米厚度，可单独铺用，也可以盖在原有床垫上使用。今天购买任意尺寸，更享有7天免费试睡的无忧体验，让身体放松。快来试试诺伊曼舒适乳胶床垫吧。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睡眠啊，真的非常的重要，尤其是一天睡不好，一个晚上睡不好，整整一天你是根本没有任何的精力去工作和学习的。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如果睡眠再差，很多人就会感觉到整个人的精力啊，一天不如一天，而且是每天都可以感觉得到。那么为什么会睡不好？有些人会说，哎呦，我是不是这个心理压力有点大，于是呢就去啊这个专业的机构看那个白大褂，对吧，人家给你开吃的开扎的各种的，试了发现没什么效果。那有些人就说了，哎呦，是不是外部环境，我把窗帘换成那个什么这个
1: 避光灯的，戴个眼罩啊，
0: 弄个静音耳塞、
1: 啊、对，
0: 还是睡不好，晚上3-4点钟还是得起来，或者4-5点钟还是得醒来，而且一醒来基本上就睡不着了，第二天起来还是腰酸背痛的。那有些人说，是不是温度不合适，我把空调开了关了开了高一点低一点怎么调都不合适。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所有的这些可能性都排除了，那么就剩下唯一的没有变化的可能性是什么呢？你的床，你的床有没有太硬或者是太软？那很多人说，我怎么知道，我反正睡了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没问题啊。那么你觉得没问题，当所有的刚才我们说到的变量你都排除了以后，那就应该怀疑一下我们的床垫了。那今天诺伊曼床垫，我们来自于泰国的乳胶，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实原装进口的原料之外，更关键的是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有7天免费试用。我们不是说咱们今天一锤子买卖，你先去试，
1: 对，
0: 试完了以后，而且可以不是说试一天两天，一天两天没感觉的，一定是试个7天以后咱们再回来，再来确定要不要继续保留。那么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您来进行选择的话，其实非常的简单。你看大刚老师现在已经完全的躺在上面，
1: 哎呀好舒服啊。
0: 哎，
1: 我跟你讲啊，首先你看很简单，就在你原来的床垫之上，或者你因为我7.5公分了，你原来的床板之上，你放上这个厚度其实就是够了，
0: 没问题的、啊、
1: 这个它很简单，你往上一放就可以了。
0: 的确，
1: 好，第二个呢，它整个人关键你上去的这个感受很轻松，
0: 对，
1: 因为它不是像硬板，也不是像我们说到的棕邦、对吧，所以呢它第一个我它的所有的重力压力啊，它全部一下子分散掉了，
0: 的确
1: 我有点轻飘飘的，如在云端的感觉。第二个是什么呢，它的厚度7.5公分是足够的，
0: 对，
1: 所以你看我的腰呢、我的腰这个地方，你看
0: 颈椎
1: 全部撑起来，
0: 肩膀
1: 对吧，
0: 脖子
1: 对，
0: 包括尾闾，哎，全部都为它承托住，
1: 甚至
0: 而且这个乳胶是根据你的身形来进行变化的，
1: 甚至我侧身睡，
0: 哎，
1: 你看
0: 也是全部都是的，
1: 腰这个地方
0: 全部都是的，而且关键是我们
1: 完全塞不进去。
0: 请摄像老师稍微的拉远一点，看一下大刚老师的整个的脊柱，你看他的脊柱从这儿到这儿，是不是平的？来，我们来看这两根线，我一对，是不是平的？就说明脊柱是中正的哦，在整个的睡眠的过程当中，它整个的脊柱是中正的哦，没有造成高低的变化，
1: 对，
0: 这样呢，你一整个的脊柱就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哎呀，让大家可以
1: 太舒服了，侧身睡、仰卧睡，整个感觉如在云端，
0: 对，
1: 重力全部都没有了，感觉一天的疲劳全部都消散了。
0: 对，要不您起来吧，
1: 好，
0: 等会儿真的是睡着，真的有可能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呢，是来自于泰国原装原料进口的乳胶。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拥有到更多的检测报告，而且关键的是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使用到乳胶除了舒适之外，还有3大优点。
1: 对，
0: 第一，没有甲醛。那么你说什么东西有甲醛呢？我说句实话，原来我们用的那种老棕邦啊，老的一些黄麻椰棕啊，或者是一些低价的黄麻椰棕啊，它不是靠热压形成的，而是靠这个甲醛或者是这个胶水来粘在一起的。我们今天乳胶完全没有甲醛，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再来看啊，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让乳胶杀菌不可能，但是乳胶可以抑菌，就是抑制细菌的继续生长，
1: 不让细菌生长，
0: 不让细菌继续生长
1: 啊。
0: 也就是说，你的但是细菌不生长了，时间一久，它也就饿死了
1: 啊。大家应该明白啊，这个好很多。
0: 你躺在床上，你身上稍微有点皮屑呀、什么汗水啊，也不用太来担心，对不对？好，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是我们的乳胶的对于螨虫的区别率，
1: 对，
0: 85.83%，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螨虫也很难在这个样的环境当中生存，
1: 对，
0: 包括说我们的乳胶它的防霉等级是零、
1: 这个、很重要啊。
0: 很多人说哦，是零，就是它不防霉，不对，对不对？不，错了啊。 我们今天广微测的测出来是防霉等级零，就等于说是它不会长霉菌，
2: 不长霉菌。
0: 所以买到了乳胶床垫，它不仅仅是让你睡得更舒服，
2: 对，
0: 而且是让大家达到了防霉、防菌、抗这个螨虫、抗甲醛的这样的一个好处。
2: 对，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你要买乳胶，
2: 一分价钱一分货，
0: 一分价钱一分货，
2: 对吧？你很多人到泰国去旅游，哎，好，参观了很多的这些乳胶厂啊，之后，哎呦，国家根本是日好。
0: 对，
2: 那么带一床床垫回来，带两个枕头回来，都是过万的，
0: 而且现在我有一说一，现在也很多人说。是不是那么安全啊？
2: 对，
0: 好，对吧？
2: 那我们来看啊，其实呢，乳胶的价格跟它的厚薄是息息相关的，
0: 有区别的、哦。
2: 一公分、两公分、三公分、五公分、七公分、七点五公分，
0: 那都不一样，
2: 厚度不一样，原料的成本就不一样。
0: 对，
2: 所以你看啊，这个是七点五公分的，
0: 当然
2: 好了，四千多。七点五公分的床垫呢？
0: 对，
2: 七点五公分3600多，
0: 当然
2: 好了，七点五公分的3400多，
0: 对，
2: 七点五公分的3800多，
0: 对，
2: 只要是达到七点五公分的，都是最起码你网上平台看到都是三四千的价格。
0: 我们第一原料保证泰国原料进口，
2: 对，
0: 第二点我们就是七点五公分的不薄不厚的床垫，
2: 对，
0: 可以不用搬掉您的旧床垫，直接铺在旧床垫上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四尺半的，咱们今天的价格1799，比原来东方购的售价便宜了200。五尺的便宜200，1899；六尺的便宜了400，变成了1999块钱。哎，而且还要再送一对乳胶枕，798。原来的积分还要送，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会有更多的优惠，02151119000。

0: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1: 释压解乏，翻身无响动，起身更轻松。诺伊曼豪华型天然按摩乳胶7区床垫，降价回馈，泰国进口乳胶原液，更好地承托全身，呵护脊椎。7.5厘米厚度，可单独铺用，也可以盖在原有床垫上使用。今天购买任意尺寸，享有7天免费试睡的无忧体验，让身体放松。快来试试诺伊曼舒适乳胶床垫吧。
2: 搿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6-7年了。
3: 我用个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4: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2: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个，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3: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2: 一觉困到天亮，枕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的。
3: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2: 小的、老的，侪换了诺伊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6套诺伊曼。
3: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来，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其实如果说床垫两个人，无论是您和您的伴侣都睡得不舒服的话，就不要硬撑了。
1: 对，
0: 就不要硬说我要有一个，就是不要扔了。咱们今天也没有让你扔啊。
1: 对啊，
0: 原来的床垫还保留啊。
1: 是。
0: 咱们今天只要
1: 直接在原来的床垫上，直接把我7.5公分的七区的天然乳胶的床垫往上一放，好了，你整个感觉就大幅度的提升了，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哎，
0: 因为它是93%以上的这个天然乳胶，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更好的抗压性和散压性，抗压性和散压性是两个的概念啊，抗压性是指它能够托住你身体比较薄弱的地方，比如说你后腰的腰眼儿，
1: 哎。
0: 散压性是什么呢？散压性就是你身上肌肉比较强大的地方，比如说臀部，
1: 是，
0: 比如说你的背部，
1: 哎，
0: 对不对？它就需要有比较好的散压性。那么尤其是我们平时喜欢去做做按摩的朋友们一定知道的，哪里需要加深一点按摩，
1: 对，自己
0: 就是背后和臀部需要加深一点按摩。那为什么需要加深一点按摩？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容易紧张，而它的紧张不是说你今天做了深蹲，你今天做了硬拉，你去健身做造成的，而是您的不良姿势造成的。比如说做的时候弯腰驼背，
1: 对，
0: 比如说睡的时候并不是那么踏实的仰面直睡，
1: 一直没有放松，
0: 反而是那种侧睡，尤其是那些喜欢侧睡的，而且还要有个腿还经常一个腿弯一个腿直的，各位朋友们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赶紧把它换成乳胶床垫。现在呢，维甲就躺在床上，首先是我是睡在这边，请大刚老师按一下你睡的那边，或者你就坐上去。你看，
1: 好，
0: 我这边是纹丝不动啊。
1: 对，
0: 纹丝不动啊。
1: 啊，
0: 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有的时候会深夜回家，因为我下班有的时候就已经11点12点了嘛。回到家，我再稍微弄点吃的，整个夜宵1-2点钟了。这个时候我太太是肯定睡着了。
1: 是。
0: 那这个时候我是蹑手蹑脚的上去。你要是普通的床垫，好，她肯定醒了。
1: 对。
0: 但是乳胶床垫没有这个问题，互相是不影响，
1: 因为它没有弹簧啊，
0: 没有弹簧，
1: 没有声音啊。
0: 好，接下来我还要做个动作啊，
1: 哎，
0: 就是我要站在这个上面，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承压性和散压性。
1: 是，
0: 首先来看到的就是散压性
1: 啊。
0: 什么叫做散压性？就是在我压力大的地方，比如说我的臀部和我的肩部，它是可以让你深陷进去的。你看。我的整个的脚的脚面就已经全部深陷进去了，
1: 没错，
0: 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因为7.5公分啊，你的脚不可能有7.5公分厚度的，
1: 对，
0: 对吧？而且人身体厚的地方也没有7.5公分那么的厚度，
1: 哎，
0: 好，这是我们的承压性，它能够把你压力大的地方给
1: 这个分散掉，来让你更轻松。
0: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承压性啊，你看，这是我的手，双手在这边，
1: 哦，
0: 我双手在这边做俯卧撑，
1: 是
0: 没问题。但是很多人说就做俯卧撑说明什么承压性，来，
1: 哇，这个厉害了，这一下子它全部的分量
0: 说明我全身的我90多公斤的分量
1: 180公斤
0: 在这边它是能够承托得住的，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嗯，
0: 不是说哦我完全很软整个人陷进去一样，
1: 那就塌下去了，
0: 哎，你陷进去的话你还不如直接睡吊床，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睡吊床的原因就是因为整个人是陷进去的，你的整个人的骨骼是得不到支撑的，
1: 对，
0: 来要清楚啊，
1: 嗯，
0: 人的身体和骨骼是不是两条线，
1: 嗯，
0: 骨骼是要有支撑，否则不可能用你的骨头去撑全身100多斤肉，
1: 对，
0: 而肌肉恰恰是它需要放松，它不需要压力，
1: 嗯，
0: 那这个就很难了，那正正好好天然乳胶就是有这样的功能，
1: 对，
0: 而我们今天诺伊曼就是93%以上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啊，而且呢说句实话，在众多的一些啊5星级的酒店呀，很多的一些高端酒店，好多人说，哎呀，我别的不说，我5星级酒店我花的这个钱我觉得值，就是个三困稿子三一啊，这个床品啊，这个床一上去之后，哎呀又软，然后呢一下子又放松，
0: 当然
1: 我感觉一天旅游的疲劳出差的疲劳一下子都放松了，
0: 的确
1: 就化解掉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哪些酒店在用呢，自己来看看，万豪威斯汀君悦洲际四季以及丽笙香格里拉希尔顿西湖国宾馆安陆丽兹卡尔顿瑞吉酒店 W 酒店马可波罗酒店皇冠酒店和米高梅酒店，这些酒店

0: 便宜的一个晚上七八百块钱啊，贵一点的，尤其是这个地方啊，一个晚上一两万块钱。
1: 那
0: 对不对？
1: 我们就算一两千吧，那差不多今天这个床垫是不是就已经值回票价了呀？
0: 的确是
1: 一个晚上的房费啊。你看，你可以把五星级宾馆的他努力营造出的一个舒适睡眠的这个床垫，
2: 对，
1: 好了，你就花一个晚上或者多一点点，你把它带回家里面去，
0: 你就可以，
1: 然后你可以去试睡，
2: 对，
1: 睡七天以后，你再最终再细细的体验揣摩，再决定要不要
0: 七天免费试睡。还是那句话，你睡完了以后再来做决定。我说好，大刚老师说好，我们吹到天花板上去，吹到天花乱坠没有用的，一定是您自己来睡。但是如果说你要去别的地方试睡，不可能。你跑到店里面去，你稍微躺个五分钟，店员说：“哎，先生，我们还要做生意。”
1: 对，我们后面还有人要来，
0: 我们后面还有人啊。你睡个五分钟，我们今天是可是让您睡七天啊。那你说好，那我买回去试，买回去试，这个一千多。
1: 四千多、
0: 这个四千多，七点五公分，这个三千多，这个三千多，这个三千多，三点五公分。他们所谓的叫做七天无理由退货是不能拆开包装哦，甚至外面的那层我们的塑料布都不能拆哦。
1: 对，
0: 因为他们的要求是不能够影响二次销售。那你想，我们睡觉的时候怎么可能啊？万一稍微的弄一点脏的东西在上面，人家肯定会影响二次销售嘛。
1: 对，
0: 对不对？来。今天东方购物的七天无理由试睡的意思是拆掉所有包装，您平时睡觉穿什么就穿什么，甚至有些人说我喜欢不穿的睡也行，
1: 对，
0: 你就在上面免费睡七天，睡完七天以后你觉得好了咱们留下，睡得不好了你只需要一个电话，我们就会有专业人员上门替您来进行床垫的更换，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一点问题都没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再接下来就要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价格。来，今天四尺半的1799，五尺的1899，六尺的1999，只要买就送给大家798块钱一对的乳胶枕，
1: 是
0: 也是来自于诺伊曼的品牌。还有最后的18分钟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释压解乏，翻身无响动，起身更轻松。诺伊曼豪华型天然按摩乳胶七区床垫，降价回馈，泰国进口乳胶原液，更好的承托全身，呵护脊椎。7.5厘米厚度，可单独铺用，也可以盖在原有床垫上使用。今天购买任意尺寸，更享有7天免费试睡的无忧体验，让身体放松。快来试试诺伊曼舒适乳胶床垫吧。
1: 搿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6-7年了。
2: 我用个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10年了，还有床垫。
3: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1: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个，就是搿些蒙氏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2: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个，腰啊、头颈侪蛮适宜个，
1: 一觉困到天亮。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个。
2: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1: 小的、老的，侪换了诺伊曼。阿拉屋里是说刚刚哦，6套诺伊曼。
2: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来，各位啊，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是，咱们今天来自于诺伊曼的这个品牌，它一直是来给大家解决睡眠问题的。包括说以前做的我们的零压力慢回弹的诺伊曼的枕头，
1: 对，
0: 那个时候枕头我记得一对也要1000多呢，
1: 是
0: 对吧？咱们今天一个床垫也就是1000多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是那句话，睡眠的重要性，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明白它有多么对您的健康息息相关。但是。如果说你自己不试过，我相信也没有人会相信的。
1: 对，我说句实话，床垫呢，尤其你睡觉好的人呢，哎，还好，
0: 都是不挑床不认床。
1: 对，但是一旦睡眠平常就不太好的，要借助一些什么白色的玩玩呀，要吃点什么其他东西呀，
0: 对，
1: 一定要光线要遮得特别的黑呀，然后声音一定不能有啊，要是换个地方，我最好带枕头带床垫去。这种人，你说句实话，你这个稍微有一点，他就放大，无限放大，会影响你的睡眠。那我跟你讲，世界上有一个公认的好东西，对床来说，那就是乳胶床垫。
0: 对的，
1: 你到泰国去旅游，我相信很多人上海的观众都去过，包括我自己也去过。
0: 对的，
1: 好了，你会觉得那个地方，你过去看他带你去那个橡胶厂，你去你一看那个乳胶的橡胶博物馆，你一看哇，这个东西是好。
0: 对的，
1: 第一它天然，
0: 当然，
1: 对吧？第二个呢，它整个的对你的肌肤，它整个的呵护也是非常好的。
0: 而且三岁。
1: 对吧？
0: 对，
1: 让你睡，哎呦，你会一下子人放松啊，压力放松啊，同时呢，哎，又不生螨虫啊，又没有细菌，然后呢，又不长霉。你说上海这个天气它是潮湿啊，
0: 的确，
1: 温度又高呀，就是容易滋生细菌，
0: 当然，
1: 就是容易长霉，就是容易呢有其他的这个细菌滋生，
0: 但是。
1: 对，我们今天乳胶床垫把这个问题好像你看似完美的解决了。
0: 对，而且关键的是，我们还给大家7天免费试睡。
1: 哎，对，你可以试，
0: 强调我们的7天免费试睡不是网上的7天无理由退货，7天无理由退货是不准拆它的外层包装的。我们今天是可以拆掉外面的塑料包装。
1: 对。
0: 甚至你可以直接铺上自己的床垫，你不铺也可以。
1: 就是直接你平常该什么睡的床，你就把它
0: 对
1: 到这个状态
0: 睡7天。哎，然后你再来进行决定要不要留下来
1: 啊，
0: 不要留下来了，你花了多少钱我们退给你多少钱。
1: 是，
0: 这就是我们诺伊曼的底气。
1: 但是我跟你讲，相信很多只要是睡上去睡了，不要说7天，你就稍微睡个1-2天的人，
0: 对，
1: 你就会爱上这个床垫。
0: 当然了，
1: 就像很多5星级的宾馆，哎，他收你1-2千块钱一个晚上。
0: 对，
1: 我说句实话，当然除了说哎这个床其他的硬件之外哦，面积呀、其他的硬件设施啊，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它的床品。
0: 对，
1: 尤其是你8小时睡觉这个床这个垫子舒服不舒服，
0: 当然
1: 能不能让我们的尊贵的宾客上去之后
0: 宾至如归、
1: 就非常舒服的营造这样一个环境。
0: 好多人说，这个很重
1: 要。哎呀，我这一晚上睡得舒服，第二天我要去问这是谁家的床垫啊。
0: 对，
1: 我也想带一个回去。
0: 对，你看现在很多的不用说5星级酒店了，很多的一些连锁酒店它都在卖它的床垫，卖它的床
1: 品，主打睡眠嘛，安眠嘛，
0: 它主打睡眠嘛。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什么叫做好的睡眠。
1: 是，
0: 好的睡眠叫做既承压又受压又散压。
1: 第一个，
0: 看上去是矛盾的两个事情都给大家解决了。
1: 好嘞，我们首先来看啊，如果是硬板床，邦邦啊，那困了肯定把塞一。
0: 对的，
1: 侬要搿种过头啊，我肉上去还可以，
0: 哎，
1: 但是骨头上去，
0: 对，
1: 那不
0: 你肉少的地方，
1: 你
0: 比如说你背后的富贵包的地方，
1: 对吧？你肯定是不舒服的。
0: 你的骨关节、你的肩膀，
1: 来，
0: 尤其喜欢侧睡的，
1: 你看我的重力。测试一上去之后，好，多少重力上去，它多少重力反作用力上来了，对吧？就给你回弹了，对吧？这是一个。那么有人说了，那我软一点，我用什么棕邦的，对吧？
0: 黄麻的、椰棕的，
1: 我拔上去，它能不能散压呢？稍微好一点，但是它依然会把60-70%的力还是给你反弹上来
0: 了，直接反弹上来
1: 了，所以你还在用劲儿啊，
0: 当然，
1: 对不对？好，那我
0: 今天你一个晚上用劲儿，你1个小时、2个小时用劲儿就已经脖子酸了。
1: 那我现在
0: 用了8个小时
1: 回零啊，清零之后，来，我先清个零啊，清零，
0: 好，
1: 清零之后我放到哪里呢？就是人家5星级宾馆啊。都用到的诺伊曼的哎这个床垫上面来，你看天然乳胶床垫，你看
0: 没动，
1: 几乎没有什么大反应，
0: 没有变化。
1: 也就是说，这个它的整个的分量下去之后，到了乳胶这里，啪，它就散开了。
0: 对的，
1: 它为什么散得那么强呢？第一个，乳胶本身的散压性；第二，它有足够的厚度，它有深度，它能让你把这个力散到底，
0: 对，
1: 松开来，
0: 对。它可以让你把力全部都散到全整张床垫的全方各地。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只散压不行哦。
1: 啊。
0: 因为如果只散压的话，人就像是睡在流沙里面， 不断的往下陷，往下陷，往下陷。那如果一直往下陷的话，你的腰会怎么样？就一直往下走，往下走。
2: 对，
0: 为什么？
2: 因为没有承托。
0: 我说句实话，人最重的不是腿，不是屁股，是小腹，因为小腹有大量的内脏和脂肪都囤积在这里。
2: 对，
0: 所以如果说它只散压的话，你的脊柱会越来越弯，越来越弯，越来越弯，到最后就变成驼背了啊。所以如果说是没有承压性的话，也是有问题。
2: 厚度啊，
0: 你来看啊、哦，咱们今天它的承压性是怎么样的？直接通过中间帮你勾住了，
2: 对，
0: 这里是塞不进来的，哎，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2: 因为它厚呀，
0: 你看这个就是承压性，看到没有？
2: 7.5公分
0: 了，它的这个弹性就是承压性，
2: 对吧？
0: 对吧？
2: 7.5公分，你正常这个分啊，它下去之后它陷下去吧，如果太薄了它就下不去了，
0: 对的。
2: 但是它有7.5公分，它有足够的深度让它陷下去。
0: 来，我们看一下薄的会是怎么样的，
2: 这个是薄的啊，
0: 这是薄的垫，
2: 来，薄垫
0: 就是这个样子，
2: 这个薄嘛就这么一点点薄呀。
0: 你难受吗？
2: 它能下去吧？
0: 难受
2: 吗？这个地方它还是下去了，你看到没有？它还是下去了，但是它下到底下不去了，因为底下是硬板了，
0: 对
2: 吧？所以厚度决定了它整个的舒适度，
0: 的确是
2: 决定了它释放压力的深度。
0: 当然了，来，我们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大家众所周知，泰国的乳胶好，咱们诺伊曼自己在泰国就咬天然的橡胶林，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00%原料从泰国原装进口，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呢，在这边啊，我们今天还做了专门的检测报告，在这边我们的这个应该是螨虫的驱避率达到了85.83%，
2: 对，
0: 这是我们乳胶的天然抗菌除螨的效果。刚才是除螨，现在就来说一说抗菌了。这是我们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我们的这个大肠杆菌去除抑菌率啊达到了99%以上。
2: 是
0: 抑菌率是什么意思？这个细菌不会再增殖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就是我们的酶的这个霉菌的生长，咱们今天霉菌的生长也是零级别，达到了不长级别，
2: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是，
0: 当然我们因为不需要用胶水，所以也没有甲醛，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这么高的品质啊，说句实话，大家乳胶床垫贵，尤其经过了泰国啊旅游啊，都知道大概是什么价格。
0: 对的，
2: 所以而且第二个概念是什么呢？厚度跟价格是息息相关的。
0: 当然了，
2: 1公分、5公分。7.5公分，那这个价格是成倍往上翻的。
0: 的确，
2: 那我们看4000多块钱是多少厚度呢？7.5公分。
0: 对的，
2: 3889是多少？是7.5公分。
0: 对，
2: 那这边3899块钱，那7.5公分的厚度。
0: 对的，
2: 这边3400多，那7.5公分的厚度。
0: 对的，
2: 所以你看啊，只要是天然乳胶90%以上的，达到7.5公分的这个厚度的。基本都在3000多、4000多，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啊，看一下啊，3000多、4000多不需要了，直接打对折1799。
2: 是，
0: 如果五尺的1899，如果六尺的也只要1999块钱，两倍都不到4000块钱。
2: 是，
0: 而且还要再送一对798块钱的乳胶枕，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也是乳胶的啊。
0: 接下来就要说到了我们的售中、售前和售后全部都是有保证的。
2: 首先品质有保证啊，我们是泰国原液进口的这个乳胶，而且乳胶的含量高达93%。
0: 对，
2: 最重要我们还做了一个7区的这个分区按摩，根据身体的分量不同，躯干的分量不同，
0: 对，
2: 来进行调整。
0: 对，
2: 免费改小尺寸。如果你的家里的床啊是那种定制的床，小房间定制床比较多的，那我们免费给你改小尺寸，在外面收费，这个在店里面收好几百块钱呢。
0: 当然，
2: 还有。很重要，店里不可能给到你的7天的免费试睡。
0: 我们是全部的除掉外壳以后7天免费试睡，
2: 一个星期哦，
0: 不是不能除外壳的，让你躺一下试一试哦。
2: 而且券配送，
0: 券配送
2: 你现在正在装修或者我地方没地方放的，没关系，等到你想要了要送了，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轻轻松松还有最后的7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0: 释压解乏，翻身无响动，起身更轻松。诺伊曼豪华型天然按摩乳胶七区床垫，降价回馈，泰国进口乳胶原液，更好的承托全身，呵护脊椎。7.5厘米厚度，可单独铺用，也可以盖在原有床垫上使用。今天购买任意尺寸，更享有7天免费试睡的无忧体验，让身体放松。快来试试诺伊曼舒适乳胶床垫吧。
1: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诺伊曼的床垫这个价格，真的是破价福利了。
1: 是
0: 在刚才看到了7.5公分，大概都在3-4千块钱左右。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799、1899和1999块钱，而且还有7天免费试睡。
1: 是
0: 这个7天免费试睡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再说广告做得好，再说东方购物说得好，在全世界跟你说得好，就所有人都跟你说好，你自己觉得不好，这个叫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1: 对，对不对？你得自己去体验，
0: 你自己去试，
1: 对吧？
0: 因为每个人的睡姿不一样的，也许对他的睡姿好，对您的睡姿不好呢，
1: 对
0: 不对？很简单，你拿回去7天免费试用。
1: 是。
0: 那还有很多人也是这么说的，
1: 来，大家看一下，这是之前啊诺伊曼的这款床垫呢，7.5公分的，它当时的价格呢，2999块钱，这个价格啊，全部都是5颗星的好评。
0: 当然，
1: 翻身没有声音，睡得更踏实。厚薄合适，没有刺鼻的味道，回弹也好又卫生。外套可以拆卸，没有异味，它可以洗的呀，对吧？比泰国买的便宜多了，当然了，
0: 当然了，所以
1: 而且我们是泰国，我们是自有工厂的，
0: 对的。
1: 然后呢，厚度刚刚好，乳胶厚实，很有手感，睡上去有这种贴后背的感觉，
0: 对的。
1: 你看啊，这个是送父母的礼物上上之选，在硬板床上加上这个垫子，软硬适度，
0: 正正好好，
1: 很舒服，
0: 对的
1: 啊。用到现在很舒服，下次买还来找诺伊曼，大人小孩都能用。第二次下单了，有弹性啊，上面有气孔，比较能够透气，腰也舒服多了。所以你看看啊，这个床垫啊，用过的我刚才就说过了，你但凡给我试7天，你但凡你只要躺上去你体验过了，一般就不舍得再退回来了。
0: 的确是的，
1: 好睡眠太重要了。
0: 咱们今天其实也不需要啊，咱们今天是等到确认收货以后，这个钱才正式归属到诺伊曼。您有7天的反悔时间的，40半1799，5尺的1899，6尺的1999块钱，而且还送一对798块钱的乳胶枕。另外与此同时，请注意了几大保证：保证泰国原装进口，保证93%以上的天然乳胶，升级7区按摩床垫，免费改小尺寸，没有任何的问题。7天免费试睡，这个着重说一下，它不是7天无理由退货，7天无理由退货是不允许影响二次销售的。也就是说，外包装的塑料薄膜你不能拆掉，这个天气你睡在一堆塑料上面，怎么想，这个觉肯定睡不舒服，
1: 对，又不
0: 透气，也不是我们诺伊曼的真实表现。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支持你
1: 外包装
0: 全部拆掉，
1: 对，
0: 你正常是怎么睡就怎么睡。至于弄脏了我们来解决，跟您没关系的，
1: 对，好吧，不管了，
0: 来，不管了，你不用去理他。咱们今天7天睡好了以后，想要好的，觉得睡眠改善的咱们就留下来，没改善的一分钱不花，全部的退款退货，
1: 对，
0: 花了多少退多少。而且我们是劝配送，什么叫做劝配送，家里面正在新装修的，床还没买好的也不用担心，你先拿着这张券，等到床运到了以后全部搭好了再预约诺伊曼上门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一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购返。不过为大家来强调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诺伊曼的泰国原料进口的乳胶床垫。泰国原料进口，就说明我们今天这个乳胶的质量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与此同时呢，泰国应该来说在全世界的乳胶工业当中，它也是一个要求比较高的国家。
1: 对，
0: 尤其是这个国家就是一个乳胶支柱型的产业，
2: 支柱型的产业嘛。
1: 对对
0: 对吧？嗯，就你说中国的陶瓷或者景德镇的陶瓷，肯定比很多的一些国家做出来陶瓷的要求更高嘛。
1: 没错，
0: 这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有一个啊，我们的这个诺伊曼还有一个好处，有7天无理由退货。
1: 对
0: 啊，免费试睡，叫做7天无免费试睡。
1: 对，
0: 跟7天无理由退货是两样事情啊。7天无理由退货是不允许你拆掉外包装，不影响它的二次销售的。
1: 嗯，
0: 那我们7天无理这个免费试睡呢，是允许您全部包装所有拆光，然后自己躺在床上，你平时的穿睡衣或者不穿睡衣的，
1: 哎，
0: 都可以
1: 是
0: 睡7天，睡完7天以后，喜欢的留下，不喜欢的全款的退款退货。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更多的优惠，40半1799，5尺的1899，6尺的1999元，9块钱，021511199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3: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VIP 享专属。

0: 好，欢迎收看《娱乐直播间》，你好，我是燕华。说到这个季节啊，又天真的是很热，对不对？大暑过后之后，但是呢，高蛋白质啊，这个自己黄的营养物质还是要摄入的。那这个时候非常喜欢吃是什么呢？鱼啊！如果你最近到青岛湖去游玩，一定不会忘记青岛湖的水质是相当好。所以今天东方哥为您所想起来自青岛湖的。 有机鳙鱼丸啊，今天呢，我们也是做到了一个升级。第一点呢，叫当中有了马蹄，口感更加好了。第二点，原成分也是做到了一个大组合降价，有这个利碱。除此之外，小组合我们150块钱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那同时呢，我们还保证了质量。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啊，福州，福州您好。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就像燕华说的这么热，别去买鱼、鲨鱼了，咱们直接吃鱼丸。那你说鱼丸能代替鱼吗？真的可以，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95%以上的鱼肉含量。 而且保证是有机放养的鳙鱼，给大家做的，吃起来就是鱼肉的口感。但是保证给你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正宗的千岛湖的有机鱼的口味。今天比以前都便宜啊，大家千万别错过。
0: 是的，一直听到我们今天组合，因为是价格有所变化，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小组合呢是这个8包带回去，每包是125克的净含量，150块钱。但是今天买小组合会有额外赠送给大家购物积分。 总积分呢是7.5块，等于说是有送5块钱购物积分了，对吧？赠另外您领先5元，相当于134。139元是16包带回去。刚才您看150的话呢是8包，乘以2的话就300块钱。
1: 对，
0: 今天都不需要，它本身不是1.9，我之前印象当中好像是230，200多，对，238，是吧？是吧？今天是199块钱带回去。那这个。
1: 95到底有多好呢？一起给大家看一看。好嘞，我们今天不管买大组合、小组合，一定要抢到现货哈，因为它是有机的，那有机标在这边会有一个标识，你可以扫码，可以刮码去验真伪，包括有机标也直接印在上面了。少鱼头的品牌东方购物的爆品啊，它是有机的，有机的马蹄鱼丸比以前纯的鱼丸更好吃，这边直接写了鱼肉含量大于等于95%。那么我们一起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除了这95%里面，然后1.猪肥膘调味儿，1.鸡蛋清，1.淀粉，1.盐，1.葱，1.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然后保质期有18个月哦，有一年半的时间。您看它的生产厂商，不是说只是打着千岛湖的旗号，我们就是千岛湖纯安现帮你制作的，帮你那个加工的，然后你直接把它解冻以后啊，凉拌也行，或者怎么样也可以。
0: 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吧，9.1的蛋白质啊，是不是真的？然后2.9的脂肪，1.6的饱和脂肪，然后你看到这边没有？然后糖非常的低啊，碳水也不多，所以它非常的高蛋白低脂肪，真正的特别健康的好东西啊。
1: 是的，
0: 然后呢，刚才我还在想啊，这个厨艺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6包的话，单独1包的价格只有12块钱。你想想看，你到千岛湖去点一份鱼得多少钱？400块钱嘛，对
1: 的，肯定要
0: 一起吃。
1: 嗯，
0: 那做成。 鱼丸，你到外头去看看，淀粉有很多的，比如做出来之后一个像乒乓球变网球的这种，也不行。那我们它呢，因为是有机食品，
1: 对的，95%以上的鱼肉的含量。你看我把它打开之后，是不是那个鱼肉的质感，不像那种面粉丸子、淀粉丸子刷刷白的那种感觉？它里面是有鱼肉纤维的，你吃到嘴里就是鱼肉的感觉，朋友们，而且是原味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不像那种火锅丸子吃一嘴啊，好渴呀，全是香精的味道。 然后里面小小的颗粒是什么？是马蹄，鱼肉非常的绵密鲜甜，马蹄还有那种脆爽鲜嫩的感觉，所以它的口感真的太好了。这样的丸子你只要把它稍微水焯一下，焯熟了以后，凉拌这个季节吃非常的合适，煲汤红烧怎么吃怎么好吃。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也是性价比很高。我们这边也放了一桌子的菜，对吧？你想先看哪个？
1: 看看凉拌的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嘛，那咱们来。 就是把它焯熟了之后，直接凉拌一下你喜欢浓油赤酱，你喜欢这个有点小辣口的，它都可以有纤维把你吸进去，所以特别特别入味儿。关键是啊，你就算把它做汤以后，它也不会泡到很大，因为95%就是鱼肉，它不是那种很多面粉会吸很多水的那种，所以你不管是哎凉拌什么样的口味，糖醋、咖喱都特别的好吃。
0: 是的，然后呢这边啊，我看中的是热的，因为什么鱼汤现在大家很喜欢吃，对不对？很多有一些就是吃鱼的鱼片啊、鱼丸啊，给大家看看这个已经是开了。 的，对吧？
2: 对，
0: 他们的鱼汤当中每一颗的我们的鱼丸没有像就发到什么乒乓球啊网球那么大，
2: 对，
0: 它有一定的进行这个膨胀，因为有水分提升。但您放心，那给大家尝一尝嘛，我们整个的鱼丸它的味道怎样，对不对？
2: 是的，
0: 那毕竟来自千岛湖的有机鳙鱼丸了，不小于95%的含量，来吹一吹。
1: 超级好吃，大家吃的时候如果煮汤的话要小心烫哈，因为它会吸很多的汁水，其他的配菜它的鲜味都会吸在这个里面。
0: 第一点很鲜，
2: 对，
0: 鱼肉它本身的鲜味都在里头，然后因为鱼丸它也会吸饱鱼汤当中那些汁水，特别香。而且今天我尝到是马蹄的，当中嘎巴咬下去之后会有马蹄的这个脆爽，
2: 对啊，
0: 它有复合味道在其中，就特别的鲜香。
1: 哎，真的好吃到不得了！你做一个汤，然后你还可以干嘛？观众朋友，炒菜。我们平时说我们炒鱼片好费劲哦，要去骨去刺，怎么弄，怕孩子噎着。咱们今天直接对，没有骨头，没有刺，我们今天直接把它一剖二，或者是切成这种薄片，你直接跟这个莴笋跟这个叫什么？豆腐或者是对吧木耳一起来炒，怎么炒怎么好吃。对，以前我还吃过炒那个蚕豆的，也非常非常的鲜美。它里面会有很多的孔洞，因为我们今天这不是淀粉丸子啊，不是面粉丸子啊，95%都是鱼肉纤维，所以吸味的力气特别特别的强，力道特别的强，能把其他食材的鲜味都吸进来。你看它这个纤维，它这个都是鱼肉自己的那种纤维，所以你吃到嘴里面，哎呀，口感太好了，再也不像那种火锅丸子那种香精味了。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
0: 不需要自己去挑什么这个鱼刺了，也不需要弄这个鱼了，家里头也不会弄得很腥气的味道，对吧？你直接放在冰箱的速冻当中，要吃之前啊，这个冷冻化一化就行了。
1: 对，
0: 直接烧汤，
1: 是
0: 炸丸子，甚至空气炸锅都可以用到它。
1: 我们是有机的，给大家把这个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也给原件带过来了。有机的马蹄鱼丸，以前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鱼丸哈，加了马蹄以后大家更喜欢，所以今天放心，连马蹄鱼丸都是有机的，所以这里面所有的食材加工工艺都要达到有机标准才可以。
0: 对，提示一下啊，今天我们大组合目前是特别热销，而且大组合做了一个立即的降价。在本场直播当中啊，这八包带回去，每一包125克净含量，8包150块钱。那如果你要翻倍数的话，16包是不是要300块钱？
1: 300块钱，
0: 对吧？那么之前我们16包翻了个倍，价格是238，
1: 好好赚，
0: 再为您立减了，当然将近40块钱了，199元，16包通通带回家，没有少您一点点的分量，
1: 没有，
0: 也没有少一包，
1: 对，
0: 但是就是价格优惠，好吧？要订大组合的更加优惠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搿只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个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是伐？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辣嘴巴里勿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伐？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个。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个，对伐？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是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一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个，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啊，哎，很好。
1: 这个外头买个就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勿出。
2: 口感高头，
1: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人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嘞。
3: 观众朋友们，赶紧来抢戏啊！有很多朋友们是看我们这个摩登厨房的朋友们过来的，对不对？看到黄浩啊、黄大厨，然后呢，在吃到这个有机鱼丸就又特别特别好吃，然后再了解到了我们千岛湖的水质、地理环境啊。
4: 对，
3: 大家都知道山清水秀的，而且那边又是水源的保护区域，所以能够做到有机的食品，特别是跟动物类的有关的，很难的。
4: 没错，有时候你去买鱼，还经常会听说一些就是不好的新闻，对吧？这鱼里面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啊，让它活蹦乱跳啊，或者怎么样？能不能吃到有机的，那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今天保证给大家，我们是有有机标的，有这个防伪认证的，你都可以去查，你都可以去刮码去验证，保证给大家有机的马蹄鱼丸，它就是原材料也好，或者是生产加工工艺也好，都得符合有机标准，做到真真正正的成品是有机食品才能贴上有机标。所以大家给老人吃，给孩子吃有机的马蹄鱼丸，首先你会特别放心，然后就是现在的天气实在太热了，你说家里开着空调，你到厨房里面空调可能没有那么足，或者有油烟的时候你不好开空调的话，浑身大汗，对吧？这浑身都湿透了，如果我还要去买鱼杀鱼，什么去刺去骨，那是多大的工程量啊。
3: 但是今天不需要、
4: 不需要了，
3: 这三菜一汤也好，一菜一汤也好，上海人这汤是要有的，或者你直接啊放在面当中，
4: 可以
3: 当做一个面
4: 鱼丸面，
3: 因为它有鱼肉啊，95%的这个含量来配比非常高。那现在我们电话线是已经堵住了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怎么选择？我今天就告诉大家，199块钱，16包、
4: 啊，
3: 对吧？就是这个更加优惠，
4: 更优惠。
3: 提示过来看，238块钱之前，
4: 这个降的好多。
3: 然后呢，你150块钱只有8包，
4: 对，
3: 你就其实多加个49块钱，又多了8包嘛。
4: 那肯定买199，16包。
3: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爱吃的时候，我觉得，哎呦，真的那么鲜吗？哎，确实，而且啊，每一个鱼，无论你是这个烧汤的放汤当中啊，就算你是清汤寡水那个汤，那个鱼丸啊，它的。

0: 在空气炸锅里炸一炸，我什么都不用管，撒点椒盐或者不撒都可以，因为都替你调好料了。有机马蹄鱼丸，这个地方是有机标识，这个地方是防伪标识，都可以去查的。这里也写好了啊，我们的鱼肉含量是95%及以上。这个是哪里的有机鱼？是千岛湖的。不信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厂商，就是那个淳安县千岛湖，包括它的配料表，你看95%的新鲜用鱼肉，还剩5%是马蹄、猪肥膘、鸡蛋清，一点淀粉，一点盐，一点葱姜，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非常非常健康新鲜。它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高达9.1%，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你只要拿出来给它化冻了以后，不管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怎么做怎么简单，怎么好吃。
1: 那现在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繁忙，怎么吃法我们在不同时刻当中已经给大家所介绍了。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啊，一定要说清楚，今天8包带回去是150块钱，16包带回去不需要300了，16包带回去只需要199元。而之前我们来进行这场直播的时候，至少我看到都是238，
0: 一直是这个价，
1: 对吧？今天是199元，等于说是限时帮您这个立减了将近40块钱左右，
0: 对，39块钱，
1: 而且没有少您一包，单包仍然是125的这个克重，对吧？那关键是什么？你看，根据150的价格，你多加49块钱，多拿一套组合了。电话持续忙，新鲜就要疏通一下，跟大家说，哟，又方便又好吃，没有刺儿，而且鱼肉含量特别多，又是有机食品，有机标准，放在汤当中、面当中、浇头当中、饭当中都可以啊。你喜欢吃浓油赤酱的，你才要多放一点点；你喜欢吃清淡一点，你就烧个汤、煲个汤就行了。
0: 对，
1: 做的3分钟的时间，甚至你让我是把它跟蛋、鸡蛋一起炖一炖、蒸一蒸，都很好吃。打电话了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千岛碧水画中游。看着清澈的湖水，在这湖水之下还灵动着另一种美丽，那就是中国第一条有机鱼。千岛湖素有天下第一秀水之称，鱼儿们生活在广阔的千岛湖中，以绿石水中浮游生物为生。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松花粉飘落湖中，也成为它们的天然饵料。生长在这样一流环境中的有机鱼，品质自然也是一流的。
1: 鳙鱼算是鲢鱼的亲戚，都属于鲤科。它俩长得很像，都是一个地包天嘴，眼睛在下，嘴在上。但如果把鳙鱼和鲢鱼放在一起，你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因为鳙鱼的头特别大，占了三分之一体长，所以它还有个别名叫胖头鱼。
2: 我觉得也还是一颗鱼丸，
3: 我们俩都是趁机狂
2: 吃。刚才我尝了一下，我看着那个咖喱的鱼丸特别特别久了，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炎热嘛，
3: 对，
2: 吃点点这种这个咖喱的味道，能够刺激一下味蕾，
3: 很开胃。
2: 刚才来看那个小片，我后来也知道，以前一直觉得花鲢跟胖头鱼是一个品种，后来才知道不是哦。胖头鱼是我们的鳙鱼，对吧？我们这就是这个胖头鱼，鳙鱼。花鲢、鲢鱼，它是那个鲢鱼，虽然都是属于鲤鱼这个一科的，但是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哎，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相是胖头鱼啊，就是鳙鱼当中的鱼丸、鱼肉，帮你来进行这个制作的鱼丸。
3: 对的，其实鲤鱼很多朋友觉得在普通的水质里面出来的会很腥，首先它有一条很腥的线哈，要把它去掉。另外，它在什么水质里面长都不一样。我们今天是鳙鱼嘛，我们在千岛湖那种做矿泉水的水质里面生长了以后，要在宰杀之前要把它拿出来，再进行一段时间的静养，所以没有任何的土腥味儿。然后它平时吃的是什么呢？不是人工给它撒的饵料，它只是吃饵料。千岛湖旁边呢长了很多那个松树，然后有那个松花粉就飘在这个水里面，鳙鱼就是以松花粉为食，所以你想它吃的多健康，
2: 对不对？那么鱼丸也是。今天能够保证到所有的都是来自邵逸头这个品牌，
3: 对，
2: 千岛湖的有机马蹄鳙鱼丸带回去，而且今天价格很优惠，
3: 好优惠哦，
2: 150块钱是八包，但是劝大家订199，因为是多赠加，多加赠
3: 8包，
2: 对吧？
3: 对，
2: 等于说是16包带回去，必须要300，只赚199元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这个鱼丸放到咖喱当中，选那个是黄咖喱块嘛，用那个香气香味啊，被那个鱼肉给这个熏到之后，特别的鲜美。所以我一直在那边，一直在吃这道。但是我们的同事不是很清楚，他就在看小菜的时候，一直在吃这个咖喱鱼丸，
1: 好好吃哦，
0: 这个真的是特别适合啊。
2: 因为我们这个鱼丸，观众朋友90%都是鱼肉的含量啊，而且那种淀粉丸子，
0: 你平时烧鸡呀，或者是烧这种牛肉啊，烧都会很诚实，这是咖喱。
2: 对，
0: 今天不需要了，因为鱼肉它本身放进去之后，你只要是稍微炖一炖，味道清明就可以。
2: 你看看这个质感，朋友们，不是那种面粉啊，淀粉的那种贫乏的质感吧，它是有鱼肉的质感，一丝丝的。然后里面还有
0: 碗
1: 鱼蛋啊，这个叫鱼蛋啊。
0: 那鱼蛋还要再炸一炸，我们不用炸，你就放在大力里头这个煮一煮就好了。
1: 就关键是外面买的，你都不知道加了多少面粉、
0: 淀
1: 粉，对不对？
0: 吃了怎么当中一股这个什么
1: 香精味儿
0: 啊，包括这个面粉的味道。这个是纯鱼肉啊，
1: 纯鱼肉啊，真的好吃到不得了。孩子现在放暑假在家，你就这么跟他做，然后空气炸锅炸一炸，你拿个小竹签一串，孩子开心的不得了。
0: 空气炸锅这个都不用，直接放进去煮一煮，
1: 对，
0: 特别入味
1: 都行。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是有机的马蹄鱼丸。你在外面买有机的马蹄鱼丸给孩子吃，一串不得10几块钱吗？我们今天这一包可能就是10块钱左右。少鱼头的有机的马蹄鱼丸，有机标在这边啊，然后鱼肉含量我们直接写在这里的95%，大于等于95%，不是面粉丸子，不是淀粉丸子，是精选千岛湖的有机鳙鱼肉做的有机马蹄鱼丸。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干净哦，朋友们，新鲜的鳙鱼肉，95%都是鳙鱼肉了，5%是什么？马蹄、猪肥膘、鸡蛋清。一点淀粉，一点盐，一点葱，一点姜，没别的东西了，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以前吃的火锅丸子里面那个香精味儿让人恶心，对不对？今天完全没有，也没有土腥味儿，非常新鲜，非常脆嫩，保质期有1年半的时间，18个月，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哪里生产的？就是千岛湖的鱼，就是千岛湖的商家给你生产的，非常非常正宗。
0: 是的，那兔子圈今天价格也好，提示一下，今天150块钱是8包带回去。
1: 对，
0: 如果16包的话是8包翻个二嘛，对吧？16包的话就是要300块钱。在本档节目当中，你同样是12包带回去，等于再为你减了110块钱。
1: 110块钱。
0: 今天你要订多一斤的，就订这套199块钱。
1: 199。
0: 16包带回家，真的更加划算。好吧。再次把时间和图书给您啊，电话仍然是排队排的不满了。无论是老会员也好，新会员也好，打电话过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就能够再为您减5元。当然，如果排队排的特别特别满，到耐心等待，今天
1: 好好吃，一定要抢到现货。以前都是238，今天第一次做到199。
0: 好吧，东方购的订购推。是02151199000。
2: 这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是吧？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摘了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3: 这个外头买的就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人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0: 时间我们的备货和主数是越来越少了。目前线上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订购当中，
1: 大家好爱哦。
0: 然后呢，大家以前就刚才订了这150块钱小组合的，很多人听明白了之后，赶紧一想想，哦，太便宜，咖喱太便宜，堵啊。嗯。然后配到150的又转订了199块钱16包的，
1: 才多40几块钱，你总比翻倍嘞。
0: 对。
1: 150是8包，对不对？我要两包，我要2个8包，
0: 哎，
1: 那就是300块钱。
0: 对。
1: 但是今天200块都不到，199。
0: 是啊。
1: 以前我跟燕华给大家做过这个组合，16包就是得238还是258的。
0: 反正今天你过来选择，因为有很多是新朋友嘛，你就想150块钱18包，16包的话是不是300块钱？
1: 对，
0: 说是你一样拿了16包，但是现金你立减了
1: 100多啊，
0: 只需要199块钱，
1: 划算，
0: 对吧？
1: 真的划算，所以大家今天赶紧订起来。今天大家的热情特别的高涨，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是妈妈，在家里呢，孩子放暑假1日3餐都在家里吃，有时候真的很苦恼。你说光吃那种特别就是预制菜啊，或者是方便的东西啊，又担心营养不够，但是如果要去给他买鱼杀鱼，那在厨房里挥汗如雨，心情也不会很好。今天您就把它当鱼那么替代品，那你说鱼丸能跟鱼一样吗？加了多少面粉淀粉？咱们今天真没有，咱们今天这个是95%的有机放养鳙鱼的鱼肉含量，你吃到嘴里啊，那比鱼肉还好吃呢。我们还加了一点马蹄在里面，所以非常鲜嫩的鱼肉里面有爽脆的马蹄，口感层次特别丰富。
0: 是的，电话线持续爆满，已经排队排的挺多的了。关键是抢到最后的限时新货，特别是199元的组合，16包带回去，备货不多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电话线持续爆满当中。那么再给大家提示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好吧？150块钱呢，它是带回去是8包带回家。你就说在节目当中好了，你就说又隔两个这个价格，哪套组合哪个划算？这150块钱8包，
1: 对。
0: 那如果说是16包的话，
1: 300块，那
0: 是不是300块钱？
1: 300块，对吧？
0: 今天如果你是买到16包，不需要300，不是减10块，减20块，不是减50块哦。这个乘以2的数量，今天给你减到101块钱，
1: 这个太划算了，
0: 对吧？等于又打了一个75折、7折左右了，199块钱就在这两套组合，就是这个区别带回家，所以呢都是保证了新鲜批次，
1: 对，
0: 所以大家这个前面订了150的，一看，哎呦不对哦，这个没有这个划算，那就重新反过来订这个了。
1: 对的，我们现在电话排队真的是要塞爆了，所以大家
0: 是
1: 能够那个手机订就手机订，
0: 然后扫码订都可以。还有点告诉大家，邵鱼头这个品牌，特别他们家的这个有机鱿鱼丸，哪两个季节卖的是非常非常爆的？一个就是最热的时候，三伏天，
1: 对，
0: 就是刚刚过完大暑之后的三伏天，因为大家跑进厨房又觉得天哪，这个后面在得滚，
1: 头都晕了，
0: 对吧？就不想进去嘛，这个很正常，太累了，身体要紧。然后稍微弄点汤啊，对就好了，你烧烧开就可以，烧烧熟就行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临近过年过节，
1: 对，
0: 什么四喜锅呀，包括全家福呀、
1: 鱼头鱼丸汤
0: 啊什么的都要进去的，
1: 对
0: 不对？还有呢，就家中有一些朋友说，我就喜欢吃清淡饮食，平时怕吃鱼肉，但是又不得不要吃鱼肉的一些朋友们，你就吃这个，因为什么？它是湖当中的鱼，
1: 对，
0: 你海鱼也可以吃，江鱼也可以吃，湖鱼也要吃呀。湖鱼当中我们今天没有刺儿，划不划算？
1: 划算。
0: 你就特别家中要有一些爱吃肉的，不爱吃鱼，他其实不是不爱吃鱼，他是怕那个鱼麻烦，你就今天让他把鱼啊当肉吃，
1: 对呀、
0: 啊，就一块一块弄好
1: 的。是
0: 的，
1: 而且湖跟湖也有区别，千岛湖是什么湖？咱们喝的那个山泉水、矿泉水、是那个地方的水源。
0: 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1: 对，精选千岛湖的鳙鱼，而且不是普通的鱼，是有机的鳙鱼、然后帮你做了马蹄鱼丸，这下面直接写出来了，鳙鱼鱼肉含量大于等于95%，所以你就知道它有多实在了。有机的标识在这边，大家可以去查房委。关键是我还要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95%的是新鲜鳙鱼肉哦，也不是冻的鱼肉，就是新鲜鱼肉，近水楼台先得月嘛。还有5%是什么？马蹄、猪肥膘、鸡蛋清、淀粉、一点盐、一点姜、一点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所以你吃到嘴里不会像那个火锅丸子一样一口香精味难受。然后它的蛋白质含量巨高啊，朋友们，9.1。夏天你弄肉弄鱼你费劲，你少吃了蛋白质对你身体是有影响的。咱们这个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9.1的高蛋白。
0: 对，所以说我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爷爷奶奶牙齿不好的、牙口不好的，什么吃牛肉啊、鸡肉，那个营养价值也蛮高的，但是牙齿得不动，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吃点这个营养价值一样很好，而且不需要挑刺儿。
1: 千岛湖当地的这个湖里的鱼，当地的农户商户来帮你亲手制作的，很正宗，很正宗。18个月、1年半的保质期，我们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买回去放在冰箱里，2套3套都能放。你看瘪瘪的，你就把它叠起来，塞到哪个冰箱里面，这样一塞很好放。但是你要吃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太方便了。
0: 对呀、
1: 煎炒烹炸、凉拌都可以。
0: 是的，你想家中的孩子呀、老人呀，还有那些这个爱吃肉的先生，对不对？大家都说是蔬菜们也吃的少的，然后呢鱼肉也吃的少的，弄点这个回去，而且做法也是各式各样。提示一下，目前我们199块钱是火爆销售当中，还有电话线持续排队。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啊，150块钱是8包。那如果你是说我皮子本子想尝试一下买家教动作，可以吧？可以的。那这150块钱今天是额外赠送大家5块钱购物积分啊，算下大概是137块钱左右。那你说150大包，你要乘以2的话，16包是不是要300块钱？
1: 对，
0: 你样买了这个呢，随便烧烧汤啊，包括是这个做一个小炒呀啊，等它开了熟了就可以，
1: 对呀、非常简单。
0: 我们这边199块钱等于再为您减了101块钱，16包带回去，但是价格确实那么的优惠。最后17分钟时间，我们大组合这套组合。备货快不多了，因为很多人就抢这套，对吧？一样是买了，无论是现在，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1: 都是新鲜批次，
0: 保质期是
1: 1年半的时间，
0: 18个月
1: 啊，
0: 18个月，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这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一只叫啥个老芋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对吧？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侪啊米粉啊，侪有种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 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3: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凉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人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也不买来。
0: 好，电话堵到现在有大概要将近2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打赶紧老会员啊，就是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对，
0: 那从我们新闻综合频道我们的摩登厨房来的朋友们啊，赶紧打电话，或者呢会使用手机扫码订购的也可以，
1: 也可以线上支付还能立减5元，更划算。
0: 但是千万不要选错，199块钱是更加优惠，是16包，好吧？所以大家如果说性价比哪个高，那我肯定是首推199块钱。
1: 对的，而且你吃了绝不上当啊，朋友们，你说我要第一次在东方购物购物，我会不会199我买了吃亏买了上当？肯定不会，我们俩在这儿给大家做证明，就是大家看不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俩在疯狂偷吃，太好吃了。这个可不是说第一次来东方购物试水的，这是东方购物的爆品，卖了有一段时间了，每次都提前售罄，每次大家的反馈都很好的同时，以前的价格都是238或者258，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因为有那个新观众进来嘛，给大家一个见面礼，200多块钱，我们立减了差不多40块钱，变成199，但是每包仍然给足你量啊，有机的这个鳙鱼，给足你一大包，有16包，你想想看，还是199，每包平均合下来10块钱左右，10块钱就多一点点，
0: 对我们富州客气了，真的来过好几年了，不是一段时间了，
1: 是，
0: 对吧？所以好评一直很好的，
1: 好评如潮。
0: 特别是想到今天优惠的价格和组合，简直是新鲜批次，包括是三伏天的时候，真正好好吃，不忙。然后呢，也是不累也不热，做出来的很多的美味佳肴，营养价值也很高。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十三分二十间哈，立刻来把握住了。今天也没想到有很多朋友们都试全了，这个一百九十九块钱，然后呢也有一些就新朋友一开始是不了解嘛，看到一百五十块钱尝试一下，后来听清楚组合了，然后赶紧换一下，
1: 赶紧换一下，
0: 对吧？一百五十块钱是八包，说句实话，跟他们市场当中卖的价格来比的话，已经很划算了，
2: 很划算了。
0: 有机用一完，好吧，马蹄用一完，一百五十块钱八包，但今天16包带回去，翻个倍的一个数量，不需要300块钱，
2: 对，
0: 等于现金再为您减了一百零一百九十九块钱，八包变成16包，
2: 真划不划算？
1: 太划算了，
0: 而且。 品质呀，包括我们整个的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批次。
2: 新鲜批次。
0: 再给您看看我们的包装，您刚刚打开电视机，
2: 对的，
0: 这里头到底是什么东西？1996包，
2: 每包合下来是不是就10块钱？猪头一点点，没骗大家吧？但是10块钱你买到的是有机的马蹄鱼丸，哪里的有机鱼？千岛湖的鳙鱼，然后鱼肉含量怎么样？是不是给我放了很多面粉、淀粉？鱼肉含量大于等于95%。 包括到有机标配在这边啊，不仅是鱼肉是有机的，马蹄包括做到成品以后还能达到有机标准，才能贴这个标。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营养多丰富啊，卫生标准多高啊？看它配料表，新鲜用鱼肉95%以上嘛，剩下的50%是什么东西？马蹄、猪肥膘、鸡蛋清。 淀粉是1.盐、1.姜、1.葱，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非常健康的一个配方。但是你吃到嘴里那个清香，没有一点土腥味儿，保质期18个月、1年半的时间，都是新鲜批次，哪里生产的？千岛湖的鱼，千岛湖的商户为您生产的正宗的千岛湖的有机鱼头。最后来看一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啊，9.1是不是超级高的蛋白质？夏天要吃鱼，因为我们要高蛋白低脂肪，但是。 不用自己去累，因为我们给你做了95%以上的鱼肉的鱼丸，吃起来跟鱼真的只有比鱼更好吃，没有那些淀粉呐、面粉呐，让你的口味变差啊，口味非常好吃。
0: 现在目前为止订单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再次我们疏通一下哈。
2: 好吧，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因为我们生有机标都在包装当中，
0: 然后现场呢，之前也是给大家看过我们的有机食品，
2: 是的，
0: 那你今天花这个钱买的是什么东西？再说性价比是那么高的一个东西，
2: 真的有机马蹄鱼丸，有机的原件给大家拿来了，再给大家来保证一下，保证95%以上都是有机的鱼肉的含量，保证是有机放养的鳙鱼，没有一点土腥味，只有鲜甜的鱼肉的本味。
0: 再跟您强调一下，150块钱是8包带回去。 但市场当中已经很划算了，今天8乘以2的话是16啊，16包带回去不需要150乘以2变成300，今天订16包，我们数量翻倍，价格等于再为您减去了101块钱，只需要199元16包的有机鱿鱼丸马蹄丸带回家，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300。
3: 在里面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只叫啥个老芋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晓得吧？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伐？侬再来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伐？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有机的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口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4: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分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啥勿吃。
5: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人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笑>
0: 9分钟的时间，我们背后和组织，特别是199元，最后的小几十组。那再说到我们的千岛湖的有机马蹄鳙鱼丸啊，在东方购物大概有5、6年的时间了。
2: 对的，
0: 第一次过来的时候是临近大概过年春节前吧，一下子从就开台啊，就是开，就是直播
2: 啊。
0: 20分钟
1: 就卖光了，
0: 全部卖光了。哎呀，
1: 大家爱得不得了，
0: 真的很好，然后反馈很好，
1: 是
0: 好评率非常高，
1: 真的非常喜欢。但是我们现在又给大家升级了口味哈，
0: 对，
1: 保证我们的鳙鱼的鱼肉含量是95%的同时，还给你加了马蹄的口味。哎，
0: 是的，
1: 所以鱼肉含量不减，但是马蹄又加在里面，剩下的5%就只有一点鸡蛋清啊，一点盐呐、一点葱啊，一点姜啊，
0: 口感更好了，
1: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对。然后加了马蹄之后啊，鱼肉是软软的、糯糯的、
0: Q 弹，
1: 哎，对 ，Q 弹的。然后呢，那个马蹄是脆脆的，有点颗粒感的，所以你吃到里面，哇，口感层次好丰富啊，比单吃鱼我觉得还好吃。
0: 对、
1: 关键是弄鱼好麻烦啊，要杀、要片、还要煮
0: 弄嘞，吃鱼都很麻烦，
1: 都很麻烦。
0: 别人帮你弄好的，吃鱼麻不麻烦？
1: 反正家里老年人我不敢让他们吃鱼，
0: 我就怕都有点这个害怕，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你就保不齐。那还有就是，你鱼肉到底能吃多少？
1: 就是
0: 吃多少，对吧？不要说做鱼了，吃鱼都很麻烦。你看那些说口中说不太吃鱼的，不太吃肉，鱼要不点的，他就不是就是怕这个吃鱼的麻烦，更不要说弄鱼的麻烦。
1: 弄鱼的麻烦了。
0: 而且天气那么热，你一条鱼放在厨房间当中，我告诉你啊，放个10分钟，整个厨房间有肯定有这个腥味。
1: 腥味是的，是的。
0: 但我们这个因为是急速的进行一个制作，所以你会发现，哎，它没有任何的这种鱼腥味，
1: 土腥味，
0: 是的，最后7分钟时间了，赶紧把握住，199元仍然是热销当中，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我们这个时间点，其实这样，提示一下，还没有这个定成100元，快去登头买，抓紧速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电话线持续是爆满，然后呢，我们备货要快没有了，
1: 好吃的停不下来，真的停不下来，太好吃了，怎么办？
0: 我跟大家说，我6点多还是正好是约着家人一起叨叨都去吃饭，本来想着要不吃不吃，实在是停不下来，太好吃了，嗯，刚才你们大家听我的声音也是，包括现在我嘴巴当中了。 可能，由于它的代理头呢一直在嚼，
1: 这就是鲜美，
0: 这就是美食的魔力啊！而且对我们这种妈妈好方便。特别方便，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是个今天性价比高，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进到这个商品，199块钱是带回去16包的。
1: 对，
0: 150块钱8包，正常满正常，对吧？但是8乘以2的话是16包，16包10%，300，还不需要。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等于说是用为您整了101块钱，为什么呢？199块钱不需要300块钱嘛，省。 100.09，16包，没有少你1包带回家，好吧？所以这套组合目前是非常的热销，很多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啊，很多顾客前面订了150块钱了，一听到哦，爆包帮手了，不特别开心的啦，然后又换成了199块钱16包，而且呢，它每一包的记忆含量一定要说清楚，125，
1: 对，
0: 为什么是125呢？
1: 基本上我们上海人就一家三口或者老两口在家里头烧一个汤，
0: 够了，你用到的这个鱼丸这些够了，
1: 对的，
0: 是够了。
1: 没错，
0: 而且营养也够，对吧？
1: 是，
0: 正好是一对。那如果说是人多一点点的，你就放个2包3包。
1: 对呀，
0: 过年过节期间呢，你再多放一点点。
1: 你说这个太对了，特别是夏天啊，我弄一条鱼，我可能家里要吃好几天，
0: 对，
1: 不新鲜了。这个就一顿吃完。
0: 是的，是的。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有机原件哈，有机产品认证证书，今天是有机的马蹄鱼丸。 您拿回家的成品，不管是马蹄还是鱼肉还是制作到成品，都是有机的。另外10块钱左右一包啊，保证95%都是鱼肉含量，没有那些什么很多的面粉、淀粉在那里让你口感变差。
0: 是，
1: 而且这个鱼肉是有机的，放养优于标准太高了。但是今天价格太低了，199买走16包，以前都是238或者258，只有今天第一次变成199。
0: 对对对，我们那边再给大家弄一个，就是你现在最最方便的，对吧？
1: 来，
0: 一锅三鲜，目前最后5个现货，
1: 对，
0: 你先抢咸肉丝瓜蛋饺三鲜的。你咸肉也可以不用放，然后呢，放上我们的这个丝瓜蛋饺，弄点蔬菜，你家里有些什么东西放进去，弄点粉丝啊，冬瓜也很好吃。有这个鱼丸在里头，鱼肉的营养呢就有了，
1: 不用去搞鱼了，
0: 对吧？
1: 对呀，吃起来又方便又简单，而且
0: 呢就是化了冻了之后啊，直接放到汤当中，
1: 是
0: 加热，再加上它是生的啊，不是熟的啊，你。
2: 你反正就是，我给大家捏一下，就可以了，对的，夹起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了，最后的3分钟时间，提示一下，这档节目当中这个产品的最关键的是什么？第一，有机，它是有机食品；第二，它是鱼肉含量大于等于95%，而且是千岛湖的有机鱼丸，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1，打电话了。这女人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哪能，我一只叫啥个老芋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 是吧？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勿像人家侪像米粉啊，侪有种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伐？侬再来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个。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个，对伐？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一讲我对吃搿口，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个，就是很 Q 弹的那种。
3: 哎，很好。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分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勿出。口感高头。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人吃下来，你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勿是有机我还勿买来。<笑>
0: 抱歉啊，我们的现货全部卖完了。那刚才我们也是跟供应商他们在进行沟通一下，现在怎么样情况？
1: 好像真的是
0: 少量的，对吧？
1: 对，只能是少量的一点点，想要多了。
0: 是少量的预约啊，
1: 对，少量预约一点点。
0: 我们只能开通少量预约名额，所以今天打新的打电话来呢，就自动订购APP，APP 可以预约，自动订购好像不太行。
1: 反正保证给大家就是预约的话，我们也给你今天的价格，因为以前都是238或者是25816包嘛。今天你如果能够成功预约，我们还是给你199。 1996吧。
0: 打电话过来之后，今天预约也是这个非常的值得。多久能够送到呢？
1: 也就3天左右吧。
0: 啊，3天、对吧？3到5天。就预约的话，因为它还有一个另外的这3天加进去，
1: 对对对，
0: 好吧？电话持续忙线。老会员的话，您可以扫码，扫码之后呢，按一下预约。选择是199元，今天我们价格可以保证的。
1: 对，保证给大家预约也是1996包的价格，因为大家往前倒，可能这几年都是238或者是258，没有出现过一打头能拿走16包的时候，所以今天是一个占便宜的好机会。
0: 同时呢，也是保证了新鲜批次。真的没想到今天抢购的还真的是非常的踊跃，好吧？安安心心、定定心心在家里头，东方购物的送货人员您送货到家，然后呢拿到之后啊，这个放在冰箱速冻层当中，要吃的提前一些拿出来化个冻，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煮一煮啊，反正怎么吃怎么好吃的就怎么吃
1: 就对了，
0: 关键是放心好吃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那么很多朋友都会发现呢，其实在东方购物所有的这个酒类产品当中，酒鬼酒是独树一帜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以它这个浓郁的复合香型啊，我们都知道其实酱香和清香都有各自的领军产品品牌。那我们说复合香型、馥郁香型的领军品牌是什么？是我们的酒鬼酒。来，今天酒鬼酒呢带给大家特别好的一个产品，而且今天的六瓶装的价格给到大家也是实实在在，差不多每瓶算下来是200多块钱带回家。所以呢，大家说可以啊，平时日常的一个口粮酒的价格。但同时因为它的品牌够大，然后呢包装礼盒，从它的外表的瓶身啊，包括它整个的内涵文化价值都值得大书特书。所以呢，无论是馈赠亲友也好，还是送给自己的家人朋友也好，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酒鬼酒的子文，先跟大家问个好。子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文。
0: 今天再次跟子文合作啊，我们说酒鬼酒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的平台上面已经是销售蛮长时间的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大家之所以喜欢，其实首先第一个啊，这个其实酒厂是非常知名的，1957年到现在，
1: 1956年
0: 到现在了，对吧？整整差不多有着70年的时间。
1: 对，到今年刚好。
0: 正好建厂70周年。然后大家以前也看过一个这个就广告。
1: 广告，对。
0: 对吧？酒鬼杯酒鬼啊，说千金不嫌醉啊，这个是油墨画的广告。
1: 对，
0: 像这种油墨画非常具有浓厚文化意涵的酒鬼酒，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自治州，自打它诞生到现在为止，其实你想这个地方也诞生了像沈从文一代名家，
1: 对吧？对对，
0: 湘西的凤凰古城也孕育了酒鬼酒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它的泉水，
1: 对，
0: 以及它的天然的作物。那我们刚才说到油画的一个广告，那今天其实可以说把这个中国山水泼墨画也蕴含在了我们整个瓶身上面。
1: 对，东方诗社这款产品其实本身我们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用的这幅画是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一幅画，叫做《卡尔八千山的河》。然后呢，把这个画印到了我们整个东方诗社的这个瓶身上。您就能看到它整个会有一个这个，尤其是酒体在这个瓶里面一摇晃，它这个泼墨的感觉、渐变的感觉就非常的好看。
0: 是，这个瓶身它也不是说是通体圆融的
1: 啊，
0: 它是带一定的棱角
1: 切割的。
0: 对，它能够在光线和酒的这种倒影身上折射出它不同的这种色彩来，
1: 有一些变化。
0: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你看东方诗社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像我们这个酒呢，它也是包括像出口啊等等啊，我们说像丝绸之路啊，我们说巴尔喀山本身就是连通了
1: 阿尔卑斯山脉。
0: 对，所以它其实整个的交通要塞啊，在过往几年当中，其实也是一个深受大家知名的一个产品。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酒，它的酒瓶子身上，它上面的脖颈处它是浓墨重彩的，
1: 对对，
0: 然后到我们的酒肩啊，肩膀的这个地方，你看它也同样是那种泼墨画的那种浓郁，
1: 对，慢慢的渐变下来，
0: 然后再往下是清澈透明的玻璃瓶身，而且玻璃瓶身相比其他那些材质来说啊，它其实更有利于储存，因为玻璃本身是没有毛孔的啊。好，那说完它今天整个的造型和品牌寓意之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其实酒鬼酒本身今天是五种粮食，对吧？我们说哪五种粮食呢？是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和小麦。我们说酒鬼酒本身开创了一种香型叫馥郁香型，
1: 对吧？
0: 它其实是不单单是说两种香型的混合，它其实有点像我们说一款好的红葡萄酒，它的前调、中调和尾调。
1: 对，我们叫做一口三香嘛，能够喝到前浓、中清、后降三种口感。
0: 是。那我们说到了高粱，高粱占比比较高，是70%，都知道这个高度白酒，我们今天是52度，
1: 是的，52度。
0: 高度白酒它必须要有高粱的加持。那除了我们说有这个高粱之外，它还有糯米和大米。对吧？再加上玉米，玉米它其实增加一点点的回甘，
1: 会有一点点的甜味。因为其实馥郁香型的白酒，您在入口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是前浓？就是您刚喝进去的时候，它其实是会有一点甜味的。那这个其实甜味的一部分来源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做玉米的这个材料。
0: 对，但是你要知道，五种粮食酿造在市面当中，基本上大家会说，对吧？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像五粮液，对吧？也是五种粮食。那五粮液的一瓶的身价啊，几百块钱，近千元的。我们今天同样是五种粮食，今天的价格其实更加值得大家入手。那除了我们说粮食好之外，我觉得其实靠粮食来进行运化的一个过程靠什么？靠好的水质。
1: 水质，
0: 我们说这个泉水它首先是泉水啊，就不像我们一般说你看到那个配料里面可能是
1: 水
0: 或者是饮用水，对吧？我们可是地下泉水。
1: 是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泉水是三眼泉。那在我们的湖南湘西，它也是有一个这个小故事的，龙凤寿三眼泉，说是给这个当地这个我们的这个当地的灵魂啊这些是送来美好祝福的。然后呢，它也是地下100米富硒富丝的泉水，就在我们的厂区里面这个三眼泉。
0: 对， 所以大家说这个厂区其实也是坐落在我们三眼泉的这个风景区内。哎，
1: 对对对，
0: 这个泉水也是贯穿在整个厂区当中，
1: 里面 对吧？
0: 好的粮食，再加上我们好的优质的水质、地下泉水，再加上我们今天无与伦比的，我们说到它的工艺，
1: 工艺也是的。
0: 我们首先第一点工艺叫整粒泡粮，一天一夜。哎，这个其实是蛮有说法的。
1: 对，其实这个因为一般的粮食我们直接拿来之后，它一定是会有一些杂物的。那像大部分的一些产品用到的一些方法，可能是润粮，就是把这个水洒在粮食上面。但是我们999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是泡粮一天一夜，就是把我们拿我们这个泉水，把我们的粮食泡上整个的一天一夜。
0: 对。
1: 它起到的一个效果就是能够更好的去除杂质，让我们的粮食更加的干净。
0: 然后清蒸三次润拌、
1: 哎、是的。
0: 然后五重增
1: 香，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一味双轮发酵，以及最后是清烧六
1: 类
0: 曲
1: 酒。
0: 而且我们今天这款999它本身基酒的年份也够长。
1: 哎，是的，我们其实用到的基酒也都是5年以上的基酒。
0: 是。好，那我们说到了这个酒呢，是这样的一个瓶身，每一瓶是500毫升、
1: 哎、一
0: 斤装啊，
1: 一斤装的。
0: 来，打开这个瓶子，就这个角度啊，就这个距离，我都闻到一股清香。
1: 这个酒香已经出来了，哎、
0: 酒香四溢、给大家倒在我们前面的那个玻璃杯当中，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酒花和酒线啊。
1: 对，
0: 来，我们倒下去啊。你看，才倒了半杯，我觉得这个酒花泡沫已经快撑满整杯了。
1: 是的，还是很绵密浓郁的、
0: 是非常非常浓郁。你看，哇，真的好香。
1: 是的，一边倒这个香味就像这个十里飘香的感觉。哎、
0: 对，这个酒花，首先你看啊，它酒花里面那种啊矿物质元素、对吧？包括像微生物的一些菌群，它非常的浓郁。然后它的鱼眼泡也是围绕着这一圈，
1: 对
0: 啊，我们说酒杯当中这一圈。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酒呢，你观形观色、啊，包括像品名，当然我们说在节目当中是不能品，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你如果把它作为日常饮用酒，我还是那句话。这个特别便宜的白酒千万不要去碰，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你不知道它是纯粮食酒、对吧，还是说我今天工业的酒精来勾兑的，
1: 对对对，
0: 不知道啊，一定要买有品牌、也同样是大品牌的，5-6年建厂，到今年是70周年
1: 了，
0: 对吧，也是70华诞啊，这样的一个大生日啊，999。然后再来买白酒之类的产品，一定要认准正规的销售平台、
1: 对，
0: 那当然东方购物毫无疑问应该是大家啊购买白酒的一个首选之一，
1: 是的，
0: 对吧，因为它的品质保证，还有就是价格有保证，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那个之前只能跟我说，哎呦，最近这个白酒涨得也蛮厉害，你看看这两天，啊，大家说白酒股票
1: 对对对，
0: 这个价格也是在实时的上涨，因为消费类大板块都在轮动啊。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白酒的这款999，它在官方旗舰店的销售价格，
1: 哎，看一下，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是我们就是刚刚给大家截到的一个价格，
0: 多少？
1: 568。
0: 568一瓶、对吧，你差不多买3瓶就得要
1: 1600-1700块钱，
0: 对吧，好，我今天是几瓶的，一共是6瓶
1: 的价格，
0: 东方购原售价是1799，今天是降200，1599带回去，六瓶装，每一瓶算下来是200多块钱，
1: 266.5块，
0: 260多块钱，你把一斤装的啊，我们说到52度的啊，这个馥郁香型的白酒
1: 啊，
0: 之前大家说喝过酱香，喝过浓香、喝过清香等等各种，包括还有我喝过像芝麻香型的、
1: 对，还有什么凤香型，
0: 白酒的香型分类非常多、
1: 非常多，
0: 但是说复合香型、馥郁香型的翘楚、啊，我觉得其实像999不妨来尝试一下，既有好的品牌的保证，同时又有良好的材质啊，无论是我们说高粱也好，
1: 是的，
0: 大米也好，糯米也好，
1: 小
0: 麦也好、玉米也好，这五种粮食，对吧，再加上我们今天是至少5年的基酒来进行勾调，
1: 对对对，
0: 是吧，香型酒品通通都有保证，价格也有保证，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我今天想当做一个日常餐饮的啊一个配餐酒，
1: 是的，
0: 或者一个口粮酒、这也不错啊，也很好、
1: 对
0: 吧，啊，我们说其实在正常的这个一些
1: 小聚会啊、或者是忙碌了之后，
0: 生活习惯、戒烟，
1: 哎，对，
0: 限酒，对吧、你说我今天想少酌个2两1两半，也不是每天都是，
1: 对
0: 吧，可能隔个3-5天
1: 少喝一点，
0: 亲戚朋友在一起聚会、我觉得酒啊这个东西它能助兴，对吧，特别是我们做夏天凉菜下酒菜也多
1: 的
0: 时候、有时候啊家人可能一周聚个1次2回，可能光吃菜还不能打开话匣子，有句话叫酒过三巡，对吧、酒酣耳热，那这时候慢慢的把话匣子一打开，哎，这个感情就开始沟通和联络起来，酒是一个很好的桥梁，但好的酒一定是锦上添花，好吧，
1: 对对，
0: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今天啊还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三个不同的礼袋，三个礼袋，对吧，你可以两瓶送送朋友，
1: 是
0: 都没问题，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好，我说酒，好的酒它其实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工艺，对吧？大家其实懂酒的朋友，或者说你今天对白酒可能一知半解，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你看到这么大的一个酒厂，然后这么认真负责的师傅，
1: 对
0: 吧？而且都基本上现在其实机器化的这种工业设备也蛮多的，但是它还是靠一些人力来进行完成的。
1: 对，我们还是有很多部分是由我们的师傅去手工制作而成的。这个叫做坚守一个匠心。
0: 哪些部分会用到手工来进行？
1: 比如说像我们前面的这个整粒泡量一天一夜，然后包括我们的清蒸三次润拌，像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润拌的过程，就是我们师傅所说的这个三次润拌的一个过程。
0: 那为什么要进行润拌？
1: 翻搅它其实是让我们的这个粮食更加的融合的好，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种粮食嘛，包括我们还会用到这个小曲大曲啊，这样子和我们的粮食混合在一块儿，所以它其实是这样的润拌的一个过程，让它融合的更加的好一些。
0: 这其实大家说这我也不去关心，我只关心这个酒香不香。我告诉你，只有好的润拌，
1: 对，
0: 只有让它完全的浸泡在其中，然后它的香气才更加的浓郁。因为白酒，你看啊，其实就像大家会说我去吃一个什么东西一样，就是你先去闻它的香型香气，白酒的香。

0: 戏有些是寡淡的，有些是太烈的，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今天是烈中带香的，而且这种香气是久久不愿散去的，
1: 很饱满的。
0: 甚至我把它整个杯子的这个里面的酒全部倒完，剩下的空杯我留香时间还很长，
1: 是的。
0: 这其实就说明我们酒本身它在制作过程当中，它不需要添加其他任何的人为干预，它只需要靠人力做一件事情，把这五种粮食充分的润拌，
1: 是的，
0: 然后再进行多重的发酵，然后再把它保存在一个很好的我们说陶坛冻藏，对吧？陶坛是什么？陶坛它是泥土，它是粘土，它有毛孔，它会跟我们的酒在不停，你看就像这样放在我们的这种
1: 天然溶洞，
0: 溶洞当中，
1: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其实就放在陶坛里面就可以了，为什么还放在溶洞当中？
1: 其实因为大家如果说您是老酒友的话，一定会知道，就是好的白酒它的储存条件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一定要在一个恒温恒湿的环境里。那什么样的环境是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这个湘西，我们的喀斯特地貌它是天然的溶洞，那它常年都是一个恒温恒湿的一个过程，那再加上我们的陶坛储存，再放到我们的溶洞当中，和陶坛有一个充分的呼吸，然后我们的酒体又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下能够网罗到更好的微生物，发酵起来它就会让我们的酒体更加的香，而且都是纯天然的一个发酵过程。
0: 是，所以它只有充分发酵之后，才会越陈越香。我们说白酒越陈越香，但是你得有一个好的储藏容器，在它销售到您手上之前，它都是在陶坛当中进行酝酿。在您拿到的这瓶酒，我还是玻璃瓶子。玻璃瓶子的好处，因为玻璃本身是没有毛孔的，它不会吸附任何的异味，所以它一直保持着几乎和我陶坛一样的香气。
1: 是的，
0: 对吧？时间留存越长，所以大家说这个，而且这个瓶子啊，你说实话，把它这个酒都喝完了，这个瓶子还能够，对吧？我们说好好把玩把玩。
1: 对对对。
0: 这个我觉得挺好，而且我觉得其实像我们夏天啊，就有的人说我为啥喝点白酒，稍微少煮一些白酒，其实是不妨碍事儿的。
1: 因为夏天老吹空调嘛，也。
0: 对，一个是吹空调，寒气容易进去。我们说喝一些辛辣的一些酒呢，它稍微能够发散一些。另外一点，大家说其实夏天能喝的酒其实并不多。
1: 对对。
0: 特别是对于一些肠道不适的朋友，你要来一杯冰啤酒，
1: 对，
0: 那一下子就太刺激。自己肠胃
1: 是的，是
0: 吧？对身体也是没有什么帮助的。但白酒少酌一下，对吧？你说这个像叔叔啊、舅舅啊，我们说男性朋友可能每天喝个一顿，喝个二两，喝个三两，对吧？也不多，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一件事，
1: 助助兴也
0: 是这样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今天价格也合适，关键我们酒鬼酒这个品牌东方使者，各位，这个是它正宗的一个高端的系列型号，
1: 是的，
0: 并不是它的什么文创酒之类的。
1: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这个是它正儿八经销售，在它整个网络销售体系当中是非常高端的一款酒。
1: 对对对，
0: 但高端而不高价，今天200多元，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你买到一瓶好的白酒，蛮难能可贵的。我既要好品牌，我觉得好品牌它不会轻易砸了自己的牌子，
1: 是的，
0: 因为它会对自己的五种粮食是纯粮食酿造。你但凡想喝点白酒，一定要首选是纯粮食酿造，
1: 对，纯粮酒。
0: 但我今天我看到过所谓的白酒，它就两种粮食，也可以叫白酒粮食酒，对吧？有三种粮食也可以叫粮食酒，但是我今天是五种粮食，大米、玉米、高粱、小麦、糯米。对吧？还有再加上我们的泉水，
1: 对，
0: 进行加持。所以我觉得，其实无论是从它酒的品质，还是我们从工艺，还是从今天的价格上面更有保证。网上销售渠道算便宜的，
1: 是的，
0: 这一瓶是568，我们今天这一瓶算下来266，好吧，就这么优惠的价格，抓紧时间，这一箱带回去之后，你可以纷纷送送朋友，都没问题，好不好？抓紧时间，而且白酒它不怕放，
1: 对，
0: 你放个三五年，
1: 越放越香，
0: 越陈越香呀，
1: 是的，
0: 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我觉得大家说，如果之前喝过酒鬼酒的朋友，一定会难以忘怀它的香气。
1: 对，
0: 这香气是一直我一说，可能大家说，哎呦，这酒有年头了，
1: 是，对对对，
0: 五六年建厂，到现在70年了，
1: 70周年，对吧？
0: 而且今天这个酒也是拿出它旗下高端的系列白酒，东方使者，对吧？然后再来，这个酒瓶也极具文化内涵，对吧？从它的瓶身造型，就有点像那种泼墨油画一样，
1: 对，
0: 像中国的山水画一样，
1: 水墨画直接印在我们瓶身上了，
0: 是特别好。不但是好看，而且像这个酒瓶子啊，大家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就是你在，对吧，喝酒之前可以让家人朋友一起看一看，
1: 对 对, 对，
0: 了解一下，对吧？包括它的背面，它是卡尔巴金山，
1: 对，
0: 对吧？李可染先生之子，
1: 李庚先生的画，
0: 就他的这种画作啊，我你看这个画作，对吧？
1: 对，
0: 就是这个酒还是蛮有余，但是它不是一款文创酒。当然，文创酒可能会说，哎呦，它的文化内涵附加值特别高，是不是加在我今天的酒身上？没有，它其实还是遵循着本身一款好的白酒，它应该是什么样的粮食。几种粮食，什么样的泉，什么样的水质，对吧？然后再加上什么样的工艺，就是它还是非常的认真严谨的去对待每一款，只要它叫酒鬼酒，对吧？一定是对得起这个牌子的，
1: 没错，
0: 对不对？而且东方购销售的这一瓶酒，门店当中，在它的官方旗舰店568，今天算下来便宜300多块钱，
1: 对对对，
0: 266一瓶，对吧？你今天是六瓶装1599，好吧？这个性价比也是蛮高，因为你要正常要喝一款好的白酒，一定是粮食酿造的酒，
1: 对对对，
0: 纯粮食酿造的酒，好不好？而且今天这个酒呢是五种粮食，刚才说了，哪五种粮食呢？来，再次给大家，今天我面前摆出来了这五种粮食的构成，
1: 对，
0: 来，我们把这个字放大一点，让大家看得清楚，高粱，对吧？糯米、大米、玉米和小麦啊，这五种粮食是五粮原料。这五种粮食其实也是构成它不同的香型。
1: 对，而且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粮食里面，您可能看到，比如说像这个糯米啊，包括玉米啊这一些，其实它都中和了我们的口感。
0: 对，
1: 因为我们的酒鬼酒其实相对来说度数算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的酒能够让您喝起来，虽然说度数高，但是却绝对没有那么的烈。其实也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粮食，再包括我们有一个叫做五重增香的工艺。在很多的白酒当中，您能够看到有一种方式增香，有三种方式增香，但是我们的酒鬼酒用到了五种方式，所以您能够喝到的香味它叫做什么？前浓中轻后降，啊，一共是会有不同的口感，非常的丰富。
0: 是，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这个酒呢，我们说这个酒鬼酒本身在这个产酒带上来坐落在产酒带上，对吧？酒是由微生物酿成的，一个地区的酿酒微生物多，它比较容易出好酒，对吧？
1: 是的。
0: 然后酒鬼酒所在地湘西，地处北纬30度黄金酿酒带。包括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等等这些名酒，也同样在这一产酒带上面。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大家可以去查，就包括你说像赤水河，对吧？我们说到了这个，像这个湘西土家族、凤凰、古城等等，这个其实都是一条黄金产酒带。再往那边延伸，往西面延伸，包括像这个法国波尔多产区，
1: 对吧？
0: 红酒的酿酒带也同样在这一条黄金纬度带上。所以这条纬度带它的温度、湿度、水质都有保证。然后再来，我们今天的。水，说到水质啊，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水，它是我们说三眼齐全啊，什么意思呢？
1: 泉水，
0: 哎，它用泉水酿造的，其实这个蛮独树一帜的。
1: 对，其实这个在我们的白酒当中其实不常见的。
0: 对，
1: 那也是因为我们的酒厂在这个吉首市镇武营。对，那我们的这个酒厂里面，这个三眼泉就在酒厂里面，龙泉、凤泉、兽泉，然后呢，它是地下100米富硒富丝的泉水，它肯定是来更加的干净一些的。
0: 几乎没有杂质，
1: 对，
0: 或者你可以忽略掉它的杂质，然后它的纯净的水啊，而且像这种地下。深达几十米，甚至将近百米，对吧？干裂的程度、清澈的程度都非常好。然后这个酒给大家来倒出来感觉一下啊，来，啊，这瓶已经开过了，对吧？好，我们就把拿这瓶，来，我这样凑近闻一下，真的很香。
1: 是的，这个一打开马上就香味。
0: 它不冲头，你闻它的时候，因为有一些高度白酒，哎呦，一闻就不用喝，一闻就特别烈。
1: 对，
0: 别说喝了，对吧？来，我把它倒出来看一下啊。你看，
1: 一边倒一边就有这个泡。啊，
0: 对，
1: 对，
0: 这个酒线蛮笔直的，然后你看酒花蛮浓郁的，远泡也是蛮丰富的，
1: 是的，
0: 好吧？哎呦，真的很香，就我还撒了点在旁边啊，这旁边的酒也马上随时挥发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哦，真的很香，所以这个酒呢，大家说其实平时不用喝这么多啊，就差不多二两、一两半或者三两就可以了，好吧？

0: 好的，建议大家是这样，日常餐饮用的酒呢，其实包括在家里聚会也好，包括你出去这个下馆子到酒店去，现在酒店都允许自己自带酒水，
1: 对，
0: 那我觉得其实性价比还蛮高的，你这一瓶酒省下来啊，你今天至少省了200多、200-300的这个酒水钱，
1: 嗯，
0: 那你省的这个钱你可以添到大菜了，
1: 对，
0: 添到硬菜了，对吧？我觉得其实应该就是很实惠，因为相对来说啊，我觉得其实自己自家饮用自家买的酒性价比更高。那我们说今天这个酒呢，也同样是来自于戏出名门酒鬼酒，酒鬼酒旗下非常高端的东方使者，然后它用到的是5种粮食的酿造程度，包括它的纯净度非常重要。
1: 对，
0: 我们是5种粮食酿造。
1: 对，我们是包含了5种，像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小麦，这5种粮食放在一块儿，它就中和了我们不一样的口感。您喝起来的这种饱满啊，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朋友说有这个很复杂，然后层层绽放的感觉，其实都跟我们的这个5粮是有关系的。
0: 对，然后再来它的酒水，它的那个这个水体非常好，
1: 水
0: 质，它用的是地下泉水啊，
1: 对，
0: 这个泉水本身是坐落在厂区，
1: 对，
0: 这个就是蛮难得一见啊。
1: 是的，它就是在我们的厂区内，我们的厂子呢在这个吉首市，湘西吉首市的镇武营，这个厂区里面就坐落着我们的三眼泉，在湘西当地也是很有名的，叫龙泉、凤泉、寿泉。那我们的这个水质它叫做地下100米伏西福斯的泉水，
0: 对，
1: 可能我们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说这个我也不太理解啊，那其实您就把它理解，它肯定是比较干净的，
0: 对，
1: 而且很清冽，啊，泉水来说，大家都是比较知道的，像我们很多老一辈的朋友都说，这个泉水是特别特别纯净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酒呢，它作为日常的餐饮用酒，其实挺好的，
1: 对。
0: 我刚才说，一个是下馆子，酒店里面，到饭店里面你自己带瓶酒，这个我觉得，包括现在像这个中考也是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1: 是的，是的，
0: 高考也是金榜题名，也是陆陆续续的啊，准备9月份开始
1: 开学了，
0: 要这个踏入新的大学校门，然后这时候可能家庭聚餐
1: 是的
0: 家宴要开始准备起来了，
1: 对
0: 吧？那我觉得这时候长辈啊，我觉得长辈吃菜的时候他也不会干吃啊，对吧？那小辈是喝饮料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长辈也可以小酌一下白酒，
1: 助兴，
0: 给大家助助兴，给大家添个好口彩，对吧？我觉得其实真不错，好不好？所以大家说，其实不要觉得夏天天热，但当然这个酒一直可以存放，你买回去之后冬天，对吧？天气冷的时候喝喝白酒暖暖身子，你夏天的时候空调其实说实话吹多，我以前在不做直播的时候，对吧，包括不开车的时候喝酒，稍微喝个2两的时候，我会觉得哎蛮能出汗的，
1: 对，整个人都很放松的一个状态，
0: 对，然后空调不用打得太低，26度、27度，对吧？就在这种环境之下啊，你去喝一点这种白酒，少酌一下，其实反而会往往要比你喝一杯冰啤酒
1: 对
0: 来得好一些，
1: 要更加的舒适一些。
0: 人体它其实是对于接纳那些相对比较温性的食物和酒水会更包容一些，
1: 更加好一些。
0: 你要更刺激的这种冰的、凉的、冷的进去，那寒气也会进去，也会刺伤到您的肠胃。您说对不对？对吧？这实实在在，咱们说，对吧？而且这个酒白酒，它不会像啤酒还有保质期，
1: 对
0: 吧？我们这白酒你3-5年
1: 越放越香，
0: 对吧？什么叫越陈越香？属于白酒了，对不对？所以还是那句话啊，但是你要喝点白酒，你记住了。一定要，你哪怕今天不买东方购物的这款酒鬼酒也没关系，但首先有几点你得认准了。第一个，你得买纯粮食酒，
1: 是
0: 啊，这个粮食酿造的，这个不作假的，
1: 对对，
0: 而且我们是5种粮食。
1: 对，这种粮食酿造，它对您的身体才不会有这个，才能够保证不去有一些不好的感觉啊。喝完了之后，我们有这个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小麦，都是我们的这个精选的5粮，然后去打造我们的酒鬼酒啊。
0: 对，然后再来，它用到的基酒年份是保证在5年以上。
1: 是的，我们这一款产品用到的基酒都是5年以上的，而且我们的基酒也都是在我们的天然溶洞当中去储存，然后再有我们还会有一个清烧6类曲酒，刚我们说到的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酒不断的再去经过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品酒师们啊，他们去这个去定期的去做评测，然后去看我们的这个酒体的质量如何，不好的我们就直接会在厂区内直接就淘汰掉了，
0: 对，所以从这个品质上来讲是有保证的，然后看价格，对吧？
1: 对，
0: 官方旗舰店网上销售的价格一瓶是568，差不多3瓶就得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了。我们今天是1599，6瓶。
1: 对。
0: 分量一样的，每一瓶都是1斤装，500毫升，度数一样的，52度。
1: 对。
0: 配料也一样的，都是玉米、高粱、大米、糯米和小麦。
1: 对。
0: 对吧？这5种粮食，水质也一样的，地下泉水。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工艺也是一模一样的。
1: 对对。
0: 就是平台的不同，对吧？东方购给到你今天算下来一瓶是266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几乎相当于外面，应该是对折还多呢。
1: 对吧？
0: 五折还
1: 多
0: 呢，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很多人说想看一看这个酒啊到底是倒出来什么感觉，我们再次来满足一下大家的需求啊。我觉得这瓶酒首先大家说以前白酒瓶嘛就是这样的一个玻璃瓶，但就是比较简单的，
1: 对，
0: 但我今天这个把它化简单为有寓意有内涵，对吧？你看它这种泼墨画的造型，
1: 哎，是的，
0: 泼墨画的这种用料啊，然后包括像这个是它是一座山，
1: 对，这个叫做喀尔巴金山的河，然后它这个整个这幅画其实画的是连接着整个世界上叫做阿尔卑斯山脉，然后的一个部分。那这幅画作其实来自于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一幅画，
0: 是，
1: 这幅画就叫喀尔巴金山的河，
0: 对，然后再来要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感觉一下，真的很香，就要是不把它这个瓶子盖住的话。
1: 哎，这个酒味会一直、
0: 酒味特别浓郁、
1: 慢慢的挥发出来，
0: 然后再来，我要把它倒在前面的杯子里面啊，
1: 看一下。
0: 这个泡沫啊，这个酒花啊，好酒。那我觉得好酒的标准有很多，但是我们说的再多，您还不如自己用眼睛去看。
1: 是的，不如您自己拿到手里感受一下啊。
0: 好像对，好像每一次倒，你看它的这个泡沫的丰盈程度啊，这里面那个你几乎就感觉好像它静止不动了一样。
1: 对对对，
0: 它没有完全马上，好像说我倒完之后几秒钟、十几秒钟完全消散，没有。你看啊，静止
1: 慢慢的。
0: 对，来，我们能不能再稍微推进一点，给大家再看的仔细？你看，它还是在里面，对吧？啊，这个不是杂质啊，啊，这个是我们酒体当中，因为它五种粮食酿造出来，它本身是富含很多微生物、
1: 是的，
0: 矿物质、微量元素等等。你看，
1: 对，因为我们其实的水质也是地下100米，富硒、富硒的泉水。
0: 我们的杯子首先啊，洗得非常干净啊，这不是说我们杯子本身留下的这些杂质，不是啊，杯子非常的透亮。但是你看这个花，对吧？哎，很明显啊，就它的那种泡沫的丰盈，包括它酒花的浓郁程度非常的厉害。而且这个酒啊，我请子文把它先倒掉。
1: 好，
0: 哎，倒掉啊，来，我们把它就倒在这个杯子里好了。好，倒完之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闻一下，好香。
1: 对，空杯留香。
0: 好的酒，你看啊，倒完之后，首先第一个，它有很多的酒的印记在上，就是俗称叫白酒，它也能挂杯。
1: 叫挂杯，对对对。
0: 白酒它也能挂杯，它不一定是红酒，对吧？我们说白酒，但是一定得好的白酒，
1: 是的，
0: 一定得是无，就是至少你粮食的种类丰富一些，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因为它才能萃取出来的营养物质会更多一些。所以你看啊，你看它挂，你包括像这里。很浓郁，它完全跟我们没有倒到的那个地方是不一样，它还是 蛮浓郁挂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稍微闻一下，蛮香，我都不用这么去闻它，就已经很香了。
1: 是的，其实我站在这样的一个有点距离，我都还是能
0: 真的很
1: 闻得到。
0: 为啥这么香？
1: 其实因为我们整个的酒鬼酒的香型叫做馥郁香型，那不管是从我们的粮食来说，还是从我们的工艺来说，我们有一个这个工艺叫做五重增香。
0: 对，
1: 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白酒当中也是不算太多见的，大部分我们用到的一般是比如说一种增香手段啊，像什么这个堆积发酵啊这样的一个，但是我们用到了五种增香手段，所以我们的这个酒体您会喝起来口感更丰富，闻起来也更加的丰富。
0: 因为它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首先是把五种粮食要润拌，
1: 对，要润拌，
0: 对吧？它不是淋，它不是浇在上面，它是润，
1: 是的，
0: 润它就有滋养的意思。
1: 对，因为其实您想，
0: 哎呦，这个特别好，你看，
1: 慢慢的在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0: 酒香又很浓郁，
1: 是的。
0: 口感它不是像我说是高度白酒，但它不像一般的高度白酒，两种粮食要就是大米和高粱，大米和小麦，
1: 特别烈的那
0: 种，对吧？一现喉，然后直冲脑门，没有，就是它这个酒一下去，它是有高度白酒的烈性，但是马上会被它的回甘、清香所掩盖掉，所以它叫什么
1: 香味？
0: 馥郁香型，
1: 我
0: 们都叫酱香型，茅台，对吧？浓香型。五粮液，对吧？好，它其实香型分的很多，我甚至还看到有十多种香型的分，
1: 是的，是的，
0: 什么芝麻香型啦，什么各种香型等等。但是馥郁香型，那我觉得可以取两者的优势，结合在一起，
1: 对，
0: 不多的。那我们说这款酒鬼酒也是大家的，哎，可以说是作为日常餐桌来用，你送朋友，我觉得都很。对吧？很雅致，
1: 是的，
0: 很拿得出手。
1: 因为包装也好，还是说酒体酒质也好，都是能够拿得出手的。
0: 今年老人家，比如说要80大寿的，
1: 对，
0: 对吧？你稍微喝个二两，我觉得大家很尽兴，
1: 是的，
0: 也很助兴，
1: 小酌一点。
0: 孩子金榜题名，大家举办家宴，小朋友喝的是饮料，
1: 对，
0: 大人可以喝一点，稍微喝点白酒，
1: 是的，
0: 不开车的情况之下，对吧？那是周末的聚餐， 包括你可能今天想带一瓶酒到饭店酒店里去、没问题的，现在都可以带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酒水钱咱们能省下来，你还可以添一道硬菜呢，
1: 是的，
0: 对吧，什么奥龙啊之类的、对吧，都可以啊，这开玩笑，但说实话、这个呢咱们自家用也可以，
1: 对，
0: 送送朋友也拿得出手，有些酒呢咱们只留着自己
1: 睡
0: 家里喝喝，对吧，但是咱们这个酒，哎，真的叫上得厅堂，入得厨房。
1: 没错。
0: 为啥？自己在家喝也可以，外面送送朋友也可以，好吧？但是性价比也很重要。
1: 没错，没错。
0: 官方旗舰店这一瓶的酒是多少钱？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官方旗舰店我们一瓶酒的价格是568，就是刚刚结的，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0: 568。
1: 对。
0: 对吧？你算600一瓶的话，三瓶就1800。
1: 是的。
0: 对吧？我今天三瓶的价格都不到，我今天是六瓶带回去，1599，六瓶装，每一瓶。分量是一样的，香型是一样的，工艺原料都是一样的，
1: 对，
0: 每一瓶算下来266，一个568，一个266，你几乎是打了对折，还不止四点几折呢，
1: 是的，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自己饮用啊，日常饮用的话，当然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但同时小酌一下，
1: 对，
0: 你请嘛，对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好了，最后的不到十分钟时间，把名额先锁定下来。我还是那句话啊，其实天热的时候，大家其实要反而要稍微喝一丢丢的白酒会相对会好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人都会发现在日常饮用的时候，啤酒会很多，对吧？然后啤酒的话呢，我们说这个冰啤酒容易冰肚子，
1: 太刺激了，有的时候，
0: 但是喝其他酒呢，又不是说都特别合适家人朋友，特别是妈妈做饭做得累了哦，这个围裙一摘，哎呦，老起来了，对吧？然后这时候你让他马上喝一杯冰啤酒，他喝不下去的，
1: 是的，
0: 好吧？这个而且也很刺激你的这个肠道的，好吧？那稍微抿个一口白酒，对吧？然后再吃点菜，因为夏天它其实下酒菜很多，
1: 对
0: 吧？什么凉拌
1: 小菜
0: 啊，花生海苔花生啦，糖衣扯对吧，烤麸啦，熏鱼啦，酱牛肉啦，而且我们说六月天吃三伏羊，白切羊肉现在很好啊，
1: 对
0: 吧，
1: 对
0: 油爆虾对吧，这种凉菜啊，包括凉拌海带丝，对吧，我觉得像这种凉菜你配点白酒吃一吃啊，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下酒，因为凉菜吃到肚子里还是冰的，
1: 对，凉凉的，
0: 你佐一点那个好的白酒啊，对，一定要是好的白酒，
1: 是的，
0: 你会肠道里稍微温温热热的，
1: 对
0: 吧，
1: 对，
0: 还有利于你说把体内的寒气稍微带出来一点，
1: 是的，
0: 心散
1: 出汗，
0: 食物蛮好的，
1: 对，而且一定要选择这样，像我们这种是五种粮食酿造的粮食，我们是有保证的，再加上我们的水质各方面都是能够有保证的，
0: 对，说大家说其实不一定说一定要选择我们的酒鬼酒，但是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推荐一种，对吧，我们说既然你要喝点白酒，
1: 喝酒的标准，
0: 大家其实对于白酒，因为我们都知道像啤酒等等是舶来品，对吧，我们说白酒还是是吧，土生土长，你要知道我们的白酒的祖先是谁，杜康啊，
1: 对，
0: 对吧，杜康当年说真的，杜康应该是夏朝人啊，就是夏商周，对，夏朝那时候对吧，还没有文字记载，因为有文字记载是商朝商周时候，对吧，夏朝的时候据传是有一位叫杜康，然后他当年是剩饭倒在了树桶当中，一个烂掉的树桩子里面，过了没几天
1: 天然发酵了，
0: 发现他流出的那种汁儿还特别香，
1: 是的，
0: 可以说它是白酒的鼻祖，所以后来曹操也写嘛，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喝白酒的历史啊，真的是源远流长啊，不说上下五千年，那至少也有个两三千年，一两千年都有
1: 的，
0: 是的，对吧？所以其实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基因啊，这个很重要。
1: 对，
0: 我们说我们的肠胃适合什么？我觉得还是适合粮食。
1: 一方水土一方人嘛。
0: 粮食酿造的酒，所以我们的肠胃其实很适合那些五谷杂粮。
1: 对，
0: 对吧？五谷杂粮，所以大家说，特别是在夏天啊，大鱼大肉吃不下去等等，所以我们还是以这种清淡的粮食的这种米饭啊等等，包括像一些比较清淡的果蔬的这种加配，对吧？加持，那包括你饮酒也是，如果今天是粮食酒，你可能会多看它一眼，
1: 是的，
0: 而且是五种粮食酿造，其实这五种粮食啊都大有来头，
1: 对，像我们有说有这个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小麦，那像这个玉米的话，它就会增加我们整个酒体当中您能够喝到的一点甜味儿啊，包括也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工艺在里面的，然后像我们的糯米其实就中和掉，因为我们的酒鬼酒其实跟大家就讲，我们是属于比较高度的酒了，52度，但是您能够在我们的酒当中喝到有这个酒香的味道，但是又不会太刺激，也不会让人觉得很烈，那就是因为我们其实这个粮食它不断的有这个工艺啊，然后中和掉了这个口感，
0: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说五种粮食酿造，
1: 对，
0: 我们说玉米占了70-80%，玉米、大米、糯米、小麦啊，和这个高粱，
1: 对
0: 吧？我们说它这本身的这个占比它都是有讲究的，
1: 是的，
0: 五种粮食酿造本身是纯粮食酒啊，这一点非常重要，是
1: 纯粮
0: 食酒
1: 啊，
0: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这个水质也非常好，
1: 我们用到的是地下100米富硒富丝的泉水，那这个泉叫做三眼泉，就在我们酒鬼酒厂的厂区里面，
0: 对，
1: 我们的酒厂在这个湘西吉首市的镇武营，那我们整个的这个三眼泉，龙凤寿三眼泉可以说是就在我们的穿厂而过，所以说您也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泉水，它一定是更加的清冽的，
0: 对
1: 啊，水质来说更加的纯净，
0: 来吧，看看，很多人说哎呦，我想送朋友看看这个瓶子的包装怎么样？来，包装首先第一个中粮，
1: 对，
0: 巨有百强企业，
1: 是吧？
0: 中粮集团一个大的产业航母集群啊，我觉得它的品质、品牌背书非常强劲，所以大家其实一定要认准好的粮，这个白酒啊，吃到肚子里去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那你相比几块十几块钱的那种白酒，我觉得你一定要认准大品牌，
1: 是的，
0: 对吧？包括像中粮集团的背书，对吧？它的这种产品选择，
1: 是的，
0: 然后再来，有没有看到？包括像下面的配料表，
1: 对吧？
0: 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泉水，对吧？泉水，然后是
1: 高粱、
0: 糯米、小麦、玉米和我们的
1: 大米，
0: 对吧？五种粮食酿造。啊，等等，包括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产地也同样是湖南湘西，
1: 湖南湘西，
0: 对吧？在我们的酒鬼酒城啊，你看，包括它的瓶身正面，来，瓶身正面都有啊，湖南湘西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1: 是吧？
0: 就在我们的下方，
1: 对，
0: 很正宗，对吧？而且叫馥郁香型，按照馥郁香型是什么样的香型啊？
1: 哎，其实简单的能跟大家去理解，就是能够喝到一口三香，我们叫做前浓中清后降。在我们的一个白酒当中，您能够喝到你喜欢的这三种的这个香味不一样的口感，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说叫做层层绽放，很丰富。
0: 所以这个酒呢，给大家再利用一点时间把它再倒一下，
1: 这酒
0: 一直我没盖盖儿啊，一直香气往外溢啊。
1: 是的。
0: 这一节目一场节目就把这一瓶酒给倒完了，好，倒了这半杯啊，看仔细了啊，咱们这个酒的酒花多不多，浓不浓，对吧？
1: 一直慢慢的在消散。
0: 鱼眼泡，你看这一圈，就像一圈圈的那个项链上面的珠子一样，就串起来，还真的是蛮。停留时间长的，
1: 对对对，它不是说一下子就散开了，
0: 没有，你看
1: 它慢慢的在变化，
0: 对，它一直还是留存在我们的杯子当中，
1: 对，
0: 好吧。然后我们说到了它的酿造方式等等，其实无一例外的就告诉你，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然后价格也是值得大家入手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一瓶在它的官方旗舰店售价是多少钱？
1: 我们的官方旗舰店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日常的价格是568，
0: 568一瓶，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售价是1599，
1: 六
0: 瓶。每一瓶266，你自己可以算，
1: 是的，
0: 对吧？你每一瓶相当于官方旗舰店价格的对折都不到的，
1: 对，
0: 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196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

0: 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能不能跟我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这两天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哈，所以呢要吃一点清凉的啊。同时呢也是能够消消暑的一些食品。那么古方传承下来龟苓膏这几个字大家一定不陌生，在两广一带包括是闽南地界非常的出名。那到了这个季节或者湿气热气比较重的一些啊，这瘴气比较足的这些节气包括是气候的时候，当地的人们就会熬煮龟苓膏。那么古法传承到现在为止，那么古方当中有一个一定要是想到了龟苓膏，龟苓膏那个当中一定有龟，但是现在很多一些啊没有龟而熬煮出来的，可能是烧仙草呀，包括是很多凉粉啊，哎，很多说哦，这个大概就是龟苓膏吧，其实不是。那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所献上就是当中含有真正龟汤的龟苓膏，并且含龟汤有32%了，正宗的龟苓膏。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我们的福州，福州您好，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龟苓膏一定要吃正宗的，因为不正宗的里面可能真的没有龟哈，像燕华说的一点没错。我们今天的龟苓膏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就是升和堂的龟苓膏的制作技艺，里面真的有龟，而且我们把龟汤的含量标注出来，就是32%。另外，除了真的有龟之外，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还有很多种本草的东西，都是严选古方天然生态的金钱龟、仙草、茯苓、金银花、蒲公英、甘草。但是这几样东西啊，放进去也很有讲究。首先我们要把全龟独立熬煮3小时，煮出它的深层的胶质，另外再按性质分批煎熬本草。所以今天它不仅是一个好吃的小零食，夏天降温的去暑的好食品，还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还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传承啊。嗯，
0: 确实。那看看我们的包装当中啊，很多你说到底有龟吗？配料表到底是什么？干不干净哈？是我们所传说当中的古法的那个方子吗？一起来看一看。
1: 是的，把32%的龟汤写在这边，真的叫做真材实料啊！32%的龟汤，它是真有龟的龟苓膏。另外，古法熬制零糖零脂，12种天然草本在里面。另外，我们给大家呢额外再送上一包蜂蜜，你喜欢更甜的口感可以加进去。关键是甄选了10金钱龟给到大家。现在很多人找不到10金钱龟，他用的是巴西龟，我们不用，我们用的是古法的10金钱龟。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除了这12种的草本，就是龟汤32%的龟汤，然后一点点的淀粉让它凝结，所以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广东江门江海区生产的，就是很正宗的出龟苓膏的一个地方。嗯，而且它没有糖，没有脂肪，我们夏天吃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负担。
0: 确实，而且呢携带也很方便啊。其实每一罐它的净含量还蛮多的，
1: 对，
0: 每一罐的净含量高达了218克。这个呢正成很好，就是你既可以填饱我们的肚子，有一定的饱腹感，而且它很正宗。
1: 对，
0: 那再看看啊，我们说到你说不是有蜂蜜吗？它蜂蜜是独立包装的，不用担心，对不对？开出来一罐之后啊，我们给大家看看当中它那一个我们说龟苓膏，因为倒出来更加方便，对吧？218克，它不是像以前说一戳就破碎容易烂的，它非常有韧性。
1: 没错，这就是龟汤含量高，带给你口感营养上完全不一样。如果你做的是什么黑凉粉啊、烧仙草啊，你一碰它马上就破掉了，但是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有韧劲儿。平时怎么吃哈，你就直接把它倒出来挖着吃就可以，撒上我们这个送给大家的蜂蜜也可以，或者哈，您可以像这个样子，就是我们把

0: 它就是弄成小块儿哈、嗯，用刀切，用这个
1: 用勺切，
0: 勺切都可以、嗯。然后您把它撒上牛奶，哎、嗯，或者是撒上蜂蜜、嗯，都会非常非常的棒。
1: 确实，大家要吃到正宗的
0: 这个
1: 龟苓膏，对吧？然后呢、嗯，可以弄上自己的一些 DIY 的配方，
0: 非常漂亮，
1: 配料都可以。
0: 对，
1: 那东方购物基金是啊，有不同的规格。我看一下，今天刚才订购的有一些订了158元的，对不对？想尝试一下、嗯、到底口味怎样？我告诉大家，今天买2箱更加优惠了。如果说您在市场当中买到这么一箱是12杯的话，
0: 对，
1: 价格大概是在多少钱？
0: 对，这边有给大家来看一下，在外面它是非常透明的，它自己会有某猫的旗舰店，每一箱是249，嗯，12杯。如果你说我2箱起买的话，就是500块钱左右。
1: 是的，你看249块钱12杯一箱，嗯、我们今天呢158块钱带回去一箱12杯。那你说158我乘以2的话，2箱带回去是不是416块钱？嗯，今天如果说啊，大家说哟，这个季节真是很好吃，可以吃的，不需要，等于现金再为您减去了100块钱，208元就可以带回去满满当当的2盒。24罐带回去，立刻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了。目前啊，很多朋友之前订了这个158的，赶紧退掉了，
0: 然后再重新订。
1: 订了我们208元这个2箱24罐的哈，这个性价比更加高。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桂林糕呢，打起来里面老便当啊。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桂林糕，但是呢不是搿能介样子，搿吃起来呢总归跟搿个口感不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桂林糕了，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病大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饮食的物事，葛末搿个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葛末水果呢就只好摆眼猕猴桃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也不好吃。这个么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不打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的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的。葛末搿趟呢，伊最主要成分就搿里头有得啊，有桂汤的，有桂汤，对吧？吃起来觉着也老开心。中上头休息一些以后呢，起来呢，搿硬嘟嘟搿能介吃起来，觉着老开心的，老适宜的。还有呢，阿拉搿种老年人也经常出去旅游的，葛末出去旅游了呢，葛末也没物事吃嘞。这种是农家乐了啥的，那么阿拉我就带两罐搿个物事去，摆辣那个这个冰箱里向。那么我不定大家白相好以后呢，我回来吃眼，觉着老方便啊。所以搿个物事呢，有它有个啥好处呢？就吃了呢，对人呢，我好像吃下去觉着嘴巴味道啊，不是老说老苦苦嘟嘟苦嘟嘟，伊搿是一硬伤，有回味呢，有眼甜蜜蜜，觉着相当好。所以呢，搿只物事呢。我老欢喜，葛末天热了呢，也老上火的。葛末搿个物事呢，硬嘟嘟的吃下去，对我搿个身体呢，也觉着老有帮助的。
1: 好了，观众们，你看我们很多一些这个长者，他们对于养生啊，包括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非常有讲究，
0: 是
1: 对不对？而且呢，也是我们上海地区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年轻的时候，包括是现在也是天南地北都跑的，各个地方的美食都吃。嗯，那也知道了大暑节气之后呢，这个龟苓膏啊，所有硬多多的美，对吧？凉性的东西可以稍微吃一点。
0: 对的，嗯、是的，因为今年天气特别热，不知道大家感觉到没有？今年的这个气温好像比去年还要再上升几度。的感觉，所以我们这个季节暑湿暑热，然后呢暑天那种难受的感觉又更加的厉害了。那么像广东广西那边我们去过的之后，江浙沪的人都会觉得有点不习惯，因为那边太湿太热了，当地人是怎么防暑降温的，去暑湿去暑气的？龟苓膏是一个他们特别喜欢的特色小吃、嗯、也是应这个季节防暑降温的特别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年这么热这么湿这么难受的时候，多吃点龟苓膏真的应时应景。首先它是非常清凉的啊，夏天我们不能再吃上火的很燥的东西了，它是清火的去燥的。另外它去暑湿去暑燥，还帮你滋阴，夏天身体就好像着了火似的，五脏六腑都在烧，都会觉得哎呦特别的 燥热难耐，这个时候多吃点龟苓膏，里面又有草本又有龟汤，里面还有胶质，让身体滋滋润润的。然而人的五脏六腑呢也没有那么上火，火山在烧的感觉会舒服特别特别的多。
1: 对，确实前两天正好因为是吃多了嘛，吃的是什么、就是夏天的时候开了空调吃火锅、
0: 对对对，
1: 然后第二天就给我颜色看了、这个舌苔上头长了几颗小泡泡、然后好痛好痛啊。然后在我的这个办公室堂中我就放了很多这龟苓膏，这个东西可以的，
0: 真的。
1: 然后我就开始吃了，又好吃啊，我当中那个点心吃了它，
0: 对，
1: 确实
0: 真的很棒，
1: 很舒服。因为第一点呢，我当时吃的时候也是加了蜂蜜的，就加蜂蜜之后调一调，又好吃，回甘性能又好，对吧？关键是这小泡泡还蛮神奇的
0: 哈，是是是，
1: 就没有那么的痛了。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叔叔阿姨，包括是我这个之前也不知道，龟苓膏当中那个龟是有讲究的，
0: 对，
1: 龟的还有这个比例呀、包括是这个克重啊、还有是怎样的一种汤啊，对不对？那以前就算我到广东啊，包括是广西那边去玩去吃龟苓膏，感觉好像也不是，它叫么叫龟苓膏、有时候就是烧仙草了。我说好像不是呢，是不是龟苓膏啊？然后有时候不一样哦，现在才知道龟苓膏当中为什么叫龟苓膏，龟苓膏当中必须要有龟，对不对？
0: 值钱就值钱在这个龟上面啊。
1: 烧仙草，你想想看，应该是那个草是非常的值钱的，对吧？除此之外还有是什么？还有我们说到如果说什么凉粉，
0: 对啊，黑凉粉
1: 不一样，对吧？那今天带回去是正宗的啊，还用32%配比龟汤的龟苓膏，并且这个乌龟的选择也很有讲究。
0: 对，
1: 在这边给大家看看啊，在我们这边会有一个，这是龟甲板，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它是10斤潜龟，等于说啊，把乌龟的壳壳
0: 是
1: 包括它呢腹部当中啊，
0: 腹甲
1: 这叫腹甲，
0: 对
1: 哦，腹甲，然后呢两片啊手拿不下了，这些材料是它的原材料，然后用它来这个熬煮，
0: 没错，
1: 炖煮很长时间，它们有古法进行炖煮的，对吧？
0: 对，
1: 包括是加这个其他一些东西，对吧？仙草啊之类的。那我们整个的带回去是含有32%的龟汤，
0: 对，
1: 这个是精华，
0: 是
1: 你龟苓膏当中没有这个十斤钱龟的龟汤，
0: 龟汤，
1: 这个不正宗了嘛？
0: 正宗，
1: 叫什么？这个烧仙草汤啊，什么都可以，但它一定不是正宗的龟苓膏了。
0: 是的，所以你看这边写了真龟，老婆饼里可以没有老婆，但是龟苓膏里一定要有真龟，而且是古法熬制的啊！古法熬制，零糖零脂，没有脂肪，没有另外加糖，12种的天然本草，然后送给大家一包蜂蜜，这一箱里面是有12杯，甄选的是10斤潜龟，关键值钱就值钱在这个32%的。地方，所以啊，像这个龟苓膏，它夏天我们很上火的时候，帮你清火，帮你去暑湿，帮你去暑热，让你五脏六腑在像火山在烧一样的时候，帮你好像下了一场甘霖一样的，让你整个人平和下来，滋润起来。
1: 确实这个东西很正宗，然后又是好东西哈。
0: 没错，给大家来看一下适合哪些人：心烦气躁的，情绪也很烦躁的，还有黏膜受损、喉咙很干的人。最近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气候影响，每天晚上啊醒来好几次。醒来的时候那个就有点刀片嗓，就怎么那个喉咙怎么都没有水，马上要起来喝水啊或者怎么样都不解渴，包括到小朋友放假在家喜欢吃辣条吃薯片都是上火的地方，动不动嘴巴里面就长包包，包括口苦异味内火很重的，肠胃积热的，然后上厕所的时候很费劲，然后粘在马桶壁上的这类人，皮肤上面长小包包，湿气很重的，体内湿热，皮肤很粗糙，头发很油，脸很油的人都很适合来吃龟苓膏，因为你就是内火重，阴虚火旺，我们又是滋阴又是去火，在夏天让您做到一个阴阳调和，你身体就会舒适很多
1: 啊。然后正好是这个季节，对吧？你想看已经是大暑节气之后了，然后我们说啊，到夏天的时候要补，就是补三伏，不仅仅那个时候要滋阴的，然后呢不要让自己的那么的旺啊。那么说古法当中我们说食物当中可以给到我们一些启发，
0: 对，
1: 那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啊不需要你自己吃宽汤酒煮去熬了，
0: 对
1: 吧？我们直接是开盖就可以吃，而且当中那个小勺子也是配好的、
0: 配好的。
1: 那像我呢是喜欢就加一点蜂蜜，当然有一些不太能够吃甜食的朋友，我们不用担心，这个蜂蜜是这个独立包装的，你就直接往我们这个龟苓膏吃，
0: 来
1: 给大家倒出来。对对对，你看啊，
0: 我们拿
1: 了
0: 一个大一点的碗，它真的很大杯，
1: 是倒
0: 杯不洒。
1: 好，哎呦。
0: 出来了，
1: 特别赞，一整块
0: 、而且你看它特别特别的紧实，特别特别的有韧劲儿，跟那种一碰就破的烧仙草啊，或者是那种黑凉粉是不一样的。你把它切开，它是 特别特别的有韧劲儿的啊、嗯！你看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哎、
1: 是。
0: 所以平时您直接把它切碎也可以，整块的这样挖着吃也可以，嗯、非常的好吃、嗯。我们因为今天是有珍贵的成分，所以它真的不是那种说很苦，完全是仙草的那种味道，很苦的味道。直接这样空口吃，它是微微的草本的苦，然后回甘，嗯、非常非常的好吃、哎。其实夏天你吃点像什么苦瓜什么的，你还觉得挺清火、挺舒服的、嗯。这个也是一样，它没有苦瓜那么。

0: 哈，微苦回甘，很好吃的那种味道。
1: 哎，确实。然后呢，我们古法当中还说了，这个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不对？那前头的一句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包括还有呢，这个两箱，
0: 对，
1: 24杯的组合是14，还有最后的14套组合，
0: 14套，
1: 对吧？
0: 好好吃。
1: 所以大家这个组长说，我既然是吃龟苓膏了，就是想要龟苓膏当中，在古法传承当中记载的那些这个
0: 好作用
1: 啊，对不对？一些用处。那么今天就是正宗的龟苓膏带回去。那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两套组合，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呢，市场当中一箱12杯是249块钱，
0: 249。
1: 说句实话，每杯是218克的嘞，是用真龟耶龟汤为您所做成的，
0: 好大一盒，
1: 158元东方购物，今天是一整箱带回去，已经很优惠了。
0: 对，
1: 翻个倍的这个组数啊，两箱24罐，是不是需要316？
0: 316。
1: 今天如果你要买大组合的话，更加优惠了。等于再为您减去了100多块钱，只需要208元，两整箱24罐，通通带回家哈。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现在呢，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来讲吃下去呢，下去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弄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的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的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啊。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下去适宜。所以我的吧老欢喜个品尝了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得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葛末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下去适宜，对吧？那么派头也蛮大个。
3: 生喝汤，我是生喝汤全球品牌代言人杨超越。800年传承，20年专注东方本草，生喝堂东方本草畅销全球38国。现在和超越一起健康超越吧。
1: 朋友们，现在我们最后和组数不多了，特别是我们24罐大组合两箱的带回家。那刚才我们那位太太也说了，对吧？这是我们东方顾的 VIP。
0: 对的。
1: 然后呢，这顾老师也经常到我们这边来，这个 VIP 的这个品鉴啊什么的，他都过来。然后很多一些好商品，他都是品鉴好了说，哦，可这么灵啊！他有个朋友圈当中啊，好多都是我们东方顾的会员啊，包括他自己亲戚朋友。嗯。要可这么金子可酥哦，这么正红哦，我扯过他会帮我们来进行宣传。
0: 是的。
1: 有些呢，确实他就说，哎，这个东西你们要再提升一下，也会很直接的说。那其实我们东方顾成立到现在为止，也是感谢啊，像我们顾老师这样的那么一大批热衷于我们说，哎，给我们提出建议
0: ，
1: 也是给到我们很多忠实提出建议的一些粉丝朋友们。除此之外，我们也是精益求精，对不对？为大家寻找天南地北那么好的一些东西。你想看今天带回去不是说普普通通的一件甜品，
0: 没错，
1: 一个食物，不是说好吃。而龟苓膏，你吃的是什么？自己去想一想。那龟苓膏当中，我们今天这款的龟苓膏含有32%的龟汤，
0: 真龟，
1: 它非常非常的正宗。
0: 对的。
1: 还有呢，就是这个季节很适合。
0: 是
1: 啊，那包括是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啊，还有呢嘴巴没有味道的时候啊，包括人很心烦气躁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0: 是的，我们传统的养生理论讲究风寒暑湿燥火六邪，我们人就是要规避这六邪才能过得舒服。但是在这个季节，你会发现六邪全部占齐了。你说不占寒吧，你有时候开着空调受了寒，这是不是寒邪也入体？所以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养生。人家说好，冬正夏调，有时候冬天的一些问题，你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反而能够给它做出一个调养，做出一个调整。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应时应景，应该吃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夏天暑湿寒或者说是那个湿气很重，或者说是暑燥很重，这个时候我们要吃滋阴的。 润燥的、清火的、解暑的这几样龟苓膏全部占全了。但是不是大家平时看到黑色的凉粉就是黑苓膏？有没有龟是龟苓膏和凉粉或者是烧仙草的区别？今天不仅有真龟，用的还是古法严选的金钱龟啊，十金钱龟，整龟不管是背甲还是腹甲都要煮几个小时。我们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32%的龟汤，这个就是我们的底气。没有龟的龟苓膏，那不是真龟苓膏。我们不仅是有真龟的龟苓膏，还是含量极高的龟汤的龟苓膏，32%写在这里。古法熬制，不仅是有甄选的十金钱龟，不是现在很多人找不到十金钱龟，用巴西龟给你做，那是不正宗的。我们今天是十金钱龟，还用到了12种草本。你看，像玉竹，像蒲公英，像这个黄芪，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仙草、淡竹叶，都是夏天降暑的、去火的、清火的、清新的，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它也是要分批次、按性质慢慢的煮在我们的龟汤里面，不是说一股脑倒下去就可以。
1: 是的，它等于说是严选了，是汉代的一个古方，对不对？
0: 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不是自己想出来做的一个食品的方子，我们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龟苓膏的制作技艺，就是生核糖的龟苓膏。所以大家今天吃到的是非遗的项目，而且是真材实料，有32%龟汤的。您花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花在刀刃上面啊。
1: 确实。那些我们说是植物啊，那些植物你听这名字，有生活经验的都能够知道啊。你看看金银花、栀子，包括像茯苓啊，包括是仙草，还有罗汉果。刚才我们那位老师就提到了这个罗汉果， 对吧？包括是黑枣、陈皮、甘草、葵花等等。那当中还有一个就是龟苓膏当中的精华，那就是十金钱龟的那个龟汤。
0: 是的，
1: 十金钱龟的龟汤，不管你家里头养那个乌龟哈、包括什么巴西龟啊、什么龟啊，不一样的。每个龟的它那个龟甲的品种
0: 都不一样，
1: 汤的这个成分也不一样。
0: 刚才我就空口吃啊，没有调，我就直接这样吃，非常好吃。那我现在加了一点牛奶，我还加了一点其他的，像什么鲜芋仙啊、小丸子之类的，更好吃了。夏天在家里全家人吃甜品，现在大家都怕甜，都怕放了糖。我们今天是没有放糖的，零糖零脂，你吃起来也没有任何的负担，也没有白砂糖的添加，你会觉得特别的放心。而且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大家都喜欢吃，吃了对身体还有好处。今天买下来才几块钱，大概10块钱左右吧，
1: 8块多
0: 啊，
1: 对，刚才我算了一下，我们208的这个价格和组合算下，每杯才8块多，关键是8块多。你到外头去买那些甜品啊，包括食品，单独买个牛奶都很费劲。那今天208块钱是24罐带回去，这个还没有算上自动订购1500元，包括我们的这个购物积分2.08分，对不对？今天也是把一并的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市场当中自己去买498，今天只需要208，保证了新鲜批次啊，常温储存就可以了，不占用您任何的冰箱空间，那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香精、色素，都是非常天然的一些草本精华，包括我们的十金钱龟的龟汤，32%的占比啊，正宗的龟苓膏带回家。
0: 太好吃了！
1: 订购中心呢是0215119900。

0: 好了，做的十五分钟是姜，备货和组数不多了。那提示一下，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会有一个大套组，就是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那今天我们整个的方子啊，同样也是古方，对不对？嗯。传承下来了，龟苓膏当中除了我们的十斤钱龟龟汤之外，还有啊这个12种不同的天然草本，
1: 对，
0: 为您进行了熬煮。
1: 对，所以大家夏天的时候，如果你觉得暑热难耐，包括到嘴巴里面经常长包包，内火很旺，老是有那个无名火，情绪也不太好，包括到上厕所的时候感觉排浊不畅，然后那个有时候粘在马桶壁上有点冲不下去，还有皮肤上面长小包包，你抓到哪里那个水流到哪里，哪里继续长，然后奇痒难忍，早上3、4点、5、6点就醒来了去抓那个痒的时候，你就知道体内的内火太旺了，然后湿气非常的重。所以啊，天气如此的考验我们，我们有5000年的智慧也能应对它们。古代人开始吃的就是龟苓膏来应对很湿气很热气的地方，那今天到了三伏天，我们也应该就是沿用老祖宗的智慧吧。只不过现在很多人做龟苓膏，它没有龟，它就是用黑凉粉或者烧仙草，光有其形没有其神。我们今天用的是真龟，而且是古法里面严选的十斤钱龟，用这个全龟入汤吧，然后熬煮成功之后再给你加入本草12种本草，包括蒲公英啊，包括栀子啊，淡竹叶，这些夏天大家非常喜欢的清热去火滋阴润燥的好东西。所以今天不仅是一碗甜品，也不仅是大家平时喜欢吃的小零食，更是在夏天帮你滋阴润燥去湿气去虚火，然后帮你阴阳平衡的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0: 刚才看到了我们的两盒啊，两箱装，待会儿去24罐的最后的备货主数已经到了这个位数了，所以还没有抢到限时鲜货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先。那无论是从口感啊，包括它的一个材料的正宗啊，包括您说的饱腹感，同样都有。算下来208元的这一整套，每一罐只需要8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拿回去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呢，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来讲，吃下去呢，小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弄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了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小的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的。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的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的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吧？那么派头也蛮大的。
1: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七组了，我们的大组合。那刚才我们那位阿姨也说了，对吧？就我真的觉得，哎呦，罗赛伊呀！我是觉得人到了这个季节，就怕什么？就怕难受。
2: 对。
1: 然后无论你是睡不着觉呀，睡不好呀，还是这个那个呀，身上黏吱嘎哒的也不舒服。然后呢，越是难受啊，心头这个心情越是不好，火越是旺。
2: 是。
1: 有时说无名火就这么窜出来了，其实想想没多大事情，对不对？
2: 是。
1: 但是呀，你会发现啊，因为跟气候、跟人的身体状态，因为人的外部的感受能够影响。到我们心里的一些状况，
2: 没错，
1: 所以呀、啊，我们要尽量让自己稍微舒舒服服的，该在空调房间当中，在空调房间当中，然后呢出去锻炼锻炼，然后饮食方面注意啊，可以以清淡为主，但是呢，适合于这个季节的会比较好一点点。
2: 对了，
1: 你想想看，一年四季当中，其实入伏之后特别适合于龟苓膏，对不对？但是要吃就要吃到正宗的，
2: 正宗的。
1: 今天再次给大家提示一下，我们今天是带给大家非常正宗，怎么个体现？在包装当中都为您所献上了啊，有32%龟汤的这个龟苓膏，
2: 对，
1: 并且告诉你它的龟汤啊是用什么样品种的龟来进行熬煮的，
2: 对，
1: 不是说你随随便便自己家里头养只乌龟，然后啊好多多也搁不来塞啊，然后它一定要是十斤前龟这样一个品种，
2: 是的，我们整个生和汤的龟苓膏的制作技艺是获得了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所以今天您吃的不是小零食啊，是非遗传承，包括到用的是全龟独立熬煮3小时，要萃取它深沉的胶质，所以它煮出来它是有粘性的，它是有韧劲儿的，不是那种很易碎的。然后这12种本草还要按性质分批熬煮，精准释放食材的一个功效。另外这12种本草大家都特别熟悉，但是你想把它凑齐还挺困难的，比如说仙草啊、甘草啊、茯苓啊，然后罗汉果呀、菊花呀、玉竹啊，都是很适合我们夏天清火祛湿，然后对身体的这个阴阳平衡非常非常好的东西，直接给大家来熬煮。另外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哈，除了龟汤32%的龟汤，就是这12种这个草本，有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白砂糖，通通都没有。然后它是很正宗的出龟苓膏的地方，广东江门江海区给大家出的，所以大家完全放心，脂肪为零啊，然后糖为零，没有任何的脂肪，没有任何的糖，让您吃起来很清爽，没有任何的负担，包括到它的口味非常好吃，因为它是珍贵的龟苓膏，不是那种很苦的黑凉粉给你做的，不加任何的蜂蜜或者是奶，都很好吃，如果加了那就更好吃了、
1: 哎、
2: 你看在家里面我们随便就可以做非常就是貌美又美味的下午茶，加点水果凉粉，哦不是凉粉，芒果龟苓膏，加点红豆龟苓膏，鲜芋仙小丸子都可以加进去，加酒酿，加这个非常漂亮的小珍珠都可以哈，怎么做怎么好吃。
1: 哎，是的，我们没有帮你提前设定好味呢啊、其实有讲究，有第一点呢就是个人有所爱，对不对、有些人喜欢红豆，有些人喜欢芒果，这是其一，其二呢卖这个价格 你说了，我到底是卖芒果给你这个价格，还是卖龟苓膏？
2: 是，
1: 我是顾客的话，我宁愿是一分价钱花在一分这个货当中的。我就冲着龟苓膏来的，你就给到我正宗的这个龟苓膏就可以了。
2: 我自己 DIY 嘛。
1: 然后其他爱喝牛奶的往里头加，爱加其他东西往里头加，不就好了吗？那今天就是这么做到的。满满一大杯啊，一杯的净含量是218克，218克的净含量。然后除此之外，无论是大盒装还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小包装当中，都会为您所献上32%龟汤的龟苓膏带回家，
2: 对，
1: 包括我们的配料表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呀，包括是营养成分表啊，全部都帮您是详细的写上去，
2: 是，
1: 包括还有啊，这个跟以往我看到的一些食品不一样的标签，就在于它每一味的草本。多少克多少占比，哎，都是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所以它是非遗的，
1: 对，但是你要知道哈，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克重您所写好了，但是它什么时候放，这个是它的精华所在，
2: 对
1: 对吧，不是说我标好了之后我就称这点东西我自己去熬好了，不一样的，
2: 复刻不了，
1: 每一个时间段到了哪种的火候我加哪一味的这个草本进去，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呢它之所以可以啊写在外头拿精华，第一其一这个不在这个圈子当中，而在这个啊是有十斤潜规，哦，它的副驾掉了Sorry， 十斤钱龟的这个龟甲，它的那个副甲板啊，包括它那个龟壳，这个是它的精华。
2: 对，
1: 你抛出了这个就不叫正宗的龟苓膏，
2: 没错。
1: 然后要把它这个熬煮很长时间。我们今天龟汤用它熬煮出来的龟汤都有32%，
2: 哎，熬出来才会有
1: 龟汤当中
2: 这么就是有韧劲儿，这么有质感。
1: 我们两箱24杯装，最后的三组限时现货，好吧？再次给您提示一下，158块钱的是12杯带回去，你乘以二的数量的话就要316了。那今天我乘以二的数量给到大家24杯，只需要208块钱啊！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龟苓膏呢，打起来没老便当啊。我平常呢也经常吃各种龟苓膏，但是呢不是那个样子，搿吃起来呢就会跟搿个口感不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龟苓膏了，觉得味道老好。为啥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病大糖的么子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鹰。

0: 我就带两罐搿个物事去，摆辣人家迭个冰箱里向。葛末下半天大家白相好以后呢，我回来吃眼，觉着老方便啊。所以因搿个物事呢，有它有个啥好处呢？就吃了呢，对人呢，我好像吃下去觉着嘴巴味道啊，勿是老少老苦苦哒哒苦哒哒，伊搿是一饮上有回味呢，有眼甜蜜蜜，觉着相当好。所以呢，搿只物事呢。我也老欢喜，葛末天热了呢，也老上火的。葛末搿个物事呢，硬多多个吃下去，对我搿个身体呢，也觉着老有帮助吧。
1: 最后的三分多钟时间，提示一下我们的两箱大组合24罐的零八一，我们的备货看到没有了？然后呢，今天也是问了一下，因为在市场当中，其实这个东西销售的蛮好的。
2: 对，
1: 不仅仅是在上海地区吧，它最主要的一个销售地方还是在更加偏南一点的地方。
2: 对对对，广东、广西
1: 更热、然后更湿。而且你想，上海还有一年四季，对不对？而在我们的这个广东呀、广西呀、海南啊，他们大多数啊都是以湿热的这个气候为主
2: 的。是的，所以当地人他们怎么来调整自己身体的状态哈，去暑去湿，大部分人都知道要吃龟苓膏，所以我们就知道，如果你要吃龟苓膏的话，可能就是广东、广西产的比较正宗。
1: 确实，但是今天都能够给大家这个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带回去啊，
2: 是
1: 稳稳当当2箱24罐只需208元，赶紧把握住最后时间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现在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对阿拉来讲，吃下去呢，邪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弄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了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小的只，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啊。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的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的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下去。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也带我一个呗。
4: 你这个计划不错，
3: 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也带我一个呗。
4: 你这个计划不错，
3: 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7: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8: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9: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咱们各位直播间，谢谢您哈，我是燕华。这个季节呢，你会发现啊，吃一点点啊比较凉凉的东西还是蛮好的，对不对？阿拉刚啊，上海我叫硬啊。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季节呢，你会发现天气湿热潮，除此之外，体内当中也是肝火比较旺。那这个时候吃的硬啊么子比较好。那在水禽当中啊，大家说对对，鲜味挺好的。而鸡鸭鱼肉当中呢，这个鸭子就是属于啊凉性的比较好的一个物种。所以今天我们东方宫也是携手啊我们的老字号，对吧？西区老大房。为大家所献上鸭子的组合，其中包含了两个不同的规格。喜欢吃酱鸭的朋友们啊，你可以选择到有八只酱鸭腿带回去，99块钱。但是如果说既要有酱鸭，还有多种口味的，你可以选择这个套组，有六包的酱鸭腿带回去，再加上5大份的盐水鸭，每一份要小半斤了，400克的一个分量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夏天吃鸭子，苦夏吃鸭子，很多有生活经验的爸爸妈妈都知道，无非就是说，哎呀，买个鸭子回家，自己去烧个鸭汤，自己去卤个鸭块，特别麻烦的事儿。但是呢，每天如果要去熟食店去买的话，像我今天下午出门来上班，这个大太阳很厉害，温度很高，对吧？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来断货有好几个月的时间，西区老大房出品的酱鸭腿和盐水鸭，都是帮你拿到实惠的价格之外，都是帮你免费送货到家。而且你看看啊，今天单包我们的盐水鸭，一包就是400克的分量，你看看一包多少钱？39.9块，小40块钱。
0: 对，
1: 那我们大组合不是有5包吗？
0: 是的，你看那么大哦，它不是一小份的，
1: 对
0: 吧？400克的鸭子嘞。
1: 对，它如果5包，你39.9乘以5包，是不是就200块钱了？
0: 是的，
1: 200块钱。我们今天大组合5包盐水鸭，你首先带回去就是199的价格之外，还有我们的6包鸭腿。你看看这个鸭腿，一只鸭子身上就2个腿。
0: 对，
1: 鸭子身上肉多的地方就哪里，鸭腿。所以你看，在我们西区老大房酱鸭腿整只装，一只19.9，小20块钱。
0: 对呀、
1: 我们今天大组合当中有6包6只，
0: 哇，
1: 是不是120块钱白送给大家？
0: 是的，所以呢，第一点啊，就品质放心，第二点真材实料，而且价格在市场上也是可以比较得到的。
1: 对的，
0: 所以真心是实惠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对，
0: 所以第一时间大家可以把这个鸭腿，包括是我们的这个盐水鸭的组合，
1: 是
0: 199元，立刻带回去了。
1: 两个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上一次直播还是几个月之前。而且这个呢，是我们双拼的一个全新的组合，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好吧？然后都是可以大家拿回去就常温存放，就避光阴凉的地方啊。然后我们的鸭腿
0: 的这个空间，
1: 对，我们的鸭腿是90天的一个保质期。然后西区老大房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而且吃鸭子我们喜欢吃哪里的？
0: 腿，
1: 南京的
0: 鸭腿，
1: 一个是南京的盐水鸭，还有你看南京的酱鸭腿
0: 啊，
1: 然后都是南京风味口味，我们的产地也是。是江苏南京地道的，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
0: 好，
1: 鸭腿包括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酱油、味精、香辛料
0: 啊，
1: 就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防腐剂、添加剂。
0: 对呀，
1: 这个你知道，在外面点一份那个，我刚刚直播前看过、那个什么鸭腿盖浇饭，
0: 多少钱？
1: 20来块钱一份，就是再配点饭，再配点这个绿叶菜。
0: 20多块钱呢，你还不知道它是南京的鸭子，
1: 来，
0: 对不对？也不是这个老字号的了。
1: 对，你看我们今天这么大一个大大的手枪腿，它不是鸭腿啊，它把鸭腿这个地方大腿的这个肉也给你带着了。
0: 是的，
1: 这个地方的肉是不是也是非常厚实的？然后你回去之后啊，我们是打开包装就能吃，开袋即食。回家之后特别方便的吃法是什么？小孩子现在不是放暑假在家吗？
0: 对，弄碗面啊，弄个什么粥啊，直接往上一放就知道了，这鸭腿到底有多大？
1: 鸭腿
0: 啊，它的那个因为是酱鸭，
1: 哇。这么大个面碗，你说说这个鸭腿它得多大？所以在我们的官网，这一个鸭腿一包鸭腿就给20块钱，
0: 这是熟的
1: 哦。我们是熟的，
0: 不是说生的带回去。
1: 对，而且是地道的南京风味。
0: 对，而且其实你摆上去那么好看，有点想，
1: 你想吃？你给你吃。
0: 你先看看，之后来啃。
1: 没事，你啃吧。我们因为你要想吃鸭腿，你要想吃盐水鸭，就订我们199的大组合啊。
0: 对，
1: 这个鸭腿的话。燕华可以先啃着，
0: 然后呢，
1: 你吃嘛。
0: 对，大家看着就是，
1: 你知道家里面
0: 啃起来香呀。
1: 你知道家里面本身鸡鸭就是身上就2个腿，基本上给家里面谁吃的？就小孩吃的。
0: 小孩吃的都是 OK OK
1: 妈妈是不吃鸭腿啊，不吃鸡腿啊，就吃吃鸡翅膀，像我就吃吃鸡脖子、鸭脖子可以了。我肉厚不厚？肉很厚。
0: 这个鸭子我告诉大家，第一点没有任何的腥膻味，第二呢，它的酱汁用酱鸭一定要是味道进去，才好吃。
1: 对，
0: 你看到吗？颜色都能看得到，我们的味道是进去的。
1: 对，
0: 而且啊，如果你放在面上再就放一段时间，它的那个味道会捂热一点的话，它那个酱汁会沁到面条里头去。
1: 你看横截面，燕华咬开来，里面它每一丝鸭肉它很入味，酱香味道是不是要非常的入味？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工艺火候是非常到位，是西区老大房的。然后你看，如果看得不清楚，我这边还有个刀切开来的横截面。鸭腿中间一根小小的骨头，边上这么多的肉，你吃鸭子就是吃鸭腿啊，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来大主播，鸭腿有6包6只，然后来还有我们的
0: 鸭嘞，
1: 还有我们的5包盐水鸭。盐水鸭是很适合夏天的，因为夏天出汗多，身体需要的盐分多，1包400克，刚刚好的量，因为我们做的是基本上半只一包。就是这样的，半只一包，你拿回去之后打开包装就可以让刀切一切，
0: 对
1: 吧？直接就是一个盐水鸭的冷盘。
0: 是的。
1: 然后我现场这边呢，我做了一个汤品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的好的。
1: 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天气热嘛，大家要喝点这种汤水水。
0: 知道什么有的五十分啊，
1: 哎，知道要喝汤，但是呢你卤炖个鸭汤你给炖煮多长时间？
0: 对呀，
1: 炖煮个2-3个小时吧。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个鸭子是熟的，你回去之后只要跟这些鸭血呀、油豆腐呀、
0: 弄热就行了，
1: 对吧？它给这些配菜把它做熟了就行了。哇，你看这鸭子
0: 对吧，
1: 很酥哦，
0: 而盐水鸭就是咸鲜的味道。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酱鸭就是沁到里头的这种鲜味，
1: 香味道，
0: 对吧？特别的好吃。所以呢，无论在什么季节，这个季节就是吃酱鸭呀，吃盐水鸭，所有的口味都是保证正宗的啊。那还有呢？你要吃个盐水鸭，对吧？
1: 哎，我
0: 你
1: 天热了，我就特别想吃这个咸香的。
0: 哎呀，再写两腿。然后关键是这个点，3点多。你刚刚吃完午饭，其实我们肚子
1: 不
0: 已经饿，
1: 对，
0: 就是馋了，就看到那么大的，我真的是馋了。那所以今天你也跟我一样，香香，哎呦，它好沉啊，
1: 香，
0: 好沉，还有呢，
1: 不是很，就是很齁咸的那种。
0: 那肯定啊，
1: 我之前吃到过盐水鸭，都是齁咸的那种。
0: 像尾巴的当飞一样的，今天不是的，今天完全就是鲜啊！这就是我们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给到大家一个精挑细选的优中选优食材。三鸭腿啊，这个6袋带回去，然后再加上我们的400克一包的盐水鸭，5包带回家，
1: 对，
0: 总共呢是11件单品了，个个都还是蛮。这个咋说的，
1: 光5包盐水鸭就200块钱了，
0: 是的，
1: 相当于6个鸭腿120块钱是送给大家的。
0: 我告诉你，他这个鸭腿啊，我运到现在可重可重了，我想把它放下，待会儿再吃。
1: 小孩吃一个鸭腿就饱了。
0: 对，真的，一般如果没有臂力的话，真的是举不起来，举那么长时间。
1: 对，
0: 199块钱，好吧，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2: 在南京，要说最具有特色的食品，大概非鸭子莫属了。板鸭、烤鸭、鸭血粉丝，但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南京盐水鸭。盐水鸭又叫桂花鸭，是金陵菜的代表之一，如今已成为南京城的常食名片。白门食谱记载，金陵8月17。盐水鸭最著名，人人以为肉内有桂花香也。其久负盛名，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金陵鸭传甲天下，垂涎这道珍馐美味的不仅是南京人，无论南来北往，男女老幼，只要来到南京，都要一品盐水鸭的鲜美味道。

0: 非常繁忙，提示一下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哈。那刚才有很多一些朋友们都在选择5+611件单品的大组合，199块钱。嗯，说句实话，第一呢，口味更加的折多样；第二呢，从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也会觉得大组合199性价比更加高了。
1: 对呀、
0: 啊，
1: 因为你像、首先我们有5包这个盐水鸭，5包盐水鸭每一包平均下来就是半只鸭子，那么5包盐水鸭加在一起是不是差不多2只半鸭子的量？
0: 是的呀，
1: 2只半的鸭子。
0: 你当然去买买一只鸭子，可能一只半的鸭子就要199块钱了。
1: 对，2只半的鸭子，然后再加6包鸭腿。6包鸭腿是什么概念？6整只鸭腿，是不是？
0: 对，
1: 而且是那个大鸭腿，它不是那种小鸭腿。
0: 是的，
1: 因为你知道鸭子身上嘛，对吧？它骨头就那么细，不管你是小鸭腿、大鸭腿，它的骨头就这么粗细一点。所以你是不是鸭腿越大，它里面这个得肉率就越高？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今天因为一包鸭腿它是180克的量，你愿意直接什么盖浇饭，直接做面条，直接把它当零食啃，
0: 对，像我就是这样，
1: 对啊，当零食啃都可以。然后你要像画面当中一样，什么入个菜啦，做个菜啦，烩个菜啦，我们其实这一包老两口夫妻两个人在家，哎，也相当于是添加个荤菜，对吧？
0: 有这亲戚朋友啊，包括是这个孩子来了啊，做个季节，你改个刀嘛，做个凉菜，因为它是18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
0: 改完刀了之后，就像是本帮餐厅当中酱料，这个直接上了，而且都是鸭腿部分，
1: 对。
0: 那么今天199块钱这套组合特别难得，电话排队排的啰啰嗓了啊！赶紧按上一号键疏通一下，好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经常性来呀。因为市区搿搭嘛，因为我住辣搿附近嘛，市区也比较有名，外加市区老大坊一眼产品侪比较新鲜，外加是平常阿拉屋里向人经常来买了吃吃的，酱也吃过啊，味道老好啊。阿拉因为我住辣搿附近嘛，阿拉经常来买的酱也吃的，阿拉屋里向人侪老欢喜吃搿搭市区的蔬菜的。
1: 烧会得烧，但要辰光嘛，天嘛又热，阿拉嘛上班嘛还忙了些个。那么我就买买便当，吃嘛又好吃，味道又好。像伊拉讲嘛，有真空包装，那么拆开了就好吃，也不要不天天来，那个买了还摆了还，也好吃的，想吃嘛就拿出来了。
0: 还是买了一袋酱啊，是旭旭老大伯买老牌子，你就讲在上海滩高头就讲比较属于就讲老字号嘛，品质啊什么比较相信，所以呢今朝过来就讲看看，现在人家袋酱呢58块，因为价钿也比较实惠。搿搭地方呢，住辣附近。一般来讲呢，就讲一个礼拜呢，我也会得来个2到3趟左右，买点蔬菜咯啥嘛，比较方便。现在天气嘛比较热，也勿高兴再夜到了回去啊买菜啊咾啥烧了，所以就讲过来看看。现在酱嘛，应该讲是比较适合就讲上海人的味道的，就讲甜甜就讲甜甜的嘛，酱嘛就讲上海人是比较适合搿只味道，所以就讲今朝过来看看，正好经过嘛，就顺大便就过来了。
2: 好了，欢迎回来，侬看啊，伊讲就是啥？家住在附近，一个星期要来个2-3次，对吧？到我们西区老家方面的，然后去买一买。刚才他说50块钱、30块钱都已经很划算了。
3: 我给你看一个，我们复旦大学。
2: 刚才我算下来，我们这个鸭腿也好，包括是半整只的盐水鸭，18块。18块，
3: 哎，我们就复旦大学隔壁那个尤阿姨馄饨店。
2: 侬没说人家名字呀，然后呢，
3: 蜜汁鸭腿饭，就这个鸭腿有一说一啊，它配了很多的配菜，哎，配了很多配菜，对吧？配了个鸡蛋，配了点青菜，配了点米饭，然后你看它多少钱？
2: 多少钱？
3: 37。
2: 那么要的呀？
3: 37，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是说去跟他比价，如果家里面儿子女儿呢上班，你是不是这个其实可以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对吧？自己的便当再加个菜，今天你花了才10来块钱就加个菜，对吧？我说的有道理吧？
2: 有道理的，因为啊，我们回去
3: 你们公司就不要去旁边吃了，37块钱。
2: 哎，你知道30几块钱，我们公司很多人说，哎呦，罗克斯啊，那边罗克斯。我说我们这边有好多划算的东西，大家还没有自己想过，开动一下脑筋。而且现在是上班的白领啊，包括是你的孩子、女儿也是。
3: 对，
2: 家长都会嘱咐一句啦，就孩子再怎么40、50岁，家长还是当做他是小孩子，对吧？都是嘱咐一句，啥？俺妈妈说弟弟，
3: 对，但是没办法呀，没。
2: 为什么说外卖少一点点？你不知道它当中用的是什么材料，用的是什么样的油啊、盐啊之类的。
3: 对。
2: 那么我们今天啊，一样是开袋就可以即食，配料表干干净净，
3: 全部都是常温可以存放的啊。但是呢，一定要就是阴凉的地方，天气高温天，大家还稍微注意点。
2: 对。
3: 然后保质期的话，我们的鸭腿是90天，3个月；我们的盐水鸭是6个月，是半年，好吧？这个说清楚。配料表当中来看一下，除了整鸭腿之外，剩下的就是一些调味料，油盐酱醋香辛料调味料。
2: 我就说电视机前的阿姨叔叔，你自己烧鸭腿是不是就放这些，对吧？就放了点么子啊。
3: 而且大夏天哦，你不太会去做。为什么不太会去做？你不可能，你不可能一顿只烧一个鸭腿，
2: 对的，
3: 对吧？你一烧一锅，拿那个三升的那个不锈钢锅，烧一锅之后，大夏天你知道面临什么问题吗？食物放不起啊，
2: 对，
3: 哪怕你放冰箱它也没有冬天经放，
2: 而且
3: 特别容易馊掉，对吧？
2: 那么汗淋如大大底，有时候就是也吃不太消，毕竟年纪上去了。那一样是，
3: 我们旁边人都在笑，这鸭腿比跟艳华的脸差不多大了，
2: 熟的，对吧？它鸭腿真的是很大，确实是很大，而且呢味道很好吃。
3: 对，
2: 你说真的是大，味道不好的沁不进去的，不好吃的，对吧？
3: 对。
2: 上海的酱鸭是很出名的，在本帮菜当中，酱鸭是一道美食。
3: 你就这样子，我们如果订大组合，不是有6包鸭腿吗？老夫妻两个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家，中午一人煮一碗面，买一点这个菜场买2块钱面条，对吧？买个3块钱的面条，然后呢自己的稍微烫个蔬菜，
2: 对，
3: 这个鸭腿一人开一个。一人开一个，10来块钱这样子的一包，
2: 是
3: 中午这吃一吃，
2: 对呀，
3: 很方便，而且10来块钱你叫外卖你也叫不到一碗鸭腿面，
2: 对对对，
3: 是不是？
2: 是
3: 吧？对。
2: 那今天带回去呢，大家可以放心的吃。除此之外，除了鸭腿之后，我们还有盐水鸭。
3: 这个盐水
2: 鸭我们啊，每包是半只的，
3: 对，
2: 对吧？你18块钱怎么点半只鸭子？
3: 这个盐水鸭其实工艺啊，比这个酱鸭的工艺更为复杂一些，因为还要炒盐，对吧？还要擦盐，还要让这个皮收紧，然后还要腌制，腌完了煮，煮完了之后还要再去。 把它给怎么样子的一个就是封制，
2: 对，
3: 反正就是这个步骤非常的复杂。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你看这肉漂亮吧，很漂亮，很完整，而且很厚实，
2: 对，
3: 而且你看这个菜，我觉得上海人爸爸妈妈南方人都会习惯，盐水鸭这个烧泡饭，
2: 对，
3: 大夏天，
2: 对，
3: 适合吧，
2: 对，
3: 很适合现在这种季节，没有胃口，没有食欲的时候，
2: 对，其实上海人本帮菜当中，哎，鸡泼尾、鸭泼尾都有的，对吧？我们都是盐水鸭的泡饭，
3: 它很清爽，它虽然是个荤菜，但是你看上去它就是清清爽爽的感觉，
2: 而且它腥味都在里头了。
3: 对，
2: 再说到这个盐水鸭烧泡饭，还是要提醒一下，不要用粥，
3: 哎，
2: 你最好是用冷饭，然后呢再进行加水，然后进行倒后自己就可以了。
3: 对，冷饭煮的差不多了，
2: 对的，
3: 这个盐水鸭丢进去，对吧？因为夏天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夏天是更适合吃鸭子的季节。
2: 是，关键是今天价格划算啊，就五整包，对吧？这个我们的盐水鸭，那么一包进海当中是400克的，
3: 一包40块钱，
2: 一包40块钱，
3: 200块钱了。
2: 你80块钱买一只鸭子，等于
3: 对呀，
2: 对吧？挺划算。然后这边呢也是这个199块钱包含在其中，
3: 对，
2: 5+6的组合，总共11件单品，单包算下来才18块左右，就给大伙加。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啊！我们大组合199元，这套组合越来越少了，因为今天大家算清楚账之后，包括再看看品质，想想放在冰箱当中的，而且这个季节又很合适的，
3: 对，
2: 立刻都是2套、3套多组来进行囤购，用自己家里头放一放，孩子啊、女儿上班的，包括孙子孙女的，赶紧给他们再多囤一点点，又不占用你的任何的冰箱空间，好吧？打电话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4: 在南京，盐水鸭四季不断，新鲜的盐水鸭随时随地随买随吃。南京鸭都的称谓可以说名副其实。南京盐水鸭和传统腌腊制品不同，选料上等，工艺独特，要求熟盐搓老卤腹，吹得干，煮得足，使其绿油腻，去腥骚，留鲜美，助肥嫩。鸭肉中蛋白质含量比畜肉含量高得多，脂肪含量适中且分布较为均匀。整鸭低温慢煮，经过1个小时左右的煮制，既可使鸭肉熟透，又保证鸭肉鲜嫩可口，弹牙多汁，最能体现鸭肉本味。

0: 短短16分58秒的时间了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越来越少了，除大组合之外呢，小组合同样也是非常热销。那说句实话，天那么热，大家呢又很喜欢吃，无论是姜鸭也好，盐水鸭也好，无论是当做冷菜啊凉菜来吃，还是当做虾面条的呀，泡泡饭的呀，都是可以的，
1: 对，
0: 方便好吃。他们就是因为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这个品牌，大家吃的放心，买这样的一个对吧，品质带回去。
1: 对，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季节到了对吧，气候到了，包括现在人，我之前的话一直自己家里面有煲那个四物汤喝的，对吧，就是大家懂得都知道四物汤里面有什么啊，冬天喝的时候呢其实没什么问题，但是我这两天喝了有点上火了就是夏天是特别容易一些上火的对吧，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吃一些这种啊比较容易这种燥的东西。
0: 对，
1: 那鸭子鸭肉本身就是水禽对吧，就是在这种炎热的夏季的时候，不用让你的身体那么燥热的这种感觉，所以夏天我们的鸭子是卖得非常好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这种节日就是卖得很好的，就是中秋节。中秋节东方购是不是已经开始卖月饼了？
0: 是的，
1: 对吧，今年的中秋节比较早，应该是9月25号。
0: 对，
1: 我记得没错，9月25号对吧，我们这个你看我们的酱盐水鸭保质期是6个月，六个月的话你想现在算我们可以吃到什么时候？
0: 可以吃到中秋节了。
1: 哪怕我们的鸭腿90天3个月，
0: 哎，
1: 对吧，现在7月底的时候
0: 也能吃到中秋节了。
1: 对，还有2个月就是中秋节，也可以吃。
0: 是的，
1: 对吧，
0: 然后呢说到这个时令的季节哈，然后我都会觉得就无论之前说中秋基本上是跟11期间或者11过后，然后呢正好是过中秋。
1: 对，
0: 但是我们老祖宗那个农历呀特别讲究，
1: 你别说
0: 说啊，就是今年过得比较早，9月25号。但你去看看，到了那个季节，现在那么热，
1: 对，
0: 到了那个时候就是秋天的感觉就会出来了。
1: 对。
0: 所以无论是夏天的时候，包括到了初秋，那这个时候一样是燥热难耐，鸭子还是蛮硬实硬的。
1: 对对，
0: 对吧？
1: 而且特别容易这种鸭肉，对吧？它里面的蛋白质，包括维生素 B，你知道吧？就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有时候到了大夏天呢，就为什么会一个天气热，大家吃不下荤的？还有看看什么牛肉羊肉就感觉就吃了不消化那种感觉，但是鸭肉的话它的纤维等等对吧，就是在夏天去吃的话，哪怕是年纪大的人也可以更好的消化。
0: 确实就的是次中的时间大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当然小组合也是蛮少的。
1: 对的，两个组合都不多的啊。
0: 对对对，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因为我妈妈是南京人，他比较喜欢吃盐水鸭，然后正好西区老大行推出了这个盐水鸭，我就过来买几袋。然后他因为是真空包装，所以就放在家里也比较方便，想吃的时候就能拆开，就直接能食用。因为我妈妈上次吃过西区的盐水鸭，觉得它很正宗，所以这次再来这边买几袋。
3: 啊，我们是来到武陵，但是我听了杨家讲得酱也蛮好吃的，所以讲正好像外头落雨嘛，那么我正好路过嘛，过来就买点嘛，因为一直吃这种小吃到大的嘛，所以讲还是这个西区这个酱也是我觉得是绝绝子。
4: 今朝呢，我来买包酱和盐水啊，我呢比较欢喜吃这个酱的，弟弟那个什么适宜点的，小人嘛欢喜打点我嘛就吃眼盐水啊，这个呢才是西区老大房的啊。上海人才欢喜，总是要吃到。
0: 你看，我们江浙沪啊，很多一些朋友们都蛮喜欢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气候条件都差不多，基本上也是这种啊，湿热湿冷的一些气候，对不对？而且今天啊，确实蛮难过的。那以前要没空调怎么办哦，对吧？现在至少还有空调。那现在你看，就算是
1: 以前温度好像也没有这么高吧？以前35度就算高温了，好吗？
0: 但是他们没空调呀，底风算吗？和蒲扇有也有。就算那个时候，老祖宗他们也是吃鸭子，你看。
1: 对，老祖宗的智慧，我觉得中国人真的是很会吃，对吧？不时，根据季节，然后冬天我们要吃一些红肉、牛羊肉，对吧？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多吃一些白肉，鸡、鸭、鱼、虾都是白肉，对吧？但是呢，虾呀等等啊，做起来还比较简单，水里面一汆，盐水虾，几分钟事情搞定了。
0: 对。
1: 但是你说鸭子，我不管是煮啦还是烧汤啦，没有几个小时下不来，对吧？
0: 对呀。
1: 我们今天来东方购物，其实卖鸭子的这个概率并不是特别高啊。
0: 是。
1: 西区老大 房有几个月的时间没来了，这个是我们的盐水鸭，一包是400克，里面是半只。对，一包400克，里面半只啊，就这半只你自己去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官方销售渠道，39.9块，小40。
0: 是的，
1: 小40今天大组合里面就有5包，5包就是2只半的鸭子，是不是200块钱了？
0: 对，
1: 记清楚了啊，5包这个就200块钱。
0: 哎，
1: 然后来还有我们的整只酱鸭腿有6包，一整只酱鸭腿是19.9块，一个大大的手枪腿哦，6只就是120块钱。
0: 是呀，
1: 刚刚那个200块钱加这个120块钱是不是320？
0: 对的，
1: 320块钱，我们今天组合售价是199，是不是比我们的观棋要实惠很多？
0: 确实，所以今天也是把好的品质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然后再看看我们这个出的菜好不好？
1: 好的，
0: 你想啊，鸭腿要是有多大？
1: 对，刚刚看到，来，这个就是一个类似于这样子的煲仔、锅仔，对吧？就是大家想吃一点重口味，
0: 重口味的可以来吃一吃。
1: 哎，有时候想吃一点重口味的时候，我就拆了2包鸭腿，你就看看我们2包鸭腿多大
0: 啊！
1: 这么2包鸭腿出了一锅菜啊！因为鸭子其实你看肉多地方不就是两个大大的腿这儿吗？
0: 是的，它下头也是哦，拆开来的，
1: 我
0: 的也有了。
1: 因为你看我们的鸭腿，
0: 它那个等于，
1: 因为我们的整只鸭腿是这。这样的你说到手，
0: 它把另外的一
1: 包
0: 垫在下头了。
1: 对，这是一包，这是一整只。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你说是不是两个鸭腿就能出个一锅菜？
0: 对，
1: 就能出个一锅菜了，对吧？然后包括你看，我们边上这个，这个是我们的鸭腿面。
0: 嗯，
1: 你自己如果去面店里面点一碗面，觉得那个面浇头吃完了之后，浇头吃完了，面还有好多，要加个菜。
0: 你看玻璃想落在这鸭腿。
1: 我没这样说，我只是说
0: 我就是怎么想的，包里头可以反正可以是
1: 你
0: 避光储存嘛。
1: 哎，我是真的觉得现在是
0: 天了哥，天了哥，我在大天放你们也可以。
1: 我是真的觉得现在不是放暑假时候吗？放暑假像有的中学生、高中生，就有的会暑期有一些
0: 活动
1: 课呀，对呀，一些
0: 健身啊，
1: 对，有的是中午可能不回家的，像我儿子那个时候就是中午不回家的。
0: 对，
1: 那你给他小孩子长个子，运动量要够，
0: 哎，
1: 对吧？然后你吃的也要够，
0: 嗯，
1: 那你像这种鸭腿，像我儿子就很喜欢吃这种，
0: 对，
1: 肉
0: 赶紧拿出来，
1: 然后又是浓油赤酱酱香的味道，对吧？从小吃到大的酱香的味道，
0: 确实啊，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非常的划算哈。无论是我们这个酱鸭腿啊，特别是大组合199元，有我们的5整包，每包是半只哦，400克装的鲜盐水鸭带回去。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6整包，每包呢是180克的大的酱鸭腿带回家，总共是11件单品，通通带回家199块钱，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最后的9分多钟时间，大组合快要没货了，今天卖完之后也不一定有这个备货和组数留给大家哦。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5: 机器人早上又在买了老好啊，有辰光到下半天2、3点钟就买光了。阿老大方的意思啊，酱啊啥么子，味道老好啊，老受欢迎啊。有辰光买5只啊、1只啊啥么子，侪可以啊，就讲一顿能吃光，就这样子。阿拉个酱称分量嘛，半只头大概是50块里左右。
6: 南京一带养鸭风气之盛，在曹雪芹的时代便已形成。
7: 烤鸭腿啊！
6: 本地人又让你眼花缭乱的使用说明书，率先达标，无鸭不成席。
7: 来，后面吃什么酱？
6: 对于吃鸭这门学问，南京人早就研读到骨灰级玩家的级别了。南京吃鸭界再怎么内卷，盐水鸭依然是稳固的头牌。

0: 时间，我们的背后都不多了，无论是大组合、小组合，当然199块钱大组合，11件单品带回去，2种不同的口红全部包含在其中，确实这个性价比很高。关键我们东西好呀。
1: 对，你看所有画面当中，对吧？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说买食品的话，很多爸爸妈妈越来越认牌子，对吧？认品牌、认工厂的实力，因为这样子吃到肚子里面，我觉得放心。原材料我放心，加工过程、卫生状况、食品安全我也放心。所以我们今天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精选的这两个单品做的组合我觉得特别好。一个是盐水鸭，基本上家里面不太会去做盐水鸭，
0: 对，
1: 你知道多难。盐水鸭那个鸭那个盐先给要拿香料把那个粗盐对吧，先要炒，把那个盐给香料入到盐里面去，然后再把盐呢涂抹在这个鸭子身上，反复的去腌制啊、复卤啊、晾挂呀、等等等等的。它不像红烧鸭块往锅里面一丢，油盐酱醋一丢就好了，
0: 对，
1: 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盐水鸭的话其实很吃工艺的，而且做的好吃的它可以用到很好的新鲜的原材料，然后你吃到的就是一个咸鲜的味道。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今天带回去呢，我们都是给到大家正宗的。
1: 对，
0: 对，
1: 一个是盐水鸭，家里面不太做，还有个鸭腿。
0: 对呀，
1: 我觉得
0: 鸭腿同样也是，
1: 因为
0: 你说
1: 一只鸭子就两个腿。不是，
0: 对啊，我没有觉得一只鸭子两个腿很牛，因为你知道酱鸭它最费时间是什么？我看过人家这个本帮菜大厨的，就站在旁边，他嘚嘚嘚的自由的啦，他上头淋，他那个收汁是很费功夫的，
1: 对，
0: 他不是说就直接让它火开着收汁的，不是的，是一遍遍上色着色之后淋上去，然后它那个姜汁才能够收得起来，所以上海本帮菜的本帮酱鸭要做的好吃，非常非常这个吃功夫。
1: 你就看我们这横截面切开之后，首先。
0: 先，
1: 首先等一下哦，为大家看看这个皮儿，
0: 它不是只是外头是有酱色，对吧？
1: 它是有皮的，
0: 浸进去的，
1: 它是有皮的，鸭腿的皮带着，但是你是不是感觉不到那个皮？
0: 对
1: 吧？它很薄，对吧？我们都是用的瘦肉型这种鸭子，皮是薄薄的，然后呢，骨头呢，中间一根骨头小小的，
0: 对，
1: 边上看看这么多的肉，是不是得肉率非常高？
0: 是的，
1: 这个吃了你才特别划算嘛。然后每一丝肉是不是很入味？
0: 对，
1: 非常的入味。这是我们的鸭腿，我们的鸭腿。腿呢保质期是90天3个月，
0: 对，
1: 你就这样子把它放在常温避光，就是不要太热的地方，
0: 凉一点晒到太阳，阴凉一下灯
1: 对对对、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就是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
0: 是
1: 白砂糖、酱油、味精、香辛料，对吧？中华老字号，然后90天的保质期。我们的盐水鸭呢是有6个月的保质期，就保质期相对而言更长一些。
0: 盐水鸭是半年，对吧？
1: 对，
0: 等于说是6个月，
1: 这个是3个月，
0: 这个是6个月，这个呢是
1: 3个月，
0: 都是现在的就非常新的这个批次给到大家。
1: 对，
0: 反正无论是现在吃也好，中秋佳节吃也好，都是能赶上的，而且还有很大的一个空余的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占用您任何的冰箱空间。
1: 是，
0: 我知道夏天大家冰箱里头基本上都塞不下了，能够塞进去，对吧？这个避光储存就好了，
1: 而且这两个都是可以冷吃的。
0: 是的，
1: 打开包装直接吃，它不像有一些荤菜，对吧？你如果是熟制好的。
0: 对，
1: 还必须要加热才好吃，
0: 是的，
1: 对吧？
0: 但是您放心，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呀、包括什么色素啊，包括还有一些不良的一些添加剂啊，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都是你常规在家里头运用到的一些这个配料，包括是它的一些这个酱料、
1: 生姜、
0: 好吧，立刻把握住最后4分钟的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在南京，盐水鸭四季不断，新鲜的盐水鸭随时随地随买随吃。南京鸭都的称谓可以说名副其实。南京盐水鸭和传统腌腊制品不同，选料上等，工艺独特，要求熟盐搓老卤腹，吹得干，煮得足，使其绿油腻，去腥骚，留鲜美，助肥嫩。鸭肉中蛋白质含量比畜肉含量高得多，脂肪含量适中且分布较为均匀。整鸭低温慢煮，经过1个小时左右的煮制，既可使鸭肉熟透，又保证鸭肉鲜嫩可口、弹牙多汁，最能体现鸭肉本味。

0: 多的两分钟时间，我们的背后和组数越来越少了。那么提示一下，在现在下庭当中呢，就认准我是觉得老字号，因为它是帮您都做好的了，味道呢也是帮您调好的，是熟制的，对吧？
1: 对，它带计时，
0: 它带计时呢、所以这样的一个食品更加要认准我们的品牌，特别要相信我们的中华老字号。
1: 对、还有就是现在天气入伏，对吧？中伏的时候，中伏的时候，反正就每年吧，一到夏天，我们其实鸭肉就是很适合夏天这个季节，
0: 是
1: 又是苦夏的时候，又是容易上火的时候，又是大热天，大家不想厨房间里面大动干戈，甚至连出门啊熟食店都不太愿意去的时候，
0: 对，
1: 那你想家里面这个就备着，就很方便。像我今天晚上晚下班，我老公也加班，那我儿子家里吃饭，
0: 是呀，
1: 就很简单嘛。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可以家里头备着，你包包里也可以备着，
1: 办公室
0: 出去吃饭的时候不够了，加个鸭腿出来，人家那边费用一看50多，你这掏出来十八块钱。
1: 你别小看你自己收到这个鸭腿，你就知道是整个大鸭腿，
0: 对的，而且关键是味道好，对吧？所以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了，再给您报一下我们的组合吧。199块钱有5整包的盐水鸭，每包呢是400克的净含量啊、同样是半只一包的啊，等于说是有两个半只的鸭子来带回去
1: 了。对对对，两只半只。
0: 还有呢，就是酱鸭腿有6袋大的酱鸭腿带回去，
1: 6整只。
0: 所以呢，199块钱总共是11件单品带回家。那么还有个呢，就是我们的99块钱的，99块钱就是8只酱鸭腿，
2: 只有鸭腿了，
0: 对吧？
2: 没有盐水鸭，
0: 好吧？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都是保证了新鲜批次。我们的鸭腿呢，保质期是90天，我们的盐水鸭的保质期是半年的时间。
1: 对，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小心，
7: 回来了。
8: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7: 先别关。
8: 怎么了？
9: 什么麻辣吃？我们这里的吃。

0: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天气呢，昨天稍微凉快了一下下啊，今天又是高温天气，将近有40度，所以呢，天气越热，大家出汗越多，血液当中的粘稠度也会跟着上去。那这时候呢，要对自己的心脑血管，特别血管呢，更好的进行调养和养护。那我们今天新西兰进口的这款天萃恩啊鱼油再次带给大家。那这款产品的特点啊，毫无疑问，首先第一个，它的含量特别高，欧米伽三的含量看好了，来，它的纯度是达到了99.75%，这是我们的抽检结果99.75%，然后再来它是 RTG 的一个还原型，就是更好的，不但是含量更高，还原效果包括我们的吸收效果会更好，而且批次也更加的新鲜，最新一个批次3月6号到货，而且今天呢特别在原先8盒当中再特别增加一盒，一共是9盒，每盒是30粒，足足270粒带回去。那今天的性价比，无论你选小组合也好还是大组合也好，性价比都更高，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下分享的是大刚，现在我个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确实实呢，这两天的高温啊，大家都已经真的感受到啊，确确实实大暑天。那么在这个天气当中啊，很多原来有一些啊心血管方面有些问题的人呢，更是感觉到这个压力倍增，觉得呼吸啊、胸闷啊等等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
0: 对，
1: 高温差配上高湿度，这就影响值就拉满了。
0: 对，
1: 闷热潮湿的天气，心血管最爱闹事情，是吧？夏天的高温高湿对心血管来说就是酷刑，是吧？夏天是心脑血管的隐形杀手剂，
0: 是，
1: 对吧？汗出的多，血液的粘稠度就增加了。
0: 对，
1: 再加上呢，交感神经啊比较兴奋，那么人呢，实际上的心率也是增快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人的消耗也是比较大的。
0: 其实夏天是更好的，应该养护我们心脑血管更好的时机，为啥呢？因为你想想看，其实夏天呢是第一方面是高温，
1: 对，
0: 对吧？大家说出门一看，哎呦，高温天气，然后又是动不动，别说动，你就是不动站在太阳底下几秒钟时间，十几秒就是汗如雨下了。
1: 对，
0: 但是你马上会钻到哪里呢？空调房间啊，我们开车的车里有空调，回到家家里开空调，
1: 对，
0: 坐办公室办公室还有空调，你甚至还得加衣服，你还会冷。那这时候其实对于你的血管啊，其实也是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考验，
1: 对，
0: 对吧？忽冷忽热，然后热胀冷缩，那这时候它的血管的弹性啊、粘稠度啊等等都是要考验得到的。那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就为啥说。这个血管，我们说它本身，我们说从头到脚，其实人体遍布了很多血管，
1: 对，
0: 它对于我们人体真的是一个养分的输送，也是一个健康保证。
1: 对，我们人体的血管呢，负责血液输送我们的养分，到哪里呢？你的大脑需要大量的这个养分，血液的濡养，包括你的心脏也是需要的。如果你缺少这个养分的话呢，哎，你会觉得脑子啊，思维就比较迟缓，
0: 对，
1: 有点哎犯困呐、倦怠呀、那么如果说你的心脏的供氧量不足的话呢，同样也会引起，就是说你的心脏不舒服呀、胸闷呐、透不过气来这个情况。那跟血管的关系是什么呀？我们的血液必须要通过血管才能够流通过来的。
0: 对。
1: 那么你想啊，到夏天。有的时候呢，哎，你像在外面啊，你温度比较高，
0: 好了，
1: 你的血管你扩张了啊，那一扩张之后呢，其实啊，你的血压相对就低一点，你压力不够了，
0: 对，
1: 对吧？那这是一种情况，但是刚刚你的压力刚刚这个出现这个情况，马好小车，俺都来去为了油，进到室内或者你坐地铁、坐公交，是吧？到了空调的商场里面去，好了。隔离箱和空调一开，只有捏肌肉了，
0: 又收缩了，
1: 血管一收缩。首先来说呢，它对于血管的弹性的要求比较大。那么众所周知，像哪怕我现在50出头了，我的血管的弹性也跟我年轻的时候那是已经不能比了。
0: 对，
1: 你频繁高反复的这样升扩张收缩扩张收缩，对我的血管是不利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你的血管一收缩之后呢，它相对来血管就狭窄了，对吧？你血管一狭窄之后呢，如果再加上你里面的啊，可能有些垃圾啊，血管当中有些垃圾啊，造成你流速的增慢。同时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
0: 出汗
1: 出的多之后，血液粘稠了，它的流动速度也慢了。所以这些呢都会影响到，哎，你如果供氧少了，你的大脑这个供氧就会缺少。
0: 对，
1: 如果心脏这里缺少供氧了，那么一样的也会发生心脏上的各种不适。
0: 天热，大家一定是注意到叫适量运动、适度运动，对吧？但是大家会说，哎呦，别说是适度运动，我就是愿意走2步，我都不愿意做，我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我刚吃饱饭，可能就喜欢在沙发上面继续的，比如吃西瓜呀、吃冰激凌呀、吃一些高油高腻的一些食物啊等等，这些脂肪的堆积，对吧？最终还会影响到自己的一些血管的问题。所以大家会说了，那为什么会选择到今天天萃恩？东方购其实有好多牌子来进行销售鱼油，包括大家自己也去买一些鱼油，好多好多琳琅满目，对吧？也甚至叫鱼目混杂的一些品牌。那怎么样挑选呢？第一个啊，它是新西兰原产， 这个产品从包装到我们的本身产品内核，通通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产品，这第一点。第二点，到目前为止，它的含量，无论是它的盒身上标注的含量，还是我们实际抽检的含量，没有比它更高的。
1: 对，
0: 听好了，欧米伽三含量是达到了98%，而实际抽检结果，看好了，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实验数据表明，
1: 对，
0: 抽检结果是多少？看好，来，我们今天的含量，实际经过换算以后，99.75。
1: 应该讲啊，这一款是东方目前在售的啊，我们说欧米伽三含量没有比它更高的一个存在了。哎，你想啊，它虽然说是98，对吧？它包括这里的 DHA 啊，800多是吧？EPA 啊，包括我们说到的啊 DPI 全都有。但是呢，我们今天经过抽检，实际这一批的抽检经过换算之后呢，您看一下，我们已经远远的超过了98%了啊。
0: 是。
1: 您看一下总欧米伽三的纯度，你看啊，已经达到了99.75。
0: 对。
1: 你100%，那你想，我离100%只差了0.25。
0: 对。
1: 是吧？你想啊，1500毫克的一粒我们的鱼油当中，你想我们的欧米伽三就已经占到了1496.25。只有剩下3几毫克的不是鱼油，所以我们这里基本上你就可以直接给它称之为欧米伽三嘛，
0: 对，
1: 这就是欧米伽三的这一粒了，对不对啊？
0: 约等于
1: 嘛。那么而且里面啊，对我们的啊心脏啊，对于我们的大脑血管很有好处的，你看 EPA 高达88.14毫克，881.4毫克，这是非常高的一个量了。那么同样的，对于我们的大脑啊，对于我们的眼睛啊，很有帮助的 DHA 呢，也达到了579.9毫克。那么同样的，我们说海豹油当中才有的 DPA 啊，我们看到它也是达到了34.95毫克。那么全部加起来，你看总的纯度已经高达了99.75，目前东方购物没有比它再高的欧米伽三的含量。
0: 要吃鱼油，大家其实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挑选啊，包括技术的不断的精进啊，也会发现鱼油的含量是越来越高，
1: 对
0: 吧？但是你可能现在在吃的是已经远远不是我们最早先卖的70、80的，
1: 是
0: 70%、80%的，也不是说是90、95的，对吧？甚至它还不是97的。
1: 是，
0: 来看好，我们今天其实相当于什么？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今天就是增加了，对吧？几点几的这样的一个小数点。它其实对于我们的提纯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对，
0: 萃取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就好比你说一个班级当中，对吧？我们说有这个优等生，
1: 对，
0: 那已经很不错了，每次考试可能95以上
1: 啊。
0: 但还有尖子生呢，
1: 对，
0: 他可能门门功课都是几乎都拿满分的，
1: 对，那就是前一前二。哎，
0: 鱼油如果说95以上是优等生的话，能拿到98含量的，我觉得毫不夸张说，他就是鱼油当中的尖子生。
1: 对，
0: 甚至我今天抽检结果达到99.75。
1: 对。所以第一个你看到没有，我们这个纯度它是达到了非常高量，它一颗也是有1496.25毫克的啊，这样一吃一粒其实就可以了。第二点呢，整个真的是权威啊。
0: 啊，什么叫权威？你看啊，这个盒身上面印到的这些标志，我们今天做了一张手板，你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国家来进行认证的。
1: 对。
0: 而我们把它放大了之后，让您看得更清楚。
1: 对，我们上面是8重认证啊，更加安全，包括海洋之友啊，这个呢是追溯到它整个的源头。你的鱼用的好不好，那海洋之友。第二点呢，我们是代表着世界范围内欧米伽三行业的质量标准的 GLED， 这个呢也给大家名列在我们整个的盒身之上了。包括iForce 呢，它是国际鱼油啊第三方这个检测机构的啊，所以经过它上面认证之后，那你知道它是经过了世界权威的第三方的鱼油检测的机构，包括我们说到的GMP 啊生产质量这个管理体系，包括呢新西兰的生产风险管理的 RMP 啊，以及国际食品安全认证的 HACCP， 还有美国 FDA 的管理认证机构，还有呢放射性测试的这个认证，全部都是让大家8重认证都在我们的盒身上一一标明。
0: 好，这是第一点，记住了啊，今天它的含量够高，
1: 量足，纯度高，
0: 对吧？纯度更高，欧米伽三含量达到了98%，
1: 是
0: 盒身上标注，抽检结果99.75，你吃的，对吧？纯度更高，你放心。第二点，我们说光有一个高纯度还不够，我得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是，
0: 不然的话呢，有的人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老年朋友说，我
1: 吃了呀
0: 一把，两三粒、三四粒鱼油，本身大小个头啊，说实话也是不小的，
1: 对，
0: 有的时候会吞进去之后干呕聋了，对吧？有的话，哎呦，这两三颗吃，为啥？因为它含量不够，
1: 对，
0: 量来凑，
1: 是
0: 啊，质量不够，可能量来凑，但是我今天它搭载的不但是高含量，而且是高吸收。
1: 对，我们市面上大部分看到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大部分看到的鱼油啊，是两个脂肪链的存在。好，就两个脂肪链的存在。那这个两个脂肪链的存在，它要被人体所吸收，那它必须要变成身体当中更接近的甘油三酯的这个形态。甘油三酯是什么呢？人体当中啊，它的这个欧米伽三的存在形式呢，它是三个脂肪链。那么你想，它要从两个脂肪链，它要变成三个脂肪链，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第一，它要随餐吃，它必须要在这个油脂的环境当中，它才会能够更好的融化。第二一个是什么呢？它在转化的过程当中啊，它会有大量的损耗。第三一个呢，你的吸收它存在着很大的一个消耗的过程。所以呢，我们今天技术上又给你做突破了，不需要做两个链，它直接生产的时候，它就是R 就是还原甘油三酯型，就直接你在生产的时候，它就已经通过它的技术，把直接的我们这个欧米伽三，它就变成了什么呢？三个脂肪链的存在，所以它可以直接的被人体吸收，中间不产生损耗，也不产生这个流失的这个情况。
0: 而这样的好处，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就是很明显。我的吸收含量更高了，
1: 对，
0: 我的吸收效果更好了，我吃的鱼油不用每天既要随餐吃，吃上个三四颗，
1: 对吧？
0: 又要还得记住这个时间，不需要，我只需要一颗，而且它不需要随餐吃，
1: 对吧？
0: 我今天饭后过了几个小时吃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好，那至于说呢，它本身的吸收还原好的话，我们不妨给大家来做一个演示，
1: 对，
0: 让大家眼见为实看一看，好不好？
1: 好，我们说这个纯度高不高啊？我们其实肉眼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的，低纯度的这个鱼油呢，比如说像我手里拿到的。你看这个胶皮啊，都是黄黄的，是吧？好，而且呢，我这个下面的水啊，我稍微能给大家挤一下，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挤进去之后，大家有没有发觉上面水面上飘了一层
0: 油脂
1: 油芯儿？这个油芯儿呢发黄的，实际上它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甘油三酯啊，包括胆固醇啊等等之类的。那么这些呢都是不好的东西，也就是我们你要吃鱼油就是要对抗这些东西的，好吧？那我们来看看我今天天翠恩的RT 级的98%的这个鱼油，你看啊，首先颜色就不一样。第二，你看，我挤到这个水里面啊，
0: 还是清亮的，
1: 非常清澈，
0: 对，
1: 清亮，对吧？颗颗精粹，粒粒，你看都是那种非常精粹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品质，
0: 是，
1: 对吧？
0: 所以大家会发现，第一个啊，我今天不用随餐吃，
1: 对，
0: 然后呢，第二个来说，我今天一粒相当于外面的吸收含量达到了4倍以上，
1: 对。
0: 那同时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包装，那我们说其实像的鱼油啊，大家以前说这种一罐一罐的，
1: 这里边
0: 一开始打开200粒、300粒，这第一点，第二点，你吃到后来啊，发现摇不动了，为啥？搭在一起，搭了，好，意思个得，对吧？我抠都抠不出来。好，今天我是太空舱的这种养护形式，
1: 对，
0: 包装形式
1: 是
0: 每一粒，你看它都互不影响，对吧？你今天吃一粒，明天吃一粒，它不会因为你的手去拿它而产生对于其他鱼油的一些伤害和损害，它不会被氧化，
1: 对，
0: 它也不会怕潮湿。
1: 是，
0: 还有一点，像这样一板，今天一盒当中是有3板，每一板是10粒，
1: 对。
0: 你比如说今天出去外出，正好是出去旅游，
1: 对
0: 吧？我就带着一板去，
1: 吃一粒开一粒，
0: 我连这盒子都不用带
1: 了。
0: 都特别好，
1: 对吧？
0: 吃起来又便当方便，然后呢也不用随餐吃。还有就是什么？它因为隔绝了潮湿，
1: 对吧？
0: 防止了它的氧化。
1: 因为鱼油刚才我们看到了很多都是拿开之后到最后粘在一起，
0: 哎，
1: 包括呢鱼油其实它很娇嫩的，它既怕光又怕湿，还要你手沾上去呢，像这些细菌
0: 啊，
1: 对吧？那到最后呢，你看第一天拿出来最好的时候这个状态，可能你当时吃的也是98的这个鱼油，
0: 对，
1: 但是时间有了见了光
0: 啊，
1: 或者受了潮啊，或者手摸。摸过了呀，它其实啊，它会变质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就变从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它慢慢的就变成了饱和脂肪酸了。或者说呢，它原来98的鱼油，到最后，你看它可能到最后它就变成了50啊，甚至40的
0: 挥发掉
1: 这个鱼油。而且如果你保存不当，或者你整个的环境潮湿环境比较，你它甚至都变颜色，甚至都发霉的这个情况都会出现。
0: 所以它保证了这种太空舱的形式，它是保证它的鱼油的稳定性。
1: 对，每一粒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它的3年保质期内，你其实每一次打开拿出的这一粒，你去检测，它都可以在我们标定的90%以上。
0: 所以从第一粒开始到你吃完它最后一粒，它本身的含量它不会减少，
1: 它不会降低。
0: 哎，
1: 对，它的98的纯度啊，它的整个它不会降低。
0: 今天看好了，我们是新鲜批次啊，3月份到货的一个新鲜批次。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但是高含量，抽检结果达到纯度99.75，
1: 对，
0: 欧米伽三含量，而且它是 RT 级还原。

0: 高，吸收度效果也好，我索性就是一枪头可以买上个八盒。今天买八盒的朋友再送大家一盒，
1: 对，
0: 特别加赠一盒，好吧？总共是九盒，每一盒30粒，270粒带回去，每一盒算下多少钱呢？222块钱左右。
2: 对。
1: 差不多啊，就是四分之一的价格。哎，你比起那个898，差不多四分之一。
0: 你也可以参加活动，因为我们离这个活动门槛呢，其实也是蛮近的，对吧？也无论如何，今天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开始给大家看到的新闻啊，包括一些消息也看到了。天热的时候，对于自己的血管的养护，已经提上了非常重要的议程当中。不光是我们的老年朋友，我们年轻人，
1: 对，
0: 中青年人，
1: 对，
0: 同样也是，因为加班、熬夜，各种对于损伤自己身体的事情和行为，有的时候啊，还是迫不得已要去做，
1: 责任重压力大，
0: 对吧？但是对于自己的血管养护，完全可以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抓紧时间啊，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

0: 跟我帮我吃呢是在馆长嘛，等下子就倒出来吃嘛。到天热呢就容易腻，哎，容易耷拉着，一记头烤不出来，对吧？等老烦的。那么后头呢，我又改成吃个粽了，搿种觉老方便。搿又清爽又卫生，剥起来也方便，切两粒又切两粒。你吃吃，我觉可以。妈妈菜回来烧个弄啊，我觉你经常菜一定比老早好了，我觉。
1: 阿叔，侬搿只鱼平常哪吃勿吃啊？
0: 我每天养肥的吃，先吃两粒五谷油，哎，搿么再吃来腹脉宽着，哎，吃好子出去了。
2: 我呢，搿个鱼油呢，吃了交关年数了，从起初的10%里向的纯度有80%。一直吃到现在呢，有的90%到95%。我呢，自从呢吃了搿鱼油以后啊，就讲明显自家感到各方面侪真的老好的、啊。身体状况，因为阿拉年龄也上去了嘛，身体健康是最最重要的、啊。而且搿只鱼油呢，伊好了啥地方呢？侬一天夜里向啊，就讲侬随时随地随便啥辰光吃都可以的、啊。对吧？所以讲，我上趟子掼脱一跤，对我来讲，我是明显的搿感觉啦。所以身体是真的，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我平平白白掼脱一跤，老结棍，老结棍哦，声音老响的。我想我完结嘞，肯定勿是骨裂就骨折嘞。后头来过了一些些，对伐？我就立起来，马上就好走路，像没发生过一样的。二天前呢，升级了，现在一来呢，好点好几嘞。对吧？加上我以前也是吃一粒，但是现在我吃搿只物事吃一粒呢，就比以前好几粒嘞，对吧？就营养加倍了。哎，我希望大家还是应该要买眼吃吃，对自家要好一点啊。
3: 哎、哦，现在搿只对吧？98%的程度，确实跟老早勿一样。我原来吃的搿个鱼油啊，吃下去就恶心哎，有杂质伐？哎，原来一天要吃4粒，吃了我要翻回从胃里向翻出来的。鱼油是吃了交关，哎，关键到后头对我也没啥老大的帮助，啊，不想吃了。后来有一趟人家介绍我搿只产品哦，我一看就眼睛一亮，有包装侬看啊，老精致的哦，一粒粒独立包装的，我就买了吃嘞，吃下去都没啥恶心味道。哎，吃了一段辰光下来哦，侬看我今年体检报告啊，侬看我搿年龄搿只报告应该是勿错了吧？
4: 甘油3酯1.18，里面1.01，胆固醇6.09，里面4.11，低密度原来是3.72，搿只蛮重要，现在是2.11。
5: 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像鱼油和辅酶 Q10 啊，已经成为健康营养的养护的一种标配了。
6: 像我也是一样的，
5: 对，我也是。
6: Q10 啊，
5: 对，
6: 鱼油啊，
5: 对，
6: 那每天都是必须要补充的。
5: 辅酶 Q10 是增加我们心肌的能力，
6: 对
5: 吧？
6: 对心
5: 脏的泵血能力，对吧？对于我们整个的心脏的养护，那我觉得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但是连通这些器官，包括我们的肺啊等等这些器官的四通八达的，像我们的交通网络一样的密密麻麻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血管。所以我们说啊，这个血管啊，大家说好好的去养护。所以在特别在天热的时候，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对吧？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确确实实也是吃过之后感觉还很不错。
6: 对，
5: 这里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也是我们就是我们的实际案例啊。
6: 对对对对对，我们有些啊顾客呢，因为他也把他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检查的这个东西啊前后对比啊也提供给我们啊，作为给大家一个参考吧。
5: 对，
6: 大家看一下这位张女士呢，她是2023年2月份的时候呢检查的时候呢，她发觉啊整个单子当中啊验血的时候呢，她整个单子当中啊，哎，很多是比较高的。你比如说啊，这个甘油三酯你看2.65啊，然后呢总胆固醇6.19，还有呢低密度脂蛋白是4.01，那这三个箭头是朝上的。可是好了，哎，
5: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低密度的脂蛋白，像高的要高一些，
6: 对，
5: 低的要低一些往上，但是它其实都已经超过了临界值，
6: 因为正常来说呢，它的标准值呢3.37嘛，3.37其实已经临界了，那它已经4点多了，那肯定就是高了嘛，好了，那它呢也长期在吃我们这个啊天村的酒吧的这个鱼油，那么在2025年4月24日再次他这个做检查的时候呢，在你看他的血液当中，你看啊，总胆固醇那3.59，已经没有这个朝上的箭头了，甘油三酯1.35啊，低密度脂蛋白只有多少1.76，你自己看这个数值的对比啊，应该讲啊是非常之理想。
5: 换句话说，你如果是跟他的同龄人，对吧？这位阿姨应该也是60多岁，对吧？60-70岁，好
6: 啊，64岁，
5: 64岁，好。你想，你如果跟他是同龄人，或者跟他年龄差不多，你觉得哪张报告你希望自己也跟他一样？
6: 对，
5: 那肯定毫无疑问不会是这张的啊。一定是我们说上面这张，
6: 对吧？没有箭头了。
5: 甘油三酯也好，对吧？我们说到了总胆固醇以及低密度脂蛋白，我相信这两，他从23年开始吃，吃两年，我相信两年当中，我包括像他的饮食也可以调整，
6: 生活方式、饮食，包括其他的一些啊，这个
5: 一旦有这样的问题，你肯定会调整饮食的，嗯，对吧？你肯定会更加清淡。好，我觉得饮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绝对不能忽略饮食。但是除了饮食之外呢？那我觉得助大家一臂之力的，大家会说我到这个年纪，对吧？60-70岁，40-50岁，我肯定也会吃鱼油啊。
6: 对，
5: 那你会吃什么含量的鱼油呢？
6: 对，
5: 你是吃50的、60的、80的、90的，还是吃我们今天的98的？
6: 对，
5: 盒身上标注98，就证明它至少是在98以上。我们今天实际的实验结果表明是多少？来看好，这每一粒鱼油当中含 Omega 3的含量是99.75%，总共1500毫克当中它含1496.25%，
6: 就是基本上它都是 Omega 3类呀，除了3.75毫克是其他杂质之外，全部都是 Omega 3了，对吧？包括 EPA 的含量800多毫克啊 ，DHA 是579毫克。啊 ，DPA 也是达到了34.95毫克。
5: 对啊，
6: 这个是非常理想。当然，这是这一批它经过抽检之后的实际。
5: 我告诉你，这个要吃，其实就要吃含量更高的。
6: 对，
5: 含量高的，对于大家说，其实你钱花同样花出去，你要去买，你同样200多块钱要去买一盒，200-300买一盒，对吧？那你为什么不吃含量高的？含量高就相当于什么？我一直在打这个比方，就像一个班级当中你的优等生和尖子生这种0.0几分的差距，0.1、0.2的差距，那未来可能就是决定了大家高考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分之差，半分之差，
6: 是
5: 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6: 当然，
5: 那一样的呀，我们的身体养护，当然说不是说我今天吃了，明天会怎么样，绝对不是。对吧？但是你从日常养护开始呢，你如果回溯到2年前、3年前，我们那位张阿姨、张女士，
6: 60几岁，
5: 对，她如果放任不管呢？她如果看到这种高的这种报告，各种箭头往上的、往下的箭头高了，她放任不管呢，她也可以啊。但是她干预了。它一旦干预之后，我相信还是有效果的。
6: 对，所以呢，你要吃这种东西啊，它的量一定要吃足。你比如说是市面上像这种大瓶的，那你自己看，像这种大瓶的，各种饼子啊，老多啊。实际上有的交关什么从什么海外带过来，你敢送不弄啊？那往往各种啊老多啊。你看看很大，也是深海鱼油，哎，到城里面你来多少？
5: 82的，
6: 82.5毫克单粒。我今天欧米伽三单粒是1400多毫克，
5: 对，
6: 你想想看，它相当于多少？它相当于吃十几粒了，
5: 是
6: 15粒以上。像这瓶儿，它里面单粒，哎，相当于是300毫克。那像这样的鱼油，你看看吃一粒，我这里面的欧米伽三就相当于一粒吃5粒。那你想，关键是什么呀？你它这一粒也不低呀，它可能也是1000毫克。那么另外700毫克是什么呀？
5: 天虽然还有95的，
6: 对吧？
5: 对吧？你
6: 95的也有，90的也有，是吧？
5: 对吧？
6: 一点点。
5: 好，我们今天是站在了说实话还是对吧？我觉得还是高人一等，
6: 对，
5: 对吧？就因为它的含量更高。好，不光含量高，大家说那我含量高了，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6: 是
5: 我只要吃一粒就够了。
6: 对。
5: 那大家会说，那吃一粒相当于我吃人家对吧？3-4粒、4-5粒，哎，你要讲到它的吸收了。
6: 对，
5: 你不但要吃的够量，而且它的含量就更高，吸收效果也就更好。
6: 是我们今天叫什么呢？你看它为什么一粒相当于4粒啊？就是因为它的剂型是不一样的。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啊，我们说欧米伽三的存在的形式是什么呢？两个链的脂肪，
5: 脂肪链，
6: 对吧？但是人体像我们身上的甘油三酯，它都是三个链的，
5: 它还要转化，
6: 所以它从两个链要转化到三个链，它要消耗很多，对吧？你人体自身要消耗，第二，它的吸收的过程当中要损耗很多，第三一个，它是脂溶性的，所以建议大家要随餐吃，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更好的。
5: 我们要随餐吃吗？
6: 我们完全不需要。
5: 我们要吃一把
6: 吗？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已经是把它做成了三个链的，所以跟我们的人体的三个脂肪链的它是完全匹配的，所以吃进去之后直接被吸收，中间没有什么损耗啊，也没有什么消耗你的身体的这个消耗，最重要的是它不需要随餐吃，更重要的是我这一粒当中已经是1496.25毫克了，所以吃一粒等于达到了补充一天所需要的 Omega 3。
5: 那我们同样把这个鱼油戳破，
6: 对，
5: 和同样我们在市面当中采买到的一些鱼油也戳破， 同样倒在两个杯子当中，您看一看，哎，为啥说我今天 RTG 还原型，哎，它的吸收效果更好？
6: 对，有一些低纯度的这个鱼油啊，里面的杂质是比较多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把它挤到水里面去啊，你看上面飘的一层黄黄的，
5: 像一层乳液一样，
6: 乳液的发黄的这个油芯儿啊，这一层其实是什么呢？就是饱和脂肪酸。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呢？你吃的这些油的这些东西啊，包括胆固醇啊这些东西啊，那么我们啊要跟它对抗的，其实就是要对抗的就是这个饱和脂肪酸。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呀？我们今天天村的九八的鱼油里面啊，你看除了三点几毫克是其他杂质，其他全部都是欧米伽三啊，也就是我们的不饱和脂肪酸。你看我滴进去，你看，哎，一颗一颗晶莹剔透的、清澈的、透明的小珠子，你看到没有？一点点其他的颜色都没有。所以这就是什么呢？滴滴精粹。那么这个，而且是已经做到了 RTG 三个脂肪链的，
5: 对，
6: 直接进到身体当中，直接被吸收，中间不存在做转换的过程了。
5: 而且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天这么高温、天气热的时候，别说是老年朋友，对吧？就像我们中青年人，
6: 对，
5: 有的时候还真的是有点。你面对这种直射的暴晒的天气，你还真的是要担心自己的身体。
6: 我说句实话，老年人在家里面补补空调啊，休息休息啊，
5: 捏
6: 把毒。但是这个天，你说你因为高温你不工作了吗？
5: 是。
6: 你不需要到外面去跑业务了吗？
5: 对。
6: 你不需要应对这些 KPI 的考核压力吗？那你还是要面对的呀。那这个时候对你的身体，那就是一种什么的更大的压力了。
5: 是啊。所以大家要吃来。怎么样才能够避坑不踩雷啊？如果大家是第一次来看到我们的直播，来不妨来选择一下。第一个，它是新西兰原瓶原盒原装进口的产品，原产国就是新西兰，对吧？好，因为新西兰本身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丰富资源、海洋资源的国家，
6: 对。
5: 但是也是这两年，因为包括像厄尔尼诺现象等等，你会发现其实能够可供捕捞、可供提取的小鱼儿的萃取欧米伽三的这种原料。好像不是越来越多啊，是越来越少啊。
6: 对，其实呢，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啊，这个鱼油市场的人，其实就知道了。或者你会看到之前的我们那个啊百欧盒的那个红瓶儿，酒吧的，
5: 对，
6: 你已经没有了吧？
5: 对，啊，
6: 还有一些你也没有了吧？为什么呀？你其实真的新西兰进口的量已经很少了。第二个呢，它的整个的市场的供给也非常的少，原因何在？给大家看三点。第一个呢，配额，你不是说随便你要拿多少就是多少，它有配额的。但是相比2025年的470吨，你看今年2026年只有300吨，直接少了1/3，也就50%没有了。第二个，幼鱼的比例啊，2025年的时候这一船打捞上来，它只有10%-20%是幼鱼，对吧？我们到2026年的时候，你看到没有？它一船上来之后有40%-50%，换句话来说，将近一半它是幼鱼。这个幼鱼它是不能用于我们，它必须还要投放到这个大海当中去，让它继续生长的。所以导致什么？导致2月份、3月份的时候突发进补，因为幼鱼的比例太高了。对吧？好。那么第三一点是什么？出油率还低。有时候说厄尔尼诺现象包括自然环境的变化当中啊，造成了什么呢？这个鱼当中啊，你比如说2025年的时候，它鱼当中的出油率在4.8%，但是2026年同样这个鱼它的出油率只有1.8%了。出油率减少，幼鱼比例增加，配额还减少，三大因素叠加，就造成了鱼油市场供不应求。那这个原料供不应求的话，那自然反映到终端的价格。
5: 价格多少钱？
6: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格。价格没有涨价之前啊，就是充足供应的时候，哪怕去年我们充足供应的时候，你在专柜的价格也要898块钱一盒，这一盒30粒，一粒算下来将近30块钱。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随着刚才的三大原因啊，这个可能拿货都不一定拿得到。
5: 来，

0: 咱今天你差不多就是外面一盒吧，
1: 对
0: 对吧，一盒再加一点儿，但是今天可以把四盒带回去。
1: 对，
0: 这个性价比，你每盒算下来250块钱不到一点，外面要将近900块钱，但是你这鱼盒鱼油这一盒是30粒，
1: 是
0: 你四盒是120粒
1: 啊，
0: 但是我要告诉你，今天买八盒的朋友更划算。
1: 嗯，
0: 八盒加一盒，这加的一盒送的一盒也同样是30粒哦，
1: 哎，
0: 总共是9盒270粒，对不对？好，看好今天的单价，算下来单盒222块钱，
1: 是
0: 你普通鱼油的价格吧？来，今天可以带回去。我含量更高，什么含量？欧米伽三的含量，一定是你买鱼油第一个你要想到的因素。
1: 哎，
0: 你鱼油含量不高，你看都不用去看。
1: 是，
0: 但是我今天盒身上就标注98%，实际的抽检结果，我们的实验证据表明是多少？再一次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实验的抽检结果，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那就这张啊，我们的抽检结果是多少？来，
1: 99.75，真正离。就是离100%只有0.25。
0: 要吃就吃高含量。
1: 对，
0: 总共1500毫克当中，它1496.25通通都是欧米伽三，好吧？
1: 高纯
0: ，EPA 含量也很高啊。
1: 嗯，
0: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对于自己的血管养护更好的，我觉得首先得看含量更高。
1: 对，
0: 然后
1: 纯度更高
0: ，RTG 还原型也更好的吸收，然后看什么平台，东方购物销售的正品，
1: 嗯，
0: 品质更有保障，
1: 啊、
0: 对吧？每天毕竟要吃的。
1: 而且说句实话，接下来你可能不一定看得到了，
0: 嗯，
1: 或者你下次再能够看到的时候，妥妥应该讲肯定不是这个价格了，
0: 是
1: 啊。因为，但是你说，是不是这个价格？是不是你还得要吃啊？
0: 嗯，
1: 你对自己的血管有帮助的话，你还得要吃。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老两口都在吃的，
0: 嗯，
1: 趁今天我们还是这个价格，还可以多给大家一盒的这个优惠力度，你多买两组。哎，说句实话，你下次看到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手气闹闹啊！倒倒啊，那么潮湿天，好嘞，空气味道嘛，带进去不新鲜嘞，么子？我要带出去的话，哪能带法子呢？对吧？贴进去包包，些小的来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各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了，搿类不影响搿类。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要失足了，
3: 都快70了嘛。
2: 70不到一点，哎，你不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跟我不搭嘎。只是我来讲，搿种么子呢？特别是深海鱼哦，那对伊是有一种独有情种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解决温饱，对吧？现在追求生活质量嘞，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4: 我的鱼又没断过，对吧？从70吃到现在是95，拼鱼对吧？比老包装对吧？更加透，我老欢喜。我是常吃鱼，别的么子海参啊、冬虫夏草，真真实实我从来没吃。我会得对吧？侬讲。养起跳舞啊，甚至于搞小姐妹一道，对吧？周游世界，嗯，乘了个船出去10天旅游啊，白相，不觉着吃力的。哎呀，爬山啊，真的不觉着吃力。我也侪讲给了听的，我并不是不吃，我讲我就是吃鱼，搿是我个人的体会。而且像阿拉现在点退休工人，一定要身体好，身体好了，阿拉搿点退休钞票对伐是够了。
3: 老师可以就是稍微给个镜镜头
4: 啊。
3: 对，你可以扫一下。
4: 这个那时候年轻来
3: 哦，文艺感。
4: 哎，对对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刚刚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
3: 嗯，
4: 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舞。
3: 民族舞、啊。
4: 哎，
3: 就这样子。
4: 对对对对对，哎，
3: 啊、
4: 哎，我爱我的祖国，这个梁朝伟唱的很好看。
0: 那我觉得吃了鱼油之后啊，人都感觉好像是变得更年轻了一些，对吧？因为它有句话叫血管年轻啊，人就显得更加年轻和精神，对吧？这句话真的不是空穴来风。当然我觉得年轻得有好的心态啊，好的身体啊等等，但这也不是说我今天说有好的心态好的身体就马上就来的，
1: 对，
0: 这还得靠平时日常养护来的。
1: 对，我们说啊，人呢、啊，你要身体好，那有两个最基本的一个因素。其实第一个呢，就是你的心脏，它就是一个发动机，
0: 哎、嗯，
1: 它能够源源不断的高强度的一个工作啊，稳定的输出你的血液。但是呢，你的跑得好不好，跑得快不快呢，跟你的管道有关系。
0: 嗯，
1: 有的人呢，他跑的是高速公路，
0: 嗯、
1: 很畅通、
0: 嗯、
1: 啊，没有什么阻拦的，啪一下子就顺畅的把这个血液供给到大脑，供给到心脏。但是有人呢，他就像点什么呢，绕来绕去的那个弯弯勾勾的一点、
0: 嗯，
1: 你就跑不快。为什么呀？因为你的血管的内膜可能损伤了，
0: 对，
1: 有垃圾了、
0: 嗯，
1: 是吧？这些堆叠啊存在之后呢，造成了你血液的流通啊，它没有那么的顺畅。
0: 是。
1: 那么于是它的供氧的速度呀。 供氧的量呀供到你心脏，如果不够的话，你的心脏就会觉得难受心闷。如果供到大脑也不够的话呢，有缺也缺氧的话呢，那自然呢你的精神就不会好，会头疼，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好的这个感受。
0: 而且在天热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是你要么是太热怕热，对吧？37-8度将近40度高温天气，哎呦，烫烫底，出汗又多，那你的血液粘稠毫无疑问就很高。
1: 对，
0: 那第二点，那我为了不让汗这么多出，我就出那么多汗，我叫空调房间。哎，那你想一冷一热，就好比打个比方，你说我在厨房间里面满头大汗的厨房间，哎，我真的是整个蒸笼啊特别热，我到了空调房间，我是人舒服了，你的血管未必吃得消哦。因为它极热这状态到我非常冷的状态，你的血管是急速的来进行收缩的，
1: 是
0: 这一冷这一热，对吧？对于自己的血管，你自己都知道的嘛，好不好？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原理，大家都知道。
1: 对你正常来说呢，你的血管啊是这个情况的。但是呢，你如果像今天35度、37度、38度，那你自然，哎，你的血管就要扩张呀。
0: 对，
1: 你的血管扩张，我有请问你，你现在60岁、70岁、还是80岁？你的血管上是不是有平常啊都已经有点硬了？
0: 对，
1: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想，哎，这种扩张对你来说是不是一种影响？
0: 是啊。
1: 那你好，热了之后，那你到哪儿去呢？你到空调房间去啊，商场啊，哪个地方去啊？去了之后呢，温度一下子24度，
0: 哎呦，
1: 好啦，你的血管一收缩，这一收缩一扩张，一收缩一扩张，你的血管，你那个脆度经受得起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当你啊长期在这个空调房间待得多了以后，我们其实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空调房间里，也就是25-26度的这个温度。那你想，第一，血管一收缩之后，血液的它的管道就窄了嘛。再如果说你如果里面有一些
0: 杂质啊、
1: 杂质啊、垃圾啊，那你的流通呢，它自然就缓慢了。血液再加上你出汗，好了，体液的流失，那么浓度一增加之后呢，粘稠了，那么流速就更慢。所以它供到你的大脑当中啊，养分不够了；供到你的心脏当中呢，也是养分不够了。所以
0: 特别啊，我提醒大家，在天热的时候，家里有一些就身形比较胖一些的朋友，你要特别关注的，包括你哪里胖呢？比如说你的游泳圈比较大，
1: 哎，
0: 你的肚子比较大，这其实就是一个脂肪的堆积，
1: 哎，
0: 对吧？还有一点就是晚上大家会说睡觉的时候有一种严重的这种打呼啊、打鼾啊，
1: 哎，就
0: 其实它也会影响到你正常的供氧。对吧？好，那这时候大家会说，那我们为什么要吃鱼油？那我觉得很简单，今天你要买鱼油的话，来，请认准今天的天翠恩。第一点来说，它是新西兰原盒原装进口的，品质有保证。
1: 对，
0: 新西兰海洋渔业国家，
1: 对，
0: 对吧？蔚蓝的大海，海洋资源非常丰富，所以它能够啊就地取材，而且你可以看到它是98%的含量，这盒身上就标明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抽检结果表明，我们今天的含量是达到多少？来，99.75%。
1: 对我们来说，98其实就是一个保底的底线而已。
0: 对，
1: 实际的抽检结果是远超过98。其实大家都知道，到了98以上，你再高一个百分点，再高0.5个百分点，都是难上加难的。这考虑到你的提纯的这个精度的工艺。但是我们这一批实际抽检经过换算之后，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了99.75%。你可以找一下看，在东方购物目前啊，欧米伽三的纯度没有比这个数值更高的了。
0: 关键你今天要吃到这个
1: 量，
0: 然后再来就是你今天就是它的品质上去了，你不用以量来取胜。
1: 对，
0: 以前会说含量不高，对吧？含量比较低，我可能还得靠量来数量来取胜。但是我今天来，我一粒差不多相当于4粒的含量。
1: 对，
0: 所以我今天只需要吃一粒。而不是吃一把，
1: 哎，1490多毫克的量，那足足够了呀。
0: 那为啥
1: 一天就够了呀？
0: 为啥大家会说我今天只吃一粒就够了呢？哎，来，其实跟它本身的分子结构是有关系的。
1: 其实呢，我们啊，就是说普通的我们看到的啊，这个鱼油啊，它是两个脂肪链的形态存在的。那么你想，两个链要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身体里面是三个脂肪链嘛，那它需要转换。那这个转换由于它是脂溶性的，所以普遍建议大家要随餐服用，随餐吃，更好的利用它的转换。但这个转换它是有损耗的，它也会消耗很多的，也会有很多杂质。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是把它做了一个 RTG 型 ，R 是什么？就是还原甘油三酯型，所以它直接就是三个链的脂肪的形态存在了。那么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吃进去，
5: 直接跟我们的人体内的甘油三酯的形态是一样的，所以这样的话一点损耗都没有，直接吸收，也不需要随餐吃，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就吃。
0: 那大家会说，那你是不是这个样子？来，我们现场眼见为实，给大家第三次来做这个实验啊，看一下啊，就是你一个是含量更高，抽检结果99.75，第二个它是，我说实话，它吸收效果更好了，
5: 对
0: 对吧？这个是我们说纯度不那么高的，
5: 所以你看啊，它上面有油芯儿，
0: 对，
5: 而且这个油芯儿它是这种发黄的，有点像什么呢？说句实话，这就是我们说到的饱和脂肪呀，或者说是一些胆固醇之类的，这都是我们吃鱼油要跟它对抗的这个东西啊。那我们今天天村的酒吧的这个鱼油，哎，我把它滴到水里面去，大家看啊，你看这个水滴啊，这个一滴一滴，你看。哎，这个一粒一粒的像小水珠一样的，
0: 对吧？
5: 非常的精粹啊，非常的透明，无色，对吧？这才是真正的高品质的鱼油，因为我们的纯度啊，
0: 真的是，
5: 对吧？99点，我们是真正达到了99.95的高纯度。
0: 是，来来，既然是这样，给大家看几个案例啊，就是同样我们说到了这个在鱼油这个东西，它得一直吃。
5: 对，
0: 但同时我们说身边也很多这样的朋友愿意把他的一些检查结果跟我们分享。
5: 对，身边的一些年纪有一些年长的朋友们呢，一般啊，就都有这些问题，所以他们一般常年都会去做这个检查。这是2025年黄女士1月3号做的这个检查，检查的结果呢，它是我们看看啊，它是甘油三酯，甘油三酯是1.19，总胆固醇6.09，低密度脂蛋白是3.72啊，所以它在这个上面，你看三个箭头都出来了。哎呦，好，它当然它也会经过专业机构的把这个去看了，对吧？也会有一些饮食上啊、生活习惯上的这个改变，同时当然它也补充了我们的啊这个欧米伽三。那么在2026年的，大家看一下，2026年5月27号它的检查结果呢，同样甘油三酯呢已经降到了1.01，总胆固醇原来是6.09，现在是4.11。关键你看一个很重要，对我们啊就很重要的一个，就指数低密度脂蛋白，你看原来是3.72，那现在是2.12，这就非常理想了。
0: 对，
5: 这是非常理想。
0: 虽然它的低密度脂蛋白还是接近了它的一个上限，但是要比它之前检查出来的3.72，我们都知道低密度脂蛋白要低，对吧？高密度脂蛋白就是更具营养的一些脂蛋白要高。
5: 对，
0: 但是我今天低密度脂蛋白低下去了。
5: 对，
0: 对吧？当然，我觉得刚才我们大刚也说了，这几年当中它肯定也是有不少的，像运动啊，
5: 对，
0: 包括合理的饮食啊，健康的调节呀、等等。但是好的鱼油是不是也必不可少的？
5: 再给大家看一个案例啊，这个是张女士，她大概64岁左右，2023年2月份的时候检查结果呢，你看到没有？甘油三酯2.67，总胆固醇6.19，低密度脂蛋白4.01，三个箭头啪啪啪，全部都是往上来的啊。那么这个是2025年的时候，2年之后4月22号的检测结果啊，大家看一下它的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是1.35，你看差不多是一半了。
0: 对，
5: 总胆固醇来看一下，它是3.59，比6.19那也是真的。
0: 低密度脂蛋白1.76啊，原来低密度脂蛋白4.01，
5: 对，它是控制的非常非常好了。
0: 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鱼油，它必须达到这两点啊。我觉得一个是人有我优，什么意思？就是别人家可能会说我今天是，对吧？包括天孙以前他也有95的，
5: 是，
0: 但我今天天孙是实测结果99.75啊，纯度更高。第二个，来，我吸收效果更好。对，我既然要吃，我一定是到吃到位的同时，
5: 对，
0: 我的量还不用特别多，一粒就够了。
5: 对，
0: 再加上我今天本身的包装啊，这个包装形式还特别好。
5: 对，
0: 对吧？你看我这个包装形式是这样的，这种太空舱一板一板的，
5: 对，
0: 对吧？
5: 你看吃一粒开一粒，你不吃的其他的都跟空气没有任何的接触。
0: 以前它不是太空舱，它不是一栋一栋的公寓房，它是大家是混居在一起，
5: 对，
0: 对吧？好，搭在一起之后，你天气潮湿，天气闷热，
5: 煤气打开，这一罐里面都受潮，
0: 你手上戴上去，你捏一粒，其他也会受影响。
5: 对，
0: 好，到最后它的纯度会不会降低啊？真的是有可能降低的。
5: 像这种情况就是很明显的啊。像我们这个，因为它是太空膜的包装啊，完全隔绝的，所以它从第一天吃到你最后一天，它都能够保持它的纯度啊，你去检测它的都是很合格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如果说你是混在一起的大瓶包装的，第一天当然是很好了，时间一长之后颜色发生变化了，而且呢受潮呀各种情况你看都会发生，
0: 因为你
5: 甚至于已经它从不饱和脂肪酸已经很多慢慢的变成了饱和脂肪酸。
0: 因为你这一盒鱼油，这一瓶鱼油你买回去之后，你不可能在几天之内吃完啊，你总共要放上个10天，一个多月时间，
5: 要的，
0: 对吧？像我们这一盒30粒， 你如果都真的是混在一起的话，你吃到最后一粒真的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5: 对，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你看好了，来，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都是非常晶莹透亮的。好，这一盒在门店当中的售价，看好，
5: 898块钱、哎、啊！因为这个呢，确确实实大家都知道它的好，第一含量高，第二纯度高，第三它是 RTG 型，对吧？所以一粒呢，算下大概在30块钱左右。
0: 来，今天算好了，如果是小组合的话，其实也蛮划算。大家说，如果说先体验一下，对吧？999，外面也差不多要一盒多一点
5: 是
0: 才能拿回去。今天我四盒带回去。好吧，你每一盒算下来是不到250块钱、
5: 哎、
0: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选大组合呢，因为你买大组合你还可以分一分，
5: 对，
0: 送一送朋友、
5: 啊、
0: 送一送自己的家人，鱼油嘛，大家总归要吃的，好吧。好，经常吃的朋友都知道，看好，今天是9盒，
5: 对，
0: 30粒一盒，270粒，
5: 其实你说多吗？我觉得也不多的啊，因为说句实话，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吃的话，哎，你想也就是130多天，算起来也就是4个来月的时间、嗯、
0: 对，
5: 你要知道，我要提醒大家一句啊，现在这个鱼油非常非常紧张了，
0: 嗯，
5: 你今天看得到，你下次不一定能够看得到了，因为新西兰那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货，对吧？像那个百欧盒的红皮儿已经
0: 没有
5: 了，见不到了。
0: 我们最后再利用一点时间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三大因素会影响鱼油的价格，才佐证刚才我们说的那句话。第一个，年度配额减少，2025年从450吨减到300吨。第二点，幼鱼的配比，因为它幼鱼提纯含量还是有的，
5: 对，
0: 但是它的比例已经下降了。
5: 对啊、你想，如果在去年的话呢，这一船捕捞上来，大概只有10%到20%是幼鱼，但是今年2026年有一半左右，40%到50%是幼鱼。那么你幼鱼你还是要放回大海里继续让它生长的，
0: 嗯，
5: 所以呢，这个导致了2到3月份的这个进补，对吧？包括我们的出油率也在降低，所以呢，现在整个国际的鱼油市场都在告急。
0: 有的人说这些都跟我没关系啊，
5: 怎么没关系的？你要吃的呀，
0: 等等。怎么没关系？第一点来说，这个鱼油你同样要买鱼油吃鱼油
5: 啊，
0: 我觉得你肯定是现在这个价格。对吧？你还能够值得入手，你到未来再涨个10%、20%，其实你同样要买，一样要吃，
5: 一样吃的嘛。
0: 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我们说为啥要在天热的时候，我们说出汗多，血液粘稠度高，血管的养护真的是很重要。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包括我们自己，上班打拼、加班、熬夜等等，那自己的血管是不是也要更好的呵护它？
5: 对。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鱼油啊，包括跟我们的辅酶一样，
5: 是
0: 辅酶 Q10一样，已经是一个啊，真的是一个必需品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一定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东京购再减5块钱。今天是大组合全面热销、啊。
5: 对，你看当这个看到像这个大姐一样的，把这个拉出来骄傲的给你看，你看我的指标一个箭头都没有了。
0: 是。
5: 这个时候我相信你的付出全都值得。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提不起精神了，而且对吧，搿个手脚对吧，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葛末我讲去查查看吧。等拿着报告以后啊，一看哦，哪能搿肩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呦，我心里想七上八下老不适意啊。最近呢，今年我呢应该吃眼搿个鱼油啊，要成分比较高眼的。葛末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成分比较高的。我再去查一查啊，哎。其实的确是有交关指标才下来了，侬看，我现在近腔部检查下来的。
6: 阿哥，让我看一下啊，现在原来是6.19，现在是3.59，三只下来2.9，6.65，现在1.35，你看低没多啊？低到4.01，现在1.76。
2: 我觉着老好的，对我来讲，起来是像人家匹配好的。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 Pansy 的鞋子，今天男鞋女鞋全部都有，而且关键是现在炎炎夏日到了，很多人说哎呦脚底出汗出的特别的多，包括我们可能要出去远足啊，天天要买买菜接接孩子呀，以及啊

0: 那有时候呢，长途旅行的时候，这个脚后跟觉得特别累的时候，咱们能够有两穿的舒适鞋。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有啊，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积分还有高额的积分，自动订购还能再省5块钱的优惠，所以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魏笑，你好。
1: 哎，任你好，大家好。说到了盼杰哈，在东方固很多朋友了解他已经将近快7年了，本身品牌有将近60年的历史了。这次呢，在夏天当中炎炎夏日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是带来是透气。细的休闲两穿鞋，这个鞋在新世界大碗百货高岛屋，你看到没有？这是男款，都有999元。
0: 是
1: 女款，颜色更加丰富，也是999元。
0: 是
1: 那最近真的是到了大家出行旅游游玩的高峰季节了。这双鞋穿在脚上如虎添翼啊！
0: 是的啊，咱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有啊。女款呢，今天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两个颜色。任燕刚才手里边拿的，包括自己穿的呢，就是这个棕色款，很漂亮。这个棕色呢，上脚呢，我觉得比较时尚一些。但如果你说，哎呦，经常怕耐脏一点，然后呢，要经典一些的颜色。黑色也有啊，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199块钱。男款同样有两个颜色哈，
1: 也是两个颜色，和咱们女款一样，一个浅色的叫叔叔们喜欢的灰色，
0: 对，
1: 显年轻。另外一个是黑色透气款的，和女款一样，给大家做一个情侣款，耐脏，
0: 对，
1: 价格都是199，记得吗？门店当中是将近900多块钱，在我们东方购物底价199。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鞋型。首先呢，我告诉大家，非常非常的轻，夏季穿鞋走路脚容易胀的同时，鞋子首先一定要轻便。第二个是什么呢？首先您看到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样子的一个防水的这种面料，对吧？然后关键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到像织物一样，因为它有龙骨的一个设计，所以呢它比较硬挺，不像有一些织物呢可能比较容易软塌塌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到它今天非常非常的透气啊。说到透气这儿呢，其实啊，像魏笑呢刚才也是做了一个实验，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通过我们的透光就能明显的看到它的透气的表现了。
0: 哎，
1: 因为这双鞋是针对咱们三伏天。特别给大家度身定制的，
0: 对，
1: 一般鞋也透光透气的，
0: 嗯，
1: 但是这个透光透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没有这么的清晰，就和蜘蛛网一般的，大家可以看到吗？
0: 是，
1: 穿上这样的鞋，尤其男士的大汗脚，您发育中的小孙子啊，对不对？穿上这个鞋以后，脚步干爽多了，而且呢，让整个的味道也散掉很多。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到这个面料好处啊，它今天呢是有3种面料拼接而成，而且呢，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难免沾到一些水，有时候雷阵雨一下下来，鞋湿了，它是一个速干的面料。关键在底部的时候，观众看到了，平时咱们的底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夏天磨脚。对吧？脚后跟的地方容易磨红。今天呢，您会发现穿着起来很舒适、很柔软的同时，它可以作为两穿。走路走得多了，包括有时候呢，可能把它当做拖鞋来穿的话，依然没问题。坐高铁、坐飞机，有时候想要说让脚舒服一些、轻松一些，直接把它踩在脚下就可以。我们的底部呢是做到了2.6公分左右的一个厚度，同时关键啊，我们说到了夏季雨水比较的多，
1: 对，
0: 然后有时候去个菜场呀，包括下雨的地方啊，或者说旅游的时候。之后有一些小溪边呀，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做到了防滑大底哈。
1: 没错，这个女款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两穿的部分给大家做的类似于是一个迷彩的系列。
0: 对，
1: 因为女士的鞋要多一点设计，多一点巧心思。
0: 哎，
1: 所以而言，三个颜色的过渡，再到我们整个的这种防滑防水的这种大底，
0: 对，
1: 所以说这个鞋，咱们尤其阿姨们啊。穿上它，我看见很多阿姨可喜欢穿了。
0: 对，是，
1: 哎，走起路来很轻松。你不管是什么呢，高档的宾馆，
0: 哎，
1: 还是小菜场，它是能上能下都可以。
0: 是，而且包括今天里边的鞋垫，我们也是做到了一个抑菌的处理啊。
1: 对，
0: 今天还有检测的报告为证，我们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首先呢，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呢，因为夏天呢出汗比较的多，对吧？包括有时候咱们不穿袜子，金黄色葡萄球菌，包括还有白色念珠菌、大肠杆菌，我们全部实测值都是大于99。在符合的一个范围之内，所以观众我们就说了，脚汗多也没有关系。这是咱们今天的女款啊，男款其实啊走的也是很快的哈。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款的鞋两个颜色带给大家非常好选，是不是？一般来说，咱们普遍的怕脏的，咱们直接选一个黑色。然后呢，假如说黑色太多又沉闷，显得老气，我就选一个灰色，都可以的。关键拿一个灰色帮你来看一下哈。和女款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全部是透气层带给大家，几乎覆盖了整个脚背和脚面。 最容易出汗的就是脚趾之间的这个地方，因为黏黏糊糊的就在这个地方，特别的透气。第二点是什么呢？都做了一个拱形的支撑，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没有支撑的鞋是怎么样的？就在这边，您看，普通的鞋它的鞋头是趴的，您看到没有？它是趴的，所以说您穿了以后呢，走起路来。

0: 个脚背是不舒服的，因为鞋是趴的。但是我们今天的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整个是里边内有支撑空间的，嗯，让您穿上去以后呢，自然的挺阔，很漂亮。
1: 对。
0: 那第二点也和咱们女款一样，从这个浅灰深灰一点，嗯，一直到最深灰的地方，还给大家做的是什么呢？超纤材质的我们的两穿鞋，
1: 哦，是。
0: 所以这个地方您踩，不但是您踩，您长期的磨都没有关系，嗯，因为有的生怕踩的时间长了以后材质会坏了，但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嗯，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这个材质既带有弹性的，都带有生活的防水，而且都带有一点暗暗的这个光泽，显得非常的高级。
1: 是
0: 男款这边是将近4公分的这个增高，
1: 哦，
0: 然后呢再到下边也是双色的防滑的大底，
1: 对，
0: 整个的克重啊也将近是在180克左右，
1: 嗯，
0: 都是做了超轻的处理，
1: 对，
0: 这是针对咱们夏天出行专用的一款鞋哈，特别的适合。
1: 而且关键夏季穿鞋一定要穿的轻巧，脚容易胀，容易出汗的时候，光鹏您可以看到啊，
0: 对，
1: 我们今天没有拿皮鞋做对比，同样也是像这种
0: 透气鞋，
1: 对吧？透气的鞋子，
0: 对的。
1: 但是一只上去，您看看，基本上比我们的这一双，对吧？
0: 还要重，
1: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的是什么？四翼的鞋楦，
0: 是。
1: 有很多女士说夏天脚特别容易胀，
0: 对
1: 吧？
0: 这穿不上，
1: 嗯。
0: 但咱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对，
0: 这么小的一个鞋。哇，这个脚膜都快比鞋大了，没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哇，
0: 为什么？因为我们只要轻松一穿，我先耍个赖啊，因为我们是
1: 可以脚踩的，
0: 脚踩的，
1: 对，
0: 大家，所以说是不是这穿起来就很轻松？回过头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这边就要轻轻的，哎，
1: 对。
0: 往上一勾，
1: 往上一拎，哎，就可以了。
0: 您看到没有？
1: 对，
0: 不就行了吗？因为它本身是弹性的物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嗯，
0: 您自己穿的话呢，像这个鞋也得勾一下啊，不然的话，因为它很软，上不来。所以说两边是宽橡筋，关键您看这一部分，
1: 对，
0: 还是脚背高的。脚背宽的，脚掌宽的，我们是不是女士、男士的三翼四翼鞋楦，
1: 对，
0: 全部包裹在里边？您看到这个颜色就看到了，透气嘛，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穿上它就会觉得一股风啊在鞋里边流动。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女款呢，现在我们这个棕色系呢，它叫狼棕色啊，这款棕色系现在卖的比较好。然后如果要想要经典一些、耐脏一点的话，你可以选择黑色来进行一个搭配。如果说男款的话啊，现在这个浅色的灰色走的会比较好一些。当然，也是你说，哎呦，我喜欢了这个经典黑色，也有黑色可选。尺码女士的尺码是从35码到40码，
0: 对的，男款是从39码到44码带起价。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女款的这个棕色系现在是在热销当中，男款的现在灰色是在热销中。因为夏天了之后，你不能盯着一双鞋穿，
1: 对，
0: 你会发现盯着一双鞋穿，脚底容易臭，然后呢，鞋容易变形。
1: 对的，
0: 对
1: 的，好好的鞋您盯着穿也没用的，都得穿坏了。您看买的普通的鞋，但是只有两三双更替的话，哎，这个鞋的使用寿命都很长，
0: 对，
1: 好像都不会旧的。所以啊，咱们家里边的鞋一定要多一点，尤其是针对夏天，因为夏天第一点是什么呢？它比较的耗鞋。大家更喜欢走路了。
0: 对。
1: 第二点是什么呢？对于整个的里边的这个鞋的内部的系统要求更高。
0: 对。
1: 脚发胀的，脚出汗的，脚有异味的。所以说您这个鞋，对不对？对于吸收汗水、吸收异味、空气流通，对于材质的要求都很高。
0: 对。
1: 第三点，夏天更容易有下雨的天气。
0: 哎，是。
1: 所以杨洋对于夏天的鞋防滑更关键了。为什么？大家这个心里边愉快呀、啊，
0: 对，
1: 走路也快了。哎呀，小孙子往上一跑，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赶紧往上一追，好了，那是个坡度。小朋友摔一跤，我看也比比皆是。但他小，矮一点、哎、没事儿，
0: 没事。
1: 你年纪大的人你怎么办？对吧？第二点呢是什么呢？鞋一定要轻便一点。
0: 对，是。
1: 因为最近我相信还是有很多朋友，虽然说高温到了，
0: 哎，
1: 但是一年放假就那么几天呀，
0: 对，是。
1: 你不走的话，闷在家里也难受的呀。
0: 对。
1: 所以说你一出去一旅行，对不对？大家一开车或者一走路，你会发现脚的这个轻便度非常关键。
0: 是的啊。尤其是夏天，我们说了脚比冬天容易发胀，而且呢夏天咱不大穿袜子，对吧？
1: 对，
0: 我们顶多女士穿也就是那种很薄很薄的对
1: 袜子，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鞋一定要穿得舒服一些。四亿的鞋楦今天让您的整个的脚趾，无论您是高脚背

0: 宽脚掌或者拇指外翻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脚型，穿它你觉得很舒服，脚能够在里边游刃有余的张弛开。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脚跟是可以踩下去的，所以有时候觉得特别累的时候，想要把它当拖鞋穿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说了，走路走得多了，出去旅游的时候坐高铁坐飞机都可以轻轻松松踩下去，所以一鞋两穿。而且关键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199块钱，积分还有5.9块呢，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万里帮您省了接近11块钱，这双鞋子相当于是188块钱左右就带回家了。
1: 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在我们门店，在我们自己的销售渠道当中肯定是没有的。门店是999，东方购物一下子优惠了800块钱。
0: 是的啊，回到节目现场，先给大家来看一下任燕今天脚上穿的这一双啊，女士的棕色款，真的很轻便，而且关键是什么？我是光脚去穿的。首先你会发现，我们前边是有这样子的龙骨的支撑，所以呢，速干的面料让你觉得鞋型非常的漂亮，同时。三种颜色拼接在一起，显得很时尚，
1: 对，对吧？非常的时尚，
0: 很时尚。而且关键是什么？我告诉大家，您看啊，我穿脱一下方便吧？你看，我就是脚觉得走得累的时候，把它踩下去。
1: 对，
0: 你看脚后跟也没有，我跟你说让磨红的地方，对吧？咱有时候脚后跟，你说走的时间长了，这块很容易说
1: 很累的，
0: 很累。我的这个踩的不舒服，但这个啊，你就会觉得走路走的时间再长没问题。
1: 对，
0: 包括还有咱们的一个防滑的大底。观众朋友们，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您看到了它还有做分区的这样子的一个设置。
1: 是的，
0: 无论你是出去旅游有踩水的地方，或者说突然下雨雨水多的地方，你不用担心，我们今天还是速干的面料啊。
1: 对的，所以谣言呢，它这个表面上你生活水上去以后，它很快的就能掸掉。
0: 对，
1: 但回过头来你真的和孩子玩玩水的话，因为它透气孔多，又瞬间可以达到快速的沥干水。哎，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的脚掌几乎已经是全部这样竖着点地了啊，没问题，很轻便，很柔软，走一走路，跑一跑，跳一跳，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现在啊，女款的这一双呢，我们的棕色系是在热销当中啊，抓紧时间要抢它。男款现在的这个灰色也是在热销中啊。
1: 我穿的就是灰色，带给大家。您看我今天整个都是浅色系的，
0: 是。
1: 不然的话呢，你伴随着年龄上去啊，再穿得很沉重的话，真觉得有点老，对不对？
0: 对。
1: 回过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双鞋第一点，它这个灰色做得特别的高级。它是什么呢？哎，你看几种不同颜色的灰色在一块儿，你仔细看的话，就会觉得这个分区啊非常的巧妙。
0: 是，
1: 而且还有点什么呢？前脚掌特别的软。哦，男士有的时候走路喜欢用点力气，
0: 对，
1: 脚掌前面喜欢用劲儿的话，
0: 对，
1: 您看这个脚掌很吃得着力气，非常舒服。在我做这个动作的同时啊，还有一阵小风啊，帮我里边进行一个流动。回过头来，这个大底你看到没有？也是做得很舒服，它具有厚度的同时，你看又很软很轻。我这个穿起来脚不累。
0: 对，
1: 第三点还是一样的，你看只要把它轻轻一拿起来以后，
0: 对，
1: 这个地方就会变成一鞋两穿。哎，一鞋两穿好轻松啊，
0: 对，
1: 对不对？休息的时候啊，咱们偶尔逛街的时候坐一坐呀，
0: 对，
1: 高铁飞机上休息一下，哎，这个脚啊放松开来很舒服。
0: 对，
1: 包括还有带着孩子们去游泳池边啊什么的，
0: 玩一玩，
1: 你到底穿什么鞋呢？
0: 转转，
1: 对吧？年纪大了也不可能光脚，
0: 是
1: 拖鞋嘛还怕绊一下。哎，您就穿这样的鞋。
0: 我突然想到是啥，你看像卫校今天穿的袜子，哪怕你夏天穿袜子，你的鞋子一定要轻便且透气。
1: 对，
0: 但凡闷一些，你那个脚的那个袜子的味道就更重了。哎，
1: 对的，
0: 对的。
1: 所以说它这么一穿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假如说有的时候养生还得穿个袜子，你看完全没问题。
0: 对，
1: 回过头来您真穿个长裤的话，哎，您在外面这样的话人家也看不出来。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不是您呢自己也挺舒服的，但是礼仪方面呢，别人觉得哎，公共环境你这素质也做得蛮好的。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现在巨满啊，观众朋友们，因为呢女款今天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呢是棕色，另外一个是黑色。棕色现在走得特别的快啊，3738现在只剩个别几双了。然后男款呢，今天我们现在黑色走得比较的快，4142的尺码现在呢相对比较的少一些，因为今天只需要199块钱。我就说了，叔叔阿姨，您想想看，男款女款各一双，咱今天买回去300多，
1: 三百多，
0: 对吧？叔叔阿姨一人还能穿一双。
1: 是的，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这双鞋子，你拿回去真的很轻便。你有时候啊，你去感受一下，这双鞋子可能比你的手机大一点的，可能都还要来得轻。
1: 是，
0: 而且上脚之后，你的脚感非常的舒适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再次强调了，女款现在这个灰色即将要断码断色了，男款呢也是这个灰色啊，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是滑稽演员龚卓君，好看的孩子固然多，不过阿拉已经麻急了。我有个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2: 哦，
1: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好，您看到啊，我们今天的模特穿的和人家穿的是截然相反，他穿的裤装，我穿的裙装，对吧？但是你会发现这双鞋子上脚之后呢，无论配裤装、裙装，女士的都挺好看的，又轻便又好看。因为我觉得啊，夏天了到了之后，颜色还是要稍微有一点点出挑的地方，不能一直是咱们都是这种黑灰色系嘛。然后你看啊，像现在呢，模特身上穿着的刚才那个黑色款，和咱魏笑老师今天穿的这个灰色也是不一样的。关键是什么？今天鞋子轻量化的一个处理，肆意的鞋楦，让您比如说很多人说，哎呦，脚掌特别的宽，包括脚背很高。有时候年轻的时候呢，像拇指那个外翻的情况，可能经常穿那个高跟鞋挤出来的，这时候很难选择一双特别舒适的鞋子啊。我们说鞋好不好呢，只有自己的脚知道。冬天了，你说穿袜子，有时候呢脚还能将就一下。夏天，但凡这双鞋子挤一点、磨一点，你可能都不爱穿。
1: 对的，所以说呢，鞋子的舒适性，很多穿过半截的鞋子都知道啊。穿别的鞋子真的有点不是很习惯了。而且还有点的是什么呢？我们这双鞋是就是针对在夏天高温这个季节给大家诞生的。
0: 是，
1: 所以谣言呢，你现在七月份开始，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可以说四个月你就盯着这双鞋穿就是。因为它的特点非常的清晰。
0: 对，
1: 它是什么呢？透气。
0: 哎，是，
1: 对吧？在上海这个天气特别潮湿的情况下，透气很关键。
0: 对，
1: 还不要说有些人啊，他本身啊脚部容易产生一些像脚气问题的。哎，您的鞋更应该透气，因为这样的脚部特别容易一闷以后。脚又不舒服，
0: 对，
1: 我们还给大家带来的是抑菌鞋垫，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安全卫生到位。第二点呢是什么？还是说了，您穿上这个鞋，不管是锻炼，尤其带着孩子们，现在我看年纪大的人带着孩子去百货商店啊，
0: 放暑假了嘛，
1: 对，吹吹空调，乘乘风凉的也很多，
0: 是，
1: 好多叔叔阿姨往那一坐，哎，就开始自己走走啊，
0: 对，
1: 稍微也锻炼锻炼两下，这个鞋都是非常实惠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提示一下大家，今天199块钱一双，男款女款都有，然后今天的积分还有5.9块。平时咱的积分是1.99嘛，对吧？
1: 对，
0: 自动订购的话你再减个5块钱，里外里又帮你省了将近11块钱呢。我们就说叔叔阿姨，咱现在啊，有时候去街边的这种小店，您家楼底下有这种服装店，一双鞋子100多块钱，你可能还没其他的品牌，
1: 对吧？
0: 咱这双鞋子在这个新世界台湾百货里面都是有售的，有专柜的，
1: 999，
0: 对吧？我们说了，今天两双鞋子带回去，男士一双，女士一双，才花了300多块钱，
1: 才300多块钱，可能是有些咱们去旅游的话，一张门票。对吧？咱们是一双鞋，两个人两双鞋都有了，把握住了。因为现在直播的机会真的不多，对不对？我们刚才也讨论了，有的时候叔叔阿姨不一定能看到，
0: 对，
1: 所以说今天看到赶紧给他拿下。
0: 是，而且原来的价格咱们最初啊，之前还卖过298块钱，今天只需要199。回到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刚打开电视机看到的话，女款两个颜色供您选择，一个呢是我们说到的郎棕色，它叫棕色啊，你记住就行了。还有一个呢是咱们的黑色系，尺码从35码。到40码，男款也有两个颜色哈，
1: 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现在卖得非常的火爆，
0: 对，
1: 为什么？还是耐脏呀，好搭配啊，对吧？另外一个就是灰色，
0: 灰色，
1: 年轻一点的上班族，
0: 对，
1: 或者说喜欢稍微显年轻的朋友，灰色也非常的合适，
0: 对，
1: 都是199，联合女士的都是199啊。
0: 是的啊，那我上脚呢，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因为我觉得鞋子拿在手里头不如上脚，你自己再来看。第一个很舒服，你会发现，你看我的脚趾在里边像跳舞一样，没问题。第二个，它有多软，观众朋友们，今天它是一个速干的一个面料，但是前边有龙骨的支撑，所以你会发现鞋型很好。看的同时，它没有显得你的脚掌很宽。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3种颜色的拼接，让你会显得很时尚。你看啊，无论你走多远，它今天因为呢后边是这种织物的面料，
1: 对，
0: 不会卡到你的脚后跟，对吧？包括我们说到了，它今天还有2.6公分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底，
1: 对，
0: 这个底很舒服。因为夏天的时候你底太薄，你会觉得哎呦，有时候会烫脚，走的路多的同时，而且你看到。这个脚背的这个鞋底的地方，是不是我们今天还做到了防滑大底分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夏天雨水多，包括有时候经常出门踩踩水的时候，对吧？西边现在不是有很流行的速吸吗？
1: 对的，
0: 哎，你出去去陪着孩子玩，而且我们今天是一个速干面料，同时啊，观众朋友们穿脱方便，就是我走路走得多了，来，你看我脚稍微这样一动，你看我都不用手。对吧？一双拖鞋应运而生，而且呢，您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坐飞机呀、坐高铁呀、坐汽车坐的时间长的时候，就把它当做这个拖鞋来穿都没问题。
1: 对的，而且在这边呢，到底它的轻重怎么样？好多人看了
0: 是
1: 好像是挺轻的。我们这边有一个天平秤，是不是？一个是一双鞋。一个是一只鞋，
0: 是
1: 上两次鞋可能都是皮鞋，这次特别搞了一个和他们一样的布艺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都是布艺鞋，
0: 对，
1: 但是您看 因为它大底重了、我们都做了轻量化的处理，非常的轻松。第二点呢是什么呢？还有很多人说了，您说这个透气到底怎么样？我们就在这边拿一个光线给您来看一下。这个透气的质量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前面后面，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男士女士的鞋都这么透气。因此而言，大汗脚的朋友，
0: 对，
1: 容易脚步有异味的朋友，
0: 对，
1: 喜欢多走路的朋友，您是不是就应该买上这样的鞋？回过头来，这样的鞋它速吸的话，滤水啊各方面干的也非常的快，
0: 是，
1: 所以而言，这是一双真的户外的好鞋。
0: 是的啊，包括我们收到了今天的鞋垫儿，它也是做到了抑菌。因为呢，夏天有时候出汗，脚比较的这个容易出汗，比较闷热潮湿。我们今天您看到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抑菌率全部都是大于99%。所以呢啊，像夏天出汗多的话，这双鞋子穿起来刚刚的舒服。男款我们再请魏晓老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哈。
1: 这次男款呢，大家可以看到吗？现在灰色啊，黑色。卖的比灰色稍微好一点，那就把这个灰色再给黑色给您看一下。
0: 对，
1: 黑色还是一样，大家是不是看上去就非常的习惯了？
0: 对，
1: 因为它就是一个黑颜色带给大家。
0: 是。
1: 然后呢，您看，您穿上袜子不穿袜子其实都是可以的。
0: 哎。
1: 因为呢，您有裤子的话就把它直接遮住了。
0: 嗯。
1: 透气性通过这个你看得更清楚，因为里边穿的灰袜子嘛。
0: 对。
1: 你也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0: 是。
1: 整个在做这样动作的时候，整个的鞋一直在进行一个透气。
0: 对。
1: 假如说您光脚的话，整个脚会更加的舒服。
0: 是。
1: 鞋子也是两穿的，只要你把这个一拉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这层东西啊，做得非常软，
0: 对，
1: 又有弹性，所以说耐磨，耐你平时怎么穿它都没关系。你看到没有？
0: 是，
1: 这样一穿，是不是感觉都有了？
0: 对
1: 不对？
0: 对，
1: 整体感觉又有一个什么穿鞋的安全感。
0: 嗯，
1: 你不然的话，有的人说穿一些凉鞋呀，露脚趾的呀，觉得脚下面没有安全感，对不对？不是很利落。
0: 嗯，
1: 这个利落感完全都有。
0: 对，
1: 关键什么？还透气，
0: 是，
1: 还能够玩水啊。所以说，你看，再把这裤子一放以后。还挺体面，挺精神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正儿八经的一双健步休闲鞋。
0: 对，
1: 所以而言，今天把握住了，鞋头这边还微微上翘，因为这是我们里边做了一个龙骨的支撑。
0: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从整个舒适度到美观度，包括到它今天性价比，咱们全都拉满了，
1: 全都有
0: 199块钱啊。男款、女款，咱们建议大家呢各入一双。阿姨买的时候，记着给自己的这个先生也买一双。
1: 对，
0: 包括还有自己的孩子，有时候呢，人家要走路啊，要跑步啊，对吧？包括现在夏天到了之后呢，可能经常晚上出去吃完饭要溜溜弯的，咱都是各来一双啊，因为今天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女款现在呢，这个郎棕色呢，3738、39，现在都只剩最后个别几双。男款现在其实是齐头并进。

0: 人家门店当中就是打个三折下来也得要300多块钱，
1: 对，也得300多，将近400左右。
0: 哎，咱今天呢，你想两双加起来才300多块钱，就是你叔叔买一双，阿姨买一双，对吧？一双鞋子才199，我今年穿完了，明年想穿继续穿，不穿了我扔了我都觉得不可惜，
1: 不可惜，不可惜，
0: 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哎、是啊、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一种鞋两种穿法，
1: 是的，
0: 既可以我们拉起来那个脚后跟穿，包括你当做凉拖穿也没问题。
1: 是，
0: 就是我觉得现在啊，大家都不再满足于说，哎呦，穿个皮鞋，穿个什么这种要觉得让别人好看。
1: 对，
0: 第一个觉得自己觉得说好看，同时第二个重要的就是舒适度一定要高，
1: 一定要高，
0: 尤其是这个鞋子，咱不能委屈自己的脚哈。
1: 对了、因为咱们在各种的选料上，第一都选的是什么呢？超轻的料子。
0: 对，是。哎，
1: 从大底到这个鞋面。第二点呢，更是什么呢？考虑到您会光脚穿。
0: 对。
1: 从鞋垫的抑菌到整个鞋360度的亲肤材质的处理，哎，让你这个脚没有说是一穿上去有点刺挠，
0: 对，
1: 或者有点勾的有点痛，
0: 哎、
1: 对吧？第三点，我们这鞋楦。男士4亿，女士3亿，什么概念？就前掌部分你也看得很清楚，让一些高脚背啊、拇指外翻呐、倒脚弓啊，那这些朋友，这个脚在里边都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舒展。这个你可以去打听一下，生活中啊、亲戚中不凡买鞋有困扰的人，
0: 是
1: 就是脚部有点异形，你跟他说买我们盼杰就没错。
0: 是的啊，因为潘 C 的鞋子，其实在东方购我们说了，做了好多年了，回购率很高。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已经是盼杰买了，
1: 是的，
0: 从春。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有，
1: 都有，
0: 对吧？
1: 都有，
0: 因为就是觉得是什么，穿了舒服，老年人脚不受罪，走路能多一些，带孩子轻松一些，然后打理起来方便一些啊。回到节目现场啊，再次我们和观众朋友要来展示一下。首先，请魏晓老师展示一下吧，因为男款的鞋子现在即将要售罄了。
1: 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马上就要售罄了啊。
0: 对，
1: 男款两个颜色带给大家都非常的好看，你看到没有？
0: 是。
1: 首先做一些半脚尖这个撑力的动作，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显示这个鞋非常的软
0: 啊，
1: 非常非常软。第二呢，您看到没有？这个大底啊，这个很清楚，你看这个大底，我这个摁的时候，您看哦，非常软，
0: 是
1: 因为这个大底当中啊也具有一些类似于像记忆棉这样的成分。这是我们盼杰走路为什么舒服，从大底到鞋垫，哎，都是让给大家哎特别称心如意，
0: 对
1: 吧？
0: 是。
1: 第三点的是什么呢？这个鞋我现在都是要一鞋两穿，你看哦，对吧？你可以看不出来，你看全部都可以这样。你要临走的时候呢，不像过去咱还往里撑一下，现在不用了，您就当做一双拖鞋穿出去
0: 都没问题，
1: 你看到没有？
0: 对吧？
1: 就到哎，没问题。这个更方便您在小区里边散散步，遛个弯，遛个狗，扔个垃圾，是吧？很符合他们生活特点。
0: 对，哎呀，
1: 有人来了，要正规一点，哎，是不是？到五星级的宾馆，哎哎，正规一点，我就把这一拉不就完了吗？
0: 对，是。哎，
1: 一拉以后，您看到没有？也是舒舒服服的，干干净净的。
0: 对，
1: 表面材质啊，包括这个，您看摸上去。
0: 很软，
1: 很软，
0: 很软，
1: 但是呢
0: 很舒服，
1: 可以看得到孔洞，你看到没有？
0: 哎，你看
1: 孔洞是不是很清楚？
0: 稍微往起来勾一些，哎、没问题。
1: 所以而言，它这个透气性，我一摁，这里边呼呼呼的，它在呼吸啊，这个鞋在呼吸，这个黑的也是的。
0: 对，
1: 你看到没有？
0: 你看里边的那个袜子颜色都能看得到，
1: 很清楚吧？
0: 对吧？
1: 鞋头你看到没有？鞋头这边是圆的。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龙骨支撑，
0: 是，
1: 不然有些鞋是趴的，
0: 趴下去了。
1: 哎，咱们你看到没有？这个鞋头是微微翘起的。
0: 对，
1: 所以而言，您这个有一个鞋的样子，
0: 对，
1: 不是说人家一看啊就是老年鞋，哎、对吧？就是这种健步鞋，好像有一点点那个鞋好像不是很那么值钱的感觉，对吧？我们一看都是设计过的，
0: 对，
1: 干干净净的。这边你看防踢撞的这个设计，哦，
0: 是
1: 这边哎4公分左右的大底，哎，所以你别看这鞋。199啊，我到处都看得见。我把细节一说，你再分析分析，和你看到的鞋是不是就不一样？
0: 所以啊，我们说啊，鞋呢，今天呢，你说，哎，我199不付，货到付款没问题，拿到手你掂一掂重量啊，你是不是觉得很轻便？包括上脚看一看感受啊，其实你都会发现今天超值了。关键我就说啊，今天做这场直播，我站了40分钟左右了，但是依然脚觉得很舒服，为什么呢？很轻。但凡现在鞋重一些，你脚会觉得踢踏踢踏的。第二个是什么呢？你会觉得很软。我告诉大家。因为呢，人家脚型呢相对比较瘦，你看啊，在里头啊，就是属于游刃有余的。但凡你说啊，女士的脚背要高一些，脚掌要宽一些，这双鞋子穿上去很舒服。三个颜色的拼色做得很漂亮的同时，让你觉得夏天比较的亮眼。而且这个底啊，刚才我说了，基本上呢有2.6公分左右的一个厚度，所以你会发现你走路走得多，包括地面温度高，你不用担心说，哎呦脚会发烫，觉得不舒服。
1: 对。
0: 第二个就是我特别喜欢啊，很软，你看。
1: 很软。
0: 很软很软，我脚都已经窝到这个程度了，没有问题。对吧？
1: 整个大底你看，哎，都是它有切割，菱形切割的，
0: 对，你看
1: 不是大底是平的一块，
0: 对，
1: 对吧？
0: 是，
1: 所以说既导水导流槽，又让这个脚舒服，
0: 对，
1: 前后两端是加 加速这个，就是组地组的这个成分。
0: 我要是走路走的时间长了，对吧？我把它切换一下，
1: 对，
0: 像一个这个凉拖一样的，又舒服，脚后跟也不会觉得磨，对吧？因为很多女士说，哎呦，走路走的时间长了，再舒服的皮鞋，脚后跟这个位置都容易磨。但是你会发现，哎，我稍微轻轻这样一蹬就上去了，
1: 对
0: 吧？又是一双鞋子，哪怕到了沾水的地方，我们是速干的面料，现在天气比较的炎热，对吧？咱沾点水也不担心，也不担心打滑的问题、啊。
1: 对了，哎，所以而言，今天这么高级的鞋子，门店啊。
0: 对，
1: 999。
0: 对，
1: 然后你要找同类产品，你可以去看，哎，有长得像的，但是没有我们这么正宗地道的鞋。
0: 是的啊，所以
1: 199
0: 电话线爆满了，观众朋友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女款现在棕色在热销当中，男款的灰色和黑色都走得很棒，但是啊，像41、42这两个尺码都只剩最后的两三双了。建议大家直接按一号键，因为今天积分还有5.97，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02151119000。

0: 好，感谢光头热心订购啊！我们提示一下大家，男款的39码已经售罄了。
1: 哎呦，这么快、啊！
0: 你看看快不快？
1: 对 对。
0: 因为很多估计爷叔年纪稍微大一些，脚的号码稍微小一些的，人家今天一看这么轻便，对吧？就是199块钱。但凡这双鞋子我今天卖你299，你可能都要考虑一下。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哎。
1: 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天气啊，还真的是很热了。
0: 嗯。
1: 你出行穿衣服啊，都得考虑，尽量穿薄一点的衣服啊，不然的话厚一点就很热。
0: 对。
1: 那鞋子也是的。就是说，以前可能上两个月还能穿的鞋，你现在看就有点闷了。
0: 对。
1: 然后呢，你现在很少有人穿凉鞋和拖鞋出门。
0: 哦。
1: 我在地铁上有的时候看到男的穿凉鞋，露脚趾的，
0: 不好看。
1: 真的是，就五个脚趾，因为你上了年龄嘛，脚趾不干净的同时，那个脚皮的老化。
0: 对。
1: 是不是？把一个人显得有点说不清楚的感觉哈，所以而言，女士更早发现了。我很早就听说，女士说不能穿露脚趾头的。我一直想为什么？哦，现在我理解了。
0: 一个是不美观，第二个年纪大了，有时候总归呢还是要穿个袜子，
1: 对
0: 吧？不要着凉，脚趾关节不要受凉，因为现在地铁啊什么都有这个冷空调。
1: 是
0: 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鞋子你穿上去走路又方便啊。提示一下大家，男款39码，好像我们最后补货补了一到两双，然后你抓紧赶紧问一问啊。
1: 是。
0: 如果是买39码，还有就是这个女款的。黑色很多，刚才说再问一下，上脚好看吗？上脚也好看的，观众朋友们，您自行决定。今天如果你要是觉得有点纠结，人家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你两双都下，
1: 就
0: 是你下订单之后，你拿到手之后，你觉得哪双更好看，您自己下哪双。当然，我是更喜欢这个棕色啊，因为我觉得夏天的话，颜色稍微色彩感丰富一些。但如果你要想要说我要耐脏一些，我要出去旅游去玩，那你就穿这个黑色，对吧？而且你看穿脱又方便，就是一脚蹬，然后呢，走路时间长了，坐高铁、坐飞机走。路久了，你就直接把它当做凉拖来穿。
1: 是，
0: 所以啊，配裙装、配裤装都没问题。所以包括您看到了里边，对吧？很透气的整个的一个面料啊。
1: 嗯。
0: 所以在炎炎夏日，咱女士有时候脚也难免有点出汗的情况下，这双鞋子非常的舒服啊。这是女款，男款呢，我们快速再让魏笑老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男款就在我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个深色，一个浅色，完全不用考虑。
0: 嗯。
1: 浅色的您可以搭配上，大家可以看看是不是年轻。
0: 哎，
1: 更时尚一点。
0: 对，
1: 深色的显得是什么？更沉稳、更大气，而且更耐脏，是不是？就算你明天爬了山了、涉了水了，黑色的最多掸掸灰就行了。
0: 哎，
1: 而且不管哪双鞋都特别的轻便，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你不管跑跳。哎呦，年纪大的人啊，就怕脚重啊，听说什么走楼梯都觉得难受。
0: 哎，
1: 你就要把这双鞋穿上去。
0: 对，
1: 大底这边还带有点缓缓的这种泄压的效果。
0: 对，
1: 走起路来弹弹软软的，一直仿佛走在沙滩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今天这双鞋子只需要199。您想想看，积分还没减呢，积分咱还有5.9块，平时的积分只有1.9块，对吧？
1: 对对对。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优惠里外里又省了11块钱左右，100多块钱。叔叔阿姨现在买双鞋子的话，咱穿整个一个夏天，一直穿到今年的10月份左右都没任何的问题啊。
1: 都没问题，是的。
0: 所以啊，性价比很高。但是现在男款、女款热门尺码，像比如说39、40、41、42，包括女士的37、38、39，全部都即将要断码断色了啊！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示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爆满了，现在很多人都着急了，一看哎呦，赶紧的问一问。男款的39，刚才我们补货好像补了一到两双，您再问一下。女款啊，我们现在这个棕色系37、38、39应该只剩最后个别一两双了，抓紧来问一问。男款现在这个灰色黑色啊41、42我们现在也要快售罄了，因为今天价格太划算，199两双加起来才是300多块钱。炎炎夏日，咱们把自己的这个鞋子勤更换一些，穿着起来方便一些，而且今天一双鞋子两种穿法，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来上一颗，美美甜甜香香糯糯的，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板栗仁，哦，还蛮甜的，这是首发哦，这个品牌非常好，在咱上海啊很有名气，叫做。
1: 老板，你就看这个袋子，
0: 就这个发
1: 字。你就看这个袋子，你知道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特别爱吃的糖炒栗子品牌，嗯，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新长发啊，新长发中华老字号，嗯，但是呢，我们今天跟你自己去路边排队去买的那个栗子不一样，啊，我们这个是什么？帮您去了壳的，哦，然后板栗仁，哎，又香又糯，今天全新品首发啊，哎，
0: 还大颗，反正。我看他吃了，哇，甜的嘞！
1: 我们直播之前已经有很多朋友过来吃过了。刚开始说我吃一颗我就尝尝味道，吃完之后来给我两包，就这样子的。因为什么？吃完之后就觉得好吃，又香又甜又糯。
0: 而且这所有的很多人里面啊，女性占大部分。嗯，女孩子特别爱吃甜一点的。嗯，再一个她害怕胖。
1: 对，
0: 今天这里面脂肪几乎。

0: 乎接近于快没有，因为这里面所有类似于像坚果这种东西呢，你包花生，你说啊，花生油啊，这个都果油真的，它很少很少很少很少一点点的油脂，所以你吃它不要害怕有什么太多的脂肪，安心吃，而且它当中的那个碳水化合物还含量蛮足的，所以吃起来饱腹感特别强。
1: 对，包括维生素，包括微量元素，包括矿物质，所以你知道我们板栗自古以来被称为什么？被称为秋果之王，果实当中营养价值含量特别高的。
0: 我再插一个果
1: 啊，你说
0: 它还有个名字叫做肾之果啊，
1: 懂，
0: 爷叔们就懂了，吃起来啊，肾之果。
1: 今天全新品首发，第一次带来的中华老字号，我们的这个新长发的板栗仁，50克一包，今天。组合是有35包，
0: 来看看
1: 35包，我们新品首发价格看清楚了啊，50克一包199块钱，35包，帮您做到去了壳，你不用自己剥壳，
0: 还没结束，
1: 然后
0: 自带积分，再拿微信这里再扫个5块钱进去，
1: 对，
0: 捡一捡。相当于192，
1: 对，
0: 我跟你说划算的不得了。
1: 哎，然后再看清楚包装上面啊，全部都是信息很清楚的。我们的配料表的话，只有一样东西，就只有板栗，就只有板栗，完全不加糖，不加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好吧，一点点乱七八糟添加剂都没有。对，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因为我们新长发做了80多年的栗子，我们炒栗子那是一绝。然后我们的栗子原产地，还要选得很好，南栗入菜，北栗入口，对吧？北栗做零食吃特别好吃。所以我们全部都是河北省唐山市，
0: 太正宗，
1: 迁西县，这是哪里？
0: 就在，
1: 这是我们的板栗之乡。
0: 对，
1: 就是地理位置啊，包括气候，包括温度，包括土壤，都是很适合我们的栗子生长的啊。然后再往下走啊，我们的这个是开袋计时，包括我们的生产批次，大家拿回去
0: 都很、
1: 都是新鲜的，
0: 都新鲜。
1: 2020年7月份都是这个月新鲜的，
0: 到28年
1: 可以到1年半保质期了。
0: 28年，
1: 我开一包好不好？开一包给大家看。其实我们做成这样子的小包装特别好，特别贴心，因为好东西、就是它很好，营养价值含量高，但是还是要控制好量，因为拿回去这个可能就很多人给家里面年长的，对吧，爸爸妈妈或者给家里面
0: 小朋友，你说年长的我要插句话了、年长所有爷叔阿姨啊、牙口不好的，你知不知道咱俩做这个饼干啊，说用牙齿稍微碰一碰，你今天不用牙齿碰，用嘴唇碰就好了，面到不得了，
1: 这像什么形状，所以
0: 暖糯的不得了。
1: 对，而且你看我们是不是都是这种完整的饱满的、然后你看因为每颗栗子啊保证它完全成熟之外、我们经过这样子的烘煮之后啊，还要什么重做的呀、或者是那种什么什么都给要挑掉的，
0: 全
1: 对吧，烂的什么都要挑掉的，然后再稍微给您看一下、
0: 轻轻又用力，全都软的，你自己看，轻轻一点点，
1: 糯不糯？
0: 糯到不得了，
1: 糯不糯？对吗？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我们上海的，特别是爸爸妈妈年长的，
0: 就爱吃这个，
1: 喜欢吃，就很喜欢吃我们这个栗子。
0: 我真的要插句话啊，这对于咱们上年纪长辈啊，很多现实的问题是牙口确实不好，
1: 对。
0: 但是你营养，你就嚼动硬东西呢，像干果什么的，你又不能嚼，
1: 对，
0: 它本来就属于干果那类的，差不多的，
1: 对，
0: 所以它既没有干果的那么大的油脂，类似于用花生啦，类似于什么腰果了，你就一吃完以后嚼难嚼，然后一堆脂肪在这堆着，
1: 对，
0: 它脂肪非常非常少，少的可怜，几乎都快没有了，然后关键它的饱腹感特别强，就像您吃了饭一样的，哎，所以他这个太优秀了。连上刚才 VC 跟那亚雷说的 VB
1: 维生素 C、
0: 矿物质非常的丰富，
1: 还有铁元素啊等等的，
0: 所以天气热，留着吃，不用那个什么。你这什么炒菜什么的、你就直接靠口这吃就这就好了。
1: 就这个好在哪儿、这个是常温存放，对吧，大家就可以带出去，就天气热、有的时候天气热我们想出去玩的时候啊，有很多东西还带不了、因为冰箱里面冷藏它如果温度高了容易坏，
0: 对吧，变质了就。
1: 我们这个特别适合现在、因为常温，所以它对温度是不是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0: 对。
1: 还有一个开袋即食，它是可以做零食，刚刚我们又说到像个小甜品一样，
0: 孩子
1: 什么栗子糕、栗子蓉，好吃不好吃啊、
0: 对吧，
1: 它那个松软软，我们这个也是很绵密的。再有一个营养价值含量高，同时它入菜也行。你比如说现在夏天，我烧个老鸭汤倒一包进去，烧个银耳羹倒一点进去，煮个绿豆汤你都可以倒两包进去。
0: 你知道我说它绵到什么程度吗？你知道那个红豆沙吗？
1: 对，
0: 它已经到嘴里面，它现在是一个完整的样子啊，但它到你的嘴里就变成沙，就你稍微一抿以后全部都软烂到就是那个沙滩的那个沙子一样的柔软，你脚踩上去就是你嘴巴里面嚼它的感觉，这简直是柔软不得了。
1: 清楚我们的品牌80多年
0: 了，
1: 我们只卖栗子，好不好？今天真的就是一个全新品的组合，登陆东方购物，
0: 不多墨迹了，给大家看一看，咱拿回去一共35包， 199，但专柜你是不可能买得到的。人家刚才我问一下供应商，说供应商老师说专柜人现在几乎都不怎么做这种情况。刚刚今年刚推出的，我们东方购物首先尝鲜价199块钱，一包里面有50克，嗯，您自己算算看，大概算了算1500来克吧，有很多很多了。但这有自带积分，再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完之后，哇，192，你太划算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千禧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千禧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千禧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千禧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千禧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0: 我刚才跟爷叔老师们啊，就讲的完全掏心窝的话，尤其是我爸妈的时候，有的我妈有的时候前段时间牙疼，嗯，我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但她稍微恢复一点的时候，硬的也不太能嚼，嗯，我爸因为是种过牙，你像以前我们。他年轻时我记得吃猪耳朵，我不知道南方这个朋友们会不会吃猪耳朵，这个脆脆的感觉
1: 喜欢、啊、
0: 喜欢的吧？
1: 对啊，
0: 猪耳朵咬不了，你就说牙齿有多难过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你如果你连他是猪耳朵切到极薄的程度，他都咬不了。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他是那种程度都咬不下去哦，他吃板栗没事儿，嗯，一点事儿没有，大家理解不？嗯，说这种情况下你就吃吧。如果你说我牙口真的吃什么，我怎么都我想吃，但是我牙口不好，你让我嚼什么呢？我总感觉好像天天吃那么点东西吧，太乏味了。来点甜口的吧，还又不能加糖，
1: 对，
0: 要自带的。我们这个是甜甜糯糯，在嘴巴里一放啊，你用嘴唇，我都说夸张一点，嘴唇那么一抿呢、啊，它就糯散散开了、嗯。
1: 对，因为本身我们炒制的工艺，对吧？我们的加工工艺就很好。嗯。再有一个，我们用到的栗子，栗子的原产地。哦。哎，你就知道为什么，就是这块土地种出来的大米，它就是软糯的。哦。对吧？这个地方种出来，比如说泰国的香米，好吃吧？好吃，但硬。有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吃。对，不是所有人都能吃。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河北燕山的，而且是真正的原产地迁西这个地方，本身就是板栗之乡嘛。
0: 其实我们买什么东西吃的就是正宗，
1: 对，
0: 你不正宗的话，他吃什么劲儿的？
1: 然后你再看看中华老字号新长发，嗯，新长发，大家就想到那个时候，那八几年、九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吃那个什么蝴蝶酥，任和平饭店的，对吧？
0: 这个我要学习
1: 了。吃鲜肉月饼，认这个老大房的，
0: 老大房，
1: 对，吃板栗、糖炒栗子就认新长，
0: 新长发，我来会抢答。
1: 然后新长发哪里来买啊？东方购今天，
0: 哎，这是首发了，
1: 首发，这个是全新品，对，确实就是。你看这个电话线，你看我们排队的人数，
0: 就
1: 能知道这个品牌、这个商品，我们店之前的爸爸妈妈多认可，
0: 哎，老百姓心里是喜欢他的。
1: 对，
0: 如果人家口碑做差了，做成什么的，人家都不会买的。
1: 就你刚直播前没来，我们一直在播里面在聊天，然后那个汤姐姐你知道过来，你看到我们栗子摆出来了，刚好肚子，哎，我吃两颗，走出演播厅还没到门口了，回来的时候我拿两包，挺好吃的，
0: 付钱，
1: 就这样子，你看我们这栗子，对吧？所以不用担心啊，口感什么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199拿回去一共35包了，35包的量，一包里面有50克，您乘一乘，1500来克了，相当多的量了。自带积分有近2块，您拿出微信，现在微信都用的太油了，是不是？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然后再减5块钱，你相当于192块钱，你这个单价算的已经极其便宜了，所以大家不用想任何的其他的地方了。东方购物给您推荐的是老字号，在上海人特别认的新长发，板栗的产地又正宗，抓紧时间订购。如果饿了，如果天气热了不愿意动，您就拿一包两包一吃，饱腹感极强。订购02151119900。
2: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各个糖出来知道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对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女奴轻敌敌而不腻，一号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对吧，烧菜的辰光，烧鸡，就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嗯，哎，
0: 真的是啊，
1: 好吃。
0: 姐姐说都会说，说的都是我们心里话，营养价值高。这里面特别是爱玩手机的爷叔姐姐们
1: 怎么说？
0: 这里面有丰富的叶黄素，真的是有胡萝卜素啊！胡萝卜素的叶黄素对于大家，
1: 胡萝卜素，哎，
0: 胡萝卜素啊，对于自己的眼睛
1: 是特别高的，
0: 维 C 含量很高，对于眼睛很好。
1: 我记得我之前是看到过这个报纸上面吧，好像是就是维 C 含量高，我们会想到什么番茄。想到西红柿，这个就我们的栗子当中的维 C 含量
0: 非常高，
1: 嗯，非常高，真的非常高。
0: 维 C 那个 B 组的里面好多都特别好，
1: 维生素 B1 啦、B2 啦、B6 啦、B12 啦等等啦这些，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栗子还是跟大家提一嘴啊，产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吃不管吃什么，你吃蟹你都给认产地，你吃个桃子都给要认产地嘛，阳山水蜜桃，对吧？我们这个栗子板栗之乡。河北迁西啊，这个纬度也好，包括土壤也好，矿物质温差也好，所以我们的栗子它不加糖， 它甜。哎，它甜，
0: 真的是，
1: 对吧？
0: 很意外的甜。
1: 其实这个有一部分也跟我们的工艺有关。哎，你要自己回去去买什么这个河北燕山什么生栗子回去啊，或者什么，你也不一定能吃到这么甜的口感。
0: 自己不一定做得出来。
1: 对对对，
0: 就是不一定做得出来。
1: 工艺也有关，因为你想，我们新长发这品牌创立到现在38年，到现在多少年了？八十多年了，对吧？80多年，我们卖过其他东西吗？基本上大家去排队买的都是他们家的糖炒栗子。
0: 你发现吗？只做一件事特别专。
1: 对，
0: 做到极致。
1: 我们直播前就还在，就是老一代的人啊，就很专注，
0: 就做那一件事，
1: 就很专注。就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啊，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我们现在这样子，对吧？就还是老一代的人真的很
0: 真好面啊，
1: 对，
0: 面面容容。
1: 然后你放心啊，这个都是这样50克的一包，就刚刚好，我觉得是刚刚好。
0: 我也觉得，
1: 因为
0: 说实话，我真觉得
1: 对，因为你要是大包装，天气就是热嘛，或者是什么，你天气潮湿，你吃的慢啊，或者来不及吃，它容易坏。
0: 我这样跟大家说啊，
1: 50克一包刚好。
0: 以我自己的食量啊，我现在食量确实也不太大，但是按我这种成年人的，按我的成年人食量，你不好意思说太多，这一包半包，啊，反正每个人食量不一样，但以我现在这种情况下的，我的大概体重是78，不到80，那我这种体重，我吃饭的饭量大应该大概晓得，大概我反正一碗米饭，我每次就一碗米饭就结束了，我多吃我不吃了，就一碗米饭，在上海的那么大碗的，
1: 我懂，
0: 所以我现在是半包。你看你是不是一碗米饭？你要跟我大概食量的话，你也大概是半包。但我觉得它的饱腹感很强，你也别过去吃撑。你喂它，为啥还会半饱？原因是
1: 垫吧垫吧就行了呀，垫一垫。
0: 你吃完它，你势必喝水，所以它就半饱。你懂我的意思喽？你就势必半饱，它不半饱也不可能啊，因为那你不可能嘴里黏黏糊糊的，然后咽咽。你所以一喝水，哇，整个人舒服喽，然后又不塞牙了，又不用什么了，又不用嚼了，往嘴里一放，稍微用点牙齿一点点力啊，完完全嘴的时候我刚试一下有点难，但是用牙齿稍微碰一碰，一下就碎开，一下碎开，
1: 不会很费牙头，
0: 不费啊，
1: 不会很费牙头
0: 啊。
1: 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品质方面的啊，配料表我们是只有板栗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加在里面的，好吧？那些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大家是完全不担心，糖没有。好吧，糖没有。然后产地刚刚有跟大家说，真正的这个原产地，包括我们的生产日期，是不是都是2026年7月份这个月的？
0: 也太新鲜了吧！
1: 因为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而且细心的
0: 观众
1: 看到一个点，我们是避光保存。避光保存啊，就是杜绝这种光源对它的影响啊。
0: 大家看一看前面。
1: 然后我们倒出来之后，可以看看这个量，是不是就是每一次你就吃一包，对吧？每一次吃新鲜的。
0: 你说这一包是不是半包量？我觉得半包量。大家看呢？
1: 实噔噔的，这个叫实噔噔的。
0: 实噔噔。
1: 对，
0: 而且
1: 你看。他们家栗子确实不错，倒出来之后的话，基本上没有说那种差异化太大的，是不是？
0: 哦，这个好像大脑哦。长得好像大脑。
1: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栗子的好处真的很多的啊。然后我们其实经常做的一个菜，板栗炖鸡。
0: 你看多绵，
1: 板栗烧鸡。那个时候秋冬季节养生的时候，家里面会烧这样的食材。
0: 哇，
1: 这个
0: 太
1: 一点都不费劲儿，
0: 它一点都不硬，真的说话一点都不硬啊，
1: 是，
0: 真的是好哦。
1: 好吧，我们
0: 就聊到这儿吧。那我们节目结束吧，就快卖没了，就
1: 提前我们还有20分钟咋办？
0: 提前结束了，我跟大家讲没货了，我跟你说，就这么快，我们还有20多分钟，你看倒计时都没上，快要没货了，大家抓紧时间抢，因为我是首发，又比市面上便宜这么多，才199块钱，拿回去35包，一包里面50克，
1: 对，
0: 订购吧，02151111900。
2: 新长发出来个只板栗啦，哎呦，各个长出来吃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了，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切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女奴轻低，低而不腻。一号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的吧，烧菜的辰光，烧鸡，只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啊。

0: 哎呦，这个东西啊，你就吃吧。如果你说吃完以后呢，味道非常之寡淡，那我也不推荐小朋友吃了，咱大人忍忍，你说吃个健康嘛。我爸口头禅说，我有的时候我爸做这个菜不好吃，哎，我爸说吃个健康，吃个营养，别管味道，你知道吗？不要管味道。我有的时候跟别人开玩笑，
1: 好委屈啊，
0: 很委屈，我老委屈了，我从小就这么委屈长大的。每次一吃饭，我爸做这个菜不好吃，我还说吃个营养就好了，别挑，
1: 就吃饱就行了，哎，
0: 吃饱就行。那我跟小朋友就现在孩子这嘴比较挑，嗯，你说你不好吃，他吃吧。我们今天这个甜甜糯糯的是真的甜甜糯糯，不是说一颗特别个别的甜糯，它是整个这批货全都是这样的甜甜的，
1: 对对对，
0: 很厉害。
1: 就是所以大家为什么认我们的品牌，认老字号的，对吧？吃了多少年了，可能每年都是在板栗飘香的季节，对吧？哪怕是我们新长方门店排队，跟你说，哎，这一炉后面可能要等个什么半小时啊，等个40分钟啊，照样排队在那儿等，就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品质好，栗子就好吃，原产地工艺这是密不可分的啊，所以今天真的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哇呀，这个电话线就一
0: 下子教大家一个订购方法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这个不都会了吧？扫码订购再减个5块钱，能省5块，才100来块钱。你说1990，你减5块，你不爱减没关系，你100来块钱你不减5块，
1: 你
0: 减他个5块钱。
1: 35包家里面哦，哎，真的吃很快的。哎，儿子女儿办公室带2包去啊？咋了？
0: 咱要吃到28年吧，这些东西。
1: 吃28年，我告诉你，如果你真喜欢吃，这2-3个星期就没了，
0: 是不是？
1: 2-3个星期就没了，因为你有的时候下午3-4点钟肚子饿的时候，或者像我们有时候晚睡11点钟、12点钟要睡觉，按睡前肚子有点饿的时候，这个开一包刚刚好呀，这顶饱啊，不比饼干，不说了，
0: 不
1: 对吧，哎，
0: 就比一些脂肪含高的一些坚果我其实觉得好的很多，但是不同坚果不同营养啊，咱不能说一竿打死啊，就相对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栗子对于很多长辈来说是非常友好，
1: 就是它的优点
0: 非常友好，
1: 它的优点可以1234567890那么多条，哎，
0: 绕地球个一圈绕地球一圈半，是不是？我跟大家讲啊，今天拿回去的这个199块钱的，咱35包，一包里面有50克，它里面的优点刚才随便提几个啊，VC 含量高，刚才里边说到的 VB 含量也非常的高，特别是一些像那个胡萝卜素，对眼睛好的胡萝卜素也含量非常高，而且它有一个别名，
1: 铁钙含量也高，
0: 也高的，哎，对，有个别名叫做肾之果，您就知道了，男女吃都合适，特别的好，再有一个它因为淀粉啦，说换句话讲就是那个碳水，
1: 对，
0: 碳水含量是可以的，所以在平常你要说我今天老吃米饭，我还不喜欢吃别的口的，或者我也不爱吃馒头了，不爱吃面的，您试试看这个。
1: 哎，就是有一点提示大家啊，这个是就是你吃了我们的板栗仁的话，米饭少吃2口，哎，对吧？
0: 这倒是真的，
1: 因为它
0: 少吃2口，
1: 等于是都是主食这种样子，对吧？
0: 对，这大家心里要有数啊。
1: 是，
0: 所以呢，这个吃这个东西呢，你再配点水，在我看来，像我一天就一碗饭是一顿的情况下，那我就是个半饱量。你甚至说拆个2包。出去玩，路上开车，儿子饿了什么的，你说正好，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想找一个那个什么地方又找不到，你就是饿，你说你怎么办？你就是他，而且有些人说为了赶时间，我还真不能在那里边又进去又干什么，吃一顿我再走，我就着急，我想赶紧赶到。那我就带上他车上边开车，我稍微往嘴丢一颗，不是挺好一件事吗？
1: 对，又不用剥壳，
0: 不用剥壳，
1: 又没有什么，直接往嘴巴里面一倒就完事儿了，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配料表又干净，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连白砂糖什么都没有，
0: 都没有。
1: 配料表就一样东西，板栗，
0: 行，
1: 就只有板栗。
0: 先定着吧，我们先收一段。导演老师一会儿得告诉我一下还剩多少个，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哎呦，就剩50组了，就剩50组了。那肯定不够抢了，观众朋友们，这要提前售罄的话可真没辙了，赶紧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0: 长法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枝的吧，味道差勿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勿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一号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的吧，烧菜的辰光，烧鸡，就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
1: 真的是好吃，我现在这晚饭怎么办呢？
2: 别吃了呀！
1: 被亚玲刚才一说，我一想说是这个道理。亚玲说你吃完这个就不要吃米饭，
2: 吃点肉，吃点菜、哎。
1: 我一想，但不过一般运动的时候呢，
2: 吃点鸡肉，刚好吃了栗子跟鸡肉配。
3: 对，就是健身餐，
1: 鸡肉炒什么栗子是不是？来吧，我给大家看看。你我刚才说到这儿炒不炒栗子这事儿啊、嗯，我突然想起来以前小的时候吃那栗子多粘手啊，糖炒的，然后为了提升甜度硬加糖，又加黑乎乎的黏糊糊的，
2: 加糖已经算可以的啦，
1: 剥都不好剥，
2: 加糖精加什么的呢？对吧？
1: 啊，我给大家，我来给大家捏一个。
2: 然后那种糖炒栗子啊，好吃，嗯、好吃的，香的。
1: 我得拿个东西接着
2: 剥起来呢、啊、是不太好剥的。嗯、哎。但是重要的一点、哎，那种栗子要趁热吃。哎呦呦。对吧？要是冷，哎、要是冷了的话，其实就不是很好吃，就不是很好剥壳。
1: 你看，你看看这、嗯、这。
2: 就是糯糯的、面面的、粉粉的。啊对，就这种
1: 糯糯的、面面的、粉粉的，
2: 对，
1: 大家看到没？简直了，
2: 是的，
1: 酥的不要不要的，嗯，啊，糯的不要不要的，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哎呦，这个口感滑滑的，你知道吗？这就感觉好厉害哟、
2: 哦，软糯香甜，
1: 真的是软糯香甜，嗯，就吃这个东西啊，你吃个几颗，哎呦，你看看。聊着聊着又放嘴里一颗，
2: 而且
1: 我本来是想说控制控制我自己，咬着就掉一颗。
2: 而且你看像这种好吃这种啊，就是
1: 好吃的
2: 食品对吧？就是它甜、嗯，它不是那种加了白砂糖那种甜，
1: 它不是那种齁甜。
2: 对对对，像有些东西，你比如说蛋糕啊什么，它是加了很多的糖啊，这甜，你多吃几口，它可能会觉得会有点腻，嗯，是不是、啊？那、嗯、我们这个是本身这个栗子选的很好，工艺很好，所以它这个栗子当中自带的一些甜分就给释放出来
1: 了。还有一种养分的观点，就是本身植物当中它自带的糖分，它没有那么夸张，它的代谢会很快。你不是人工人造或者怎么着，其他的糖分给你加太多，你会身体有负担。
2: 对，
1: 它是自带的一点点糖分，这个甜度是清清甜甜，非常的正正好好。
2: 而且你想，河北燕山嘛，就是长城这块地方，这、然后昼夜温差也大。嗯，就是昼夜温差大的话，对于这样子的果实，对吧？这它
1: 积累糖
2: 对积累的这个糖分、它这个果实里面就会积累的很多。嗯，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自带的这种甜度口感。嗯，
1: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跟大家再聊聊看，就是很多爷叔老师们，特别姐姐们。你们女性朋友们
2: 干啥？
1: 害怕胖，它真的是脂肪含量真的已经很少了。你随便看，我们是按照100克来算，才1点几，是100克哦。我们这一包才50克，我是按100克算，从常理来讲，它应该按50克算这一包的，那就0点几。你懂我意思不，观众吗？它这个量居然是按每100克份算，才1点几。所以说，它的脂肪含量跟坚果来比，不要太低；和坚果来比，比如说花生。腰果那种油性非常大的，一般油性都很大，坚果一般都很大，那简直几乎可以视为忽略不计的，几乎可以认为它没有了。
2: 反正一天吧，
1: 真的是脂肪很低。
2: 对，反正你就一天吃个这样子的一小包，我觉得可以了，够了，对吧？然后这个一小包就是50克的量，对，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充氮气的一个保鲜方式啊，没有加任何的这个防腐剂的。现在有一个我们要提示大家，现货不多，现在还在确认能不能预约哦。
1: 马上就要售罄了，
2: 所以现在还有现货，你看这个上面哦，这个。也不是水分，也不是刷了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板栗，对吧？加工过之后，它里面本身自带的糖分，释放出来这种感觉，
1: 然后给大家再按一按，
2: 你看，
1: 按完之后我们就要收掉喽，大家抓紧时间吧，姐姐们老师们，
2: 没有任何添加剂，不加糖哦，没有任何色素香精的啊。现在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好吧？
1: 我们先收一段，跟供应商老师们这边再确认一下，因为我们现货，导演老师，我还剩多少了？还剩下最后的10包啊。就10套了，
2: 这不够强。
1: 哎呦，最后10套了。
2: 等他们消息吧。
1: 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反正至少现在还有。我们先抢现货。先不管他到底能不能预约，不能预约的话，那真的就抱歉了。我们赶紧商量。没有想到已经备了好几百套货都不够卖的，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枝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一号当零食 又可。

0: 我们呢现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不能预约的，嗯，这个确实是我刚才又跟供应商老师反复确认一下，是不给预约的，不给预约的话，那我们现货也确实没有多少了，那就这样吧，卖光就跟大家说声抱歉了、
1: 啊、对，
0: 我们是努力过了，
1: 对，
0: 他们给我们的理由大概是刚才亚林也跟我说来着，说你不可能一下子让他们马上就做这么多出来，人家要有加班加点的，包括人家现场的就是那些实体店也是有很多的老顾客的，也要顾那边、嗯，所以他没有办法给一下子给我们就答应下来有多少的货。如果我们这放开了预约，又订个两三百套出去，人家没有人手。
1: 就这样吧，跟大家解释一下，
0: 没有人手，真没人手。
1: 解释一下，就是新长发它是老字号，对吧？38年到现在、嗯，这个品牌到现在已经80多年了吧？嗯、而且人家就是卖栗子的，嗯、就是卖糖炒栗子，嗯、卖糖炒栗子出名、嗯，卖糖炒栗子卖了那么多年。
0: 是。
1: 但是你知道他在线上的很多渠道，现在很多都开通线上渠道，
0: 是。
1: 他没有在其他渠道卖过这个货。知道吗？
0: 这是我东方购纯纯手吧？
1: 对，这是东方购物第一次，他们在线上这样子的媒体渠道，就是什么视频号啊，什么网络直播，
0: 我明白
1: 没卖过，
0: 就是他也要试水，他不知道他的能力到底能生产多少。
1: 对，所以今天其实就是一个试水的直播、哦，所以他们就是没办法给大家去
0: 太多的量
1: 这样加货什么 的。
0: 假设啊，假设人生产了，假设、啊、生产了50套，在我东方购物只卖出了10套。那你说人家40套怎么办嘛？就是终归会有点风险，但是没有想到我东方购怎么可能是10套
1: 卖出去？卖超了，
0: 超。
1: 狂狂的超出去，
0: 超太多了。
1: 现在还有10分钟，我们直播才结束。
0: 他已经备了几百套货了，嗯，就全部都卖光。嗯，因为咱老百姓也很捧场嘛，观众朋友们、姐姐、叔叔们都很捧场啊。
1: 你就看我们订购的观众朋友，一个是上海的，上海本地，我们对这个新长发牌子非常认的，对吧？吃栗子我们认这个品牌。然后你再看有北京、天津的朋友，那北京、天津的朋友认的是什么？认的是河北燕山产地的栗子。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嗯。所以我们今天这货，正宗。总量35包，不要嫌包多啊。嗯，其实你没吃多久，一会儿就吃光光了。嗯，它几乎停不下来，但也不要过量的话，怕您撑着，因为它的饱腹感还是蛮强的。一次呢，我觉得像成年人的2包足以了，不要太多了啊。199块钱拿回去35包，还有自带积分进2块，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相当于190出头一点点。您就除吧，您就感受吧，哪有这么好的一包里面50克能卖这么便宜的？抓紧先订0215111999000。

0: 迁西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迁西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迁西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迁西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1: 好了，我现在目前吃起来没有太让我失望的栗子，反正一嚼呢，软软糯糯的，绵绵的，沙沙的，
2: 香香甜甜的，
1: 对，香香甜甜的，孩子肯定爱吃的。
2: 是的，
1: 反正我在家里面给我儿子也尝一尝，
2: 对，就
1: 上个一年级小朋友，哎呀，这个爱不吃口，
2: 小孩子因为
1: 我控制他，我怕吃太饱了晚上不能吃饭。
2: 对，
1: 除非你出去玩的时候、旅游的时候，你在路上大半夜了，你也不愿意停车找个地儿，太麻烦了。你吃个这个真的好解饿哟，真的不错，又甜，口又好，然后嚼也不费事，你也不影响你开车什么的，然后保护感强，喝点水。饱了，就真的时候脂肪还低。我再强调一遍，想要保持身材，一听到坚果，碰不碰？这个都还太油了，花生米我少吃，太油了，甚至瓜子儿。很多爷叔老师们瓜子都不敢嗑，为什么？那这个脂肪太多了，瓜子油，瓜子油嘛，要不然从哪儿来的油啊？那瓜子里面含量油量非常非常高的。但是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包才50克，我竟然按100克给大家算，这不写了吗？一包50克的量，你看人家是怎么给你统计的？是按100克统计的，你说多过分？还有往多了统计的吗？就一般的，当然了，固定量一般都是100来算啊，所以它100里面才1点几，你要按50克这一包里面才0.6几，你算这0.8几，多少啊？0.8呀，这几乎和你所有的坚果类比，它就可以忽略它油脂不存在的感觉了，几乎可以忽略了。怎么呢，亚琳？
2: 新惩罚。
1: 那又说一下牌子呗，牌子说一下好了。
2: 对，其实我吃东西因为是比较挑牌子的，就是买东西，我觉得品牌的话，其实品牌的实力，对吧？就是它背后的这样子的团队，包括它的原则，就是真的就80多年的一个老牌子，我们还是中华老字号。你自己去排队买那个新长发栗子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纸袋子的小包装，对不对？然后你看一个发字，对吧？中华老字号，而且我们新长发栗子之所以能够热销那么多年，对吧？就是畅销那么多年，坚持的都是河北燕山的迁西产地的板栗啊，个大饱满，皮薄，肉质细腻，对。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工艺，然后今天拿回去这个呢，跟我们平时你自己买到的糖炒栗子不一样，我们是剥了壳的板栗仁，不是炒货啊，你多吃一点也不担心会上火啊这些问题。配料表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只有板栗。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的，糖啊什么的都没有的，全部都没有。然后是河北唐山，对，迁西，包括来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全部都是新鲜的。
1: 不要等到28年、26年出头，一点点一个都吃完了啊！什么8月份、9月份是不是就可以吃完了？
2: 那你就我觉得下个月可能放暑假
1: 就吃完了呀，
2: 吃完了，
1: 是不是？
2: 你还等到
1: 左一口右一口的
2: 等到什么？
1: 再说了，小姐妹有的时候出去玩玩，跳跳广场舞，大家出去什么逛个圈啊什么的，走走走公园什么的，你一包我一包就没了。
2: 小包包里面，自己的手提包里面塞个2包啊，
1: 就可以了，
2: 方便的，
1: 大家分一分，饿谁饿了？来，李姐、王姐，你拿一包吃。我跟你讲，他肯定爱吃。来吧，看看35包，每一包里有50克，199块钱，拿，自带积分。那这里边还有微信扫一扫，再减个5块钱，你相当于190出头一点点，订购吧，02151119000。

长法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子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上的吧，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一号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的吧，烧菜的辰光，烧鸡，就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啊。

0: 最后的十五个构成，十五个组合就售罄了啊。这个大家订购的微信订购的，还我觉得扫一扫码订购的还是挺快的。嗯，这个方法挺好的，减它5块钱、15块钱，家里面是肯定吃得完的。35包算什么？你回去一吃你就知道了。根本就不够吃，
1: 因为平时我们去买那种糖炒栗子也不会买很多，嗯，基本上买了趁热乎的就买一点点，嗯，就是20多块钱，对吧？趁热把它吃掉，因为你把它放冷了之后，就壳也不好剥了，然后香气也不像刚刚炒出来的那样子的，
0: 是的，
1: 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就没有局限了，你打开包装就可以吃，而且不用剥壳，不用剥那个栗子的衣，对吧？开开来的话又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保鲜工艺还给大家做的特别好。最重要的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吃到嘴巴里面那个口感是更加软糯的啊，嗯，更加香甜的口感。
0: 行吧，最后的2分钟时间了，大家把握住机会喽。我们还有大概10套左右，马上哦，又走到了最后的8组现货。一旦售罄了的话呢，有可能可以预约，但是时间在这里不能给大家完全的固定保证。我先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也是我跟亚雷第一次没有说，我保证你什么2天送到、3天送到。这个呢，人家也是第一次在我东方购物做，所以没有想到会大家这么喜欢，所以尽量给大家现货。你要是不愿意等的话，抓紧时间抢现货，最后的5组现货赶紧订，02151111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谈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又是我啊，喜明和大家继续聊聊看养生了啊。天气热都不用我说了，三伏天这也不用我啰嗦了。天气热的天气里面出汗呐、口干舌燥啊，有怎么样直接喝水呀？像我有的时候说拿这个杯子里面喝点水，浓浓浓的，行不行？也不是不行，但是你会觉得这种渴的感觉会恢复得很快，又要再喝。如果水当中放一点点香参片，当然前提是你可以久煮，在家煮完之后带走，你用凉水常温水去泡，这个我提醒大家，那肯定不行的，你的营养里出不来。那如果在家里面又懒得用开水煮怎么办呢？怎么办？简单呢，嘴里嚼着就好了呀，嚼一嚼也是很清爽的，你再配点水喝，你整体的解暑的感觉、清爽的感觉、生津液的感觉就会特别的明显。哇，你就别说我吃个两片三片啊，我刚才嚼这一片，整个生味在满嘴里就胀开了。还有一些爷叔不是爱吸个两口那个，对不对？如果爱吸抽个两口、抽两口的，你的嘴巴里面可能那个味儿也比较重。有的时候拿参片呢，含在嘴里，这个参的味道总比那个烟的味道要好多了呀。那么的好，我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今天拿回的过程呢，我们直接老顾客先讲起来了。这一罐里边呢，刚才跟供应商老师确认过了，我们是目前为止所有的品牌当中，今天是同含春堂75克单瓶量做的最大的，但是它一定有个度。那有观众朋友讲了，那你做75，我做750行不行？当然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就因为这个，你看看这两个的颜色能一样吗？您自己看，观众朋友，它一样不？明显不一样。为什么它会变色？放置久了就会变色。但它呢，这就是新鲜的。甚至有一些呢，那灌的比较大的、比较粗的，或者是散装货，让你一勺一勺的跟空气的湿气、湿度一接触，发霉变质的很快。所以有些一变质的黄曲霉素的东西含量特别高，对身体极其的有影响。一旦变颜色了、发深了、油环扩散出来了，不要再吃了，即便开水煮也不要。今天这一罐，这样我给大家看啊，200块啊，200块。东方购物呢有一个构成，有四罐装的构成，但我不建议大家买。另外还有一个构成呢是八罐装，这里八罐装卖898元，就是咱们今年的事儿啊，2016年4月15号，这是我写的，是我做的节目，我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是4月15号的。咱们今天是7月末了吧，你看看，我当时还给大家曾经在月初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同含春堂，那个我说哎呀，7月初，时间过得多快啊。我什么意思呢？一会儿要提送礼的时间了啊，虽然还有两个多月才能到什么中秋啦，或者是再有个两个多月到11什么的。我跟你讲，这个速度真的快，7月初仿佛还在昨天，今天就已经7月末了，马上过两天8月1号了，太吓人了，这时间过得如流水啊。所以您看啊，拿回去898元，拿回去八罐装，像我们今天这个含量，我们给大家什么呢？四瓶装是卖599，也四瓶装近近于600块。如果按照八瓶算的话，我乘以二喽，这个好算呢，我乘以二，也就是1200，差个2块钱，1200块钱。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做到价格，请看一会儿右下角，现在是4罐啊，599，一会儿它会变，从4罐变898元。而许梅，你为什么跳过去不说呢？你不说罐数呢？为什么不说罐数呢？是因为啊，在这里我给大家拿一下，是不是这个好，我把它拿走，从原来的8罐装，看它数出来的啊，是不八罐吧，给大家再加上个199，再给你加上一罐，变9罐，898元，加上一罐，原来的199块钱一罐，我再送你单个低至7毛钱，参加满金送买的活动情况下，这多好啊，给您冲泡一个呗，好吧，看看人家的效果和能力到底怎么样。回家呢，您不愿意久煮，就像我说的，那您就干嚼。在干嚼的时候有量的要求啊，一会儿给您说啊。如果你说我家里有条件久煮一点点，我再倒一点点进去啊。哎呦，好像有点多了，没关系，我们就记住这个水的量呗，好不好？大概我这个手指骨节大概是2节，好吧，大概记得住啊。我看我做节目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就是真实，东方购物主打就真实，不欺骗顾客的，该啥就是啥。看好啊，咬了，我们猜一猜最后的沫沫能有多少呗，我也不知道，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我们猜一猜啊，我换完之后了能不能有一倍，能不能，我们一起见证奇迹。
看看能不能有一杯，来一起看一看，手指还是这个手指关节，还是这个水量，对不对？我说吧，回玩这个地方还是这个水量吧。然后呢，结果上面这肉眼可见的翻了一倍啊，接近一倍的量吧，就说明什么？里面的人参皂苷含量非常的高，这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你要说我，你是不是白水也能换成这样？你可以晃，你看谁家的白开水能晃出这沫沫来？那你说你会不会造假？我都说了，东方固不造假，干嘛造假了？放洗洁精，谁敢喝放洗洁精的话？沫沫我就不喝掉了啊，我就给大家看到，敢喝意味着什么？这里面必须是真实的，它就是酒煮出来、酒熬出来的，而且喝到嘴巴里面清爽的感觉。哎呀，我刚跟你说，你听到了吧？紧着咽口水，到我嘴巴里面，哦，这个它的好直接。我每次做西洋参的节目，都觉得你每一家的品质，实际上不好与不好的，你作为主持人，我完全感受得出来。

0: 年真真正正的五年申领的报告，以及刚才进出物人参皂苷含量，在这边人参皂苷总量标准是2%，我们达到3.3%，进出物达标标准是25%，我们达到51.多%，这就是为什么它的沫沫会非常的丰厚丰盈，几乎是一倍的量，你这看得出来的，是不是一倍的量？你看得出来的，所以它就可以翻出来，你可以通过这个它的数值，再通过我摇完之后的表象，你就知道人家有多准了，好吧，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定898元，就定它了，接近于左右一个月左右没有给大家做直播了。你像同安春堂，确实是像这个75克的量又大，它在专柜的性价比本来就偏高，在我东方购物竟然还能做到参加活动，8罐变9罐，同样是898块钱，再给您配上礼袋，您拿出去送礼，不是挺体面的吗？我比如说我们今天9罐，我拿个5罐，5罐毛个1000块哟，您实际上才花个几十块钱，多好啊！打电话的02151111990。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2: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3: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2: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觉，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4: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5: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4: 西洋参，
5: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4: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6: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7: 我一直在给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啊，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啊。伊拉个西洋参参味啊，老味道老浓的、啊，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也老好。我已经辣盖搭买了好几趟了。
8: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搿个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
0: 这些姐姐们、老师们呢，一说呢，包括自己的精神头啦，包括自己的可能口干舌燥的时候啊，煮一煮啊，都包括自己的精力补充啊，都非常到位。其实西洋参它的作用好多好多。我们经常说人到40啊，怎么着，阴气自败，所以整个人体的状态，我们的精神头跟20多岁的时候，你说怎么比啊？不好比的。但我们自己总不能放任它自己不断的突然之间走下坡路，突然之间像悬崖一样跌下去。我们要怎么样？缓坡的，逐渐的让自己身体，虽然我知道我会衰老，衰老不可逆，人的年纪不可逆了，那怎么办？尽量在能保持跟同龄人的状态，我要更好一点。您看啊，尤其在夏季，夏季大家会一定会养生啊。冬天的问题，冬问题夏调理。冬问题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在夏天调理？当你有身体打开之后了，你可以充分的往里吸收，收完之后把它积累好，到冬天咱就不怕了。你比如说这里啊，生津液除烦倦，您告诉我，下打不打盹儿？打盹儿吧，烦不烦倦？天气一热，人就会特别的燥，特别是有些姐姐到这个时候生理到了，啊，有一些这个情况，是不是？然后就容易生气呀、发火什么的。这里再看啊，补阴退热，扶正气。我看看这里啊，这里还有下伤暑热，这不都是吗？ 伤的我们人的里面的，特别是伤阴啊，夏天属实伤阴，我们就是滋阴润燥，非常的好，非常的补。那有一些人群像这里，除了这些啊，经常劳累的上班的，你发现了没有？现在这个西洋参呐，像这种的，以前一说到西洋参，那都是老爷子老太太喝的啊，年轻人不喝。从什么时候就已经转变这个观点了？我觉得在80后就已经转变了。当时我们在办公室里，我想想看，想当年我30多岁的时候，办公室里面好多我同龄的，该喝的喝的，因为我们用嗓子比较多。如果老师啊或者怎么着的，你也让老师喝起来，这个生津液润润嗓、润润喉，非常非常的好。你看这里，长期的劳累、易虚、气喘的、燥热的，你看用嗓的，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本来就超过40岁了，你不用讨价还价了，吃着了，吃着了。想要呼呼更健康的、更好的，你看，包括爱发火的，我们都可以吃起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来自于正宗的加拿大的啊，原材料加拿大进口。你说你光瓶身上写了加拿大进口，就加拿大进口了吗？我们给大家看啊，有进口货物报关单在这里，这里就原产国写的很清楚，就是来自于加拿大，而且是我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告诉您，我这是5年龄的参，是有进口货物报关单。那个包括上面我刚才给大家展示过了，写的就是5年龄的。你说你别人家都说是几年龄几年龄，你只能嘴上说我相信你的品牌，但同安春堂的意思是你不用一定相信我品牌，我给你拿证据，我不管什么牌子，我自证清白，我就是5年的。所以刚才给您展示过了，再来给您看一看啊，对于香参片大小的问题。以前啊，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讲，我们是9罐装是吧？8+9，之前的8罐呢，在这里，8罐898是2016年的4月15号的直播节目，是我做的。今天这一档节目给大家增加1罐，变成了9罐，参加一下满减送100，单颗算下来7毛钱，你不参加也1.3块。你像我有的时候偷个懒哈，我就爱说1块钱，那3毛钱一般4舍5入了，你这对不对？你5入进去也算了，你这个3毛钱我一般都懒得说了，就1块钱，1块钱一克左右，你算算看，你这7毛钱你4舍5入也是1块嘛，我们都可以按均等算，我不能说因为它就1块它就算7毛，你多按1块钱左右算，吃个3克您大概花个3块钱可以吧。3克为什么呢？一般来讲不要吃太少，我们一般上面是有个要求的，3到6克，平常滋补着身体没有太大问题，您3克完全可以，可以应付。3克呢，像一个人吃，您大概可以吃个7个半月，老两口一起吃，吃个3个月左右。那你说3克是多少量？我来教教大家啊，吃法上面除了久煮，这个我都不用说了，煮完之后这个东西不都掉，放在米饭里咱做个精力饭也是挺香的。再就是这样的直接嚼，我一开场就嚼了一片，我到现在嘴巴里还是这唾液，这还在不断的咽呢。这样的大概毛咕咕3克是多少片呢？20片到30片，20-30片就是3克左右的量，不用过于在那儿拿个小秤非得算出是1克多少片来。你毛咕咕，比如说我大概肉眼可见这大概就是10片，我放一堆儿，这大概是10片我放一堆儿，这中间是10片我放3堆儿，啊，大家看到了，3堆儿啊，大概放个3堆儿，1堆儿2堆儿3堆儿，这是10片，我毛咕咕是不是？大差不差的，你每次吃每次吃，你自己抓的量你心里有数了。然后呢，取出一部分，假设啊，假设我就拿个2片吃一吃就行了。这一片里面啊，这一堆里面10片，早上起床就在嘴里嚼一落，该买菜买菜，该健身健身，该运动运动。中午吃完饭了，睡觉之前拿出10片来嚼一嚼，晚上时候拿10片嚼一嚼，你这一天3克量也够了。所以不要有任何的压力。哎呀，我不久煮就不行，我就吃不到了。牙口稍微好一点，没有那么夸张到什么都不能碰什么都不能嚼的话，你就像我这样，我说实在话，我觉得嚼好方便呢、啊、人家采用一个薄切的工艺，正好大小薄厚都一致，让你油环里面的油也还有一些那个人参皂苷含量和那个刚才说到的这些浸出物含量充分在你嘴里面生发出来，因为它的厚度正好可以让你嚼动。你要特别厚实的话你嚼不动，你嚼不酥烂的话，嚼不细致，你到时候吃到的胃里面它的消化也是压力大的。所以你看从任何一个细节能给你做到位了啊。我们给您做到的人参皂苷含量给您再看一下啊，这里面对于人参总皂苷含量达标3.3%，是二就达标了啊，浸出物25就达标了，我们是51.多，都超标，赶紧订购，就订购898元就好了，02151119900。
9: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
3: 嗯，
9: 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
3: 哦，
9: 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
3: 嗯，
9: 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0: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
10: 嗯、
11: 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
10: 嗯、
11: 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
10: 嗯，
11: 来喝茶呀，
10: 嗯，
11: 是可以这样吗？
1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
11: 哦。
10: 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11: 哦
12: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3: 对。
12: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13: 对对对对对。
12: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3: 可以。
12: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3: 都可以。
12: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3: 对，嚼服啊。
14: 不难吃点甜甜的。嗯、
13: 甜甜的。
14: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12: 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13: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12: 来，
13: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12: 还回来、
13: 啊、还回来，有回甘的感觉。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哎，这个东西嚼起来是真的舒舒服服的啊！还有在外面有些观众朋友，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说了，有订购小构成的。观众朋友们，你想想看，订购小构成这件事儿啊，除非大家是，吃完之后我再也不吃了。所有一般做生意的商家，薄利多销。我做一个大构成，我少赚一点，大家呢少花点钱，他呢卖货量也大，大家都开心，所以这两个构成明明白白摆着，一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对比下去了，那你说了，你这是故意的，这个东西我吃一个月就够了。对于西洋参可不是吃一个月的事儿哦，如果大家知道西洋参你一吃是按整年算的话，你心里就应该首先的长远计划，而不是一个月，至少六个月。或者一年，既然是常吃嘛，你要说我短吃一个月，嗯，那还不如不吃。我说这真是这实在话，你吃它干嘛嘞？浪费这钱干嘛呀？你吃这个四罐装，老两口一吃，你说这就不到一个月左右就吃光光了。你看四罐装，按照一个人吃三个月左右，这还只是三克了。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啊手啊可能稍微的多抓一点少抓一点的，那有经常的事儿。你多抓一点问题不大，你别夸张到一次吃一半，一次吃一罐的就行了，没有那么夸张的啊。你大概一抓，没个几天你可能就吃完了，跟老伴一起。那你说四罐装，你一个吃个一个月左右，孩子再拿一罐走，女儿拿一罐，儿子拿一罐的，你说你家里还剩几罐？剩个两罐，你还吃什么三个月了？所以一般九罐装是给大家打一个余服量，万一家里面有人需要拿走一个一罐两罐的，你手头好留个货呀。我留个五罐六罐的，我自己也能撑个三四个月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九罐装自有它存在的道理，原来是八罐，我们今天给您变九罐，九罐之外还有礼袋送。我刚才不是提了意思，你还记得吧？我是说了，还有俩月到什么？一个是国庆就要到了，还有一个是中秋就要到了，一个吃月饼，一个大家就是快快乐乐出去玩，都是长假了。有长假，走亲访友送礼，拎上他个五罐，他这市面上一罐就要花到个200块。199，我给大家再看一下，啊，这一罐就199哦。我们今天呢，你五罐送出去，是不是1000块钱面子？你算啊，按照今天的498，咱除以九罐，50块钱一罐。我就算送五罐的话，200多块钱，我200多送出1000块钱的面子，我是觉得蛮值的。而且像这个东西呢，它比较平和，你几乎送谁人家不挑。你不要有些东西，它吃完之后哟，特别的火力特别旺，然后呢又东西特别寒。你看有些人吃不了大闸蟹，他觉得大闸蟹我吃多了就感觉好像怎么怎么着的，那里面有一块什么什么位置，他还害怕含着，自己不小心吃掉了。你要吃什么东西也不能过，当然他也不能过，只要在量合适3到6克之间都行。然后再给大家比一比啊，说到价格上了，你说我就在东方购物觉得你这个价格贵，你就算1块钱我也觉得贵，我还能买到5毛钱的呢。我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如果我卖大家5毛钱，你买不买？我是这个意思啊，举个例子，这个卖5毛钱买不？你说这个挺好的呀，我把手都拿开啊，我为什么要这么拿罐啊？不是矫情啊，我一会儿告诉你原因。你看看，你拿它行不行？你说要不行的话哈，来，我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哎，说不行的观众就懂， 说行的观众朋友就不太懂。来，王总这儿，看得出来吧？为什么不行？看得出来吧？为什么不行？太小了。为什么我手要这样的，而不是攥着它？是因为我一攥，你能看出我指甲盖大小，它就比得出来了。为什么有些人给你介绍的时候，他不这么不像我这么拿着，他小心翼翼这么拿着？为什么呀？他不让你看着指甲盖大小，他连我的小指甲他都比不了。你自己看，你自己看这个小的程度，怎么比？跟我最小的指甲盖比，他都比不了。而我们今天我换这个拿啊，我就用这个手拿，我就用中间的指甲盖算是蛮大了吧，中指的。你看我往这一放，你看看这一片跟我指甲盖比，有什么不敢比的？敢不敢比，观众朋友们？所以啊，很多的地方啊，什么什么网上那些小评啊，说我拿的便宜啊，给你个大特写，看到这里面好像个儿挺大的，像我们摄像老师，我给你个大特写，我手指一拿看，你是不是大？大嘞，你没有参考的，你当然觉得大了。拿回家以后，小的不得了，就这么点儿，那就这么点东西，可小可小可小了，你才知道哦，人家也没骗你，人家确实没骗你，人家没告诉你大小啊，人家告诉你价格便宜了。但是，您觉得什么？心里不舒服，你这个人不实在，你这个主播不地道。你没有说他到底有多大片儿，你像我们今天呢，大概这个给您说一下啊，中段正切1.2到1.4厘米，中段正切哦，1.2到1.4厘米，它都有一个大概的统一的一个长短的啊。你看看我跟您说的都是多么的清晰明了，而且这个油环多漂亮，我再给大家晃一个，这个油环好啊。特别是加拿大原料产地正宗的情况下，您回去喝吧。这唾液又要咽一下。哎呀，这喝了好几波了，好几货了。可以，先倒这么一点点，给大家再晃一晃。您再看一看，这个水量有多少？您大概记一下啊。一个手指，指节不到，一个指节多一点啊，是吧？一个指节多一点，我晃一晃啊，看看能晃出多少沫沫来。刚才我看过了，这个人参皂苷含量和浸出物含量，尤其浸出物含量是翻倍了吧？也就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沫沫能比这水几乎多出一倍来，它就是合格的。久煮的情况下呀，久煮的情况下，你看，刚才我还是按这个手指，比我的关节多出一点来，上面这个呢，也差不多吧，接近于一半的量。只是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不是把它普遍于所有的香参啊，只是在我们的雷允上这里。不好意思啊，这个同安春堂这里啊，给大家介绍了啊，您自己看一看，然后再给大家来喝一喝，感受感受它的味道。嗯，非常浓郁。这为什么我刚才一直在讲好选好牌子？好牌子里面的香参呢，品质确实好，尤其是它里面告诉您，全部都来自于5年参龄，都是5年参龄，进出物达标。51.6%，人参皂苷总含量达标，这面是20标准，我们达到了3.3，全都是5年参龄，都是中段正切。最后的23分钟，好多观众朋友订购的全部都是大过程，九罐装，还有最后的15组。一旦售罄啊，大家可能只能转头订四罐，大家算，4罐是599，8罐就要近1200。我们先给大家降了价，不用1200，降它个300块，做到898块钱。再给您加上一罐，8罐变9罐，降价再加量，再给您配上2个礼袋，想要走进房有送人，这2礼袋足够您用了。均算下来这一罐50来块钱，市面上近200块，我们50来块钱。如果您送上5罐的话，自己留4罐，你送5罐，送个1000块钱面子，您自己才花了多少？200出头，实际上才花200出头，多好啊！订购吧，02151119900。

0: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4: 所以用西洋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3: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觉，那么可以要么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5: 我一直给上海同仁呢买伊拉相应的产品啊，董文村长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啊。伊拉个西洋参参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参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搿搭买了好几趟了。
6: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搿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0: 今天观众朋友们对于订购我们的大购城啊，兴趣还是非常高的啊。我们同安春堂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来直播了，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品牌的粘度非常高，你说我就喜欢订同安春堂的话，那么这个机会就来了。四罐装卖的价格是599块钱，八罐装也就是近1200，我们在这个情况下先给大家降它个300块，再加上一罐8变9，这种性价比，东方购物再参加一下满减送百，7毛钱左右一克，7毛钱呢，你要吃到3克的话，37，2块1，2块多也可以吧？您就算吃到6克，夸张一点说的话，6×7=42才4块钱，你在市面上如果真的花个10来块钱一克，有的是，你真别小瞧，你搜一搜。有很多的可能把钱都花在包装上了，给你搞个10块钱左右一克，您吃4克就40。再往前倒20-30年，香参更贵。我们今天已经算把价格已经做到了非常非常便宜了，很高很高了。吃法上面，现在的镜头里面、画面当中不是有煮水的吗？你也可以这样，闲着麻烦，直接放在嘴里面，像我一样嚼。牙口好的爷叔啊、哦，老师们、姐姐们，您就嚼着就好了。不要有任何的压力，75克一罐，在我东方购物算是量含量高的喽，而且在市面上本身的价格也并不算太贵。哎，我们给您看，您看这75克卖199，每克算下来才2块7哦。有的时候70克它就卖200块了，多少的品牌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同安春堂呢，19975克才2块7毛钱，按照今天满千送百算下来的话，活动9罐装。才7毛钱，哈哈，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把2块去掉了，却只剩个7毛钱，吃个3克也只才2块1左右，但这一吃是整个的身体的一个滋补。你看，我挡一挡啊，我又要咽口水了。这档节目做的，特收益一多吧，这口水喽总往出来，总往出流，真的太厉害了，很不错的啊。我再给您看一看，咱们今天拿回去的保证。保证什么呢？别的保证不了，参苓我们保证。为什么它效果这么好？为什么它可以标达标这么高，超标这么多？就是因为它确实足龄的参。这里写的5年，这有5 (5 years old)， 就是5年的意思啊。然后这里25 51.6，这个是2%，我们高是3.3的含量。那我给大家再来冲泡一个啊，因为每一次呢，你像刚才这个就剩一点点水，我先把它喝掉吧，喝掉以后再给大家倒啊。嗯。开始给大家倒啊，这个味道真的好浓哦，非常的不错。倒它个一点点，回去酒煮行的。如果你说我家里面就是爱喝一些茶水，煮开一点点的，就不要只是平常那种饮，白水煮完之后就拉倒了。你放一点点嘛，你就晾凉就好了。晾完之后就像蜂蜜水一样的，你放在冰箱里面或者里面稍微的煮完之后兑一点点蜂蜜水放在冰箱里面，你口感也会很好呀。刚才就是这么多，哦，刚才是不是就这么多的量？看看，哇哦，真棒啊，是真的很棒，一下超出了这么多，刚才看到的那些数值一下就具象化了，在纸上非常冰冷的数值，直接给您做个实验，你就直观的感受到久久不化呀。如果只是偶尔突然之间沫起来以后滋滋滋滋滋滋就没了，那你就不要买了。你看沫沫多么的细腻，这就是人参皂苷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所以不要在外面乱买啊，像这种东西讲究非常的多。不信的话你可以查一查我们国家产多少的香参的量，你自己查一查，随便你查。但是有一些商家他是这样的，把国产的参出去绕一圈回来冒充什么什么地方的参，有一些不良商家这么干，所以可能加拿大一年产的量就那么一点，它的地也不多，结果中国人的消费的香参比那大量大的大的大多的多多，它都叫什么加拿大的，他一说拿不出证据来，只是嘴上说是加拿大的，我们是有证据的，可不是嘴上说的。你看瓶身上写了原材料加拿大进口的，那你说你不信，不信你可以拿手机拍下来，这都有码的，条形码的，这都是进口货物报关单，这不写了吗？加拿大。这个敢证明展示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是非常有自信的，必须是加拿大的参，好吧。898块钱拿回去，一共是有9罐装，又啰嗦一遍我们的过程，因为还有15分钟结束了啊，不再多说一下。你说我这要渴了，天气热了，流汗多了，那自然清凉参，清凉参干这个事儿啊！如果一开学，马上9月份开学，孩子们特别是高二升高三的，那你又开始新的一年拼搏了。这一年很关键，我们都希望一个好美好的结局。终究奋斗了这么多年嘛，你像我们这都过来，都高考过来的，也都体会过这种辛苦。 大家在最后一年那个拼搏的劲儿。那既然如此，努力都努力了，学习都学习了，总是希望有个好的结果。后勤做好，我们不可能给孩子，我们把我们的智商啊传给孩子，我传递给你，给你点功力，那给不了。我们只能是从后勤给大家补给补给，孩子让他更保持状态好啊，然后精力强啊。九冠上最后五套了，那我就不多啰嗦了，大家应该是晓得这个意思了，赶紧订购吧，快要没有货了啊。咱就订购从八罐到九罐的这个构成就好了，单个算下来参加满送百才7毛钱，有礼袋送，送人体面过人。订购02151119900。
1: 那一种参呢、啊、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啊、嗯，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啊，脾虚啊，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5: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4: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6: 真、哦、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啊，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0: 你看不容易造，它确实是滋阴润燥的好东西，尤其是这个在夏天的时候，暑热伤阴，它又是滋阴的，你吃吃香参简直不要太好。而且实际上香参确实适合一年四季吃，它的性价比就非常非常高，它照样可以补气。当然它跟我们本身野山参的补气的路数呢不是完完全一样，但它照样可以，因为它都属于人参里面的，人参里面的参里面的分支。它那边是野山参，我们国家这边的，在加拿大那边呢是西洋参，专门针对于夏天呢热呀渴呀心烦气躁啊，你的西洋参就可以吃起来了。599拿回去的是4罐，898咱们拿回去的是9罐，原本898是8罐啊，就已经比你订两套4罐装要便宜了300块。结果呢，898又给大家加送了一罐，让它从8罐变成9罐了，再给您配上礼袋。您要想走亲访友送人，是不是体面呢？你说有日子送吗？马上就要到中秋了呀，中秋的时候，您说合家团圆，那月亮圆圆的，合家团圆，去看望看望老父亲老母亲，咱拎上这一包，拎上这一袋，里面看这“同汉春囊”这几个大字多�漂亮，是不是？里面再放上个3、4罐、4、5罐都成。主要是心意了。你像有些朋友、好朋友啊、小姐妹、好闺蜜啊、好兄弟啊，身子骨不太好，不太爽利了，动过小刀了，开过小微创了，都很正常。年纪一到了，有些小毛小病的很正常的，那你就看望他，总不能总是水果总是甜的东西，人家可能也没有胃口吃，你说喝点水没有问题，那不就得了，喝水行的话他就煮水喝就好了呀。他那个住的地方只要有一个什么热水壶烧水壶，把这个里面丢他个10片20片的，你说你别舍不得丢啊，便宜你丢进去，丢完之后这水是纯纯的白色吗？透明吗？不透明吧。这里面就告诉大家，你就哎呀喝它就好了，摇起来，你看这一片片的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我手里拿着这个啊，是从那里面拿出来的，原本的大小就是这样的。你要不信的话，我这里面随便展示一个，你看看是不是就这样，没有特意挑啊，大差不差都是这个片数大小。泡完之后泡发比就这么大，达到了5年参龄。但有些观众讲了，许明我买的香参呢，片片比你这还大，得这么大片一片，干的这么大片。那您还是真别吃了，一般香参呢，5年参龄就足够了，干的参片就是我们这么大就行了。如果原参这么大个，跟水萝卜似的，都很吓人。里边是不是加什么农药啊、催熟的呀？那都不好讲，可不是论片大它就好，一定是大小适中。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手头这个，这就是给大家解释了为什么市面上有的时候它真的是小的不得了，因为这是一整根参，所有进口参的一些企业什么的，你比如说这根参拿到手里了啊，这根参下面我扒，你看我截断它，截断，截断完之后了，我这不要了，要不要？要，这儿我们来做昂贵的卖的片片，贵一点的参，那我这个呢，相对来说我就可以做成卖便宜一点点的这样的参，这还是斜切了哦，这还是斜切呢。它正切的话就是这么大点儿，你看那个小尾巴就这么大，它只能越往后越斜切，越往后越斜切才能表现出它的片片大。但是斜切的参有意义吧？这切完之后跟我们参有点像啊，是不是？跟我们今天大片有点像。这竟然是尾部，你能想？敢想吗？它稍微用过手法，从这么一点点小片片，如果顶头正切的话，摇身一变，变这么一大块的大片片。切的手法上不一样，大家也要注意了。我们都是什么？就是顶头正切。该啥样就啥样，啪啪啪啪一切完事儿了。这一盒当中，一罐当中一共是有75克，按照一天3克左右呢，3克的量抓一抓毛估估啊，大概就这么一把，一把就是20-30克。你每次抓习惯了，你回去数一数，你大概就知道，一把你看还真不多啊、哦。你大概这么丢下去是有10片，你再丢下去是有10片。你再丢下去10片，多吃个几片的没关系，不用有夸张到说必须严丝合缝的，不是30片就不行。您大概是这个片数就好了，回去嚼一嚼，路上嚼一嚼，开车时候嚼一嚼，都挺好的。特别是晚上睡觉啊，或者是整个一天思维啊特别活跃的，说话多的，你也可以喝一喝。咱们今天带来的是同含春堂的香参，品质真的是不错。给您看看一下我们的皂苷含量，加拿大就毋庸置疑，加拿大啊。您可以把它拍下来，5年参龄都可以拍，这都是证据。还有这里进出物国标25，标准的是我们达到了51.6，标准是2，我们达到了3.3，哪一个都超标。 而且39项的农残及重金属是均未检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参它确实是包括西洋参这种东西啊，吸收地里的东西很厉害，不检测一下，万一吸收坏东西被我们吃进去，那能行吗？赶紧订购吧，9罐装，不是8罐啊，这回是9罐，加了一罐，价格跟8罐是一样的，898。但也不要订购4罐了，你订购4罐，你订购2套，你8罐才要你都要花到1200了。你订购2套4罐装，是不是要花个近1200才能拿8罐？我们今天898拿9罐，降了300块，再多加一罐，这性价比300块降下来多高啊！参加满减送百，单个价格才7毛钱，所以订购9罐装马上售罄，订购吧，02151119900。
1: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2: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1: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

0: 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1: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2: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1: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2: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3: 我一直在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是西洋参生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身边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搭买了好几趟了。
4: 老好，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搿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同韩春堂的，品质非常非常好，老字号嘛，百年老字号，599拿四罐啊！我刚才跟大家说过了，其实你只要想透了它当中的一些道理，你就不会订购四罐装。四罐装才能吃多久啊？香参难道是短时吃的吗？它不是药，它是养生的东西，养生它就图一个时间长，久吃咱性价比高，图个实惠喽。你一吃吃个两年、三年、十年的。你说我订购大过程，我当然要比你订购小过程划算。我就大概给大家算这笔账啊，这笔账。首先来说呢，这个九罐装可以吃7个半月。7个半月量算的话，你比如说我订四罐，我订两套，我就多花出去了300块，然后还少拿一罐。然后我要按一年量吃的话，我还得再订购一次四罐装，订两套，对不对？你自己算吧。你这个四罐装是3.5个月，我这四罐装是不是要订四套？我订四套的话，就比他多花出600块呀。你这个还要再订一次吗？但我量还比你吃的更久了，我要多花出400块钱。啊，600块说错了啊，600块钱。你这600块钱可不是轻易能赚出来的哦。你自己琢磨琢磨，你四罐订两套，是1200，比我们多300。我在这一年当中，我还要再订一次，再订一波。再订两次四罐的，那你说不就是了吗？所以要常算，一常算就知道了。哦，还是订购大罐装性价比更高一些。单克价格你也能看出来，单克价格参加满减送买7毛钱，而且它更容易参加。你599容易参加，还是今天898容易参加？再有，我们拿回去的这一罐里边是75克，它不是比较小的克重的，它是什么70克呀、60克呀？没有。也是什么50克？不是的，它直接给您做到75克，原料产地全部都来自于加拿大，而且它是有个24个月的保质期。我刚才看到了，在这里，这吧，24个月保质期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您安心吃。75克的量，全部都是加拿大，在这里啊，加拿大进口。我给大家再摇晃一个喽，有一观众对于它的人参皂苷含量不是很明白，到底要怎么吃怎么弄？你比如说啊。我给大家最后倒这一次，你回家里面像是干什么陈皮呀、菊花啊、枸杞呀、加在一起煮都成的。它其实有一种什么呢？就感觉加上它以后会让你原本的食材更厉害一点。但是你要前提这个东西原材料正宗啊，不正宗的话你就当我没说了。你那个买不知道哪儿买的，最后来说，哎呀，我也没达到你要的效果。你看这个量啊，大概是不到2个指关节的一个长度，我们就用这个来给大家比较比较。这里面的水和它的沫沫大概能有多少个比例？好吧，9罐装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抢9罐装啊，别的那个4罐装放一放。我都说了这么多，唠叨这么多了，不就是这个道理吗？你看接近于这个两手指这个水的高度啊，沫沫的高度了，也是吧，2个指关节，所以你能比得出来的，多好呀，这品质非常的不错了啊。皂苷含量在这里进出国标25%，我们的批次达标51.6%，总皂苷含量2%，我们达标3.3%，全都是5年的参龄。如果您自己的身体当中有一些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啊，经常用嗓子的，年纪到了超过40的，年过40阴气自犯，不是说过唠叨了多少遍了，吃起来，口干舌燥的，爱发脾气的，

0: 冰凉，压一压火，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最后一套酒罐装，有礼袋送，单客价格参加满金送百，7毛钱订购02151111900。
1: 牌子了，一品质有保证啊，伊拉个是香橙生米啊，老味道老浓啊，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搿搭买了好几趟了，
2: 老好个，我是一直泡茶吃个，烧了吃个，味道老浓个，伊老好个，搿是质量侪老好个，伊拉属于正宗个西洋菜。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柜免标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果说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美，那么不到南疆便不知新疆之奇。走进南疆，仿佛走进了一个奇幻的世界，金色的沙漠和胡杨林如浩瀚的海洋，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连绵不绝的雪山如洁白的风烟直插云霄，仿佛与蓝天相接。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姑娘小伙如生命的热诚，将欢乐传遍街头巷尾。浓浓沅江情，沪喀一家亲，由喀什文旅、东方购物、春秋旅行社三方补贴共同支持，带您走进大美南疆，魅力喀什。人们都说不到喀什不算来过新疆，丝绸之路重镇喀什，风情万千的喀什古城宛如一个天方夜谭的童话世界，一半森林一半戈壁的千年迷城，西域风情的大片一定要在这里取景留念。帕米尔高原那是一片让人灵魂颤颠的土地，冰川之父穆士塔格峰倒挂的冰川犹如胸前飘动的银须，湛蓝的天空下雪山闪耀着神圣的光芒，卡库里湖镶嵌在蓝天白云与冰川雪山之间的高原明珠，梦幻般的湖水时而湛蓝时而碧绿，波光粼粼，美不胜收。布伦口白沙湖，雪峰与沙山倒映在湖面，山水相映，色彩缤纷，浑然天成。金草滩湿地，这里水草丰美，牛羊遍地，背景由雪山蓝天映衬，1300年的石头城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兴衰。浓浓沅江情，沪喀一家亲，沅江旅游特别补贴，市面罕见上海喀什来回直飞，顿顿特色饕餮新疆美食，欢迎晚宴，少数民族家访，歌舞表演安排满满，全程当地高品质酒店，多方补贴，一起走进南疆，这首写不完的诗，这幅画不完的画。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金秋十月的时候，我们想要去哪里呢？我们的大美南疆。说到南疆的时候，很多人以为只有南疆的风情去看，但殊不知呢，其实南疆有着非常漂亮的风景线也在那儿等待着大家。因为到了十月份呢，刚好是咱们金秋胡杨林的一个季节到了。一年短短只有3个星期左右的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胡杨林绽放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说到啊，最美的金秋十月，我们去看一看南疆大美的风景。而且关键呢，我们是受到了这次三方补贴，给到大家每个人真的是又给大家便宜了1000块钱，做到1万元以内。所以我们说啊，补贴每一年都会变少，那今年既然既有补贴的时候，咱们就要把这样的机会抓住了。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一言请到老朋友缇娜，你好。
2: 哎，你好，大家晚上好。嗯，我们等待了一年啊，迎来了南疆最美的一个季节，就是秋季。我们在南疆啊，不但有一个厚重的千年的文化，它还有多彩的一个风景。通过我们这一次给大家介绍，大家可以充分的了解南疆不但有人文，还有丰富的美景。
1: 嗯，是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为什么说到今天有补贴给到大家？
2: 是的，
1: 浓浓沅江情，沪喀一家亲。我们这一次呢，三方的补贴是受到了喀什文旅、东方购物、春秋旅行社，
2: 是
1: 我们三方努力的情况下才给大家一人补贴1000块钱，
2: 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是的啊，因为你想一个人1000的，两个人就2000，如果我们这个团出去的话，20多个人、30个人的话，这多少万就出去了，
2: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说到趁着他这次还有补贴的时候，一定要把名额抢下来。
2: 是，
1: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行程线路这次怎么走啊？我们这次呢是上海直飞到喀什，
2: 直飞喀什，
1: 对，从喀什进出。
2: 对，我们是喀什往返，直飞往返，而且是直飞的，当中不经停也不转机。如果平时的话，可能需要乌鲁木齐转机的话，可能一天7-8个小时就去掉了。但是我们这次用的是直飞往返，直飞进喀什。然后我们首先游览的是喀什的一个最著名的一个地方，就是喀什古城。
1: 对，
2: 大家知道喀什在丝绸之路上非常的重要，不管你是从北面走还是南面走，最终会汇集到就是喀什古城。比如说我们有张骞啊，比如说有那个马可波罗啊，都是在这个喀什古城的这个里面居住过的。
1: 对，
2: 所以我们这一次最重头的话也会游览喀什古城，里面丰富多彩，它也是目前唯一一个活着的古城
1: 是。而且刚才我还专门问了一下你这个开城的仪式 市我们也会看。
2: 对，喀山野市也会有。我们是首先第一天晚上，我们会先游览一个喀什古城的夜景。
1: 哦，对。
2: 第二天我们会看一个喀什古城的白天，哎、有一个喀山仪式。对，
1: 是、嗯。包括还有啊，咱们小时候看那个《还珠格格》呀、等等很多电视剧里面有香妃，
2: 对
1: 吧？对、
2: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它依然保留非常完整清代时期的一个伊斯兰的建筑。
1: 哦。
2: 所以说这个非常看点，你看它的外立面非常的五彩缤纷，非常的好看。
1: 嗯、是。好，这是咱们的喀什。接下来我们就要再继续往南走了。
2: 继续往南走，然后我们会去到今天的一个重头戏，因为我们是金秋十月去的地方。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日期？
1: 对，
2: 因为这时候的胡杨林金色了，哎，非常的美，
1: 漂亮。
2: 而我们会选择的去一个就是巴楚地区的红海景区，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它是目前世界上面积连片面积最大的一个胡杨林景区。
1: 对，
2: 多达316万亩哦，这是非常气势宏大，而且它是野生的。
1: 是、哎、很漂亮，
2: 气势非常漂亮。
1: 对， 对，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就像油画一样、对吧，我们说胡杨林就是颜色在那种渐变
2: 金色的时候，渐变，对的、
1: 哎、是、很漂亮啊，
2: 是
1: 像油画一样的美景。
2: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到了刹车，
2: 然后我们会去到刹车，刹车这个地方我们会连住三个晚上不挪窝、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刹车的古城、刹车老城的话它有3000年历史，它有一当地有一句话、一个刹车线半部西域史，就是说的刹车、然后刹车的古城的话它更比喀什来比它更加的有一个当地的特色、当地的一个风情，民俗风情更接人间烟火气一点。
1: 哎，是，包括呢、我们还有一个民俗手工街要去逛逛，
2: 然后我们去拍照、打卡。
1: 对，
2: 然后我们会去来到泽普的一个金胡杨景区、它这个也是整个一个新疆唯一一个五 A 级的胡杨林景区、我们肯定要去一次。它最大的特色是水上胡杨林，这个比较少有，它也是唯一一个有水上胡杨林的地方。
1: 哎，你看跟刚才的红海的景区完全又是不一样的了。
2: 对，
1: 泽普金胡杨林呢其实啊真的名气非常的大，而且它是一个五 A 级的景区。所以观众朋友啊，您在那儿真的、穿的颜色一定要亮丽一些，漂亮一些。
2: 对，
1: 大红色、白色、蓝色，包括绿色的裙子，在那儿拍照的话非常的出片，这也是众多的摄影爱好者每年要去打卡的一个地方。
2: 对，每年就在这个金秋十月中下旬的时候、这里迎来的非常漂亮的胡杨林，它可能会偏红色、偏黄色或者淡黄色，整个一个色彩就跟我们视频里面看到的一样，非常的有金色，非常好看的一个时间。
1: 是，
2: 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邺城，邺城的话是一个西域三十六国里面的一个小城。
1: 对，
2: 然后它最出片的地方，因为它保留了一些当地的一些残垣的一些古城，所以我们拍照非常好看。
1: 哦，是西邺迷城，
2: 是，
1: 包括我们还要去那个英吉沙的土陶村。
2: 对，英吉沙土陶村，它虽然说一个小县城叫英吉沙的小县城，但这个小县城拥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有4个，而我们会在这里体验它的其中一个，就是土陶的一个制作。我们也会让大家亲自去做一下这个土陶。
1: 哎，亲自动动手
2: 试试看，就是我们视频里面看到的，
1: 对，
2: 就动动手，看看他们的土陶的制艺。
1: 哎，自己做一个艺术品、工艺品。
2: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呢，接着
2: 去到
1: 往这边走了，
2: 南疆地区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地点，
1: 哎、
2: 也是被誉为《山海经》里面被誉为不周山的一个地方，就是帕米尔。然后我们会从喀什去帕米尔
1: 这边
2: 走到一个，比如说我们会去到一个白沙湖。白沙湖的话也是整个一个南疆唯一一个有白色沙丘的一个湖泊。
1: 哇，
2: 所以它是整个一个白色沙滩这样披在青色的一个沙丘上面，
1: 观众你看，非常的漂亮啊，绝美。然后天空是湛蓝的，和整个白沙湖呢是映衬在一起。
2: 对，
1: 远处的这种山呢，雪山呢，又是倒映在整个湖面当中。
2: 是，
1: 所以你就会发现啊，谁说南疆没有这个好看的景色呢？其实啊，我们说大美南疆既有人文又有风景，
2: 美景，
1: 对吧？
2: 对的，然后我们会去到喀拉库里湖，喀拉库里湖非常的出名，它的点在于，如果您今天阳光比较好，它整个一个湖面成为一个碧绿色的一个颜色。如果今天是阴天，它整个一个湖面形成可能会成为黑色。它始终被誉为变色湖。
1: 对，
2: 而且它在这里是唯一一个可以看到昆仑山脉最高的3个山峰。一个是穆斯塔格峰，冰川之父。
1: 对，
2: 还有一个是宫格尔峰，还有一个久别峰。都是只有在这里才能一起看到昆仑山脉最高的3个山峰。
1: 哎，是，包括还有塔合曼湿地观景台。
2: 哎，塔合曼湿地这个我要说一下，因为我们在这里从喀什一直往帕米尔的话，会去到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公路，就是卡拉 昆仑公路，它也被誉为314的国道，也被誉为中巴友谊公路。
1: 对，
2: 而我们会在这个点，我们给大家停留时间，给大家看当地的一个公路边周边的一个非常的大的美景。你看金色的沙滩，
1: 对，是
2: 远处的雪山，是不是特别的美？就在这个公路边上。
1: 对，所以啊，我们就说呢，真的是大美新疆啊，一望无际的这种美景啊，你会发现，就是北方，尤其是去到西北新疆的时候，你的心情都会开阔很多，包括还有石头城和金草滩湿地，对吧？这两个，
2: 这两个也非常的漂亮啊。金草滩湿地和石头城是在一个地方的，而只有在金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金色的草地，对面白色的雪山，
1: 对，
2: 这样映照出来，如果阳光照射下来的话，它会反映出来的话，非常美的一个反差。
1: 是，所以光头您看啊，张张是大片儿，对吧？所以我们说到了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的一些比如说杂志的这些摄影爱好者拍出来的这些照片，你都还原到你的生活当中了。尤其是新疆啊，我之前北疆去过好几次，但南疆一直没有去，因为我觉得新疆太大了，对不对？南疆值得你专门去一次。最后呢，我们是回到喀什，
2: 然后喀什直飞回上海。
1: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说了，也确实啊，现在新疆的价格不便宜的。
2: 是的，
1: 而且我们来和光头再做一个对比，你就知道了啊。很多人说，那我自己去呢，自由行嘛，因为新疆在咱们祖国境内的话，自己也比较的方便。来，光头您看到啊，咱们同样的这个出发日期，上海来回喀什往返，光是机票钱，您看啊，光一个往返机票6800块钱。对吧？
2: 这个班期的话，就是我们出发这个班期，10月12号的班期。
1: 观众，
2: 如果您自己买机票的话，可能就要花到6000多块钱左右，
1: 对吧？好，然后接下来到了当地参团价啊，它是不包含机票的一个价格。
2: 对，
1: 而且你看它是什么呢？只含司机服务，不含导游的。
2: 对，是的。
1: 景点也没有我们的多，对吧？
2: 是。
1: 包括还有餐食方面，15次的自理。
2: 对。
1: 所以观众您自己想啊，6800再加当地的参团的费用下来，一个人是奔着16700去了。所以您想想看，还有那么多的餐食的让你需要自理的地方，景点门票如果再要增加上去的话，您想想看这个费用是不是1700了？但是我们今天反复强调了，观众们，咱们受到了这个东方购物、还有春秋旅行社以及喀什文旅三方补贴给到大家，一个人补贴1000块钱，今天我们一个人的价格只需要9999块钱，两个出发日期给到大家。
2: 对，两个出发日期，一个是10月12号，一个10月14号。为什么卡这两日期啊？因为我们也是为了去迎合当地最美胡杨季的时候的一个时节。
1: 对，
2: 如果您这个时候去的时候，才可以看到像视频里面那样的一个金色的一个胡杨林。
1: 而且胡杨林的整个的观赏季非常的短，只有短短3周的时间，错过就要再等一年。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是一价全含，对吧？而且顿顿都是特色餐，没有让你额外自费的一个项目。所以光头您自己算一下，光是机票6800的话，你用9000多减去6800，3000多块钱，你要在新疆要玩这么8天，
2: 还要
1: 包吃包住，对吧？还要用车，还要司机导游，所以我们就说了性价比非常的高。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预付款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所以喜欢的话，请您直接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如果说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美，那么不到南疆便不知新疆之奇。走进南疆，仿佛走进了一个奇幻的世界，金色的沙漠和胡杨林如浩瀚的海洋，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连绵不绝的雪山如洁白的峰巅直插云霄，仿佛与蓝天相接。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姑娘小伙，如生命的热忱，将欢乐传遍街头巷尾。浓浓沅江情，沪喀一家亲，由喀什文旅、东方购物、春秋旅行社三方补贴共同支持，带您走进大美南疆，魅力喀什。人们都说，不到喀什不算来过新疆。丝绸之路重镇喀什，风情万千的喀什古城，宛如一个天方夜谭的童话世界。一半森林，一半戈壁的千年迷城，西域风情的大片一定要在这里取景留念。帕米尔高原，那是一片让人灵魂颤颠的土地。冰川之父穆士塔格峰，大 倒挂的冰川，犹如胸前飘动的银须。湛蓝的天空下，雪山闪耀着神圣的光芒，卡库里湖镶嵌在蓝天白云与冰川雪山之间的高原明珠，梦幻般的湖水时而湛蓝，时而碧绿，波光粼粼，美不胜收。布伦口白沙湖，雪峰与沙山倒映在湖面，山水相映，色彩缤纷，浑然天成。金草滩湿地，这里水草丰美，牛羊遍地，背景有雪山蓝天映衬。1300年的石头城，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兴衰。浓浓沅江情，互咖一家亲。沅江旅游特别补贴，市面罕见上海喀什来回直飞，顿顿特色，饕餮、新疆美食，欢迎晚宴，少数民族家访，歌舞表演安排满满，全程当地高品质酒店，多方补贴，一起走进南疆，这首写不完的诗，这幅画不完的画。
1: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十月份出发的时候，刚好是去看南疆最美的金秋胡杨林的一个时间段。而且如果你稍微早一些去的话，它那个层林尽染的变黄变金色的那个颜色还没有出来。
2: 对，
1: 这时候去的时候，你刚好看到的就像一幅油画一样，因为它的整个的这个赏胡杨季呢，就是短短的3周的时间。
2: 如果再晚了的话，可能叶子也会掉。
1: 哎，是，
2: 对，
1: 而且关键像我刚才跟 Tina 在讲啊，就是说现在去到新疆、去到西藏，我们能拿到这个援疆援藏的这样子的这种补贴是越来越难了，
2: 对，是的，
1: 对吧？原来可能说，哎呦，去的人少，我们给补贴给的多一些。现在我们要再要争取到这么高额补贴的时候，其实说白了，真的是很难做得到的。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好的平台，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新疆确实美，但是有时候跟着小的一些旅行社出去了，特色餐没几个没吃到，到那儿然后放你自。

0: 说没有一只鸽子能飞出南疆，
1: 对，
0: 也就是说的这道菜，然后我们也会给大家品尝一下。
1: 是，欢迎晚宴，烤羊腿，
0: 对，
1: 烤鱼特色餐，拉条子，抓饭特色晚宴，大盘鸡，烤包子，炒拉条，对吧？各种的这个馕坑烤肉之类的，我告诉大家，就是你每一顿吃完，你都会觉得，哦呦，好丰富啊！
0: 对，而且不重复，
1: 而且不重复。观众朋友们，有鱼，有鸡，有牛，有羊，然后还有鸽子汤等等的。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满足您不同的味蕾，你会发现，哎呦，新疆原来吃的这么好吃哈！好，接下来就是我们还要说到
0: 住，
1: 其实也是我们这次选到的都是全程品质酒店哈。
0: 是的，因为我们在当地的话，比如说我们会连住，给大家连刹车会连住三个晚上，布农窝，让大家可以那个拆开你的箱子，不用再每天的打包。
1: 对，
0: 然后的话，我们住宿当地也会选当地比较品质比较好的一些酒店，给大家住得好，然后第二天才玩得好，对不对？
1: 才有精神去玩。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谁说新疆尤其是南疆没有好的风景呢？来，观众啊，你看看南疆其实可看的地方也非常的多。
0: 是，
1: 首先雪山。其实就有三座要看，
0: 库什塔格峰、工作尔峰和久别峰，这都是昆仑整个昆仑南疆的昆仑山脉上最高的三个山峰，我们都可以在卡拉库里湖这对面仰望的三个山峰。
1: 是，所以你看，既有冰川之父，又有昆仑山第一高峰，包括还有我们说昆仑山脉第二高峰，海拔都是7000多米的，
0: 是
1: 真的啊，拍照非常的出片，很漂亮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湖泊，
0: 对
1: 吧？尤其是这两个湖特别出名，白沙湖和卡拉库里湖，
0: 对吧？卡拉库里湖最出名的点，它就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昆仑山脉的最高三个山峰。而白沙湖呢，它也是整个一个南疆唯一一个有白色沙滩的一个山丘的地方，它也就誉为白沙湖。
1: 是，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要去看峡谷，对吧？
0: 红色的峡谷在南疆也是非常的出名。
1: 是，所以也被誉为了大地之雪哈。好，重头戏来了，我们说这次去到南疆要看的是什么？就是金秋胡杨林，而且特别出名，很多的阿姨叔叔都知道的。
0: 对，
1: 泽普金胡杨林是五 A 级的景区哦。
0: 对，这是我们的话一个季节限定，就是在十月的可能只有两三个礼拜，
1: 对，
0: 我们精选的两个班期，就是可以看到第两个最大的特色。第一个是唯一一个水上胡杨林，就在泽普的金胡杨林。第二个就是面积连片面积最大的一个地方，叫巴楚的胡杨林，这个是都是非常有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两个点。
1: 是，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湿地，对吧？您看啊，就是整个的自然地貌呢非常的丰富啊，比如金草滩，对吧？塔河曼湿地，
0: 因为在十月份的话正好是草滩就变黄了，金色了，
1: 对，
0: 跟对面的白色的雪峰相对应，这时候拍出来的片像各个像电脑屏保一样的美丽。然后塔河曼湿地呢，这一块呢就是我们会经过我们最著名的一个就是中巴友谊公路边上的一个拍照打卡点。
1: 对，是候鸟的天堂。
0: 是，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很多爷叔啊，你把你自己的这个家伙事都准备好，长枪短炮咱都扛上去了之后呢，去摄影，包括呢还有阿姨喜欢拍照出片的，对吧？
0: 对，
1: 你看尤其是胡杨林特别美，
0: 是
1: 很多阿姨啊，那个丝巾到时候一围，哎，大家一拉手一拍照，张张是大片，
0: 对
1: 吧？这是咱看的风景。当然南疆还要看什么呢？我们说到不光有风景，还要看人文，
0: 对的，
1: 要有体验啊。
0: 是，
1: 首先特别出名的就是喀什古城的开城仪式，
0: 对
1: 吧？
0: 是的。那每天的话，早上的话，它有一个古城，它有一个载歌载舞的一个开城仪式，这个我们和大家一起去看一下。然后的话，像泽普这边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就是歌舞表演，因为大家知道维吾尔族是新疆那边的跳舞在特别的擅长，所以我们要去看一下。
1: 对，
0: 包括我们还会看到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十二木卡姆的一个表演，它有一个十二当地的一个南疆的一个十二个曲目，然后它也是上过央视的一个非遗。然后我们还会自己动手去制作一下它的一个非遗，就是一个英吉沙的一个土陶的一个体验，大家也可以自己动手去体验一下。
1: 对，
0: 当时也是非遗的一个点。
1: 还有
0: 包括这个是一个丝绸，
1: 对，
0: 丝绸工艺，大家可能知道有苏绣啊，或者是湘绣，但是在新疆的话，他们也有自己美丽的一个丝绸的工艺，
1: 是
0: 他们有一些制造的五彩斑斓的颜色的衣服，可能在新婚的时候才会穿上的，
1: 对，
0: 非常漂亮。
1: 还有喀什的家访，到人家整个少数民族家里面去做客，
0: 包括
1: 白沙湖的这个
0: 白沙湖边上有一个白牦牛，我们可以安排大家去拍个照，
1: 对，
0: 这个我们都是也是含在内，不用另外花钱的啊。
1: 是，
0: 包括欢迎晚宴，烤羊腿， 也看到一个维吾尔族当地新疆载歌载舞的一个欢迎仪式。
1: 哎，所以你看，既有美景，又有美食，还有当地的民俗的这些特色的体验，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价格方面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哦，这个是这个，对，主要就是价格，因为什么呢？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大家都知道了，我们今天是做。

0: 做到了万元以内，
1: 是，
0: 如果你光去看机票啊，观众，我给你就算一笔账，今天光看机票，这个是咱们来回的时间的机票，
1: 对，然后这是我们的那个10月12号的班期，刚刚我们也看到，我们有10月12号一个班期，10月14号一个班期，如果您是自己去订，然后如果上海直飞，往返喀什是直飞哦。这个机价格的话，基本上是要6000多块钱。
0: 来，观众朋友，我都不说后边你当地参团的价格了，
1: 对的，
0: 9999块钱，你减6800，剩下只有3100左右。
1: 对，
0: 3100块钱，叔叔阿姨
1: 要住、门票、导游、用车，还要玩。
0: 你要玩8天，你要3000块钱，你觉得以你自己个人的能力能做得下来吗？
1: 对，
0: 所以啊，我们反复提示大家，咱们呢出发日期有2个啊，10月12号现在定的比较的快。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因为我们是3方补贴才能够给到大家做到这个价格。同时，胡杨记每年只有3周的黄金观赏期，
1: 对，
0: 错过的话，真的再等一年就比较的可惜。我们说大美新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去过新疆。你还没去过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蠢蠢欲动？我告诉大家，人家去过2次还是3次之后呢，南疆我一直没有涉足，我一直觉得我还要再去一次。
1: 对，
0: 新疆就是你去了一次还想再去一次的地方。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金秋10月想要去南疆的话，这条行程线路千万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果说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美，那么不到南疆便不知新疆之奇。走进南疆，仿佛走进了一个奇幻的世界，金色的沙漠和胡杨林如浩瀚的海洋，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连绵不绝的雪山如洁白的风烟直插云霄，仿佛与蓝天相接。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姑娘小伙如生命的热诚，将欢乐传遍街头巷尾。浓浓援疆情，互咖一家亲，由喀什文旅、东方购物、春秋旅行社三方补贴共同支持，带您走进大美南疆，魅力喀什。人们都说不到喀什不算来过新疆，丝绸之路重镇喀什，风情万千的喀什古城宛如一个天方夜谭的童话世界，一半森林一半戈壁的千年迷城，西域风情的大片一定要在这里取景留念。帕米尔高原那是一片让人灵魂颤颠的土地，冰川之父穆士塔格峰倒挂的冰川犹如胸前飘动的银须，湛蓝的天空下雪山闪耀着神圣的光芒，卡库里湖镶嵌在蓝天白云与冰川雪山之间的高原明珠，梦幻般的湖水时而湛蓝时而碧绿，波光粼粼，美不胜收。布伦口白沙湖，雪峰与沙山倒映在湖面，山水相映，色彩缤纷，浑然天成。金草滩湿地，这里水草丰美，牛羊遍地，背景由雪山蓝天映衬，1300年的石头城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兴衰。浓浓援疆情，互咖一家亲，援疆旅游特别补贴，市面罕见上海喀什来回直飞，顿顿特色，饕餮、新疆美食，欢迎晚宴，少数民族家访，歌舞表演安排满满，全程当地高品质酒店，多方补贴，一起走进南疆，这首写不完的诗，这幅画不完的画。

0: 新疆是个好地方，观众朋友们一定听人言的，有生之年一定去咱们祖国的大好山河去看一看。而且新疆这两年绝对的大热，
1: 对，
0: 我们十月份的话，如果你要是说再去北疆，其实有点冷了，包括很多你所熟悉的一些景点，它可能要关了。这时候去南疆是最美的一个季节，
1: 对。
0: 那为什么呢？七八月份，如果你要是去到南疆的话，天气还是相对比较的炎热。十月份去，哎，气温合适，同时这时候是咱们金秋胡杨林最美的一个季节，既能看到漂亮的胡杨林，又能看到白沙湖等等很多漂亮的风景，同时关键我们还都说到了让大家吃美食，顿顿都是特色餐，一价全含，没有让你任何有隐形消费的地方。
1: 是的，你得一价全包。然后就说的夸张点的话，你其实你背了个自己的行囊，背着自己行李，你就可以完成整个一个行程。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一次用的是上海直飞进喀什的，往返直飞喀什，我们不但有涵盖了南疆最具有特色的人文古城，包括它的季节限定的一个胡杨林，还包括也是季节最美的时候的帕米尔，我们都是涵盖在内。
0: 对，
1: 所以说的风景、胡杨、季节限定、古城都有了。
0: 是的，而且关键今天性价比也有了。为什么这样说呢？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打开手机，您去查一下10月12号来回上海到喀什往返的这个机票，光这两张机票下来6800块钱，你拿咱们今天9000多减去这机票，我还是那句话，叔叔阿姨，咱3000块钱你要玩南疆，大家都知道南疆那边也是地大物博，你光用车上边，你的导游、景点、门票、餐食、住宿这些全部要花费下来，你能保证8天要花3000块钱吗？
1: 对
0: 不对？但是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是什么呢？为什么能把价格做到这么低？不是我们春秋或者说东方购物一方的力量，我们今天是结合了三方给到大家。因为今天呢是受到了喀什文旅，包括还有我们东方购物以及Tina他们的春秋旅行社，
1: 对，
0: 三方努力才有了每个人1000块钱的补贴。
1: 是的，
0: 刚才这个Tina还在跟我说任老师现在是越来越难拿这个补贴了，
1: 是非常难拿。对的，然后大家都知道啊，因为上海要补的，比如说我们浦东就是对口援建那个南疆的一个刹车，就是说我们也是等于是一个援建的一个项目，
0: 是，所以才能拿到这样子的，一个人1000哦。
1: 对，
0: 所以你想叔叔阿姨两个人省2000块钱不好吗？对不 对？来，行程线路我们再看一下啊。
1: 是，
0: 咱们这次呢是上海直飞到喀什，没有转机，没有什么经停之类的，免去您的旅途的疲劳。
1: 是，
0: 到了喀什之后，我们开始玩什么？
1: 就开始就玩一个像中国最西边的一个城市，就是喀什。然后不到喀什，不像没有来过南疆。不到喀什古城，就像没有来过喀什一样，所以说我们肯定会，首先我们会看一下喀什的一个夜景，包括我们第二天的一个开城，
0: 对，
1: 包括我们自己可以在喀什古城内好好游览整个一个五彩缤纷的一个喀什古城，
0: 对，
1: 包括这个，而且它不是光是一个游客，它里面依然是一个活着的古城，当地有7万多居民是居住在里面的，就非常有人间烟火气的一个地方，
0: 是，而且拍照非常的出片，异域风情特别的明显，
1: 对，
0: 接下来就是香妃园，
1: 对，是一个保留比较完整的一个清代的伊斯兰建筑的一个地方。它整个一个大特色就是它的外墙面，你看有五彩缤纷的一个小小的马赛克石拼凑而起的，拍照非常出片。
0: 对，是，香妃也是我们看过很多的这个原来的清剧当中所出现的一个人物嘛，历史人物。
1: 然后我们会去到这个整个一个季节性限定的一个地方，我们整个会去到第一是巴楚的一个红海景区，它是世界上目前连片最大的一个胡杨林景区，大概有316万亩成片的一个胡杨林，气势上是非常的壮观。
0: 对，
1: 而且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它胡杨林的它整个一个野生的地区的话，成了一个渐变色的形态，可能有一些还是淡黄色，可能有些是深深黄色，整个一个颜色非常的丰富。
0: 对，是，我一定提醒阿姨们啊，多拿一点漂亮的裙子去，然后呢尽量拿纯色的，多拿一些丝巾，然后到那儿拍照以后，每一张都可以做你手机屏保的，非常的出片。好，接下来
1: 然后我们会来到刹车，刹车老城的话，我们会这里我们会刹车连住3个晚上，不用再搬酒店了。
0: 对，
1: 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有3000年历史，它比喀什古城历史更久远的一个刹车老城。它呢就是说可能规模上来说的话没有古城喀什那么大，但是它更接地气一点，我们也可以走走逛一逛。
0: 对，
1: 包括它有个网红的一个喀赞其的一个民俗手工艺街，我们可以看看当地南疆人的那些手工艺品，也可以买一点啊带回来，也是可以送送人，
0: 是很有具有烟火气息啊。
1: 是，
0: 好，
1: 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泽普的一个金胡杨景区，
0: 对，
1: 它也是整个一个南疆唯一一个胡杨林的5A级景区，然后它也是唯一一个水上胡杨林的一个景区，它整个你看一个胡杨林的一个树木 倒影在这个湖上，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而且它里面还有一棵千年的胡杨林树依旧在这个景区里面。
0: 所以你看啊，每一站其实看的胡杨林都是不一样
1: 的
0: 对吧？所以你看像刚才的那个巴楚的红海景区，它呢 是比较面积最大，而且是野生的。像这个呢，其实呢它就像一个水上胡杨林景区一样的，非常的漂亮啊。好，接下来到了夜城
1: 会去的一个夜城，西密夜城的一个古城，它也是这一个比较适合拍照打卡的，它感觉你瞬间就穿越了千年的一个西域古城一样。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拍照打卡，包括英吉沙的土陶村，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县城，但它这个小县城拥有的四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我们可以体验一项，就是它的土陶。
0: 对，
1: 因为它很多的南疆的以前很多的那些当地居民，这跟它的生活非常的贴切。
0: 对，
1: 它用的一些陶陶罐罐都是这样用过手工制作而成的，我们可以体验一下。
0: 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陶艺制品，
1: 对吧？体验一下。
0: 好，接下来我们说到了重头戏来了，南疆的很多的风景，
1: 对，
0: 尤其是从帕米尔高原这边开始哈。
1: 是的，南疆很多的美景啊，就是集中在帕米尔这一块地方。
0: 对，是
1: 北有阿拉泰，南有帕米尔。
0: 对，
1: 帕米尔的话，在那个就是说《山海经》里面被誉为不周山，就是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景观公路，就是卡拉昆仑公路，它也被誉为314国道，也是中巴友谊公路，也就是在这里我们会走到。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帕米尔非常有典型代表的一个两个湖泊，一个是白沙湖，它也是整个南疆地区唯一一个有白色沙滩的一个地方。
0: 是。
1: 然后我们会去到卡拉库里湖，它被誉为变色湖，因为阳光不同的情况，它整个湖泊呈现的颜色非常差异化比较大。
0: 对，
1: 它也是唯一一个可以看到昆仑山脉三座最高峰的地方。
0: 哇，
1: 这也是在
0: 观众，你光看啊，现在画面当中展现出来的真的不及你亲眼所见的美景。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说了，谁说南疆没有美景呢？其实是有的，要等待您去发现去看啊。包括还有塔赫曼湿地的这个观景台，
1: 它就在中巴友谊公路的边上。它最大的特色就是，第一，你在中巴友谊公路上面有一个拍摄的一个观景平台，可以休息一下。
0: 对，
1: 然后的话也可以拍到它的金色的一个沙滩，金色的一个草滩，
0: 对，
1: 然后对面的一个雪山，非常的气势磅礴。因为整个昆仑山脉被誉，就是整个你走到这个公路上面，它一个压迫感和一个巍峨感是非常的强烈的。
0: 是。
1: 然后包括我们也会去到一个它的金草滩湿地和石头城，
0: 对，
1: 它就是两个是在一起的，
0: 是，
1: 它也是季节限定的地方。金草滩只有在10月份的时候，它整个草滩才会被变色为金色。
0: 对，
1: 然后你看对面的昆仑山脉是不是相得益彰，特别的漂亮。
0: 所以啊，我们说观众朋友们，无论您去哪儿，哪个旅游目的地，一定要找对季节去， 对吧？南疆最美的时间段呢，其实就是在这个10月份去看胡杨林的时候，
1: 一年就这一次。
0: 而且一年这一次的同时，只有3周的一个时间，观赏期就是这么的短啊。
1: 对，
0: 最后回到喀什呢，然后我们从喀什坐飞机
1: 直飞回上海。
0: 好，这时候我还是要说一句话，观众朋友们，咱们的价格问题。因为呢，其实很多人说我可以不用去参团呀，新疆反正很熟悉了，我自己订张机票去玩。来，观众啊，您自己看看，10月12号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出发日期，就这两个来回的航班，您自己看，两张机票一个人下来6800块钱。
1: 对，
0: 我就说了，叔叔阿姨，你拿我们的9000多的价格减去它，你8天要吃要喝要玩要住，还要导游司机，还要景点门票，3000块钱能玩得下来吗？对吧？你说那我到了当地参团大概是一个什么标准？您看看，8天7晚，这是当地的参团价格，不包含机票，8300多，它还只有司机服务，没有导游。
1: 因为我们整个一个全程的话，第一，我们往返的话是还有一个是全程的一个领队服务，
0: 对，
1: 当地还有导游服务，
0: 是，
1: 包括我们也是全程的含所有的门票、
0: 对，
1: 吃饭住宿全含。
0: 你看像他那个15次餐食自理，咱就说一次你便宜花个30-40-50，新疆消费不是特别高的时候，但你15次下来架不住你又得要大几百块钱出去了吧？
1: 关键是你自己不方便，你还得出去自己找吃的。
0: 是这样，光2项加起来已经花到16000-17000了。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多叔叔还会说新疆玩下来你就得个1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呢？9999块钱
1: 1万都不到。
0: 对，一个人就是给您补贴了1000块钱，我要不补贴我卖10999一样能卖。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是。
1: 对，因为我们这次的话，而且季节选得非常好，我们选择的是10月12号和10月14号两个班期。如果您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因为整个一个南疆最美的一个季节就是这个2-3个礼拜。
0: 对，
1: 如果 你早去了，可能胡杨林的叶子还没有黄，你晚了以后呢，它可能胡杨林的叶子就掉了，
0: 对，
1: 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美了。所以说我们季节性也是非常的选的非常精准的一个季节。
0: 我们30个人精品的小团给到大家，因为你要想一个人补贴是1000块钱，30个人要多少钱，多少万出去了，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可以把整个的套餐内容拍下来，
1: 对，
0: 一价全含，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或者到那儿了让你要自费的项目，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而且我们在选择在南疆的景色上面也是非常有自己的一个特色的。不过光胡杨林我们选择两个不同的地方，包括帕米尔我们也是涵盖在内，湖泊、雪山，包括人文，我们喀什的人文、刹车的人文都是会有，包括我们体验里面也会有，有载歌载舞的呀，让您自己动手制作的呀，都会有。整个一个行程从视觉，从你的体验上来说非常丰富。
0: 是的啊，今天呢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咱们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预付款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果说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美，那么不到南疆便不知新疆之奇。走进南疆，仿佛走进了一个奇幻的世界，金色的沙漠和胡杨林如浩瀚的海洋，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连绵不绝的雪山如洁白的峰巅直插云霄，仿佛与蓝天相接。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姑娘小伙如生命的热忱，将欢乐传遍街头巷尾。浓浓沅江情，互咖一家亲，由喀什文旅、东方购物、春秋旅行社三方补贴共同支持，带您走进大美南疆，魅力喀什。人们都说不到喀什不算来过新疆，丝绸之路重镇喀什，风情万千的喀什古城宛如一个天方夜谭的童话世界，一半森林一半戈壁的千年迷城，西域风情的大片一定要在这里取景留念。帕米尔高原那是一片让人灵魂颤颠的土地，冰川之父穆士塔格峰倒挂的冰川犹如胸前飘动的银须，湛蓝的天空下雪山闪耀着神圣的光芒，卡库里湖镶嵌在蓝天白云与冰川雪山之间的高原明珠，梦幻般的湖水时而湛蓝时而碧绿，波光粼粼，美不胜收。布伦口白沙湖，雪峰与沙山倒映在湖面，山水相映，色彩缤纷，浑然天成。青草滩湿地，这里水草丰美，牛羊遍地，背景由雪山蓝天映衬。1300年的石头城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兴衰。浓浓沅江情，互咖一家亲，沅江旅游特别补贴，市面罕见上海喀什来回直飞，顿顿特色，饕餮、新疆美食，欢迎晚宴，少数民族家访，歌舞表演安排满满，全程当地高品质酒店，多方补贴，一起走进南疆，这首写不完的诗，这幅画不完的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名额已经不多，因为呢现在很多顾客都是在盯着10月12号这个团啊。
1: 是的，
0: 我们真的如果错过要等一年，为什么呢？金秋胡杨林不是说我们什么时间去它都有，就是短短的3周的时间，就是在10月份，你稍微早一些去叶子还没黄，然后你但凡再晚一些的时候，对不起，叶子已经全落完了， 是不是？嗯，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们去到任何的旅行目的地呢，都一定要挑着它最好的一个时间段去，我价格没有白花，对吧？关键我们就说到了新疆这两年的真的是一个大热的一个旅行目的地，很多人说一次呢我南北疆全游玩，但是呢很多时候还说，哎呦，我身体吃不消。北疆呢如果10月份去的话，相对呢可能有一些冷了，包括有一些景点已经不开了，但这时候去南疆的时候最漂亮的季节到。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说这次去南疆啊，吃得好。什么叫吃得好？我们都已经不仅限于全程韩餐，咱们每天每顿都是特色餐。观众朋友们，新疆真的是我觉得我吃100次我都觉得要吃不腻的，因为为什么呢？鸽子汤面这个是他们特色，
1: 对，但南疆的特色你可能在北疆都吃不到，它是南疆的一个特色，一个鸽子汤面，包括一个欢迎欢迎晚宴的一个烤羊腿，烤鱼也是南疆的一个特色啊，它的鱼都是非常大的，然后在炭火上面烤的那种，
0: 对，
1: 味道非常鲜美，包括拉条子啊，大盘鸡，
0: 对，
1: 包括馕坑啊，还有一个维吾尔族的特色餐新疆手抓饭，这个都非常出名，每一顿都让你顿顿不重样，而且我们精挑细选当地比较有自己的可能口味上比较纯正的一些南疆的特色的一餐。
0: 还真是啊，有时候你去到南疆的时候，有时候呢比如说可能是少数民族开的一些店，然后语言你也不通，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到了跟着咱们东方购物出去的时候很非常的方便，给您每一顿都安排好了，包括在住宿方面啊，我们说到了这一次呢住宿呢全部选用到都是较好的当地比较好的这种酒店，
1: 是的，
0: 尤其是像啥地方，我们
1: 沙洲我们连住3个晚上，喀什我们也会住，然后的话整个一个全程的一个品质的酒店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因为我们也知道整个一个行程您住得好才第二天才玩得开心，对不对？
0: 是，如果我给您把住宿的品质稍微再往低压一些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对吧？而且关键我们就说到了南疆可看的风景也是非常的多啊，您不要以为说南疆什么都没看，只有看人文，其实南疆您看雪山湖泊胡杨，从雪山开始就有3座高峰在这儿，对吧？
1: 对，是因为我们整个南疆，就是为什么有人只知道一个人文，南疆出人文，但其实它南疆有很多的美景，这就是我们整个行程的安排的一个特色啊。
0: 对，
1: 我们会把它南疆比较有独特的一个景色，非常的美的一些点，我们给大家带到。
0: 你看，
1: 比如像穆斯塔格峰、
0: 对，刚才说过了
1: 啊，那个九别峰，这都是在整个昆仑山脉的一个上面的一个比较著名的三大峰，包括湖泊。我们也会去到一个有代表性的一个两个地方，一个是卡拉库里湖，
0: 对，
1: 可以看到这个3个山峰，一个是白沙湖，也是唯一的有白沙滩那个地方。
0: 是，包括还有胡杨林，我们这次也是选了2个不同的胡杨林给到大家，
1: 也是季节限定的一个点啊。很多人不知道的话，以为可能随便可以看到，但是我们不是给大家随随便便看的胡杨林，是选择了南疆最大的一个胡杨林，以及唯一一个水上的胡杨林。
0: 对，
1: 这样你可能感觉出来，同样是出去到南疆旅游的话，您看到的可能就跟您朋友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0: 对，有侧重点，湿地方面的金草滩，包括还有塔河曼湿地，我们都会带大家一去浏览。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到美的季节的时候啊，到那边去看，每一张都是大片儿。而且看完美景之后，我们说南疆一定要体验的是少数民族的这些独有的风情。
1: 对，是的。这也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大家可能如果一个自己去的话，可能只知道一个古城、开山仪式，
0: 对，
1: 但是还有很多的一个南疆体验，比如说我们去西叶迷城的一个拍照打卡、歌舞表演，包括当地非常出名的一个也是上过央视的一个12木卡姆的一个表演，
0: 对，
1: 你也可以体验一下，
0: 是，
1: 然后包括当地的英吉沙的一个土陶体验，自己去动手做一下，
0: 对，
1: 包括到白牦牛这个的话，其实很多的旅行社都是做自费的，对不对？
0: 到那儿让你拍照自费，
1: 我们是给大家含在内的，包括家访是不是也可以做自费？我们都没有，我们是都给大家含在内的，
0: 全部一价全含。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到了今天，因为有3方补贴，一个人补贴了1000块钱，
1: 对，
0: 所以出发日期有2个啊。现在10月12号，现在抢的比较厉害。
1: 对，
0: 我们今天价格能够做到一个人9000多块钱，不容易的。
1: 对，
0: 错过再等一年，咱们胡杨季的观赏季节啊。所以反复强调了，南疆最美的时间段到了，今天又是一价全含。我们现在的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说只要我感兴趣，我先把名额占一个，但凡我不想去了，合同。 方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的预付款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所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0: 阔说，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美，那么不到南疆便不知新疆之奇。走进南疆，仿佛走进了一个奇幻的世界，金色的沙漠和胡杨林如浩瀚的海洋，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连绵不绝的雪山如洁白的风烟直插云霄，仿佛与蓝天相接。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姑娘小伙，如生命的热诚，将欢乐传遍街头巷尾。浓浓沅江情，互咖一家亲，由喀什文旅、东方购物、春秋旅行社三方补贴共同支持，带您走进大美南疆，魅力喀什。人们都说，不到喀什不算来过新疆。丝绸之路重镇喀什，风情万千的喀什古城，宛如一个天方夜谭的童话世界。一半森林，一半戈壁的千年迷城，西域风情的大片，一定要在这里取景留念。帕米尔高原，那是一片让人灵魂颤颠的土地。冰川之父穆氏塔格峰，倒挂的冰川，犹如胸前飘动的银须。湛蓝的天空下，雪山闪耀着神圣的光芒。卡库里湖，镶嵌在蓝天白云与冰川雪山之间的高原明珠，梦幻般的湖水时而湛蓝，时而碧绿，波光粼粼，美不胜收。布伦口白沙湖，雪峰与沙山倒映在湖面，山水相映，色彩缤纷，浑然天成。金草滩湿地，这里水草丰美，牛羊遍地，背景有雪山蓝天映衬。1300年的石头城，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兴衰。浓浓沅江情，互咖一家亲。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也带过我一个呗。
4: 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也带过我一个呗。
4: 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8: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报告显示，我国目前有心血管病患者2.9亿，每5个成人中有一人患心血管病，其中高血压就有2.7亿，脑卒中至少700万，心肌梗死250万，心力衰竭450万等。
1: 心血管病包括了很多，主要是指的冠心病跟脑卒中。容易导致心血管病的这些因素包括高血压、胆固醇增高、吸烟、糖尿病、肥胖，还有家族遗传史等等。
2: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心血管病死亡的绝对数字仍在快速上升。2013年较1990年增加了46%。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到了夏天之后呢，我们都会发现最近呢，好像胸闷啊、气短啊、头晕啊，各种难受的事情呢，可能有时候伴随而来。因为为什么呢？气压相对比较的低，温度又比较高，而且一旦有时候有一下雨的时候，湿度又特别的大。这时候呢，咱们啊，如果说您比如说在您的心脏啊、颈动脉啊、包括肺部啊等等一些要命的关节地方，可能有这些血块出现的话，咱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这些心心脑脑的问题啊。今天呢，带给大家我们的纳豆的固体饮料这款商品呢，在东方购物真的是非常的畅销，因为呢，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自己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我们含量要高，而且我们是复合性的配方，关键今天组合商品构成非常的丰富，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4: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夏季也是我们心脑血管高发的这样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里面，它有几大特点，一个就是温度比较高，我们身体容易出汗，当这个身体的汗液往外宣泄的时候，身体内部的这个粘度就会增加。所以我当这些粘稠的血液在流经血管的时候，它很容易发生一些破损，那随之而来我们就会要去修补它。那么在这当中，如果正好我们是外面高温室内低温的话，这一进一出，那么很容易这种物质脱落下来，游走到身体的一些特定部位，就会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那另外还有一点，就很多人觉得我们是躲在空调间里面的，温度其实是很低的。其实您会发现在我们空调的这个房间里面，虽然温湿度调得很好，但是我们体表的那个就是身体体内的体液散失也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你会觉得体表会非常的干。那么这也意味着我们身体里面也同样会有这样风险的产生。而血管呢，它是密布我们全身的，它是为我们输送氧气和营养的通道，所以当这个通道在某些特定部位被完全堵住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发生紧急的问题。所以我们通常说不要把问题放到紧急的时候去解决，可能你来不及，也有可能我们在这一时刻可能就丧失了我们的那个生命。所以我们要在比较早的时候，身体给你有些体征反应或者进入到这个特定季节的时候，我们就要对自己这方面的问题关注起来，用一些正确的方式来对应可能产生的问题。
3: 是的啊，咱们叔叔阿姨呢先来对照一下，您看一看最近呢有没有类似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征兆哈。观众您看一下，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早上一起来觉得胸闷气喘，但凡还没动一动，说家务活我都没干，我都觉得胸闷。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你单侧的头晕的头疼，这个千万一定要当心了，可能是在某一侧是不是有堵的情况在。包括还有熏痛啊，以及啊前面老觉得哎呦眼睛前头啊一片花，然后想说话好像顿时的嘴巴里头也说不出来一样，腿肿胀以及还有心脏源头的这些问题，但凡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预告大家你这时候要关注起来了。那有很多的顾客在说了，哎，你们平时不是说心心脑脑方面咱注意起来的时候要吃鱼油吗？鱼油和咱们的我们说到的今天纳豆到底有什么样子一个区别？而且尤其是对于血块方面，我们呢通过一张板让邱老师给大家要讲清楚
4: 啊，
3: 这时候很多人才明白说为什么我们要吃纳豆哈。
4: 对，其实在这张板上大家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一根血管，那血管当中流经的那个血液，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血细胞，有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这一类的物质。那么当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啊，就是在这上面有这个破损的情况下，我们很多的血小板会带着血细胞聚集到这个部位，聚集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啊，可以让这个地方不会受到影响，它有修补的能力。但是如果血细胞是这种形态的话， 它是很容易被我们的血液给冲散掉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形成这样的纤维蛋白网，把它网起来，
3: 对，
4: 囊括起来以后，在这个地方它就开始修补了。修补完成，当我们这个里面受损的部位消失了，没有了，那么我们身体会发出信号，这个信号就是第一个，首先把纤维蛋白要溶解掉，溶解掉之后，我们的血细胞就各司其职，继续在我们血液里面游走。但是我们现在有些情况是什么？当这个地方修补好之后啊，我们这个纤维蛋白网它依然是网在这里的，它没有被溶解掉。
3: 对，
4: 所以呢，这个部位会带着我们的这些物质，有可能会脱落下来，在血管里面游走。那它有可能就把整个血管给堵住了。还有呢，它可能就在这个部位，它也没有那个脱落下来，但是它会造成我们血管的内径越来越窄，血液流经的量和速度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平时像这种情况，都是我们身体自发的有能力分泌的一些激酶来那个激活它。但是当我们上了一定年纪，或者你的生活方式，您的那个身体的状态有很多的那个不良的情况下，它这个激酶啊就没办法工作，随之而来就后面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以前我们没有办法，因为都是靠自身的。当你年龄增大的时候，你会发现高龄者的心脑的问题特别多。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直接可以对应的这些方法，也不知道从哪些食物当中去获取针对性的材料。但是现在，因为我们的那个生物方面的那个科研能力越来越强，对人体的了解也越来越强，所以我们有能力把天然食物当中的一些好物质给提炼出来，注入到我们身体内部，我们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就去干预这个问题，不要让它日积月累，或者说小的变成大的，少的变成多的。那么当这一刻来临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是来不及的。
3: 对，
4: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都懂得从日常的好的食物当中去获取那一部分帮助我们的材料了。
3: 是的啊，大家要知道，黄金3到5分钟，对于我们上海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交通比较繁忙拥挤的城市来说的话，更是要命的一个时间。而且呢，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坏人要一旦躲进碉堡里头，你这时候需要破壳的行为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需要一种酶，纳豆激酶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我去到国外的时候吃过，哎呦，那个味道不是很好吃。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是什么？首先要做的高含量，就像你吃其他的这些营养元素一样的，咱们含量一定要到位。
4: 对，
3: 市面上呢也有很多的，比如说5000 FU、8000 FU 的，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我们每3粒是含多少？15000 FU。
4: 对，
3: 对吧？而且呢，我们是无糖型的这种，对不对？
4: 是的，
3: 这个对于很多人群来说的话，相对比较好。同时，含量不光要高，我们还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我们要来说一说它的这个配方是怎么样去协同作战的。
4: 在这个组合当中，它其实是各自那个工作的那个范围都非常的好。
3: 对，
4: 比如说纳豆激酶，它就是发出信号，让我们的纤溶酶可以开始去工作。那工作的速度谁可以更快的去工作呢？我们的地溶蛋白会协助我们的那个纳豆激酶，一起去帮我们解决这个纤维蛋白的那个问题。然后呢，像那个红曲的话，它可以解决我们在这个网当中的很多的脂质物质，
3: 对，
4: 把这些物质给你解决。另外就是我们其实血管内皮当中，它所有的信号是因为基于血管内皮的损伤。
3: 对，
4: 当这个胶原类的物质暴露的时候，它的信号就会给到我们身体这种信号。
3: 对，
4: 所以在修补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但要通过像鱼油这类物质去修补血管内皮，我们更需要像胶原蛋白肽这一类的物质，
3: 对，
4: 去修补我们那个血管的中层，内层有弹性的这个物质。
3: 对，
4: 所以今天四大成分的一个组合，可以从我们的清到我们后期的补这一块，都帮大家做到很好的一个配比。
3: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承诺给到大家的是什么呢？无嘌呤，没有维生素 K 二，包括还有没有大豆异黄酮，
4: 是的，
3: 对吧？
4: 哎，因为这些呢，在天然的纳豆当中都有。那么嘌呤很多，现在很多人不能吃，对吧？另外，像维生素 K 二，它是凝的。跟那个纳豆激酶正好是相反的，
3: 对，是。
4: 然后大豆异黄酮因为激素的状态也会导致我们一些血管情况的发生，所以把这些干扰性的因素都给大家去掉了。
3: 是的啊，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国外当中呢，这一盒的价格咱们就是698块钱人民币左右。所以我们就说了，纳豆呢，很多的叔叔阿姨现在已经开始吃了，而且吃的时间相对都比较的长，配合着咱们的鱼油啊、辅酶 Q 十啊，都是一起在吃的。但今天呢，我们说到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啊，非常的优惠，我们。 可以来看一下，因为尤其是现在在三伏天气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还是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这样子的问题。您看啊，三盒装、三瓶装，咱们的价格呢，东方购物是999块钱，
4: 是的，
3: 对吧？嗯。然后呢，但是如果你今天买组合，大组合构成的话，翻一个倍的同时，额外再给大家送两瓶，1998块钱，单利价格2.77元。但是如果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单利价格是2.21元。哪怕你一天吃三粒，我就说了。一天才是6块多钱，7块钱。
4: 对，
3: 那你一个月下来也就是200块钱左右。
4: 是的。
3: 但是对于我们说到了，尤其是像这些血块所产生的一些地方，或者说它分布的地方，都是非常要命的，对吧？你想想看，在咱们的颈部、肺部、心脏、大脑等等这些问题，一旦要是发现拥堵的情况下，真的啊，咱们不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悲剧发生。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纳豆这一批我们的批次很新鲜，如果要说家里面经常呢有心心脑脑方面问题的人群，咱们鱼油和纳豆都一起吃起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6: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前段时间一个摄像的朋友，也是我们同事，我们一块去拍摄，然后一起徒步过沙漠，爬过高山，然后每一次我们只要去，因为他是给全景的，所以他每次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他要跑到最前面给全景。然后有一天我们导演给我打电话说，小叔，老杨走了。我说走了，走哪去了？我还以为他去跟另外一个组，就不跟我们组拍摄了。我说他去哪儿啊？然后他说走了，人没了。我说不可能，我们上个礼拜才刚一起拍完，突然的。但是他只比我大2岁，就不到40岁的年纪就走了，很突然。
7: 它是一种蛋白酶类，并且呢具有纤维活性，可以降解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是一种在血液凝块形成时起重要作用的蛋白质，阻碍血流。纳豆激酶呢通过降解纤维蛋白，有助于保持血液的正常流动，因此纳豆激酶被认为有多种心血管健康的益处。
3: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因为现在呢，很多人都会发现，一旦这个血块要堵在你的一些要命的要塞的时候，真的是很要命的事情。而且呢，大家其实你会发现，一旦出现你的困倦呀、乏力呀、头晕啊、胸闷啊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引起大家的警惕了
4: 啊。是的，所以到这个问题来临的时候，其实就是有点晚，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发生这种问题，有可能50%的人都回不来的。
3: 哦，是。
4: 那如果回来之后，比如说在大脑里面的问题，可能影响大家的，比如说啊，你的行动，对吧？
3: 对，
4: 语言的表达能力，包括思维，那都跟之前会发生天差地别的改变。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更早的去识别我们身体给到我们的信号。
3: 对，是。
4: 比如说啊，大家早上起来有没有那种手发麻的这种状态？
3: 哎，是。
4: 然后经常有没有像天热之后会有那种闷的透不过气来，有大石头压着的感觉？经常是不是有那种啊，那个觉得头疼的一个表现？还有就是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嘴唇发紫。
3: 哦，嘴唇发紫。
4: 其实每天我们睡觉前，或者说那个早上起来刷牙洗脸的时候，也可以照一下镜子，看看自己的嘴唇状态。这个颜色意味着什么？这个紫的颜色其实就是一个不正常的颜色。因为当我们身体里面正常的血液运行、氧气能过去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是应该那种红色、粉红色的状态。
3: 对，
4: 当出现紫色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可能在我们某些局部，它的氧气供应不及时、不到位、不够量。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有可能就是跟我们通道发生阻碍有关。
3: 哎，是。
4: 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我没有感觉，或者说我这个感觉也没有那个让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一定要躺下来，一定要去那个去治一治。
3: 对，
4: 没到这个时候。但是你要想想啊，我们身体里面的所有的血管连起来，那是可以绕地球2圈半的。
3: 对，
4: 在我们一些特定的那些器官上面，这些血管那更是密集的不得了。
3: 对，是。
4: 所以我们往往这些问题并没有到就是说很严重的时候，但是在身体内部已经 可能有了。比如说啊，这是我们的大脑，
3: 大脑，
4: 你把大脑翻开之后，你会发现这里面的毛细血管密集吧，特别的厉害。所以当这些小的血管当中发生有一些堵塞的时候，你就可能出现一些晕啊、疼啊这些症状。
3: 对，
4: 包括我们的心脏，你会发现心脏里面的毛细血管是不是特别的密集？还有就是大家知道肝脏，
3: 对，
4: 就在这些部位，我们别的地方血管可能静脉、动脉也就这样过去了。但这里都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
3: 对，
4: 包括您肾脏，
3: 肾脏
4: 所有的肾脏，两个肾脏，还有就是我们所有的末梢、手部这些地方，都是毛细血管密集的地方。
3: 对，
4: 所以就像那个马路堵，你要堵到那个主干道，对吧？那肯定就出事故了。
3: 对，
4: 如果有一些路，它是从一些岔路开始堵，慢慢慢慢堵到那个大路这一块。
3: 对，是。
4: 你是不是要及时把那些岔路的问题给解决掉？
3: 对。
4: 所以我们身体可能出现的这些堵，不在关键地方，不威胁我们的生命，不会让你觉得一定得休息下来。
3: 对。
4: 但是它对我们同样也是非常强烈的信号了。所以这个时候去看看你一日三餐当中有没有可以解决的东西。
3: 哎。
4: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放在大家面前。
3: 是的啊，很多人都在说了，说哎呦，我去到国外吃过纳豆，但是那个味道太难闻了，你让我们中国人每天要在吃饭的时候要去吃这个纳豆，好像有点为难。但是现在我们说到了啊，咱们今天呢特别好的同时就是让你吃的方便，每一次呢应该是三粒，对吧？吃三粒就可以。而且关键呢，我们说的，咱们看一看咱们今天这款纳豆激美的一个生产的过程啊。首先选料有机的大豆，第二个是什么呢？严格控制低温的环境下，然后慢慢通过18个小时的持续发酵，
4: 对，
3: 再经过高纯提取技术，到了活性稳定的技术，然后提取到纳豆激酶。
4: 而且有一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胶囊是长绒胶囊，
3: 哦，
4: 所以就是说它在胃里面不会受到胃酸的影响，不会被破坏，而且呢非常精准的投放到我们肠道，被身体去吸收。
3: 哎，是。包括呢，我们说到咱们还是一个复合性的一个配方，不是单一的纳豆激酶，它是协同作战的。
4: 哎，对的，而且我们今天协同的成分比较多。
3: 对，
4: 通常大家看到就是纳豆激酶跟红曲的一个搭配，非常经典的一个组合。
3: 对，
4: 但是今天我们在让它那个溶的方面，我们加了一个很好的帮手，就是地溶蛋白。
3: 哦，
4: 那么纳豆激酶，大家听名字叫激活酶，对吧？
3: 对，
4: 这个酶是纤溶酶，
3: 是，
4: 所以它是一个信号。我们本身这个信号在受到年龄或者说某些生活方式的影响缺失之后，没有信号它是不可能生成的。所以你这个物质生成之后，它只能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堆着，
3: 对，
4: 或者掉下来在我们血管里面游走。但是现在有了这个信号之后，它马上这个酶就开始被激活，作用于这个纤维蛋白网，马上就拆掉了，
3: 对，
4: 速度非常快。但是在拆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加了一个帮手，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用到的一个物质，就地溶蛋白。所以当这两个物质强强联手的时候，速度就更快了。
3: 对。
4: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不能光考虑这个堵的问题。
3: 对。
4: 堵完之后，我们要考虑怎么疏通、怎么修路的问题。
3: 哦。
4: 所以今天胶原蛋白肽是可以让我们整个这条路给修得更好一点。
3: 是。所以你看啊，我们有溶有通，包括还有帮你清还有护，所以它是一个协同作战的一个作用。不是简单的你说我去吃一个这个纳豆激酶的食物这么简单， 对不对？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的含量问题啊，因为呢市面上大家也有可能有看到过，比如说有类似款，但是呢它是多少？8000 FU， 我们今天是多少？您看瓶身上面标注的非常的清楚啊。
4: 哎，因为这个活力值决定了它影响的范围和影响的速度。哎，
3: 对，
4: 所以现在这个含量越来越高。那这个高不是我们说这一瓶我们是15000 FU， 我们是一份，也是有三粒当中就有15000 FU。
3: 对，
4: 你每吃这一份就能达到这个活力值。
3: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是这个无糖型啊，我们里边呢是没有嘌呤，没有维生素 K2， 也没有大豆异黄酮，所以这些呢，对于我们身体，很多人说，哎呦，万一有负担怎么办？我们今天也是承诺给到大家的啊。
4: 对，是的，
3: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三瓶的价格今天呢是999块钱，我们更建议大家直接入大组合购成。为什么呢？很多人现在都知道了，但凡这个血块有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一旦都是要命了，不是说我再花1000多块钱的问题了，对不对？
4: 是的。
3: 而且你就想刚才邱老师说到了，人一旦要是救回来，那50%的几率，如果你万一变成失能的人怎么办？对不对？自己的这个身体下半辈子啊一定要操心起来。6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再加送2瓶给到大家，也就是8瓶装1998块钱。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只需要2块2毛1。 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您哪怕一天吃3粒，您自己算一下，6块多钱，但是对于我们的身体保驾护航的时候，一个月下来也就是200块钱的一个花费。
4: 对，
3: 但是啊，您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突然倒下的这些新闻，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已经啊，就是真的身边的人越来越多有这种类似的问题了，
4: 而且都不是我们说年纪特别大的人，
3: 对，是
4: 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厉害，因为第一个我们现在熬夜的人特别多，
3: 对，是
4: 第二个就久坐的人特别多，再加上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说吸烟、喝酒，对吧？
3: 是。
4: 再加上年龄的问题，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我们一定得重视起来，因为当他突然之间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真的是来不及对应的。
3: 是。所以啊，我们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呢我们的大组合是在热销当中，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8: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哈，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6: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8: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6: 啊！
8: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在局部就胀。
9: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6: 对呀，
9: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您会发现呢，现在很多的一些专业机构，但凡有这种绿色通道的，是不是都是什么的，危及你生命的时间，
1: 对的，
0: 对吧？因为像我们说到了，血块真的很可怕，它堵在你的血管当中，尤其是我说到一些非常要命的地方，你想颈动脉，对吧？给你的大脑供血供氧的地方，一旦出现堵塞的时候，你是不是经常会觉得头晕目眩的？
1: 是的，
0: 对吧？包括堵在您心脏的地方，你想想看，心脏每跳一下，我们说了，心脏最好不要让它感受到过快过慢，
1: 对，是的。
0: 但凡你觉得过快过慢，它有刷存在感的时候，这时候都很难受的，
1: 对，
0: 对吧？包括你看看，还有像刚才邱老师说到了，你的肺部、你的脏器器官，哪一个但凡有血块的时候，都是很要命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心心脑脑的问题，特别怕的就是它，
0: 哎，
1: 因为别的你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对应，也不会就是出现瞬间的一些问题，
0: 对。
1: 但是这个问题啊，它是会瞬间那个下来之后。它顺着我们的一个血管游走，你都不知道它会在哪里产生那个非常大的破坏。
0: 哎，
1: 所以如果家里面或者说身边的朋友没有出现这个问题，那真的是非常的幸运。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就是给大家呼吁，就是说你一定在日常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像这种突发的情况，在我们家族已经碰到太多次了。
0: 对，是。
1: 我妈妈是2005年，我外公外婆会更早一些。后面两个舅舅也是。就是都是突然之间就出了问题。因为我们家族也是典型的。就是心脑血管这个基因家族，就日常的饮食，像那个到了我妈那个年龄，已经开始在改变了。她每就做菜的时候，已经注意不要那么浓油赤酱，
0: 对对对，
1: 不要那么的就每经常吃点鱼啊什么的。
0: 哎，
1: 但是这个管用吗？真的不管用。我记得我妈走的那个前两天，我家里面所有事都我妈在做的。前两天我们还在外面旅游，很开心。
0: 是，
1: 然后回来之后。第二天我们还在上海的那个，就是又去玩了一天。
0: 对，
1: 到那天早上，突然直接倒在厕所里面。
0: 对吧？
1: 倒到厕所里面，那时候我还没搞营养这一块，也不了解身体的这种风险。我那时候的意识可能跟大家现在是一样的。
0: 对。
1: 马上打120，打完之后觉得送到那医院去应该就能救得回来，就没有想到，就我这一生当中碰到的这件事，就是没有想到是早上送进去以后，下午就会就。贴着两格了，所以我们说，在这个问题来之前，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去对应。
0: 对，是，
1: 我们可以看自己的脸色，可以看自己的嘴唇，
0: 对，
1: 感受自己情绪，还有有没有头疼、手麻这些情况。
0: 哎，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对照一下吧，对不对？既然邱老师说到这儿了，咱来对照一下啊。首先就是刚才说到的胸闷气喘，但凡出现这个问题啊，很多的时候还我们中国的时候，爸妈都是特别能忍，我躺一会儿，我休息一会儿，我喝口水，是不是这种借口？对吧？这个一定要注意，还有单侧的头晕头疼，很多人以为说，哎呦，我吃完饭了，可能觉得有这种情况出现。
1: 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一些新闻上面说的那个主播，就他们通常的工作都是晚上熬夜工作的，对不对？12点多可能还在直播间里面播，然后出问题那个主播出现的之前就什么？头疼
0: 啊，
1: 持续的头疼，哎呀，头疼头疼。
0: 对，
1: 没有任何的解决措施，带着这种状态继续工作，然后再。突然之间某一天，哎，
0: 对，
1: 新闻上出现了这个情况，
0: 哎，是，包括还有是什么心痛，对吧？我就说了，心脏千万不要让它刷存在感，
1: 是的，
0: 但凡过快过慢，你让它感受到它的这个扑通扑通跳的时候，人很难受的，对吧？就是很平和的，但凡你让它觉得，哎，我今天好像平平稳稳的，这是最好的。包括还有您看啊，腿部的肿胀和疼痛，
1: 哎，这个也是很要命的，因为我们下肢的静脉，这个血液会回到肺里面，所以有一些长期出差的，长期久坐的，
0: 对，
1: 那一定要当心，
0: 对，
1: 因为比如说坐的时间久，一定要站起来走一走，
0: 动一
1: 动，
0: 哎，
1: 那么像这种情况，比如说你单侧的腿部已经有那种，特别是又像蚯蚓一样在爬的这些状态，
0: 对，
1: 我们不是等到它要出问题的时候去解决它，也不是解决这个蚯蚓状的这个血管问题，这我们解决不了，但你要想一想，这种蚯蚓状的血管里面是不是特别容易堵，特别容易生成这个东西，
0: 对，
1: 所以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有这样表现的时候，您就应该每天为你的食物当中去注入这些材料了，
0: 哎，
1: 绝对不是说等到出问题解决。还有就是因为我为什么我说我可以代表一部分人，因为我也是因为工作关系经常要熬夜的人，而我的家族又是心心脑脑问题
0: 对
1: 特别厉害的一个家族，
0: 是
1: 我跟我们现在的表姐表妹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每天3粒睡前一定会吃，
0: 哦，对，
1: 不管有没有症状，然后我还有个习惯，就是刷牙之前早上起来我都看一下自己的嘴唇，当我们工作特别忙的时候或者说特别累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嘴唇的颜色就会偏淡紫色。
0: 对，
1: 但是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老人家哦，这个嘴唇颜色已经是深紫色了，嗯，都没有任何的反应，没有任何的动作，只是说哎呦好像有点闷，哎呀今天什么什么的不舒服。
0: 对，
1: 你们一定得学会一点方法用在自己身上，因为这样才是让我们在自己有能力解决的时候去解决一些问题。哎，不要等到这个问题从小问题累积成大问题，那到这个时候真的是来不及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

0: 给他送到那个医院里面，
1: 嗯，
0: 总算给救回来了。回来之后，然后现在是什么？就住在那个16000一个月的养老院里面。
1: 养老院里边，
0: 因为在这个时候，就家里面就不再放心他一个人在家里面的那个生活了。
1: 对对对，嗯，
0: 所以你想一想，在之前如果把自己照顾好了，其实这个钱放在前端和后端是一样的，只是你在前端把自己照顾好之后，你不会遭罪，
1: 对，
0: 你不会难受，家里不会担心，
1: 哎，对，
0: 对吧？后续也没有更多的让你付出的地方。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嗯，我们今天呢有3瓶装，但是我更建议大家直接买大组合购车，6瓶翻一个倍，同时额外再加赠2瓶给到大家。家里边呢老两口一定要吃起来，因为现在呢您会发现，您但凡拿到体检报告，你都会发现各种各样类似的问题一旦出现，尤其是告诉你你某一个血管里边有血块的时候啊，嗯，咱们一定要当心起来。所以啊，大组合购车备货不多，请您直接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9000。
2: 它是一种蛋白酶类，并且呢具有纤维活性，可以降解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是一种在血液凝块形成时起重要作用的蛋白质，阻碍血流。纳豆激酶呢，通过降解纤维蛋白，有助于保持血液的正常流动，因此纳豆激酶被认为有多种心血管健康的益处。
3: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
1: 嗯，
3: 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4: 嗯嗯嗯，
3: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
4: 嗯嗯
3: 啊，因为我能吃一辈子。
4: 嗯，
3: 我不吃饭，啊，我都得吃这个
1: 啊啊啊！
3: 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 对呀，
3: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1: 哦。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10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咱们今天刚好还是以胶囊的形式，
1: 对，而且我们的胶囊是肠溶胶囊，哦，就是它不会被胃酸破坏，到了肠道里面可以让你充分去吸收。
0: 嗯，是，而且关键呢，我就会发现啊，现在呢这些问题啊，越来越多的发生在你身边。
1: 对，
0: 原来像听个故事一样的，哎呦，可能偶尔才出现这种突然倒下呀，或者突然离世的这样子的一些事件，但你现在会发现这些问题是越来越成年轻化。
1: 是的，
0: 包括因为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咱们的这个作息时间、工作压力、生活的这些习惯，和原来咱们父母那辈已经是完全发生了变化了。
1: 对，以前我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晚上您睡觉了，身体各个方面都开始停下来，修修补补。
0: 对，
1: 但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到了晚上，就是我们拥有的自由的支配的时间，然后各种短剧啊，各种什么刷都刷都停不下来。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种生活方式上面，一定得学会一些保护自己的方式。
0: 对，
1: 可能您身边没有发生这个问题，真的是恭喜您。
0: 嗯，
1: 因为这对大家来说是很幸福的事儿。
0: 对，
1: 我作为一个家族有这问题的典型例子，也是给到大家做一个反面的教材。
0: 嗯，
1: 因为我们家族的这些心心脑脑的问题，来的时候真的是来不及对应。我外公外婆，外公也是早上突然之间倒下，
0: 对，
1: 送到医院就没了。
0: 哦，
1: 我两个舅舅也是送到医院就没了。我妈那时候早上送进去，下午人没了。所以这种事情发生在身上，以前我没有在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的时候，也没有往这个方面去想，
0: 对，
1: 都是觉得出问题就送到那里去嘛。
0: 哎，
1: 到了那里，现在那个总有地方住，总有方法给你救回来。
0: 嗯，
1: 但是后来经过这么多的情况之后，我也在反思，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每天吃饭，我们每天的生活方式当中，没有很多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材料。
0: 嗯，
1: 有这个材料的，比如说在我们其他的地方有，但是我们不会去吃它。
0: 哎，
1: 因为现在纳豆超市里面有买啊。
0: 嗯，
1: 你会买着吃吧？
0: 不大会。
1: 而且你吃了之后，我们会分析它里面的成分，它主要什么？蛋白质、磷脂、脂肪
0: 啊，
1: 这一类的材料。
0: 对，
1: 我们要的激酶在这其中含量非常少，而且随着温度和烹饪方式，你可能都已经破坏没有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用更直接的方式来对应。
0: 嗯，
1: 今天我们是从纳豆当中低温发酵、充分发酵，
0: 嗯，
1: 之后把它的活性物质给提炼出来，提炼出来，连我们的胶囊皮都给大家做到是藏绒包衣，因为酶是很容易被破坏的，而我们今天还是激酶，要去激活那个酶的成分。
0: 嗯，
1: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一定是要在身体里面能被你自己利用，而且能在身体里面发挥它的那个。

0: 作的这样的营养成分。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大组合构成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啊，还剩15分钟的时间，我们现在要关注到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健康，健康这个一存在，您的股票、您的账户后边的这些零，它才会有实现的一个意义啊。所以再次强调了，我们的大组合构成抓紧要来抢线了，02151119900。
2: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3: 报告显示，我国目前有心血管病患者2.9亿，每5个成人中有一人患心血管病，其中高血压就有2.7亿，脑卒中至少700万，心肌梗死250万，心力衰竭450万等。
4: 心血管病包括了很多，主要是指的冠心病跟脑卒中。容易导致心血管病的这些因素包括高血压，胆固醇增高，吸烟，糖尿病，肥胖，还有家族遗传史等等。
3: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心血管病死亡的绝对数字仍在快速上升。2013年较1990年增加了46%。
5: 它是一种蛋白酶类，并且呢具有纤维活性，可以降解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是一种在血液凝块形成时起重要作用的蛋白质，阻碍血流。纳豆激酶呢通过降解纤维蛋白，有助于保持血液的正常流动，因此纳豆激酶被认为有多种心血管健康的益处。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提示大家咱们8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0组了啊。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了，说这血管里头的血块是到底从哪儿来的呢？怎么会形成这些问题呢？我们请邱老师再给大家解答一下。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因为在我们血管当中流动的血液，它就有很多的血细胞，比如说红细胞、那个白细胞、血小板。但是当我们的血管内皮啊，像这种状态，比如说高温天，天气比较热，水分少，血液粘稠度高的时候，摩擦我们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就会有损伤。当这个损伤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血细胞其实都会往这个地方去聚集。聚集的目的是什么？要修补它，就像我们手上会有个痂一样。那么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我们会形成一个纤维蛋白网。
1: 对，
0: 有了这个网，就能把这些血细胞聚集在这个部位，等它修复。但是等我们这个部位的伤口修复好了，信号没有了，那么我们身体会产生另外一个信号，就激活我们的纤维蛋白溶解酶。那么这个酶有了之后，纤维蛋白就会被拆解掉，血细胞就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继续处于一种流动的一个状态，不会对我们产生威胁。
1: 对，
0: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当这个地方修补好之后啊，我们所有的这些纤维蛋白溶解酶的信号没有，所以这一个网它不拆解，依然是这个形态。
1: 对，
0: 关键它还会带着这些血细胞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游走。
1: 对，
0: 那么到了我们一些关键部位，它就瞬间堵住了
1: 啊。
0: 那我们现在发现要作用什么？作用在这个部位，要想办法把它给拆掉。
1: 对，
0: 那这个纤维蛋白的这个溶解酶的这个信号为什么会没有？年龄是个问题，日常经常熬夜是个问题，饮食或者说某些药物也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如果我们自身这个激酶无法产生，我们就从食物当中去找到它。
1: 哎，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通过纳豆当中找到的这个激酶，作用于我们的那个就是纤维蛋白，
1: 对，
0: 让它尽快的拆解掉，
1: 哎，
0: 不要在我们的这个里面带着我们的血细胞聚集在一起。
1: 对，
0: 所以我们如果比如说有4大身体的情况，嘴唇的颜色紫，经常会觉得头疼，胸口闷得像块大石头压着，手经常会发麻，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
1: 哦，
0: 另外还有4种我们说的那个生活方式，熬夜的，
1: 对，
0: 久坐的，
1: 对，
0: 高龄的，还有就是经常吸烟的。
1: 哦，
0: 这些行为都会让我们的就是说即使没有损伤，它也会产生这样一个物质。
1: 哦，
0: 所以4+4的情况自己去对应，如果有的话 今天就是在教大家方法和给到你解决的方案。
1: 是，而且关键的，我们今天它还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嗯，如果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超市里头也有单一的这种纳豆的，对吧？您可以要吃起来，但是真正有用的纳豆激酶可能占的少之又少。我们今天是一个是什么呢？复合性的配方协同作战。
0: 对，
1: 不光有纳豆激酶，红曲米很多人说非常熟悉啊。
0: 红曲对应的就是我们一些脂质的这些物质，它有那个植物那个的称号，对吧？
1: 对，是。
0: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就是地溶蛋白，这是在很多的纳豆激酶产品当中你是看不到的。
1: 对，
0: 因为有了它之后，它会加强我们的纳豆激酶的工作。嗯，两个是强强联手，所以它的速度会更快。
1: 是，包括还有我们说到胶原蛋白肽来呵护您的整个的一个血管壁，
0: 做修补，
1: 对吧？做修补。嗯，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还是高含量，因为呢，今天每一份啊，也就是三粒达到了15000 FU， 而且呢，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瓶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咱们是无糖型的。
0: 是的。
1: 市面上有8000 FU 的，还有更低的，有5000的，有2000，有3000的，都是随处可见的。
0: 对，
1: 但是我们说到一定要吃准，吃准这个量，
0: 对，
1: 对吧？什么时间吃？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
0: 还是建议大家晚上睡前来吃。晚上因为深夜到凌晨是我们特别需要管理的时间。当然还有些老年朋友或者说问题比较厉害的朋友，早上我们12个小时之后还可以再吃一次。哦，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把一天的时间都可以来管到。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线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嗯，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嗯，我站不起来。
1: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啊，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啊，动脉嘛，嗯，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在局部就胀。
2: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3: 对、
2: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啊。
3: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7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收信。因为呢，大家都知道了，但凡这种大问题一出现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一直在聊的，你说救不回来，一条生命逝去了；但凡救得回来，有很多人变成了失能的老人，对吧？
4: 对，
3: 可能后半辈子需要别人的搀扶照顾，这个对于自己来说的话是一个特别重大的一个打击，对家庭来说的话也是真的，我觉得不小的一笔开支，因为既要付出精力，还要付出金钱。
4: 对，
3: 关键啊，我们说到观众朋友们，您再来对照一下，但凡有出现类似以下的问题的时候，咱们一定要警醒了。哎，
4: 其实我们都知道身体有些关键的地方供血供氧是不能停的，为什么？其实你看一下，比如说我们的心脏，你打开以后，这里面是不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所以当这里心脏这里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又会觉得特别的闷。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大脑里面同样也是这样，打开之后就是真都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那如果这里如果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可能感觉到的就是疼，也有可能会感觉到晕。
3: 对，
4: 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脏其实大家都知道，营养合成非常重要的器官。
3: 对，
4: 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肾脏身体非常重要的重回收器官。
3: 对，
4: 那这些地方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同样也是。
3: 包括你看手
4: 经常会有的感觉就是麻
3: 啊，
4: 这麻其实也是跟我们末梢血管非常多有关，你手扎一下就会出血，对吧？
3: 对，是。
4: 还有啊，就是我们把这个拿掉之后，就是检查一下我们的嘴唇。
3: 对，
4: 其实你的嘴唇也是。里面也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你嘴巴稍微咬破一下就血出得很厉害了。
3: 对，
4: 那你想想这些血从哪里来，对吧？它应该在我们血管当中游走，血管应该是畅通的。
3: 对，
4: 但是如果我们因为我们的内皮损伤或者一些特定的，比如说今年特别热，这些问题你可能带来的就是里面不断的有这些小东西产生。
3: 对，
4: 产生之后它聚集在这里不被身体溶解掉，那么好，它在里面游走，那就不是血液在流走，那就是一块块的石头在里面。
3: 是，
4: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激活身体本来有的这个机制，让这个机制把我们产生的这些成块块的东西让它分解掉，变成我们血液当中的血细胞。
3: 对，
4: 那么这些血细胞它才会帮你去运载氧气，否则的话它只能成为你血管的负担，
3: 对，
4: 堵在那里产生后期的一系列问题。
3: 对，
4: 所以很多事情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就像我现在是没什么问题，我前两天都是工作到很晚，但是我现在每天做的事就是把纳豆激酶吃起来。我不要等到我身体出现各种刚才说的四大那个状态。在没出现状态的时候，我就关照好我的身体，因为我知道我这种熬夜的状态很容易导致一些东西产生。
3: 对，
4: 我在我没有感觉的时候去解决它，不是更好吗？所以大家学会这种方法，健康就离你很近了。
3: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啊，咱们今天的每一份三粒呢是15000 FU， 同时不含嘌呤，没有维生素 K2， 包括也没有大豆异黄。 黄酮，所以呢大家放心大胆的去购买啊。三瓶装不划算，观众朋友们，因为呢今天八瓶装呢相当于翻了一个倍，同时呢我们额外再多加赠了两瓶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尤其是现在啊炎炎夏日三伏天气来的时候，很多人晚上呢，我知道很多老年人还不开空调，对吧？
4: 今年一定要开空调，
3: 哎、
4: 今年这个高温真的是很厉害的、啊、
3: 哎，你但凡再闷的上不来气的时候、嗯，这时候更要命了。所以我们提示大家啊，基本上呢，也就是晚上睡前咱们吃，对吧？
4: 哎，对，
3: 哎，一次三粒就可以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叔叔阿们也已经听进去了。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了，除了你的晕、疼、闷、麻，包括还有你的嘴唇发紫，这些赶紧对照一下，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我们就说了啊，不要等到问题出现，因为真的等到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那是要命的了
1: 啊。是的，所以这种侥幸心理一定不能抱啊。
0: 对。
1: 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身体很多的酶的工作能力就下降了。
0: 是。
1: 那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一种激酶，它能激活我们的纤维蛋白溶解酶，让这个酶如果在身体里面工作，你就不用担心，血液就是一种很好的流动状态，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年龄大了不是问题，我们经常有压力，经常熬夜，可能也你学会了方法，这个问题也不会变成要你命的问题。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自己日常的一些营养的补充，让这些营养素进入身体之后，能真正帮大家解决一些关键的一些情况。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高含量每三粒是15000 FU， 同时呢是在晚上临睡觉前咱们把那这个吃完。如果你早上起来你去依然觉得有一些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
1: 还可以再吃的，
0: 对，
1: 因为激酶它激活酶之后，它的工作就结束了。
0: 哦，
1: 而我们要的是，当你身体出现某些微微的一些这个状态的时候，
0: 对，
1: 我们就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对应。
0: 对，
1: 关键你手上要有东西啊。
0: 哎，是。哎，
1: 今天因为我们的纳豆激酶啊是15000 FU 的，
0: 对，
1: 而且还是长绒包衣的纳豆激酶，
0: 对，
1: 所以这个 FU 的活力值到目前东方购物应该也是最高的了。
0: 是。所以啊，抓紧时间来抢先吧，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0215111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翡翠的摆件，目前在东方购物的话呢，只有墨月轩一家在做，只有他们家有这样的实力。然后呢，山水摆件很多的东方的观众都非常的喜欢，因为摆在家里它的寓意非常的美好，比如说八方来财呀，背靠大树啊，背靠大山。然后呢，很多人放在玄关，放在你客厅的茶几上，还有人放在书房里边，都非常的雅致有寓意。那今天还有很多的惊喜带给大家，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墨月轩的孙总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孙总。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知道所有朋友都非常非常喜欢翡翠摆件，因为它是翡翠类目里面特别特别有收藏界的收藏价值的，因为它是真大件。而且今天的山水摆件不一般，全部都是由中国玉石雕大师傅峰启大师亲制啊。
0: 对的，
1: 傅峰启大师是从十几岁开始就去做翡翠的玉雕了，从业了四十几年，获奖作品无数。而他最满意的就一定是山水雕刻的摆件，所以呢，他在业内被誉为翡翠山水雕刻的泰斗。
0: 是的。
1: 那刚刚讲到了我们傅峰启大师在山水摆件上面很有造诣，我给朋友们看一下傅峰启大师他有哪些山水摆件获过奖呢？那首先第一件就是古城小镇，这一件作品呢是2014年获得过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银奖的，当时已经售出了啊，价格就是768000。他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卖了768000。我请大家重点关注一下它的重量，它的重约1500克，因为翡翠摆件它作为大件，重量是很重要的，而这个重量跟我们今天所有的作品也是息息相关的。你包括第二件一帆风顺，它2018年就获得了中国玉石雕刻鹿子冈杯银奖，售价是268000，它的重量呢是约800克。那第三件欣欣向荣，我们今天所有的翡翠摆件也叫欣欣向荣，它2024年的时候，就是两年以前获得过中国玉石雕刻匠人天工展的金奖，售价是168000，就在我们上海静安寺门店给卖掉的。当时它这个摆件的重量约1300克。
0: 是的。
1: 我为什么一直跟大家
0: 把重量列出来，
1: 我为什么一直给大家列举它这个山水摆件曾经获奖的作品包括重量呢？
0: 对，
1: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总共只有8件，
0: 对，
1: 而我们每一件全部都是这三款获奖作品的同料，并且都是由傅峰启大师亲雕的，是同料同工，也就是今天8件作品每一件都是评奖级。说实话朋友们，这是傅峰启大师其实他不舍得拿他这几件获奖作品同料拿出来去雕刻今天的摆件。
0: 对的对的。
1: 我们因为实在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东方购物要求我们今天所有的摆件必须要保证双色以上，我们现在所有原生仓库啊，我拿100块石头、1000块石头出来，我都没有办法去保证能雕一个双色的摆件。
0: 是的，
1: 所以我只能拿傅大师，我请他拿压箱底的原料来做。
0: 一开始傅大师还是不同意的，
1: 对。
0: 但是呢，正好7月是他的生日月，
1: 是的。
0: 然后呢，孙总也是跟他谈了蛮长的时间，傅大师终于是同意了，
1: 对，
0: 用他获奖作品的原料，然后他亲自雕刻，不是监制，是亲制，
1: 对，
0: 就是亲自雕刻这样子的8件，拿到了8件作品，而且当中还有一个小惊喜，比如说我们8件是每个都不一样的，
1: 每一件都是孤品哦。
0: 其中的这一件，其实孙总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现场，他是从店里面一个个搬来的嘛，然后这个的话，他纠结了足足二十分钟，因为他完全不舍得，他说他这个本身就是他的镇店之宝，
1: 是，
0: 他放在店里的话少说3-4万。
1: 对，我而且他这个是这样的，我就是批给我的下线批发商，起码3-4万，起码是3-4万，
0: 然后人家放到别的店里可能再3倍，
1: 不止，这种要是放在外面，他随便给你开30万、40万都能开。你知道这个摆件有多特色吗？
0: 那我们一个个就来说，就先说它好了。
1: 对，我这样子啊，我放在旁边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摆件啊是离这个古城小镇最近的一块料子，
0: 最相似，
1: 对，最相似的，它就是这块料子旁边的一块料，所以只有这件我给大家保是三彩，只有这件是又有红翡，然后又有绿翠，又有紫翡，超漂亮。
0: 就是紫色、绿色和红色。首先看一下这个绿啊，我前面一进来就被这个绿色吸引了。
1: 是啊，
0: 它是那个算苹果绿的那种感觉啊。
1: 非常，这个颜色非常的阳。哎，
0: 对的，阳绿，正阳绿的，
1: 而且是巨色的一整块啊。这个要是做个挂牌不得了啊，朋友们，做一个挂牌起下来起码有小10000块钱了。
0: 我就看到这个圆圈圈
1: 这么厚一块，
0: 你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路路通啊，什么这种钱币的造型，
1: 啊，
0: 对，这个卖多少钱？带这种紫色、绿色的，就这样一个颜色的。
1: 小一万块。
2: 对，小一万块。
1: 因为什么？朋友们，
2: 就
1: 它是就这一块平安扣，它就是三彩。
2: 做这样的一个坠子，是不是就要上万了？
1: 对，
2: 这个地方做成这样的一个吊坠，这么大一块绿色的，那可能一万还不够，
1: 是、啊，
2: 就达到这样的一个。
1: 所以为什么纠结嘛？这块是真真正正的三彩啊！我们看啊，整体颜色
2: 对，
1: 全部都是俏色巧雕做成的。
2: 然后它正面的话，大部分你看都是这种紫色的紫翡，
1: 对，
2: 这边都是树松柏，长青的松柏，代表着这个旺盛，代表着长寿。
1: 大树底下好乘凉啊！
2: 山头非常非常的。多的这样的一个山头，
1: 好几个山头，
2: 背靠大山，嗯，大树底下好乘凉，小桥流水，
1: 仙人指路呀，
2: 对，水从古到今代表的就是财，然后这边是什么？车轮，
1: 对，
2: 有种像那个时来运转的那个车轮。
1: 对，青老师说的太好了啊！真的，这种摆件放在家里面，我们叫山管人定，水管财，青山常在财源来啊！
2: 是的，
1: 好，我给大家。看到了正面的，
2: 对，
1: 正面工艺我讲一下，
2: 这个、好看，
1: 全部都是中国玉石雕大师傅峰启大师、用他传家的牙签工艺过的。你看到没有？青青老师指的这个树的地方，每一个松枝啊、每一个松枝都给你细细的雕刻出来。你在外面去买那种几十万的摆件，他都不可能给你把每一根松针雕出来。
2: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傅大师用他家传的牙签工，那个钻刀啊，
2: 它
1: 要比针还要细，一笔一笔钻出来，就这。一棵松柏要钻刻几十万刀，
2: 后面这么小的一棵小树，
1: 对，
2: 上面的叶子都是雕得非常非常的精细。
1: 是的，
2: 这个很耗工。就是像这一个雕刻的话，比如说他获奖作品是60天的话，它是远远不止的。
1: 这个是要做到80天的工啊，朋友们。而且
2: 给大家一个惊喜，
1: 我跟你们说啊，重量是什么？获奖作品你看到了1600克啊，我们这个是每一个都是1800克啊，重量超了20%，
2: 啊，
1: 不低于，其实这个是超过2000克的。
2: 是。
1: 来，重磅来了，朋友们，来来来来
2: 来，
1: 你们看，哇，真的，我跟你们说，这个是市面上啊几千万，你见几千万个翡翠摆件，你都未必能见到一个这样的。这个是真的是怪装料，什么叫怪装料啊？你有钱都买不到，为什么我这么舍不得？
2: 孙总跟我说，包括它的颜色，包括它这种天然形成的纹路，这种形状，都是。大自然鬼斧神工啊，它
1: 是的，
2: 它说人工你要去注色去这么做，你都不一定做得到。
1: 你看哦，这个地方哦，真的，青青老师说的太好了。
2: 这个地方像一个海星，这个、是你自己去发挥想象。
1: 是的，这个是它的原皮
2: 哦，
1: 翡翠摆件能带原皮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啊。然后你包括你看到这个地方吗？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它的雾层色，它这个是红雾。红翡、黄翡到红翡的那种渐变感，在这个地方你能看得到。你包括我指的这块啊，我实话跟朋友们说，这个是我们没有切，但凡我们切这个地方斜接进去，就是一个红翡的渐变。你知道一个红翡的渐变在市场上现在可以卖到10000多块钱，小小的一个就可以。一个摆件如果我切下去的话，我都不知道能出多少个红翡渐变了。所以这个摆件啊，真的，他做摆件简直就是埋没他。
2: 刚才孙总跟我说，像这个地方，
1: 对，
2: 做一个大的那个渐变，
1: 对，你看啊，这个地方这是实实在在你能看得到能做界面的位置了，
2: 对，稍微斜一
1: 点，你看到吗？
2: 对的，界面或者是这样子一个吊坠，
1: 红
2: 翡的这样的一个吊坠，什么价格？
1: 10000多呀！
2: 哎，
1: 而且它这个是老坑种到冰，所有你看到有颜色的地方都是能打透的啊！什么叫老坑种到冰啊？翡翠摆件能做到冰是什么概念了？对吧？
2: 老坑种到冰，然后你看。能够做戒指或者是吊坠，就占这么小小的面积。那我们这个原石这么大又这么厚，如果说打个比方做吊坠，几十个，
1: 这样我给大家比一下，我给比一下，
2: 我给比一下。镯子的话，
1: 你们经常，你们喜欢山水题材的，经常会去市面上买这种山水的挂牌，对不对？这一个摆件啊，起码可以做30个山水挂牌。
2: 这个是大牌子嘞，
1: 哎，这个大牌子。
2: 我们做小一点的话，能坑翻倍。
1: 啊、做小一点要将近100个。这个牌子你去市面上买一买，1000多2000块钱是必须要的啊，10个就是10000多。
2: 对，
1: 我做30个，
2: 对
1: 啊，不就是
2: 30个是没问题的
1: 啊，就是小10万，做山水挂牌就是小10万。
2: 所以山水挂件，你但凡在市场上门店里面有的那个价格，你一看你都。赶紧就不敢问了，都不敢下手。
1: 因为很多顾客会比的呀，比如说一个手镯，你能买到手的这种手镯，买到手小两万块，但是我们一个山水摆件的料子，起码可以做10条手镯。你起码卖手镯都能卖好10几万。
2: 所以总跟我说，很多先生陪着太太到他们门店，本来是想好买一个手镯或者买一个吊坠的。最后都买成山水摆件了，为什么？因为男士他们从理性角度出发，一算这个价格，哎呀， 比如说你想象一下，这个圆圈是一个吊坠，上弯圆的，但是你这个摆件放在这边，这么敦实的扎实的这个料子，而且男士一想，摆件嘛，摆在家里人人能看，
1: 就这块料子啊，说实话朋友们，哪个经销商买回去以后把它当料子切成挂牌都不知道要挣多少钱了，
2: 真的。这还只是我们其中的一件作品。
1: 对我跟大家说，今天每一件都不一样，这一件每一件全部都带好了一物一证一照片的翡翠 A 货的鉴定证书。你可能在外面可能会买到注胶的、酸洗的、染色的，或者有一些啊，它翡翠摆件两色的是拼接的，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是原料一体雕刻，除了傅风起大师切割打磨什么都没有干，颜色全部都是一体的，非常非常的难得和珍贵。
2: 很多人会说啊，你今天到底是买哪一个？我们今天总共是有八件，然后现场是摆放了六个。
1: 对，现场摆放了六个，因为只能摆下六个。
2: 对的。然后如果你订购的话，我们是实物，比如说会带三个还是两个？
1: 会带两件以上。
2: 两件，比如说把这一个、两个以上、两个或者三个带到你的府上，让你自己来挑选。
1: 是的。
2: 所以你下单下的早，那么你挑选的机会就更多一些。
1: 对，刚刚我们说到了国大师傅风起，给大家看一下，每一件都是傅风起大师亲雕，所以每一件都会配到了中国玉石雕傅风起大师亲笔签名和盖章的收藏证书。你看啊，这个地方是傅风起大师个人的背书。其实朋友们什么都不用看，只要看上面这一条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因为翡翠摆件里面的中国雕玉石大师，我十个手指头是数得过来的，所以他在行业里面是非常非常有地位的。你们可以上网搜一搜傅风起大师，他光纯的雕工费就要收到几万块。你包括像这里有我们每个作品的照片，对不对？有编号，然后包括大师亲笔签名和盖章，所以每个都会给你配好。这个东西回去一定要收收好，很重要。
2: 那很多观众就问了，那今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惊喜的价格？这个价格一报的话，我觉得真的马上你就要下单了。对，就以这个为例的话，刚才我说到了，它在门店随便一个批发价格都能够达到三四万的。
1: 是的。
2: 而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惊喜价格，首先来看一下，在我们东方购的网站上，它是
1: 这是我们的门店价，
2: 6万8。
1: 6万8，
2: 我们因为那么贵。
1: 不贵的，
2: 批发价3-4万，门店是6万多。
1: 不贵的，而且我跟大家说，我们这种价格就是。
2: 我说贵是因为它比我们今天直播的价格贵很多。
1: 对，你如果去对比市场的话，因为翡翠摆件它是属于溢价很高的，因为它很少见。
2: 因为我心里是知道我们的直播价格的，所以觉得看完这个哇，这个算贵的了，但是真的到市场上你可以去同
1: 对，你可以同比较，
2: 同比较，
1: 同等比较一下，是不是像我说的要6位数，人家可能会给你开30几、40几、50几都有可能。
2: 是的。
1: 然后但是我们啊，正常我们做批发的跟东方购物又是合作了这么多年啊，我们正常在东方购物之前的售价是15800，同等规格15800，但是呢我们不保证是获奖作品同料，不保证是评奖级。
2: 但今天直播是保证的。
1: 对，
2: 今天保证的是获奖作品的同料。
1: 是的。只有八件，然后价格是不可思议价。
2: 对，那我们一起开吧，我今天很激动了。来，3、2、1，看一下，
1: 是是
2: 门店68000，东方购网站15800，而我们是8800，是不是看过这个价格？你说，你跟门店，你拿到了门店68000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1: 是的。
2: 而且我们说到的门店的68000还只是我们莫月轩自己的门店。
1: 对。
2: 大家今天你下完单订完了，有时间你周末你可以到处去逛街。
1: 是的。
2: 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孙总，让他们去比价？
1: 对，你们直接比6位数的。我跟大家说啊，什么挂件呀、手镯呀，没有这么高的溢价，但是翡翠摆件在市面上一定有。一定有，你就信我的，去比6位数。上海什么有某宜商厦呀，然后包括上海的城隍庙的某一些大的什么的，你去看一看，是不是像我说的，你直接对比6位数就好了。
2: 记住了，你要找的是要1800克的，我们是这个达到1800克分量的。
1: 对，
2: 是大的那种摆件，因为也有这种小摆件的。那像这个，来帮我拿一下。这个摆件的分量的话，它大约是
1: 这个差不多就是300克左右啊。
2: 放在我们旁边，是不是差很多？这个只有市场上已经卖到12800。
1: 这种摆件你可以去某有某宜商厦去对比一下，就是这个价格。
2: 是的，我们今天竟然只要8800，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有重磅的礼物送给大家。
1: 对，刚刚我们说了，今天全部都是评奖及获奖作品同料，我给大家一个重磅的东西啊，因为今天我们送了一个超级赞的，之前在东方购物的售价是6980的一个大赠品啊。六九八零的是什么？来看一下。
2: 这个我也很喜欢，
1: 同料，
2: 对，
1: 同工 雕刻的，而且每个都是保证双色的翡翠手把件、嗯、你看啊，嗯，全立体雕刻，东方购物正常售价6980，今天我们送，
2: 天哪，还是同料的，
1: 同料的，
2: 同料的，
1: 今天我们送
2: 同料的，
1: 你看反面也有红翡的，哦，啊，今天我们送，
2: 而且沉甸甸的山水的手把件，
1: 每一个嗯都像我手掌这么大啊，200克以上的重量，哦、也就是今天主品加赠品就已经是2000克以上了，
2: 对，
1: 不低于2000克啊，
2: 竟然还没有结束，孙总还有赠品送给大家，也就是戴在他脖子上的这个，
1: 这样
2: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
2: 天然一货翡翠的貔貅的一个挂件，
1: 因为这个貔貅是今天特别做的甜筒、嗯，好多顾客啊，夏天了随便穿 T 恤衫的时候想找一个搭配的貔貅、嗯、就特别特别的合适，哎，嗯，对不对？貔貅、哎、就特别特别的合适，
2: 这个在东方的价格也要3980，
1: 对，来给大家看一下，嗯、我们正常售价是3980的售价、嗯，今天给大家送八件限量的、哦。
2: 8880减掉那个6980，这就已经是2000不到了、啊、再送了3000多的赠品，就减成直接到减成负数了，
1: 但是赠品今天全部都是跟主品一样、嗯、限量八件啊、哦嗯、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嗯
2: 嗯、然后我们还送出了东方购物264元的积分啊，高额的积分，常规8800的话积分是88，我们给了264，所以今天呢只有8个名额，现在已经有一个订购了，还剩下7个名额，而且全部都是移动店铺的配送形式，所以您可以放心的下单，现在此时此刻8800元还都没有花出去、嗯、上门看到了满意再付钱就可以了，那现在这样您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有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扬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背靠大山象征着事业有靠山，松柏长青寓意着长寿和好运，小桥流水更象征着遇水则发，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傅丰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0: 对呀、啊，
1: 这个摆件多少钱呀、
0: 啊？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噱头了，要在50万朝上，50多万。
1: 50多万？是冰种的吗？
0: 达不到冰种，糯种，精糯。
1: 哦。
0: 精种这个给你开几十万都瞎开了，精种要过百万。
1: 冰种要过百万？
0: 哎。
1: 哦。
0: 要过百万的。
1: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0: 这个得70万。
1: 这个也不是冰种的。
0: 啊，冰种都是瞎讲的，冰种都是做挂件了。
1: 你说的70万是实价是不是？
0: 噱头不大。这不大，因为你现在这个行情，你乱开都没必要。你看这都是百万级的。
1: 哦。
0: 这个也能达到，只能说稍微有点冰种了，这能达到冰种。
2: 我们刚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暗访，然后那个老板说了要达到冰种的多少百万，
3: 对，所以我
2: 带一点冰种的，他开了
3: 50几、70几，
2: 对，
3: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摆件这个东西啊，尤其是山水摆件啊，市场价。它真是溢价非常的高，因为少，因为珍惜啊，所以市场上我们可能批出去的价格大几万，然后放到外面他就敢给你开大几十万。
2: 嗯，是的，我们是老坑进冰种，
3: 对，我们是老坑种到冰，而且每一个摆件都给大家保双色，有的是紫加绿，有的是紫加黄，有的是白底飘扬绿，每一个都是孤品啊，每一个都是大师根据原料去调色调料而成的。
2: 每个都有两个颜色，
3: 是的，
2: 既然只要8000多，本身低于1万元以内买到这样的一个大的摆件就挺不容易的，在市场上我觉得想都不要想，就蛮难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可能的，因为你想8000多块钱可能在市场上你稍微看得中的这样的一个挂件，这个挂件，或者说你稍微看得中的这样的一个镯子，
3: 或者说我们今天送的这个赠品，送的
2: 这个
3: 赠品，你在市面上我包你8800是买不到这种赠品的、
2: 因为我们东方购物就要售价6980，那么市场上一定是大于这个价格的，
3: 一定是10000多块的、朋友们。但是今天8800，你不仅带到的是重量超1800克的翡翠山水摆件，而且还送给你一个翡翠山水手把件，全部都是宝双色，
2: 对的，
3: 全部都是老坑种到冰，还有我身上的这个貔貅挂件，今天是作为天头
2: 送给大家的，
3: 对，
2: 这个在东方购物买也要3980，
3: 是的，
2: 所以今天的话性价比是非常的高。
3: 对，
2: 然后我们现场呢是摆了6件，
3: 对，
2: 刚才是看了这个，全部都是山水的题材，我们再来看一下旁边的啊，
3: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2: 每个都值得欣赏。
3: 这个摆件呢，颜色就非常的纯。什么叫老坑种到冰啊？你看啊，我打灯以后它是直接爆灯的，你看到没有？而且这个颜色啊是满的冰紫色，并且它是冰粉紫，这种冰粉紫是到了桃花春的级别。这种桃花春的颜色，
2: 什么叫桃花春？
3: 哎，就是我们行内对冰粉紫的美誉啦，
2: 春天的
3: 对春天的桃花一样粉粉嫩嫩的颜色啊。你看啊，除了这个颜色，这摆件的开面真的是超大的，就是那种巍峨。耸立高山的感觉，随着我灯光走的部分，哎，你可以看到大山，对不对？怎么讲叫大树底下好乘凉，包括好几个山头背靠大山，
2: 对的，
3: 你包括你那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都能看得到，
2: 错落下来，
3: 是的，
2: 超级的立体，包括你看这种亭台楼阁这样的这个树
3: 它
2: 都是做成这样子的
3: 镂空雕刻，
2: 镂空了，
3: 看到没有？每一个、我跟大家保证啊，你这款山水摆件啊，你知道它难在什么地方？所有你能看到松枝松树的地方，全部都做到了镂空雕刻，大面积的镂空雕刻。你在市面上可能它只给你镂空雕一棵小树，但是我们这款翡翠摆件，只要是有树的地方，富丰起大师全部都做了镂空雕刻。
2: 而且我觉得这么大的一块玉石，又要保证了它的水头光泽度，然后这个颜色还要做到那么好看，
3: 双色哦！
2: 我真的想象，我现在把这一块挖下来做一个挂件，这不得上万啊？
3: 是啊，
2: 这一做成一个挂件，
3: 那你说
2: 这都是大挂件了？
3: 是啊，
2: 这一做成一个大的挂件，这多少个这种紫的紫透紫透的粉紫粉紫的颜色？
3: 这种
2: 旁边还带黄色的，
3: 这种粉紫粉紫到了这个级别，其实是可以做界面的。你去市场上买一个这种带面的话，都要10000多。
2: 上万。
3: 所以今天啊，我跟大家说。不是富丰起大师的生日月啊，我们没有办法沟通出来这么疯狂的极致。
2: 真的，
3: 这次啊，真的是
2: 1800克。 你看跟我的手掌比，对吧？
3: 对。
2: 然后它特别的宽，特别的厚实。
3: 你看看啊，做这个山水挂牌30几个，真的，这次狠狠的给我们品牌做了一波宣传了啊！只要收了这个摆件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忘记我们墨轩了。
2: 真的是，再来看一下我旁边的，我的右手边的这个。
3: 这个就是纯正的春带彩啊，朋友们，这是天上人间的感觉啊，一半是仙境，一半是人间。上面是紫色，下面是淡淡的绿色，对不对？
2: 包括这块有点重啊，它的整个后面其实都是红色的，
3: 对，
2: 都是红粉，就你转过来都有惊喜的。
3: 只有在今天的八尊里面会有原皮，以前我们卖山水摆件15800的都不会带原皮，因为原皮的贵，原皮的特别少。
2: 对的，对的。再看一下我们前面的这几个，
3: 哎，每一个造型都不一样啊。你包括我这边这个啊，你看到没有？这个造型就特别的特别，它是那种奇石的那种造型。你包括它整体的那个山哦，就是那种巍峨耸立，然后包括它整体这个山势哦，非常的陡峭，看到没有？越往上越窄，越往上越窄，是那种直冲天际的感觉啊。
2: 是的。
3: 所以这个造型啊，就很值得你放在你的博古架上。
2: 哎，
3: 你平时细品的时候啊，每天看它都是不一样的心情。
2: 是的。而且我们每一块就是正面、背面都好看，不是说你要把它藏在角落里面，后面不能见人的，每一块都后面都漂亮。
3: 你看青青老师，
2: 它正好摆在我们的面前嘛，我都是看得到后面的。
3: 你看青青老师这块，
2: 看看我前面的
3: 这个是我们今天八件里面唯一一个全部都是通体撒绿花的，你看到没有？撒的全部都是洋绿花啊！而且它是一个很摆件的造型，很敦实，就是这个山脉它非常的沉稳。
2: 对的，
3: 包括这个摆件，你看到没有？
2: 它
3: 这个树啊，是真真正正的参天大树了啊！这个树摆在那里啊，你连后面的山头都挡住了，是不是？
2: 千年古树这种感觉，对不对？千年古树。
3: 对，我真的，你包括下面底下的两个仙人啊，仙人指路，家里面家里面有在做事业的孩子，
2: 对，
3: 哇，这个仙人指路是不得了的，他很需要。
2: 每一个摆件都有多个的山头，背靠大山。都有很多的大树，大树底下好乘凉，
3: 是的，
2: 都有小，基本都有小桥流水，
3: 都有小桥流水的，
2: 流动的水代表财嘛，
3: 是的，
2: 然后都有这个仙人指路啊，
3: 是的，所以我们说山管人丁，水管财，青山常在财源来，这种翡翠摆件啊，就是特别特别适合你放在家里面的正厅处，因为它除了可以提升你整个家庭的格调以外，它还可以整体提升你家里面每个人的气场和磁场，
2: 是的，所以很多人作为家里的一个像什么镇宅之宝啊。放在一个漂亮的地方，还有很多不是有那种射灯打的那种被子，
3: 哎，
2: 你放在这个地方也很漂亮的。很多人那个结婚呀、嫁娶啊，也可以买一个送给家里的这个子女的。
3: 还有最后4件，是不是？
2: 今天4件，
3: 我今天咨询的客户真的特别多，基本上咨询每一个的都有啊，朋友们，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是纯纯正正的，跟那个它古城小镇离得特别近的一块原料，
2: 就是这个，
3: 就是这个。
2: 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今天所有的原料都是跟富丰吉大师获奖作品是同料，
3: 是的，
2: 而且是傅大师亲自一个一个雕刻出来的。
3: 是的，
2: 现场有8件，而现场我们有6件，今天总共是直播备货是8件
3: ，
2: 每一件都不一样，你先到先得，你可以挑选的机会就更多。
3: 是的，每一件都是孤品哦，朋友们，不容易的，这种东西你去市面上看一看，就是6位数，人家30万、40万、50万随他开，
2: 真的是
3: 你还不知道怎么砍价。
2: 是的，是的，
3: 所以我们能够在10000块钱。以内能够带到山水摆件的话，其实缘分啊，朋友们，很难的。而且今天还不仅是山水摆件，今天啊，我们还送到了一个铜料雕刻的山水的大的手把件，这个出去买一买，没有10000多你买不到的。你包括我身上这个貔貅的挂件是作为天头，在这档直播里面送给大家的啊。这个貔貭挂件，哇，你出去送一送人，3000多块的效果。
2: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的话，我们而且还是移动店铺的配送的形式，你只要一个电话过来，我们会带2件以上到您的府上，让您来挑选。还有那么多礼物送，还有东方购物的264元的这个积分送给大家，所以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扫码下单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4: 大家好，我是傅丰奇，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批翡翠山水摆件用料非常不一般。全部都是我以往获奖作品的铜料原石，包括经典的古城小镇、一帆风顺，还有2024年匠人天工展的金奖作品欣欣向荣。这批料子种质细腻，品相极佳，都是当年创作后剩下的精品余料，数量特别稀少，我一直精心珍藏，舍不得随意雕琢，这次难得全部拿出来精心设计打磨成山水摆件， 每一件料子纯正，意境到位，喜欢收藏翡翠的朋友，实属可遇不可求的珍藏好物。
2: 那就是傅峰奇大师，前面我们看到他的获奖作品最后的销售价格都是非常昂贵的，
3: 那个还是之前的售价，比如说古城小镇、当年2014年的时候就售到了76.8万啊、如果按照现在市场价来说的话，它起码值到200多万了。是的，傅峰奇大师你可以去看，他每年他之前的获奖作品价格都在往上涨、都在往上走、所以就是说你知道你今天收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山水摆件，而且你对于你整个家庭来说、它是一个传家宝一般的存在、你不要说以后你拿8万8去买了、你今天是8800，我可以很确定的跟朋友们说，你之后啊过个几年你揣着8万8你都未必能买得到，
2: 真的。而且我们今天每一件都是傅大师亲自来雕刻的，
3: 它是中国工艺，
2: 每一件都耗时了80天以上。
3: 对啊，傅峰奇大师啊，他不是一个沈大师，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大师，他是真真正正的中国玉石雕的国大师啊、我请问朋友们，国大师就不算料子，它的雕刻费得多少钱？没有3万4万，你去市场上找它、那不可能的事情。任何一个国大师，玉雕国大师，他的起始工费都不可能低于3万4万。
2: 真的呀，所以8000多，我一直觉得这个一定是傅大师监制就好了呀，怎么还能亲自为你雕呢？
3: 今天我们给大家保国大师亲雕。保每一件都
2: 是
3: 对，有证书，保每一件都是傅峰奇大师之前获奖作品同料、因为不是之前获奖作品啊，它达不到这种效果，东方购物的客户要求非常的高，它一定是要双色
2: 的。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双色，要东西好，要大师雕刻，最后价格还要便宜。
3: 因为你不达到双色，单色的翡翠摆件跟双色翡翠摆件的，它的收藏价值完完全全就不一样，
2: 是不是？市面价格也会完全不一样？
3: 当然不一样了呀，
2: 就是颜色低也是影响它的价格的，
3: 当然不一样了、今天是有种有色有大师、有雕工，关键就是这个价格啊、朋友们，我觉得开8万8很正常，但是今天我们给的是8800，直接是打我们正常一折的价格了。
2: 是的，所以呢每次孙总也说真的是为了到东方购物来一个做一个，真的像广告置换一样的，他其实心里面蛮不舍得这些
3: 今天
2: 作品的。
3: 今天有几件是真的不舍得了，
2: 真的，他在出发前是真的纠结了20分钟才狠心拿过来的。
3: 对，我今天真的，
2: 他说这个价格怎么？
3: 因为今天有好几件是带黄皮的、是带圆皮 的，一直是我自己收藏了。这个是真的，
2: 自己放了很多年的，
3: 这是真的要压箱底的料子，是舍不得呀。我跟你们说，你们去市场上看一看啊，但凡是带黄皮的料子，价格都不可能低于30几万去开的，不可能。
2: 所以今天你不用担心，你先把名额锁定，然后呢送到您的府上，你再进行挑选。
3: 是的。
2: 在送到你府上的这个时间段当中，你可以外面去逛，
3: 是的，
2: 有某一啊，成什么庙啊，你都可以去逛的，各大商场你可以去逛的，
3: 你就看一看是不是像我说的一样、人家开6位数，
2: 大的山水摆件在1800克以上的，要有2个颜色的，老坑进冰种的，
3: 对，
2: 你自己去看一下价格。
3: 对，所以啊，我觉得今天真的是缘分啊、今天这个是每一件山水摆件它都来之不易啊、可能以后啊你在东方购物正常情况下你买到的15800的摆件啊、它不是评奖级，所以达不到老坑种刀兵，也达不到双色，明白吧、朋友们，单色摆件跟双色摆件
2: 肯定
3: 不一样，它那个价格是要乘以2乘以3的去翻的。
2: 包括我们去买一个镯子，它一个颜色两个颜色，它的种水差格它就是直接影响它的价格的。
3: 是的，
2: 而今天这么大的原石要达到这样的种，达到这样的一个颜色，你想一想有多难。
3: 是的，
2: 然后还要把价格做在这个价格，尤其像我现在面前的这个
3: 今天
2: 绿色紫色和这样的一个红翡的颜色，这个的话是孙总在办公室真的真正纠结了20几分钟才最后决定拿来的，咬牙拿来的。8800的价格，这个他一定是不舍得卖。
3: 要不是今天实在货不够，青老师这件是绝对绝对不可能搬过来的、
2: 对，
3: 因为这个摆件是真的是一件两赏哦。你从正面上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玉石雕大师他这个雕工之精湛啊、反面你还可以看到真正的翡翠它的就是原石色彩之美。我再给大家反过来看一下。
2: 对，来，
3: 这个 这个真的不得了的，因为你出去啊，这种、嗯、这种达到这种级别的翡翠摆件、嗯，它那个价格都是给你乱开的，因为很少见哦。你出去啊，我这么多年了，我就看过一块这么有特色的，嗯、上面不仅有翡翠的原皮，还有翡翠的红翡和黄翡、嗯，它那个红翡的颜色已经聚到是可以去切界面了，你做一个马鞍界面、嗯，这个不是只看到的一条，它的色是整、嗯、整体沁进去的、嗯，所以你正面上你也能找到。
5: 这边有颜色的话，它就是往里面，
3: 对，
5: 石头的里面是有的。你看一下它这个厚度，
3: 看到没有？你看到这个面的红翡，你看到没有？它是红翡、绿翠、紫玫瑰，在这个摆件上全部都能体现出来了。
5: 是、嗯，
3: 所以
5: 你想这么厚，你要做两个这样切开。可以做成两个镯子的这个宽度，
3: 而且
5: 无数个，
3: 而且是福禄寿三彩的镯子，那可不是一万块钱你能买到的，好朋友们。福禄寿三彩，你知道一条镯子带三色的，好几万块了。
5: 对，你要做吊坠的话，跟那几十个吊坠可以做，
3: 起码三十几个。
5: 你要做这种小戒指的话，那更多了。
3: 所以
5: 小戒指的蛋面的这种，
3: 所以朋友们在商言商、嗯，这个摆件如果我们真正去做挂坠的话，起码就是可以卖到十几万、二十几万的、嗯。但是没有啊，今天做的是摆件，
5: 我们是为了艺术。
3: 对，摆件这个品类啊、嗯，在整个行业里面，就除了我们，你不可能在任何地方找到低于六位数的价格，你就按照十万往市面上去找就行了，因为这东西太稀有了，它只有大料子才能做得出来。
5: 嗯，是的，所以今天的话，现场我们是摆出来六件。嗯、
3: 对。
5: 总共是只有八个名额，现在一半的名额没有了。
3: 对，
5: 只要你下单，我们是移动店铺会拿两个以上到您的府上，让你自己来选。因为今天每一个的造型不一样，
3: 是的，
5: 对吧？但是我们都保证在1800克以上，
3: 是的，
5: 都保证有到两个颜色，而且都有到那个鉴定证书
3: 和全部都是
5: 给收藏证书。
3: 真的有客户在问吗？嗯、问，哎，你这个这么便宜，嗯、是不是
5: 保证是真的吗？
3: 是不是染了色？是不是拼接了？
5: 就很多人都会怀疑这是天然 A 货翡翠吗？对吧？要打问号了，
3: 给大家保证每一件都有大师亲笔签名盖章的收藏证书、嗯嗯、并且带有宝玉石鉴定证书、嗯、宝天然 A 货翡翠宝一体雕刻假一赔十、嗯、你们就放心心的买啊，因为只有我们才能给这个价格，所以你们在问这个问题我给大家承诺一下，
5: 对的、嗯、放心心的百分百保证的8800元这么大的山水的摆件，
3: 是
5: 还有到貔貅的手把件，还有到貔貅啊那个
3: 还有山水
5: 的手把件和貔貅的一个挂 件，
3: 对哦，你看看今天
5: 两件，所以8800是三件东西带回去。
3: 是的，你正常情况下、嗯、这个手把件出去买一买一万多啊、嗯，这个貔貅正常情况下3000多块钱、嗯，整体市场价十几二十几万，你都买不到这一大全套。嗯、今天是8800块钱，一万块钱都不到。
5: 是的，
3: 但是只有今天本档最后13分钟的时间、嗯，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心仪的，就要抓紧时间，因为早下单可以早给你送货上门。
5: 对的，还有东方购物的264元的积分，你下次购物的时候直接当做现金是可以抵扣进去的。嗯、然后呢，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有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扬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背靠大山，象征着事业有靠山；松柏长青，寓意着长寿和好运；小桥流水，更象征着遇水则发。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傅丰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1: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2: 对呀、
1: 这个摆件多少钱呀、
2: 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虚头了，要在50万朝上，50多万。
1: 50多万、是冰种的吗？
2: 达不到冰种，糯种，冰糯。冰种这个给你开几十万都瞎开了，冰种要过百万。
1: 冰种要过百万。
2: 要过百万的。
1: 这个呢？这个多少？

0: 10万，就是那个接近冰种的。他说到了冰种是要到达百万的，而我们今天老坑进冰种竟然在万元以内，还不是9000多，是8000多，
1: 而且还是双彩。你在外面买那种70万、100多万的冰种，还不能给你保证双彩。我们今天啊，有些料子不仅是双彩，还是三彩哦。
0: 对的，
1: 还有黄翡，还有黄皮，还有红翡。你到哪里去找这么有特色的料子？全部都是压箱底的，
0: 真的是这样子的。今天总共只有8件，8个名额，每一个原料原石都是傅大师的获奖作品的铜料。
1: 对，全是评奖级，
0: 达到就对评奖级。什么意思？它的首先是傅大师亲自来雕刻的，第二又是它的获奖的原料。然后呢，原料的话，我们比它获奖作品还做得更大，
1: 是的，
0: 1800克以上，并且傅大师在雕刻的时候，他用的时间其实比他的那个获奖作品的雕刻的时间
1: 还要多了20个工，因为获奖作品当时雕60个工，这个我们是雕80个工啊，全部都是傅丰奇大师用牙签工慢慢雕出来的，特别难。好，来看到我们现在这款不一样了，是不是？这款又是另外一个，
0: 这个造型不一样。
1: 刚刚为什么不舍得拿出来啊？因为这款摆件在我们今天8款翡翠摆件里面最有特色，我实话跟你们讲，一定是市场价最高的。
0: 是因为它这边绿色多一点吗？啊，
1: 因为它的颜色全部都是达到了湖水绿的颜色，所谓的山水摆件啊，最要讲的是那种意境感，像这尊摆件啊，就是妥妥的那种山水画的意境感。我给大家打个灯看一下，你看这种湖水绿的感觉，它就是那种湖水一般的绿色，慢慢的在这个翡翠里面从内到外慢慢的晕染开来，就是那种烟雨江南渐变的那种感觉。你包括里面的紫气哦，就是慢慢的从里到外透出来的，就美得不要不要的。所以这个摆件一开始我都不敢拿出来，我想要不这个就留着。
0: 这个也8000多，哎，我觉得你每个翡翠就神奇在哪里啊？它看到的是一个颜色。光打上去就是一个颜色，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因为它的那个颜色，它不是浮于表面的，它是从内到外全部都有的。所以朋友们，像这种摆件啊，你自己去比一比啊，像这种摆件做出来的山水牌子，在外面肯定更贵啊。普通的山水牌1000多，达到了这种颜色的、这种渐变感的、这种老坑种刀冰的，肯定要3000多、4000多块钱。你比一下啊，我一个摆件起码能做30几个了啊。这个，哎呀，这个我刚刚不舍得拿出来，但是有顾客在问，我给你们。你们看一下啊，这个是很难的，所以你们这种再打灯看一下，一直有顾客在问，再打灯看一下呢，什么叫老坑种刀冰？普通的翡翠不用打灯，根本打不透。这个我敢给你360度各个方位打灯，因为它每一个部位全部达到了老坑种到冰，看到没有？漂不漂亮？这个真的是超好看、
0: 这个
1: 不舍得啊！
0: 对，8800块。平常东方购物买一个稍微好看点的镯子。也要8000多，
1: 对吧？
0: 但我们今天同样的8000多，你拿到的是山水的摆件，
1: 是大件，
0: 所以你会发现这种摆件的直播比较的少。而且目前在东方有做的就只有莫元轩这一家，
1: 因为如果说但凡经过一道经销商，这个摆件就是6位数以上。朋友们，我们其实也只是在直播现场的时候跟东方购物做了资源置换，我们在10000块钱以内8800给你们带回去。但是啊，你明年后年啊，你揣着88000来找我，你这个料子都没有了啊，这没办法。
0: 对，所以你想在市场上你要去比对一下的话，可能就是在6位数10几20万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0: 在他们的门店都是6万8，他这个6万8开出去都不让还价的，因为他们本身开的就是一个实价。
1: 你像这种啊，像镜头里面这一类翡翠摆件啊，你带6万8出去啊，你到上海各大商圈你去兜一兜，你看你能不能买到？你买不到，
0: 真的，因为像这个绿色，就光这一个做一个平安扣，是不是带这样的一个绿色？
1: 又是绿又是黄，
0: 后面这么大一个，你想象它如果是一个吊坠，这就10000。
1: 对，
0: 这两个。开价2万没问题吧？
1: 是的，
0: 对吧？然后你要这么大的一个原石，这么厚的一个原石，对吧？你想做吊坠10个，做镯子10几个。什么价格？
1: 是的，所以我们很多同行啊，真的是买我们的山水摆件回去以后，再切了料再做货，他们都觉得值，
0: 都觉得值，
1: 因为这些摆件
0: 的他在买原料，在这里再买原料，
1: 因为这种原料都是以前压箱底的老货的料子啊，你现在去买这些原料的话，你根本买不到，
0: 真的。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首先是山水摆件，现场只摆放了6个，我们每一个造型不一样，8个不同的一个造型，然后呢，我们会以移动店铺的配送形式，2件以上到您的家里，让您来选择，每件都是双色的，就是2个颜色以上，
1: 是的，
0: 然后再同时送给大家 同料的山水挂件，
1: 然后今天还特别给大家带到了貔貅的挂件啊，
0: 对，
1: 这三件一起8800哦，朋友们，平常啊，平常一个手把件8800是不可能的，
0: 三样8800，再送264元的积分，算四样了，
1: 是，
0: 对吧？嗯。好吧，那流水间给大家了，这么好看，这么性价比，而且你完全不用担心今天把钱已经花出去了，移动店铺的配送的形式，
1: 是的，
0: 到你的家里你再选择，说我要了付钱就可以了。
1: 哇，这个摆在家里面哦，真的是超级能够提升整个家庭的气场啊，我包括提升整个家庭的磁场，你知道哦，山水摆件，山管人丁水管财，青山常在财源来，你们明白吧，朋友们？我们中国老祖宗讲的一句话就是“居无实不安，斋无名不雅”，就说什么家里一定要摆一点石头。你与其摆那些什么太湖石呀，然后什么汉白玉啊，价格也很贵的，没有1-2万你买不到好的，还不如摆一个正儿八经的天然 A 货翡翠在家里面有显格调。嗯，
0: 是的，所以呢。没关系的，大家就是可以到家里，你说我想摆在这个位置的，然后您收到之后，比如说我们带到您的府上，你就放在那边看，
1: 对，你可以看一看，
0: 感受，喜欢了再付钱，不喜欢没有关系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后顾就是购买的话没有后顾之忧。
1: 东方购物就是给我们开了绿色通道啊，不然我们不可能给这个价啊，8800-10000块钱以内，你买个挂牌都不要想，不要说今天是大件的翡翠摆件了啊，朋友们。好，再跟大家保证一下，
0: 对的，还有3分钟，我们再陪大家陪伴一会儿时间。
1: 因为今天实在是问的太多了，朋友们，我跟大家再明明确确保证一下，
0: 百分百保证，
1: 今天全部都是评奖级，
0: 是的，
1: 每一件都是傅丰祺大师获奖作品同料来做的啊，包括每一件都是保证老坑种到冰，每一件都是宝双彩，每一件裸石的重量超过1800克，带到了傅丰祺大师亲笔签名和收藏的证书，以及天然 A 货翡翠的鉴定证书，并且今天只在直播现场给到8800的价格，直播结束以后，朋友们啊，15800的价格没有获奖作品同料这一说的，这个料子它是非常珍贵的。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9000。
2: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由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丰祺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洋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100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背靠大山象征着事业有靠山，松柏长青寓意着长寿和好运，小桥流水更象征着遇水则发。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傅丰祺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这不是简单的德国打卡，也不是只停留在莱茵河畔的河轮游，而是一次把德国历史、城堡、雪山、森林、河谷、小镇与世界遗产串联起来的全景之旅。很多人心中的德国是新天鹅堡的童话，柏林墙的历史，楚格峰的雪山，黑森林的浪漫，还有莱茵河、科隆大教堂、海德堡城堡这些经典画面。这条线路就是把这些到了德国就应该看到的地方一次安排到位。从南德慕尼黑开启旅程，看玛丽恩广场、新市政厅，品尝德国特色猪肘餐，感受巴伐利亚风情，走进纽伦堡看圣母教堂、纽伦堡城堡和主市场，感受中世纪老城的厚重。东德段来到德累斯顿、柏林和波茨坦，从茨文格宫、德累斯顿王宫到勃兰登堡门、柏林墙遗址、查理检查站，再到入内参观无忧宫，一路看懂德国的艺术、王室与历史记忆。西德是全程最舒适的一段，四晚莱茵河河轮漫游，从斯特拉斯堡登船，搭乘2025年全新装修下水的莱茵河河轮，不用天天整理行李，不用频繁换酒店，人在船上休息，风景在窗外流动。河轮上安排不重样法餐，搭配精致法式服务，让莱茵河之旅不只是看风景，更像一段漂浮在河上的度假时光。白天走进科布伦茨打卡德意志之角，前往科隆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航行在莱茵河谷之间看葡萄园、古堡、河湾与小镇，来到吕德斯海姆体验莱茵河品酒，再到海德堡搭乘缆车登上海德堡城堡，俯瞰内卡河与老城，德国的浪漫在这里变得非常具体。下船后，童话德国正式登场，黑森林滴滴湖游船，搭配黑森林蛋糕下午茶。新天鹅堡是德国最经典的童话明信片，楚格峰是德国第一高峰，齿轨火车加冰川缆车登顶，还特别安排山顶景观餐，把阿尔卑斯风光推向高潮。除了四晚河轮，全程安排四星酒店，全程含餐，减少找餐、点餐和频繁选择的麻烦，让旅途更省心。这一次的德国之旅完全不同，玩得更全，东南西北德一次串联，玩得更深，历史、城堡、事宜、河谷层层展开，玩得更轻松，四晚河轮减少奔波，全程含餐更省心，玩得更精致，全新装修河轮，不重样法餐、法式服务、四星酒店、山顶景观餐和莱茵河品酒，让德国之旅有品质、有节奏、有回味。莱茵河河轮加德国一地13天深度游，不只是去德国，而是用一次旅行看见德国最值得看的样子。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是咱们今天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其实呢，很多人已经开始在计划今年啊，我们说到了国庆十一的这种小长假，然后包括前面还有中秋佳节的时候，我们能把这个长假连起来出发到国外去玩一圈。今天重磅推荐给到大家，我们中信旅游的一款爆款商品给到大家，就是我们的德国全境游，而且再加上莱茵河河畔的我们的河轮游。其实啊，这条行程线路玩起来很舒适的同时，我相信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已经看到我们的出发日期了，9月22号。在刚才开场前，我还细数了一下，如果说想要跟孩子一起出发的时候，如果他在上班，只需要请到5天的假就可以了，覆盖了整个双节的同时，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关键性价比很高。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我的老朋友伊文，你好。
2: 人燕好，东方购物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就像刚刚人燕所说的，其实我们今天要推荐的一个目的地，一点点都不简单，因为我相信提到德国的话，很多人目前 提到德国的话，大家可能的画面不是仅仅只有一个城市或只有一个城市，它有很多的画面而组成的。新天鹅堡的浪漫，我们楚格峰的雪山，我们柏林墙的历史，以及莱茵河畔流动的古堡河，我们的酒庄，这些都是德国的千变万化的一个画面。所以我们这一次在我们的金秋时节，在我们9月22号这个团期，想给大家一个更全面的德国，让您玩得更全，玩得更深，玩得更轻松，也玩得更精致。
1: 是的啊，其实说到德国一地的时候，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现在发现了啊，咱们欧洲的一些串线旅行当中，你比如说法意瑞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西欧东欧啊，都能串起来。但是德国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而且就像刚才一文说到的啊，它有独特的自己的风景人文，所以我们说到了德国是值得您深入去看的。而且关键我们这次啊强调，叔叔阿姨您可能只去过德国的某一两个城市，
2: 是的，
1: 但是这次您看到了我们东西南北中德国整个全境都带到，包括深入到黑森林地区，同时还有就是您看我们这次会乘坐河轮，整个5天4晚在最美的莱茵河畔，我们带大家去享受到河轮游。所以我说了，这次的行程非常的丰富的同时，而且这次的河轮也是非常的有来头。为什么呢啊？泛欧河轮始于1976年，它呢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河轮公司之一。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刚刚翻新升级之后，它享受到的是什么呢？优雅的法式服务。观众朋友们，也就意味着你想想看，法餐在那边还要精心的这个3道式法餐您去吃着。
2: 对的，
1: 包括还有酒水畅饮，还有这种地道温暖的法式的服务给到大家。我们白天呢徜徉在整个莱茵河畔最美的季节，金秋9月10月的时候，你想想看，旁边有古堡，有森林，对吧？然后呢层林尽染的感觉非常漂亮的同时，晚上就在咱们河轮上休息，舒舒服服睡一觉，第二天立马到了一个新的景点。所以这一块行程线路呢，很多时候还会说玩得既深入，而且玩得又轻松。
2: 对的，
1: 所以啊，我们快速来看一下咱们的行程线路怎么走。首先从上海先飞到的是慕尼黑第一站。
2: 对的，我们这次的行程我们都是采用的是往返直飞的航班。首先第一站就是来到我们的难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叫做慕尼黑。这个地方也是整个德国巴伐利亚风情最浓郁的地方，而且非常巧的车的是9月22号这个团期正好是慕尼黑一年一度的啤酒节。
1: 这个很出名的。
2: 是的，所以说你有可以感受到啤酒节的一个浓郁氛围。第一站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的是德国的猪肘餐，所以行程的一开始你就把德国地道的美味给体验到了。
1: 是，
2: 然后行程我们北上来到的是纽伦堡。我记得有谢辉说过一句话，纽伦堡这个城市你怎么评价它？它是整个战争后唯一一个完整保留下来的古城镇，所以您在这个纽伦堡可以感受到的是中世纪古城原汁原味的风情。
1: 是，
2: 一路再上我们会来到的是德雷斯顿。我们每次提到德雷斯顿，我们一定会提到的就是麦森瓷器的那个全世界最大的瓷版画《皇后出征图》，这你要去看一下。
1: 对，
2: 但是德雷斯顿更有名的是，它是巴伐利亚的巴洛克之珠，所有整个古城市都是非常精致的东德文化和建筑，所以您一定如果到德国要看建筑艺术之美，就一定要到德雷斯顿好好看一下。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咱们一路先从南德入境之后，然后到了整个北德，然后最北到什么呢？柏林。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会说了啊，德国我去过其他的很多城市，唯独它的首都柏林
2: 因
1: 为
2: 很难去到。
1: 对，很难去到，因为什么呢？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我们这次最北到柏林了。
2: 是的，但是我同样要赞同人家的说法，就是说你去一个国家，你肯定要去看一个国家的历史跟进程。那柏林就对于德国来说是它的核心位置，核心地方，所以说很多行程不去到柏林真的很遗憾，你等于在德国缺了一个角。所以到提到柏林的历史，你说我们的柏林墙也好，我们的查理检查站也好，这一些象征着柏林历史、欧洲历史的地标性建筑，此行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好，让你好好的了解一下欧洲的历史。下一站我们会来到的是波茨坦公告签约地波茨坦。这里有一片无忧无虑的宫殿，叫做我们的无忧宫，也是欧洲的三大宫殿之一。入内参观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宫殿跟草坪花园的一个壮阔的欧洲建筑的辉煌。我们是入内参观的，
1: 入内参观的。
2: 是的，
1: 不光是外观，要入内进去啊。
2: 对，
1: 非常著名的无忧宫这次要带大家去浏览。
2: 下一站我们会来到的童话德国卡塞 塞尔你可能不熟悉，但是我们这里标了是格林童话的故乡，所以你看到不仅可以看到我们威廉高地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山水高地，你要知道小红帽、灰姑娘和我们的青蛙王子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
1: 是，所以这也是德国我觉得非常可爱的另外一面，因为说到德国的时候大家的印象当中都是刻板严谨，对吧？
2: 对的，
1: 高冷。但是你也会发现，哎，童话之乡源于此，就是卡塞尔。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都明白了。
2: 对，
1: 好，
2: 下一站我们就会来到我们的德法边境城市斯特拉斯堡，大家记住这个地方，这就是我们莱茵河轮的登船之所在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开启我们5天4晚漫长悠悠的我们莱茵和河轮的漫游了。在这里你不用整理行李，你只要每天坐在船上，你就发现在船上休息，你就会发现莱茵河两岸美丽的风景就在你的窗边而游动了。
1: 观众你要知道9月份啊，莱茵河是最美的季节，9月末10月初，对吧？整个秋景啊，大家都知道，摄影爱好者都明白的，非常的漂亮。两旁呢有小镇，有这个绿树丛荫，包括还有古堡，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一个，还有去品酒。
2: 对，
1: 那么说第一站啊，我们给到大家要去看什么呢？
2: 科隆。我相信很多人去到德国一定会提到一个城市叫科隆，因为科隆的双塔，我们的科隆大教堂太有名了，700多年的一个建筑，你站在广场你就觉得它非常的雄伟。
1: 对，
2: 这次我们到了还要让您入内参观。
1: 是的，
2: 我们所有客人回来就说科隆大教堂一进去你就觉得真的不一样，
1: 很伟大啊，值得一去。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是非常典型的哥特式的教堂。
2: 对，
1: 很多人说哎呦，看那个比如说一些地理杂志啊什么的封面就是这个，
2: 是
1: 科隆这次带大家去。
2: 没错，然后我们会来到的科布伦茨两河流域的交界之处德意志之角，所以说您在这里可以看到德国河流文化的一些标志。随着向下我们会来到的是吕德斯海姆酒乡小镇，刚刚人也说了10月份金秋的时候葡萄园开园了，所以就是酒乡最浓郁的时候。雷司令的产地就在我们这儿，所以我们不仅要坐河轮，不仅要看风景，还要到我们的酒乡小镇画眉小巷里面去品一品我们地道的雷司令。
1: 哇，会给大家去品酒，
2: 会为大家去品酒，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说到了啊，真的跟着东方哥，跟着中信旅游呢，我们一路让大家轻轻松松玩的又深度，而且是这种私家团待遇。
2: 对的，
1: 对对，
2: 私家团的待遇。随后我们就会来到的是曼海姆跟我们的海德堡。海德堡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就是你到这里你才能感觉到德国的浪漫在哪里。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海德堡的缆车登顶我们的海德堡城堡，就像我们图片当中看到的，您从高处可以看到内河和我们红色老城墙区给你看出来的一个巍峨的一个景象。
1: 对，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我们这次真的是玩得很深入，
2: 是
1: 让大家呢不是说我天天要拉车，天天的哎，每天就是白天去拉车到一个景点，下车了就开始
2: 拍照。赶路式的欧洲，我们这次不是的。
1: 我们这次要让大家玩的是什么？轻松惬意且深入，而且是度假式的。
2: 对，
1: 河轮这次让您啊，白天呢去玩风景、玩景点，晚上在咱们的河轮上舒舒服服的享受到的是法式的服务啊。5天4晚，我们在这儿。接下来我们就深入到黑森林地区了。
2: 是的，我觉得黑森林地区是整个德国最浪漫的元素。你想想看，9、10月份金秋的时候，我们在黑森林有一场浪漫的徒步，安排我们的滴滴湖的游船、森林湖泊小城庄，你尽收眼底。这还没完，黑森林的下午茶你要不要尝一尝？
1: 肯定要呀！
2: 我们也给大家特别安排了，
1: 就那个什么黑森林蛋糕。
2: 对的，黑森林的在原汁原味原产地品尝最原美。美味的黑森林蛋糕，
1: 所以你看看我们安排的是不是特别好？游船，然后又有地道的下午茶，对吧？
2: 这就是一个度假式的感觉。
1: 对，是好。接下来
2: 我们高潮迭起，下面都知道德国的标志是新天鹅堡，去年刚被入围世界文化遗产。这次我们入新天鹅堡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特别安排的是马车巡，但乘坐的古典马车进入到我们新天鹅堡。大家都知道新天鹅堡是童话的标志，我们用更童话的方式进入这个标志性的这个殿堂。
1: 哎，你想想看，别人是徒步走进去的，
2: 是
1: 咱们是乘坐
2: 马车
1: 进去的。
2: 嗯，
1: 您自己就像一幅画一样的人在画中游，对吧？
2: 对的。
1: 而且呢，替咱们叔叔阿姨已经是节省了脚力，对不对？
2: 是的。
1: 哎，更多的时间呢，我们是放在游览当中的啊。
2: 没错，
1: 这个不让大家自费，我们是给到大家升级的。
2: 对，
1: 好，接下来
2: 下一站，哎，童话之后我们要看看我们的壮丽风景，德国最高峰楚格峰，这次也给大家安排了。我们要乘坐齿轮火车，再加上我们的缆车，登顶德国最高峰的楚格峰。楚格峰的山顶上，你可以看到三国之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脉，德国、奥地利跟瑞士，只有楚格峰小。 要有此风景。哎，而且这还没完，我们特别安排的是山顶的景观餐厅的用餐。哇，你在用餐的同时，外面就是巍峨壮丽的我们阿尔卑斯的美丽山景，这样子的视觉冲击只有在这里可以体验到。哎，
1: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既有游船，又有缆车，然后呢，我们呢还有各种的，比如说像坐马车，对不对？所以啊，整个行程安排非常非常的丰富，
2: 体验非常丰富。是的，
1: 我们继续往德中部分走了。
2: 走了，哎，大家行程的后段到了德国，说，哎，我得买德国的当地的品牌吧。
1: 哎，对
2: ，BOSS 啊，或者双立人啊，这些都可以在我们特别安排的奥特莱斯里面进行一个购物。
1: 哦，
2: 再往下走。我们会来到的是班贝格世界文化遗产小镇，你在这里可以感受到的童话德国的氛围。下一站我们会来到的维尔兹堡，也是一个巴洛克艺术之珠。这一次我们会入内参观的是我们的维尔兹堡宫殿。你可以看到这么精美的宫殿，那么精美的花园，这是德国的宫殿，一定打破你的那个刻板印象。
1: 是，
2: 然后从我们的古典德国一路走到我们的现代德国法兰克福，欧元的诞生
1: 诞生地了。
2: 这里，哎，你可以从古典到现代把整个德国串联起来，结束我们深度德国的一个行程，搭乘我们的直飞航班从法兰克福回到上海。
1: 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啊，咱们从慕尼黑进法兰克福出，全程不走回头路的同时，整个德国全境东西南北中一一全部打卡到，同时我们选取到的全部都是莱茵河畔这一段最美的风景。
2: 是的，
1: 五天四晚乘坐咱们的莱茵河轮。所以啊，整个13日呢，既让大家玩的精致、玩的深入的同时，关键今天的性价比也很高。
2: 没错，
1: 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啊，咱们中信旅游呢是掌握了欧洲市场的一手资源，很多的一些小的旅行社批发商呢都要问他们去拿这个价格，所以在价格上面我们非常的有优势啊。
2: 对，
1: 市场同期产品我们可以类似的来看一下啊。德国13日的跟团游，您看看啊，差不多的出发日期。35000多块钱，
2: 没错，而且这些都是多餐自理或者门票只含了4个的，所以你看到已经要35000多，这是德国一地深入的价格。
1: 你看机票、签证啊什么的东西都不含，对吧？更没有像什么4天晚上的河轮的船票，再加上岸上的一系列的深度游，我不一一去念，观众朋友们，每一项其实到那儿都可以给你卖自费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顾客说了，其实低价团吸引你进去的就是要让你购物，就是要让你自费，这样七七八八算下来一个人已经是55000多块钱了。但是啊，很多顾客会说，那我去到众信线下我去找找看吧，他们线下的同款商品啊是晚2天出发，咱们是9月22号
2: 出发，
1: 他线下的那款商品是9月24号出发。价格您自己来看啊，这个到线下他们门店当中你可以去问的，39800块钱一个人，接近40000块了。如果是老两口一起出去的话，已经是80000块钱去了。但是咱们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啊，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单人出行呢是35800块钱，双人出行立减4000，也就是33800块钱一个人。而且金秋九月出发日期特别好，9月22号。观众啊，我们给大家来细数一下，中秋佳节这3天小长假放假了。11的长假我们占了4天，回来还可以再休3天。基本上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只请23、24、28、29、30，就这5天假就可以了。
2: 对的，
1: 因为22号我们是从晚上开始出发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就看了，涵盖双节的同时，如果最近你想在国庆长假出发的时候，您可以大概去看一看最近的机票、酒店，包括还有各种旅行的线路的这样子的一个价格。我们今天呢非常的有信心，观众朋友们，咱们众信承诺的是什么呢？
2: 我们承诺的是境外绝对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自费项目推100欧，我们罚款1000欧，所以就是这个品质的保证，就是说明我们是不踩坑的旅行。
1: 对，
2: 你只要跟着我们走，你就可以玩得更好，玩得更舒心。
1: 是一价全含吗？
2: 一定是一价全含。
1: 对，
2: 签证费、游轮小费、私导服务费，或者是你境外的流量卡，都是含在我们的团费里当中了。
1: 是，所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双人预付款是200。观众啊，先抢占名额，因为大家都知道了，接近双节的时候呢，价格机票呢都浮动的会比较的大。
2: 没错，
1: 而且很多人想要出行，一下子连起来10几天的时间，我们这次呢时间卡的正正好，而且日期特别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这不是简单的德国打卡，也不是只停留在莱茵河畔的河轮游，而是一次把德国历史、城堡、雪山、森林、河谷、小镇与世界遗产串联起来的全景之旅。 很多人心中的德国是新天鹅堡的童话，柏林墙的历史，楚格峰的雪山，黑森林的浪漫，还有莱茵河、科隆大教堂、海德堡城堡这些经典画面。这条线路就是把这些到了德国就应该看到的地方一次安排到位。从南德慕尼黑开启旅程，看玛丽恩广场、新市政厅，品尝德国特色猪肘餐，感受巴伐利亚风情，走进纽伦堡看圣母教堂、纽伦堡城堡和主市场，感受中世纪老城的厚重。东德段来到德累斯顿、柏林和波茨坦，从茨文格宫、德累斯顿王宫到勃兰登堡门、柏林墙遗址、查理检查站，再到入内参观无忧宫，一路看懂德国的艺术、王室与历史记忆。西德是全程最舒适的一段，四晚莱茵河河轮漫游，从斯特拉斯堡登船，搭乘2025年全新装修下水的莱茵河河轮，不用天天整理行李，不用频繁换酒店，人在船上休息，风景在窗外流动。河轮上安排不重样法餐，搭配精致法式服务，让莱茵河之旅不只是看风景，更像一段漂浮在河上的度假时光。白天走进科布伦茨，打卡德意志之角，前往科隆，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航行在莱茵河谷之间，看葡萄园、古堡、河湾与小镇，来到吕德斯海姆，体验莱茵河品酒，再到海德堡，搭乘缆车登上海德堡城堡，俯瞰内卡河与老城，德国的浪漫在这里变得非常具体。下船后，童话德国正式登场，黑森林滴滴湖游船，搭配黑森林蛋糕下午茶。新天鹅堡是德国最经典的童话明信片，楚格峰是德国第一高峰，齿轨火车加冰川缆车登顶，还特别安排山顶景观餐，把阿尔卑斯风光推向高潮。除了四晚河轮，全程安排四星酒店，全程含餐，减少早餐、点餐和频繁选择的麻烦，让旅途更省心。这一次的德国之旅完全不同，玩得更全，东南西北德一次串联，玩得更深，历史、城堡、事宜、河谷层层展开，玩得更轻松，四晚河轮减少奔波，全程含餐更省心，玩得更精致，全新装修河轮，不重样法餐、法式服务、四星酒店、山顶景观餐和莱茵河品酒，让德国之旅有品质、有节奏、有回味。莱茵河河轮加德国一地13天深度游，不只是去德国，而是用一次旅行看见德国最值得看的样子。

0: 好，提醒一下大家，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很多顾客在咨询了啊，因为这个出发日期太诱惑人了，9月22号覆盖了双节、中秋佳节和十一小长假。关键呢，我们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的话，想要跟孩子一起出行，非常的不错。同时，其实德国一直是被严重低估的一个旅游的国家，很多人以为说，哎，德国是什么呢？很刻板的，是不是就是一些城市的街景和生活、小城小镇之类的？它不光有，而且呢，关键刚才我们说到了，你看，比如说有科隆大教堂，典型的哥特式的建筑，
1: 是的，
0: 包括它有它浪漫的一面，它有卡塞尔，有这些格林童话的一些发源地，包括还有楚格峰，对吧？巍峨的第一高峰。关键我们这次啊，德国的整个全境游的同时，再加上5天4晚莱茵河畔最美的那一段的时候，我们又去乘坐河轮了，
1: 是的，
0: 对不对？4天晚上不搬家，您看看每天徜徉在整个莱茵河谷的时候，你想想看，9月末10月初最美金秋，是不是？
1: 对的，没错，而且你可以看到莱茵河两边呢都是我们的千宝，就是我们各种各样的古堡，我们的葡萄庄园，各种小村落。所以9月份、10月份的时候，你行驶在两岸的时候，你感觉到的是油画般的画面在你的旁边游走。
0: 是的啊，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有很多去过的顾客啊，经典的这些榜单景点，他们是怎么样去评价的？首先，新天鹅堡是什么呢？现实版的迪士尼童话。
1: 对，
0: 其实迪士尼的那个城堡的原型就是在这儿。
1: 新天鹅堡，对的，
0: 对吧？
1: 没错。
0: 哎，我们这次会去吗？
1: 我们这次一定要去啊，因为这是德国的明信片。
0: 哎，你看秋天最好看，秋天去，对吧？站在那儿的时候，直接鸡皮疙瘩掉一地，终于懂得为什么迪士尼的城堡原型。然后呢，你看啊，像周杰伦他们拍婚纱照都要选在这儿，
1: 对的，对，没有错。
0: 好，接下来这个景点是我重磅推荐，也是我个人去年10月份去过的科隆大教堂。就是你会发现很多张明信片，你刷手机刷了无数次的，像双子塔一样的这种啊，我们的哥特式经典的教堂的话，我们不光要进去，还要再入要外观，还要再入内。
1: 是的，没错，
0: 对不对？是，所以你看啊，刚才有一条这个好评读的是什么呢？哎，你看啊，最接近什么的地方，它极其复杂的塔尖结构被视为哥特式教堂的整个的一个建筑的巅峰，对吧？所以我们就说的，去到那儿拍照真的非常的漂亮，外观的震撼程度是100%的话，
1: 对，
0: 我们内部进去是200%。对吧？咱这次也是入内 的，
1: 一定要入内去感受一下它的宏伟。
0: 好，接下来我们说到了啊，慕尼黑之巅楚格峰。这个楚格峰呢，站在最高处的时候可以一次望三国，对吧？
1: 对的，一次望三国，也只有楚格峰可以做到这。大家都知道瑞士少女峰，我只能看到瑞士的风景，对吧？然后我们在
0: 德国，
1: 在德国，
0: 对，
1: 这是德国的最高峰楚格峰，旁边就是我们的奥地利，奥地利的最高峰北连山。所以说，您在这里只有在我们的楚格峰上面可以看到三国的雪景。
0: 哎，好，接下来我们也去的啊，
1: 去的，
0: 我们在上面还有要用餐的是吧？
1: 我们还安排了一个是景观餐厅，
0: 景观餐厅，哎，人家不光是光登上去，还有景观餐厅，
1: 没错。
0: 接下来无忧宫，对吧？然后呢，波斯坦这边呢，大家都知道签订波斯坦公约的时候在这边无忧宫，我们也要入内，不光是去他的花园去看一看啊。
1: 对，
0: 因为很多的顾客会说了只去花园，但是我们这次是要入内参观，而且呢，您看到了内部装饰非常的精致，到处都是自然元素，像走进了一座自然的天堂，
1: 对
0: 吧？
1: 我觉得无忧宫这个名字特别好，他说是斐特烈大堡地的夏宫，他的希望他的家人在这里无忧无虑的生活。
0: 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大家都希望自己无忧无虑
1: 的
0: 啊，我们也要去，对吧？
1: 对，去。
0: 好，接下来黑森林地区了，这个滴滴湖啊，我觉得真的美得像仙境一样，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而且特别是9、10月份的滴滴湖，你可以试想一下，哎，那个沉凝浸染的那个感觉，
0: 对，
1: 红色的、黄色的、各种彩色的，还有我们宁静的湖面，
0: 对吧？你看它怎么形容的，树木又高又密，对吧？阳光都透不进去，整个森林神秘又安静，好像下一秒就会遇见精灵一样，对吧？我们要去这儿，而且滴滴湖这边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下午茶。对吧？
1: 我们安排了游船、下午茶，还有滴滴湖的小徒步，就是让这个静谧的感觉给你拉到满。
0: 还有一个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柏林，因为
1: 呢，
0: 很多顾客会说，哎呦，去到德国那么多次的一些小的城镇，唯独是它的首都柏林没有去，
1: 对
0: 的，对吧？
1: 我觉得没有去过柏林，你整个德国的行程是没有灵魂的，对吧？
0: 是
1: 柏林，我们看它的历史，也要看它的现在，浴火重生之后的柏林可以象征很多的意义，也是对大家世界的一个警醒，所以说一定要去柏林去看一看。你看他说，爱上柏林比呼吸还要简单，
0: 对，是反差感非常强的一个城市哈。好，你。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么多经典的这些景点咱们都要去的同时，我们这次让大家玩的是什么？更全、更深度、更轻松、更精致。因为呢，这也是在咱们2026年金秋期间啊，唯一档咱们四晚上要住河轮的这个航次。
1: 对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到后面你说你再想去到蓝银河去游轮的这个要去做的时候，没办法给大家安排了。首先我们说四天晚上我们不搬家，我们把赶路变成是什么？变成是享受。人家在拉车天天换酒店的同时，我们住在这样子的河轮上面，享受到的是优雅的法式服务，对吧？
1: 对。
0: 你白天尽享到的是两岸的风光，然后呢我们白天还有岸上的游览观光，晚上回到咱们的河轮上边吃美食，然后呢我们好好的休闲放松。
1: 对。
0: 然后开船同时你好好睡一觉，对吧？
1: 没错。
0: 人家不需要去赶路了。包括还有刚才我们说到了啊，楚格峰呢咱们是乘缆车登顶到了景观台，然后呢这也是咱们在德国境内的最高峰了。
1: 最高峰了。是的。
0: 是不是？我们还在这上面呢给大家还安排了一个景观餐厅用餐。
1: 是。
0: 是吧？所以你看这些完全是可以卖自费的项目，我们全部是涵盖在里边的。包括还有新天鹅堡，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啊，这个算是一张德国的明信片。而且这次我们新天鹅堡大家给大家乘
1: 不一样的方式，我们用马车的方式给大家进新天堡，
0: 对吧？人家是徒步走，您是乘坐着马车，既轻松惬意又自己变成了一道风景线。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滴滴湖的游船，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啊，黑森林的蛋糕，我们既有游船又有马车又有缆车，对不对？各种各样的体验给您全部都拉满。包括我们给大家说了，生活品质上面也再次做一个提升。你看莱茵河谷酒庄去品酒，雷司令那时候是最美季节去品，
1: 最美季节是，是的。
0: 哎，是。而且关键呢，我们还有说到了德国有很多的一些本土的品牌，我们到时候到那边去买一买，
1: 奥特莱斯里面可以进行一个购物，
0: 是不是？你看，所以我们说了，行程安排的非常非常的丰富，没有让大家觉得很单一，既有风景，又有人文，又有历史，还有购物，还有让您慢生活的去享受。关键价格啊，我们再次说一下，观众您看一下，九月底基本上德国啊，差不多13日跟团游，它还没有游船。35000多起，对吧？
1: 对。
0: 你看餐食有自理，门票也只有这么一丁点儿，对不对？你但凡要是有让你需要自理的地方的时候，你的价格就不是这个价格了。所以观众您自己再来看，如果加上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些深度体验的话，我不一一去念，每一项您都可以拍下来，整个升级下来就要花到10000多块钱，所以再加上他的团费的话，50000多很正常。
1: 是的，非常正常的价格。
0: 哎，你两个人要在双节同庆的时候你要出去的话，基本上要花到10万块钱。你说线下呢？因为我去到你们线下同类产品找找看，
1: 可以找到同类的产品。我们是9月24号有个同类产品，但是晚两天出发就要贵上6000块钱。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对外售价是39800。哦，
0: 对吧？一模一样的这种行程吗？
1: 基本上是
0: 基本上是一样
1: 的行程，是的，
0: 对吧？但是一个人你要贵6000，
1: 对，
0: 两个人贵12000呢。观众朋友们，咱这个国内游又可以再去一个地方
1: 的
0: 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的出发日期特别好，9月22号，覆盖了双节的同时，双人报名今天立减了4000块钱的优惠，一个人只需要33800块钱。观众朋友们，你要想，人家现象是9月24号出，人家就贵了6000。咱稍微早两天，一个人省6000。
1: 对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们提示大家，叔叔阿姨一起出去玩，而且恰逢到那边刚好是慕尼黑的啤酒节，
1: 啤酒节，对，
0: 整个氛围特别好的同时，我们再给大家承诺一下哈。
1: 对，我们承诺的是境外绝对没有任何自费项目，自费项目退100欧，罚是1000欧。
0: 哇。所以观众啊，咱双点进出不走回头路，而且呢是搭乘的是国航的这个航班，
1: 直飞航班，
0: 没有中转什么的，
1: 没有中转，都是双点来回的直飞航班。
0: 哇、所以观众朋友们，吃的又好，全程韩餐，还升级了9顿特色餐呢。
1: 是的，
0: 观众朋友们，
1: 因为不仅仅有河轮上的6顿的法式的不重样的三道式，在陆地段上，你想德国非常有名的猪走餐啊，黑森林的下午茶，我们楚格峰的山顶景观餐厅，全都给你安排了。所以说整个行程有高达9顿的特色餐。
0: 是的啊，河轮。小费、签证费用，包括还有我们的导游服务费、境外的流量卡，这些我们全都包含在里边，真正做到一价全含。节目里边说是什么样的，我们去了就是感受什么样，
1: 没错，
0: 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 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两个人你就定200块钱的那个预付款，先抢名额。我还是那句话，咱是精品小团，不是说一下子啊。您想想看，双节同庆的时候，整个外边旅游行业，您自己去看这些爆款线路，都是水涨船高。
1: 对的，
0: 包括您自己想一下，来回的机票钱现在基本上已经是
1: 一万多了，对的，
0: 是不是？所以啊，再次强调了，今天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

这不是简单的德国打卡，也不是只停留在莱茵河畔的河轮游，而是一次把德国历史、城堡、雪山、森林、河谷、小镇与世界遗产串联起来的全景之旅。很多人心中的德国是新天鹅堡的童话，柏林墙的历史，楚格峰的雪山，黑森林的浪漫，还有莱茵河、科隆大教堂、海德堡城堡这些经典画面。这条线路就是把这些到了德国就应该看到的地方一次安排到位。从南德慕尼黑开启旅程，看玛丽恩广场、新市政厅，品尝德国特色猪肘餐，感受巴伐利亚风情，走进纽伦堡看圣母教堂、纽伦堡城堡和主市场，感受中世纪老城的厚重。东德段来到德累斯顿、柏林和波茨坦，从茨文格宫、德累斯顿王宫到勃兰登堡门、柏林墙遗址、查理检查站，再到入内参观无忧宫，一路看懂德国的艺术、王室与历史记忆。西德是全程最舒适的一段，四晚莱茵河河轮漫游，从斯特拉斯堡登船，搭乘2025年全新装修下水的莱茵河河轮，不用天天整理行李，不用频繁换酒店，人在船上休息，风景在窗外流动。河轮上安排不重样法餐，搭配精致法式服务，让莱茵河之旅不只是看风景，更像一段漂浮在河上的度假时光。白天走进科布伦茨，打卡德意志之角，前往科隆，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航行在莱茵河谷之间，看葡萄园、古堡、河湾与小镇，来到吕德斯海姆体验莱茵河品酒，再到海德堡搭乘缆车登上海德堡城堡，俯瞰内卡河与老城，德国的浪漫在这里变得非常具体。下船后，童话德国正式登场，黑森林滴滴湖游船，搭配黑森林蛋糕下午茶。新天鹅堡是德国最经典的童话明信片，楚格峰是德国第一高峰，齿轨火车加冰川缆车登顶，还特别安排山顶景观餐，把阿尔卑斯风光推向高潮。除了四晚河轮，全程安排四星酒店，全程含餐，减少早餐、点餐和频繁选择的麻烦，让旅途更省心。这一次的德国之旅完全不同，玩得更全，东南西北德一次串联，玩得更深，历史、城堡、事宜、河谷层层展开，玩得更轻松，四晚河轮减少奔波，全程含餐更省心，玩得更精致，全新装修河轮，不重样法餐、法式服务、四星酒店、山顶景观餐和莱茵河品酒，让德国之旅有品质、有节奏、有回味。莱茵河河轮加德国一地13天深度游，不只是去德国，而是用一次旅行看见德国最值得看的样子。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想要在整个双节要是出去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再错过这个旅行的线路了，因为我们说留给大家去选择的时间和线路其实非常的少，
1: 对，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今天这次大家都发现，这次双节可以拼假，可以走一个欧洲的长线或者长线去可以看一看。我相信大家可能刷屏一些视频啊，或者是刷屏一些媒体，可以发现今年国庆的档期，很多客人都会从9月20号就开始出发，
0: 对，是，
1: 然后就发现哎，现在很多地方热门的目的地已经一票。票难求或者一位难求，
0: 哎，是，我觉得啊，因为说到点上了，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啊，像国际的长线，尤其是机票钱，再加上这种节庆假日的时候，特别贵，来回你就奔着15000去，像我们双点是直飞进出，还不走回头路的，
1: 嗯，
0: 这种的机票呢，你看看是不是要在12000到15000左右？
1: 对的。
0: 那您想想看，我30000多的团费，我减掉10000多块钱，我还要坐河轮，然后光一张河轮的船票下来的话，
1: 船轮的船票也要近10000块钱，
0: 近10000块钱了。你这下来船票加机票下来，这就是20000多打底，
1: 嗯，
0: 而且你还要再玩13天，你要想想看，你的导游、用车、吃。
1: 住
0: 这些全部要包含在里边的时候，那么多的景点的深度游，这些只花10000多块钱能干得下来吗？你肯定不行的，
1: 肯定不行，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跟着东方购物，跟着中信旅游，因为他们在欧洲整个线路游当中，真的我觉得是行业的龙头企业，所以很多的一些小的旅行社也好，或者说呢他们的这些同行也好，都是要问他们去拿这个资源
1: 的，对的。而且这条线路就是，比如说我刚刚也有说过，我们线下同期售卖的是晚2天的产品要贵6000多块钱，
0: 嗯，
1: 其实大家都一直在问东方购物的9月22号能不能放出班机来给我们，因为大家都觉得性价比奇高，
0: 哎，
1: 因为这个价格这个时间，其实你走德国一地深度你都不够这个钱，
0: 对，
1: 不要再说我们这次走的这么深度，我们还含了5天4个晚上的慢悠悠的蓝鹰和河轮的一个体验，
0: 对，
1: 这个行程这个搭配真的是独一份的。
0: 是的啊，其实说到德国的时候，我一直在说这句话，它是被一个低估的一个国家，因为为什么呢？ 对于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现在来说的话，欧洲的串线游已经去过很多了，
1: 嗯，
0: 法意瑞也好呀，或者是什么东欧也好，西欧也好呀，你都去过了。真正需要的是慢下来，然后深入到每一个国家当中。你比如说像在东方购物卖的好的德国一地、瑞士一地，还有法国一地，都深受观众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呢？能让大家更深度的去旅游了，而不是走马观花的去串景点了。今天你会发现，德国你可能之前，比如说从法兰克福，然后转过机，包括可能有时候呢听说过科隆大教堂，但是一直没去过，更不要说到它南部的黑森林地区。今天我们东西南北中整个德国全境走道，同时还有5天4晚的莱茵河河畔，我们要乘坐河轮。这次乘坐河轮啊，对不起啊，我们乘坐河轮让大家先来看一下这个河轮，我们要给大家来讲一下啊。
1: 是的，
0: 因为呢是2025年我们全新升级换新过的一个河轮。
1: 是的，没有错，
0: 哎，
1: 所以说整个河轮的品质、服务质量和自己的硬件设施都是最新最好的，嗯，
0: 是的，包括还有它是优雅的法式服务，嗯，观众朋友们，你白天在岸上游览，晚上回到河轮上休息，同时你还享受到的是什么呢？精致的法式的三道式，
1: 对的，
0: 有6顿呢，啊，观众朋友们，6顿不重样的同时，酒水还畅饮，对吧？还有早餐的这种自助的服务都给到大家，
1: 对的，
0: 包括还有您想要吃到的，比如说巴伐利亚的猪肘餐、黑森林的蛋糕，还有景观餐厅，我们一一都会给大家配
1: 备。对，所以我们整个13天的行程涵盖了9顿当地的特色餐，
0: 哎，
1: 所以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就是说，其实我想去欧洲，我就是想体验当地的风情。
0: 对，是
1: 我法餐越多，风情餐越多，我越愿意。
0: 是，好，第一站啊，我们从上海直飞到慕尼黑。咱要知道，直飞和中转的价格其实都要差很多。
1: 对，一个是价格，还有一个就是用的时间会不一样。
0: 哎，
1: 直飞的航班是更省时省力的。
0: 哎，
1: 首先我们抵达的就是我们的慕尼黑，我觉得也是整个巴伐利亚最浓郁风情的一个地方。嗯，我刚刚也说了，9月22号时值是慕尼黑一年一度的啤酒节，一到这儿我们就感受到德国完全不一样的风情。
0: 对，
1: 我们在风情上再加风情，是我们抵达之后就安排体验的是我们慕尼黑非常著名的百年老店的我们的猪肘啤酒餐。
0: 哦，
1: 是，啊，到这一刻，哎，巴伐利亚的风情全部都赶上了，就在我们的慕尼黑。嗯，
0: 是，
1: 随后向上我们会来到了纽伦堡这个古城。我想说，谢辉曾经评价它是整个德国在战争之后唯一一个全面保留下来没有任何的损伤的一个古老的城镇。
0: 嗯，
1: 所以你要看中世纪的德国的古城原貌，就要在我们的纽伦堡好好欣赏一下。
0: 哎，是，好，我们一路啊再从 从往上
1: 走，来到我们的东德的巴勒克之珠，我们的德雷斯顿。你可以看到德雷斯顿，每次提到它，就说一定要看的是我们的皇后出征图，梅森瓷器搭配的世界上最大的瓷版画，金碧辉煌。而且它不仅仅有的是瓷版画，还有很多的巴勒克式的建筑。我们的皇室教堂什么的，都是在我们的德雷斯顿。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每次大家去德国、去东欧自费都要去的一个城市，完全不一样。
0: 是好，接下来我们到了最北端这块啊，柏林。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要说去德国，你不去到它的整个的心脏城市的话，我觉得是少了一点啥，
1: 对，没有灵魂的那场德意地的行程。我是觉得是因为柏林象征着德国的历史，也象征着德国的今天。大家鼎鼎有名的我们的柏林墙、我们的查理检查站、我们这些标志着世界进程的标志性建筑，都是在我们的柏林。这一次我们好好的去看一下柏林的历史，然后去看一下欧洲的一个历史。
0: 对，
1: 走完柏林之后，我们会来到的旁边的波茨坦，波茨坦公告签约地所在地，也是我们大著名的无忧宫所在的。因为无忧宫也是欧洲三大宫殿之一，被称为德国的凡尔赛宫。所以你可以看到金碧辉煌的洛可可式建筑的宫殿，以及我们的花园建筑，让您看到一个无忧无宫的童话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0: 波茨坦这次无忧

0: 宫，我们是入内参观的，观众朋友们啊，
1: 嗯、
0: 好，接下来到了卡塞尔呢、啊，其实又是展现了德国的另外一面，可爱活泼，
1: 可爱活泼、嗯，大家可以看到小红帽啊，我们的灰姑娘啊，青蛙王子就是这里走向世界的，
0: 嗯、
1: 而且你可以看到威廉高地也是德国中部最大的山水高地，你可以看到它山水高地的一个气势宏博的壮观，
0: 嗯、是、
1: 一路呢，我们就会来到呢我们的法德边境，
0: 对，
1: 最有法式风情的小镇、
0: 嗯、
1: 斯特拉斯堡。这里是我们的莱茵河游轮的上船之地方，然后随着这里，我们就会开启我们的5天4晚慢悠悠的河轮之旅了。你不用换行李，你不用换酒店，只要坐在船上休息，旁边两岸流动的就是流动的莱茵河的美景。
0: 是的，而且呢，我们说到了给大家精选到的这几个城市啊，也是到最美的一个季节去观赏了。首先第一站，我们说到的是科隆，
1: 对的，
0: 对吧？
1: 科隆最有名的德国的文化之城，最标志性的就是双塔的我们的科隆大教堂。刚刚我们有个点评就是这么说的，你站在科隆大教堂的门口，你觉得它的惊叹程度已经100%了，但是你入内进去参观，你发现它的惊叹程度是200%，
0: 是
1: 这个样的建筑我们不要入内去看一看吗？
0: 嗯，
1: 这次给大家特别升级的是我们入内参观我们的科隆大教堂，
0: 对，
1: 感受一下这哥特式教堂的宏伟。
0: 嗯，
1: 随后呢一路向下，我们来到的是科布伦茨，两河文娱的交界之处，我们德意志之角，我们要看的这个地方也是我们莱茵河谷最重要的河域文化。再往下走的话，我们都说了金秋十月我们所有的葡萄庄园都成熟了，到品酒的季节了，吕德斯海姆是我们的酒香小镇，在这里我们要探访雷司令的酒庄，品为当地最地道的冰酒雷司令，让您的体验拉满。随后再向下会来到了我的麦海姆跟我们的海德堡。麦海姆有德国最古老的大学麦海姆大学，然后在海德堡呢，我们会乘坐缆车登顶我们的海德堡城堡，在高处你可以看到内河河流和我们这些红色的古城墙，让您德国的浪漫让您尽收眼底。所以您可以看到5天4晚的莱茵河轮的流程其实很精彩。
0: 对，
1: 白天看的是莱茵河两边的风景小城镇古镇或者是我们的酒乡小城，
0: 对，
1: 晚上我们在河轮上静静的休息，第二天一睁眼你又看到新的一个风景了，
0: 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了，让大家玩的既深入而且又轻松惬意的这种度假之旅给到大家，而不是每天马不停蹄的去赶行程。
1: 对，赶集市的浏览，其实现在已经很多人就觉得我不需要这样，但是我想玩得更轻松更休闲，
0: 摒弃了。而且这次呢，我们是深入到德国的黑森林地区，首先第一站滴滴湖。
1: 对的，滴滴湖我们安排的是滴滴湖的游船，因为只有游船的方式您才能更好的领略到这种湖泊森林小城镇还有这种清新呼气给你带来的美妙的感受。在这里不仅仅有滴滴湖游船，我们还会到黑森林进行徒步，还要品尝最地道的黑森林蛋糕下午茶。
0: 是，所以你看我们说了，让大家呢就是每一站深入，能给大家安排特色餐的一定会安排。
1: 是的，
0: 好，接下来德国的一张名片了、啊、
1: 明信片新天鹅堡、也是周杰伦婚纱照拍的背景图标、也是大家说的我们迪士尼城堡的原型之地，都是在这里的。所以来到德国不去新天鹅堡，我觉得你的旅行也是有缺失的。但是浏览新天鹅堡有很多的方式，很多常规的团队是走着上新天鹅堡，对的、大家又费时又费腿力，这次我们不一样，我们自己都是王子跟公主，我们要乘坐童话世界里的马车进入到我们的新天鹅堡，让你这个童话之旅的风格再拉到顶点，
0: 是不是？你看别人在走路的时候你是坐着马车的，然后你自己也像一幅画一样，我觉得刚才一文形容特别好，让你还原一下自己是公子王主啊，
1: 公主王子，
0: 对吧？
1: 是的。
0: 而且呢还有接下来我们说到了楚格峰啊，这是德国的最高的山峰、
1: 对，
0: 我们这次会乘坐小火车和缆车的方式会上到山顶，
1: 对的，山到山顶。站在楚格峰的山顶是唯一一处站在山顶你可以看到三个阿尔卑斯山脉的一个观景台、瑞士的、德国的、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脉尽收眼底、而且你要知道它的山顶的景观餐厅在旺季也是非常难预定的、
0: 对，
1: 这次给大家预定并安排我们的 用餐的同时欣赏的是无限的美景，
0: 一览众山小。
1: 对，
0: 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我们说的玩的都很深入，每一天都是不同的景象。这时候，对于很多的叔叔阿姨来说，尤其是爱购物的阿姨来说的话，去到德国，我不要到买当地的，比如说一些 Boss 呀，或者是很多双立人呀，对不对？我要去到他的奥特莱斯要去看一看，
1: 是的，
0: 是不是？
1: 这里可以给他采买购物一下，随后。

0: 也能浏览到。
1: 是
0: 是的，随后我们坐的是直飞的航班，从法兰克福回到上海。
1: 提示大家啊，14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们一半的名额已经没有了。
0: 是，
1: 因为呢，说实话，就是我刚才说到了9月底，因为搭了这次两个节假日，
0: 对，
1: 所以呢，价格其实都是，说实话，很多人都选择是出境游，因为长线拼起来好拼嘛，
0: 是的，
1: 对不对？你看啊，9月23号，我们是9月22号出发，它这个呢，只是德国的13日跟团游，陆地团没有涵盖了莱茵河轮，35000多，还有餐食自理，门票只含4个，包括还有很多的景点他都不去的，对不对？以及还有我们说到的签证啊，其他的费用。但凡您看，如果要再加上4晚的河轮船票，光这船票接近10000块钱一个人了，还有岸上游、深度游、各个景点打卡，对吧？
0: 对，
1: 你会发现7七8八都是要需要你单另付费的。这时候升级合计下来的话，一个人是在50000多块钱。你说50000多那太贵了。但凡如果我要去到，比如说他们这个众信的线下门店的话，有没有类似的产品可以告诉大家？
0: 有，
1: 是的，
0: 我们也有类似的产品。
1: 晚出发两天，
0: 9月24号，但是要买39800，比我们今天的卖价要贵6000块钱。那两个人就是12000了。
1: 观众朋友，你自己想，就2天2个人12000，你就得多付出去了。咱为啥不跟着东方购物呢？对不对？
0: 对，
1: 就多了2天，我12000省下来，我干点啥不好呢？是不是？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要抓紧时间来订了，因为今天呢，双人订购立减4000的优惠，一个人算下来只需要33800块钱。
0: 没错，
1: 订完你就去他众信线下门店去问去看。而且关键呢，9月22号出发的话，观众朋友们，如果是年轻人想要带孩子一起去的话，跟老人一起去，你看23、24、28、29、30，只请5天的年假，整个中秋佳节和11长假全部拼起来，你10月4号回来，5、6、7，哎，
0: 还能休息
1: 3天，
0: 对，得调整一下，
1: 哎，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还是一价全含，
0: 对，一价全含，签证费、河轮小费、服务费或者境外的流量卡，还有全程的蓝牙耳机全都包含，真正做到的是一价全含，并且推依法是境外绝对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
1: 我们现场说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0: 对，
1: 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但是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抢名额，咱名额一旦售罄，大家都知道了，快到9月底的时候，机票很难去预订得到。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虽然是在晚上十点钟，很多人啊都是在电话咨询当中。我还是那句话，叔叔阿姨，咱先把名额占下来，因为今天一个人预付款100，两个人就200块钱。不是说我最后不去了，我这个预付款也退不了啊，咱都是退到您的账户当中的。因为现在其实旅游呢，很多人都在想的是，哟，一年呢就去这么一到两次，尤其是长线，希望呢可能在一个最美的金秋九月十月的时候去，再往后11、12月，说实话确实有点冷了。
1: 是的，非常的冷，大家也知道德国也是比较偏北部的一些地方，11、12月份的时候日照情况不好，天灰了早，而且容易下雨，关键是温度很冷啊，
0: 对，
1: 你也不想穿着大袄子穿着羽绒服去浏览整个精美的德国吧。
0: 哎，那我们那时候去的话大概温度是什么样子呢？
1: 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正好是夏末秋初，刚刚进入秋天的话，其实德国整个平均温度在15度左右，所以是正好德国最舒适的浏览季节。再早我也不推荐你去，因为今年的很多的新闻你也看到了，大家可以打破滤镜了，欧洲很多发达的国家也没有空调，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德国最好的旅游季节其实就是9月份跟10月份，最好的天气，最好的气候情况，关键是金秋层林尽染的那个美景，独一份的和莱茵河两岸的这个美景只有在9到10月份。
0: 是的啊，所以你说你等到11月、12月你再去坐这个河轮的时候，真的冻得要命，对吧？
1: 是的，
0: 你说真的风一吹的话，让你去看景什么都没有了。
1: 对，
0: 回到节目现场啊，我们还是那句话，因为今天是跟众信合作的话，很多顾客会说众信的门店很多呀，我线下去找他们单另去买的话，有没有类似的产品呢？我们让伊文跟大家自己去说。
1: 是的，我们同样有类似的产品，但是我们是9月24号出发，比我们团期晚2天出发，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价格是39,800。
0: 哎，我还突然发现它是12日。
1: 是的，它没错，
0: 我们是13日，
1: 所以我说是类似的产品，我们多的一天，但是你还是便宜了整整6000块钱。
0: 你想想看，一个人6000，咱不可能一个人去，对吧？要是两个人去的时候12000来，我12000我可以再出去，咱们国内有老两口在一起可以出去走一圈了、
1: 对的。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出发日期啊，9月22号，
1: 对，
0: 就这一个日期，因为现在和抢的人很多，为啥呢？你24号在他们线下门店要卖到将近40000块钱。
1: 是的，没有错，
0: 咱今天30000出头一些，而且像如果孩子要请假，23、24、28、29、30就请这5天年假就够了。咱回来的日期是4号回来，所以5、6、7还能再休整3天、对吧？倒倒时差也好呀，或者怎么样也好。但关键啊，咱们今天的名额有限，我们说到了，您自己去算笔账，机票来回咱们是双点进出直飞，基本上10000多出去了。这张河轮的船票下来，一个人是在9600，将近1万多块钱。
1: 是的，
0: 那你加起来的话，已经是20000多了。但如果说你在30000出头，剩下10000多块钱，你玩这13天，导游、司机、用车、景点、门票，包括还有你的
1: 住宿、餐饮、吃饭，对的。
0: 你说你10000块钱能干得下来吗？不可能，
1: 不可能干下来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了众信旅游在整个深耕欧洲市场上面是非常有优势的。
1: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9月22号出发的团期，或者是5天4晚的这个河轮的这个行程，都是我们提前一年就预控了，所以您可以看到，在市场上没有同质化的产品，或者您可以看到，为什么你们河轮只有4个晚上？因为这个正好是刚刚好。市面上有很多11天或者7晚的这种河轮行程，其实你会发现，有可能到后面几天，你看到景观都是重复的，你的河轮体验好像新鲜感已经过了，有点疲惫了。但是我们这些都是做的刚刚好，我只有5天4晚的河轮，尽享莱茵河两岸的美丽风景，但是我们用其他的陆地行程又串联起了我们的南德、东德和我们的北德，让一个完整的德国展现在你的面前。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双人立减4000这样的优惠不是时时都有的，咱今天呢先把这个名额抢下来，也就是这张船票还有机票我先握在手里头，
1: 是的，
0: 对吧？锁定了优惠，锁定了名额，我再去做对比，比完了觉得好了合适了，我们再去线下还有我们的见面会。
1: 对的，
0: 有任何的细小的疑问都可以再去问啊，但是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听觉上

0: 你好，各位，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板许明。我刚才就在看手机，我搜什么东西啊？我不给大家展示，因为展示出来吧，我怕一些买之前的天然钻石的观众朋友们心里不舒服。因为现在这个钻石的价格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自己搜一搜，你就搜“钻石暴跌”，你搜这四个字，你大概心里就有数了。但是你不管怎么样，大家之所以喜欢它。说白了，它就是一个碳的相关的化学元素的一个堆叠，不同的一个状态的形式。你看看我手里这一颗，如果按照我问大家啊，按照所谓的钻石，
1: 对，
0: 平常钻石来说，
1: 对，
0: 今天这一颗，如果您看到的话，两克拉要给多少钱？
1: 20多万吧，
0: 20多万、哦。
1: 对，一克拉和两克拉，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感觉，包括它的价值感，完全是不一样的。一克拉现在很多的这个钻石的话呢，如果说颜色净度达到这么完美的前提之下，基本上我们说6位数是要的。那今天我们是达到两克拉，包括许明老师拿到的这一颗这么的闪耀，包括它的净度切工这么的完美，20万左右。又很正常，
0: 是吧？
1: 对，
0: 那我问问大家，那我要如果再有一个这个呢？再来一个
1: 吊坠吗？哦，
0: 吊坠啊，
1: 这是
0: 两克拉吊坠，
1: 这是富婆呀。
0: 我问大家，两克拉吊坠我也喜欢。假设啊，您的爱人也喜欢，那你说他也要一个两克拉的吊坠，你的成本是40万？
1: 对，要的。
0: 当然这里面也有跟他切工啊、净度有关系。但不管怎么说，你像这种豪华型的镶嵌啦，再加上这种漂漂亮亮的，这个应该也是那种托起来的形式吧？
1: 是
0: 爪镶工艺，
1: 对
0: 不是？
1: 对，
0: 你可以
1: 爪镶嵌，
0: 几乎把它的所有的火彩什么的，漂漂亮亮全部都展示出来了，
1: 完美。
0: 哎呦，好漂亮啊！
1: 真的是完美啊！
0: 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久违的莫桑钻莫桑石来了。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的，
0: 是莫桑钻。
1: 好多的朋友都说这几年的话呢，就是莫桑石、莫桑钻是大行其道，
0: 把它误以为是钻石了。
1: 对的，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包括颜色、包括净度是可以跟我们的钻石媲美的。但您知道它的来源吗？其实是我们的亨利莫桑博士啊，在亚利桑那州一个巨大的陨石坑当中发现了一个无比闪耀的晶体。那么这个晶体的话呢，后来就是以它的名字命名，就叫做莫桑石莫桑钻。然后其实在后面我们的科学研究发现的话呢，它的硬度包括今天它的闪耀程度，可以说在有些方面已经是远远超过于钻石了。我们可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钻石很久远。为什么？因为钻石它整个的这个硬度是非常高的，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莫桑石它的硬度其实是无限接近于我们的钻石的。但另外我要说到一点是什么，就是它的闪耀程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知道它的闪耀程度，也就是我们说的火彩啊，这不是我们说的啊，我们的火彩，来，一定要给大家看一本书籍。
0: 好，看一本书。
1: 它的火彩是远远要高于钻石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边就是啊，钻石的摩尔硬度，摩氏硬度是10，而莫桑钻是9.25，是不是无限接近于我们的钻石？
0: 是。
1: 然后是世界上仅次于钻石的第二坚硬的宝石。但是看好了啊，莫桑石莫桑钻的火彩哦，比钻石还要强，闪耀度甚至超越了钻石。那你可以这么理解，今天同样是戴，我们说钻石也好，包括莫桑石莫桑钻也好，我戴莫桑石莫桑钻和明哥今天戴到的这个钻石，我今天拿出来，我的闪耀程度远远要高于明哥手中的那一颗钻石。不信，不信，今天我们就
0: 要能不能有实验给大家，
1: 没问题，就很多的
0: 来看一看，见证一下，
1: 对，很多的女士朋友都说好与不好，我们通过很多的实验来见证一下。我们刚刚说到一个闪耀程度，女性戴钻石也好，戴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珠宝也好，就是为了它的闪耀程度。来，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三颗放在一起，很多的女性朋友火眼金睛哦，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从白度、颜色，包括我们今天整体的闪耀程度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这一颗更加的完美，
0: 是肉眼可见，
1: 对，
0: 还是可见的。
1: 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今天的莫桑石莫桑钻啊。那如果我这样看的话呢，还不是很直观的话
0: 啊，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看一下，来用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颗啊，来，八爪射线笔啊，打在上面，来。看到吗？它是什么？直接在整个的电视机前面啊，无限放大，非常非常的闪耀。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闪耀程度是钻石的2.5倍之多。所以很多的女性朋友们现在买到莫桑石莫桑钻拿出去，就是堪比钻石。所以很多的妈妈们，你想想看，钻石一颗两克拉到多少钱？然后我们今天一颗，我待会儿给您介绍价格，你会觉得真的叫做 令人折舌啊。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刚刚不是一直在说我们跟钻石可以相媲美吗？我手中有一颗测钻笔啊，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了这个测钻笔的话呢，3、2、1，如果来在这个地方啊，给您看一下，看到吗？它整个包括我们今天的信号笔，它是满格的，
0: 有名叫
1: 对，这是我们的莫桑石莫桑钻。中间这一颗从闪耀程度和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啊切工来讲，到稍逊风骚，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普通的市面当中的锆石，我也用力去摁压下，看到了吗？
0: 它几乎没什么反，
1: 没反应，对吧？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价值20多万的一颗天然的真钻，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啊，
0: 20多万，它的成色也就这样，哎
1: 呦，对。
0: 它也爆表了，
1: 对，也是爆表、所以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莫桑石莫桑钻啊、依然爆表，
0: 是
1: 对吧？信号满格、通过我们今天专业机构的测钻笔就可以知道、今天我们这一颗莫桑石莫桑钻就是可以跟钻石来媲美、
0: 而且我们也给大家出具了来自于香港的这个啊、
1: 双证，我们今天
0: 有对的，我们的双证啊、第一证这里面你可以看，就看这个结果好了、包括它的抛光，
1: excellent 完美，
0: 对称
1: excellent 完美，
0: 荧光
1: 没有，所以它非常非常的光洁白皙。另外在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颜色达到了 F-G 色，如果大家去买天然的真钻，达到了 F-G 色，20万是一定要的。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进度 VVS 什么概念啊？肉眼我们是看不到瑕疵的，10倍放大镜之下也几乎无瑕。另外车工是 excellent 也是完美的，所以有了今天这样的一个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就放放心心了、
0: 好，给大家看一看，市面上如果买一下类似款的莫桑钻的产品啊、
1: 对，
0: 一克拉的，这是我们当时在南京正好逛的时候看见的，一克拉，49800，
1: 对，
0: 那如果是这只是一克拉啊，
1: 一克拉，
0: 两克拉呢？
1: 对，
0: 咱们就算它按，你比如说一克拉，有可能你还要再优惠一点，假设咱打个5折，那也要花个25000。
1: 对，
0: 那你的2克拉你也得花的5万了吧？
1: 当然了，
0: 你就算乘以1杯的5万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可是两克拉，
1: 对，
0: 一个是吊坠，一个是戒指，
1: 因为可能有很多的姐姐们啊，可能会觉得什么，我们是2选其1，
0: 不是的啊、
1: 哦。今天是什么？包括戒指，包括吊坠，分别都是2克拉，
0: 是
1: 全部都给您带到了双证啊、全部拿回家去，2980，让你全部拿回家。
0: 两个合在一起才2980。
1: 对，
0: 大家看到这个，你可能会好奇说，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什么呀？观众朋友
1: 们，太漂亮了，好久没有看到了，蓝珀来了，
0: 蓝珀来了呀！
1: 对，今天我们也是直接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在我们的门店当中达到了1598块钱的一个这个专柜价格，今天送给大家，因为这个的话呢，相当是一份小小的心意，不管你是做毛衣链还是做颈链，都是非常的漂亮，相当于今天的这一份所有的宝石带回家去的话呢，一年四季全部都有了。
0: 这个是免费送给大家的，3件加在一起除以3，
1: 对，
0: 900来块钱，
1: 1000块钱。
0: 我问大家，你2980，你参加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百合是不是也可以？
1: 是，
0: 你再留个400积分，很容易达到吧？2500多，你再除以3，
1: 对，
0: 观众朋友们，800块钱的东西，拿回去2克拉，
1: 是，
0: 包括火彩，包括净度这么高，而且还有这个吊坠又是豪华镶嵌，
1: 对，
0: 再加上一个天然的蓝珀，绝美了，
1: 绝美了。
0: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马上考虑起来打电话，先把线占上啊！这是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出现的这套豪华莫桑钻的构成和组合了，打电话02151119900。
2: 莫桑奇本。是189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化学家亨利莫桑博士在古老的陨石中发现的，并以之命名。经美国 GIA 权威机构鉴定，莫桑石的火彩是南非钻的2.5倍多，被誉为全世界最闪亮的宝石，永不褪色，永远璀璨。永恒系列莫桑石的切割工艺来源自钻石之都比利时，8心8件是采用了丘比特式切割，完美对称的8颗心和8支箭凝聚一体，无论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最璀璨最耀眼的光芒。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好久没有出现的一品上尊的豪华莫桑石的套组啊，2980，咱拿回去的不是一颗，
1: 对，
0: 是2颗，全部都是2克拉的 净度是 VVS 啊，颜色是 F 杠 G 啊，
1: 对的，这是基本上达到了完美的级别。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买莫桑石莫桑钻的话呢，无非就是看它跟钻石到底有哪些相似之处。那我们今天有双证给大家出具，意味着大家可以放心。那很多的朋友都说，哎，钻石也要检测的这些东西，我们今天也检测了吗？包括颜色、净度、车工、抛光，今天我们通通都给您标注的清楚了啊。
0: 是，
1: 首先就是我们今天个头大不大？很多的朋友都说呀，一克拉已经很让人艳羡了，今天是两克拉。很多的朋友来讲的话呢，基本上像鸽子蛋一样的，两克拉戴在手中无比的闪耀。第二点啊，我们的颜色啊达到了 F 杠基色，什么概念？它真的够白够亮，大家放心。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净度是 VVS， 哪怕在放大镜之下，十倍放大镜之下，您放放心心，几乎都是无瑕的啊。
0: 2980元带回去，一共就是整整的三件。当中的这款蓝珀在东方购之前也是有销售过的。
1: 有的。
0: 多少钱来着？这个蓝珀？
1: 这个蓝珀在市面当中是1598块钱。
0: 我们也是送给大家，但不管怎么说，我送不送给大家，总共是三件嘛。除下来的话，如果参加满月送买，800多块钱一件。我们今天是几百块就可以带回家了。蓝珀你都打不回去，什么场合适合？哎呦，你最近，比如说你可能假设5月5号，
1: 对，
0: 我们明天最快给您送货上府，
1: 对，
0: 5月5号就可以带出去了。
1: 对对，5月10号是母亲节，我亲爱的朋友们，包括现在正在看电视的所有的妈妈们，对吧？对自己好一点。虽然我们很多人说我已经退休了，但是我们说爱美是每一个女性朋友的天性。你这个时候现在夏天露肤度越来越高，你穿上了很漂亮的裙子，香云纱也好，包括我们的旗袍也好，这个时候我跟你说，首饰配饰是一定必不可少的。我实话实说，现在这个时候让您去花10几万20万去买一颗钻戒，你可能很心疼。但是我们今天把莫桑石莫桑钻带出去，同样跟钻石一样的闪耀，才花2980，而且包括我们的指尖、腕尖全部有了。就像我今天一样的，我穿的就是，对，我今天穿了一身这个黑色的衣服，很多女性朋友都说，黑色丝绒的话呢，蛮显档次的。但是如果说啊，没有佩戴，你会觉得很空荡。但是佩戴上了以后，我跟你说，我今天去出席很多的晚宴哦，没问题的。
0: 好闪
1: 的。对，很闪很闪，对吧？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一颗戒指啊。哎呀，我跟你讲，
0: 两克拉呀，两克拉呀，
1: 让你的姐妹很艳羡。
0: 而且我们又闪了又闪了，
1: 很闪，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视觉效果，它的台面做得非常的大，很吸睛。哎，尤其我们去打打麻将的时候，跳跳广场舞的时候，五一佳节是不是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去旅游，然后去比如说各种花卉展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就应该要洋气起来，就是与众不同一些啊，两克拉两克拉，让你的小姐妹都会很羡慕你。但是你要说多少钱，你就可以很自豪的跟大家说，这个你看到了吗？跟钻石一样美。你猜一猜，5位数，对不对？实际上你才花到什么？900多，因为我们今天还有加赠给大家的蓝珀。蓝珀的话呢，这个可以做这个毛衣链，又可以做我们的这个颈链，都没问题。
0: 蓝珀呢，它在阳光下面哈，特别有一些紫外线的一个情况照射下面，它会成一个非常美妙的蓝颜色啊。
1: 对，
0: 所以它就以这个比较知名，所以大家很多时候配上是什么什么这样什么礼服啦，你戴个蓝珀，非常高档，1598块钱，
1: 1598，
0: 不用减了，你就2980，咱们满月送百参加2500块钱左右，你除以三，你800块钱左右一件，
1: 对，
0: 多好啊，多划算呀，
1: 对呀，
0: 而且今天这个关键还是我们的主角是谁呀、啊？就是刚才说到的莫桑钻，
1: 对，
0: 莫桑钻莫桑石，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你看看台面也高，
1: 哇，好闪啊。
0: 啊、
1: 真的很闪啊、哦！这只是在我们浦东的这个日光灯之下，所以就是所有的姐姐们啊、哦，我们说爱美的女性朋友们，你今天带出去外面，稍许有一点点的阳光，你自己能够看出来的这个闪耀程度，真的太不一般了，真的很闪很闪，哇，这个角度
0: 好漂亮，
1: 完美，真的很完美。
0: 所以刚才照不照火彩和这个你直接看出来，一般来讲它的，你看这个火彩的线它不会这么长，
1: 哇，这个角度真的太完美了，
0: 它长到已经快要溢出屏幕了，大家自己感受感受，你看到没有？
1: 对对对，
0: 最长的一个地方，尤其是刚才一个角度的时候，哇，哇，
1: 这个角度太绝了，真的是，对，
0: 所以大家安心，你拿回去以后就是这么漂亮。这一颗呢是两克拉，我们除了这两克拉的戒指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一个

0: 两克拉的吊坠，这个吊坠啊，
1: 嗯，
0: 哎呀，反正我是觉得豪华一镶嵌，您的爱人如果。好多人说，你说让他分辨出真假来，我们可以用测钻笔，
2: 可以
0: 来给大家来测一测，到底这个东西是真是假？
2: 对的，
0: 就是如果你一定要测钻笔来确定它是真假的话，来啊，
2: 来给大家看一下，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一定要看一看啊。然后的话呢，我手中的话呢有三枚不同的，你看啊，宝石，很多的朋友都说啊，毫无疑问啊，我们今天这一颗的话呢够闪。然后先来看一下，测钻笔是不会骗人的啊，你看。直接我们的信号是满格，声音是嗡鸣声，没问题。然后第二颗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普通的锆石，我用力的摁压一下，几乎没感觉，对吧？然后旁边这一颗是20多万的天然的，我们今天的真钻啊，看到吗？信号满格。然后声音也是嗡鸣声，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跟钻石来比的话呢，我们不是说以假论，哇，刚刚那个角度，
3: 大家看到了吗？大家看到了吧？看到了吧？这个火彩，看到了吧？很漂亮，闪得不得了吧？所以我就说今天，哎呦我的天哪，
2: 爆表了，
3: 是不是？
2: 爆表了。
3: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0: 你今天就选择我们的这个莫桑石、莫桑钻就好了。
2: 对，
0: 即便右侧的是最右侧的那一款
2: 真钻，
0: 20多万，
2: 20多万，对，
0: 我们今天你只要花800块，达到20多万的效果，而且它的颜色你明显看出来没那么的清楚，
2: 对，所以今天不管从颜色还是进度来讲，跟我们来比的话呢，真的是稍逊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是有到双证给大家的，尤其像徐明老师手中拿到的这个是 IGTA 的这样的一个证书啊，我们来看今天颜色达到了 F-G 色，你去看看啊，今天达到 F-G 色。这个颜色这个白度真的在市面当中卖真钻的话，一克拉它的价值就要多少了，我们是两克拉，然后进度是 VVS 什么概念，就是在10倍的放大镜之下几乎无瑕，那你说肉眼去看更加干净了，车工是 excellent 完美，抛光是完美，对称是完美，荧光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
0: 除了这个证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宝石的那种，
2: 国检，对，
0: 这当然这个是一个，我们刚才说的戒指部分啊，我们还有一个，这也是宝石鉴定证书啊，这个是我们的吊坠部分，全部都两克拉，
2: 对，
0: 无色，
2: 对，无色。
0: 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真真正正在市面上你可以看得到的莫桑钻、莫桑石，跟别的乱七八糟的什么合成的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的，对。
0: 而且它的摩尔硬度指数也非常高，接近9.25，
2: 9.25是
0: 接近于10，因为钻石是10，莫桑钻你就几乎可以理解为就是替代它。你就记住，就是替代它的品质非常好，足以用任何的测钻笔看不出来到底哪个是钻石，哪个是莫桑钻，但是您戴出的效果要胜于钻石，
2: 对，
0: 价格要优于钻石，不是优一点点，
2: 嗯，
0: 如果是4万多的，我让你戴出了800多块钱，你就可以戴出4万多的效果，你告诉我是优于一点点吗？性价比，赶紧抢好啊！2980元，好久没有出现了。目前为止备货不多，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额外给大家再送上非常漂亮的蓝珀的挂件，1500多，
2: 对，1598，
0: 0215111990。

1919年，欧洲现代钻石切割之父马索先生发表了论文，奠定了当今所有钻石的切割标准。时至今日，我们相信标准可以定义得更为完美。永恒之心莫桑的切割工艺来源于钻石之都比利时，这座城市早在14世纪就已经发展钻石加工业，严苛精确的工艺，手工抛光每一个切面，只为展现莫桑至美魅力。清晰又工整的八星八件图案，就是切割技巧中精湛的表演。我在芸芸众生中默默等待，只为你刹那欢颜。一克拉，一个梦。

0: 跟大家说啊，尤其是咱们阿姨年轻的时候，对于钻石有一点点梦想啊，那都是被广告给营造出来的那种场合。说实在话，年轻
1: 我刚才在说呢，
0: 年轻过来，对年轻的当时那个戒指是，
1: 我也买了，但没有两克拉，一克拉了，
0: 可以了，妹妹，
1: 一克拉，
0: 一克拉呀！
1: 对，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啊，价格我就不透露了，真的是蛮贵的，但是有一个特点，
0: 你几位数可以透露一下吗？六位数，
1: 差不多接近啊，因为稍微选的好一点，
0: 多要六位数。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什么？我没有带出过去，为什么你知道吗，明哥？我第一没有场合，第二我就怕带出去刮花了掉了。你知道吗？心疼，
0: 那是一个纪念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如果在普通生活里面，那我觉得我给你出个主意，家里面有归有，你带出来的是两克拉，你别人也看不出来，就你那个藏在你的保险箱里面没问题的，
1: 是
0: 花了就花了，咱也不后悔啊，
1: 对对，
0: 因为在特殊的场合、特殊的年代，阿姨们说我有这个情节，好，情节归情节，您要的是啥？闪，
1: 对。
0: 要的是它的纯净度，要的是它的硬度，所谓的硬度代表了你的爱情的忠贞嘛，照样硬啊，照样闪呐、火彩甚至比钻石还要，
1: 对对，是它的2.5倍，它的闪亮程度，对。
0: 那你说你它缺啥？你要的东西它更厉害，
1: 对呀、
0: 它的价格更便宜，您带的场合随便带，丢了不怕，随便丢，
1: 对，
0: 几百块的东西随便丢。
1: 而且其实我们跟大家就是说句实话，就是我现在自己家里面的话，我平时出去的话呢，也带莫桑石破浪钻，包括其实我给我妈妈在就是一两年前也买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其实所有的女生，不管年纪多大，他都有一颗，你知道吗？钻石心，因为我们需要来搭配衣服，我们有一些场合需要让自己与众不同。我们
0: 其实钻石是要这样的，
1: 对，
0: 我觉得他的场合要的，
1: 对，
0: 应该有出现。
1: 比如说就这几天吧，天气是不是暖和起来了？
0: 是啊，
1: 大家出游的心，大家打扮的心已经到了巅峰。我妈妈这两天已经是什么，就各种漂亮的衣服穿起来，然后跟我说，哎，北外滩那边有一个花卉展，我要去拍拍照。
0: 哦，很多花很漂亮。
1: 对，然后她说，我去跟小姐妹的话呢，喝下午茶，
0: 好像复兴岛那边也有。
1: 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他翻箱倒柜，把自己漂亮衣服拿出来以后，他就直接把他的莫桑石梦钻带出来了。他跟我说：“女儿，你看看好不好看？”我说：“赞得不得了，没有他那个感觉是两样的。”
0: 但话又说回来，你搞个0.5的，你看得不得了？
1: 我妈妈比较的胖，
0: 0.8的得不得了？
1: 我妈妈比较的胖，丰满一些。
0: 所以越是丰满的阿姨，没关系，你要带大一点，但不能夸张到带个5克拉的，带个10克拉的，那就一看一眼假。
1: 是，
0: 就是它自然钻石当中应该是什么多大的？我们就带多大的，
1: 是
0: 一般来说，凭什么质疑我买不起两克拉的？我就是买得起，
1: 对，
0: 我买得起，我就是放在保险柜里，我不带，我带两克拉的莫桑钻。它的火彩更闪耀，我们来上身看一看，我们也效果好了。
1: 好的，先来看我今天就是身上的吊坠啊，因为今天不是说二选其一啊，真的是，我们是全部带回去，
0: 全带。
1: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刚刚徐飞老师一直在旁边说，非常大，
0: 太夺目了，太耀眼了吧？
1: 你自己来看看，
0: 多漂亮！你看看这，哎呦呦，这闪成什么样了？
1: 对，
0: 尤其夏季，你刚才说的，哎，太阳光好，
1: 对，太阳光就日光稍微照一照的时候，我跟你讲，好漂亮，
0: 太漂亮了，
1: 你自己来感觉一下。
0: 钻石梦嘛，对不对？
1: 对对对，然后搭配度也非常高啊！就不管你是任何的衣服，像我今天是什么，直接露肤来戴。哪怕你稍微，比如说有一些衣服，我的旗袍，我就直接就是在旗袍上面，或者香菱纱的这个上面，我跟你讲好看。妈妈们，所有的女性朋友们，包括姐姐们，你知道一点啊，我们需要一些古色古香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配饰。但是很多的珠宝，你也要有现代感的，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夏季有很多的衣服非常的漂亮，你需要有像年轻一族的那些女性朋友们去靠拢去看齐，比如说我们就无限接近于钻石的这样的一个宝石，就是莫桑石莫桑钻，非常的漂亮。
0: 我是发现不管妍希你是这种稍微的小礼服，还是中式的旗袍，
1: 对，
0: 你带它完全不违和。
1: 是啊，
0: 就是钻石什么都搭，
1: 对，钻石真的是
0: 几乎什么都搭，
1: 对，
0: 什么场合都可以。
1: 对，
0: 你愿意，但当然你说出去运动，你戴个钻石不方便之外，你几乎包括小朋友圈子里的聚会啊，你唱歌啦，出去旅游啦，你就带上它。
1: 现在唱歌，你去那个 KTV 里面看看哦，就是妈妈们，就是我们说这个叔叔们，
0: 珠光宝气的，
1: 真的就是很多哦，就基本上大家出去的话呢，就是把自己看家的那些珠宝都拿出来了。我跟你说，别人带0.5克拉，你带2克拉，别人。带1克拉，你带2克拉，别人只有我们的戒指，你戒指吊坠一起来，我就问问大家，这还不够美吗？
0: 美。
1: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设计感也是与众不同的，然后你看多闪耀。
0: 我先请教一下导演老师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因为好几年没有出现了哈，还剩下几套了，导演老师帮我再确认一下，如果要提前售罄的话就结束了，还有几套？ 16套现货，我来给大家稍微跟妍希姐配合一下啊，
1: 我先把这个手册
0: 看一看它的火彩。刚才从这样一个灯光看到的，嗯，我用一个这个叫红外线，哎，
1: 对对，
0: 它可以让你看得更明显一点，因为白色的光呢，你可能
1: 来第二颗是我们的啊，
0: 这第二颗是我们的啊，
1: 第二颗是我们的，在这个地方
0: 啊，给大家照一下啊，第二颗是我们的啊，给大家看一看啊，看到吧，火彩，观众朋友们，看到了吧？啊，观众朋友们，漂不漂亮？看到这火彩，都要飞出屏幕了吧？这就我刚才说到的，这就是一个好的。哎呀，你看这个，看看观众朋友们，哇！所以我就说您放心佩戴，我们今天的这个火彩就是五光十色的。
1: 对，你可以看到啊，直接飞出屏幕了啊。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真的比钻石的火彩还要更高的我们今天的莫桑石莫安钻。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带出去吸睛吗？这还用问吗？
0: 天哪，你看看
1: 这个吸睛度。这个吸睛度难以从你的这个指尖移出来，好不好？这就是莫桑石莫安钻。然后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在疑惑啊，为什么一定要跟钻石比？因为它真的就是实话实说啊。我们用专业的这个测钻笔来给大家检测一下，旁边这个就是普通的锆石啊，某额当中。
0: 可瑞迪也把它离成玻璃那类。
1: 对。
0: 差不多那意思。
1: 对，你来看看，
0: 碰上了。
1: 仔细来看看，
0: 碰上了。
1: 对，我还用力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啊，用力啊。然后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哦。对吧？信号满格。嗡鸣声全部出来了，旁边那一颗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是20多万的2克拉的天然的真钻，一样是信号满格。
0: 我在想，你把它按到布上，它会叫吗？啊，
1: 不可能的，
0: 你得按到布上面。
1: 你来，
0: 按到手指上。
1: 你来来来，
0: 它不叫啊。
1: 对，
0: 它不是说碰啥啥叫啊，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
0: 它只有碰到钻石这样的，
1: 对，
0: 就跟他们。同样的，比如说莫桑钻、钻石，他们俩都会叫。所以如果你只用测钻笔来鉴定，
1: 对，
0: 你有可能会把。有些不良商家万一用莫桑钻代替钻石来卖的话，有可能上当受骗。
1: 对，当然了，对，因为它里面的化学元素几乎就是无限接近的，所以你放心。但是大家想想看，一颗天然真钻2克拉多少钱？我当年结婚，我都2克拉连看都不敢看。
0: 有的时候你就这才几分呢？
1: 对，
0: 我看看这是多少？
1: 应该我看到里面有50分还是多大的？
0: 2克拉的36万。
1: 你说我敢谁？普通家庭？
0: 卡家的？
1: 家里有矿啊？
0: 卡家的36万
1: 是
0: 也是最。这也太简约了，
1: 对，当然
0: 最简单款，
1: 它是 K 金啊镶嵌，我们是银镶，
0: 但是你的 K 金再几个戒托上能 K 多少钱？
1: 30多万呢、啊，对不对？
0: 对，你的一个戒托我去掉你个
1: 对
0: 3万。10万我给去掉10万，你这也得卖个20多万吧？
1: 对，
0: 对吧？我去掉你个10万，都可以考虑考虑。然后这就是市面上的一些其他或者，
1: 是，
0: 我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啊。
1: 好，
0: 这个好像是这就是莫桑，哎，这是当时在南京玩的时候拍下来的，这个是4万多，
1: 这1克拉哦，
0: 1克拉的，
1: 对 ，F-G色 VVS， 你可以看到，
0: 它跟颜色跟那个什么都相关的，跟刚才也是一样的。那你就会问了，你这个价格，你才几百块，精算下来除以3嘛，你才800块钱左右，你是不是给我们进度也差，气度也差？然后什么什么都差。
1: 对，许明老师给大家把关了啊！来，手货到您府的话呢 ，IGTA 的这个证书是有的哈，然后国检证书也是有的。你看颜色，刚刚我们看到的啊，大几万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门店当中看到的颜色一样 ，F5-G色啊，非常非常的白，很通透。然后净度是 VVS， 10倍放大镜之下肉眼无瑕，没问题。车工是完美 ，excellent， 包括抛光 excellent， 对称 excellent， 荧光是没有的。所以有了它您就放心啦。包括我们还有国检的证书也是给您附上。而且是双证到您家中，没有任何的问题。反正你就记住了，今天你带出去，你要很自豪的跟别人说，我这就是2克拉的天然真钻的感觉。
0: 对，你就安心。没有人看得出来。
1: 对，
0: 他看得出来，随时让他，你给我拿一个测算笔来，你随时测。
1: 对对对对，
0: 你安心带
1: 是
0: 绝对的，媲美有任何的这样什么火彩什么，你安心带。今天额外再给大家送上一个，如果您愿意穿旗袍，可能啊，我觉得这个跟旗袍呢更相关一点。如果您特别喜欢中式款的，
1: 真是啊，
0: 你就带它就好。好了，非常漂亮的蓝珀挂件，送给您哦。东方购物原来也有在卖，今天1500多块钱市场价格，免费送给大家，打电话抢。均算下来，无论是蓝珀还是任何一款莫桑钻，一个吊坠，一个戒指，2克拉的呀，才800多。
1: 对呀，
0: 参加满减送吧，一定要参加，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莫桑奇本是189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化学家。亨利·莫桑博士在古老的陨石中发现的，并以之命名。经美国 GIA 权威机构鉴定，莫桑石的火彩是南非钻的2.5倍多，被誉为全世界最闪亮的宝石，永不褪色，永远璀璨。 永恒系列莫桑石的切割工艺，来源自钻石之都比利时，八心八件是采用了丘比特式切割，完美对称的八颗心和八支箭凝聚一体，无论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最璀璨最耀眼的光芒。
0: 我问问姐姐们老师们，年轻的时候对于钻石是不是挺渴望，
1: 趋之若鹜，
0: 碍于当时赚的工资，以及呢家里面可能也有老有小的，也不太舍得，在那个年代不太舍得，那你像我和严欣呢，80后90后的这一波呢，孩子们呢结婚的时候，像我们这种结婚还是那个时候被广告洗脑太严重，但是咱说回来了，洗脑归洗脑，什么一颗永流传没关系的，代表了爱情忠贞没关系的，
1: 对，
0: 你就让他继续洗着，但是我们是完全有平替，您听清楚了，不要再拿钻石再去对等它了，除了一颗永流传代表爱情的，还有另外完全可以屏蔽它的，就是莫桑钻、莫桑石，您现在不懂的话您可以去搜，现在这种 AI 技术这么发达，你去搜一搜莫桑到底什么东西。我们给您介绍到的是一净度、颜色、车工、抛光、对称，那是非常的完美，净度达到 F 杠 G， 刚才严欣也说了，一旦达到 F 杠 G 色，
1: 对，你市面当中去看啊，哪怕一克拉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已经差不多要6位数了，因为它的颜色就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够白，因为你经常看到有一些钻的话呢，里面可能说有一些黄黄的这个杂质等等的，但我们今天颜色非常的漂亮。然后另外就是什么，我们今天的净度达到了 VVS， 什么概念，就是专业的这个放大镜放大十倍，肉眼几乎都看不到任何的瑕疵，你还有任何的疑问吗？而且你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车工也好，包括今天整个的对称程度也好，就是这么的完美。我们换言之吧，今天你带出去，昨天前天，我们说5月1号当天天气好得不得了，往后我们说天气也越来越好，夏天的时候你就带出去。我跟你讲，跳广场舞的时候，包括有很多很多女性朋友都说，哪怕我去拍个照的时候，这个闪啊，有的时候会让你身边的小伙伴们直接就是什么，就是觉得不可思议，然后直接会说你这颗钻石花了多少钱？这个就是什么优质的莫桑石带给你的感觉。
0: 要是我的话，笑笑，你猜？
1: 你猜？
0: 我不会说，我肯定不说，我也不告诉你它是不是莫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1: 对。
0: 你就猜测你就漂不漂亮，对不对？他如果随身携带测钻笔的话，你说你测一下，
1: 对，
0: 但没人那么无聊。
1: 不会的，不会的，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越到后面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备货走得越来越快。
0: 看上身效果看，
1: 好，没问题。
0: 我给姐姐们，带入进去。
1: 对，
0: 假设就是您带，如果您稍微再丰满一点，因为我们大呀。哎呀。哥斯大了吧，都快，
1: 对，
0: 多漂亮啊，
1: 对，够闪耀啊，
0: 上身效果，尤其是阳光明媚的时间，
1: 对，带和不带真的是两个感觉，
0: 完全
1: 两样，对。然后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颗吊坠，
0: 又闪的，
1: 这个吊坠说两克拉，其实我觉得有点，其实
0: 它整
1: 个
0: 委屈它了，
1: 对，我们下方的整个的大
0: 家看到，有点像几个5克拉、6克拉，
1: 对，因为它的底托很漂亮，
0: 大。
1: 对吧，也是那种豪香的感觉，所以你自己来看看这个感觉，就是哪怕很多的妈妈都说我是就是富贵的太太，丰满的太太啊，没关系，今天你带出去的话呢也是够吸睛的，然后这个你就不用挑场合，不挑衣服了，露肤度可以的，你就这样露肤贴肤带可以，然后包括我还是那句话，你有很多的衣服是直接在衣服的外面的，你来看看，就哪怕在这个地方它也是很闪的，哎呀，所以女人呀，我跟你讲，你真的是要有一点好的宝石啊，衬托出来的这个感觉，这个气质真的叫与众不同。
0: 你看这两个都是2克拉，您带上去。哎呀，戴与不戴是真的不一样。哎，
1: 对呀，我今天刚来的时候，
0: 你把这个手拿起来，对，这个手不戴戒指的，给大家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就今天我刚来的时候，他们说，好看是好看，
0: 缺点
1: 少了点东西。然后我今天把这个就是把这个项链啊，
0: 姐姐们来鉴定一下，
1: 对，
0: 鉴赏一下，来，
1: 对我这一戴，
0: 你看严欣哪个会让你觉得哦，
1: 我这一戴
0: 好有气质，是不是？
1: 姐姐们现在喜欢喝个咖啡啊，然后拿个燕窝。
0: 哦，那个照片喝咖啡的时候，就让特写，就特写这儿，
1: 你就不经意间。
0: 以前有电影里面演的是比较，当然有点那个什么的哈，买了一块表，非得把表故意展示出来，怎么怎么地的哈。你今天买回去不用那么刻意，你稍微在喝茶啦，包括喝咖啡了，小姐妹聚会的时候，
1: 对，
0: 自己撩拨头发的时候，你哎就露出来了。
1: 对，
0: 来给大家再照一下，
1: 我们
0: 就单留这一个，单留我们这一个。
1: 留我们的吗？
0: 就单留我们一个，
1: 可以。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单留我们这一个，您直接上眼效看。你比如说刚才那个平常的光线，没有我们在眼播间不像自然光那么亮，我们就模拟一下，假设啊，这是自然光来了啊，
1: 自然光，然后
0: 我给它照上去啊，
3: 大家看，哦，大家看，这假设是自然光，
1: 闪到我的眼睛了，
3: 厉不厉害？厉不厉害？这个，这就是自然光给您带来的效果。观众朋友们，你看看这火彩，是不是？哦，厉害了！所以你就知道
1: 屏幕啊。哦，
0: 你我即便不照，你看看严星在这边晃来晃去，它火彩是不是也漂亮？不是我们说，您自己肉眼看，亲自鉴定，用眼睛来鉴定，这款钻石跟钻石一样火彩媲美，甚至比它还厉害的莫桑钻，它漂不漂亮？好不好？
1: 漂亮。对，
0: 我们还有最后十二分钟啊，等老师，我们还剩下几套了？我刚才没有留意啊，最后七套
1: 了啊，
0: 最后七套。嗯，您要是有任何怀疑的话，把二维码扫一扫，选择货到付款。嗯，您戴上去，小姐妹看上看一看，赶上跟你一起品鉴都可以的。您看看这里，这是什么颜色？
1: F 杠几色，
0: 净度，切工，这都是完美吧？抛光完美，对称完美，
1: 对，
0: 这是荧光，荧光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很多的这个钻石也好，珠宝也好，如果里面不够干净，这个荧光色就会直接显现出来。我们是完全没有，这一点点都没有，那没有。
0: 行，那除此之外，给大家再配上非常漂亮的蓝珀，这个是中式服装特别搭，
1: 也在不同的光线下面会呈现不同的珠宝的颜色。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直径啊，米数也是很大的啊，达到了九米左右。
0: 九米呢？
1: 对呀，所以就是我们随便一件出来都是实打实的珠宝。
0: 好吧，最后的七套现货，又走掉一套，最后六套。如果大家喜欢，我建议您选择货到付款。
1: 对，
0: 别的什么都不要担心，你回去上手感受，你不满意你退我们，你现在拍照你留念都成，
1: 还真是。
0: 你戴上去，然后马上给他朋友圈里一发，你说什么王姐李妹妹是吧，我今天在东方购买了一个钻石，你我戴上效果你看好大不大，哎呦说这么大这么漂亮，哪儿买的，多少钱？你别说，你就说你，我让你给我鉴定一下，看一个好不好看，你不用猜价格。
1: 对，包括母亲节嘛，马上就到了，
0: 送人
1: 真的是可以，今天下订单，母亲节之前肯定可以拿到现货。
0: 有锦盒啊，有锦盒给大家的，所有这些全部都放在锦盒里面。
1: 是
0: 这个锦盒你拿回去也挺体面的。哎呀，打电话抢吧，最后十一分钟一旦收集最后的五套现货，几乎两三分钟走一套。那你如果要是订完的话，我们就不追加任何的预约，好几年了，好几年没有出现这个过程了。这个性价比，东方购物又有满金送百，一定要订，02151119900。
2: 莫桑奇谱是189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化学家亨利莫桑博士在古老的陨石中发现的，并以之命名。经美国 GIA 权威机构鉴定，莫桑奇谱的火彩是南非钻的2.5倍多，被誉为全世界最闪亮的宝石，永不褪色，永远璀璨。永恒系列莫桑奇谱的切割工艺来源自钻石之都比利时，八心八件是采用了丘比特式切割，完美对称的八颗心和八支箭凝聚一体，无论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最璀璨最耀眼的光芒。
0: 我们经常看到钻石，其实钻石也许比我了解多了，动不动八星八箭的啦，
1: 八星八
0: 箭，什么纯净度啦，什么切工
1: 啦，颜色啦，对，荧光啦，其实跟我们今天 IGTE 这些检测都是一样的。
0: 如果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大概要两克拉卖多少钱？
1: 我说了嘛，20多万。
0: 你的经验
1: 正常，20多万，尤其我们今天颜色
0: 应该说是巅峰的时候。
1: 巅峰。
0: 但是我说啊，即便它不巅峰，打个对折，它也要10多万的。
1: 要呀。
0: 您愿意买不？10多万，花6位数，
1: 我现在肯定不愿意。
0: 透明的石头带着，我说的有点不太，有过于直白了，不好意思、啊。
1: 对于男士朋友来讲，是
0: 在我的眼光里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是你别管，你说我老公也给我买了什么的，我跟大家讲，买是为了讨女人欢心。我说实在话，你说给我们男性，你说男性来，你就无缘无故买，花个10多万买个石头，你留在家里，我跟你说，没有几个大老爷们会做这个事情的，我真的不会的，就是除非为了讨女人欢心，我们才会这么做。比如说很多阿姨，你说给你买了个0.5的50分的，买个80分的，一米米小的，你可能花了一个1万多2万多的，假设啊，那你都开心得不得了。今天不用征询你老公的意见，您自己或者是作为家里的爷叔啊，
1: 对，
0: 疼阿姨们，疼姐姐们，疼得不得了。
1: 对，
0: 你也不用问她意见，您就直接订回去。你让她直接看。因为现在在圈里面，实际上行业里面就已经默认了，莫桑钻它就是钻石代替品。
1: 对，
0: 你可以去问任何店，它就是钻石代替品。你说你何必花了大几十万，五位数、六位数，你搞个石头蛋，它说白了它就是石头，顶过天了它就是个闪亮的石头，透明的石头。然后结果被人炒成这个样子。但你说它的坚硬度是有，它的纯净度可以代表爱情，没有人说它不可以代表爱情。但是我们又可以有它的代替品。它的这叫什么替代？
1: 平替。
0: 平替。
1: 对。
0: 你说你非得当那冤大头干嘛？
1: 对，我跟您说，就是
0: 你还真的指望它什么长成什么样？
1: 许明老师是从一个男性的视角啊，
0: 但其实
1: 对于女性朋友来讲，我跟所有的女人是一样的，我们需要珠宝，
0: 需要钻石，我理解。
1: 一定要给自己就是什么增添不一样的色彩。
0: 干嘛不要？
1: 然后我再跟所有的男生朋友说句话啊，女人穿得漂亮。其实是给男人
0: 长脸，我同意，
1: 对不对？哎，
0: 这个我百分之百同意，可以是给男人长脸。
1: 对，我妈妈有的时候出门的时候，你知道吗？穿得很漂亮，
0: 你爸爸肯定开心。
1: 对，然后这个莫桑石墨上钻一戴，我爸爸在旁边哦，你知道吗？就是跟我妈妈走的，哎呀，静静的都觉得不一样的，脸上是有光的。
0: 一定会夸，
1: 对，
0: 你信我，他一定会夸你有眼光，你的爱人好美，不是天天当在家里当黄脸婆，
1: 对，
0: 谁愿意当黄脸婆？
1: 所以我跟你讲，女人其实有的时候取悦自己，也在让家人。很开心。
0: 最后三组，哎，你看我跟大家讲，有一点点小小的虚荣心很正常。
1: 有，对，
0: 是女人谁没有？
1: 有。
0: 当女人谁爱别人说你好老，好寡淡，家里过的日子好，
1: 对，
0: 过日子好穷困，
1: 对，
0: 哦，穷困潦倒，谁愿意听这种话？谁愿意？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听。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说我一不要露富啊，但是我带出去呢，我还有面子。丢了。我不心疼。我说实在话，以今天像妍希戴上身这么闪耀的一个状态，不小心比如说项链这个结可能自己不小心刮到了，或者怎么样掉了，假设真掉了，800来块钱，你告诉我
1: 不心疼。
0: 你会天天哭吗？你
1: 会
0: 天天
1: 哭吗？我当然不会啊，小心疼一下就结束了呀。
0: 对
1: 呀，
0: 但是我们带出的面子可不是800哦，哎呀，2克拉。哎，
1: 我跟您说实话，就刚
0: 六位数的面子。
1: 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你说我今天搞个5克拉、10克拉，
0: 那
1: 不现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哎，这个哪怕再闪耀假，但今天戴个2克拉，是真的普通的家庭咬咬牙可以企及的。但是戴出来的闪耀程度真的是，我跟你讲，就会让你身边所有的小姐妹很艳羡的。妯娌之间，我跟你说，喝个下午茶，你就把它带出去。然后你跳广场舞的时候，你随便配搭一下。我跟你讲，很漂亮，因为这个吊坠，我个人很喜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底托的部分好大呀，而且是豪华镶嵌，所以丰满一些的太太，我跟你说很好搭。我妈妈因为她就是比较丰满。我跟大家说实话，他任何的珠宝跟我说一句，女儿啊，那种20分、50分的小咪咪的，你不要给我买了，戴了等于没有戴，对吧？然后他说像这个，
0: 好美，这个
1: 真的
0: 太漂亮了。
1: 马上5月10号就是母亲节，带回去啊。哎，
0: 你这一颗，因为它有一对儿，
1: 有一对。
0: 你妈妈爱选哪一个，她选一个，你留一个。
1: 对，
0: 或者是啊，
1: 都送给她也可以啊。
0: 别老想自己妈妈呀，
1: 婆婆，
0: 对，
1: 婆婆，
0: 妈妈一个，婆婆一个。哎呦，
1: 真的是
0: 这两个小姐妹一起出去玩，
1: 这算盘打得蹦蹦响了，
0: 算盘打得太棒了。
1: 对，
0: 您花多少钱？
1: 都有了啊，都有了。
0: 哎，才花800来块钱。说实在话，我们呢有点把这个莫桑钻的价格说得过于低了。实际上人家呢在专柜上面的价格。也并没有那么。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细看，最近有一个明星哦，他的就是在沪上很出名的一个明星，对吧？给他的婆婆就去买这个，
0: 是不是？
1: 真的，
0: 因为他性价比高。我知道有好多的，你像综艺什么的，我跟你讲，婆婆聪明的不得了，她知道用什么的平替，让你也看不出来。来，我们最后给大家再看一下博彩，好吧？
1: 好，没问题。
0: 让您知道在自然阳光下，它可以达到什么效果。只要这个光线哎够理想。哎，最后一眼了啊，看一眼少一眼，没有了，最后两套现货啊。我给大家看看啊，吓不吓人？吓不吓人？我就问大家，吓不吓人？看到了没？看到了吗？妍希，你说怎么样？美得不得了是吧？
1: 我都屏住呼吸了。就是有它
0: 照到这个位置。
1: 哎呀，
0: 不得了、啊，
1: 溢出屏幕了。
0: 好吧，就看到这儿了，没时间看了。
1: 这就是您的了啊，把握住啊！我们真的现货不多了，一旦错过，我们很难追加。
0: 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几套来着？我真没留意。最后一套了，观众朋友们， 拿回去，哎哦，怎么回事？刚才发生什么了？
1: 所以就是在无形之中，一点点的光打下来，它就无比的闪耀。
0: 我再试试这个角度啊，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刚才没有留意，我再看看。哎，再拿我面前来吧，我试试看，给我给观众朋友再试试看啊。
1: 就是在你举手投足的时候，对不对？就很灵动了。哦，这个就是莫桑石莫桑钻带给你的一个感觉。哦，
0: 刚才反正我是刚才看到火彩了。
1: 对，哇，闪耀。真的闪到自己眼睛了，
0: 不错的，不错的啊！好，观众朋友们，那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我们的备货呢不多了，还有最后的一组现货。如果您喜欢，记得把我们的蓝珀带回家。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今天这一整套才2980，参加满千送百，三件满3888元，返金400元积分，相当于2500多。您再除以三，是不800块钱左右一个？
1: 对，
0: 两克拉，豪华的呀！
1: 对。
0: 带出去
1: 对
0: 倍儿有面子，我保你大家保有面子。而但是你不要说啊，你这什么呀，我这是莫桑在东方跟我买的，你就告诉他我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钻，就说钻就好了，
1: 就说珠宝呀，
0: 因为我们也是钻，就是珠宝，我是莫桑钻，
1: 对，
0: 那叫钻石，我们叫莫桑钻，都是钻。我今天非常漂亮的钻，
1: 对，
0: 你品鉴一下。最后一眼给大家再看看颜心啊，好不好？
1: 忍不住要秀，因为太美了，你知道吗？就是焦点，就是我跟他说实话，就是忍不住秀。当你带出去以后的话，你会忍不住的，随时随刻撩拨一下头发，然后你看啊，拿个咖啡杯动一动。哎，太美了，真的太美了。
0: 我建议
1: 赏心悦目啊，
0: 所有的姐姐们或者爷叔想要给自己的爱人惊喜啊，比如说周年、纪念婚，对呀，
1: 银婚了、金婚了都可以。
0: 您就扫码扫这里，先拿回去看，感受，
1: 对，
0: 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就退给我们就好了。我们绝对不强买，强买，但是这个机会一旦错过了。保不齐再有几年没有直播，我们这个好几年没有直播了，跟人家硬生生谈的这个价格，要不然这个价格
1: 很有可能的，
0: 什么4980、5980都有点小瞧他了，好吗？赶紧订购最后一套02151119000。
2: 1919年，欧洲现代钻石切割之父马索先生发表了论文，奠定了当今所有钻石的切割标准。时至今日，我们相信标准可以定义得更为完美。永恒之心莫桑的切割工艺来源于钻石之都比利时，这座城市早在14世纪就已经发展钻石加工业，严苛精确的工艺，手工抛光每一个切面，只为展现莫桑至美魅力。清晰又工整的8心8件图案，就是切割技巧中精湛的表演。我在芸芸众生中默默等待，只为你刹那欢颜。一克拉，一个梦。
0: 哎呦，颜心呐，你这一代不得了了，妈妈阿姨们喜欢的不得了不得了，不要不要的，你就抓紧时间抢，货到付款，回家先试，先感受，
1: 对对对，感受一下，拍个照发发朋友圈，给自己的这个爱人也看看，给家人都看看。还是那句话啊，满意直接留下来。我跟你说，女人就应该取悦自己，今天取悦自己的成本很低，2980，3件珠宝带回去啊。
0: 好吧，抓紧时间抢吧。已有2位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货到付款就好，02151119000。
2: 1919年，欧洲现代钻石切割之父马索先生发表了论文，奠定了当今所有钻石的切割标准。时至今日，我们相信标准可以定义得更为完美。永恒之心莫桑的切割工艺来源于钻石之都比利时，这座城市早在14世纪就已经发展钻石加工业，严苛精确的工艺，手工抛光每一个切面，只为展现莫桑至美魅力。清晰又工整的8心8件图案，就是切割技巧中精湛的表演。我在芸芸众生中默默等待，只为你刹那欢颜。一克拉，一个梦。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

0: 大家好，炎炎夏日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每次呢到了这个时候啊，大家都希望能够穿一身非常清爽的、凉爽的，然后汗湿呢不沾身的这个面料。那么一说到这样的面料啊，可能很多朋友脑子里面的第一个印象跳出来的就是香云纱。香云纱呢在咱们中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也是作为非遗的传承的文化当中的一部分。2008年的时候就作为非遗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因为它的整个的原料和它的制作染整的技艺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独一份的这个文化的传承。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聊一聊香云纱的历史、香云纱的文化、香云纱与众不同的地方。今天也特意请到了傅宇副总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说到夏天啊，我觉得响云纱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一个产品。它非常的舒服，穿在身上啊它非常的凉爽，而且非常的好打理。
0: 是，
1: 这也是可以这么说，时间馈赠给我们的一份夏天的礼物啊。
0: 没错没错。以往呢我们看到很多的香云纱，它的款式啊，包括它的整个的做工啊，是非常非常传统的。
1: 是的。
0: 但是呢，现在随着大家对于香云纱的喜爱，包括大家对于香云纱的这个款式上、颜色上的要求，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香云纱，可以说是应运了这种大都市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哈。
1: 没错，
0: 就是可以穿出那种大都市的这种服装的氛围。那么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今天呢也特意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一些资料，让大家仔细的看一下香云纱它到底背后独特的文化体现在哪里。香云纱被称为是穿越了时光的东方瑰宝啊，我们说在整个全世界的各种面料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些文化的材料当中啊，你会发现在广东顺德当地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工艺，就是香云纱的这种染整技艺。
1: 对，
0: 它是把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加以这个当地的这种独特的一种植物的染料，叫鼠梁。
1: 鼠梁，
0: 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对，原料就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当地啊有一种植物，这个植物的名字就叫鼠梁。这种鼠梁呢它外表是黑色的，但是你切开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里面的颜色啊是红颜色。它为什么是红颜色呢？因为这个里面有大量的单宁类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它可以附着在我们这个面料上面，
1: 是的，
0: 就形成一种天然的植物的染料，
1: 是啊，
0: 相当于它就是纯天然的这种植物的染色剂。
1: 是，
0: 如果呢你想让它再形成那种黑色的皲裂纹，那么就要把这个面料放到当地的河泥当中去过污啊，这个叫过污的工艺。这个时候呢，那种铁离子啊，通过这个技艺慢慢的渗透到这个面料当中，它会去形成那种香云纱独特的皲裂纹。哎，就像高丽身上穿的这条裙子哈，
1: 是，
0: 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面料的和感觉啊，它是会有天然的皲裂纹，而且非常的垂顺。
1: 对的，而且它会有沙沙沙的响声。所以说以前我们称之为叫响云纱，还有个别名，它是穿在身上会有沙沙沙的响声，远处走过来的时候你听，哦，它是穿了一件响云纱来了。
0: 是的，是的。我们再看到香云纱呢它的历史哈非常悠久，源于宋朝，然后盛于民国，兴在金朝。整个的这个制作的技艺呢，可以说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看天吃饭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无论是说用鼠梁，还是说用当地的这个河泥过污，还是说它整个晒凉的工艺，放在每年最热的7月份，在草地上啊，齐齐整整的、气势恢宏的铺开，
1: 是的，
0: 然后是每天来进行晒凉。哎呀，这个都是要靠天吃饭的，要一定是老天爷要帮忙的，才能够把整个凉纱晒透，对不对？
1: 没错。
0: 好，所以传承上，我刚才跟大家一开始就分享了，2008年的时候，香云纱染整的这个技艺就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2011年的时候，原国家质检总局就批准对于香云纱实施了地理标志的产品保护。
1: 对的，所以说能做香云纱的就这几家人家。
0: 是的，传承它可以说是可以穿在身上的这个传统的文化，
1: 是，
0: 对不对？因为这个无论是原材料也好，还是说它的这个染整技艺也好，都是咱们中国独有的文化。 它就是行走的空调。夏天穿着的时候，你走路的时候，那个风啊，在你的整个的衣服当中啊，穿来穿去会特别的舒服。
1: 是的，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夏天他就独有一件响云纱？我记得以前我的父亲曾经说过，他说我人生的所有的衣服里边，一定是有一样是我必备的，那就是响云纱。因为它是靠时间去沉淀下来的产品，它也是老天爷赏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呦，响云纱可遇有时候还不可求。这也是为什么它能成为我们的历史传承、文化传承。
0: 老先生还是很懂这个服装的哈。三蒸九煮十八晒啊，其实这个并不是真正的三蒸要蒸三次，九煮要煮九次，十八晒要晒十八次。它其实是形容整个的中国古文化的，就是中国这个传统的文化当中的整个的流程，是一步都不落啊。所以我们用三蒸九煮十八晒这样的词来概括。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会得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每一批的面料和色泽它是不雷同的，就好像大家有没有去玩过那个钧瓷啊？瓷器。
1: 对，
0: 钧瓷的瓷器叫做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就是你永远也不知道你下一批的窑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钧瓷。它有的时候是红色的钧瓷，有的时候是绿色的钧瓷，有的时候是蓝色的钧瓷，你不知道火候到哪个程度出来的是哪个颜色。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每一批的色泽纹理都不会雷同。
1: 对，
0: 所以你穿在身上的时候，你就穿的是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好，我们再来看到天然的夏衣会呼吸，
1: 是
0: 它的挺阔感真的很强。
1: 对的，而且啊，它的透气性啊特别的舒服。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啊，它有需要牌子，但是有一样东西它只需要材质，那就是真丝。它能代表一切。我觉得尤其在夏天啊，真丝它真的挺阔透气，穿越了随身，越穿越随身。
0: 是的，
1: 这就是响云纱的一个特点啊。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都叫香云纱了。
1: 对了，
0: 对不对？以前叫
1: 响云纱。
0: 是的。好，花罗。
1: 花罗。哎，
0: 对，香云纱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种类。比方说高丽现在穿的这个黑色的裙子，这个是有过污工艺的，它上面会有那个一些皲裂纹的啊，这个是一种，这是一种独特的。那么比方说呢，像有些面料哈，它底下会有那种经纬交错的那个纹路，而且这个经纬交错的这个纹路它会形成花卉，比方说形成玫瑰花，形成牡丹花，这个全部都是要提前先全部做好这个排布的，排兵布阵的。那么这个呢就叫花罗。花罗的面料是正反两面都可以看得到花卉的，
1: 是
0: 比方说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它正面底纹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的那个暗纹的。
1: 对
0: 对，但是如果这件衣服我把它翻过来，你看这个底面料也照样可以看得到，看到没有？
1: 对，
0: 看到没有？
1: 花罗。对，
0: 哎，这就叫花罗啊。
1: 是，
0: 这就是正宗的花罗。那花罗这个面料啊，它的这个特色是什么？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编织工艺是很复杂的。我们以前说过叫绫罗绸缎，罗被绫罗绸缎里面一直在 C 位，因为它的工艺复杂。它在我们以往都是经线纬线的交织，但是它为了起到固定作用以后，它的经线它会有这样扭一下，然后再编织下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罗的一种工艺。它有什么好处？第一，它的韧性牢固度特别好；其次，它是叫什么？透光但不透肉，透气舒爽，这就是罗的一个优点啊。所以说纱与罗在本质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说我们一直说的嘛，叫绫罗绸缎，绫罗绸缎，罗一直是我们以前
0: 达官贵
1: 显贵的家里
0: 皇室贵
1: 的一种。
0: 对，一般来讲，如果能够有这个上好的这种可以说是面料哈，穿在身上，绫罗绸缎这样穿在身上，这个都是属于一个家庭的这个财富的象征了。
1: 对的。所以说以前为什么只有达官显贵？因为罗的编织工艺太复杂了。以前我们看到过绣娘或者织娘，她是一个人控制在机器，但是以前叫花罗机，它需要两个人一上一下，一个人编织纬线，一个人去扭这个经线。所以说当时经纬工艺非常的难，古法的机器里边千年叫罗绣，所以说罗是一直在我们绫罗绸缎里边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一种工艺。
0: 所以难怪在整个的香云纱的这个队伍当中，花罗也是处在这个金字塔尖的位置。
1: 没错，对。
0: 所以在市面上其实真假难辨啊，而且呢真的是好坏伯仲。我们说很多人如果不懂的话是真的看不明白。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通过这一段 介绍，大家就明白说花螺其实真正的正宗的花螺是非常不容易的。嗯，我们待会也可以请副总教教大家怎么样去识别真正的花螺哈。嗯，再往后看，那么我们今天再来看到它整个的历史的渊源，
1: 整个螺的历史很长很长。
0: 对，我们说汉唐鼎盛的时候呢，这个花螺是它的黄金时代。包括呢，你在很多的古诗当中都是可以看得到这个花螺的身影的。
1: 对。
0: 到了宋元的时候，就是工艺集大成了，
1: 对，
0: 整个的工艺开始有这种登峰造极的一个效果了。
1: 对的，没错。到了明代以后啊，它就是一个权力及地位的象征了。因为我们前面说了，螺它的编织工艺太复杂了，所以说是皇家官员的专属面料。以前不是说，哎，我有我的收入可以，我就可以买到这件螺，因为它也是时间的一个馈赠，对，一个时间累积。曾经说过，以前的一些工艺，做一个螺一天只能做几厘米。所以说为什么说他们说既然这么我去做嘛，但是你要知道，有可能以前的工人一天只能做几厘米，你想做一件衣服他要花多少时间，还要做绣。所以说整个螺，尤其到明代它却就变成了皇家官员的专属面料。
0: 是的。好，我们再继续往后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再看到就是整个的花螺还是非常美的。
1: 对的，
0: 它被称为是会呼吸的丝绸。
1: 是的，
0: 它这种这种绞金的工艺哈，就会形成天然的螺孔形成天然的螺孔之后呢，就很有透气性。其实大家看到，比如说像我身上穿的一件衣服，像如果我不告诉你这是花螺，你可能就是感觉到它光泽感很强，对吧？但是你如果不仔细看，或者说是你不拿这个手电筒来去鉴赏它，你看不出来它这身上啊，就整个这件衣服啊，遍布着很多很多的小毛孔。
1: 是，
0: 遍布着很多很多的小毛孔。那如果把这件衣服翻过来看底面，才能够感受到这些小毛孔的存在。它是通过花卉的方式让所有的这些经纬线呢，就是交织在一起，然后形成这种透气的质感，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啊，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在那个跟闺蜜喝下午茶的时候啊，哎呀，那种舒适感，那种惬意的感觉，那种皮肤完全不会黏哒哒湿哒哒的感觉，
1: 是的，
0: 通过这件衣服就可以很轻松地实现了。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到了夏天哈，一旦他穿了这个香云纱之后呢，他就不愿意再穿别的面料了。真的会有这种感觉的。
1: 对的，花螺之所以这么复杂，就是给你提供出来什么，就是会呼吸的丝绸，大家叫会呼吸，在夏天对我们穿着来说，凉爽度来说是很重要。还有就是经纬它一久扭了以后，它的牢固度就更好了。所以说它结构固定，耐久耐用，经久耐用。因为它的经纽线一扭了以后，织物就不易变形。像我们有些衣服，它洗了时间长了以后啊，你会发觉衣服原来直的地方它不直了，它变形了。而我们因为它有了一个固定的作用以后，它不易变形。而且孔眼稳定，美观且耐穿。那么为什么说现在花螺还是我们绫罗绸缎里边的 C 位呢？也是我们金字塔顶端，因为它的一个工艺太复杂了，
0: 是
1: 它无法大规模生产，包括到现在都很难大规模生产，极具艺术欣赏跟收藏价值。
0: 所以市面上会有真假难辨，
1: 对的，对吧？没错，
0: 会有这个真假之分。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节目，我们今天会在后边，待会儿到时候请副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这个细节，文化的细节。那好，我们待会儿回到我们的这个沙发区，跟大家来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这个面料哈，它其实每一种面料会有特别自己适合的季节。你比方说冬天或者到了秋天，咱们就会特别适合于穿那些羊绒啊、羊毛啊这些面料，因为它可以帮助你留住热量，
1: 是，
0: 对吧？
1: 它有中空层。
0: 对，但是到了夏天，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散发热量，这个热气不能一直沤在身上，
1: 一直污在身上
0: 就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在夏天我们穿着的这个面料哈，首先呢，高丽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们尽量选择天然的，
1: 是，
0: 不管是什么面料，首选的是天然的。棉麻丝，对吧？一般来讲，毛是放在另外一个季节里面，那么棉麻丝当中呢，这三个面料都是夏天适合的，
1: 没错。
0: 那么在棉麻丝这三个里面呢，一定是丝 是最昂贵的。
1: 哎，是
0: 蚕宝宝吐出来的那个丝是最昂贵的。那么在这个丝的情况下，如果是用到是香云纱的工艺，大家可能就不知道了，因为桑蚕丝当中有十几亩米的，对吧？有12亩米、16亩米、18亩米、20亩米，有不同的亩米数，
1: 是
0: 有重磅桑蚕丝。那么香云纱一定是要用重磅的、好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再加上它所有的花螺的技艺，
1: 是，
0: 所以它在原料的选择上面，以及它后续的工艺上面，就会成就说每一件衣服啊，就是面料又舒服。然后呢，在整个的设计上和工艺上呢，又能够让人看上去，哎，觉得与众不同。
1: 没错，因为我们的我们说了，我们的响云纱的工艺啊，决定了它还原丝这个材质的一个很原始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如果丝的原料不好，它是没法去做响云纱的。再结合我们如果说，哎，有了响云纱以后，那我能不能再提升到一个花螺的这样的一个编织工艺的话，那您整个夏天穿上去是什么？真的是透肉，不透肉，但是透气、透风，整个夏天啊，非常的舒爽。一阵凉风飘过的时候，你感觉啊，身体啊，把里面的热气全帮你带掉了。这就是我们特别特别喜欢，尤其是像我父亲啊，特别特别喜欢香云纱，喜欢花螺，喜欢真丝的原因啊。
0: 对，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大家呢，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然后大家如果走在这个南京西路啊，包括外滩啊，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些外来的游客，对吧？包括接下来上海也会转播很多的一些赛事。
1: 赛事，
0: 对，大家都会去看看赛事啊，然后可能国外的一些游客会越来越多。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上海这座城市的行走的名片，大家都是代表着，不仅仅代表上海，也代表中国，对不对？那你身上的服装，你的气质其实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其实那不光是代表您自己，也代表着是上海这一座国际性的一线的这种超级大都市的这个独有的这一张行走的名片。所以我们用什么样的服装来装扮自己、打扮自己就很重要了。我前两天在逛街的时候，就刚好旁边有两位朋友，他们就是这样对话的。他们一位就对另外一位说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就是要天天打扮自己，每天让自己穿得漂漂亮亮的，就算我今天不出门，我也要把自己打扮漂漂亮亮的，我就是要让自己开心。我当时真想在旁边给他鼓个掌。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商场他当时看的就是香云纱。我都不介意给大家说这个地方啊，就是在那个非洲国际，这是一个那个奥特莱斯嘛，对吧？会有很多的服装打折，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在这种地方，你去买一件香云纱或者一件好的品质高端的香云纱，打完折之后都要1700-1800。
1: 那是的，
0: 对，因为它的工艺和面料就摆在这儿。
1: 对的，原料的价格放在那里，再加上我们前面说了，我们说的响云纱它是靠天吃饭，靠时间去积累的，这都是这个件衣服的成本。再加上我们用的又是一些花螺，花螺这个材质的编织工艺，我们也前面说了，太难了。尤其在明清的时候，它不是普通的人能享受的，一定是皇家贵族的人才能享受到花螺。
0: 没错。
1: 所以说，您不管在任何地方，您去看，如果是真丝的，如果您又希望它得到这种响云纱的那一种舒适度，又想得到花螺的那一种凉爽度，那这件衣服，不管您是在奥特莱斯还是什么地方，
0: 是
1: 一定是好几千元的价格。
0: 你看啊。我手上这件也是真丝的，那这件真丝的第一个它容易透，对吧？你里边的内衣是颜色容易透出来，
1: 不雅观，
0: 不雅观
1: 是。
0: 第二个呢，你看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颜色上面看上去就比较普通，
1: 是，
0: 对吧？我们说，其实真正这件衣服走在街上就会说容易让自己呢，掩埋在这个人群当中，
1: 没错。
0: 但是如果说是咱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哈，比方说我们电视机前有一些40-50岁的，或者是30多岁的，或者说是已经再往上走一定的年龄，你就会发现很多的衣服啊，特别是一些中式的服装，很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
1: 是的，
0: 对吧？跟普通的那些衣服相比，这个年龄段如果是穿一些中式的服装，很适合一些成熟的追求质感的女性。啊，就是当你去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或者是你跟闺蜜去喝下午茶，或者说出去旅游的时候，像这样的服装就非常非常的适合。
1: 没错，
0: 因为它 它看上去非常的不一样，对不对？或者说是夏天大家比较容易出汗的，怕热的，还有一些追求健康的，因为香芋纱最大的特点就是健康和品质兼而有之，
1: 是的，
0: 对不对？就是它把这两者做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以及在正式的场合它非常适合。你看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如果外面再穿一件这个很正式的一件小外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脱掉或者穿上都是可以的。它这种小圆领再加上这个鞋的对襟，对不对？鞋襟、这个设计全部都是旗袍的改良的简约款，
1: 中式美学、
0: 对，都是中式美学当中的一些核心元素、像这样的服装穿出去是可以显现出个人的一个品味的。那么今天其实我们跟香芸纱的这个沟通和了解哈、包括文化的一个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其实可以进一步的来了解一些香芸纱的这些文化呀，以及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对对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香芸纱是大自然馈赠给予岭南的一件艺术珍品，香芸纱的染整过程沿袭了几百年以前的古老工艺要求，三个关键要素数量之和泥和阳光无一不是取之自然。数量是生长在亚热带地区深山中的藤本植物，在两广地区颇为常见。数量快茎的枝叶富含单宁，是香芸纱的基础染色材料。
3: 啲树好贵噶嘛，依家我哋入行嗰阵时就系20-30万一吨树，系嘛？依家嚟讲咧就38万一吨树。
2: 浸泡了数量枝的绸皮，需在草地上晾晒。为了使染色更加均匀，绸皮晒干后，工人会将数量水喷洒到绸皮上。用蒲叶轴扫匀，曝晒，浸染，再曝晒，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多次。长期以来，香芸纱只在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等地生产，是因为制作香芸纱另一样必不可缺的材料——和泥。它并非一般的和泥，而必须是没被污染过的含铁和泥。这种河泥只有珠三角地区的河流河道里才有。制作香芸纱其实还是个靠天吃饭的活儿。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奥米莉的非常漂亮精致，然后又是整个2026年的新款为您带来的香芸纱，在款式上在颜色上真的做到了让人眼前一亮。我们今天带来了女款还带来男款，请到的
1: 是的
0: 傅宇副总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说到奥米莉大家一定了解，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品牌，也是我们上海人的老牌子了。今天奥米莉把2026年的最新款带给了大家，首卖就在东方购物，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是的，
1: 把一件好的香芸纱带回去啊！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香芸纱呢，就今天的这两件香芸纱是设计师款，是精挑细选的设计师款。换句话说，就是这个香芸纱你走出去是不会撞衫的，非常非常少有的。整个的色调很漂亮的，能够把撞色能够撞得这么美的，因为它完全是走撞色的设计。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在领口的地方，我们传统的香芸纱都是小立领，对吧？小立领，那么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其实会有一点点小热的，但是它今天的这件衣服呢，它是给你做到了一个小圆领啊，一个小圆领，并且这圆领上面的三层是这种有色彩的撞色的这种旗袍的这种滚边啊，旗袍的这种滚边，在旁边这几粒是红棕色的斜对襟的扣子，这是旁边可以打开的啊，所以大家穿脱是很方便的，就比一般的那种中式的服装穿脱要方便很多很多。好，再来看到色泽，这一件我真的超爱，就这件大家一定要买，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真的帮大家看了很多种香芸纱，这件真的超美，它的整个的底调是棕色调，棕色为底，按道理这件衣服会比较沉闷，但它的棕色为底的情况下，它用了大量的撞色，你看绿色配上红色，再加了一点点的黄色，但是这些颜色搭到一起，你就会发现如此和谐，
1: 是的，
0: 如此有生命力，把这个颜色交织在一起。整件是这个衣服呢，就是从上到下的整个的设计是正肩正袖啊，正襟正袖，然后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花卉的设计上面，它不是规则的，而是不规则的。上衣的整个的衣服是小 A 版，我穿的是最小的，你看还有这么大的余量， 看到没有，还有这么大的雨量。我穿的是最小码，然后我是把这件衣服塞在裙子里边啊，它整个的长度是，在我们镜头再拉大一点啊，它整个的长度呢是前面会稍微的这个长一点点，后面会稍微短一点点，因为我们这个女性的这个身材的特点，这样你穿起来的时候前后就是刚刚好
4: 平整。

0: 这样一个平的一个位置，所以细节上面的裁剪也很讲究。你可以把它像我这样直接就是搭在这个裙子的下面，就作为一个拉出来啊，跟这个整件的裙子可以搭到一起，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竖一点点竖在裙子里边，形成一个小鞋的这个设计啊，这样鞋对方的设计
1: 很休闲啊。
0: 对，你这样就是上面和下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身材的比例，我们镜头再拉大一点好吧，看一下全身的效果。对对，还可以再拉大一点，就可以看得到，对，这件衣服整个，哎，对，整个你看看啊，就是它在全身的效果，上身的时候效果是非常灵动的啊，这件衣服。所以这件衣服我会非常建议大家把这叫我们叫棕色，对吧？
2: 对，
0: 咖色的，
2: 咖色，哎，
0: 咖色的这件带回去，非常漂亮，正反两面，然后100%的桑蚕丝，100%的桑蚕丝，重磅桑蚕丝作为打底，然后这个底整个的面料是花罗作为我们的这个底料。啊，花罗作为底调，所以里外都是看得到这个花罗的这个纹路的，非常非常的精美。另外一件颜色是紫色，哇，这件紫色也好美，
2: 紫气东来的感觉。
0: 对，就是今年我们不是什么九紫离火年吗？
2: 对对对，
0: 是不是？如果大家想要就是走这种比较这个淑女的，或者说是比较贵气的这种风格，这件紫色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温婉啊！这件紫色走的就是很温婉的路线，然后呢，它跟你的这种香芋纱的裙子啊，或者黑色的裙子都很搭。它的花卉不是纯紫色，它是紫色和绿色的这种缠枝连纹搭到一起。啊，很美的缠枝莲纹，就是那种富贵吉祥的感觉，
2: 对，非常渐变的感觉，
0: 非常的大气。那么这件也是满罗满花，来看到满罗满花，背后是花，前面也是花，满罗满花，款式是一样的，都是这种圆领，再加上这个斜对襟啊，整个的这个底部也都是这种，看到没有，带有这个罗的，满罗的，全部都是满罗的。所以像这种它的整个的工艺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今天我们除了女款的两件之外，还会有男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男款。
2: 男款的话也是我们的响云纱，也是有花罗的啊，不能说我们说爱美，男人也爱美，所以说当你走出去的时候，比如在隐隐约你也觉得是花罗。其次我们说一件衣服它是会说话的，先看它的原料跟工艺，原料响云纱，工艺花罗，再看它的细节做工，尤其是要看细节。我们说一件好的衣服看细节在哪里，我们所有的襟它是一件开衫啊，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件开衫，它是有纽扣的，但是它把纽扣遮在里面，你会发觉浑然天成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漂亮，很中式，中西的那种结合。我们的所有的花纹，你看这就是花罗罗纹啊，您白天穿到外面，阳光一晒，那种绫罗绸缎的那种罗感就出来了。其次
0: 底下应该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1: 很清楚，来，
0: 对，
1: 翻下来，
0: 对，看这个底下看到没有，就是这种罗纹的，这个
1: 男人的橱柜、这个、衣柜里边一定要有这样，你看这就是罗纹，
0: 对，
1: 好漂亮的绫罗绸缎啊，大家记住。其次我特别喜欢这件衣服，还有个特点就是它有画龙点睛的地方。什么叫新中式美学？中式一定是我们中国人特别爱的，但是我们要简约。你看这个横扣，漂亮不漂亮？我们的所有的我们最喜欢的中山装也就有一个这样的横扣，真的是画龙点睛的。所以说为什么高老师说今天这一件我们的响云纱它不是普通款，它是设计师款，设计师把所有的中式美学，这两年很流行中式美学，
0: 是
1: 把这个中式美学全部运用在这件衣服上了。
0: 整
1: 个衣服有金，有暗，对吧，彰显着我们中国东方男性的一种内敛但是坚韧的感觉啊。
0: 对，好，然后呢这件衣服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我们通过这个灯光可以感觉到它透光透气不透肉的这个非常精美的效果，拿出来以后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的一件衣服，对吧，然后把它照上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底纹是非常美的，所有的底纹都在这个地方啊，所有的底纹都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面料全部都是100%的桑蚕丝，在上海的很多商场都是有售的，
2: 对的，上海有几十家商场都有售、我们你们熟知的淮海路也好，南京路也好，都能看到奥米莉的专柜，因为它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品牌。
0: 没错，它的专柜价格是3299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是899
2: 啊，
0: 专柜里面买不到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让你买到性价比非常高的香云纱，所以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现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件就是目前在爆卖的，就是上面有绿花的，然后是棕色打底的这一件，爆卖当中，所有的尺码现在全线热卖，三件五件的走，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播首发，然后不会说是每一件都给大家备很多的货源，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呢，你听高黎的这种设计师款市面上是很少有的，你就定一件啊，定好你自己的尺码，然后把它带回家里去啊，就是根据你的平常穿的这个尺码定一件，我们的这个衣服绝对让你在接下来的端午佳节里面成为人群当中最亮眼的那颗星，19号就端午佳节了，
1: 是的，
0: 也就是一周的时间，哎，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香薰纱的衣服啊，它可休闲可正式，就像高老师前面把衣服放在他的裙子里边，很休闲，哎，这个季节出去走一走，花园里走走，我们的设计师跟我们说过，一件好的衣服它是会说话的，人还没走到您的面前，您的衣服已经代表了你说了一句话，它代表的是您的生活的一个方式，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一件香薰纱的衣服穿在身上，当我走过来的时候，至少说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对生活是有要求的，对吧？
0: 紫色现在也卖得很好，但如果大家看中了棕色，要稍微抓紧点时间，因为棕色的这个目前为止我们是卖的速度非常快的，尤其是有几个尺码，我们把几个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分别适合于哪几个尺码？
1: 好的，女款的话，115斤以下你选165，135斤以下你选170，155斤以下你选175，男款的话120斤以下你选175，150斤以下你选180，180斤以下你选185。
0: 听高黎的，然后你把这个衣服带回去之后，下面配最好是能够配黑色的裙子啊，黑色的裙子，不管是真丝的还是这个香薰纱的都可以啊，就是配真丝的。然后那种纯色的那种裙子绝对好看啊，绝对好看，大家相信我，因为这种设计师款其实一般来讲在市面上是很难看到的，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讲说今天的这个是值得大家拥有的，因为你端午节的时候跟朋友聚会，你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的。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负担了呀，
1: 对的，
0: 但说是吧，
1: 是
0: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负担，孩子也大了，然后呢家里面房子也都有了，车子也不用再买了，也不想买什么奢侈品了，你的衣服一定要多，因为你现在就剩下旅游和这个逛街和跟朋友聚会和让自己开心，
1: 是，
0: 对吧？我们女人衣服如果没有穿新衣服，我们就不高兴出去了，
1: 对，
0: 我们每次出去一定要穿新衣服，所以你的衣柜里一定要有新衣服，你就可以让自己一直开心的状态，
1: 没错，记住任何人都不能去剥夺你对美的追求，而且任何的美都是适合的，不光是女性要美，男性也需要美，
0: 所以说，哎，没错没错，
1: 今天男的我觉得啊，先生们一定衣橱里边你可以有很多的衣服，但是有一件你必须一身必须要拥有的，那就是香薰纱。你去感受一下夏天它给你身体带来的那种舒适凉爽透气的同时，我们说精神层面上面，您穿了一件香薰纱出去，您走路的时候您自带风的，您很愿意陪着您漂亮的太太站在她的旁边，您太太身上要衣服衣柜里边，我相信现在啊，很多的家里的太太们都有一件香薰纱，
0: 是的，那你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现在绿色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个棕底儿绿花的在爆卖当中，02151199000。
2: 香薰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采用的都是自然原材料，充分利用本地的植物、土壤、水、阳光等自然元素，完全用手工制作。香薰纱的染整技艺有14道主要工序，包括披绸准备、浸数凉水、晒凉、风凉水、煮炼、裹和泥、水洗、拉布、摊木、卷绸、整装入库等。
0: 好了，回到节目的这个现场，给大家看一下现在高黎身上穿到的这件棕底儿，然后是绿花的这件，现在是在爆卖当中。我跟大家来讲，这件衣服的专柜价格是3299，3299块钱，100%的那个桑蚕丝打造而成的香薰纱。3299，对吧？没错啊。然后是 Omily 是上海服装那个
1: 服装集团，
0: 服装集团旗下的，
1: 也是我们的老牌子了啊。
0: 一定是要做正宗的好的香薰纱，差的他不做，
1: 是啊，
0: 就是这样的，他就是比较有调性的。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件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你 穿到了正宗的香芋纱，而且不撞衫，
1: 嗯，
0: 很美。美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讲，你不要去看那些，就是外面有的时候去卖的那些，几百块钱的那些
1: 所谓的蚕丝，
0: 两三百那种，那个面料是真的没法跟这个面料比。我就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就是今天的这件衣服，我把它如果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底胚料，你就知道它的整个的这个做工有多好。好的衣服它在很多的这个细节上面都是会告诉你的。整个翻过来，它的整个的面料底胚看到没有，上面是满罗满花，
1: 对，
0: 光泽感感觉到了没有？然后把这个拿过来啊，满罗满花啊，这是我们的背面哦，背面的面料啊，看到没有，满罗满花，100%的桑蚕丝，以及它的工艺上面全部用到的是这种非常干净的叫什么，就是那种旗袍的，
1: 对，旗袍的河边工艺啊，
0: 对，因为我们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嘛，
1: 对，
0: 所以它在工艺上面是做的非常到位的。这个地方的光泽，包括这个我们说会呼吸会透气，都是来自于花罗这些编织的工艺，这些经纬交错的编织的工艺。然后我们来看正面啊，正面的这个设计，它不像有些香云纱的衣服呢太过肥大，对吧？太过肥大，那个衣服就不好看了，不能够衬托出大家的那个身材。它是叫做小 A 版，大家知道吗？那个小 A 版跟那个大 A 版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大 A 版，就整个衣服会显得特别的肥大。
1: 是，
0: 但它是小 A 版，像我现在穿的这个版型呢，就是既可以让我有松弛感，我现在穿的就是最小码啊，既有松弛感，但是同时呢，它又不会显得太过臃肿。整个这衣服是一个小小的 A 版啊，小 A 版下来的。然后这件衣服的那个面料，因为用到的是重磅的这种桑蚕丝作为打底的这种面料，所以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异常的凉快。
1: 是，
0: 就我现在觉得就是舒服到不行啊，舒服的不行。细节上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领口和这个扣子的细节。来，出我一个脸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是很衬皮肤的。大家知道吗？就是这个颜色是很衬我们东方人的皮肤的。我跟大家讲啊，我们在选衣服的时候，我们的颜色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要去选那些太亮的颜色，太亮的颜色反而会衬得我们的那个皮肤会暗，
1: 对
0: 啊，会暗，就是你太亮的那种色调反而不好看。一定是选这种像是那种老香云纱老料，包括就好像我们说盘那个小叶紫檀，盘到后面会有一点包浆的感觉，
1: 包浆的那种
0: 光泽，对，它是新衣服，但是你看已经有包浆的感觉了。这种色调是雅的啊，是香芋纱原本就有的那个很雅致的感觉。然后在领口，这个领口我是非常非常要给它竖个大拇指的，因为我们之前穿的很多香芋纱领口的这个位置，就是脖子的这块位置，大家有没有印象，它就贴到这个位置来了。那你这个地方其实是要透气的呀，
1: 对
0: 吧？如果你穿的太高了，这块位置就很不舒服，还有你的项链是露不出来的。但是你看今天你的项链是可以露出来的，然后你这件衣服领口的这一圈，一个天然的修饰我们的脸型的这个圆领的设计。
1: 是，
0: 再有就是斜对襟，这全部都是真扣子啊，我们就这样斜的把它打开，都是真扣子，你穿脱特别方便。
1: 对，
0: 对吧？它不像有些那个衣服，我要从后面这样拉不方便。我们全部都是侧开，然后你穿脱就很方便。再有就是这件衣服在整个的穿着的时候，你配裤子也好，你配裙子也好。我给大家建议就尽量穿黑色的裙子，它是跟整个香云纱的色调会非常的吻合。所以这件棕色的底儿，这个也是香云纱啊，这个香云纱就是大家之前买过的带有军裂纹的香云纱，有没有印象啊？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件这个棕底儿绿花的，一定要买啊，一定要买，这一件是名正言顺的，而且是名副其实的设计师款。
1: 是的，
0: 这个如果你发现没有货了，你就赶快买这件紫色的，
1: 紫色啊，好看，紫气东来的颜色，
0: 对对对对，
1: 也是非常高贵的颜色啊。紫色代表的是一种富贵高档。
0: 哎，我应该可以直接套给大家看一下，这是170的，没关系，我就直接套一下，没事，不用拿。我给大家套一下，看一下这个紫色，因为我就直接套在我这件的外面。我建议大家，我们如果家里面有实力的朋友，你把两件都带回去。
1: 对，它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0: 你把两件都带回去，你就知道这个衣服。我给大家穿脱一下，大家就知道有多方便了啊。
1: 很方便。
0: 很方便的。
1: 哦，好看，紫色。 哦，一下子贵气啊！
0: 来，给我一个近景好不好？给我一个这个，哎，对，这个紫色上身是很美的，
1: 很美很美。
0: 我跟大家讲，我当时是在两件当中，我取舍来取舍去。我觉得就是因为接下来的端午节也好，包括孩子考完试了，你可能要带孩子出去玩，包括你要跟小姐妹去聚会啊什么的，你其实需要很多件的香云纱。但是那个传统的香云纱，那种领子太高的香云纱，其实我们有一点点望而却步。但这个你就会发现，你看很好看吧？那这种缠枝连纹的紫色和绿色，它是满花哈，满花的3299的专柜价格，你也可以把它束在这个裙子当中，做一个更加上半身短一点、上短下长的这个设计都是可以的。嗯，这一件跟那个绿色的，就刚刚那件是不冲突的，两件各有各的味道。我是建议大家两件都带回去，你自己在家里面镜子面前试一下。
1: 嗯，
0: 对，你就会发现两件都你都会很喜欢。
1: 对，因为我们是设计师款，一旦这些货卖完了。您要再去卖，专柜都不一定有货
0: 啊，
1: 这是其一。两件衣服都带回去试一试，觉得自己的风格喜欢哪一件，您留下；不喜欢那件，您退回来。
0: 是的，专柜价格3299，我们在上海很多的这个商超里面都是看。
1: 南京东路啊，什么您都能看到，
0: 都看得到，
1: 对，
0: 都看得到。然后呢，我们把那个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1: 来，
0: 啊，我们每个尺码都对应的有这个我们大家适合的这个体重啊。
1: 是的，女士的话，如果你是115斤以下，你选165；135斤以下，你选170；155斤以下，你选175。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5；150斤以下选180；180斤以下选185啊。
0: 嗯，是的，不管是自己穿还是说送人啊，今天的这个香云纱都是可以说是艺术精品。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有些尺码已经是备货告急了，02151199000。

0: 色，现在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我提醒大家，因为这个衣服很可能卖完之后，我们就见这一次面，对吧？
1: 没错，因为它是设计师款，
0: 哎，
1: 因为设计师款一定是给少部分人去享用的，
0: 嗯，
1: 去弄。因为很多人说，哎呀，我外面也看到我设计师款，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上海服装集团的，
0: 嗯，
1: 他不会随便说啊，我是设计师款，我就他是真的设计，从它的颜色、选料、工艺，可以说是香云纱里边金字塔顶端的。
0: 对，嗯，对，我们在平常买衣服的时候，现在其实有很多人会去买一些高定，是吧？高级定制的服装，就说我在外面是看不到这个跟我撞衫的。
1: 是，
0: 今天的这个衣服就是高定的，整个的元素都有了。
1: 对，
0: 但是它的价格才几百块钱。如果大家刚好是有满千送百的活动，参加完活动啊，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你400元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这件衣服才499，
1: 是
0: 没错吧？499块钱。所以大家拿这个衣服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性价比是最高的。还有一个，我们女人无论在哪个年龄，无论您是70岁还是80岁还是90岁，一定要爱美，一定要珍惜自己想穿新衣服的那颗心，你知道吗？当你已经不想穿新衣服了，你才是真正的老了。而当你想穿新衣服，想要美美的打扮自己，无论你是100岁还是90岁，你都是年轻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自己，就是还想要努力的装扮自己的这种愿望。
1: 对的
0: 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让自己能够抵抗衰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
1: 是的，我们上海服装集团曾经有个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美是所有人都必须拥有的，拥有一生的，拥有至老的。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没有任何人啊，不要去管你的孩子，也不要去什么孙子孙女，你要记住，没人能剥夺你去拥有美的那个权利。去带一件香云纱的衣服，有可能您橱柜里面有很多的衣服，但是您要知道，代表了我们，可以说代表我们中华人的中华的一个传承，一个历史的传承，代表您的身体的品味。香云纱，
0: 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如果我们买回去之后，我们吊牌没有剪，我们可以退吗？
1: 当然可以退。
0: 我们如果不喜欢，可以退，
1: 对啊、
0: 是吗？
1: 你就穿一穿，
0: 你是可以
1: 给家人看一看，
0: 对不对？我跟大家讲啊，你，我在家里面可以穿一圈吗？
1: 没问题、啊，
0: 没问题哈。
1: 对，你给家人看一看。哎、
0: 你这样的，你听高黎的，你因为接下来又会有各种节日嘛，你肯定要想办法在节日的那个时候，6月19号就是端午佳节了呀，对不啦？然后呢，那天是星期五，然后星期六、星期天，6月20号、6月21号，你肯定家里面也安排了各种的那个聚会。你听我的，你提前肯定就要打扮起自己了。那么你这个衣服拿回去之后，你吊牌不要剪啊，因为吊牌上面是有价格的，3299的价格，他们还要二次销售的。你可以先试穿一下，然后呢让家里人看一下，
1: 对，
0: 问问家里人说，我穿这件好看吧，侬看看好看吧，对吧？你让家里人给你一个反馈的意见，因为这件衣服它一定要上身的，你光从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看，你看不出来它究竟能不能够给你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跟大家讲个大实话，我当时看这个衣服，我也没看出来这衣服有多好看，但是我发现这衣服一上身就整个人的气质就变了。
1: 对的，
0: 我就说，哎呦，这个衣服设计师款是不一样哈。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个拿不定主意、吃不准买哪一件的情况下，你就把2件都带回去，你让家里人看一看，你在镜子面前转2圈，把你的裙子套上去试一下，甚至在小区里面走一圈，
1: 对，
0: 可不可以？
1: 没问题
0: 啊，小区里面走一圈，
1: 是，
0: 对，副总都同意了。咱们走一圈以后，咱们觉得好，咱们把这衣服留下来；咱们要是觉得实在是不喜欢，你吊牌不要弄坏，你还给东方购物。可不可以？
1: 当然没问题，我相信您穿上以后，您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要去买香云纱，都要去买花罗啊。
0: 好的，服装本身的特点和它的品质，我相信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关键是大家要有一颗改变自己的心，因为实际上每一件衣服它都是，尤其像这种有设计师款的，它都是有魔力的。
1: 是的，
0: 它是真的有魔，在细节上都有魔力的。大家穿了以后就知道这些细节之处给你带来的完全不一样的美的感受。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的那个尺码如果是卡码的话呢，大家就往大里面码一码。卡码的话咱们就往大里买一码啊。我们的码数全部都在屏幕的右边，这个尺码的115斤就是165，对吧？然后我们最大尺码可以穿到多少？
1: 可以穿到155斤啊，
0: 155斤
1: 175啊。
0: 对，卡码咱们就往大买一码，大家先买回去试一试，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这个阳春三月天啊，大家说呢，其实也是一个装修房子的旺季啊。装修好房子以后呢，要开始买花洒。来，今天德国贝朗的有多路出水的花洒呢，并且是恒温花洒带回去。恒不恒温呢，其实非常重要。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天气呢，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热的水流呢，温暖全身，并且是恒温的热水流。那说到德国贝朗呢，是1873年成立，整整150多年的悠久历史的大品牌，世界卫浴的一线品牌带回去。今天呢，德国贝朗携带它旗下的可以说是非常知名的高端的旗舰爆款的产品带给大家，并且啊，这个产品呢不光是功能更全，价格也更加的合适大家出手，不但是享受一个很好的啊，相当于我们说国补的一个85折折扣，而且呢是一价全包，拆旧安装呢全都在这个套餐当中，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大刚，跟大家问个好。
1: 朋友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我们说家里面的花洒呀是每天都要使用的，洗澡的时候全家人都要用，但是好多人说我装修的已经十几年了，甚至20几年了，那个花洒老是滴滴答答在滴水，出水嘛不顺畅。那这种情况呢，咱们考虑一下153年的德国贝朗给大家带来的四路出水，而且是钢琴按键更高级。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外观啊，我觉得首先外观呢就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发现没有啊，它是那种不锈钢色，
1: 是
0: 亮银色，那现在做成了那种枪灰色，也是那种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的产品。所以它呢，第一个来说更加高档，对吧？符合我们说现代的一些装修的一些标准。那另外一个还有实际的好处，它不容易残留像指纹呐、包括像水渍啊，
1: 对
0: 等等污渍残留在上面。
1: 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一个硕大的顶喷。
1: 对。
0: 顶喷啊，各位你可以看好
1: 啊，
0: 这个它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结构啊，一个样子。
1: 我们之前呢可能说，哎，你说这个顶喷啊，很多人说我家里用的这个顶喷还是这种小的，好多人根本就没有顶喷。
0: 这个也不小了，
1: 这个其实也不小啊，比较起来那跟什么比啊？
0: 啊，
1: 这是我们今天的大顶喷
0: 啊。
1: 我们今天这个顶喷，你自己看一下，把这个顶喷，普通家庭顶喷放在这个一
0: 个，
1: 你差不多1/3啊，
0: 一个，两个半
1: 是吧？你两个，你还有上面的部分呢。
0: 对，
1: 你一般来说这个大概只有10几公分，
0: 嗯，
1: 我这个是多少？这边32公分，长度22公分，宽度32公分，而且这个它是超薄型的，所以它的洗浴面积、出水的面积会非常大，而且这里面有136个出水孔啊，这个里面可能也就是几十个，它是136个出水孔，而且呢，这个红色的每一个出孔当中，大家会看到有一个红色的针，这个针是什么呢？叫自洁针。
0: 那、
1: 仔细看一下这个红色，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0: 能看到。
1: 每一个小孔里面都有一个红色的针，它在洗澡的时候，出水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针顶出来。等于是每一次它都把这个泥沙呀、铁锈呀、包括一些颗粒啊，把它做一个清洁和疏通。
0: 你看它手里这个圆形的啊，首先这个它比较小，
1: 对。
0: 第二个呢，它没有那个自洁针，
1: 对，
0: 没有那个自我清洁的功能
1: 啊，
0: 就是它用了时间长之后，它容易堵住。
1: 对，有一些发白啊、发黄啊，有一些堵住的这个情况。但这个呢，它每次都帮你疏通管道。
0: 来好，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开启方式跟原来不一样。以前大家记得吧，是左右调节热水。
1: 是。
0: 但是你会发现，这洗澡的时候手上还有肥皂泡啊、沐浴露啊、洗发水啊，啊手滑不滑？
1: 是
0: 滑的呀。
1: 对。
0: 好，今天你看啊。我们这里有一个硕大的钢琴台，对吧？
1: 对，
0: 这有一个置物台、
1: 啊、
0: 然后它是一个琴键式的按压方式。我手上打滑了要紧吗？
1: 没问题，
0: 不要紧的呀、你看啊，我随着我手按下去，好，3、2、1这么一按啊、来，这个顶喷马上就出水了。
1: 是
0: 啊，
1: 这个呢，首先这个顶喷刚才说了136个出水孔
0: 啊，
1: 给到我们整个人全身的包裹的一个感觉。我们疲劳了一天了，其实啊就想痛痛快快的洗个热水澡。那么有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水，有的时候因为它的出水面积比较小嘛，有的在左边，有的在右边，有的在它没有把全身给它包裹起来。所以大顶喷的好处就是什么？你在这个水流底下，它把你全身的水，热水帮你从头到尾包在这个里面，你是酣畅淋漓啊，洗得痛痛快快的。
0: 洗头的时候其实也不用说是弯着脑袋了，
1: 对了，
0: 对吧？我就可以直上直下的，就整个身形。我特别喜欢用大顶喷来洗头、来洗全身。这样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说哪个部位没有洗到，
1: 哎，
0: 整个人都包裹在这个硕大的顶喷当中。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
1: 对，
0: 有160多个自洁针的硅胶头
1: 啊，
0: 它不但能起到顺畅出水，而且它能自己带清洁功能。每一个水流你看它很细腻，
1: 是，
0: 对吧？这个它就讲到了一个空气的注入技术。
1: 嗯，
0: 所以它水压不大的房间或者是那种卫生间楼层也没关系吧？
1: 对啊，肯定没关系的、所以呢节约用水，而且水量更大。这是我们的顶喷。
0: 除此之外啊，给大家一个好的花洒、给各位来看一下。你看它锁水功能
1: 锁水、厉害的，
0: 关掉了、来我再打开
1: 啊，
0: 你看我再打开看一下我们的顶喷是不是在出水啊。
1: 啊，
0: 好， 来，接下来我把这个水流关掉，关掉，来看看我们顶分还漏水吧。
1: 滴水不洒，
0: 哎，真的、哦，
1: 你看滴水不洒，看到没有、哎？这个才是真正的好的花洒，果然啊。153年的德国贝朗给我们带来的品质啊是如此之高，大家眼见为实。
0: 好，除此之外，我们说日常使用呢，可能手持花洒的功能会更常见。
1: 对，
0: 来，今天也同样是按键式的，看好了，啊、我按第二个键，来看好，来。嗯，这个手上再滑也没关系啊。
1: 是啊，啊、哦，这个呢，我跟你讲啊，它这个呢，它的是首先，它这个呢也有啊73个出水孔，所以你不要看啊，对于小孩子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小顶喷。嗯，那么另外呢，它有多档的调节，比如说这个是雨淋模式啊，再过来呢，这是富氧雨淋模式。
0: 对，
1: 再来一下呢，它是一个混合模式。啊，再来呢，它是一个喷雾 SPA 的这个模式啊，
0: 特别好，
1: 这个特别好。这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它这个喷雾比较厉害啊，你看。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女士如果去美容院做美容的话，它这个清洁皮肤啊，深层清洁的时候，它就是用这个 SPA 水雾的清洗，更好的清洁你的深层次的皮肤里面的啊这个脏污的东西，而且呢更细腻，是吧？这个是一种完全的享受。
0: 哎，女孩子会上个妆，
1: 对啊，
0: 包括我也会这个上妆。晚上回家的时候，其实你用一般的水龙头的那种水流啊，不一定洗得干净。你看，用这个水雾的模式，它其实可以深层的去清洁你脸上的一些污渍，
1: 对，
0: 对吧？一些你平时可能啊清洁不到的一些位置，这个是我们这款花洒所独有的功能，
1: 对，独有的。嗯，
0: 然后包括你可以看到像那个富氧雨淋模式啊，
1: 是，
0: 对吧？我都可以来进它，而且是档位波动的形式。啊，它不是按键，它档位波动。
1: 对，档位波动。
0: 我觉得这个也蛮好。
1: 一档一档卡口呢，都非常的明晰。你看，咔嗒一下转过来了，咔嗒一下混合模式，再来我们的喷雾模式，四档模式可以随意切换调节。
0: 这种机械类的产品，它一定是讲究严丝合缝的，也是讲究大品牌的。
1: 而且而且这个东西呢，非常好的一点还在于什么呢？这个一般呢，我们都是给小孩在洗。哎，那么有人说，哎，小孩身上冲的是热水，但是大人在洗的时候身上没有热水，很容易着凉的。
0: 是是是。
1: 我们可以同时，你看到没有？
0: 没关系。
1: 我们可以同时在这个里面顶喷冲着大人，手持冲着小孩，大人小孩洗澡都不着凉，都有热水呵护。
0: 这个还真不是一般的花洒能做到的。我们家那个花洒啊，也算是蛮好的一个品牌了，但也做不到说顶喷和手持同时出水。
1: 是
0: 这样的话，你别看这种天气，早上可能十几度，刚才我出去溜了一圈，还挺冷的。啊，
1: 也就七八度吧。
0: 如果给那些小婴儿，对吧？哎，这种学龄前儿童要洗澡的话，可能大人也要感冒着凉的。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今天顶喷和我们的手持可以同时开启。好，接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带第三路的水流，按下去，来，这个是第三路的出水。
1: 对。这个呢，首先来说，有了下出水之后呢，接盆水呀，冲冲脚呀，搓个毛巾呀，抹布啊，都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呢，多了这个功能，有这个功能没这个功能还差好多，
0: 还真是。
1: 而且大家看一下我的屏幕上啊，这个屏幕上它有数控显示，它显示温度的啊，这个就是你的整个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显示。那么有人说这个显示它会不会有电呢？我觉得不安全呢，完全没有，它是什么呢？水力发电，就是你只要水在动，它就能够把这个电给它。就带起来了，
0: 对，
1: 所以它没有外接电源，也不需要干电池。
0: 这个完全放心啊，因为这个技术也不是说是贝朗发明的，这其实也有好多的一些产品也在同质化的进行使用，所以像这种呢也是尽可能放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一路水流啊，这个特别好，就带一个什么呢？带一个喷枪，
1: 是
0: 带一个喷头。你看洗完澡啊，我们说挡水条那儿有一些啊，有一些脏东西，
1: 边边缝缝的地方，是吧？角角落落的地方。哎，有一些头发呀，或者有一些沐浴的这个渣子在这个地方呀，你用水冲一冲。
0: 有的人说我玻璃门上还有脏东西，怎么办？来，我今天有两路啊，这边还能冲玻璃门，对吧？
1: 对，
0: 你看这个力道还是蛮强的。玻璃上面的一些什么洗发水啊、沐浴乳啊，对吧？有些你打不清桑啊、冲不清桑啊，可多么子，哎，我全可以把它冲下来。喷下去两路哦，两路，对吧？你看我想冲哪里都可以，而且它水流还是蛮激烈的，所以它清理污渍的能力会更强。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啊，都
1: 四出水，
0: 四出水，对吧？顶喷一路，手持花洒一路，
1: 对，
0: 下出水一路，以及我们的这个喷枪一路，
1: 对。
0: 然后这个置物台，除了刚才说到的液晶显示之外，你这里可以放很多东西啊。
1: 对，我这个东西呢，它是36公分乘以1米，1. 就是13.5公分，
0: 对，
1: 这13.5，这是36公分啊。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好多的东西，
0: 比如说
1: 肥皂呀、牙刷、牙缸啊，包括你的沐浴乳啊等等之类的，
0: 我会放在这里，我会用它放那个剃须泡
1: 啊，也可以
0: 一边洗澡一边刮胡子，其实它刮得更干净。
1: 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来，
0: 浴球等等，
1: 对
0: 吧？牙刷杯都可以放，因为有的人喜欢一边洗澡一边刷牙嘛。
1: 对
0: 啊，这个置物台也有，所以整个给大家罗列一下。而且关键是所有的功能是围绕恒温花洒来服务的。
1: 是
0: 啊，恒不恒温是不是很重要？
1: 当然是啊，因为恒温了之后呢，你没有冷热水的调节了，你只要选择温度就可以了，更高级的享受。
0: 而且这个中控台呢，它不但是恒温的装置和阀芯，恒温的阀芯，而且它是一个防烫的中控台。嗯，就是你洗的时间再长，哎，说实话啊，

0: 对，
1: 好，今天包不包？
0: 哎，也全部给你包含在里面了，而且是全部通通免费的啊！你看，送货我们是免费的，家里面的旧的花洒免费替你拆了，新的帮你免费装好，而且呢是一次上门，同一天完工，即装即可用。哎，新装修没关系，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
1: 啊是啊，真的很好啊！所以当我们打开这个水龙头，即刻就可以用热水温暖全身，好吧？全家人洗澡也更加舒适，也更加开心。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19900。

0: 贝朗的花洒呢，其实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产品，对吧？也是功能非常设计非常人性化。
1: 是，
0: 我觉得现在花洒你去看一看，跟老些年的早些年的老款还真不一样。
1: 对，以前呢，我们都是一些口径比较小的，对吧？而且很多都没有这个顶喷的，只有这个手持花洒。那你想想看啊，手持的东西时间久了之后，它第一，以前的水啊，水质可能有一些什么颗粒啊、
0: 水垢、
1: 铁锈啊、水垢啊，很正常的，对吧？那你想上面是不是已经上面发白了，有些发黄了，有些呢几水孔里面有三分之一堵住了，所以你这出水的时候啊，其实水出的就不足，稀稀拉拉、滴滴答答的，对吧？你洗澡的时候其实就会受到影响。
0: 哎，
1: 但是我们今天呢，它解决这个问题了，它在我们这个里面它都有自洁针啊，每一个它的孔里面它都有自洁针，所以当你每次使用的时候，它自动帮你疏通一下它的这个口。所以呢，你哪怕水里水质里面有一点什么啊，水垢等等之类，它每次都给你顶出来了，哎，你就不会堵了呀。
0: 这你别看是个细节，但是这个也是关乎到我们的使用感受。谁都不想说我今天差不多70多个出水口，以手持花洒为例
1: 啊，
0: 我用了没几年之后一半都堵住了。我们家那个花洒就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了，用了时间也长了。我觉得用了时间长之后啊，其实还是需要好好的自洁一下。来，回到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顶喷。顶喷的大水流是我特别喜欢，
1: 136个出水口，
0: 哎，
1: 啊，你想想看，一般我们说啊，有个50个，有个70个，
0: 没那么大了，
1: 有个80个，那就不得了了。我130，为什么呀？它尺寸面积大呀，32公分乘以22公分，整个的面积，你想想看，以前我们16公分的，它基本就是翻了一倍呀，对不对？
0: 这么大的面积呢，它的覆盖面就广，对吧？你哪怕说身形啊不同的朋友，
1: 对，
0: 我觉得都可以包裹在这种暖暖的这个水流当中，
1: 对。
0: 而且你看啊，它的锁水能力，关掉，
1: 你看。哎，这个很厉害啊，
0: 再打开，真的，哎，说明啥？它阀芯好呀，
1: 对呀，
0: 对吧？你看，看到吗？
1: 不滴水不漏水，
0: 哎，
1: 这个就你不会滴滴答答了。
0: 是，所以这个呢特别好，也很大。然后再来看，我们还有手持花洒。手持花洒，你看我今天摁下去之后，所有的操作，哪怕我手上全涂了滑滑的沐浴乳，对吧？洗发水，我不担心的。
1: 对，
0: 手持花洒使用频率更高。
1: 对，这个呢，它还有多档可以调节，它是用档位来进行一档一档调节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是雨淋模式
0: 啊，
1: 这个呢是富氧雨淋模式，这个呢是混合模式，三档了啊。那么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等会儿会喷的。它这个是我们的喷雾，你看 ，SPA 喷雾模式，这个很好，这个就是在美容院。美容院里面啊，很多人买卡的是吧？清洁皮肤呀，做皮肤护理之前呢，先要帮你深层次的清洁一下，因为它这个水啊切割得更加细，水分子更细之后呢，对你皮肤的伤害就会更小，对吧？但是它的渗透力它更好，所以呢，这个很多花洒里面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0: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边洗澡一边来卸妆。
1: 对，这个是。
0: 对，因为妆面它很浓的话，它容易嵌在皮肤里面。
1: 对，
0: 你看我这脸，其实你每次卸妆其实都要擦好几遍的卸妆油。
1: 是的，
0: 但你涂了卸妆油之后，你用这样的水流 SPA 的模式、水雾的模式去清洁，我相信都可以清洁得非常彻底了，
1: 是，
0: 对吧？这我们是4档的水流调节，还有一档是富氧雨淋，我觉得这个是为那些老房子水压不够
1: 对
0: 来准备的。那你想，它要增压呀，但我增压的同时，哎，水还不那么费，
1: 对，
0: 哎，
1: 这个呢，尤其给小孩子啊，我们说洗起来的时候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孔，所以呢，它相当于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大顶喷了嘛，
0: 对对对，
1: 而且我同时大人跟小孩洗澡的时候
0: 啊，
1: 两个同时出水，它就不容易着凉了。
0: 我们还有一个下冲水啊，我们不演示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增压功能，我觉得增压特别好，对吧？你压力一大，你洗完澡有没有发现玻璃门上沐浴乳、
1: 对
0: 挡水条上全是头发，
1: 还有一些头发呢？
0: 对
1: 不对啊？脏东西，
0: 脏东西。
1: 哎，但是你用比较正常洗澡的水的那个水流不够大，
0: 哎，
1: 不够强劲，啊，这样的话呢，它的喷水的力度就大了。
0: 哎，你看，
1: 隔冲了多垮，多结棍啊！
0: 隔冲了不要太狂，
1: 哎，
0: 对吧？然后你看冲地面的也可以，因为有的人说那个防滑垫，
1: 是是是，
0: 防滑垫上也有很多一些脏的东西，冲一冲。门上，玻璃门上，淋浴房的玻璃门上冲一冲，
1: 哎，
0: 对吧？
1: 对，
0: 这个很好，所以这个功能非常全，而且它还贴心的做到一个置物台。
1: 对，
0: 这置物台我觉得放东西特别好，刷牙杯啊、剃须泡啊、浴球啊，对吧？等等都能放。所以整个一套，包括你看，它是一个磨砂质感的，
1: 是
0: 这个外观也是特别高级的，
1: 对，
0: 磨砂
1: 很高，
0: 不残留水渍啊，
1: 哎，
0: 不油那种
1: 水留那种印子、啊，
0: 哎，好，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你看这套花洒真的是要颜值就要马相又马相，
1: 哎，有功能有功能，
0: 哎，
1: 对吧？
0: 全套，
1: 而且呢实力又强，那个锁水能力。这塑料多少好，
0: 真的是这样，
1: 所以
0: 给大家总结一下，它是有4路出水的，并且是恒温花洒。首先水流出的路数多，它价格就贵。
1: 对，
0: 然后是不是恒温花洒价格也不一样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全达到了，对吧、然后再来带超大置物台，带一个液晶显示的温度，所以它是一个什么进水和出水啊，你都能显示出一个出水的一个温度是多少、对吧，方便大家来进行判断。
1: 我们来看看整个服务啊，不因为这个价格给你做到这么实惠了，我们在后面服务上给你找回来，没有的，送货免费的，拆旧也是免费的，安装更是免费的，是吧？而且一次上门就送货安装一批人嘛，对吧？当天即装即可使用，而且如果新装修的话呢，咱们可以啊免费的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你家的空间。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你不要说洗澡还真得讲究恒温，
1: 对，
0: 水量更大，然后价格也实惠和划算。今天我们打了一个等同于国补的85折，一价全包，021-511-9900。
2: 这阿拉屋里向装了只新的柠檬头，老方便。搿叫啥？搿搭个地方对伐？哎，弄下来就好，搓搿毛巾啊啥物事老方便的。搿搭一只呢，好拿出来，好冲搿墙壁高头，温度呢是辣辣搿搭好夹个。从左面的话是往热的地方开，往右面是冷的地方，老漂亮啊！搿高头马上就好看出来搿搭个地方温度，因为一个水呢，搿个也勿是用电的，老方便的，伊是水呀、水力发电的，很安全。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看到现在的画面是我们的服务，
1: 对，这个呢，我们看到，因为很多家里面啊，你说这个用了20年啊，甚至十几年以上啊，确确实实，它拆的时候啊，要点功夫的。如果说吧，拆坏了或者怎么办，就很麻烦。但是你放心，今天我们都是免费帮你把这个旧的给你拆了。以前，你说你不想弄，不就是因为没人帮你拆吗？我今天免费帮你拆了，新的免费帮你装好，
0: 那大家为什么要不用你动手，换个新花洒？
1: 哎，你以前的花洒你没有顶喷吧？没有顶喷，你洗澡就不舒服，这是第一个。第二，哪怕你的手持花洒是吧？七八十个出水口，里面堵了20-30个，一半堵住了，你出水已经不顺畅。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水龙头也出现这个问题，在滴水。哎、你看似它关紧了、
1: 哎，对，
0: 实际上它还会滴，滴下来这个声音啊，可老美
1: 啊。我跟亚历山啊，有机亚历农夜深人静的时候，它声音会越来越响。哎就好像就在耳边一样的，
0: 关关不紧，关都关不紧、
1: 哎，
0: 这说明什么？这不是说我今天就新买的花洒、嗯，我老花洒了，所以它其实已经老化了。
1: 是，
0: 那管道里面都已经老化了。这东西它其实是有使用年头的。
1: 对、嗯，
0: 所以大家说不要将就，好吧？我们说是本来开了春3月份就是一个加装季。
1: 对，
0: 啊，加装季大家也看到，昨天有个新闻里面讲了，差不多去。昨天一天的二手房成交量1400多套，哎呦，哎，说明大家对于这个现在的居住环境的改善啊，包括你买完房子的时候要装修吗？
1: 是，
0: 对吧？要进行更好的家装家电的配置吗？
1: 啊，
0: 哪怕你说我今天不全屋装修，

0: 我就换
1: 过就是卫生间，我就是哪怕换个花洒，我改善一下我自己每天洗澡的这个感受，嗯，花费不多，2000块不到，嗯，但是你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
2: 对对对，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就真的是给大家提供一种便利啊。然后呢，像买这种产品，一定是认准大平台。你想啊，我今天整个的渠道当中，能够以享受国补的85折，
1: 对，
2: 1000多块钱，2000块钱不到，我把德国贝朗，这是响当当跟高银呀、汉斯格雅呀，对吧？等等一线品牌齐名，它同样是一线品牌的阵营。所以大顶喷，这个顶喷数还是不少的，
1: 对，32×22公分，所以它一般比起你普通的小的这个顶喷的面积啊，你看它这个一比较你就看得出来了，以前是小顶喷，对吧？这样的小顶喷你洗在身上，说句实话，有很多你要靠身体去移动，让它把这个面积啊才会给你照顾得到，身体才会照顾得到啊。我们这是小顶喷的一个顶喷，
2: 对，
1: 你看这也就是12×3公分嘛，
2: 对，
1: 12×3公分。
2: 这个顶喷呢，早些年大家用起来也不小了，
1: 也不小了，
2: 但跟咱们今天这一比，
1: 而且你看上面有很多发白的这个地方，说明什么呢？水垢把这个出水孔堵住了。那你看，今天是我们这是这个顶喷，你看这是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面，你看到没有？最起码有3.5。以上的大了3.5以上，
2: 也就意味着它的出水量是原来的3倍。
1: 所以以前你这个出水的时候，你要身体左右去移，亚诺森体的格子的死，现在不用，你只要站在那儿，这个上面的水全部能够把你的身体包裹起来。
2: 大顶喷，而且它是一个超薄，
1: 对啊，
2: 所以它是能够解决掉我们水压的问题，对吧？因为它有空气注入的技术。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开关方式，关上去，你看，哎，关上去叫滴水不漏。
1: 是是是，
2: 你来看一下，
1: 对，
2: 关，
1: 对，
2: 开。关，哎哎，这个就讲的它龙头阀芯特别好。
1: 对，
2: 然后手持花洒来，我也摁一下。我今天所有操作都不需要旋转，我都是钢琴按键式。你看按键式，
1: 对，哎，你看这个锁水也漂亮，
2: 哎，哎也漂亮的，
1: 哎，
2: 为啥这么漂亮的锁水啊？因为它龙头阀芯好呀。
1: 对，好，我们来看看它的多路出水啊。这个是我们的凤阳雨林模式，然后这个是雨林，哎，来，就转过头了啊。第二档是雨林模式。第三档呢是混合模式，
2: 哎，
1: 那么第四档呢，那最为一般花洒没有的，就是喷雾 SPA 模式。这个我们说啊，化卸妆的时候，哎，皮肤女士清洁皮肤的时候，这个脸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它的水雾啊更加的细密，水分子更小。那么它的渗透力也会变得更强。
2: 你包括有些小朋友，他有点小朋友涂涂画画，什么蜡笔啊，
1: 哎，
2: 对吧？然后包括像一些什么水笔啊，不小心弄在身上啊，一般的水流冲啊冲嘛，特别灵，冲的
1: 疼。
2: 但是这个，哎，你试试看水雾的模式，它其实是更好的深入到皮肤深层，帮你置换出来，
1: 是
2: 特别好。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还有下出水，
1: 对，
2: 对吧？这个我们说冲个脚啊，接通水啊，都特别好。
1: 嗯，
2: 好，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来看看我这边啊，这是我们的。哎，清洁到位的模式。
1: 对，
2: 哎，
1: 我们每次啊洗完澡之后呢，你对淋浴房的清洁，你会觉得头蛮大的。
2: 哎，
1: 冲来冲去冲个清爽，
2: 对吧？
1: 玻璃高灯啊，包括绑臂啊，我溜搓啊。那么你现在你用呢？这是增压的，又它增加了压力，
2: 它冲地面
1: 水压更强了嘛？
2: 就是冲防滑垫，防滑垫你不要想，这个其实还有好多脏的东西呢。
1: 哎，对了，
2: 冲吧它，我帮它冲清爽。
1: 还有一些缝隙的地方，
2: 缝隙的地方，
1: 哎，对，
2: 还有哪里缝隙呢？过落里向，
1: 过落呀，
2: 对吧？
1: 阴角的地方，
2: 哎，还有门上。淋浴房的门上，哎呦，这种地方，哎，这个东西其实你到夏天你特别好。
1: 对，
2: 夏天你洗完澡，你发现地上还有一些脏东西，再一弯腰，再一抬头，再一出汗，好了，这个浴
1: 好了，又下雨了，
2: 这个浴又白洗了。
1: 对对
2: 对吧？你现在就站着嘛，站着去冲它，
1: 墙壁这样直着冲，就这样冲嘛，底下的你就朝下冲嘛，都可以的啊，
2: 是，都挺好的，好吧？我们是恒温花洒，再强调一下，我们的龙头阀芯是恒温的，
1: 不用调冷热水了，
2: 哎，
1: 你只要调温度就可以了，
2: 是啊。然后四出水，一键一控，每一个单独按键都控制单独的水路啊，温度显示，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可是大家都用起来相当方便，首先你的材质好，第二，可是有。相当方便，清洒杀死下来一目了然，还有液晶显示，温度调节，看起来相当方便。

0: 好的啊，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出水的恒温花洒。贝朗大品牌，我觉得其实大家说挑选卫浴产品一定要挑大品牌，它其实品质更有保证。
1: 对啊，因为说句实话呢，你这个东西它装上墙之后，不是你说哎用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的，一般都是八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所以你这个品质你决定了，你不可能老是要去做更换做维修的，对吧？所以大的品牌它整个的品质的把控它非常好，第二呢它整个的售后也更加的靠谱，响应速度也快。所以我们还是宁可花上就是说同样的价格下，我一样我就选择大品牌了。
0: 对不对
1: 啊，
0: 大品牌，
1: 而且150多年的贝朗了，
0: 功能还全。
1: 对
0: 对吧，有的人说大品牌功能比较单一，它可能只专注于某几个方面或者某一个方面，但是今天它可以让你在洗澡的过程当中，从你的这个人身上的清洁卫生，哎，到你淋浴房的清洁卫生，
1: 对，
0: 全部搞定了，
1: 都照顾到了，对吧？因为我们说，首先它对于洗澡来说，它有顶喷，它有手持，对吧？对于功能性来说，它有下路出水；对于你选择就是洗这个淋浴房来说呢，它有这个什么呢？增压喷枪。而且它这个增压喷枪还升级了，有平的，有垂直的方向，它有两个出水的方向。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功能更加齐全，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恒温龙头，哎，啊，这个你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还有冷热水你要调。我今天我调到38度，我调到41度，我调到43度，你只要调温度，冷热水它自动来进行混合。
0: 这个其实特别好，因为我觉得首先是要恒温，
1: 对
0: 吧？但是现在也有非恒温的卫浴，也有的，对吧？我是恒温花洒，恒不恒温的价格其实差很多。我们以前我们做家装十几年了，一直在跟大家说一点，恒不恒温其实是一个价格的分水岭。
1: 那当然，
0: 对吧？好，第二点来说，它的带喷枪，你看啊，我不光可以冲淋浴房的玻璃，我瓷砖的缝缝隙隙啊。
1: 对呀，因为瓷砖的缝缝隙隙其实是一个卫生死角。嗯，你说你平常用这个温柔的水流去冲它，冲不干净的。侬只有用搿种加强的、加了压力的，滋啦喷上去，或者水珠四溅的那种，那你才冲得干净。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是叫增压喷枪，所以增了压力之后的水压更强劲，喷的你相对来说冲刷的能力就更强。
0: 是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今天回到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顶喷，对吧？
1: 是
0: 超大顶喷，然后你看打开
1: 32×22的超大顶喷。东方购之前我们卖过16公分的，卖过18公分的，卖过20公分的，那今天32公分，那应该就是一个巨无霸了。
0: 是的，所以它这个包裹的面积就更大嘛，对吧？所以你说我今天个子高一点，个子再胖一点，就是这体格再胖一点，这都可以在整个大水流当中包裹进去，
1: 是，
0: 对吧？而且像这种大顶喷啊，洗头特别好，
1: 对，
0: 以前洗头还得够着这个手持，手持花洒，我现在水从天上来，水从顶上来。
1: 其实潘老师你有这个感觉吧？以前手持的时候啊，你洗头的时候，实际上你身体大面积是没有这个热水同时照顾到的，
0: 对吧？
1: 实际上冷天的
0: 功能
1: 还是有点冷的，那么你这样呀，对吧？你看这个，我们大顶喷，尤其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小孩我用手持对着他冲，对吧？自己大人身上，他人高嘛，我就用顶喷，就是水流浇在自己身上。
0: 不光是给孩子，
1: 两边同时啊，
0: 不光给孩子洗澡，就刚刚你说那个场景，大人，我这边用这个手持去洗头，我背上也不凉着
1: 啊，对，
0: 背上也是用水冲着啊，因为他不是说我今天。它是一根水管分成两路，而不是两根水管，
1: 对，
0: 所以它也不费水，同样的时间当中，对吧？同样的水路当中分成两路，稍微水流小一丢丢，但是它完全可以做到让你全身包裹。
1: 但是我想啊，你自己想想看，你家现在的花洒能够做到同时顶喷同时手持吗？
0: 我试过，
1: 做不到。
0: 我们家没有，
1: 我们没有，我们家那个也不行，你要么顶喷要么手持。
0: 对，
1: 但这一款它可以做到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大人小孩都有热水照顾着，
0: 要开一起开，要关一起关，来，然后要锁水一起瞬间停止。
1: 对，
0: 你看，关，真的是，对吧？这个就阀芯特别好。
1: 对，
0: 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带一个下出水的龙头，对吧？它可以说我们接冷水啊，对吧？接桶水都可以。还有一个啊，来看好了，是这个，这个是我们的手持喷枪。我刚才说了，
1: 瓷砖缝呀，对吧？像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呀，包括地砖跟这个墙砖它的接缝的地方呀，你看看是不是发黑了？
0: 对，
1: 为什么呀？就是你平常根本洗完澡这个地方你冲不到的。
0: 对，
1: 你现在用它，你看，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是90度水平，180度水平的，还有一个90度往下垂直的。
0: 对啊，我就说了，这自打你进卫生间，淋浴房洗澡的事儿都交给贝朗。
1: 对了，
0: 清洁地面，清洁淋浴房，多贝，
1: 还有置物台，
0: 清洁我们自己身体交给水龙头。
1: 对，
0: 对吧？交给花洒，然后还有置物台，这置物台也很好啊。
1: 这个置物台呢也很大的啊，35分乘以 啊，这个13.5公分，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很多，你比如说啊刷牙的杯子呀，
0: 可以，
1: 哎，你像的那个
0: 剃须泡，
1: 剃须泡呀，包括有些沐浴乳啊，你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包括你的啊挂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清洁的东西，
0: 这是防烫的，也是钢化玻璃的防烫的啊，
1: 甚至它还有什么呢？它还有呢。还有数控显示，嗯，哎，这温度你能够显示，你就实时知道，哎，我现在这个温度到底是多少呀，就很清楚。
0: 这个跟你热水器的温度配合起来，
1: 对，
0: 对吧？然后我们是真正做到恒温，恒温装置，四路出水，一键一控，温度显示啊，这都是高端配置。
1: 送货免费的，拆旧，家里面的旧的啊花洒也给你拆了，新的帮你装好了，而且是同一天完工，就送货安装同一批人嘛，安装好即可使用。那么而且如果说您是啊这个新装修的话呢，没关系的，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用你家的空间，
0: 是，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 021-511-9900。

0: 好的，最后的12分钟时间不到啊，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这个天气还是乍暖还寒，
1: 是是，
0: 对吧？早上别看说这个好像太阳露了一小脸，好像这天今天又没有什么太阳出来。
1: 对啊，尤其晚上又下了个雨，哎呦，温度又降低了，
0: 冷飕飕，
1: 又起风了，对吧？哎，所以说呢，其实啊，我们任何时候呢，就是说你洗澡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0: 恒温花洒，
1: 恒温花洒。首先，恒温花洒和非恒温花洒这个价格就差好多。那么你现在你要买花洒，你肯定就是一步到位选择是恒温花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还要考虑到那个出水口，对吧？你有没有顶喷？有顶喷的当然洗得更加舒服呀，把你全身都包裹起来，不用你身体还左一移右移，要拿那个丝能够照顾到你的，有的地方冲不到呀，你就冷了呀，对吧？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还有手持，手持里面它有一个喷雾的模式，对吧？对于你要女士的皮肤啊，有一些
0: SPA 呀，
1: 深层的清洁，对吧？这个是更有好处，
0: 对 对
1: 吧？还有一个就是大人给小孩如果洗澡的话呢，你看以前要么小孩洗澡大人身上是冷的，要么呢小孩冷的，那现在它可以两路出水，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两边水同时开着，大人小孩热水都照顾到了。
0: 这不愧是大品牌啊，我觉得像哈斯戈雅，像高仪啊，像这个贝冷都是一线的大品牌，对吧？所以其实大家说其实要买呢就买，但是你想想看今天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
1: 对
0: 吧？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啊，什么品质呢？你看我今天大顶喷，对吧？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这么一个超大顶喷，水流瞬间就下来了。
1: 这个你不要小看啊，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啊，这个水如果面积大，等于整个你给包裹的一起。以前那个水小，能生气给它冲冲，能再拧过去给它冲冲，对吧？那你现在全都包裹在身上了。
0: 而且它的锁水能力、止水能力特别强，你看，
1: 这是能力啊。
0: 对，
1: 这是153年的技术的锤炼，
0: 是啊。
1: 它的拔芯特别的 好
0: 是，就像刚大刚说的，对吧？我可以整个人就是在这个水流下面，
1: 不动，
0: 不用挪来挪去啊，
1: 挪来挪去，
0: 转来转去啊，
1: 这个，哎，这是。
0: 顶喷
1: 大顶喷
0: 啊，手持来看一下啊，手持来按到这个下面啊，
1: 好
0: 来第二档手持，
1: 对，手持这个手持它也不少的啊，你看水很密，为什么密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口，而且呢，你看它都有自结针的啊。好，我往这边转一下，你看刚才这个是富阳雨林，跟小孩洗就像一个大顶喷一样的，这个是雨林模式，这个呢是混合雨林模式，再来一个是什么呢？SPA 模式，这个 SPA 呢就是能够让啊。就是说它产生的更小的这个水分子，对吧？哎呦，哎，你洗的时候你看
0: 舒服，
1: 打在身上像雾一样的，水雾细雾一样的，
0: 对，哎，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水啊非常柔和，
1: 对，
0: 它没有那种刺的感觉，
1: 它不是那种水柱，一条一条水柱，
0: 对，
1: 它是水雾，哎，这个体验是完全没有的，很多人这你没有这个花洒你体验不到的，
0: 对，
1: 对不对啊？
0: 是，哎，
1: 尝试一下，
0: 这个受
1: 一下，
0: 这个很好啊，就包括你用洗面奶，哎，洗脸等等，你是不是要深层清洁啊？我的水雾功能就能做到啊。
1: 对，
0: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还有下出水龙头，
1: 对，
0: 对吧？还有什么呢？下出水龙头当中，它其实这水流啊，你可以接桶水可以吧？
1: 对，
0: 洗个脚，
1: 夏天冲冲脚呀，啊，
0: 对对对，
1: 是吧？接冲个抹布呀，啊，搓一搓呀，都可以啊。
0: 好，我刚才说了啊，这套花洒买回去呢，人身上洗澡交给他，哎，然后淋浴房的清洁也交给他。
1: 是的，是的，你看，这边边角角啊，缝缝细细的地方，瓷砖接缝的地方，
0: 地面的那个什么防滑垫，
1: 哎，对吧？墙角，哎，
0: 然后墙面，哎，对吧？瓷砖的缝隙啊，淋浴房的水渍啊，各种过漏了一下，对吧？就包括一些什么毛发呀，
1: 这个，
0: 等等污渍啊，都可以深层清洁。哎，我记得这个也升级了，以前最早的时候是下出水，
1: 是，现在我。
0: 它没有平面的180度，
1: 对对，我是180度的直冲，这样你不用弯腰了呀，对吧？
0: 特别好。好，整套它很多人在问，那是不是恒温？我们所有的功能都是围绕这一个功能，
1: 对，
0: 恒温花洒来实现和打造的。恒不恒温，其实价格真的差蛮多的。
1: 对，没有恒温的话呢，你可能冷水、热水你要单独去调，有的人调得好，有人调得没有那么的细致。那我这个呢，只要调温度，你只要锁定好，比如说41度，你去调41度，至于冷水多少、热水多少，它里面自动会平衡来出水的。
0: 对。然后它带一个很大的恒温防烫的置物台，它是防烫功能的，
1: 对
0: 对吧？但这个置物台好在哪里啊？我放放牙刷、牙杯啊，放放剃须刀、这个沐浴乳啊等等，其实都很不成问题的，好吧？然后再来，它有一个温度的显示啊，然后四路出水、大顶喷啊、手持花洒、4档调节，还带水雾功能，特别好。好吧，下出水和增压喷枪，我服务还全包呢。
1: 对，
0: 1999，我服务都爱给你包掉了，
1: 送货免费的。 啊，你家里面旧的花洒拆了免费的，新的花洒帮你装好了也是免费的。还有什么呢？来，同一天完工，你不用等了呀，送货的同时就给你安装好了，哎，当天就能用了，是吧？完全不受影响。而且新装修的话呢，新装修你可以在我们的仓库里面给你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哦。
0: 所以我觉得这天还是就是对吧，虽然是春暖花开，但是晚上的温度还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啊，乍暖还寒的天气有点春寒料峭，晚上洗澡也讲究一个大水量，讲究一个恒温，咱们都配好了好吧，1000多块钱带回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你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条，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那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
0: 哪
1: 碰不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但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
1: 32，22，
0: 对吧？22公分，所以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对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口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口它都有带有自洁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
0: 这
1: 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对吧？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个子，都妮用个子，两个人捏湿鞋冷了这么下，
0: 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呀、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呀、啊，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负氧雨淋模式
0: 有，
1: 雨淋模式
0: 有、
1: 啊，混合雨淋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模式，
0: 特别好，
1: 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哦，还带一个下出 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块钱，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这边。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条，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那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冲不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
1: 32，
0: 对吧？22公分，所以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对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孔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孔它都有带有自洁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这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对吧？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个子，都妮用个子，两个人捏湿鞋冷了身上下，
0: 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呀、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呀、啊，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富阳雨淋模式，
0: 有
1: 雨淋模式，
0: 有、
1: 啊、混合雨淋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模式，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哦，还带一个下出 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
1: 嗯，
0: 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块钱，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啊、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这边。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哈、啊。我还得把握手里的这个沉香片，好闻，不错。其实沉香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呢，确实是不错的，尤其是很多观众们喜欢买一些沉香的，类似于像手串这些东西啊。你说一个手串在东方购物，在最早的时候稍微油脂好一点的四五千块钱，稍微中档一点的一两千块钱也是要要的。但是你说用它完完全全打出它来，从整体的正面来看，好像大小没有问题的，是吧？一颗一片。好像比这个珠子要宽很多，直径要长很多，但是它的厚度就是完全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动脑筋了。这么好的沉香片，它真的是又是好的沉香，它不是不好的，只不过它的厚度没有办法做手串。但做什么好呢？之前呢，我跟我们邢老师给大家推荐过枕头，大家还有印象吗？今天这档节目大升级，来给您推荐，还不是一般的床垫，而是玉石沉香床垫，对不对，邢老师？
1: 是的，嗯，所以今天特别的高兴，嗯，大家我们的会员都知道说沉香好，但是沉香贵，沉香一直有一种什么说法呢？我们业内一直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红木论吨卖，黄花梨论斤卖，沉香论克卖，很多古籍上面都会写一两沉香一两斤。那说到为什么那么多人对咱们沉香那么的追捧，不得不说沉香的历史。沉香在我国已经流行了将近快3000年，最早的时候它出现于东汉时期，然后到了魏晋，然后到了它的鼎盛唐宋明清。那时候是什么人在用呢？皇帝贵族。那我们知道唐朝有很著名的皇帝是谁呢？我们讲的叫做，我们讲的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我们讲的李世民皇帝，他就是沉香的尊崇的爱好者。那到了宋朝就是什么呢？就是宋徽宗。我们知道说他爱什么？他爱闻香，然后写字、作画、弹琴，同时他还会服用很多的沉香的一些古典的一些经典。那到了我们的明朝，有一个高寿的皇帝，乾隆皇帝，他活到了86岁。那他现在按照我们现在的讲法，就是他对沉香已经到了一种痴迷的状态。他不单单闻香用沉香，然后他睡觉也用沉香，沉香的枕头、沉香的垫子。你想想看，他每天4点钟起来早朝，那么多的精力，还有那么庞大的后宫，他能保持那么好的身体，跟他非常懂得来滋养自己非常的有关系。那我们说到了说一些古方，那有哪一些呢？有很多古方至今还流传至今。有什么？救心丸，它的功效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哥哥姐姐都是知道的。还有什么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里面小小的一颗就4位数，那它的主材也是沉香。还有什么藏药当中非常有名的8味沉香散，它里面的主药也是沉香，它名字都叫做沉香8味散。然后沉香化气丸，这一个方子更加了不得，它从明朝沿用在今。大家知道历史的长河会淘汰一些腐朽的东西，会淘汰一些没有的东西，那流传至今的还受到人们的追捧，它的价格节节在攀升，是为什么？因为它的确好。所以我前面还跟许明老师在讲，我说沉香吧，可以说是老祖宗给我们的延续。你想想看，有哪一样东西能流传至今3000年的历史？所以它不单单是一个潮流，它是什么？我们讲的，它是经典中的经典，珍品中的珍品。那我们今天这个床垫，它里面的填充全部是咱们的沉香，而且不是一般的沉香，是什么？是我们沉香中的上品，李时珍的。它的记载当中都有写得很清楚，《本草纲目》写着什么？沉香为上品，然后它当中的奇楠称之为正品。我们里面所有的都是奇楠的沉香木。那前面许明老师给大家看了，大家都知道贵呀。那等会我们说出来的这个价格，会让我们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觉得很惊奇。为什么你能做到那么便宜？许明老师是沉香的忠实爱好者，他手上戴的手串比较大，他没有办法做。那我是一个女性，我戴的手串比较小，但是各位看一下，他能做吗？ 他也做不了，他的宽度不够，厚度不够。哦，但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油脂线，不亚于我手上的这一串。我手上这一串，不瞒大家讲，是10年前我自己购入的，是一个5位数的价格。那我们虽然说长得其貌不扬，但是沉香木里面该有的沉香醇，各种对人体非常有益处的化合物一样都不缺。为什么沉香贵？我们前面讲到了什么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现在有2个版本，一个是里面天然的犀牛角，还有一个是什么，是人工的犀牛角。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听到过说，哎，人工牛黄，那你们有没有听到过人工的沉香呢？没有听到过吧？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按照目前的科学来讲，至今没有办法去提炼人工合成的沉香里的这些有益的我们讲的一些物质，所以这也就是它的稀缺跟它的贵。
0: 换句话讲，你可能只能无限接近于你这个味道接近，
1: 对对，
0: 但是你要说完完全全是沉香本香
1: 接近不了，
0: 就很难，
1: 就
0: 非常非常难，
1: 就非常之难。
0: 有的时候要么就冲得不得了，
1: 对，
0: 一看就是那种化学的味道，
1: 是的，
0: 就非常难过。
1: 我们这是天然的，让你闻了以后非常的舒服。哎呦，你就觉得，哎呦，我突然之间，哎呦，本来这种天气啊，好闷啊，今天都是高温，很闷啊。哎，你闻到了这里面的香味，你突然觉得，哎，我的气好像往下行了，气也往下行了，好像我一下子就被灌通了，整个人都觉得，哎呦，精神气爽，
0: 舒服，
1: 舒服。
0: 好，那大家说了，那你总不能拿那个片片给我铺满了吧？
1: 对，
0: 不是铺满啊，不是用片片铺满的，
1: 太硌了。
0: 我们呢，用这样的一个整片，
1: 是
0: 大片来做一个什么加工工艺呢？行了，
1: 我们用了一个冷萃冷压的工艺。为什么弄这样的工艺呢？第一个，我们把我们的沉香木切成颗粒大小均匀的小薄片，这样又能让它的舒适感躺在上面不硌人，更加的好。第二个有个什么作用呢？让它里面有益的一些物质更加的好挥发，通过我们的呼吸进入我们的体内。我们中国一直有个疗叫做什么，叫做吸嗅法。现在有很多人咳嗽酒喘，去到我们白大官那里啊，白大话给你会让你干嘛，会让你去做一个我们讲的喷雾，这个就是从这上面演来的。它就是通过喷雾让你吸入有益的物质，去帮你舒缓很多的东西。
0: 来，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床垫。除了刚才我们邢老师讲到的啊，今天呢没有办法给大家再展开看啊，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大长片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的尺寸大概是多长和多宽？
1: 我们的尺寸是1.5米×60。
0: 1.5米×60，大概就一个单人的尺寸。
1: 对，单人的尺寸。
0: 哎，这样我们就把它利用率高一点。大家想想看，整个这一张床，大家睡的地方就这么点儿，说白了就这么点儿。但是作为床来讲，它一定要大，防止你一个翻身掉下去。
1: 是。
0: 但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一片翻身翻来覆去，所以很多床，你说那个弹簧床啊，弯的地方啊，或沉的地方，它就这一块儿，
1: 是的，
0: 它就那一条，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集中在把它的效率提高，整个的这一片里边，它全部都是沉香，满满的啊，铺满了沉香，然后在铺满了沉香之外，上面这一层大家看到的黑色的这个区域里边放的是什么？
1: 放的是我们的石纹石，
0: 来看看，
1: 它是来自于西藏，又称之于我们讲的什么叫做药王石。
0: 来，
1: 夏天大家都觉得说，哎呦，我好热啊，好闷啊，那躺在预制的这种垫子上面，第一个是什么？我们讲是凉而不冰，它有温润的感觉，又能帮你去除暑气。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又能让你躺在上面，给大家看一下啊，又能躺在上面，让你感受到它的舒适性跟凉爽性，闻着沉香的悠然的味道，让你晚上呼呼会更加的香甜，会让您觉得一下子就觉得，哎呦，心旷神怡。而且不单单是这样哦，我们这个床垫，我前面跟许明老师在说，我说你不要小看它，我们给大家都是把我们的药王石切成这样均匀厚度一样的薄片，而且这一张1.5×60的上面总共有225片我们的药王石，所以我们今天就按照我们以前讲的，这个叫做什么？强强联手， 又让我们躺在上面感受到我们珍贵的沉香的味道，同时药王石又帮你起到了一种温补的作用，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棒。
0: 再加上本身呢，这个季节的时候啊，我们今天玉石温润，
1: 对，
0: 它凉而不冰，
1: 凉而不冰，
0: 碰上去呢以后呢，跟你的温度有一定的调和，
1: 是，
0: 这个就不错。再有一点啊，我们今天这个垫子不是那么厚，不要害怕说，哎呦，这有一个4厘米、5厘米的，那我怎么睡啊？它其实是一层薄垫，这边还要做了一个防滑颗粒，大家看到了吗？
1: 对，铺在哪里它都不会打滑。
0: 尤其是如果您铺在您的沙发上，一般特别是明显于您的纯皮的，或者是人造皮的，这类的放在上面，它特别的不容易滑来滑去，
1: 是
0: 防滑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另外特殊功能，我们给大家提一嘴，
1: 是
0: 如果一旦到了冬天，需要有些人愿意动不动啊电褥子什么就用起来了，今天我们把功能合二为一了，就是让大家在冬天照样不用撤。你说这个玉石到冬天我怎么用啊？哎，别担心，到冬天有冬天的衣服。
1: 我们每个上面都有一个加热的功能，而且有5档的温度，而且还可以定时，有3种的定时，30分钟、60分钟。所以你买回去，我们为什么前面我跟许明老师讲，我说它是一个1年4季，你用了它以后都离不开它的一个沉香玉石加热垫。
0: 借着邢老师这句话，稍微跟大家延伸一下，
1: 是
0: 我相信几乎所有的老师应该没去过也听过，
1: 是
0: 汗蒸啦，或者是稍微的洗洗身的地方，
1: 是的，
0: 有一些汗蒸的地方躺在什么上面，小石头上，热乎乎的，
1: 热乎乎
0: 的，要么您去按过脚啊，足浴的时候，他给你拿个石头块垫在你的颈部，颈部这个位置，垫在你的腰部这个位置，热乎乎的，是不是？那是在天气凉的时候我们这么做，所以我们给您在冬季也备了一个我们自己的独门绝技。
1: 是的，
0: 到冬季的时候，一旦把玉石加热，哇，那个体感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
1: 是的，
0: 夏季享受它的温润，冬季享受它的温暖，哇，
1: 是的，
0: 这个一床多用哈。
1: 是的，
0: 那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有几个保证啊？一个保证呢，给您看过了，是我们的关于玉石方面的，
1: 对，
0: 确实它的能力非常强。看看它的名字叫什么啊？刚才我们邢老师也讲到了，叫做药王石，
1: 叫做药王石。
0: 哦，商贸名称叫做药王石来着，鉴定结果是蛇纹石玉。
1: 是。
0: 再看72，我们对于主品当中的沉香木，是不是100%的沉香木呢？
1: 都是100%的沉香木。如果说您去可以检查，如果我们不是沉香木，该接受什么样的处罚就接受什么样的处罚。
0: 好，然后刚才邢老师拿了一个小屁屁垫儿，
1: 对，
0: 这个给大家看一看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大家猜个价格呗，就这个垫子多少钱？我先让大家猜一猜，有多少个玉石？
1: 这个垫子呢？这个垫子上面总共有64片的玉石，
0: 我觉得单玉石的话它也不会太便宜，说实话
1: 肯定是不便宜的。
0: 然后你这么算啊，单玉石不便宜，单沉香不便宜，
1: 带沉香，特别是带了沉香，
0: 对不对？如果
1: 大家都知道沉香一克卖，这么一个小屁垫都要200克，咱们这个大垫子
0: 多少？
1: 有800克的填充。
0: 好，那如果200克的话，按照您大概对于沉香市面上价格的了解，一克得卖个多少钱？200克大概毛估估个
1: 这样吧，许明老师，我们俩不要说把价格说成这样，那让许明老师看看我们博物馆里面有陈列这块垫子在售卖。
0: 邢老师非常的严谨，
1: 是
0: 我不说，我们来看真实的价格。
1: 对，看真实的价格。
0: 沉香木加热垫跟我们极其相似了啊，
1: 是
0: 极其相似的一款啊，稍微比我们多一点点的料，看得出来，3980块钱，我看看啊，哦，是哦，3980块钱，
1: 它只是一小一个，就是这个啊。
0: 一个
1: 啊，就是、这个、
0: 只是一个垫啊，
1: 对，
0: 3980元。
1: 是。
0: 那么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个垫我是送你的，你信吗？是不是送的？
1: 送的。
0: 我们送你。我要是送他的话，那他的主品肯定要贵到天上去了。你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1: 这就是我们的主品。
0: 比如说，我是送一只还是送一对儿？这个，我先问问看你。我们今天，我来，邢老师拿起来这个。
1: 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也是有我们的加热遥控器的，也是有5档的加热和3档的定时。
0: 这个我们送给大家是一对儿，按照3980，我差20块就4000了嘛，我取个整啊，请允许我揽一揽。
1: 我送两个，
0: 两个啊，
1: 送两个，
0: 也就是8000块，8000块了啊。
1: 是，
0: 我这个垫子，主品垫子，我这是买主品垫子送，我送你8000，那它能够很便宜吗？它不可能便宜，便宜的话不可能送，舍得你送你8000。道理是这个道理，对不对，观众朋友们？是吧？好，请看右下角啊，3、2、1，我们今天价格是请出价， 是不是应该倒一倒？这四个数字要变成了8310块吧？你把它倒一倒，这个数字错了，摆错了，是1380，这是8310。
1: 我们今天是
0: 不是啊？
1: 不是，
0: 我们今天就是1380块钱、嗯，整个这一块床垫之外，再给大家送上一对儿，不是一只，嗯，是一对儿我们的屁屁垫，然后再给大家还没结束，前面这是什么？
1: 我们再送上一个我们的颈枕，嗯，颈枕里面填充的也是100%的奇楠沉香木，它的克重是500克哦，不单单这样，
0: 500克，
1: 对，还有很多人喜欢来拍一拍，哎、对不对？
0: 沉香木
1: 我里面填充的不是艾草，不是艾绒，不是什么茶叶啊，或者是其他的，我的锤头部分都是一个克重80克的，嗯，天然的奇楠沉香木，2个也是送你。
0: 大家自己算一算，我们今天沉香的总重
1: 是
0: 刚才那两个屁屁垫里面加在一起应该是有200克，你刚才说
1: 200克一个，
0: 两个400克
1: 就是400克，
0: 再加上800，
1: 再加上
0: 1200，再加上500，
1: 1700，
0: 再加上
1: 150，我们不要算它160，啊，550也抹了，就是
0: 1800以上，无限接近于2000克的我们所有的沉香的重量，
1: 是的，
0: 今天的价格才1380块钱，观众朋友们，您就说丰不丰，您就告诉我丰不丰富就好了。正好在盛夏的时候有这样一床沉香玉石垫，我跟大家说解暑神器，睡觉呼呼神器，非常棒，打电话咨询您，购021-5111-9900。

0: 从始于汉宫廷的沉香香薰，到挥霍无度的两晋熏香生活；从蔚然成风的唐代熏香，到极盛一时的宋代熏香，再到普及民间的明清熏香文化，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沉香文化如一条芬芳的香脉，不绝如缕，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1: 10年前只有100元的集沉香，如今已经卖到了数万元一克。
2: 像我开始玩大概是在20年前吧，20年前以沉香，以水沉来讲，水沉那就等于是涨了100倍，奇楠就更贵的。
3: 在这么高的价格还会再收这个沉香吗？
2: 会啊，基本上沉香它的功能特别的多。
4: 好的沉香，奇楠香一克5万多块钱，而奇楠如果点着，你比如我们这个小厂子就全是各种香气，好的一个沉香从点到高温到最后熄灭能够多达5-6种的香。
5: 沉香级的香料，而且价值不菲，在宋代的时候据说就一片沉香一片金。
6: 皮囊香一克就几万块，那么贵的，你看呢，如果来熬油就是比较浪费嘛，所以它就歇了一点点，然后在水里品。
4: 沉香好处在哪儿呢？叫通一身之气，行散八方。因为人体气机有时候，你比如我们喘气上不去怎么办，吃沉香闻沉香，这气能通上去，能到脑，下不来的它能往下走，而且可左可右，所以它在这本草里头把它列为上品。

0: 我跟你说，家里越爱红木的，越爱这种老玩意儿的，
1: 对，
0: 年纪大的，我跟你说就逃不过。就是我们经常讲说，中国人的血脉觉醒的年纪啊，
1: 对，
0: 有的时候40岁就是一个坎儿。一到40岁，你就特别喜欢那些老玩意儿。
1: 真的，我前面跟许明老师讲，许明老师年轻，他又身体特别好。
0: 可得了吧，我已经血脉觉醒的年纪了。
1: 我已经跟许明老师讲，我说我50岁了，我说我血脉年纪已经觉醒了。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我现在自己，我不知道坐在我们电视节的姐姐哥哥们有没有跟我一样，
0: 怎么说
1: 觉得说
0: 怎么说
1: 久坐以后腰酸。然后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以前上个节目我还穿个短裙，现在为什么？我现在有老寒腿了，
0: 哟，
1: 我不敢穿短裙。
0: 明白了，明白了。
1: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是送一对的坐垫吗？因为一个是坐在上面，坐在上面以后呢，我们的臀部实际上是连接了我们的腿部，跟我们的腰部，能有一个行气沉下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屁垫，我家里你知道我是怎么用的吗？
0: 怎么用？
1: 另外一个坐垫，我是盖在了我的膝盖上面。哎，我觉得是那么热的天，你不让我吹空调，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吹了空调吧，
0: 又怕膝盖冷的。
1: 我穿的长裤，我还是觉得有寒气。
0: 你看我们徐老师说说都已经把这个掩饰起来了。
1: 哎，我放在这上面，哎，我就觉得哎。我人又凉爽了，这里又暖和了，然后吧，我看着电视又闻着那个沉香的那个香味，它里面的这些化合物啊，对我人体好的东西，我全部吸进去了，哎，然后我还泡杯茶，所以我说我是不是到了一个我的年纪觉醒的一个年代。
0: 我就怕刚才邢老师说着说就躺下来了，
1: 对，
0: 又太舒服了，
1: 非常的舒服，
0: 来吧，
1: 对，就特别好，而且我再跟大家讲啊。每天拿着这个垫子轰一下我们的膝盖，有跟我一样有这种困惑的我们的姐姐哥哥们，你会发觉整个三伏天以后到秋冬的时候，

0: 凉了，会觉得身体里面有潮气。那我们可以适当，不单单冬天能用，夏天我们可以拿它烘烘背，因为我们的背部有膀胱经，膀胱经有一个什么作用啊？祛湿。所以呢，我们讲说人要补充一点阳气进去，所以呢，沉香又为阳，所以大家想想看，老祖宗给我们选的东西什么时候有出过差？
1: 说到这个话题啊，还是要说回本身，我们用的料最多的就是沉香。
0: 是，
1: 沉香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它用在哪里？
0: 哎呦，沉香这个我们讲的是什么？以前吧，都是皇帝啊、达官贵族啊。我上次跟大家讲过，在宋代的时候，还专门有一个官，他良品，你知道他是干嘛的吗？
1: 知道。
0: 他就是在宫廷的御医处管什么？管沉香。哦。他的官职良品哦。那我们讲到说，皇帝追捧他，前面许明老师在纠正我说，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他说：“邢老师，你太激动了，你把他说成了明朝。那我跟我们的哥哥姐姐们说，请原谅一下。因为我为什么特别激动，是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好，我真的自己都在用它，我自己都在带它。那我们沉香不单单用在了皇帝，用在熏香、香疗上面，它用在了哪里？很多的著名沉香秘方流传至今，救心丸、主材沉香、安宫牛黄丸，四味素一小颗。”主材沉香，八味沉香散，主材沉香，然后明朝沿用至今的沉香化气丸，主材也是沉香，你想想看它有多好。而且我跟我们的哥哥姐姐们讲啊，我们很多人家里都会备一本《本草纲目》，你翻去那一页，你看一下李时珍是不是把我们的沉香称之为珍品？那沉香当中的奇楠是不是称之为珍品中的珍品？
1: 我们跟大家讲，我们当中这个用到的800克的料子啊，是怎么个用法？你刚才看到那个镜头里没？都是特别的，像类似于像茶叶，长短粗细都非常之均匀。它不是边角料，
0: 不是边角料。
1: 我们邢老师手里面这一片，跟我们说一下是用的什么工艺做的？
0: 我们是采用了一个冷压工艺，它把我们的这个结油非常好的沉香木，用冷压工艺，把它压制成这样的一片片的小碎片。为什么要压制成这样？因为我们睡在这上面，我们硌得慌啊。那在这种小碎片呢，它又保持了沉香里面的有益的一些物质。同时不单单这样，它还有什么好处啊？它还让它里面的挥发物更加的挥发出来。
1: 哟，这摸完之后，
0: 所以让你躺在上面什么，又有益处又有舒服。
1: 这是刚才我摸了一下。
0: 对，而且再跟我们的哥哥姐姐们讲一下啊，比如说我出去旅游，对吧？我带一个枕头，带一个大的都不方便，我就带一个小小的沉香坐垫。哎，我坐在车上或者坐在哪里，我都把它枕在那里。然后我晚上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万一我睡不太着觉，我就给它放在旁边，或者说我觉得它味道还不够浓，我通一点点的加热，让它的味道散发得更好，让我吸入会更加的舒服。
1: 看大家自己的需求吧。
0: 是的，
1: 现在此时此刻呢，应该用不到我们的加热功能，您呢就是把它就这样铺着，上面铺一层薄薄薄薄的床单，
0: 是
1: 床褥，随便您，非常薄非常薄就好了。
0: 是的，
1: 因为它不能直接丢进去洗，因为它确实是给大家跟那个之前的像我们的枕芯呐、这它是两回事。所以今天这个床垫呢，你要好好的稍微的上面铺一层薄薄薄薄的，你既要感受到它本身的味道，
0: 是
1: 还要感受到浴的能力、浴的作用。所以今天这个是要有一定的使用的小方法，就不要把它完完全全的要铺特别厚，你垫个床垫什么4-5厘米放下去，那你就失去它的意义了。你就一定要尽量贴身啊，然后不要弄脏它就好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一块玉的面积大概用了多少片？
0: 总共是225片，而且它不单单可以铺在床上，而且还可以放在沙发上，放在你的办公位上，你也可以拿一个给你的子女，给你的媳妇，给你的女儿。大家都知道，我们女性实际上更要注重下体的一个保暖。
1: 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玉呢，鉴定结果它叫蛇纹石玉，
0: 是
1: 商贸名称，交易的时候管它叫做药王石，
0: 是
1: 你可想而知它本身的能力在哪里啊？
0: 是
1: 我们里边的沉香，所有都要进行检测，
0: 是
1: 检测的结果100%的
0: 沉香木，
1: 刚才看。

0: 到的齐南沉香木。
1: 邢老师手里拿的那一个屁屁架，
0: 对，
1: 就这一块，这块的大小是多少乘多少啊？
0: 我们这一块的大小
1: 大概毛估，能有个50吧，40-50，
0: 差不多40-45左右。嗯，
1: 差不多，大差不差的这个小屁屁垫一个哦，3980块钱，
0: 是，
1: 也是可以有加热功能的，完全都可以有。一对要多少钱？毛个近8000块了。
0: 对，我们今天
1: 1380，它不是说我买这个两个垫子价，不是的，你自己看来，邢老师，你给我扔一个垫子给我，
0: 来，给一下徐明老师，
1: 来啊，大家看啊，这有多少个垫子了？你自己看看他能做多少个了？你看看他能做多少个？
0: 他能做多少个？
1: 他能做多少个？
0: 是不是？
1: 所以刚才就说他要是做成垫子的话，那不要太多。
0: 是。
1: 我们今天整个床垫的价格1380元。
0: 是。
1: 用到了800克的料，同时还有这么多的玉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送给你的垫子已经超近800块钱，加8000块钱了。
0: 是。
1: 一对儿送给您。里面当中一共含有400克的沉香，
0: 是
1: 一个垫子200，
0: 对，
1: 两个垫子400，
0: 是
1: 800，1200，
0: 1200
1: 之后再给大家送上这个枕头是有多少克呀？
0: 枕头它的里面的克重有500克，那就是1700，一对锤子有160克，就是1860克。
1: 对呀、啊，
0: 我给您在那里保证，您可以录我说的话，如果你回去说低于1860克的话，我给您。送您了，
1: 啊！你说整个这都送给大家了。
0: 整个送您了，因为什么？我们是由非遗大师来制作的，他对香的要求非常之高。
1: 好，明白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订购起来。尤其在夏季这个时候呢，味道家里面有的时候炒煤气啊、潮气啊，就感觉味道不是很舒服。我们可以睡一睡，躺一躺它，感觉会非常不一样。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沉香好处在哪儿呢？叫通一身之气，行散八方。因为人体气机有时候，你比如我们喘气上不去怎么办？吃沉香，闻沉香，这气能通上去，能到脑。下不来的它能往下走，而且可左可右，所以它在这本草里头把它列为上品。
1: 藏玉其原生矿在全世界范围内属于稀有矿产，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在中国昆仑山区域和美洲巴西有较少的储量。墨绿玉原生矿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并且日趋稀少，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也越来越高。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有沉香、有玉石，而且这个玉石的贸易名叫做药王石。嗯，哇，这个叫药王石哎，它的能力大家回去自己感受一下。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这个垫子可以让您过春夏秋冬，是一年四季的。夏季要怎么用它呢？
1: 夏季我们可以直接就躺在上面，把它铺在床上也可以，放在沙发上午休也可以。那到冬天的时候，那您就可以不要用电热毯了。特别是我们有的时候叔叔跟阿姨有一个人喜欢开电热毯，有个人不喜欢开，那你正好喜欢的那个人就睡在上面，
0: 而且是五档，
1: 对，有五档，
0: 五档的，
1: 而且它还有三档的定时功能。
0: 然后我们在此时此刻呢用到的就是它的玉石的温润感受，
1: 是的，
0: 再加上里边的沉香。这个沉香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
1: 沉香对身体非常之有好处。比如说我们平时觉得哎呀胸闷啦，或者是说我们前面讲过说哎我觉得我早晨起来好像开不了嗓，这个沉香的吸入的味道都能去改善。而且另外还有什么，许明老师你记不记得有一档节目叫做我是歌手，然后呢李健老师他有一个学生他开不了嗓，然后他当时就掏出了一瓶沉香精油给他闻，那当然那个功效也是非常好的。还有什么呢，很多人去登山野外运动，很多明星名人他都会手上带一块沉香木或者是沉香手串。为什么？他跑到高空的时候觉得空气稀缺，觉得呼吸不太好，觉得气闷胸急的时候，那时候他去闻一下那味道，然后沉香里面我们讲的它各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散发出来的味道，突然之间能帮你起到一个沉上起下的作用，让您的人觉得非常的舒服。当然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为什么睡觉时用它会特别好？因为睡觉时沉香它就好像有一个比方，就是你躺在了一个 SPA 馆里面。我们知道去 SPA 馆做一次香薰，沉香的香薰一般都是要1000多一次，那你想想看，你买了一个这样的垫子回去，它又能加热，又能帮你改善你身体的湿气，又帮你来烘烘你的腿，对不对？同时又帮你排了一下不太好的一些虚汗。它才多少钱？我们有的叔叔阿姨很讲究生活的，他买了一罐线香回去，一罐线香它的克重才100克，我们知道便宜的也要3位数，贵的差不多要4位数。那我们这里面单单这一个长的垫子，它里面的填充就要800克，你自己算，我们就算100块钱一罐的香，这里就差不多要多少钱了？
0: 大家自己这么看啊。
1: 对，
0: 我们这一对垫，麻烦我们钱老师拿一下那一对垫子，我再把这个枕头拿起来啊，大家看，我都不用拿那个锤啊，锤我不用拿，我们就实打实的算计的这个构成。
1: 是，
0: 这个是有800克，哎，
1: 500克
0: 啊。800克里边，咱就单算沉香，我不算玉石啊，
1: 不算玉石，咱们
0: 所有的玉石功能我不算啊。垫子里面是有400一对嘛，它是400。我们今天就单除，我们还有那个锤子啊，那个小锤儿，
1: 小锤
0: 养生锤儿，我就不给你算进来了啊，
1: 对，我们不算它，
0: 我们就除你这三大件。那一对儿，屁屁垫算一对儿啊，
1: 一对。
0: 所以今天这三大件您除，是不是400块多，400来块钱你能够拿这么的1米5长的？
1: 是的，
0: 400多块钱。
1: 对，
0: 怎么可能？而且只有这个枕头，您我去您的店里面或者在什么什么这400块钱能买吗？
1: 买不到的。而且叔叔阿姨都是领行情的，怎么能买得到，对不对？你平时都知道了，你买一点点的去我们的店里面，像这个养生锤，
0: 我给大家看看，
1: 搞活动的时候都要最起码要180块钱一对。
0: 来，我这个其实是可以拆开看的，
1: 这个可以拆开给大家看的。
0: 我给大家看看这里面，这个枕头里面跟以前那个枕头都是一样的，
1: 是有拉链口给你
0: 看的，我就不掏出来了啊。
1: 我们为什么不封死？就是告诉你，我们是货真价实的，
0: 看到没有？你回去都可以看得到的。
1: 是的，
0: 关于枕头的部分啊，全都可以。这里面刚才说的粗细均匀，我就不往出掏了啊。
1: 是的，
0: 这都是粗细均匀的，它不能用边角料。我再强调一遍，
1: 不是边角料，
0: 您肉眼可看的颗粒均匀不？
1: 是，
0: 极其的均匀，这必须机器用个大片来打。
1: 是的，
0: 大片它不能这么均匀。
1: 是，
0: 就之前我跟看这个钱老师还开玩笑了，我说的地面上你扫了一些垃圾
1: 啊，不能的，我们那个机器很贵的，我们那个机器300万的，它对你放入里面的东西是有要求的，
0: 很敏感的。
1: 你拿那些东西的话，我整个机器都烧掉了，不值得的，
0: 不值得的。
1: 而且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说我们能做到今天这个价格？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说是非遗大师制作？我们的老师，你们可以去网上查一下，我们的老师叫做姚超专老师，他是制香大师，他鼻子一闻就知道哪些是沉香是好的，他是非遗大师来的。另外他自己有沉香的木林，有10万亩的木林，他的东西对他来讲他是一手资源，他没有必要说去拿一些我们讲的垃圾啊这些拿过来做，不会这么做。
0: 我有的时候我在想，我说今天这三样这个东西你别小瞧它啊，在专柜价格1000把来块钱，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拿一个这个枕头我都值，这是满满的，全部都 是全部都是哦。
1: 是的，
0: 你知道古代人不就是这么枕枕头的吗？
1: 对，
0: 而尤其是放你脖颈下面这个位置，其实正正好好让他，很多人不是低头族吗？
1: 对，
0: 你让孩子把它放在办公室里边，
1: 是
0: 他如果在中午的时候稍微往凳子仰一仰的时候就这么一躺，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特别舒服哦。我觉得我喜欢它比甚至比喜欢那个屁屁垫还要再喜欢一些，但是都实用。屁屁垫是放在办公室里边，或者冬天的时候放在沙发上面，你热一热，你这个总比你凉凉的冰冰的沙发强得多得多。
1: 是的，
0: 你告诉我你家沙发怎么加热？我几乎是没有见到什么有加热功能的沙发，我没有见到过。
1: 是的，
0: 但是今天加热功能的屁屁垫是完全可以的。
1: 对，我做一个垫子，然后我另外一个垫子放在我的腿上面，膝盖不好，我在那里进行一个热烘，然后我家里空调也开着，又不影响我的身体的体感，
0: 对，
1: 同时又帮助了舒缓了我一些不舒服的地方。
0: 好，
1: 你说多好多值得。
0: 今天啊，我又给大家算了这笔账了，我那个锤锤都没给您算哦，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锤锤算进去的话，那简直太便宜。
1: 是的，我给您在这里保证，您录一下，我们整个的不算锤儿，我们的床垫，我们的两个的方垫，加我们的枕头，
0: 怎么着？
1: 里面的奇楠沉香木的填充克重不低于1700克。
0: 好，打电话咨询订购，先订起来吧，这个机会太难得了，021-5111-9900。
2: 从始于汉宫廷的沉香香薰，到挥霍无度的两晋熏香生活；从蔚然成风的唐代熏香，到极盛一时的宋代熏香，再到普及民间的明清熏香文化，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沉香文化如一条芬芳的香脉，不绝如缕，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以买香道传，续千年文脉。非遗橡木咏春香制作代表性传承人，燃香类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姚超专大师，好香之本贵在原料，坚守源头，严选标准，深耕非遗古法技艺，不仅传承正统咏春制香工艺，更专注沉香手串、摆件、雕刻件等精工创作，因材施艺，手工精琢，让每一件沉香作品兼具质感与文化底蕴。

0: 我们今天这个垫儿哈，还有我们的屁屁垫儿，还有我们床上用的床垫，以及送给大家的枕头，所有加在一起，我们单说单论啊，屁屁垫两个一对儿，总量400克，
1: 400克，
0: 床垫总量800克，
1: 800克，
0: 枕头总量
1: 500克。
0: 还有我们的一对锤儿，总量160克，不低于160，
1: 不低于160，
0: 1860克。
1: 是的，
0: 哇、哦，这个
1: 克重是很重的。
0: 我只算沉香啊、哦，只是沉香、
1: 哦，我们只算沉香木、哦，不算任何东西。我们讲的是什么？填充物的净重、哎。我们的哥哥姐姐们，我们可不是讲的说我连上面的
0: 玉石算在那里，对，我是想说这个，不是算玉石的啊。
1: 对的，所以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重工之本？而且前面我们放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姚大师。我们姚大师祖上制香距今已经有200年了、所以他是非遗传承人，他可以就很灵的，就是我们上海人讲的老法师，他一闻就知道哪一个沉香好，哪一个沉香差，
0: 对，
1: 他讲的我出品我不能摊自己的招牌的，我一定是选好的给你们。
0: 但话说回来啊、不管你沉香左好右好，你是好是归好，精品归精品，结果你卖我13800，我你懂我意思不？
1: 太贵了，我们都是老百姓。
0: 嘎举啊！
1: 他举嘞，阿六要实惠对吧？这是我们讲的实惠的同时要怎么样？
0: 不能那么举，
1: 东西要好。
0: 好，
1: 不能说只贪便宜东西不好。
0: 来吧，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啊。
1: 是
0: 这个枕头呢，我刚才我给大家拆开过，大家应该还有印象。一会儿再给你看看，因为我们这里面只有这个枕头能给你看到料啊。
1: 是的。
0: 其他因为是床垫比较特殊，比如说垫子，你来拆来拆去的话，容易把那个给弄碎掉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一个。缝合把它所有的里面的沉香木呢，把它做了一个垫，薄垫，
1: 是的，
0: 包括这也是一样的，屁屁垫也是一样的，3980块钱有加热功能的，
1: 是的，
0: 这个是直接放在好像它，你们这是放在哪里来着？
1: 放到了博物馆，
0: 姚超砖，
1: 这个就在博物馆里面，
0: 姚大师的名字在上面呢，
1: 对，这是姚大师亲制的，
0: 这不写的吗？
1: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0: 姚超砖，
1: 对，你看这是姚大师亲制的，
0: 是姚大师，
1: 是姚大师亲制的，一模一样，跟博物馆。如果我们的哥哥姐姐去福建永春去玩，如果在博物馆看到跟你买的不一样，你回来找我，我送你。
0: 哦，你有这种？
1: 我送你。
0: 好，
1: 为什么敢跟你这么讲法？
0: 好嘞。
1: 对，你要知道。非遗传承人，国家不是随便给的。哦，
0: 他是非遗传承人哦。
1: 他是非遗传承人，制香非遗传承人。
0: 以后下次把他那个照名头带过来。
1: 哎，以后把他的名头带过来。
0: 对不对？不，咱们光自己嘴上说，我们也让姚大师在咱上海也露了脸。
1: 我们下次的时候让姚大师给我们的哥哥姐姐们
0: 录个视频，
1: 录一个视频，
0: 对，
1: 跟大家讲。
0: 这个是我们当时用到的此时此刻床垫，包括屁屁垫上面用到的玉石。它的名字学名叫蛇纹石玉，但是蛇纹石玉里面分很多种，中国主要以蛇纹石玉为主啊，确实很多了，
1: 很多
0: 当中在这款玉石的分支里面，它叫商贸贸易名，做生意的时候他们会叫它药王石，顾名思义它一定有作用，否则没有作用不会给它担上这样一个名头，这是第一。
1: 是的。
0: 其二再来看我们所有用到的，说了加在一起主赠品的沉香总重达到了1860克，所有用到的沉香，不管你主品赠品，我们都给你保证100%沉香木，不添加任何的，我给你来点桦木，木料给你填充一点什么其他的木料给你，
1: 里面100%的沉香木，而且跟大家讲，
0: 我们只
1: 做大自然的搬运工，我们就是大自然怎么样，我们只是把它的形态通过冷压技术把它压成了小碎片，把它填充在我们的枕头里，我们的垫子里，我们的坐垫里。同时也跟大家讲一下啊，千载玉石养生，历代名典引用，有哪一些名典里面记载了，我们的会员都是非常之有文化的，黄帝内经都有记载，还有什么神农本草经，还有本草纲目都有记载玉石温而不冰。
0: 我跟大家说，就这个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对它是越来越爱了，
1: 是的，
0: 要不下次我们单卖它。
1: 是的。
0: 这个我跟大家说啊，
1: 可爱，
0: 一个是确实是实用，
1: 它的套子能洗，
0: 它用它的用途更多，
1: 是
0: 很多人说了，那我在酒店我不可能睡这个，这个我脑子就别担心，你在你的酒店的枕头下面正好你的脖颈这个位置，
1: 它是凹的，
0: 你带它把它稍微垫一垫，你的腰，你越睡觉的时候，很多人腰难受，你垫腰，
1: 是
0: 你不管垫哪里，你就在坐在高铁上你垫，你在开车里你垫，然后你这个整个车的味道， 我跟你讲，不用凑这么近了，我只是跟他演示演示，它的味道真的很厉害。
1: 是的，
0: 它还不是说里面要撒有任何的化学的这个那个，天然的。你要想看这回去拆啊，枕头方面你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大拉链。
1: 是的，
0: 对于大拉链当中还有一个小拉链，你的外面那个枕头的那个层，你还可以去洗。我拉开之后，大家自己看，来大家看，
1: 是
0: 这里面都是粗细均匀
1: 满满的、粗细均匀的沉香丝，
0: 从头到尾。
1: 是
0: 中间尾全都是，你是也可以倒出来，倒在那个罐里都可以，随便你。但是今天很遗憾啊，我们的最后只有最后的两套了。我们这叫床垫，送你的。我们刚才看到所有这些宝贝都是送，都是送。
1: 是的，
0: 这个长条的才是主品啊。
1: 是的，
0: 我们
1: 这个长条在我们的现在的售价，就是说我们大师在搞活动，给他的一些他的我们讲的粉丝，对吧？我们的这个垫子的售价从来没有低于过3980场，
0: 所以今天1380给大家再看一眼，来，您把您那一段呢也拿出来给大家看，
1: 给大家看一眼，
0: 大家看，
1: 而且全部有定时加热功能，
0: 这是，
1: 而
0: 至少三大件，
1: 对，
0: 至少三大件，
1: 是，
0: 每一件400多，
1: 每一件400，
0: 我没有给大家算上我们的锤锤养生锤，
1: 是的，
0: 您就看400多块钱连。单只都拿不回，你不是说一对儿啊，
1: 是
0: 你单只这一个屁屁垫都没有，
1: 是
0: 都不可能的事。
1: 是
0: 我们今天是所有这些，如果按照四件算，这一对屁屁垫算的话，你不要说400到300来块钱，你就更别想了。
1: 是的，
0: 当然先打电话咨询您，告最后的3分钟，最后的一组现货啊，先抢名额再说，我货到付款也都可以。万一你要说我在外面比完之后了，发现哎还是东方购物的划算，甚至外面没有同款的商品，等你回过头了再定，不好意思。没有货就是没有货了，下的什么价还不一定了。我们这是第一次全新品呢，首档节目，
1: 首档节目，
0: 打电话先抢着呗，02151119900。
2: 沉香级的香料，而且价值不菲，在宋代的时候，据说就一片沉香一片金，
3: 皮囊香一克就几万块。几万块那么贵的，你看那如果来熬油就是比较浪费嘛，所以它就歇了一点点，哎，然后在水里品。
4: 沉香好处在哪儿呢？叫通一身之气，行散八方。因为人体气机有时候，你比如我们喘气上不去怎么办？吃沉香，闻沉香，这气能通上去，能到脑。下不来的，它能往下走，而且可左可右，所以它在这《本草》里头把它列为上品。
0: 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哈，我们是床垫哦，大家愿意把它当做沙发垫，随便大家也可以，或者是呢，您把那两个屁屁垫放在不同的场合，比如说儿子女儿的办公室里边，如果冬季冷了，或者是加加热，您在沙发上坐着，有的时候讲真话也不暖和，很多到冬季时候那个沙发垫呢，左一层右一层的，你铺完以后它没有加热功能，不也是不舒服吗？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不管是床垫。或者是你觉得是沙发垫也罢，还有我们两个屁屁垫，它全部都有5档的加热功能，一年四季，咱们夏天的时候就用玉石稍微薄薄的铺一层小被单，或者小什么床单什么的，不要太厚啊，太厚就失去意义了。我们稍微让它不要弄脏，哎，洗的时候洗那小床单就好了，或者你放在沙发上躺一躺睡一睡也是可以的啊，跟着我们实际大小尺寸来走啊。我们两个 PP 垫再加上这个两个 PP 垫加在一起有400克了，只是沉香哦，我只说沉香重哦，不算玉石重哦，也不算布的重量，只是原材料的沉香400，加上我们的床垫的800，再加上锤锤里面有160，还有我们给您拿到的枕头里面有500克，总共的沉香的毛克重，原材料的克重1860克以上啊，多棒啊！最后一组现货了，还是这句话，不要担心这个价格，选择货到付款就行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严雅。最近的温度起起伏伏，有时候呢晚上可能被子没盖好，或者是说呢，哎呦不小心呢扭到腰、扭到脖子的时候呢，人都会觉得不舒服。怎么办呢？您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温温热热，要不然做一个艾灸吧。但是你会发现，去到养生馆里一次可能就是两三百的一个费用，但如果是自己在家里面去做的话，原来的机器味道比较大，烟比较重，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可能操作起来比较麻烦。今天推荐给到大家，来自于东爱坊的秦椒透骨。这个产品呢已经是人燕第二次推荐给到大家，非常的方便的同时，而且关键里边有很多好的一些植物精华在里边，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啊，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天气寒冷，可能会导致我们很多时候啊身体里面发生那种收引的感觉，所以一到寒的时候刺激到我们一些特定的关节啊，你就会觉得不舒服。还有呢，我们随着退行时代的来临，我们很多时候身体的保护机制开始减弱了，特别老人家们经常做家务的时候，或者说搬些重物的时候，就不小心会扭伤拉伤。那么这个时候这种疼痛的感觉让你很不舒服，但关键呢，你如果停不下来解决不了，你后面很多事儿还得做，所以我们现在都希望快一点来解决。而且呢，您发现啊，这些疼的部位多数都是在我们那个骨头和骨头连接的这些部分，所以你表皮上面的温温热热未必能帮你解决这深层次的问题，而我们今天是让我们的这里面很多的本草成分能透到你的骨缝当中，透到你的关节里面，来从我们根源上面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用过的朋友们啊，自己都知道，对吧？所以到冬天来临的时候，或者年纪大的时候，家里面备些这个产品都挺好的啊。
0: 是的啊，我们先来对照一下啊，您看看有没有最近有类似的问题啊？就像刚才邱老师刚才说了，您看看寒邪、湿邪、风邪，这个季节特别容易找到你，对吧？但凡有时候你看秋裤穿的稍微单薄一点，或者说晚上被子没盖好，第二天早上起来，比如说脖颈间有没有酸和麻，或者是说呢，最近劳动家务了，年底了，开始又大扫除了，冷水浸的这个手关节。里头的时候你会发现刺痛感有没有？最近还有是什么呢？肿胀，有时候呢走路走的稍微多一点儿，对吧？
1: 真是这样哦，
0: 是不是？第二天这个腿就肿得不得了的，上下楼梯都费劲的。还有是什么？僵硬。我现在发现其实真的是到年纪了啊，这些问题立马都会找上你。
1: 是的，所以老人家们早上起来的时候，经常感觉自己像木头人一样。早上起来晨起的这个僵硬的问题特别多。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你的那个关节里面的保护成分越来越少，那么它在那个就是给你的保护机制减弱的时候，你但凡动一动，哎，它就会刺激到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时时刻刻都会来烦扰着你。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外婆那个时候家里面，各种各样的红花油，
0: 对，
1: 各种各样的那个虎骨贴，
0: 是一样的，
1: 家里都备着。
0: 对，
1: 现在我也明白了，
0: 是
1: 前两天那个提个重物不小心，把这个手腕给闪到了，闪到了以后，我那个用了护腕。也涂了一些那个其他的那个产品，但是这个产品如果是在表皮的解决不了，只有用到了这个深层次的，这个好像就完全好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今天我们不是普通的用品，我们是保健用品，
0: 对，
1: 有保健功效的啊。
0: 是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产品啊，动爱坊。一说到动的时候，您就明白这个足啊是动足非宜，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动足非宜。我们呢，今天它是什么呢？舒筋通络膏，有发明专利在这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怀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是什么呢？传统医药侗族医药吴东克授权。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上面写的画的这些地方都非常的清楚。那具体它是用作什么的呢？我们今天有产品信息的一个备案啊，在它盒身当中，因为这个字儿比较小，我给大家放大来，让大家先来看一下。因为一开场我也说了，我们看这些东西呢，有时候抹到什么红花油呀，这些什么通络筋骨膏呀，我们都要看一看它里面的成分怎么样。观众朋友啊，第一位就是我们说到的秦灸，对吧？
1: 秦灸，对，
0: 秦灸，对，
1: 秦灸本来就是，它有很好的帮我们来那个祛风散寒、舒筋通络的这个作用。
0: 对，
1: 包括后面的三七，大家都知道，对吧？因为我们的经络不通，通常是血液当中也会有些问题，所以它有活血去瘀的作用。
0: 对，
1: 然后半分合同样。半分合不是我们的那个传统本草，在我们自己的那个本草典籍当中看不到太到它，它可能就是侗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类似秦椒的成分。
0: 对，
1: 然后金钱草祛湿的， 钩藤帮我们通络的，
0: 鸡
1: 血藤跟我们三七比较匹配，穿牛膝的话就是来解决我们那个膝盖就是我们的关节里面的这些问题，所以接下来羌活、独活、大血藤啊，包括那个花椒，让我们身体发热。后面的薄荷和冰片这两个成分是起到透皮吸收的作用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十几种啊，将近十几种的这个我们特别好的草本植物的这些精华在里边，对吧？咱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化学的东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来，保健功效，平时咱们这话都不敢说的，
1: 是的。
0: 今天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观众可以来看看它具体是干嘛，具有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而且用于是什么呢？风寒湿邪侵袭或劳损，比如说还有跌扑引致，比如说您的颈、肩、腰、指掌、踝腕等关节部分出现的肿胀不适、麻木酸痛、困顿无力、屈伸不舒等一些情况。所以啊，我们说了保健功能写得非常的强，也有我们产品的一个信息备案。那怎么用呢？很多顾客说了，哎，我平时家里面用到的那个艾灸啊，都是可能要比如点上烟的，
1: 对，
0: 明火明烟的，或者那种大机器要照在身上一个部位的。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随身携带都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0: 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其实啊，它方便就在于我们没有明火明烟，而且呢，它是靠这些植物成分来帮我们起到这些作用。
0: 对
1: 啊，我来加强一下啊，我们只要起黄豆大小这一粒，
0: 对，
1: 然后就把它抹开，
0: 哦，
1: 厚厚的涂开。你如果是晚上在家里睡觉的话，你就这么厚厚抹开。
0: 对，
1: 如果说你说早上我要那个做家务，或者说要起床穿衣服的话，
0: 对，
1: 那我们可以把它涂得更薄一些，让它吸收。
0: 哦，
1: 那么这样呢，您就覆盖着。我待会儿让大家看一下哦，
0: 对，
1: 它真的能达到灸过的那个状态。
0: 哦，
1: 待会儿我这个地方就是红红的一块。
0: 哎，
1: 就好比你做艾灸之后的一个效果。
0: 对，
1: 关键是我现在涂上去是凉凉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哦，半分钟不到的时间，这个地方就开始温温热热，
0: 哎，
1: 然后这个就是热力四射往里面开始透进去，
0: 对，
1: 真正的透骨灸。
0: 哎，是因为呢，人家有这个发明的专利和技术在，而且呢，这些十几样的植物的草本精华的配比，也是掌握了核心的科技啊。我们待会儿下一趴回来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邱老师在这灸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和感受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在外边呢，您看专柜。价格一盒198块钱。
1: 对，
0: 咱东方购物今天啊，这个组合构成特别的好，还有一个非常优质的售后服务带给大家。8瓶装今天399块钱，也就是外头买两盒，咱东方购物今天8盒带回去，因为这个东西不怕多，因为为什么呢？
1: 对，
0: 随身有时候携带，包括呢，还有家里边呢，您看啊，就中年人，咱们办公室里头备一点儿，随身包里装一个，亲戚朋友之间可以分享一下。
1: 关键还有一点，如果您的疼痛是在腰背这一块的话，那是真的要大面积涂抹的，
0: 对，
1: 所以你这个量真的不能少，家里也一定要备着啊。
0: 是我们还有金牌的售后服务是什么呢？开放1盒15天全面售后，但凡有最近觉得肿胀不适啊、酸呀、麻呀，或者是说困顿无力啊，以及还有哎呦胳膊最近好像伸不直，或者说肩头比较不舒服的话，您都感受一番，15天之后觉得好了，咱们再把剩下的这个7瓶留下来，觉得不好的话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01-5111-9900。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儿。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八瓶装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确实我今天刚才刚好碰到邱老师这个手腕的地方啊，稍微是有点啥扭着了，
1: 哎，对吧？所以我今天啊，特地再要试试看，因为那个确实啊，就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深层次的问题，
0: 对，
1: 你可能表皮上面看不出来，肌肉这里可能也还好，
0: 对，
1: 但是你那个骨关节有点问题，特别是我们手腕这一块啊，要做家务的，经常手那个动起来，我们说翻一页书。都要动30几个关节，所以里面的问题不解决的话，你就感觉行动受限了，运动没法做，家务没法做啊。说特别是到了我们冬天，这个寒冷再加上那个湿啊，一纠合在一起，哎呦，那更复杂。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本草成分？从我们的血，从我们的经络。
0: 十一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其实我最近啊特别有感触，我们很多的老观众都知道，我前两天的时候颈椎这儿贴的那个就是像膏药，然后腰椎又扭了，就早上起来刷了个牙，然后一弯腰一挤来就不行了。还有是什么呢？这个肩颈的部分，晚上那个被子没盖好，早上起来，哎呦，这个50肩、60肩，肩再往上抬一抬，胳膊往上抬一抬，抬不动了，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季节它就是什么呢？稍微风寒湿气往你的身体里头一钻的时候，你这人哪哪都不得劲，都不舒服。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侗族非遗，观众朋友们，咱都知道啊，咱们的少数民族其实啊特别的有智慧，大山深处里边的这些特别好的草药，
1: 是
0: 咱们都能拿来去用，对吧？
1: 其实你看啊，侗族他们也是依山傍水的，所以平时呢经常要爬山，对吧？
0: 对，
1: 有损伤吧？然后那个地方湿气也比较重，
0: 对，
1: 山里面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可能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啊，老早就开始关注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的用品，我们今天第一个有保健用品的批文，第二个有怀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
0: 对，
1: 第三个我们是有发明专利，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就是来解决我们现在随着年纪增大，身体的风寒湿痹这些困扰着我们，
0: 对，
1: 就是它不会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影响，
0: 是，
1: 但是它就是让你不舒服，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为什么家里面一定要备着，但凡有点疼啊、酸啊、胀啊、麻啊，您可就可以有正确的方式来对应了啊，
0: 对，是，所以。

0: 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最近一些什么风啊、邪呀、啊，还有这些什么湿寒类的东西啊、嗯，专门往你骨头缝里钻的时候，您看冬天为什么很多老人容易摔跤、嗯，对吧？可能使不上劲儿，但凡哎呦稍微要是觉得一摔的话，这骨头就觉得脆的不得了，
1: 了
0: 哎、是不是？
1: 所以老人不能摔，哎，平时得稳着。嗯，但是你疼的时候、酸麻没感觉的时候，
0: 对，
1: 有的时候啊，这个姿势站立不对，嗯、很容易就有问题。
0: 对，
1: 特别到了马上过年，大家都要操持家务了。
0: 对对对，
1: 你看看那个商超的、菜市场的、
0: 哦对，
1: 都是老人家拉着车的那个身影啊、哎。
0: 是，所以啊，哎、我们最近一定要保护一下自己、啊嗯。家里边呢，像这些特别好的这个通络筋骨膏呢，一定咱们都多备一些。嗯，而且呢，像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我们今天还订了你们东方购物的那个远途旅行去欧洲玩的十几天的，嗯、身上更要备这么一罐，因为什么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您自己来看一看，风邪、湿邪、寒邪就往您的什么地方啊？您看。比如说颈椎的地方，早上起来，哎，我这颈椎，你像我前两天动也动不了，
1: 都是骨头缝的地方。
0: 哎、嗯，你转个头你都转不了。还有，你看这个跟邱老师是一样的，
1: 哎，是的，
0: 对吧？你看
1: 这个正好是手腕的地方，手腕很麻烦，你知道吗？
0: 哎、是，
1: 给你做任何事，你提任何东西，你都得用到手。
0: 手，哎、对，还有是什么呢？
1: 躲不开。
0: 哎，上下个楼梯，你这个关节是不是咔咔作响？
1: 是的，
0: 稍微一起一下蹲一下，
1: 这是早上特有的情况，叫沉僵。哦，所以早上起来经常感觉自己像木头人、嗯、要动啊，慢慢的动，动一会儿，动个半小时左右，动开了，
0: 哎、
1: 好像才自己才活过来了。
0: 对，
1: 所以这种呢，我们可以晚上洗完澡、嗯、睡觉前，
0: 对，
1: 就在你这些容易僵硬的地方，先给它涂抹好。
0: 哎，
1: 虽然它会温温热热的，但是热完了之后，你就睡得踏实了，
0: 很舒服的、嗯。包括还有是什么？咱们有时候也属喜欢那个走步的，
1: 哎、
0: 一天要走个10000多步的、
1: 哦，
0: 有时候回来，哎，怎么发现第二天这个腿就肿得不得了的，
1: 磨损厉害了呀，
0: 哎，关节磨损厉害了。嗯、咱们有时候可能家里边的蹲一下起一下，你会发现坐在马桶上行，然后起来都起不来的这种啊。嗯、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这个家里边呢一定多备一点、嗯，因为今天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侗族非遗带给大家。
1: 对，
0: 因为呢少数民族刚才我们也说了啊，依山傍水的地方，对吧？嗯、他们常年生活在湿气比较重的地方。
1: 是的。
0: 而且侗爱坊这个品牌，我们可以到时候来看一下，哎、观众朋友们，
1: 嗯、
0: 来这边啊，您看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有发明专利号。然后呢还有是什么呢？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0: 这几个呢我们让邱老师把我们的这个放大给观众朋友来看看、
1: 啊、这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的一个证书啊、嗯、
0: 啊，
1: 这是我们专门的发明专利的一个证书。
0: 对，
1: 没有这些证书我们都不敢随便乱说的啊。
0: 嗯，
1: 这是我们专门批出来的保健用品的批文的证书。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是可以说它对我们身体的那个作用功效的。
0: 嗯，
1: 它是有那个保健作用的。
0: 对，
1: 跟我们日常的这些用品没有那个就不一样啊，
0: 哎，
1: 还有这个是我们这里专门的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个相应的传承人，
0: 哎，
1: 这里都有相应的那个证明啊。
0: 对，吴东克哈。所以呢，我们这些信息全部都在盒身上面有，因为字体小，我们放大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的产品的一个标签的备案，像很多的功效，一般情况下我跟邱老师不敢读。来，我先给大家读一下咱们今天的功效是什么呢？外用保健用品，具有祛风散寒、通经、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而且适用于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您看啊，因风寒湿邪侵袭或劳损跌扑引致我们的肢体，比如说颈啊、肩呀、腰呀、指啊等一些踝腕关节的地方出现肿胀不适、麻木酸痛、
1: 嗯、
0: 因困顿无力或者是说的屈伸不直等等有一些不适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啊，这些话咱们平时一个字都不敢念的，今天为什么敢念呢？就是因为有了产品标签的一个备案的信息。
1: 是的，
0: 包括它的主要成分我们要和观众朋友来说一说、哎、
1: 这里面的成分主要是几大类、嗯、第一个就是舒筋活络的、通络的、哎，
0: 对，
1: 然后还有就驱风驱湿驱寒的，
0: 嗯，
1: 那么另外就是一个活血化瘀的、
0: 哦、
1: 那么这些成分组合在一起、
0: 嗯、
1: 才能让我们这些本草的成分直达我们的关节的那个缝隙里面、
0: 哎、
1: 然后解决这里面沉积在里面的各种问题。
0: 是，
1: 所以无论是你因为寒冷刺激导致的酸麻肿痛、
0: 嗯、对，
1: 还是你扭伤拉伤因为淤血导致的酸麻肿痛，
0: 对，
1: 这些它都有对应的成分。
0: 哎、
1: 来，现在看看我的效果啊，
0: 这是我们第一盘我的、啊、
1: 涂的啊，我把这个擦掉、嗯。
0: 好，我们擦掉
1: 擦掉之后
0: 看看，
1: 您看看我这个地方是不是跟揪过是一样的？
0: 哦，红红的，
1: 哎，这里还有一点，擦掉，
0: 对吧？哎，你看看，
1: 您揪完以后是不是就这个状态？所以你看，现在那个养生馆、艾灸馆里面都是很多的中老年人，为啥？
0: 对对对，
1: 出了问题你总是要解决吧？
0: 对，
1: 但是你要花时间吧，你要。

0: 个钱的代价。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八回合拿回去，你在那里只能做一次。
1: 对。
0: 然后还有揪完之后，这个衣服上都是味道
1: 啊，是
0: 你还不能洗澡。
1: 对。
0: 你还等到那个晚上，
1: 嗯，
0: 如果你有工作的话，是不是特别不方便？
1: 对。
0: 还有很多老人家又想玩，又想出去旅游，哎，又要操持家务，
1: 是
0: 又要到养生馆去做这事儿，你时间排得过来吗？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很方便。晚上洗完澡可以揪，对吧，嗯，我们这涂上去，
1: 对，
0: 然后让这个温温乐乐的地方把你这个僵硬地方干掉，
1: 哎，
0: 然后早上起来这不就松快了呢。
1: 对。
0: 还有就是在家里面，如果你觉得不是，哎，没法做家务的时候，
1: 嗯，
0: 你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就能把这件事完成了。
1: 对。
0: 关键没有明火明烟，
1: 是
0: 没有那让你讨厌的味道，
1: 哎，
0: 所以这个是不是就特别方便，而且性价比特别高啊。
1: 随便涂抹，嗯，就像你涂油抹油的这种感觉一
0: 样。而且我这个涂完之后，我现在这个热力还在往下渗透，
1: 还在往里头渗，对吧？
0: 又热又辣的感觉，
1: 很舒服啊，嗯。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专柜里边一盒的价格198，你外头做一次这个艾灸下来，差不多也得100多块钱，便宜一点，对吧？
0: 对，
1: 咱们今天是什么呢？八瓶装带回去399块钱。
0: 嗯，
1: 您问一下亲戚朋友，咱们都分一分，你四瓶我四瓶的药一药，是不是更加的划算？
0: 嗯，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好不好用，有没有效果？来，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及时给您退款退货。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个全面售后的名额也是有限的，7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啊，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啊，颈椎也不舒服啊，还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1: 好，提示一下大家，伤残人数非常的多，因为什么呢？咱老年观众朋友啊，别说您了，就我这岁数，我最近啊都是不是腰酸背痛，就是天天把这扭了那儿不舒服的。咱们这个啊，舒筋通络膏一定备一些。有顾客在问啊，发平常有点多，我跟您说一点都不多，因为什么呢？大面积有时候你比如说腰的部分、肩的部分多涂一些的话，用起来非常非常的快哈。
2: 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个早上起来就别的不说，就早上起来僵硬的问题是不是每天都有？
1: 对对对，
2: 如果每天都有，就像你牙膏一样，对吧？
1: 对，
2: 你每天都要刷，真的一直不够用的。
1: 哎，
2: 然后你家里面一买都会买个几支。你家里面现在我们有一次性的那个洗脸巾，
1: 对
2: 吧？
1: 对对
2: 对，也是不可能一次只买一包两包的。
1: 哎，对，
2: 就这些，就是现在已经跟着我们那个老龄化来临之后，对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大家重视起来了。
1: 对，
2: 因为当您的问题就身体在退行，但是你的行为一点都没减弱。
1: 对，
2: 你不可能每天就是一直处于养生的状态。
1: 对，
2: 你得操持家务啊，你要出去玩玩走走吧。
1: 是，
2: 你有的时候要提个重物吧。搬搬弄弄的时候，这些受伤了怎么办？
1: 对，
2: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红花油贵啊，我觉得买好多，买一瓶，
1: 对，
2: 但是很快用完了，你又去买，
1: 是，
2: 就很麻烦。
1: 对，
2: 还有一点啊，你别看今天八瓶。因为今天有一瓶是免费开放的，所以你说大主哥对你影响大吧？真不大。
1: 对，
2: 因为如果这一瓶你觉得用了有啥问题，钱全部还给你，这一瓶留下来给你用。
1: 对，
2: 这个羊毛你不薅，你说多亏。
1: 对。
2: 然后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之后，马上过年了，操持家务老人家都懂的。
1: 对，
2: 家里面最累的可能就是您了。
1: 是，
2: 所以把自己保护好，这些东西啊备在身边是没有错的啊。
1: 对，是，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还有少量当日送达的名额给到您啊，也就是今天您就能收到货，所以呢抓紧时间下订单的时候呢用起来，哎，刚好今天你觉得腰有点不舒服呀，关节有点疼啊、酸啊，肩膀是不是今天有点着凉啊，都用一用试试看，包括里面的成分您到时候扫描下来，您看现在手机有那么多的 AI 智能帮你去分析，
2: 对，
1: 看一看是不是好产品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码下订单了，800-708-800您手机量15111-9900。
3: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儿，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0: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啊，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啊，颈椎也不舒服啊，还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有少量当日送达的名额，同时呢，我们今天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就是拿回去一盒你就用，用了觉得好，剩下7盒咱们再留下来。而且8瓶装，我跟大家说，你觉得实在有点多，没关系，问一下现在那个群里边，什么相亲相爱一家人啊，包括还有咱们的这个小区的群里头呀，哎，分一分，你4瓶我4瓶，你看啊，回到现场，我们让邱老师再给大家看看，
1: 还在吧？
0: 还在，是不是？
1: 哪个爱就可以做给你做的那个时间那么久啊？
0: 赵红红。
1: 而且我这一片哦，真的是很舒服，现在就是热热的。嗯，前两天这个提重物不小心别了一下哦，哎，这个手啊，就是你只能这样动着，没法转，没法转，没法转。我现在这样转没关系，为啥？因为我这个热力啊渗透进去了，
0: 是
1: 血液那个经络都给你疏通开了，嗯，所以这里面的酸麻上通没有之后，你看你不是就能又能做家务了？
0: 对，
1: 所以我说我们家里面有很多的老人家，特别是很多妈妈们哦，
0: 对，
1: 真的就是一家子顶梁骨。我妈那时候也是，哎。公交车上不小心摔下来，然后脚那个骨折之后，让他躺在床上不要动。嗯，然后趁我们不在哦，他撑着那个凳子，哎，又帮我们做饭。所以家里面这种老人真的，我们要保护好他们，他们是真是家里的一个宝。嗯，还有就是我家的那个公公也是，嗯，90岁，哦，现在长弧线到家只干2件事，哎，一个帮他擦身，还有一个帮他按摩。
0: 对，
1: 所以家里面各种各样的贴的啊，那个涂的，
0: 对，
1: 一定要备着，因为每天他都觉得，哎呦，身体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为啥？因为年纪到了，确实退行的问题一来，
0: 对，
1: 年轻人是理解不了老人的这个身体状态的。
0: 对，
1: 但是老人家既然有这个情况，早上起来像木头人一样，嗯，身体各种各样的酸麻疼胀，那个困扰着您，您就得把这些好东西给备在身边，不要再找小辈了，他们未必能体会你，也未必能知道哪个东西涂上去更好。更能帮助你。
0: 是，
1: 今天我们是差不多同龄了，
0: 对，
1: 差不多也到这个时候了，嗯，我们的感受跟你们能一样，能感同身受，
0: 对，
1: 所以这样的好东西也是分享给大家啊。
0: 我们现场让大家来看一下啊，嗯，这些好东西基本上呢，如果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嗯，哎呦，我都了解的，对吧？
1: 对，
0: 您看看，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哎，
1: 其实啊，大家看啊，哎，这里面呢有一些大家是熟悉的。
0: 对，
1: 比如说花椒，对吧？薄荷，
0: 对，
1: 羌活，嗯啊，包括我们的冰片、独活，平时您在那些本草当中都能看到。
0: 对，
1: 牛膝如果放进去，大家已经知道，嗯，懂的。三七是很贵的东西，对不对？
0: 在我们前面啊，前面这儿也有。
1: 三七在这里，
0: 在这儿。
1: 三七是很贵的东西，平时不太会处到我们这里面吧？但是今天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这些解决的是我们血不通的那个问题。哎，我们今天有几个重磅的东西。嗯，第一个是秦椒，这个放错了啊，这个是秦椒，这个是牛膝啊。哦，
0: 放反了。
1: 秦椒，嗯，大血藤、鸡血藤，哎，然后再加上钩藤，这些东西，哦，除痹、活血、通络，在我们的那个本草当中，您去看都有。哎，然后还有一个好东西叫半风荷，哦，半风荷在我们传统的本草当中都没有，所以为什么它会有这个，嗯，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项目？您看看
1: 这个项目啊，哎，
0: 来看看，
1: 然后为什么会有发明专利？
0: 对，您看看啊，
1: 为什么会有保健用品的批文？哎，它一定有它特有的道理。
0: 对，
1: 那么这个保健用品的作用，让人员再给大家说一下，
0: 我们再把作用给大家念一下，功效再念一下啊。平时如果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备案的话，我们根本都不敢说这些话。哎，首先呢，它是干嘛了啊？具有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痛起来你动都没法动，对吧？扭一下你都觉得疼。来，适用于是什么呢？风寒湿邪侵袭或者是劳损跌扑引致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您的颈啊、肩呀、腰啊、指啊、掌啊、踝腕等关节部分出现的肿胀不适、麻木酸痛、困顿无力、屈伸不舒等一些问题。所以观众啊，咱们当时送达名额只剩最后53组了，别说是电视机前的您了，因为我想现在啊，我前两天的时候我这儿贴的膏药，肩膀上，
1: 对，
0: 腰上，对吧？
1: 真是，
0: 哎，真的，我就是能坐着的节目，我都尽量坐着说了，因为为什么呢？太难受了，稍微动一动啊，你稍微扭一下，你都觉得会不舒服。这时候怎么办啊？有了它，其实很简单。这个里头的小瓶子，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对吧？
1: 小巧，平时出去旅行的时候带着都很方便。
0: 对，
1: 跳广场舞的时候放在包里也没问题。哎，我现在晚上我看到 晚上现在跳广场舞的人真多
0: 多，
1: 然后用的时候很简单，我还在我这个部位，其实我这个部位你看，
0: 对，
1: 我还是红红的，其实它还在往里揪呢啊，真的有揪的感觉，而且那种热，
0: 对，
1: 往里渗透的感觉特别的好。当你那个扭伤拉伤，然后这里不舒服的时候，你又会发现啊，这真是你的好帮手。我们大概就黄豆大小这一点，
0: 对，
1: 然后把它涂抹开，哎，我再涂的面积大一点啊，
0: 对，
1: 刚才涂的是这一块，
0: 嗯，
1: 我现在把整个手腕给涂到，
0: 哎，
1: 其实有的时候啊，您做家务的时候拉伤扭伤的时候，覆盖的面积就广一点，让它从各个方面给你四处渗透，
0: 嗯，
1: 这样的话您看您出去的时候没有影响吧，
0: 对，
1: 但是我们待会儿来看一下，我这个整个一片都会红红的起来，为啥？因为它开始给你做艾灸了，
0: 是的啊，
1: 透着骨头的灸啊，
0: 很方便，对吧？就像你涂抹一个面霜一样那么简单。而且我们今天啊，我们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这一盒你拿回去先用，用完了剩下的7瓶你觉得好再留下来，觉得不好没问题啊，我们呢可以退货退款给到大家。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要是干家务带孙女，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1: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啊，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还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2: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啊，咱们的这些侗族的这些同胞们生活的地方是什么呢？大山深处，
3: 对
2: 吧？对，
3: 是的，
2: 依山傍水，湿气又特别的重，
3: 爬山涉水，每天走楼梯跟家常便饭似的、
2: 对，是各种，比如说还有蚊虫类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现在在家里头也是啥呢，虽然说我们生活的条件挺好的，但是上海冬天您看湿气重不重？
3: 重，
2: 对吧？湿冷湿冷的，
3: 对，
2: 是不是
3: 真的就往骨头缝里面扎？关键还有一点，我们真的是上年纪了，这个不服老不行，因为我们有句话叫退行性问题，
2: 对
3: 吧？
2: 是
3: 这个所谓的退行，也就是说你的骨头的保护层越来越少了，您的那个关节囊的那个稳固性越来越弱了，
2: 对，
3: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啊，经常走路的时候不稳，摩擦就会加剧，
2: 对，
3: 那么这种摩擦就会带来我们很多的炎性物质的产生，
2: 对，
3: 然后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经络就会有影响，所以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本草成分，从各个方面来对应，您看您需要活血化瘀的，我们里面有三七，有鸡血藤，有大血藤，有那个就是啊，这些那个专门帮我们活血的，要让身体热起来的，我们有花椒，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让我们整个经络比住，无论是风寒湿导致的那个经络的那个阻碍，我们里面是专门的半风荷，对吧？秦椒，还有我们的各川牛膝，
2: 对，
3: 都在这其中，还有钩藤，
2: 是
3: 这些物质，其实你去看看，平时我们在这些帮助我们的本草当中很少出现，
2: 对，
3: 所以我们今天能拿出三份证明，一份是我们的非遗的一个证明，一份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还有一份是保健用品的批文，
2: 对，
3: 所以针对我们现在年纪大的那些问题，伴随着我们的不适，我们也要用更好的更强的方式，更针对性的方式来解决。
2: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当日送达的名额越来越少啊，今天早一点下订单，我们早一点就能送货到您府上，然后刚好这两天你比如说呀，各种痛啊，扭到
3: 各种家务要做起来了，
2: 你觉得哪儿不舒服，咱们今天就涂抹起来啊，而且呢我们升级全面的售后给到大家，你就用一盒，用完了觉得好，剩下七盒咱们再留下来，觉得不好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给到您，就是这么的有自信哈。
3: 是的，
2: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就优惠了。

0: 我别说人家像什么踢毽子、健身的，就是哎，弄一些这些简单的家务，您这手疼不疼？哎，肩疼不疼？对吧？脖子呀、腰呀一扭了，起一下、动一下都觉得费劲。那很多顾客问了啊，刚才灸的到底效果怎么样？
1: 来，再看一下，把它擦掉啊。
0: 好，
1: 您会发现这个地方红的面积是不是更大了？哎，一片啊，
0: 对，
1: 这个其实就是它热力往里渗透的一个表现，
0: 对，
1: 因为刺激了血管，血管能扩张，你才会红嘛。然后那个你觉得这个手能运动了，是因为你的经络通了嘛？
0: 对
1: 吧？所以我这个手本来是扭伤过的，很多动作是受限的，没法做的。
0: 尤其是这儿，
1: 哎，对，
0: 你看，
1: 很明显，我刚才这一块重新涂的，对吧？在这里面这一块是特别深的，这里都开始红起来了，这里都开始红起来了，这其实就是从外到内把这些物质送进去带来的表现。所以你想阿姨妈妈们啊，现在平时刷锅洗碗那个锅重不重？
0: 哦，是，
1: 对吧？我自己家里也做菜的，哦，那个锅重起来，这个颠起来难受啊。
0: 是。
1: 然后还有就是洗菜的时候都在凉水里面，对吧？洗碗的时候，别看这些小的家务，其实对我们这个手部的那个关节还很有影响。更何况我们经常支撑的膝关节，走路走多以后的那个状态，很多的那个腰背的那个关节，当你这个地方疼起来，坐也坐不下，再也站不起来，走路的时候只能叉着两条腿走的时候，
0: 对，
1: 你一定得快快解决它，不能把这个问题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动爱坊呢是动足非遗带给您，同时还有呢，我们说了，我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怀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然后还有是什么呢？您看，传承人传统医药动足医药无东客授权，对吧？写得非常的清楚，包括这儿您看看手腕呀、关节呀，各个关节的地方都可以去用它，
1: 都给你标出来。
0: 而且呢，它的保健的功效呢，我们也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咱们产品信息的这个备案呢，让您来看，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首先呢，我们具有是什么呢？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然后呢，因为是什么呢？湿寒呀，这种受侵袭或者是劳损，或者是您比如说跌打引致的您的颈肩、腰、指掌、踝腕等关节的地方呢，出现的肿胀不适、麻木酸痛，或者是困顿无力，以及屈伸不舒等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它的成分特别的好，哎，对吧？
1: 这里面的成分，除了我们知道的一些传统的用于活血化瘀的成分，它里面还有很多帮我们疏通经络、祛风祛湿祛寒的这些物质，
0: 对，
1: 包括还有就是让我们的身体的体表可以更多的那个热起来的物质，哎，再加上透皮吸收，所以这整个组成成分它才能获得我们的发明专利。哎，
0: 有顾客问啊，邱老师，这里头有激素吗？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我们所有的成分都在我们盒身上有标注。
0: 对对对，
1: 带回去可以去看，
0: 都可以拍下来。
1: 如果里面有一些化学类的成分，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这里面没有啊，没有激素成分。
0: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就说啊，你用的好不好，有没有效果？来，没问题。很多顾客有担忧的是，你八瓶装太多了，没关系，咱们今天免费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用完了觉得好，剩下7瓶，咱们再留下来。
1: 对，
0: 觉得不好的话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而且像8瓶装的话，我跟大家说一点都不多，因为为什么呢？稍微一痛起来的时候，你涂的面积稍微大一些。
1: 对，
0: 包括还有呢，家里边老两口，还有您的中年人，对吧？儿子女儿现在呢，可能也是差不多年纪40左右了，上下了。但凡有时候呢，哎呀，稍微工作加班一劳累，年底了又辛苦一些，说哎呦，动不动腰疼的，包括还有肩颈的，这个天天在电脑前趴着的，对吧？我们都说啊，家里头备一些。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儿。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1: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儿，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很多顾客不相信啊，399块钱我能买回去8瓶装。
1: 对，
0: 哎，我们今天啊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好产品呢，我们会说话。观众朋友为什么说要8瓶呢？第一个啊，随时涂涂抹抹，咱们的这个老年观众朋友们，隔三差五，你今天这儿不舒服了，那扭着了，这儿着凉了，那儿酸疼了，对吧？咱们都用起来，其实你不要小看啊，一瓶用的时候特别的快。你比如说像腰这个地方，你一次涂的面积比较大，对吧？包括膝盖的时候，你天天早上起来酸胀肿麻有没有？
1: 有，
0: 涂一涂是不是？所以就像刚才邱老师这个比喻特别好，你就跟每天用牙膏一样的，哎，
1: 是吧？因为这些问题确实在老人家身上比较多。你早上起来经常僵硬的情况一直在发生，那你发生一次肯定要用一次，对吧？
0: 对。
1: 还有就是现在什么时候啊？冬天了呀，寒冷对我们的关节，对我们的身体的刺激是不是特别厉害？哎。另外就是到年底了呀，你的超值家务到菜场去采买的概率是不是高？
0: 对。
1: 平时那个擦个窗没事儿，那老胳膊老腿的时候一上一下可能就有问题，对吧？哎。所以我们时候要以备不时之需，把这些东西啊备在家里。
0: 对。
1: 我们以前都会送大家一个小药箱。这小药箱里面放的什么东西，对吧？
0: 对，
1: 就是家里经常会用的一些物质。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不用大家到那个艾灸馆专门做艾灸，我们今天叫透骨灸，不是明火明烟的那种方式，但是能把热力啊传递到你的血管，传递到你的经络当中，把你那些风寒湿导致的各种病痛给你解决掉。
0: 对，
1: 所以我们随着老年化来临的时候，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我们身边真的是要备一些好东西的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当日送达的名额即将要售罄啊，8瓶装399块钱，积分还有11.97块，咱们扫码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而且关键我们今天的售后服务是什么呢？免费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所以观众朋友，就当是薅羊毛，咱们今天把这一盒也要带回去，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外面198呢，哎，你其实也就花了2瓶的钱，另外6瓶你多得的，有什么不好？
0: 对啊，
1: 其实多和少跟你没什么关系，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和优惠了。
2: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儿，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3: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酸，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啊，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还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这个当日送达名额包括还有我们的备货也全线告急了。因为呢像我现在是明白了，我原来不明白，说我妈怎么有时候哎突然沙发起一下这腰就不行了，要么有时候闪到了，或者是说呢说怎么早起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腿麻呀，手酸呀，
1: 僵硬啊
0: 这些问题都出现。但其实发现了，到了年纪你没办法，身体的机能慢慢的在退化当中，包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这些观众朋友啊，尤其是老年观众朋友，帮我们有时候带孩子，对吧？
1: 对，
0: 因为小朋友跑来跑去，你但凡稍微动作幅度一大，你像我妈有一天抓我孩子在这个茶几这玩，稍微使劲一转，哎呦，这个腰动不了了。
1: 是的，散到了。
0: 10天半个月，你就在床上就在躺着，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不要说咱们是去旅游也好，跳广场舞也好，就是日常的家务，咱们不要被劳累到啊。而且关键的，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有产品信息的一个备案，保健功效写的都非常的清楚，您都可以拍下来。最近有没有比如说哪儿疼啊，哪儿酸呀，哪儿僵硬啊，驱风散寒，舒筋通络，包括还有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包括还有你各种颈啊肩呀腰啊指掌踝腕关节出现的这些不适的情况，成分上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您都可以把这10几味的草本植物精华咱们拍下来，
1: 对，
0: 对吧？
1: 是的，因为它针对的就是我们的经络的不通，我们的血管里面的淤堵，包括我们风寒湿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所以它从全方面帮我们把这些物质叫透到我们的骨头缝当中去解决，
0: 是，
1: 所以你会觉得当有这些问题来困扰你的时候，涂完之后，哎，这个松快的感觉就来了，
0: 对，
1: 您 做家务不受限，出去活动不受限，
0: 是，
1: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自由的生活啊。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啊，八瓶装你不要嫌多。其实说实话，我价格在这放在这儿，对吧？
1: 市场上可是198，
0: 198块钱，
1: 你就花两瓶的钱，
0: 对吧？哎，反了，哎，咱来看看，
1: 两瓶的钱，看到吧？
0: 对吧？198块钱，399，
1: 放在那里送送人都好啊。
0: 你就买两瓶，咱东方购物今天给你给八瓶，我本来可以给你给6瓶的，我多给你2瓶，你为啥不要呢？对不对？
1: 是啊，
0: 来开放一盒，咱们15天全面售后，这一瓶用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咱再留下来，觉得不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您，就是这么的有自信啊。8瓶装你觉得多的话没问题啊，对门的这个邻居亲朋好友咱分一分，对不对？
1: 都可以用，姐妹们兄弟们，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当日送达的名额以及还有咱们今天所有的直播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啊，早点下订单，咱们早点送到您府上。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冬天的风寒湿邪不停地往你骨头缝里头钻的时候，疼起来要命的时候，对不对？咱家里头都备一些这个铜锣膏。
1: 关键年底操持家务的时候，到菜场采买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散到了别到了上下公司车的时候不利索的时候，哎，您都可以来试一试啊。
0: 对，是的啊，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是开放了一盒15天全面售后给到大家，您还担心啥呢？就当是薅羊毛，对吧？咱把这瓶用完了，您觉得好，咱们再留下来，是不是？哎，所以反复强调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名额已经不多，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而且是我们侗族非遗，拿回去看一看，十几味的草本植物精华在里边，对吧？有时候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比你用红花油的还是都划算，
1: 是因为红花油它就是一个活血化瘀。我们今天对经络有帮助的，对血管有帮助的，对风寒湿都有相应的植物成分来进行对应。
0: 对，
1: 所以我们有非遗的那个证书，我们有那个保健用品的批文。所以家里面老人家，我们就不算你平时的运动太多，或者说意外的那些发生，您就说年纪大了之后，对吧？这些退行的问题，
0: 对，
1: 早上起来僵硬的问题，晚上疼到还那个四肢冷到睡不着的这个状态，
0: 是
1: 您用了它不好吗？
0: 对呀，所以啊，15天全面售后一盒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下一档直播呢，仍然是由任燕和佳佳带给大家的白鹤草莓啊，想要吃好的草莓的话，下一档直播咱们一定也关注起来。建议您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当日送达的名额以及还有咱们今天所有的直播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啊！早点下订单，咱们早点送到您府上。嗯，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冬天的风寒湿邪不停的往你骨头缝里头钻的时候，疼起来要命的时候，对不对？哎，咱家里头都备一些这个通络膏。
1: 关键年底操持家务的时候，到菜场采买的时候啊，哎，那个时候闪到了，别到了上下公车的时候不利索的时候，哎，您都可以来试一试啊。
0: 对，是的啊，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是开放了一盒15天全面售后给到大家，您还担心啥呢？就当是薅羊毛，对吧？咱把这瓶用完了，您觉得好，咱们再留下来，是不是？哎，所以反复强调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名额已经不多，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而且是我们侗族非遗，拿回去看一看，十几味的草本植物精华在里边，对吧？有时候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比你用红花油的还是
1: 是因为红花油它就是一个活血化瘀，我们今天对经络有帮助的，对血管有帮助的，对风寒湿都有相应的植物成分来进行对应，
0: 对，
1: 所以我们有非遗的那个证书，我们有那个保健用品的批文，所以家里面老人家我们就不算你平时的运动太多，或者说意外的那些发生，
0: 对，
1: 您就说年纪大了之后，对吧？这些退行的问题，
0: 对，
1: 早上起来僵硬的问题，晚上疼到还有四肢冷到睡不着的这个状态。
0: 是，
1: 您用了它不好吗？
0: 对啊，所以啊，15天全面售后一盒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下一档直播呢，仍然是由任燕和佳佳带给大家的白鹤草莓啊。想要吃好的草莓的话，下一档直播咱们一定也关注起来。建议您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平时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天气热了，大家都怕热的，外面动辄37、38度的这个天气，一定要穿得够凉快。但是呢，单纯的凉快还不够，一定要穿得够优雅、够时尚。那今天这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女性朋友的上衣和裤装，大家可以成套去搭配，成套去购买，然后呢穿上一整套出街，可以说是气质感拉满。更重要的是凉快极了，一点都不热，因为我们的面料、我们的款式都是这种夏日清凉系列的。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我们今天的上衣和裤装呢，今天也是特别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莹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你好，李莹。
8: 你好，耿瑶，大家好。今天的这一款呢，你会发现我们既有上衣，有下半身，对吧？但是价格是超级给力的。
7: 是的，
8: 无论是上衣部分还是裤装部分，并不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试过水的，卖得非常好，收获率非常高。但是有的观众就是回馈了一下，说价格可不可以再优惠一点？所以呢，就有了我们今天的直播。
7: 是的，
8: 说到我们这个上衣仿佛光景两个颜色，紫红色或者蓝色，东方购物的层售价是179块钱，
7: 是的，
8: 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但东方购物今天这一档啊，99块钱，
7: 对，
8: 一件只要选颜色就可以了。
7: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一看到这个衣服说，哎呀，我知道这种衣服，动辄商场里都是1-2千块钱的那种浮光景的感觉，对不对？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就是仿浮光景。浮光景的特色是什么？就在你不同的转动身体的不同角度之下，它可以映衬出来那种光泽感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给要上身的是我们的这个紫色系列，紫色它的底色是这种紫红色，然后呢在衣服当中是有一些这种树叶的造型的，然后呢外表的这个颜色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8: 炫彩的，
7: 炫彩的金色，显得贵气十足，就既有新中式的优雅，又有浮光景的贵气感，然后呢与此同时又有着这种啊紫色的神秘魅惑在这件衣服当中。然后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衣服的细节啊，比如说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它袖子的部分，浮光景一定要是和中式相搭嘎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整个的袖子做的是一个7分袖，在侧面呢它是有一个小小的开口，以及一个非常优雅的金色的盘扣的这样一个设计，而且在袖子的边上我们全部都是带这种
8: 滚珠边
7: 的，滚珠包边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做这种圆弧角，圆角就比的直角来的更加的高级，更加的高贵。整个的袖子它是非常有富裕空间的，完全不会说绑在你的身上，整个的这个空间感还是非常强的。上身之后啊，特别的凉快。我跟大家讲，我今天在化妆间，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衣服怎么穿上去都有点冷啊，
8: 对对对，凉而不冰，但是特别的舒爽的感觉，
7: 啊、好舒服，
8: 它不吸在身上，然后呢也不闷热，稍微有点气啊，你会发现说有点。风啊，从你身上掠过的时候，哎，你会发现摇曳风姿的感觉、啊、
7: 而且整个的衣服这个领子啊，也是大大好，大大小小正正好好。它首先弯腰驼背的时候不会这样走光，再来就是它给你的露肤度会比较高，相对来说是一个大圆领，这样露出你的脖颈，露出你的锁骨之后，显得整个人的这个比例会特别的好，特别的纤瘦。
8: 对的，然后呢，超级显瘦的一件衣服，给瑶跟我都是选的今天最小的码数。那除了紫红色之外呢，还有一个颜色就是我上身穿的蓝色，这个蓝色其实是有点。 点水蓝色、牛仔蓝的感觉。但在这个季节，如果你选的那种牛仔布料，你会发现硬硬的、没有光泽的，不好看，对吧？硬邦邦的。我们这个面料仿佛光景做的非常软、非常柔，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在侧边的位置啊，做到一个小开叉，所以你如果胃包有点大、肚子有点大的话，它的富裕空间是非常非常足的，不会让你觉得很紧绷。如果瑶瑶身上那一件啊，上面都是金枝绿叶的话，我这件上面就是金枝蓝叶，它就是有点开枝散叶的寓意在那边，金光闪闪，然后像撒了一层金箔一样的感觉，这个就是浮光锦的魅力。但如果整件衣服是用真浮光锦来说的话，不要说99了啊，990都不一定买得到。而且呢，如果是真的浮光锦，它是以真丝为底胚，就特别容易皱。就很多人说我穿了这个衣服之后就不太敢动，但是我们这个衣服穿了以后，它不像真的真丝一样那么容易皱，性价比又高，出去旅游穿啊，拍照又好看，同时呢自己穿着起来也很风亮。接着我在直播开始前，我在跟瑶瑶说，我说我妈妈有一件真的浮光锦，很贵，她整个夏天就不舍得穿，因为她觉得说我穿了出了汗，真丝的打理起来很麻烦。那我就跟我妈妈说，你可以守在电视机前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的直播这件衣服无论光泽度、款式还是颜色，
7: 是的，
8: 不输真的浮光锦，
7: 是的，
8: 但是性价比相当于是真的真丝衣服的1/10，
7: 是的，
8: 就随便穿穿穿个款式嘛，对吧？你夏天本来就是出汗量比较高的话，就是需要做到衣服勤洗勤换的，
7: 是的，
8: 像这种衣服买回去之后，既有性价比，拍照又好看，自己平时日常穿着的时候完全不心疼。
7: 而且其实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整个衣服上它是从上到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是有这种暗褶的，这种褶皱呢，它就有一种不经意的松弛感，这是我们刻意设计上去的。所以哪怕你说哎，我弯腰驼背的时候啊，整个的这个衣服蹲下起立的时候稍微有点褶皱，咱也不担心，它的褶皱哪怕在这个衣服上也不明显。包括这种面料啊，久洗如新，所以也就是说这件衣服大家穿着它的时间会更长，
8: 对的，
7: 相对来说它也没有真正的浮光锦那么的娇气。那这件衣服其实在东方购物之前是销售过的，之前咱们的售价好像是
8: 179，
7: 东方购物今天相当于给您砍了个对折，99块钱，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耿瑶身上是一个紫红色，然后旁边呢就李莹身上的这个是一个水蓝色，如果想要选择这种哎显得气色好一点的，想要神秘一点的，您就买我们这个紫红色，特别衬肤色显白。如果说要感觉夏日清凉的气息和属性的话，买这个蓝色就不会出错。
8: 对的，
7: 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的部分啊。今天我们的这个衣服全部都是99块钱，大家只需要选尺码就可以了。
8: 对的，四段尺码目前为止齐全，但是直播开始前导演告诉我们4XL、3XL备货不多的啊，体重在180斤4XL、160斤3XL、140斤双 XL。像我跟瑶瑶两个人是在120斤以内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7: 是的，
8: 尺码、颜色承诺给大家，不合适满意免费做更换，
7: 是的，
8: 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7: 当然了，我们今天也有夏装、裤装供大家选择。耿瑶身上的这个叫做花色系列，花色系列呢是有3条，这个呢也是只要150块钱3条，合下来单条的裤子只要50块钱左右啊。然后李莹身上的呢也是有一个3条的一个组合，
8: 对的，也是150块钱3条。我移步到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裤装的部分啊，耿瑶穿的尾号是48的。就是4/8、9/7、4/8，尾号是3条，然后呢有这个大花朵的，有点像向日葵花色的，然后呢再有这个民族风的，民族风的，
7: 还有
8: 瑶瑶身上那个大花朵的紫红色的花卉系列，花卉系列150块钱3条是裙裤，并着腿的时候像裙子，然后呢不易走光，我们其实是做大裤腿的裤子啊，但是是7分长短的，你平时走路呀、上下台阶呀、骑自行车呀，是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的。那我们还有一个是9/7/49尾号的3个颜色都是深色系的，纯黑色但是有点暗纹的。然后呢这条呢是黑色当中有点红黄
7: 绿，像烟花一样，
8: 对对对，炫彩的，对吧，炫彩的。再加我身上的这一条啊，我身上的这一条有点蓝白海浪风的感觉的，我这3条加在一块儿，我们是9/7/49尾号，
7: 是的，
8: 也是153条。另外呢，我们这个裤子部分有3段尺码啊，100到120斤选择 L 码，我跟瑶瑶都是穿 L 码的，用弹力松紧带。120到140斤 XL， 140到160双 XL 码。
7: 是的，建议大家先选上衣，再选裤子。如果说想要选择紫色的上衣的话，就买我这套3条的组合；想要买蓝色的上衣的话，就买李莹这边的3条的裤装的组合。买完上衣再买裤子，今天全部都是降价销售，相当于是清仓，但是正当季的好服装、好衣服，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您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服，它的做工、它的细节真的非常的考究和到位。这件衣服之前在东方购卖179的时候卖的就很火爆，然后因为它的专柜当中是卖300多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直接给大家做到再降价销售，只要99块钱。但这个衣服上身之后，真的是可以达到一个千元的质感，因为这个衣服很像我们专柜当中买到的那个
1: 真丝的浮光锦，对吧？
0: 光景。
1: 现在制作衣服的那个科技啊，越来越先进，它能够把很多的那种贵价的衣服，在材质上啊稍微平替一下，
0: 对的。
1: 然后呢，在工艺上的做到颜色呀、花型呀、金色的部分、炫彩的部分，
0: 是的，
1: 能够做到差不多的感觉，
0: 是的。
1: 但是价格有可能只是真的浮光锦的十分之一。
0: 真的，
1: 我觉得夏天穿衣服，有的时候你穿一些贵价的衣服真的不太舍得，因为打理起来不是很方便，然后洗涤起来呢又怕说哎呦那么贵，有点不舍得。那我们买衣服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为了不让它束之高阁，就是要平时日常来穿着。
0: 是的，
1: 所以我跟瑶瑶两人都在说，这个衣服买回去99块钱完全不心疼，随便洗洗，旅游出去拍照又好看啊。我提示大家啊，18位顾客成功订购了，99元就相当于是特卖的价格，但是我们没有特卖的量，一般特卖很多节目可能每天有3档啊或者2档，但是我们只有少量的现货。特别是现在我们浮光锦的衣服啊，像4XL 和3XL 都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我们今天是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的。我们上衣99元两个颜色，有一件紫色现在卖得非常好，还有一件水蓝色，蓝色卖得也非常好。
0: 是的，
1: 反正哪一个货号先结束，那么我们就是要移步到我们介绍另外一个产品了。
0: 对的，我跟大家讲啊，今天这个衣服它最大特色就是它真的很薄，但是它薄而不透，凉而不冰。上身之后，不管是外面35度啊、36度啊这样的高温天、桑拿天，你出去一点都不会觉得闷，不会觉得憋。它的透气性、它的排汗性非常非常好，再加上它独特的带有那种浮光的属性，就好像是撒了一层金箔在你的身上。
1: 是的，
0: 漂亮极了，好看极了。就像刚刚李莹说的。带穿出去拍照片，你会发现很多阿姨妈妈现在都特意买一些衣服专门用来拍照的。咱们今天这个是既兼具了实用性，又兼具了拍照，拍出来照片好看的属性。
1: 对的，而且它还不太容易皱，打理起来还方便，对吧？
0: 是的。
1: 现在我们画面当中所看到的是我们的裤装部分啊，裤装部分东方购物曾售价是199块钱3条，但我们今天做到也是直江力度了，150块钱做到3条。像耿瑶所穿着的红色系的，还加我们这个向日葵色系的，
0: 是的，
1: 再加我们一个青花瓷色系的。这个是9748的货号，我们是3条，它是以花朵图案为主的，150。还有呢，我们另外的一个裙裤部分呢，是以黑色为主的，它的货号是9749尾号的，深黑色的，再加有点炫彩的，再加我这个海浪花的，反正呢版型是差不多的。我觉得下半身啊做这种裙裤，它兼具了裙装的风凉，兼具了裙装的显瘦性，但是呢它又兼具了裤装的不易走光。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整个所有的女装相当于是一个清仓甩货，但是我们买到的是今年的新款，买到的是正当季，你今天就可以理解为今天是一个女装的特卖。我们今天卖完一款换到下一款，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个速度，就是这样的一个频次，而且我们的备货都是非常的有限的，都是断码在进行一个清仓。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的上衣正在火爆热销当中，买完上衣再去配裤子，裤

0: 想抓紧时间拼手速。今天我们类似浮光景的这样一个女士的上衣，在东方购物之前咱们卖到的价格是这个
1: 179块钱，
0: 东方购物今天是给大家做到限时限量，你相当于是一个断码了清仓的，只要99块钱，99块钱你买到的这种专柜啊，这种牌子的衣服的话，这样的材质，这样的感觉，看上去差不多的这种风格，你至少得花个四位数，
1: 肯定要的，
0: 1-2000块钱肯定是要的啊。我们从头到尾的给大家看一下，首先领子的部分，我个人很喜欢这种领子，你弯腰的时候它完全不会走光，对不对？然后这种领子呢，你看露出锁骨，露出长长的天鹅颈，露出大大的脖子，显得整个人的比例特别的好，整个人不憋闷的，很透气的感觉，然后也是显瘦的感觉，比例线条特别的好。再往下走啊，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袖子，这个袖子我个人是最喜欢的，有点新中式的风格，对不对？浮光景和中式是非常搭的，全部是带这种带滚珠的包边哦，圆角包边，然后这里就连这种盘扣的地方它都做得非常的细节，非常的精巧，真的是处处彰显着精致和大牌。然后通过这个镜头大家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浮光景里边是有内花的，它不是一个平面的光面的，它当中是有这种树叶紫色的若隐若现，然后上面浮光浮光浮了一层金光，像是撒了一层金箔，撒了一层金粉在身上一样，这里全部都是有富裕空间的，就连胸前的部分，肚子的部分都是有富裕空间的。然后关键是浮光景的魅力在于你转动到不同的角度，它发射出来这个光芒，这个光泽感是完全不同的。这个颜色显得女性特别白，特别温柔知性，如果说想要显得气色好，想要显年轻的话，买这个紫色绝对不会出错的。这个紫色现在我们卖得很火爆，但是可惜的是这个紫色，观众朋友，我们这场直播叫做断货，断码清货，断码清货，这个紫色尺码已经不多了，所以大家赶紧点开或者打电话问问有没有你那样的尺码，有的话抓紧抢，原价在东方购卖179卖的非常的火爆，现在只剩下最后的少量尺码，我们做99块钱的处理，
1: 真的99块钱哦，才
0: 断码清仓哦。来给大家看看蓝色，
1: 对，蓝色的这件我觉得没有就是红色紫红色那件那么亮丽，但是它好在哪里，它这个颜色是水蓝色，然后呢在夏天穿着的话非常的显清凉，而且你看我的背景板是那种中式的感觉屏风啊，
0: 好优雅，
1: 如果你搭这款就很美，对不对？还有很多优雅的阿姨们会有那个檀香扇，对吧？把檀香扇拿出来扇一扇的时候，哇，女性的柔美彰显无疑。
0: 拍照片不要太好看哦。
1: 好看哦，这个颜色的就是显清凉的。如果你说我家里的衣柜当中红色系的、紫色系的都已经有了，我想买一件牛仔蓝色的，显得清凉一点，显得人皮肤白一点，包括显得华丽一点的，可以买我这个颜色。
0: 是的，
1: 我跟耿瑶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我们浮光景再加新中式，它就是做廓形的。如果那种很紧身的，能够让你的胃包、肚子展现那种衣服，是不太适合我们东方购物的客群的，包括我和耿瑶的妈妈都是属于相对来说比较丰满一点的，我们很懂得他们这个年龄段穿衣服，特别是在夏天不能穿得太紧身、太包、太不舒适，像这种衣服无论在海边度假还是有一些朋友宴请的晚宴，你穿它都是得体的，因为没有人相信这件衣服才99块钱。
0: 是的，
1: 而且你会发现哦，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力度哦，既有上衣有裙子，裙子似乎跟所有颜色都百搭，
0: 对，
1: 在我们3条150的裤装当中，耿瑶已经穿了一条紫红色的，然后你看啊，我现在如果把我这个9748那个货号的这个蓝色穿在我这个蓝色下面，
0: 也好看，
1: 也是可以的，
0: 对吧？
1: 但我拿掉，我搭我这个9749尾号后面的这个裙裤也是好看的，包括它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是360度弹力橡筋，所以姐姐们、阿姨们不用纠结。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服装啊，包括很多供应商来提报的时候 ，MD 讲究的是什么？他把什么价格呀、材质啊，都是放后面的，他是把舒适度放在首位的，就是无论是裤装的版型还是衣服的版型，得大得阔，一旦廓形之后，你丰满的肉肉就看不到了。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裤装是150块钱三条。
0: 这个裤装其实我们之前刚刚就是码齐的时候跟大家销售的时候是199块钱三条。
1: 对的。
0: 现在同样是断码，属于清仓的一个状态当中啊。裤子也是三条，今天只要150块钱，合下来单条的价格只要50块钱左右，性价比也是奇高无比。所以今天怎么买啊？我告诉大家，选上衣再选裤子，买完上衣再买裤子，两个一起带回去才200来块钱，你买到的 是四件衣服，
1: 对，划算，而且一上一下可以自行做到一个搭配啊。嗯、但是现在尴尬的问题是什么？大尺码快没货了，真的。嗯、小尺码的 XL 和双 XL 可以纠结，但如果你上衣在4XL 和3X 纠结，就不要纠结了，看完往大拍，180斤4XL， 160斤3XL， 140斤以内的双 XL， 120斤以内的 XL 嘛。嗯、现在除了我们的上衣之外，我们的裤装150块钱3条，每条才50块钱的也在热销当中。我们裙裤部分三个尺码，120斤以内 L 码，140斤以内 XL， 160斤左右双 XL 码。嗯，
0: 赶紧根据自己的尺码来快速下单，因为我们说了断码清仓，如果码齐的话，不可能是这个价格。所以现在部分尺码已经即将要售罄了，大家赶紧拼手速，看看能不能抢得到。021511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很多人说看到这个画面，哎，是那种专柜当中要一两千块钱的浮光景吗？我跟大家讲，我们看上去真的无比相像，对不对？嗯、但我们今天是类浮光景，只需要99块钱。多方购物之前，这个衣服也不可能看到这个价格的。这个价格是为什么？很多观众朋友说，不是新款吗？不是正当季吗？为什么要降价呀？原因很简单，断码了。嗯，所以今天这场直播，你就可以理解为一个断码清仓。断码的时候买衣服真的很超值，因为它既没有瑕疵，又是正当季的新款，就是因为码不齐了，码不全了，所以再给大家做降价。
1: 对的，所以现在想要抢4XL和3XL，必须得加快这个订单速度啊！这个衣服我跟耿瑶跟大家算了一下，基本上从现在7月下旬开始穿，穿到8月、9月、10月，甚至约11月初都依然是穿得到的。
0: 我跟大家讲，这个衣服好在什么地方啊？等到天气稍微再冷一点，你外面套一个那种中式的马甲，非常的好看，做一个内搭穿。然后如果说天气再冷一点，外面还可以再套外套，当成一个内搭穿都没问题的。这个衣服36、7度的天穿它正好，为什么？你看微风吹来的时候，模特身上的衣服是不是随风在飘动？证明我们今天真的是薄而不透，而且排汗吸湿的作用特别的强。与此同时呢，整个衣服、穿上身旁若无物，真的像没穿衣服一样，很凉快，很舒服。
1: 对的，而且发现没有，瑶瑶身上的这个衣服很轻，
0: 对，
1: 特别特别轻，
0: 不沾身。
1: 包括上面我们不做花朵造型，做的是叶子造型，代表了什么？开枝散叶，
0: 对，
1: 金枝玉叶，对吧？
0: 是的，
1: 美好的寓意，包括是不俗的口彩。上身以后，整件衣服是带有炫彩性的。还有好多观众在问哦，说浮光锦洗完以后这个金色是不掉的，你们仿浮光锦在洗涤完之后会掉吧？我已经说了，我们工艺能够达到跟真的浮光锦差不多，所以在洗涤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易掉的。现在你所看到这个炫彩的亮度，洗涤完几次之后它还是这个亮度，所以拍照的时候或者是在阳光下和灯光下的时候，依然像穿满珠宝元素一样的，这个才是我们这件衣服华丽之处。这件衣服在东方购物层售价是179哦，不是因为断码断色了，我们是不舍得做99块钱的，
0: 真的
1: 啊，99块钱，有观众很有实力啊，两个颜色都买了，
0: 真的，
1: 两件都买，200块都不到，
0: 200块钱都不到，在专柜当中可能连一个浮光锦的小丝巾都买不到，观众朋友，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裤装也很受欢迎啊，这个裤装正常尺码齐的时候，我和林销售的价格是199块钱3条，合下来我们一直说，哎，每条才70块钱都不到，对吧？今天多少钱？50块钱，150块钱，今天3条给到大家。这个裤子它是一个裙裤，下摆又大又清凉，面料又透气又薄，而且整个的花型花色渲染的非常非常的好看，拿回家去可以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3条带回去，今天只要150块钱。裤子有两个组合，大家点开详情页，你去对比一下，去看一看自己喜欢哪个拍哪个。但是每一个都是一个情况，尺码并不全，尺码并不多。
1: 对的，我们只有3段尺码啊，而且在腰围的地方啊，它没有什么纽扣啦、拉链啦等等之类的。基本上我们78那个货号的是360度弹力橡筋，
0: 是的。
1: 我们那个49那个货号的是背后这个地方是弹力橡筋，所以我觉得在款式上或者说在性价比上吧，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吗，阿姨们？因为像这样的裙裤要比不做那种普通的窄脚裤更为费料，
0: 是的，
1: 对吧？但它的优点就是更为风凉，而且更能藏肉。你腿部有点粗的，胃包有点大的，臀部有点丰满的，膝盖有点不直的，小腿上面有点那个青筋抱起来的，想遮挡一下的，我们的长度、宽度和幅度都能帮你做到位。
0: 是的，关键是上身之后真的特别的好看，有一种仙气飘飘的即视感啊！搭配各种的上衣都没问题，搭配我们类似浮光锦的这样今天的上衣，更是好看的不得了。给大家算算，买3条裤子再买一件上衣，两个都带回去也才200来块钱，您可带回去了4件衣服。核算下来，每一件衣服就几十块钱，性价比超级高。不多啰嗦了，裤装现在也在全面火爆热销当中。赶紧抢，今天是断码清仓，只在本档啊，02151199000。

0: 场啊，观众朋友，我们的这个上衣正在热销当中，但上衣现在尺码的确剩的不多了，大家看看还有没有。我们上衣是两个颜色，一个是红色，一个是蓝色，两个颜色都好看。原来在东方购物是179块钱，今天两个颜色你可以任选其一，只要99。很多观众朋友大手一挥，两个颜色全部带回去，也才100来块钱，200块钱都不到。根据自己的尺码来选吧，看看还有什么颜色。我们今天全部是断码清仓，观众朋友都是正当季的，都是新款。你提前2个星期来，你就是179，今天看到就是99，所以这个上衣是真划算。当然了，这个裤装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裤装今天两个组合，每一个组合都是三条装。第一个组合是耿瑶身上的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呢是一条紫色的、粉色的这样的一个
1: 花卉款，
0: 花卉款非常非常的好看，都是这种大裙摆的啊，特别的漂亮的。然后它看似是一个裙子，你看我把腿并起来站在这里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大裙子，对不对？但是当我走起路来你会发现，哦，原来是一个大裤装。然后呢，站下、起立、蹲下、抬腿等等的，
1: 不走光，
0: 非常的方便，完全不会走光，哪怕你骑个助动车啊，骑个自行车啊，都是很好看的。然后你看看这个垂坠感，观众朋友看到了吗？非常非常的清凉，整个的面料也是那种超薄的，腰部的地方啊，这个就很人性化了。很多阿姨妈妈说，哎，我腿长，耿瑶，我想稍微往下一点，你看整个的长度，观众朋友，我们镜头往下一点，你看可以就
1: 更长了，
0: 就可以盖住脚踝，对不对？你看最长可以拉到这样，它就变成一个长裙，很优雅，很浪漫，对不对？你说，哎，我喜欢短一点的、利索一点的，你往上提一提，哎，衣服一挡，直接变成一个7分裤，一个8分裤，
1: 对，7分9分可以自行做到调节。
0: 然后你看我们整个的面料啊，它超级不容易褶皱的，你看我用手使劲的去握它，放下来马上一秒垂坠，然后几乎没有任何的褶皱在上面，所以这种裤子很好打理，机洗手洗随便造没问题，它一点都不娇气，一点都不娇贵。今天合下来多少钱？50块钱。我们说50块钱你连买条小短的睡裤都不一定买得到。
1: 对对对，这个面料好像都感觉啊，要比50块钱更贵。
0: 我们今天用多少面料？这个大裙摆哦，观众朋友你看前前后后
1: 很风凉，
0: 蹲下起立不要太方便哦。今天一条这个颜色，
1: 一条蓝色系的，这条是有点民族风的感觉的啊。然后呢，上腿之后也很好看。
0: 是的。
1: 然后呢，还有一条是那种像那种向日葵花卉款的黄色、蓝色。
0: 我就说这一条，你看看比在你身上比一比。
1: 我来比一下啊。
0: 买这个浮光锦的蓝色配这个颜色，也觉得巨好看，超百搭，有没有？
1: 本来只想买一件上衣的，为了这个搭配，就是一套可以都买了，对吧？
0: 好看，好看。
1: 对对对对对，这是蓝色系的，9748货号的，就是能够买到这三条
0: 150。
1: 那么今天我还穿了另外一条，很多人说是不是李莹的这个是另外的？对的，我另外一个呢是9749的货号。我这三条下半身更是考虑到全部喜欢深色的女性朋友，像其中的这一条是纯黑色，但是它也不是妈妈黑，它是黑色当中带有那种暗纹的，它是有花朵暗纹的，就是你要推近看、仔细看才能看得到。但它主色调是纯黑，纯黑那就更显瘦了，对吧？然后呢，还有一条是那种炫彩的，有那种彩虹的感觉、烟花的感觉。
0: 是的，来
1: 有蓝、有绿、还有这个红。
0: 我跟大家讲，
1: 这个也好看的，
0: 也好看的。所以你看啊，今天其实这几个颜色啊，这和咱们的今天这个上衣都是很百搭的，你看配这个颜色也是非常好看的，对不对？所以大家不用太纠结，你就喜欢哪个你就买哪一个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这两个上衣和这些裤装全部都是可以搭配起来，并且不仅搭配我们的这个上衣，搭配您家里那些针织啊、那些小短袖啊、纯棉的呀、都好配的。
1: 对的，其实我觉得我们 MD 安排这样的一个上半身和下半身分开卖是对的，又有很多阿姨说我只想买上衣，那么你就花99块钱就可以买到我们的上衣了。但有的时候呢，说我买了上衣之后不知道该怎么搭，那我们在这档节目当中给了你两个选择，可以选择花型的，也可以选择深色的。包括我们这个裤子啊，它是在布料上是有弹力的，就是同样带有口袋的裙装，再带有这个弹力的布料，上身以后你就会发现超级显瘦。你腿粗一点，我腿直不直，是 S 腿型还是 O 型腿，完全看不出来。包括深蹲以后再站起，整个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你骑自行车的话，它这个裙摆的这个宽幅啊，也属于刚刚好，不会卷在轮子里。包括垂坠的质感，对吧？这个你无论怎么蹂躏好了，不是不易皱了，是完全不皱。我跟大家说，在直播开场前，供应商大概以为我比较丰满，就给了我一个 XL 码。后来我穿了以后发现有点大，他在很短的时间里边给我换 L 码的时候没有烫， 就是我现在这条裙裤是没有烫的。后来我就跟供应商说，我说你们这个裤子真的不错哎，不要怎么打理，好像就是直接可以上身。他说对的，旅游旺季来了之后，很多阿姨们都是选择这种裤装出去旅游，随便久坐啦，或者放在箱子里边啦，它就是软软的面料，垂垂的面料，甚至于耿阳有没有发现，上腿之后还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有点凉感，
1: 它有点凉感的冰丝凉感的感觉。但我提示大家，我们裤装也好，裙装也好，真的备货不多，所以才敢于做那个就是特卖的价格，什么99都出来了，对吧？衣服99一件。裙裤我们是3条150，现在150的这个裙裤160斤在热卖当中，140斤只要选择 XL 就可以了，120斤的选择 L 码。我们的衣服不是99吗？四段尺码，现在180斤的4XL 码基本只剩个位数了，160斤的3XL 码备货也不多，140斤上衣啊，只要选双 XL， 120斤以内的选择 XL 码的上衣。
0: 是的，今天不管是裤装也好，裙装也好，全部都是拼手速的价格，全部都是比东方购物原来在销售价格基础上再给大家做力减，原因很简单，断码清仓。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想要捡漏的，想要在夏天穿着清凉、穿着优雅、穿着气质好看、穿着百搭的，本档直播赶紧行动起来！我们的上衣、我们的裤装全面火爆热销当中，时间留给您，抓紧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今天不敢想象吧？我们今天如果买完上衣再买裤子，四件衣服带回去只要200来块钱，200来块钱，您在商场里边现在夏天的衣服看看，像这种浮管紧的，对不起，200块钱你可能连一个小吊带儿，连一个小丝巾，你都没有办法起值。
1: 是的，而且在门店当中，罗西亚的门店当中，我们的这个仿浮光紧的衣服也不便宜，得300多块钱呢，对吧？因为是属于当季的产品，制作又很华丽。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才99，所以在开会的时候，耿瑶都惊呆了，说现在服装价格那么卷吗？
0: 对，
1: 我说不仅是卷那个服装价格，我们品质并没有下降。
0: 对，
1: 就是拿到实物之后，你对我们的衣服也好，对我们的裙裤也好，是不会失望的。
0: 观众朋友，我跟你讲，买服装就是在它断码清仓的时候最值得买。为什么？因为反季你买回家去你穿不上。我们这个正当季，我们这个又没有任何的瑕疵，我们这个只是因为尺码断了，所以才做立减，才做降价。对于消费者来说，纯纯捡漏，纯纯省钱。我说了，你一个星期前、两个星期前在东方购物买的衣服，今天就是可以比人家买的更省，比人家买的更超值。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衣服是可以多个季节去穿着它的，当成内搭呀，是吧？然后包括上海的夏天，今年又热又闷又长，入伏的天数都长达40天，所以你不管是外出买菜、接孩子、旅游，穿这个衣服既能日常生活穿，它很日常很百搭，又可以出去旅游拍照的时候显得雍容华贵、气质满满。
1: 对的，我妈那件真的浮光紧900多，我没有看到一个夏天穿过几次，你到今天准备拿出来穿了，发现哎小了，
0: 对，
1: 因为它体重在增加嘛。所以买衣服是这样的，你要日常穿得到，经常穿，你这个钱才花得值。你别买了以后束之高阁不舍得穿，那你买它的意义何在呢？对吧？我们今年就花99块钱买一件舍得穿的衣服，而且穿起来不心疼的衣服，同时穿起来拍照还要好看的衣服。
0: 两个颜色很难选，对不对？观众朋友理解大家啊，我们建议大家你可以2件都买回去试穿一下，两个都喜欢，索性都留下，也没多少钱。你说哎，我试穿过了，紫色好看，喜欢哪个留哪个，剩下的一个我们直接退货就可以了。
1: 对的，没有后顾之忧啊，
0: 就是把您的家变成试衣间，拿回家去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你一件都不喜欢全退了，没有任何的困扰，没有任何的负担。但是现在要拼手速，因为上衣也好，裤子也好，本来就是断码清仓，所以我们的尺码都已经不足了，都已经不全了，赶紧看看您要的尺码还有没有，有的话就是拼手速先把它拿下来再说。
1: 对的，还有瑶瑶，我突然想到衣服纠结的阿姨们倒不多，因为就2个颜色，反而是裤装纠结的阿姨们很多，因为这3条里边好像有某2条是我喜欢的，那3条里边好像有某2条，这样子那你裤子定2组，对吧？你定2组自己试一试，哪一组更符合你的心意？
0: 是的，
1: 150块钱是3条的，平摊下来每条才50块钱，
0: 真好看啊！
1: 真好看，而且真舒服啊！
0: 先把上衣再给大家理一理啊，观众朋友，现在订上衣的顾客非常多，我们今天整个的上衣全部都是这种类似浮光紧的面料，在不同的角度下，在产生不同的褶皱的前提下，它都仿佛撒了一层金箔，贵气大方，雍容华贵。如果说想象一下，拍个全家福，拍个姐妹之间的照片，稍微配上一点翡翠呀，配上一点蜜蜡呀、珍珠啊，这种晶莹细软搭配在身上，气质感拉满。这件衣服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它是1800块买的，但您实际上才花了99块钱。东方购物原来卖179的时候卖的超火爆，今天只要99，紫色的也是金枝玉叶系列啊，薄而不透，凉而不冰，夏天去穿它简直太合适了。今天99块钱，您自己说划不划算？整个肚子大的、胸部丰满的女性朋友，您放心买，完全不会有恼人的尴尬，完全超级显瘦的。我们还有一个蓝色。
1: 对，瑶瑶，艳华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你，她说：“好华丽啊，就看着华丽的你啊。”
0: 是的，
1: 这个就是仿佛光景上身以后的魅力所在。那瑶瑶呢，是属于把这个衣服中规中矩全部都拿出来穿的。我是为了搭配我们这个裤装，显得腰高腿长，它有另外一种穿法，你可以做到前短后长。就是把前面的塞在这个裙子的里边，后面的放开来穿也是可以的，对吧？现在他们用眼神在互相打招呼，遥遥相望的感觉。
0: 真的，
1: 现在这一趴又轮到艳华来羡慕的眼神看着我了。
0: 对，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不管想要穿上哪个，不要去做羡慕别人的人，让自己做成别人羡慕的人多好。
1: 有一句话，不要光站在这有什么话想不起来了，要站在光里，不要
0: 反正就是抓紧力、
1: 来给瑶，不要光站在那里，要站在光里。好了，现在帮大家来捋一下尺码。
0: 尺码的部分，我们跟大家说，先说上衣，从 XL 码起码100到穿到120斤，2X 码穿到140斤，3X 码穿到160斤，4X 码穿到180斤。
1: 对，我们还有一个
0: 裤装，跟大家说一下啊，120斤穿到 L 码，XL 码穿到 140斤，两 S 码称的160斤，裤子不纠结，买哪个组合都可以，反正都是153条。
1: 对的对的，赶快火速下单，因为我们衣服4XL和3XL 码即将断发。
0: 是的，今天这场直播真的非同一般哦，我们今天相当于是一个女装的断码清仓。上衣原来的卖179，卖的够火爆了，今天只要99。裤子原来卖1993条的，今天只要直接打折150块钱3条，每一条裤子合下来50块钱。女性朋友买条内裤也得40-50块。
1: 对的，更不要说那么大的面料，对吧？是裙裤加长的，可以做7分，可以做9分。而且弹力橡筋，要么在前看，要么360度全是的。
0: 是的。
1: 如果你在裤装上纠结，可以把两个货号都买，然后买回家以后自己试一下，是喜欢花卉款的还是喜欢深色款的啊？
0: 是的。
1: 衣服的紫色的4XL码即将售罄，蓝色的3XL码只剩个位数了。
0: 本来就是断码清仓，观众朋友，所以所剩不多的尺码您赶紧抢，合适您的您留下，不合适的直接退掉，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和风险，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9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我是高黎。我们都知道啊，这天气热了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出汗，对吧？然后加大的这个整个的电解质的流失，那包括呢，天气热的时候呢，人也会觉得好像饿的会有一点点快。其实啊，在这个季节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既消暑啊，然后呢又让我们整个的身体呢处在一个能量可以吸收的状态的这样一个很好的食材，就是莲子。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洪湖的莲子，而且呢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所以你随身携带的时候呢，你可以吃到莲子的清香，同时呢又可以摄取到莲子当中非常非常丰富的包括钾，包括很多其他的微量元素，给你身体带来的补益。它当中钾的含量比香蕉还要高，所以对于那些想要随时补钾的朋友，你随身携带这个啊，比香蕉的那个钾的含量都还要高，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2: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莲子是个好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懒得做，为什么？因为它很硬啊，你要把它煮得软软绵绵的才好吸收也好入口。我们今天开袋即食，用的是洪湖的莲子，帮您料理好了，打开就能吃，所以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养心补肾还安神，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1: 这个洪湖是不是就那个
2: 洪湖
1: 水呀？
2: 是的，
1: 浪呀嘛浪打浪呀，
2: 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哎，
1: 对，咱们就是那个洪湖水浪打浪的洪湖莲子，大家都会唱那个歌，然后它当时也是进贡给皇室的珍品，又称为贡莲，它粒儿特别大饱满，然后也称为寸三莲。所以这个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哈，就咱们就是都是没有这些这个化肥啊、农药啊，没有的没有的，都是自然生长的，
2: 要保护水域，那不可能用这些东西。
1: 对，然后它手工去皮儿，所以现摘现做，特别特别好。
2: 对，
1: 那么它这个做法就很独特，给我们分享一下。
2: 是，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样的一包哈，就是20克左右，非常好吃。帮您做的都是去皮了，然后蜂蜜莲子，这边还有非常漂亮的这个，
1: 这里面还有点蜂蜜。
2: 对，还有蜂蜜。轻食甄选，所以你每次吃上一包两包，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啊。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能看清楚吗？就是洪湖的莲子，手工剥皮，然后帮你烹制和就是熟了，然后加一点水，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没有任何的东西，
1: 可好吃了。
2: 所以它是微甜的清甜口，保质期12个月，也不用放在冰箱里，开袋即食。
1: 对，
2: 给大家来看哈，它的配料表，它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还挺高，6.8克，脂肪为零，钠也为零，这也挺好的哈。
1: 哎，对，这个很重要，而且它的钾它是高钾低。

0: 零食大家也不用互相抢了，把它倒出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哈，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颗都是手工去皮剥壳的，所以呀、啊，它一定不是那种说好像那种机剥的那么的那个看起来统一，都是有自己的个性的。然后它都已经帮你低温烹煮过了，它已经是熟的了，
1: 熟的熟的，
0: 24小时内就要帮你低温烹煮过，
1: 所以吃。
0: 莲子那么硬的东西，你看我一只手可以把它按到碎掉，
2: 很粉啊，
0: 很粉
2: ，它就是那种粉莲子，
0: 是，你就可以直接用嘴巴用牙龈都可以把它就是就是消化掉，
2: 抿掉
0: ，所以不用牙，它不是那种硬邦不好吸收的，又软又糯又好吸收，
2: 非常好吃。我跟大家讲，这个一定要吃啊，尤其是夏天，夏天其实就是吃莲子最好的季节来了。然后我们今天现场其实给大家准备了几道这个夏季的这个莲子的这种一些饮品啊，一个是绿豆莲子，这不用说了吧，这是最经典的哈，绿豆莲子，
0: 喝绿豆汤哪能不放莲子？
2: 对，你这个里面不用放糖，因为它本身自带的有一点点淡淡的微甜，所以你就直接就这样煮在一起就可以了。这是一样，
0: 对。
2: 然后旁边这个桂圆莲子红枣羹，
0: 太补了吧！
2: 对呀，
0: 这个真是甜口的，放在里面特别的好吃。另外，你说我还想煮点八宝粥，对吧？
2: 完全没有问题。
0: 对，我平时
2: 八宝粥光是喝粥不行，咱们里面一定要有莲子。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太高了
0: ，所以放点莲子叫锦上添花。
2: 对，
0: 少了莲子那真少好多意思。
2: 它是含钾的宝库啊！
0: 我稍微给大家捏一下，你看一捏就碎，粉粉嫩嫩的，很软糯，很好吃，跟以前那个硬邦邦的完全不是一个口感。
2: 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你给它炒一道菜啊，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说芹菜已经上市了，来，在这边有一道菜啊，
0: 对，
2: 芹菜上市了，你就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好吃的。来，就这边，哎，这道菜，哎，芹菜炒莲子，对对对对对，咱们给大家看一下，对，你看看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美味的，
0: 对，
2: 就是这个季节特别合适的一道菜肴。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东西，一共有80袋，你像我们家五个人，对吧？然后每个人至少要有个2-3袋，
0: 就是啊，
2: 这就基本上就吃起来其实是很快的，199块钱，一共是3.2斤，对吧？3.2斤，
0: 对，
2: 吃起来，尤其是这个季节哈，你就每天给自己吃个2包，因为它里面是不含钠的，这里面完全没有钠的，
0: 没有钠，
2: 零钠，再加上高钾，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0: 还零脂肪的，
2: 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就是我们说夏天的时候人要出汗啊，有的时候大汗淋漓啊，或者说想要补钾的朋友，对吧？咱们就来
0: 好好吃。
2: 是不是超好吃？
0: 太好吃了，一点以前的涩味硬的都没有，粉粉糯糯，清清甜甜，就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
2: 没错，没错，而且它不是那种齁甜的，它只是淡淡的给你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少量的那个蜂蜜，
0: 真的是健康零食，
2: 对，让它的口感更好一些。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的好不容易谈到的构成和价格，02151199900。
3: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4: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5: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6: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肾，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能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刚刚这个汤。
2: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的莲子哈，就是从洪湖的它就这个非常纯净的水域当中，
0: 对，
2: 直接我们说种植出来的。然后呢，这个莲子呢，帮你把这个皮儿已经剥掉了，手工剥掉，然后呢，再帮您把这个莲子煮熟了，煮熟了之后呢，再加上一点点的那个蜂蜜，让它的口感很好，然后独立包装成独立的包装，
0: 对，
2: 都是真空包装的，
0: 真空包装。
2: 所以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平常在家里啊，肚子有点饿呀，对不对？
0: 拆开一个就可以吃，
2: 对，一包就是20来克左右。
0: 然后你吃了以后你会觉得哇，真的好舒服啊。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要吃什么，吃绿豆这种清火的，吃莲子这种补心火的，补心虚的，所以平时我们吃点绿豆粥吃点八宝粥都想放点莲子，
2: 对，
0: 但是有时候放了以后你就是不愿意吃，为什么？太硬了。莲子就是这种特别坚硬的东西，它里面有很多钾，很多好东西，但是你不把它煮软了，你吃不下去，你就无法吸收。
2: 是，
0: 我们今天用了特别好的 VF 低温脱水工艺啊，帮您把它低温煮熟，保存它的营养，但是让它的口感变得很软、很粉、很糯，让你特别好入口。老年人可能戴个假牙，小朋友。

0: 换牙
1: 都没问题，
0: 你都没问题，你都没问题。
1: 对，就是因为夏天咱们一出汗出的多，人容易乏。
0: 对，
1: 乏就是因为你流失的这个
0: 营养，
1: 对，体液当中流失的营养流失的太多了。
0: 是。
1: 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比如说吃香蕉可以补钾，对吧？
0: 对。
1: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莲子是非常非常好的高钾食品。
0: 哦，要补钾，找到一个好窍门了。
1: 对，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个东西太好了，因为它不光是有钾，它当中还会有很多的膳食纤维。
0: 是。
1: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每天哈，你就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因为我们这里面啥啥都没有，
0: 对，
1: 什么什么香精啊、防腐剂啊这些，零，全是零，零香精，零防腐剂，零漂白，零，全是零，
0: 我们
1: 就是天然的自然的这个淡黄色啊，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天然的淡黄色，它已经帮你把皮儿给剥掉了，
0: 对，
1: 然后这个就是直接成品，就是这样一包一包我们把它倒出来了，
0: 对，
1: 大家可以随身携带的来吃。如果大家最近有比如说接下来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啊什么的，你要带他出去玩，你就每次给他这样一包啊，他觉得又不够再来一包，这种是最好的，因为真空包装，
0: 独立包装，
1: 哎，独立包装的，我跟大家来讲，独立包装千万不要太大，因为你一太大了，一旦拆封了，天气一热就容易坏掉，
0: 容易氧化。
1: 对，你要是吃不完，它很容易被细菌给这个腐蚀了。所以独立包装一定要小包装。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20来克左右一包，你如果不够再吃一包，这样是最好的，
0: 吃到嘴里都是新鲜的，而且我们不用放冰箱，你直接带到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分给亲戚朋友，分给同事，那也很好分配、
1: 我们给大家看几道菜啊，
0: 好，
1: 比方说大家在家里边弄一个那个，就是咱们这个芹菜炒莲子。
0: 哎呀，太棒了！
1: 你要不要替大家尝一下？
0: 我来尝一下。西芹百合以前听过，但是芹菜炒莲子我们平时很少做，因为芹菜跟莲子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你莲子可能还是很硬，你这道菜就要出锅了。我们今天
1: 它就是清暑，
0: 放进去就可以了。对，
1: 清暑又健脾，
0: 没错啊，
1: 要又护肠，又平价，它不是那种很天价的食材，
0: 没错，很亲民哈。我来尝一下这道菜，看看，因为我们说刚才那个都是甜品嘛，它跟咸的口搭配起来怎么样
1: 哈？那很好吃啊，它就是淡淡的小甜口，淡淡的小咸口，
0: 太绝了，真的。它这种清甜，在这个咸，就是有一点咸口的菜里面，显得更加的清甜，非常好吃。跟这个脆脆的西芹比起来，它软软糯糯的口感更有风味，很丰富的层次。
1: 然后，如果家里面最近有孩子要考试，或者您最近身体有一点虚，咱们说可以炖一个这个老鸭汤，或者是鸽子汤。对，鸽子也是非常补的。然后咱们可以用莲子，因为莲子清心败火，然后呢又可以健脾护胃，它是非常好的。它的好处非常非常多，
0: 真的
1: 是大家想象不到的多，而且不假，高钾食品，它属于高钾食品。大家可以掌握一个规律，很多是黄色的食物是钾含量很高的，对，
0: 那个香蕉嘛，
1: 香蕉，对，它都是属于高钾类的，包括很多蔬菜蔬果类的也是高钾类。
0: 是，
1: 莲子是为数不多的坚果当中的这个钾含量非常高的这个食材。
0: 对，
1: 好，再有就是大家平常有没有喜欢吃这种桂圆红枣羹的？你里面加点莲子，这个汤就没有那么热，对吧？
0: 本来
1: 相当于平衡了，
0: 把食
1: 了食材平衡了。
0: 桂圆有点热嘛，对吧？我们夏天可能说不敢吃桂圆，怕上火，你加点莲子，是不是就达到一个阴阳平衡、冷热的平衡？
1: 但是这样又补气，因为桂圆是补气的，
0: 是的，
1: 安神的。
0: 夏天也可以放心吃桂圆了。
1: 是的，是的，
0: 莲子真是好东西。
1: 那么再有就是天气接下来如果再热，因为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接下来会下一周的雨，下完了雨之后，上海就会迎来暴热的天气，
0: 对吧？
1: 我们每年都是这样的，就是下完了这一阵子雨之后就暴热。那下雨的这段时间，咱们就要把很多的食材先准备好，就安然度夏，否则你过的这个夏天就过得会苦哈哈的。
0: 是是是，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绿豆莲子羹，
0: 太棒了。
1: 对，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就放，你这里面不用放糖啊，因为我们本身莲子天然的就带
0: 点
1: 淡淡的，对，
0: 有
1: 它是用加了蜂蜜给熬出来的，对。
0: 啊，好赞哦！真的，平时你吃这个绿豆汤，你总想放点莲子，知道放莲子好，但是莲子啊，绿豆汤煮熟了它还是硬邦邦。
1: 对，
0: 今天不会了，
1: 是
0: 出锅前一分钟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
1: 是
0: 它已经粉粉糯糯了。
1: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全构成一共是80包，
0: 八十包
1: 啊，它是一包一包这样的独立包装，80包。所以如果说是大家平常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到哪去玩啊，都是可以的。我给大家现场拆一包好嘞，
0: 好，
1: 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
0: 上面都有撕口的。
1: 对对对。 都有撕口的。那就这样的一包，那上面写了蜂蜜莲子食品家。嗯，然后呢，在这里呢，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你拿到手，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期都是超级新鲜的日期。2026年，我手上拿到这包是4月份的。
0: 我这里还有5月份的。
1: 哎，我这边还有5月份的、嗯。我估计基本上就是应该都是4、5月份的。
0: 很新很新的日期。
1: 对对对对对。好，然后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它很绵软，
0: 很软糯，很粉的。
1: 对，你看打开就是这样的，很可爱的一个个的小莲子就露出来了。嗯、哎，你看，就是我们说那个才露尖尖角，哎、
0: 是吧？哎呦呦呦，还分出来了、嗯，它里面其实装的还挺多的。
1: 对，
0: 它是帮你压缩好了。
1: 嗯，可好吃了。嗯，它里边就是加了一点点小小的蜂蜜。
0: 蜂蜜，对、嗯，其实蜂蜜对身体也挺好的，补中益气的。
1: 对，也是滋润的嘛。
0: 对的，嗯、所以跟莲子在一起特别配。哎呦，这个清甜的口味，
1: 煮得很嫩。
2: 嗯，它莲子煮得很糯，
0: 太好吃了。
1: 它是粉莲子。
0: 哎，如果我吃别的什么话梅啊、薯片，我还有点心理负担。我吃这个小零食又好吃，我又没有负担，因为含钾量也很高，然后又好吃，然后又没有什么很多热量，还没钠，还没脂肪。
1: 看到没有？我们把它倒了一包出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好吃，
1: 就是这种样子的。然后这个里面相当于把那个外面的皮儿给它去掉了，
0: 对，
1: 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所以它那个口感的味道啊，包括。就是吃下去的时候的那种香糯感是非常强的、嗯、
0: 太好吃了。嗯，
1: 如果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因为给大家带来整个这个构成会有几个承诺，首先保证的是鸿湖黄金产区，嗯，手工包皮没有漂白，然后零就是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和零防腐剂，
0: 好健康，给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嗯，
1: 一共呢是咱们是有80袋，是不低于1.6公斤，就是3.2斤，只要199块钱。嗯，好，然后咱们就是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呀，就是这个洪湖水。
0: 好地方出好莲子。
1: 对，洪湖岸边、啊、地理标志。然后呢，这是贡莲，寸三莲。嗯，然后现摘现做，手工去皮儿，
0: 无漂白、嗯，也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也不用放冰箱，嗯、我们都是真空包装，12个月的保质期。
1: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也是夏季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02151199000。
3: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筋的这样一个作用，
4: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5: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髓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这个真的就是人间美味啊，开袋即食，红布莲子。就是我们如果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没想到莲子还可以这么吃。
1: 对，真的是以前吃莲子，你就是买那种干莲子，然后自己去煮。可能有些莲子的品种不一样，你煮两三个小时，它还是硬邦邦的。你到最后你可能都倒掉了。
0: 我们其实夏天一个夏天我们吃几次莲子？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喜不喜欢。我原来小时候就吃这种
1: 莲蓬。
0: 哎，对对，这个莲蓬，然后买回来，然后吃两个就没了，对吧？
1: 对，
0: 就到此结束了。
1: 因为不是很好吃。
0: 我觉得很好吃，就是脆生生的莲子也非常好吃。然后呢，再加上莲心儿，对吧？你就吃下去。这个，但是就是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对吧？你大概就最多吃个一两次，你就不吃了。
1: 对，
0: 真正在夏天，其实咱们一定要，一个是绿豆，一个莲子，这两个东西是特别好的东西，
1: 清热去火。
0: 然后莲子呢，因为它是天然的，清暑安神又健脾护胃的，又很平价的这种食材。
1: 是的，
0: 所以它你看，包括它还是高钾食品，
1: 高钾食品，
0: 大家想象不到吧？你一直以来就是寻寻觅觅的高钾食品，其实就是莲子，就是其中的一种
1: 啊，
0: 就属于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它的钾含量远超过那个香蕉，
1: 真棒
0: 啊，远超过香蕉。所以说今天呢，对于改善我们咱们夏天啊，人很困很乏没力气，而且它还有膳食纤维，
1: 哎，
0: 膳食纤维含量又很高，
1: 太算了。
0: 还有莲子多糖，
1: 是
0: 一身的宝，就真的就是一身的好东西。
1: 对呀，其实它就是夏天，你为什么老天爷就是让这个莲子是夏天出产，它对我们这个去暑气，然后补心火，就是去心火补阴虚，非常非常有用。所以夏天就是莲子上市的季节。我们今天选的是洪湖的莲子，洪湖多好的一个风景名胜区，也是我们中国人都会唱的这个歌。为了保持它的水质，它的环境，我们这个莲子是绝不允许打什么农药啊，施什么化肥的，就是很天然的长出来，然后手工帮你去皮，然后低温的
0: 各种菜啊，
1: 哎，
0: 各种菜都可以来吃的。
1: 是的，怎么做都行，
0: 直接那个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这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1: 嗯，
2: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1: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3: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4: 好，我跟大家讲啊，我现在给大家建议啊，每天就吃个两到三包。
1: 嗯，
4: 每天吃两到三包呢，帮你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钾元素啊，包括这个就是莲子多糖啊，对吧？膳食纤维啊，这些营养成分都帮你保留到了，全部是独立包装，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都不会落下的，在高铁上、在飞机上，
1: 哎呦，
4: 对吧？在地铁上咱都能吃，方便的要命的。然后呢，你看它就这样一包一包，我现场给大家撕一包，这边是已经挤出来了，它就有个小撕口，你都不用带剪刀，
1: 不用带剪刀，
4: 对，就直接这样撕开，
1: 每个都是完整的。
4: 对，
1: 然后挤出来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粉糯的一个质感，
4: 对，
1: 来对着嘴巴就吃。
4: 咱们挤出来之后直接就能吃了，
1: 对，
4: 直接就能吃了，吃起来了，吃起来了啊，
1: 嗯，软软糯糯，粉粉的，
4: 嗯，
1: 好吃的不得了，
4: 对，
1: 然后一点都不会齁甜，很清爽的那种自然的清甜味，
4: 稍稍给你加了一丢丢的蜂蜜，
1: 嗯，
4: 加了一点一点的蜂蜜，蜂蜜是在整个的配料表汤中的最后一味，然后你在吃的时候能够吃到一点点淡淡的甜味，
1: 哇，好好吃啊，
4: 嗯，
1: 好粉，就是吃到停不下来的感觉，对不对？以前吃莲子都是很硬，我就很介意这个事情，然后吃到这么粉的莲子，我觉得真的惊为天人。
4: 它是属于粉莲子，
1: 嗯，它品种还真不一样，洪湖的莲子就是好啊，
4: 很糯，
1: 对，
4: 很粉，
1: 嗯
4: 嗯，然后
1: 太好吃了，然后每个基本上都是完整的。然后你拿出来的时候，
4: 其实你知道吗？我还有一种吃法，我就可以把它捏的先在这个里面把它
1: 捏
4: 的碎碎的，
1: 嗯，
4: 然后就直接就像那个莲子那个糕莲子糕一样的，
1: 对，
4: 你看，它就是
1: 那个融的感觉了，
4: 非常非常的黏糯，
1: 对，非常黏糯，
4: 就是牙口不好的，咱们说老人家哈都可以来吃它，
1: 对，
4: 非常有营养，
1: 对，可以捏到这么细，所以老年人孩子你放心的吃，老年人孩子真的要多吃，因为夏天的时候暑气重、暑湿重的时候你会很难受，
4: 对，每天给孩子吃个一两包，
1: 对，
4: 就是让他要多吃，
1: 嗯，
4: 这样孩子也不容易这个中暑，
1: 对，
4: 对不对？
1: 上火，嗯，这个就是清热的，
4: 是的，
1: 特别棒。
4: 提示大家，因为这个产品呢，其实它是东方购我们排了直播出来，他才给我供货的，
1: 很新鲜，
4: 你看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我手上拿到这个是2026年5月9号，今天才多少号啊？
1: 今天
4: 五月十八号，
1: 嗯，
4: 五月十八号，你看五月九号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它超级新鲜的。反正每一批货应该就是，它都是最新鲜的拿过来。每次我就跟他要求，我说你一定要把你最新鲜的货拿给我们。我们今天的组合一共有80包，
1: 嗯，
4: 大家呢不用放在冰箱里，因为它全是真空包装，
1: 12个月保质期。
4: 对，你就放在阴凉干燥处储存就可以了。我们的备货只有19组了。只有19组，商单排队很高，售完即止。喜欢的话，真的是把这个带回去，因为这就是夏天，咱们消暑也好，咱们清热也好，
1: 补心补肾，
4: 对，真的就是吃一补多的一个好东西，又是天然的食材，
1: 嗯，
4: 啥都没有添加，零防腐剂，零
1: 脂肪，
4: 零色素，
1: 对，
4: 还有零添加，对不对？
1: 没错，
4: 就是相当于它就是一个特别健康的小零食，08151199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5: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6: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健康的饭前小零食，健康的饭后小甜点。对，你如果想吃点饭后小甜点，咱们今天这个莲子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夏天的健康食品
0: 真的好高级，你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银耳，对吧？再加一点你其他的这些食材，你都可以做成特别合适的这种夏天吃的东西。咱们说不时不食嘛，到了一定的季节就要吃一定的东西。这会儿排队非常高哈，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东方购物今天是首发，给大家带来是红湖莲子，就是那个红湖水呀，
1: 对，
0: 浪呀嘛浪大浪呀，红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呀，
1: 风景绝美，环境绝美，还很有名。
0: 哎，就是这个地方的红湖啊，红湖的莲子，它的莲子很有名，它是被称为莲子之乡。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莲子又是贡莲，又被称为是寸三莲。这个莲子呢，它是自然生长的，手工去皮儿的，没有漂白的，所以它的颜色就是淡淡的黄色。这会儿是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提示一下大家，没有预约。因为这个全部都是要现包现做出来的，
1: 对呀，手工包皮的，
0: 手工包皮儿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一共是80包，然后就是在夏天咱们来吃，吃起来非常快，
1: 很补。
0: 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可以订两个组合，因为你想看，像我们家里5个人，一天每个人吃个2包，也就一周就吃掉了，
1: 就吃掉了。
0: 你想象一下，
1: 就是啊，而且放小孩马上放暑假了，在家里可不就是找点零食，
0: 翻箱倒柜的找吃的。
1: 你又不愿意给他吃太多添加剂、防腐剂的东西，你这种好的、健康的、对身体还好的东西，不得常备着点儿？
0: 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给大家感受一下。只有9包了啊！只有9组，
1: 9组了。
0: 是，你看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你不要小看这一包当中有20多克
1: 啊。
0: 然后我们就比如说一天吃个2包，就40-50克，
1: 哎，差不多了。
0: 这里面就是莲子，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把这边有个小撕口，
1: 是的，
0: 直接就这样现场就撕开，撕开以后就能吃了，
1: 就能吃，
0: 开袋即食，
1: 挤出来就是一颗颗独立的，然后
0: 加了一丢丢的
1: 蜂蜜，
0: 就蜂蜜莲子。所以它带着淡淡的小甜口，然后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吃了。
1: 来来来，更好，
0: 开始一起吃。你想象一下，你坐在高铁上，
1: 好好吃啊，
0: 还有你在旅游景区，走路走得累死了，出了一堆的汗，这个时候莲子帮你补钾，补膳食纤维，
1: 它给你电击，
0: 补那个莲子多糖，对吧？还有补当中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还有植物蛋白，
1: 还帮我清虚火，还帮我补肾补心。哎呀，真的。
0: 这个夏天
1: 浑身都是宝，
0: 这个夏天过得那是美滋滋的，
1: 真是。以前都知道莲子好，就是做不好吃，
0: 以前
1: 硬邦邦吃不下去。
0: 我觉得我们今天没带个莲蓬过来，
1: 对，
0: 其实莲蓬真的就吃起来好麻烦，
1: 麻烦，自己手剥。今天啊，用的是好的地方的莲子，叫是红湖的莲子。难做的事情，剥皮什么的，手工的都帮你弄掉了，
0: 对，交给他。
1: 煮软这种事情，我们也帮你做掉了，然后直接真空包装，你打开就可以吃，然后有12个月保质期，
0: 好好吃，
1: 放冰箱。你要放冰箱冰一下，我觉得也可以。
0: 我觉得可能口感也会不错，口感也会不错，
1: 好吃的不得了，
0: 停不下来，真的。我们
1: 干了。
0: 我们刚刚现场所有的同事每个人都吃了，是不是？
1: 每个人都赞不绝口，一点不骗大家，
0: 都说好吃。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199块钱，80包，你不要觉得多，吃起来很快很快。
1: 对，
0: 你就说家里面，我们就说家里面，比如说老2口好了，你一天每个人吃个2到3包，这就5到6包去掉了，
1: 是，
0: 也就是1-2周就吃掉了，
1: 就是啊，
0: 10天左右就吃掉了，所以吃起来非常快。然后等你回过头，我们只有5组的现货，咱能开预约吗？预约多久能到啊？你帮我去问一下吧，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快不多了。我们现在去问一下预约多久能到。如果现在还能有现货的话，就赶快先订。你先不要
1: 订5组吧，这5组先抢下来。
0: 对对，你先抢下来，你等后面到时候等要开预约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要等到多久了。
1: 现在就想吃到嘴里了，对不对？先把现货抢下来，
0: 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甚至今天下午可能就开始配送，流程就能送到了。
1: 小妹儿太好吃了，
0: 对对，他就是吃到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02-515-9900。
2: 这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阳脾胃。
3: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4: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5: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 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刚刚这个汤。

0: 我跟大家讲，现货快没有了。
1: 对呀、啊，现货好紧张哦，大家都不知道大家在买的时候，我们在下面很紧张的在这里调度货，就是到现在还没有个结果，就是真的很难。
0: 来，陶总你上来，陶总你上来，你来跟大家说啊。你来说一下，你有没有那个什么？我来直接拿我的话筒来问一下，咱们今天能不能开？
2: 高老师，正常我们是不能开的，嗯，因为现在的这个货你也知道，它还不是年止上市的时候，嗯，我们有这个供应呢，其实是很难的，嗯，但是今天是高老师的栏目呢，我也跟我们领导申请了一下，开个十套，
0: 开十套预约，
2: 对，
0: 能开十套预约，目前
2: 最多十套，不能再多了。
0: 最多十套是吧？
2: 对，
0: 所以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那个货源是非常紧张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长什么样子，来给大家看一下，货源超级紧张，超级紧张，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一包一包的。
1: 对的，
0: 他为什么不给你做特别大的包装？嗯，因为就是考虑到大家在夏天吃的时候，假如啊，我说的是假如你这一包没有吃完，一大包装很容易坏掉。
1: 是啊，
0: 对不对？嗯，因为这个是不用放冰箱里储存，我全部是真空的，就抽了真空包装的，所以呢，我们就直接这样来，我现场我教大家怎么吃啊。
1: 好，
0: 你这会儿你在地铁上对吧？你这会儿你在高铁上，你正在准备到哪儿去玩儿啊？或者说是那个你在
1: 景区里面，
0: 在景区里
1: 看别人都卖的那个超贵的零食，不舍得下手。
0: 不是，是到了饭点儿啊，但是我们还在游玩，不是经常是这样的情况吗？哎、嗯，那肚子又有点饿，好，你这个时候从包里就拿一包出来，
1: 真是，
0: 就口袋里，哎，它就放在口袋里也很方便，你看你看得出来吗？对，很便携，你看、嗯、就放在口袋里都看不出来，
1: 哎、很棒哎，
0: 对吧？我可以放两包。那就这样放在口袋里，
1: 很赞，
0: 是不是？
1: 连包都不用带，
0: 对，你包都不用带、啊，很方便。然后你看，就这样拿一包出来，
1: 我们会有撕口的，
0: 就有小撕口，嗯，对，小撕口也很好撕，
1: 对，
0: 不像有的撕口很难撕，它这个小撕口也很好撕，
1: 这个都是经过很多次实验的啦，
0: 对，
1: 给大家特别好的体验，
0: 直接就挤出来，看到没有？
1: 对，
0: 看到没？看到没？
1: 看，
0: 看到没？
1: 哎、好棒哦！
0: 看到没？看到没？
1: 对，一看就是手工剥的，
0: 而且这个颜色就是一看就是没有漂白过的，
1: 肯定不漂白，
0: 看到没有？
1: 红湖莲子就这个本色，嗯，
0: 就是这种带着有一点点微黄的颜色，
1: 对的，
0: 天然的，它加了一丢丢的蜂蜜，哎呦，
1: 还掉了，
0: 它是糯口的，嗯，糯口就像我们吃藕，有那种绛藕和粉藕，
1: 对，
0: 它这个就是属于
1: 粉的
0: 啊，属于粉莲子，
1: 嗯，好好吃。哎，可好吃了哦！真的，我自己做从来没有做过这么粉的莲子。要是以前那个莲子能做的这么粉，
0: 你没买准，
1: 对，没买到红湖莲子。嗯，你要到市场上想买到红湖莲子，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红湖莲子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嗯，红湖叫做莲子之乡。啊，红湖莲子已经被列为地理标志产品了。它以前进贡皇室的，又叫贡莲。它的特点就是颗粒大、饱满，莲肉很厚实、很清香、很细腻。
0: 你拿着，我可以在旁边吃一下。
1: 又叫寸三莲啊。而且为了保护水质，我们肯定是不可能打任何的化肥、农药的，所以它全部靠自己生长，自己的基因很强，然后我们再精挑细选，所以给到大家的颗颗均匀饱满，味道清香甘甜，现摘现做的，手工去皮的，
0: 什么
1: 没有漂白，没有脂肪，没有添加剂，
0: 现货已经没有了，现货已经没了，哎呦，
1: 这么快，
0: 陶总，我们能开多少预约？
3: 最多十套，不能再多了，
0: 最多十套是吗？
1: 先买吧，朋友们，预约也要买，
0: 预约
1: 不买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货，
0: 咱预约吧，咱预约。预约应该是最快能够在2到3天之内就能到货，
1: 那也好，
0: 对吧？就晚
1: 那也很
0: 晚个2天嘛，这个东西还是值得等的，
1: 而且他预约又不舍得多开，
0: 嗯，赶快抢预约的名额，0115119900。
4: 那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5: 嗯，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6: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7: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0: 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莲子呢，它是产地有要求的，然后要手工帮你去壳，嗯，再加上咱们那个蜂蜜熬煮，就是食品家这个牌子，
1: 对，
0: 所以它其实是就是生产日期又非常新鲜，就是5月份的啊，
1: 我
0: 最近两天生产的，钠的含量为零，高钠啊、高钾低钠食品，钠为零嘛。
1: 脂肪也为零，哎，
0: 对，脂肪为零，
1: 真好。
0: 然后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嗯，所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
1: 对，
0: 但是以前呢，我们不太去吃这样的东西，因为以前大家想的就是吃莲蓬，咱们小时候都吃过莲蓬，
1: 对吧？对，
0: 就直接把那个外面的皮儿剥开，然后就直接吃，脆生生的，很好吃，对吧？甜甜蜜蜜，脆生生的。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大家通过这种方式，你就免去了炖煮的这个麻烦，
1: 对，
0: 直接开袋即食，
1: 即食，
0: 对，就把这个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就直接能够摄取到了。我跟大家讲哈，嗯，
1: 太开心了
0: 啊！莲子的钾含量非常高，
1: 那我今天摄入好多钾，
0: 它是经典的高钾食品，嗯，钠的含量，今天的钠的含量为零，
1: 哇，太赞了
0: 啊！零，我们这个里面配料表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就是它就是经典的高钾低钠食品，钠的含量为零，
1: 零。
0: 然后它会含有一些碳水化合物，为什么呢？这些碳水化合物当中就包括了膳食纤维，哦，哎，对，因为你吃莲子，莲子当中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太棒了
0: 啊！我直接开袋开这样一包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嗯，就是这个莲子里面，那这里面就是钾，还有就是莲子多糖，
1: 对，
0: 膳食纤维，嗯，以及这里面的还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
1: 太赞了，
0: 就好像你吃那个大豆，
1: 对，
0: 大豆当中会有植物蛋白，
1: 也有蛋白质，
0: 对，这个里面也是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嗯，所以为什么说莲子一身都是宝，原因就在这儿，
1: 哇，我们两个今天真的叫大快朵颐，我们俩开了不知道多少包，吃了多少包，我今天的含钾就是摄取钾的任务应该算完成了，
0: 我们每天都要摄取一定的钾，要有意识的，
1: 对，嗯，而且好像钾这种东西对我们人体还真的很重要，生理心理都很重要，
0: 它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可以从这个天然的食材当中哈，来吃一些好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东西，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大家出汗多，那么你就容易流失这些电解质嘛，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每天吃点这个很好，它的口味就是你会很喜欢，因为它当中加了一丢丢的蜂蜜，在这个所有食材的最尾端就是蜂蜜，那么它主要就是莲子和蜂蜜，
1: 对，
0: 再加了一点点水，所以它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高端的。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不用放在冰箱里啊，
1: 不用放冰箱，
0: 完全不用放冰箱，就是直接，哎呀，这会儿可能要预约，预约是这样的，我们晚个两三天就能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买，也就是20号左右，
1: 对，
0: 对吧？20号左右就能到货了，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大概20号、21号就能收到，就能吃了。
1: 对对对，嗯，再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哈，买现货的朋友、预约的朋友，今天您享受到的都是保证鸿鹄的黄金产区，嗯，手工剥皮无漂白的。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还零脂肪、零钠的超级好的莲子，你一吃你就停不下来，你就恨今天买少了，你今天多买一点，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我说了嘛，就是饭前开胃的小佐料，饭后这个滋润的小甜点，因为它是有点淡淡的甜味的，
1: 很百搭，
0: 对，千万不要错过它，因为确实是很难得的一次直播，021511199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筋的这样一个作用。
3: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4: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也快没了。
1: 对，但是大家真的你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这在东方购物是第一次直播，是跟这个高老师洽谈了很久，我们才能定下这么优惠的价格，所以下次你可能很长时间在东方购物见不到这款产品，你到外面看到就会比今天贵很多很多。今天是价格也特别到位，然后我们的品质也控制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今天预约也要预，如果你预约没有抢成功的话，你到外面去你要多花好多好多钱。
0: 我刚算了一下，平均每包才2块多钱。
1: 就是啊，这个真的
0: 80包，
1: 没错，
0: 一包这么好吃的莲子才2块钱，2块钱你在外面能吃啥呀？
1: 就是、
0: 我的天哪，2块多钱对吧？
1: 你想吃到莲子那是想也别想啊！
0: 2块多钱，你真的有的时候超市里面你真的放眼看去，你买不到什么特别健康，或不能说超市都不健康啊、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买不到那些啥啥啥都不添加的，对吧？你得要睁大眼睛去挑。
1: 对，
0: 咱们今天是洪湖的莲子，洪湖水呀，浪呀嘛浪的浪呀，对不对？然后呢，哎，谢谢啊，多谢捧场。然后呢，我们又加了少量的一丢丢的蜂蜜，改善它的口感。
1: 对，提升口感的同时，蜂蜜也是补中益气的。然后莲子大家都知道了，
0: 蜂蜜也润呢，
1: 哎，也很润，清火的、滋润的、去心火的、补心阴的，还补肾，还补脾。消化不好的朋友应该多吃，精力不济的朋友应该多吃，爱上火、爱生气的朋友应该多吃。
0: 哎呀，反正就是夏季里面必备的哈，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02151119000。

0: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1: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2: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也快没了。
1: 对，但是大家真的你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这在东方购物是第一次直播，是跟这个高老师洽谈了很久，我们才能定下这么优惠的价格，所以下次你可能很长时间在东方购物接不到这款产品。
2: 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02151111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宫，我是魏甲。这两天的真天气的体感，我相信大家就是两个字，一个热，一个黏。哦呦，这个太难受，太难受了。尤其是这段时间啊，大家你说它要下雨吗？不下雨，但是空气当中的湿度，我今天早上看了看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湿度计啊，逼近90以上啊，各位观众朋友们，感觉这个墙壁都要流汗了。那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时间，其实家里面的清爽和降温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又说了，我这个天气啊，我感觉到开空调太难受了。第一呢，空调开起来，家里面全部的窗户都要关上的。第二点，你感觉到家里面很闷了以后呢，同时空调的这个很冰很凉的这个气往骨头里面一钻啊，会感觉到很难受。那其实家里面又有一个问题了，你空调扇啊，家里面那风扇其实非常好用，但是风扇它仅仅只是起到了一个送风的作用，只是把一块的热气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来，今天艾美特的智能 AI 的蒸发式冷风扇不仅仅能够有风，而且能够真真实实的降温。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大家好。因为确实很多说到空调和风扇，我相信很多这个季节那肯定是风扇。然后说到风扇降温这个事情，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是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从冰箱里面拿出一些冰块或者冰镇的饮料，
0: 放在这个电风扇的前面，
1: 然后呢吹出来之后，感觉这个风好像凉快一点了，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这个艾美特风扇，它是能够有一个后置的水箱，并且大家可以把制冰器放在里面，又能够送风的情况下，真的快速降温，
0: 真的很舒服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整个的高度其实就是一个塔扇的高度，大概98公分左右，左右摇摆呢可以达到了七十度左右，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然后呢，它有一个大中小的这个风扇的按键，同时还有24小时的预约功能，
1: 是
0: 以及一键式的制冷功能。
1: 对，
0: 一键式的制冷功能，等会儿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啊，它非常非常的高端。它不是我们平时说的这种啊，直接把水加在里面而已。它是拥有到一个非常好的我们的这个蒸发的制冷系统，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我们的 AI 功能。AI 呢，就是你现在无论室内什么温度，你一键点击看，它自动判断需不需要帮你来降温，
1: 是
0: 需不需要用来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扇的送风。
1: 是。
0: 那很多人说一个电风扇它怎么才能降温呢？我们现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来，我们先简单看一下原理，看完原理之后马上就可以给大家看这个效果啊。因为确实我们会发现，如果您后面是一个热风的情况，直接吹到您身上肯定也是热的，是难受的。
0: 对，
1: 但是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双湿冷帘，它是蒸发式的双湿冷帘。
0: 对，
1: 通过这个冷帘之后进行降温，
0: 对，
1: 然后再通过离心式的风冷高速把这个气化，把所有的这个什么就是当中的水汽空气给它气化掉之后，均匀的散落在您空间当中，并且送风距离非常远。
0: 对，
1: 所以热风进去冷风出来，并且气化之后非常的舒适。
0: 是的，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现在我们现在室内的温度呢，大概是在30多度左右。
1: 好
0: 啊，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它到底能不能呢？你看，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这个雪花，你看我按了以后，这个雪花已经开始了。你看，这个雪花已经开始了。
1: 好的。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把这个温度探头放在这里，你看它是不是迅速的开始就降下来了？
1: 原先是33度，是不是？
0: 刚才是33度啊。
1: 嗯。
0: 现在温度迅速的开始降下来了，
1: 19、20度左右了。
0: 哦。那么我们一般在室温的情况下面，大概根据啊，这当然这是出风口的温度啊。
1: 是。
0: 在室温的温度下面，我们大概可以降5到10度左右。
1: 那很开心了。
0: 那么很多人说，它能不能够遇到特别高的温度，能够迅速的降下来呢？
1: 是。
0: 我们现场也可以给大家做个实验哈。
1: 好。
0: 在这边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做了一锅热水，
1: 是的，
0: 煮了一锅热水。
1: 对，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这个温度显示当中啊，已经达到多少度了？97.9度。
0: 对，因为里面是热水，水蒸气嘛，
1: 所以就模拟了，比如说高温高湿，然后像这种情况，真的是蒸桑拿都真的没有这么夸张，对不对？
0: 仍然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
1: 模拟一下极端的情况。
0: 现在室温的温度是多少？大概是也是在30多度左右，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来看看啊，
1: 嗯，
0: 在这边它吹出来的风，有没有降温？
1: 降了25度
0: 了，开始往下走了。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送风的温度特别特别的高，
1: 对，
0: 从高到整个的送风的角度也很高，
1: 是，并且送风很均匀。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几度了？现在
1: 21度
0: 了，但是里面的温度现在还是70、80度哦。
1: 90几度，
2: 还是90几度哦。
1: 对，
2: 我们现在可以达到我们今天的20几度。
1: 对对对。
2: 但是这个我们是一个极端的实验，你也不可能，首先你家里面不可能90几度，对吧？90几度，你家里面都是熟人了。
1: 就我们就告诉大家，模拟极端情况下，它能够快速帮大家降温。正常情况下，降到5到10度是没有问题的。那你想想看，我能够体感温度降到5到10度，这个不用开空调哎，对不对？小风扇一开就能够感觉到了。
2: 那很多人说我家里面睡得比较远，家里面卧室比较大。客厅比较大，它能不能够超远距离送风呢？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我现在把这个我们超远距离送风一旦打开，
1: 是
2: 整个的送风风扇就开始运作。你看啊，各位
1: 吓我一跳，
2: 我们现在整个到这里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现在走到这里啊，大概是10米左右，
1: 比如在哪里？
2: 大概是十米左右，各位大概是十米左右。你家里面的客厅有10米宽吗？
1: 天哪！
2: 你家里面的客厅有10米宽吗？应该没有吧。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所以艾美特做风扇，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技术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2: 对的。
1: 所以很多人说这2年好像东方购物很多风扇的节目确实比较少，但是一直会推荐艾美特。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就是国民品牌。
2: 真的。
1: 就是大家会发现很多线上线下各个渠道，大家买回家之后口碑反馈都很好。
2: 的确是的。
1: 顾客满意度非常高，因为我们在做风扇行业，
2: 对，
1: 真的是非常非常专业，很贴心。
2: 我感觉到咱们今天的这个艾美特的送风能力太强了啊，
1: 对不对？
2: 缭绕的感觉，瞬间我们的背景音乐应该就是出《西游记》的云宫迅音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哈。
1: 是的，
2: 但还是那句话，您现在如果想要享受到的话，艾美特线上线下渠道很多，这是在我们的线下渠道999块钱，
1: 是
2: 一样啊，三档风量，一键智能 NI， 一键冷风，高效电机，双湿冷连制冷效果，999。
1: 是的。
2: 那很多人说现在网上买东西便宜啊，网上看一看有没有便宜的，来看还是。999块钱，
1: 是，
2: 这是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艾美特的官方旗舰店。
1: 对，
2: 今天东方购物给了大家，请注意了，999吗？不是啊，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
1: 3399，
2: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是的，
2: 而且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售后有保证，
1: 是的，
2: 售前有保障。
1: 对的，因为很多人说999，我们这个价格是值得推荐的。为什么？因为它是 AW 参展款。然后今天我们给到大家399是在东方购的新品首发价格。
2: 对。
1: 然后很多人说这个价格价差这么大，然后你们这个现场的实验它到底有没有真实的降温？我需要自己感受一下。
2: 7天免费试用，
1: 我们就给到大家7天的免费试用。
2: 对，
1: 如果觉得不舒适可以退，如果觉得不够凉爽可以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也可以退。
2: 对，
1: 并且这个价格可以承诺保价618，
2: 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1: 是的，
2: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炎炎夏日，针对夏季刚需，艾美特推出了 AI 智能蒸发式冷风扇。它不只是一台风扇，更融合了加湿与蒸发式冷风三种功能，真正做到一机多用。其核心原理是热风吸入后，经过双湿冷帘降解空气中的热分子，再通过离心式风轮高速运转，气化后吹出湿润凉风，实现热风进冷风出，自然降温可达5到10度，搭配赠送的8块冰晶使用，降温效果更明显。同时双湿冷帘还能有效阻挡毛发和灰尘，三档风量加上一键 AI 智能风，一键冷风，轻松应对不同场景。左右70度广角摆头，配合加长出风口，风感距离可达8米，覆盖100平米空间。机身底部直径仅29厘米，高98厘米，轻巧不占地，加上3升大水箱，一次加水加冰晶，可持续6到10小时冷风，还能左右移动，最高功率仅65瓦，整晚开也不心疼电费。亲民价格加上艾美特以及7天免费试用，这个夏天让全家不吹空调也能享受清凉舒适的健康凉风。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2: 截至15号下午5点，中国各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174条，其中河南发布了78条，陕西39条，重庆17条，四川16条，山西11条。由此可见，中部地区成为本轮高温天气最热的地方。
3: 在冷空气南下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下，今天开始，高温重心将向南转移至江南、华南一带，尤其是江南多地高温将上演持久战，江西南昌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
4: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夏天呢，其实不仅仅说我们要开空调，
5: 嗯，
4: 其实更好的是，如果说风扇能够起到一定的降温的效果，我们其实宁肯使用到风扇。
5: 对，
4: 那咱们今天其实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5: 嗯，
4: 那就是我们的艾美特的 AI 的智能蒸发式的冷风扇。
5: 是的，它就是能够首先把风搅动起来，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不喜欢开空调，原因就感觉好像房间的空气是死气沉沉的感觉，它就没有流通感。
4: 对，
5: 风扇呢就先把风吹起来，就你看我们前面这个飘带啊，
4: 嗯，
5: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上下送风距离还是蛮宽的，
4: 对，
5: 然后每一根丝带飘的都很均匀，就说明我们是很好的把这个风啊先给它流通起来，流通起来你会感觉哎呦好像有点新呼吸新鲜空气的感觉。
4: 的确，
5: 这个时候再加上我们有这个什么双湿冷帘，
4: 对，
5: 把这个温度降下来，那我觉得这个体感已经是非常非常舒服了。
4: 而且它整个的机器特别的轻啊，你要直接自己拿一拿的话，你单手就可以拿得动，
5: 可以，后面有把手，
4: 并且呢，它可以移动到我们的洗手间啊，包括说，如果说啊，你想要这个在厨房间使用，
5: 嗯，
4: 只要不对着火，你对着墙，它其实也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空气循环的作用。
5: 正好可能对着您的身上比较热的地方，
4: 对，这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很多人说，它真的能够降温吗？它的降温效果是怎么达成的？我们有一个叫做双湿冷帘的降温体验体系。
5: 是的，是的，是的，就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有很多说风扇好像原来没有这么复杂的系统，对不对？
4: 对，
5: 所以今天这个能够告诉大家，热风进去之后，我们有蒸发式的双湿冷帘，就把温度降下来，它这个部分就是起到降温的作用的。降好温度之后，再用离心式的风轮高速运转气化。
4: 是的，
5: 气化的好处，它温度更加均匀，体感会更加舒服，
4: 更加柔和，让你不会感觉到特别的潮。
5: 对，
4: 更重要的是咱们今天用事实来说明它到底能不能够降温啊。首先来看一看，现在我已经是把这个小雪花打开了，
5: 对，
4: 就说明呢，我们现在是进入到一个降温的功能，
5: 降温模式。
4: 它的现在温度是室温大概是33度左右，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温度计放在这边，
5: 嗯，
4: 然后你来看啊，首先瞬间接触到这个冷风以后就开始往下降，
5: 23、21。
4: 我们今天啊，为什么要展示一下这个？我们今天是可以直接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超长的送风。
5: 是的，
4: 它因为大家众所周知啊，
5: 嗯，
4: 水越往下流，我们今天的蒸发效果也好，所以它下底部出的风速会更加的凉一点点，
5: 可能对，
4: 那整个的出冷风的效果会更加的好。你看，
5: 嗯，
4: 在这边的温度测出来是大概21度左右，
5: 是的，
4: 刚才室温是30几度嘛，
5: 对，
4: 30几度左右嘛，
5: 嗯，
4: 其实我们大概是能够降5到10度，
5: 是的，
4: 怎么来降5到10度？如果说你加水，大概可以降5度左右，
5: 对。
4: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啊，给大家配到了这样的一个小的制冷剂，
5: 对，
4: 小的这个制冷剂，
5: 嗯，
4: 我们会给大家送上8个，
5: 是的。
4: 但是如果说你要用的话，大概只要用到 3到4个左右就可以了。
5: 2到3个也可以，对吧？您根据后面天气的情况，
4: 大概可以用个6到8个小时。
5: 对对对对，
4: 整个的制冷效果可以达到6到8个小时。
5: 是的，然后
4: 那么这样呢，你整个的晚上就做得非常的舒适了。
5: 对的，放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这个风扇的背后会有这样一个就是水箱的部分，对吧？
4: 对，
5: 然后这个卡扣的地方，您到时候
4: 给它，你除了放这个制冷剂之外，还是要再放一点水的啊。
5: 对，
4: 然后最好是可以放点纯净水。
5: 是的，是的，是
4: 的。
5: 这个地方拉开来，拉开来就好了。你看自己底下有个凹槽，对吧？
4: 对，
5: 拉开来，然后把水放进去，把那个制冷剂放进去就可以了。
4: 一半水再放2到3个制冷剂就可以了。
5: 这个地方弯下来，它就锁住了，
4: 的确，
5: 这样就很好，就很简单，对不对？
4: 对。
5: 然后它装好之后也没有说，哎呦，要再外置一个水箱，
4: 没有，
5: 在这边直接就跟机器合在一起的。
4: 当然。
5: 所以呢，它移动起来也比较方便。
4: 当然。
5: 到时候您要打开制冷的话，前面这个就是雪花那个罩子，
4: 水箱的水位在这边是可以看得清楚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5: 嗯。
4: 但是很多人说它制冷的效果，刚才我看到了，它也就是能够降个10几20度，对不对？十几度左右。那我们今天能不能够降温呢？来看啊，我们做一个极端的实验。
5: 先看一下那边的温度。
4: 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我们煮了一锅水。
5: 是。
4: 为什么你感觉到闷和热？是因为湿度高，温度也高。
5: 是。
4: 那么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密闭空间湿度温度更高了。
5: 94.5度。
4: 因为里面煮了一锅水嘛，水蒸气弥漫，其实这个有点像桑拿房了。
5: 是的，
4: 对不对？
5: 桑拿房也到不了这么高。
4: 桑拿房也到不了这么高啊。来，我们现在呢，把这个遥控器打开，
5: 对，
4: 把现在我们看到这边了，现在我们的室温是几度呢？外面的温度啊，
5: 35度
4: 左右。
5: 嗯，
4: 那么我们从里面抽热气，
5: 没有，我们就直接对比93度，它能到几度吧？
4: 对，
5: 93它能够通过我们的双室冷帘，现在到了27度、25度，对吧？24度
4: 还在往下降，
5: 23度
4: 还在往下降，
5: 对对。所以我们这个降温的系统，降温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
4: 对的，
5: 就是模拟极端情况下能够降这么高的温度。所以您要相信，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说给您降到5到10度是真的没问题的，
4: 对的。
5: 因为有很多说，比如说35度这个时间确实有点尴尬，对吧？35度的时候，很多时候开空调吧，好像觉得有点浪费。
4: 你空调开个27度、28度，还不如不开。
5: 哎，对呀。
4: 但是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5: 对对对对。
4: 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5: 送风距离的问题。
4: 我们把这个遥控器拿过来啊，你看它到底送风距离有多远啊？
5: 嗯。
4: 现在我已经把这个电风扇打开了。
5: 我们离得还挺远的。
4: 这边其实已经接近有个3、4米了，然后再往这边走，各位注意一下啊。
5: 嗯。
4: 我现在走到了接近离开为止。有个小10米、
5: 啊，小10米差不多。
4: 各位，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5: 还能走
4: 谁家的客厅有10米的宽度？现在我们今天让大家看到了，整个的送风距离已经把马毅变成了小仙女了。
5: 是，就是感觉送风过来之后距离很远，其实就意味着您家如果是什么，就是客厅、餐厅连在一起的也没问题。
4: 对，
5: 包括有很多是我们家面积比较大，那开空调的这个情况下可能会更担心。那现在我可以帮大家对比一下，
4: 用电也便宜哦。
5: 对的，因为您说35度的外面，然后开27、8度的空调，对吧？您开了空调之后，这个电费那可能大家总归是要担心的。
4: 对，
5: 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
4: 我们都还是在采用到的是我们的一般的挂式空调。
5: 对，
4: 你要是选择到中央空调，
5: 是的，
4: 我跟大家讲，我杭州的家里面用的就是中央空调，一个夏天下来电费硬3个月啊，就是3000块。
5: 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呢，只要65瓦的这个功率，空调可能是2500、2800、3000左右，对吧？所以按照我们65瓦这个功率来对比，每天运行12个小时，每个月电费大概是0.78度，
4: 而且还有一点，
5: 三个月大概42块电费
4: 左右。我知道大家在说什么，你用冰箱制冰不是也要用电吗？各位，
5: 冰箱您反正总家要开的呀，
4: 冰箱也会开。
5: 对呀，
4: 你不制冰，冰箱也是24小时开的。
5: 是的，
4: 就算是增加了冰箱的用电量，冰箱总共一个月能够耗你多少电？
5: 没事，反正就顺手
4: 基本上没有多少电，
5: 把冰块制一制，对吧？然后就放在这个水箱里面。
4: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线上艾美特，999块钱，
5: 是
4: 线下艾美特，999块钱，
5: 是
4: 线上线下全部同价。
5: 是的，
4: 今天东方购物多少钱？给大家来做到的是
5: 399，
4: 399块钱。
5: 是的，
4: 而且有7天的免费试用。
5: 是的。 七天免费试用当中呢，可能很多说这个比如说风扇的感觉，然后大小呀、体积啊什么的，我都要感觉一下，没问题。甚至您说我在客厅里面试试看这个降温的感觉，卧室当中试试看都没问题。如果觉得不舒适可以退，如果觉得不凉爽可以退，买过来也可以退。
4: 当然，
5: 并且618活动期间也给大家什么价保618，如果买贵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
4: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操作上支持机身触控和五米遥控，三档风量加上一键 AI 智能风、一键冷风，轻松应对不同场景。左右70度广角摆头，配合加长出风口，风感距离可达8米，覆盖100平米空间。机身底部直径仅29厘米，高98厘米，轻巧不占地，加上3升大水箱，一次加水加冰晶，可持续6到10小时冷风，还能左右移动，随心用。更贴心的是，它采用高效低噪电机，最高功率仅65瓦，整晚开也不心疼电费，亲民价格加上爱美特，这个夏天让全家不吹空调，也能享受清凉舒适的健康凉风。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等到了真正的夏天，据说今年呢是厄尔尼诺现象高发的一个日期，据说上海有可能会进入到40度以上的极端天气。
2: 其实这两年大家都会感觉好像很多气候就比较怪。
1: 对，那你说那个时候你说开空调，我说句实话，很多的上了年纪朋友们，包括说我的父母啊，不舍得开的，但是呢他们也是感觉到热的，但是他热点热点的还硬着头皮说呢，热点热点出汗好的通畅，
2: 是，哎，我觉得
1: 还有人说出汗排毒呢，我说句实话，从中国传统的理论来讲，汗也是身体当中的津液的一种，你如果说是大量的流汗，满头大汗，其实对身体的，
2: 好像精气神也不行，是吧？
1: 对身体的损害还是有一点点的，这是第一。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取一个比较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不管是您说开空调还是吹风扇还是怎么样，对不对？我要有送风的感觉，
1: 你的腋下习习的吹过，
2: 是的，是的，
1: 这个就是爽字儿嘛。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一键制冷的功能，
2: 是的，
1: 这个一键制冷的功能它是通过我们的双湿冷帘技术来完成的，
2: 给大家降温。
1: 什么叫做双湿冷帘，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2: 好的，双湿冷帘就是在这个风扇制冷系统当中用到的一个技术，对吧？包括用到一个零配件，就是您比如说像这边热风进去之后，它能够通过蒸发式的双湿冷帘把温度进行降下来，降温的处理，然后再通过离心式的风轮高速运转气化，把这个降好温度之后的风送到您的角落，均匀的，很柔和的，很舒服的，
1: 的确是这样的啊。来，我们现场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现在把这个制冷打开。
2: 好，
1: 制冷打开以后呢，要稍微等个大概30秒左右的时间，
2: 一点点小时间。
1: 通过我们下面把整个的水，包括是我们的制冷剂，全部的冷气搬运到我们的制冷扇当中，
2: 是，
1: 然后开始双湿冷帘的制冷。现在的室温大概是在30几度左右。
2: 好，
1: 我现在把这个感温探头放在这边。感温探头就放在这里哦，
2: 是，
1: 就放在这里哦。你看它现在降到几度了？22度左右，
2: 22度，
1: 刚才33度，现在22度，21度左右。
2: 是的，
1: 这是因为我们里面放了制冷剂。
2: 对，
1: 那么制冷剂你可以是提前放在我们的冰箱当中来制冷。
2: 对，我们送给大家
1: 也可以直接放水。放水的降温效果呢是大概在5度左右。
2: 是，
1: 放冰晶或者是放我们的制冷剂的效果呢是大概在10度左右，5到10度左右。那么我们之前说了，哎，有些人说了，我现在家里面啊，尤其是潮边套，再加上旁边还有上海很多河的嘛，旁边又是那种苏州河的支流，又潮又闷又湿，它能不能够给我解决方案呢？来，我们现场来给大家做一下啊。
2: 好，
1: 你大家现在看到了，在这边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又闷又潮又湿，怎么样呢？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煮了一锅水，大概在60多度左右，
2: 60多度，
1: 哎，这个很正常，这个很正常。那么60多度的天气，我说句实话，部分的家庭主妇或者是家庭主妇做饭的时候，
2: 做饭的时候
1: 大概也就是这个效果。
2: 我就感觉
1: 现场我们给大家来开一个这个我们的冷风扇啊，
2: 好，
1: 直接一键式打开，
2: 一键式打开，
1: 你会发现啊，
2: 对，
1: 迅速的温度，我们从里面搬超热的风出来，
2: 能不能把温度降下来？
1: 能不能够把温度降下来？
2: 是。
1: 看一下，
2: 您看
1: 里面是60多度哦，
2: 这边出来是21.7，
1: 现在出来是21.7度哦，
2: 21.3，对吧？所以这个降温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就想告诉大家，我们是能够真的进给大家降温。
1: 现在是21.7度哦，
2: 对，
1: 里面的温度是60多度、哦，
2: 60度到21度，这个一下降了将近40度，对不对？
1: 对，
2: 所以我们这个双湿
1: 蒸发的，那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你设定过的？来，我把手捂住我们的这个温度探头，
2: 好，
1: 看它能不能感应起来。
2: 温度上来了，
1: 你看瞬间，你看。

0: 我体温是37度嘛，所以它温度就上来了嘛。
1: 对对对对，
0: 你看我放到这里，它依然就会降下来20多度。
1: 对，
2: 所以说明我们即使在极度的高温高湿的情况下面，它依然能够把温度真真实实的降下来。
1: 对的。
2: 那么接下来很多人说它能够降多少的面积？我放在客厅它能不能降下来？现场给大家来做个实验，
1: 好，
2: 直接把它打开，你会发现，瞬间我们把冷风送出来，来，我们就顺着这边走啊，
1: 是，
2: 一直走走走，可以走到哪里？可以走到这里。
1: 真的，就是您家的客厅大，
2: 长度大概有个8到10米左右。各位。如果说你家里面的对角线达到了10米，那你的客厅最起码要有个50个平方米左右
1: 了，差不多。
2: 你家里面对角线差不多要有个五十平方米的客厅是一个什么呢？大平层。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您家客厅面积大没问题，或者您家说客厅餐厅连在一起的，对吧？
2: 对。
1: 比如说我把风扇放在那边，然后呢，中间客厅有人在看电视，然后边上自己在吃饭，它也能够全方位照顾得到。
2: 的确。
1: 因为这个风扇的能力非常强大，就在于我们超感的风啊，能够送到8米以上。
2: 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冷风的制造效果。
1: 对，2026的 AWE 的。参展的这个款式，
2: 参展的款式啊，
1: 对，
2: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再下去，我都要喊孙大圣收了神通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大家在线下买艾美特，我们今天的新款，今年的新款
1: 是
2: $999，
1: 是的，
2: 线上的新款多少钱呢？还是$999，因为线上线下同一个价格。
1: 是的，
2: 今天东方购的价格
1: 399，
2: 直降了600块钱。
1: 对对对，
2: 直降了600块钱。
1: 这个价格是真的，建议大家先把机会带回去，先把名额带回去，因为很多说这个降温的感觉，我到底适不适合我？我到底就是自己吹到身上有没有什么感受？或者我订好之后，老公喜不喜欢？
2: 对
1: 吧？老公订好之后，老婆喜不喜欢？
2: 对，
1: 没问题。我们给大家7天免费试用，
2: 是，
1: 就是7天里面您打开用，加水可以用，然后加那个制冷剂进去也可以用。如果觉得不舒服就退，如果觉得不凉爽也可以退，如果觉得买过了也可以退。为什么？因为后面马上就是618，我们理解大家，所以今天399这个价格是价保
2: 618
1: 的。如果
2: 艾美特的蒸发式冷风扇给到大家，直接送货到府。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向1号线来进行咨询，您够0215111999000。

炎炎夏日，气温飙升，对夏季刚需，艾美特推出了 AI 智能蒸发式冷风扇。它不只是一台风扇，更融合了加湿与蒸发式冷风三种功能，真正做到一机多用。其核心原理是热风吸入后，经过双湿冷帘降解空气中的热分子，再通过离心式风轮高速运转，气化后吹出湿润凉风，实现热风进冷风出，自然降温可达5到10度，搭配赠送的8块冰晶使用，降温效果更明显。同时双式冷帘还能有效阻挡毛发和灰尘，操作上支持机身触控和5米遥控，3档风量加上一键 AI 智能风，一键冷风，轻松应对不同场景。左右70度广角摆头，配合加长出风口，风感距离可达8米，覆盖100平米空间。机身底部直径仅29厘米，高98厘米，轻巧不占地，加上3升大水箱，一次加水加冰晶，可持续6到10小时冷风，还能左右移动，随心用。更贴心的是，它采用高效低噪电机，最高功率仅65瓦，整晚开也不心疼电费，亲民价格加上艾美特，让全家不吹空调也能享受清凉舒适的健康凉风。

0: 欢迎回来。很多人说这个冷风扇到底能不能制冷啊？来，我们来做一个极端的实验啊。
1: 好，
0: 在这个里面，几度？
1: 六十几度。
0: 为什么这么热？里面煮了一锅热水，又闷又潮又湿，对不对？来，经过这个冷风扇，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到底能不能够真真正正的降温？
1: 是的，因为我们说里面有一个什么蒸发式的双式冷帘，所以这个真的
0: 是
1: 比较厉害的系统，然后它能够帮大家把温度降到20度。降了将近40多。
0: 跟大家讲啊，这是一个极端的实验，
1: 是。
0: 但是我们的蒸发式的双式冷帘，它里面因为有了冰晶，所以就算是很闷热的温度，它也是能够搬运出来的。
1: 对。
0: 我说句实话啊，这里它能够出来的温度，还是真真实实可以感受到的，因为上半部分水已经被里面的这个空气蒸干了，
1: 是。
0: 稍微还有一点热的温度，但是越往下它的温度越冷。来，不相信给大家看看啊，在这里你看它的温度啊，还是有点热的，还是有点热的，吹出来的温度还是有27度。但是我越往下，温度它就越低。
1: 对，
0: 你看我降到这里了，它瞬间就到22度了。
1: 对，
0: 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热空气在上面。
1: 是的，
0: 热空气在上面，冷空气在下面。
1: 对，
0: 所以它是真真正正能够为大家来做到降温的。在第二点呢，再给大家展示，帮我拿一下我们的遥控器啊。我们今天送风的距离也可以达到非常非常的远。
1: 是的，
0: 一下子打开了以后，
1: 8米左右，
0: 达到8米左右，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以你想这么宽大的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对您家来说，就算真的客厅面积比较大，或者有很多说，其实这个就意味着什么？我搅动空气的能力就强大，面积小，它可能说搅动空气的这种感觉就会更加充分。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就是您会觉得啊，这个小小的风扇不占空间，不占地方，但是呢，能够照顾到方方位位的角落，把空气搅动起来，流通起来，再把温度降下来，
0: 当然，
1: 那就是体感很舒服了，对不对？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在我们的线上线下的门店大概是多少钱？线上的门店是996块钱，线下的门店仍然是999块钱。
1: 是的，
0: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的。那么为什么今天东方购物能够做到399块钱？因为爱美特和东方购物其实已经强强合作了有接近10几年的时间了。
1: 是的，是的。
0: 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期间才能够享受得到，并且给大家3大承诺。
1: 是的，尤其是7天免费试用。因为为什么？确实有很多说，哎呦，电视节目时间比较短，40分钟，我们有问题可能也没办法及时回答。
0: 对，
1: 所以大家有机会带回家自己用用看，试试看，再决定要不要留下来。7天免费试用里面，如果觉得不舒适可以退，如果觉得不凉爽也可以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也可以退。尤其买贵了这个事情啊，因为后面就是618活动，对不对？618活动当中，您可以各大正规渠道去比较价格。如果说比我们贵，您就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问题，
1: 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这是一个真真正正能够给大家做到降温的风扇。
1: 是的，
0: 现在家里面很多人的风扇就感觉到是把热空气从东面搬到了西面，从南面搬到了北面。
1: 对，
0: 感觉到体感上还是潮的，
1: 是的，
0: 还是热的，只不过感觉到有空气在身上流动而已。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艾美特的 AI 的智能蒸发冷风扇，它不仅仅能够给大家有风感，而且能够降温，
1: 是
0: 它是真真实实能够降温的，
1: 对，能够降5到10度左右，因为我们后置有个水箱，这个水箱3升的容量，基本上可以维持6到10个小时。很多说开空调吧，就有点尴尬，也有颈椎不舒服了，
0: 对的，
1: 那您就不用开空调，就把这个降温风扇打开，
0: 试试看嘛，
1: 它能够降到27、8度，那不就达到您开空调的效果了吗？
0: 的确是的，
1: 对不对？还更加省电呢。
0: 当然，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让艾美特带给您一个夏天的凉爽，
1: 7天免费试用还是有的，还是可以享受的
0: 哦。
1: 大家先带回家自己先用用看，再决定要不要留。
0: 还有最后的52秒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对夏季刚需，艾美特推出了 AI 智能蒸发式冷风扇，它不只是一台风扇，更融合了加湿与蒸发式冷风3种功能，真正做到一机多用。其核心原理是热风吸入后，经过双湿冷帘降解空气中的热分子，再通过离心式风轮高速运转，气化后吹出湿润凉风，实现热风进冷风出，自然降温可达5到10度。搭配赠送的8块冰晶使用，降温效果更明显。同时，双湿冷帘还能有效阻挡毛发和灰尘，操作上支持机身触控和5米遥控。3档风量加上1件 AI 智能风，1件冷风，轻松应对不同场景。左右70度广角摆头，配合加长出风口，风感距离可达8米，覆盖100平米空间。机身底部直径仅29厘米，高98厘米，轻巧不占地，加上3升大水箱，一次加水加冰晶，可持续6到10小时冷风，还能左右移动，随心用。更贴心的是，它采用高效低噪电机，最高功率仅65瓦，整晚开也不心疼电费，亲民价格加上艾美特，这个夏天让全家不吹空调也能享受清凉舒适的健康凉风。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等到了真正的夏天，据说今年呢是厄尔尼诺现象高发的一个日期，据说上海有可能会进入到40度以上的极端天气。
1: 其实这两年大家都会感觉好像很多气候就比较怪。
0: 对，那你说那个时候你说开空调，我说句实话，很多的上了年纪朋友们，包括说我的父母啊，不舍得开的，但是呢，他们也是感觉到热的。但是他热点热点的，还硬着头皮说呢，热点热点，出汗好的，通畅。
1: 是，哎，我觉得
0: 还有人说出汗排毒呢。我说句实话。从中国传统的理论来讲，汗也是身体当中的津液的一种。你如果说是大量的流汗，满头大汗，其实对身体的，
1: 好像精气神也不行，是吧？
0: 对身体的损害还是有一点点的，这是第一。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取一个比较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不管是您说开空调，还是吹风扇，还是怎么样，对不对？我要有送风的感觉，
0: 你的腋下习习的吹过，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就是爽字嘛。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一键制冷的功能，
1: 是的，
0: 这个一键制冷的功能，它是通过我们的双湿冷帘技术来完成的。
1: 给大家降温，
0: 什么叫做双湿冷帘？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好吗？
1: 好的，双湿冷帘就是在这个风扇制冷系统当中用到的一个技术，对吧？包括用到一个零配件，就是您比如说像这边热风进去之后，它能够通过蒸发式的双湿冷帘把温度进行降下来，降温的处理，然后再通过离心式的风轮高速运转气化，把这个降好温度之后的风送到您的角落，均匀的，很柔和的，很舒服的，
0: 的确是这样的啊。来，我们现场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现在把这个制冷打开。
1: 好，
0: 制冷打开以后呢，要稍微等个大概30秒左右的时间，
1: 一点点小时间，
0: 通过我们下面把整个的水，包括说我们的制冷剂，全部的冷气搬运到我们的制冷扇当中，
1: 是，
0: 然后开始双湿冷帘的制冷。现在的室温大概是在30几度左右。
1: 好，
0: 我现在把这个感温探头放在这边，感温探头就放在这里啊，
1: 是，
0: 就放在这里啊。你看它现在降到几度了？ 22度左右，
1: 22度，
0: 刚才33度，现在22度、21度左右。
1: 是的，
0: 这是因为我们里面放了制冷剂。
1: 对，
0: 那么制冷剂你可以是提前放在我们的冰箱当中来制冷，
1: 对，我们送给大家
0: 也可以直接放水。嗯，放水的降温效果呢是大概在5度左右，
1: 是
0: 放冰晶或者是放我们的制冷剂的效果呢是大概在10度左右。艾美特，嗯，带给您一个夏天的凉爽，
1: 7天免费试用还是有的，还是可以享受的哦。大家现在回家自己先用用看，再决定要不要留。
0: 还有最后的52秒钟的时间，02151119900。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成为心之境，
5: 成为心之境，
4: 重德成为首，
5: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说到山药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它能够补气，对吧？能够健脾，然后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特别大。很多人在早上特别喜欢吃山药，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粗杂粮。但是呢，平常吃可能会有一点麻烦。平方比如说孩子要出去旅游，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可能有些朋友要出去玩，那怎么吃山药呢？今天的这款产品啊，就是让大家能够随时随地吃到好的山药。这款是铁棍山药的千层酥的香饼，它就是把它做成了这种饼干的状态，然后让你吃起来会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很好吃啊，就是很香，然后有点脆吧脆吧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是你吃下去的时候，你整个人的那个身体，你的脾胃是非常舒服的。今天我们也特意请来了傅舟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哎，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铁棍山药跟菜山药是不一样的，您在家里啊也不可能天天有这个闲心去削那个皮儿，然后去剁那个泥儿，然后再怎么样做菜。我们今天是把正宗的河南焦作鲁土地上的铁棍山药给您放在饼干里面，当早餐吃太好了，太补了。
0: 是的，而且很漂亮。
1: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真的很漂亮。它整个的这样一台，这个一长条啊，就是让你觉得说，哎，家里面有粮，心里不慌的感觉。
1: 而且五一送人，你拿上两提就很漂亮。
0: 哎，这样的两盒就非常高档了。它，你看，给大家看一下，香小澳这个品牌，然后呢叫做焦作原产地，
1: 是
0: 地道的正宗的这个我们说铁棍山药，对吧？因为河南焦作那个地方就是铁棍山药，咱们说鼎鼎大名的地方了，
1: 就是那儿的原产地。
0: 是的，铁棍山药的千层酥香饼，这里面一共有200克，然后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配料表非常干净，然后味道很好，很好吃。
1: 里面的200克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啊，就拉出来之后，您都可以一个一个的把它就是直接带在身上，所以你出去玩的时候，坐飞机坐高铁，直接拿来垫肚子当早餐都特别特别的方便。
0: 是的，是的，这里面有一些信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它是淮山药，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营养就是高营养，然后低脂肪的，然后呢又香又酥又脆，它这个对山药的这个消耗量还是很大的。
1: 对，
0: 10斤铁棍山药出一盒，就是这样的一盒，咱们这个香酥饼
1: 是
0: 十斤，大家买过没有？就是真的铁棍山药其实不便宜的，
1: 很贵的，铁棍山药比菜山药可贵太多了，
0: 它就是讲究一个对我们身体的滋补的作用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里面呢，除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之外，还会有这个山药当中的一些蛋白呀，膳食纤维呀，
1: 对，
0: 还有一些各种营养，比如说维生素类的、叶黄素类的、钙呀、山药多糖啊等等，都在咱们今天这个营养成分当中。
1: 哎，
0: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吃起来的时候，它跟一般的饼干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1: 铁棍山药是入脾肺肾3经的啊，所以大家就是特别喜欢。然后做成饼干之后呢，很多朋友说是不是像铁棍山药那种，就是很软很塌的感觉？不是，因为我们的工艺非常的好，虽然我们是非常香酥，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上你也可以看到无反式脂肪的，拿出来两片是这个样子，厚厚实实的，圆圆滚滚的，这两片其实就蛮管饱的了。我稍微给大家掰一下，就手轻轻一碰到它就基本上就已经碎掉了，
0: 我已经在吃了，
1: 就已经吃上了，非常好吃，
0: 很好吃，
1: 一点都不硬，它就是特别特别的酥，你看没有，稍微一捏就酥下来了，有点那种威化饼的感觉，但是比那种更实在一点哈，更瓷实一点，没有那么空，哇，好酥好酥，
0: 来给我个镜头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这样的，这个里面的小麦粉是排名第一的，
1: 对，
0: 它配料表当中小麦粉是排名第一的，然后会有食用植物油，然后还会有铁棍山药，铁棍山药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15%，然后非常的酥脆，
1: 是，
0: 就你这个下午这个点儿4点钟的时候，刚好就肚子饿的时候，
1: 对，想吃点下午茶，
0: 想吃点小零食，但这个时候，哎呀，家里面这小零食，这个也不健康，那个也不健康，有的太咸了，有的太酸了，这个刚好两片吃下去，人特别舒服，
1: 没错，
0: 再来一杯牛奶，或者再来一杯这个
1: 一杯茶，
0: 瓜果茶，哎呀，就觉得这下午茶真的美滋滋
1: 的，太过瘾了，又好吃又酥脆又不费牙口，而且还特别特别的有营养，
0: 很好吃。
1: 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制作过程哈，其实挺讲究的。为什么又能没有反式脂肪，又这么好吃，又这么有营养？首先选的是焦作的铁棍山药，三蒸打泥，加入乳粉、黄油，再发酵，再三烤，所以更香、更酥、更脆，一点都不会那种硬邦邦，也不会那种软塌塌，就是很香、很酥、很好吃。但是15%里面的含量都是铁棍山药粉。
0: 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季节其实就是大家比如说五一的时候要出去旅游啊，对吧，你随身携带带什么呢，要健康的，你这啥，这就是今天这个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吃起来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这个味道好，然后也是这个下午茶的时候的当一个特别健康的小点心，
1: 泡
0: 是不是超好吃？
2: 真的好好吃，而且奶香味很足。然后你不用去掰它，你就嘴巴一碰，就已经断在你嘴巴里，就酥到这个地步了。
0: 是的，这个配料呢，也是跟大家都是挑选过的，品质非常好的，家里面的老人家，没有牙口的老人家，咱们是说一口牙一个牙齿
1: 都没有都没关系，
0: 都没有的，咱们都能吃啊，都能吃。那孩子也是可以来吃的。1234567，一共有8盒，今天的价格就是199，咱们用积分就可以直接来买了，然后送货也很快的，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
1: 太棒了！
0: 然后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直接带上几块在身边，这个真的送礼的时候这样的2盒，送也是特别体面，
1: 很体面。
0: 哎呀，这个很漂亮啊，
1: 对
0: 不对？
1: 焦作原产，因为它是铁棍山药的原产地，所以才能用到那么多铁棍山药的原料给大家来做这个饼干。
0: 是的，这就是10斤的原料啊，10斤的原料出这样一盒嘛，对不对？
1: 是。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一直想着给大家开发一些好的比较健康的小零食啊。那今天的这个铁棍山药的香酥饼就是专门为大家准备的，因为呢其实不管是孩子接下来五一小长假可能也少不了补课吧，
1: 真是啊，
0: 对吧，也少不了写作业吧，对不对？你可能在家里边也给他安排了很多东西，那其实他在家里边比如说吃上几块饼干，来上一杯牛奶，就很舒服了，
1: 对的。而且五一的时候可能孩子能睡个稍微就是晚一点哈，睡个自然醒，起来的时候你也不用急着去给他做早饭了，起来让他自己拆开两片喝点牛奶，那就是又营养又美味又便捷的早餐就有了。而且我觉得他这种单独包装特别好，因为五一可能您要出去旅游，在高铁飞机上可能买个东西也挺贵的，咱们就带上几片出去，饿的时候或者感觉好像有点虚弱的时候，赶紧垫垫脊，赶紧给自己补充点能量。它除了好吃，它除了奶香味很酥不费牙口之外，它的铁棍山药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大家都知道铁棍山药基本上就是叫做卤土地啊，在这个非常好的风水宝地上面会产出，所以在其他的地方你要做这个铁棍山药，你得把原料运过去，它就会成本非常非常高，所以我们直接就是焦作的这个地方的厂子直接给你做，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舍得放料，给大家用很多很多铁棍山药来做。
0: 对，我们的产地就是河南省的焦作市啊，焦作市，所以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的原因就在这儿。我看到生产日期好新鲜，
1: 好新鲜，
0: 2026年4月24日。
1: 哇，
0: 2026年4月24日，为什么这么新鲜？大家知道吗？因为它保质期其实很短，保质期就是9个月。
1: 9个月，
0: 我们就是说，就是吃个新鲜嘛。
1: 对，
0: 保质期9个月，然后它保质期是到2027年1月23日。今天是首发，所以呢，就特意赶在这个五一小长假之前，大家有这个旅游的规划，或者是想在家里放松一下，外面好像五一的时候好像天气也不是很好，
1: 对，
0: 咱们就别出去了，干冷吗？对吧？都是人，你就在家里吃这个多好，吃这个饼干，这个饼干又香又酥又脆，
1: 太帅了，
0: 它就香酥脆。而且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就是那个饼干如果太油的，我吃饼干的时候吃到手的油我就很讨厌，
1: 那就很恶心，很腻哈。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我们的味道就是奶香清新，而且嘴巴一碰它就化掉了，它就酥脆掉了，真的好好吃啊。
0: 对，它酥酥脆脆的，我第一次吃这个饼干我说哎，这饼干哎，甚得我心。哎，它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看上去就很原生态，
1: 对对对，
0: 很天然。然后这个里面有15%的，15%以上的铁棍山药，然后这里面还会有一些黄油啊，全脂乳粉啊，
1: 对，
0: 以及有这个它的小麦粉是排名第一位的，所以这个为什么会那么酥脆的原因就在这儿。
1: 对的，哎呦，真的好吃，就是用牙糖就能把它抿碎，不都不需要牙齿啊，
0: 听到声音了吗？很好吃，
1: 真的非常好吃，
0: 就酥酥脆脆，可好吃了，
1: 真是，
0: 而且入口即化。
1: 你别说它酥酥脆脆，它挺管饱的，吃个两片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有一种饱腹感，所以就是当下午茶当早餐都很好。我给大家来看一个信息哈，因为我们今天很香很酥，很多朋友是不是说有起酥油啊或者怎么样，反式脂肪特别高，您看哈，反式脂肪为零，这个特别特别重要，一定要把反式脂肪标出来。大家都知道反式脂肪可能摄入进去之后不太好代谢出来，在血管上在哪里扒着你就会很烦恼，我们今天反式脂肪为零，所以吃这么香这么酥的东西您不必要有这个精神负担，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健康，而且加了很多很多的铁棍山药，避免你自己去买去弄太麻烦了，但是很补。
0: 对，大于含量，我们的山药是焦作的山药是大于等于15%，然后它的产地就是河南焦作，哎，河南焦作当地的，相当于他们把当地的这个物产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很喜欢吃的健康的小零食。
1: 对，
0: 一共8盒，每一盒当中是200克。
1: 是，
0: 哎，我们用多少包啊，我们帮大家算一下，
1: 这个应该是按重量算的吧，
0: 200克，一共多少袋啊，我跟大家算一下，一共多少袋，就是方便大家每次带出去。然后呢，反正一共就是这个8盒，每盒是200克，1999带回去了。这个，所以就是我们说，不管你是自己吃，还是说你说送礼来那个福州，我今天来看你，我给你们家娃带了2盒这个饼干，
1: 真的是
0: 他写作业的时候他可以吃一吃这个饼干，泡一杯牛奶，绝对好。
1: 而且收礼的人心里是很喜欢的，
0: 很
1: 觉得又体面又实在，然后人家收礼的人还非常喜欢。
0: 是的，有235位顾客订购了，我们今天其实备货不是很多的，大概就是200来套。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确实是这是第一次带来，然后又性价比也特别的高，然后呢，最快明天5月30日就四月30日就能收到货了。对对对，02151199000。

0: 不是普通的饼干哦，我们今天是山药啊，铁棍山药做成的饼干哦。
1: 对的，
0: 你想想看它有多好。我们有的时候早上要吃这个山药，吃一点山药的原因就是当中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然后可以让我们能够摄取到这些膳食纤维，对我们的肠道啊，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对的，铁棍山药就是入脾肺肾三经，它跟菜山药完全不一样。菜山药有的铁棍山药都有，但铁棍山药有的很多东西菜山药是不具备的。铁棍山药是那种很细的、很瓷实的，而且很硬哦。菜山药是那种就是水分比较多，然后很软的，应该说是很脆的那种山药。
0: 对， 对， 对，
1: 这两个不是一个东西哈，大家别搞错了。
0: 是的，大家买山药就有的时候像我以前就是给我爸妈去买，就是在河南焦作去下单，然后把它那个铁棍山药，那个里面的那个煮出来以后，它那个里面的那个肉哈，就是那个白白的那个肉，它是很黏糯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很黏糯，它不是那种滑溜脆的，
1: 太对了，
0: 它不是那种，
1: 那是菜山药，
0: 对，那个是菜菜的。然后呢，今天我们的原产地就是河南焦作，
1: 对，
0: 就是这个铁棍山药的原产地，对，故乡。然后呢，它是有山药粘液蛋白，我们说这个是这个铁棍山药里边有山药多糖，还有就这个膳食纤维，对不对？以及还有一些蛋白质，就植物蛋白啊，
1: 是
0: 卵磷脂啊，包括维生素 A 啊、叶黄素啊，以及钙啊等等这些微量元素都汇集在这里面。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它很好吃，然后呢又很健康，然后呢它的口味呢，可能大家有的可能想象不出来它的口味啊，它的口味是跟一般的它

0: 大家有没有就吃过小朋友的饼干？我很喜欢偷吃我儿子的饼干，就原来他小时候的那个饼干，就是小朋友吃的那种饼干，其实是很健康的。
1: 对对对，
0: 就是酥酥脆脆，因为方便小朋友去咀嚼嘛，
1: 没牙嘛。
0: 对对对，但是他又要稍微有一点蓬松感。
1: 嗯，对，很蓬松。
0: 对，很蓬松。他这个就有点像宝宝吃的饼干，哦，就那种味道。
1: 我跟你说对了，
0: 它不会很甜，因为很甜的话就没有那么健康。嗯，它不会很甜，它是那种像小宝宝吃的那种酥酥脆脆的饼干一样，很香，因为当中有那个黄油和全脂乳粉，
1: 而且不会很油。这个很重要哈，
0: 其实不油不油，一点都不油，这点是我喜欢的。
1: 是的，我们其实是有这个包装的，所以你拿出来根本不脏手。但是呢，我直接就给大家来证实它不油，我直接给，就是我就捏很多次，
0: 它很干
1: 脆，给大家来看，手上还是干的，没有一点油，关键就是脆到，就是你就不要，你就这样手就放在这里，它就已经酥掉了。
0: 你看它这个表面上的这个
1: 蓬松，
0: 表面这个皮儿，大家镜头可以看一下，你就能感觉到它。你就能感觉到它很酥脆，
1: 蓬松，对，
0: 对，它很酥脆，它不会那种粘在手上，就是有很多的油脂的成分，
1: 对。
0: 然后这个点儿，比如说下午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对吧？然后人有点没劲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就给自己来上一块儿，
1: 一块儿或者一包，一包里面是两块儿，我们每一盒里面是有20包啊，
0: 然后很好吃，
1: 对。非常好吃，关键是这么酥的东西，很多朋友都说酥的东西不敢吃，因为反式脂肪非常高。大家直接看，反式脂肪为零啊！我们今天虽然香，虽然酥，虽然脆，但是反式脂肪为零，我们的原料配料工艺特别好，才能给大家做到这么健康，反式脂肪为零的。
0: 哎，很好吃，
1: 很好吃，
0: 我已经吃了5块了。
1: 而且你在好吃的同时，你还摄入了好多铁棍山药的营养在里面。
0: 而且它不容易发胖，因为它当中的很多是这种，就是粗纤维嘛，对吧？它还是对咱们的身体的健康帮助还是挺大的。
1: 很大的啊。
0: 对，这个呢，如果大家有五一节，家里面比如说要跟朋友聚会啊什么的，其实可以当一个伴手礼。
1: 对，我觉得非常漂亮。
0: 对，
1: 它这个包装一看就很上档次。然后它是这种大的包装，然后你拿上两瓶
0: 哈。哎，
1: 你不会像拿两块小饼干那么，对吧？局促，你就会觉得很体面。
0: 对 对, 对，比如说我要到福州家去玩，我就说，哎，福州，我给你家儿子带了2盒饼干，他平常写作业累了可以吃，哎，很开心吧？
1: 很开心，一看就
0: 小朋友肯定很喜欢。
1: 然后你自己会非常喜欢，又有铁棍山药，我妈妈一看就知道这是好东西，然后孩子又非常喜欢吃，你说这才是真正的好礼物啊！
0: 在这儿写的很清楚，
1: 是
0: 焦作原产地，
1: 对，
0: 地道正宗味儿。铁棍山药千层酥香饼，哎呀，这个就是好东西。我刚刚在做直播之前，我们导演大宝他跟我说，哎，高丽姐，待会儿下了直播别忘了给我拿2盒。我说行，没问题，包在。
1: 大家都眼馋着呢。
0: 对，因为这个饼干很健康嘛，对不对？我们就说能碰到健康的东西，谁不爱呀？
1: 是。
0: 我们是199对吧？199一共8盒哈。
1: 8大盒，每盒里面其实是有20包，20包有40片嘞，每一盒里面有40片，其实用量我们的量是非常多的，吃起来一点不心疼，
0: 因为它含量大约等于15%，所以它基本上就是约10斤的铁棍山药出这样一盒的香酥饼，
1: 对，
0: 因为那皮儿得刨掉嘛，
1: 是，
0: 然后得用里边的这个肉嘛，对吧？这个芯儿来做咱们这个饼。所以它其实耗料是蛮多的，大家自己可以去看一下，10斤的铁棍山药，你去买是多少钱，是吧？我们今天是199，一共8盒，平均到每盒才多少钱？
1: 对吧？
0: 然后如果你比如说用那个积分抵扣，用积分来买会更划算。
1: 是，
0: 账上如果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就来买就可以了啊。这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确实今天现货不是很多，因为毕竟是首发，供应商又考虑到这个货源要新鲜，然后要临近这个生产日期，然后呢就给大家每次现货没有备特别的多，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315119900。

0: 这会儿上看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
1: 对，真的，大家今天热情太高涨了，因为这是特别好的东西。其实，在东方购物铁棍山药类的产品，大家都特别的喜欢，但是呢，有些吃起来不是那么简单、方便、快捷。你买真的铁棍山药，你弄那个皮儿啊，你要是碰到那个黏膜，你的手得痒一天，手得有可能会红肿。我就是这种体质。然后你买那个粉吧，你得去泡，你得去冲，你得把它弄成糊糊。但是我们今天是把铁棍山药加在了饼干里面，所以你只要拆开包装往嘴里送就可以了，省了你好多好多的事情。
0: 它加了多少？
1: 15%。
0: 哎呦，这量可不小，
1: 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大家都知道铁棍山药是那种软软的、塌塌的。如果你说我加的少一点，可能口感还好一点。我要加到15%，还能保持这么香酥的口感，对工艺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难的。而且我们今天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你都知道，你吃一个起酥饼，你看里面反式脂肪的量都不得了，它可能都加了很多的起酥油在里面。但是我们今天这么香、这么酥、这么干脆的饼干，居然反式脂肪为零，这个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加这么多的成本特别高，铁棍山药跟菜山药不是一个价格，营养也不是一个等级。如果不是我们厂就在铁棍山药的产地河南焦作鲁土地，不可能给大家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价格的。嗯，
0: 我们今天的现货大概还有个12套，售完即止。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啊，
1: 对，
0: 因为我们是首发，然后供应商呢这次就紧着首发的量来备货，但是今天卖超了。生产日期是2026年4月24号，就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批次。
1: 对，
0: 4月24号。今天直播是4月29号，
1: 对，
0: 5天前
1: 刚刚生产出来，9个月保质期
0: 啊。今天我们这会儿再给大家做直播啊，4月29号，现在是4:36，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货源，就真的这批货，就是说，他们是一出来就卖掉，
1: 是的，
0: 所以你要是说你不给他这个直播的话，他根本就不做，
1: 是
0: 他就因为他不会给你货源的，
1: 而且供不应求，
0: 你看2026年4月24号。然后到2027年1月23号，保质期是九个月
1: 啊，
0: 保质期9个月。然后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因为它整个的产品呢，用料上面比较讲究，它不像有些东西啊、乱七八糟的。它这个里面用到的是15%的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然后又是千层酥香饼，所以它长什么样？你给大家看一眼。
1: 好，
0: 那拿这个上面的，
1: 啊、
0: 对对对，它就这种。有这种千层酥香饼，它最大的特点，我们当时在吃的时候就觉得，就替大家吃的时候就觉得它有一个优点，它不像有些饼干油得慌。
1: 对，
0: 哎，有很多饼干就是我拿完以后啊，
1: 手上
0: 是不是油油的？你拿张纸巾，有没有纸巾啊？我想给大家
1: 在这儿，
0: 我希望给大家比一下。对，是我今天没有拿其他的饼干来做比较啊，因为有很多饼干，你比如说这样拿了以后，你这个纸上就会印很多的油， 对吧？
1: 油都会浸出来，
0: 对不对？大家都有这个印象的，就有些饼干它特别油，但今天这个饼干啊，因为我不敢捏得太厉害了，它可能会碎掉。你看它这个表面上那种酥脆感，
1: 干干。
0: 对，但是它又很干干爽爽的，
1: 对的，
0: 它不会说让你觉得很油乎乎的。这个里面就很健康，这里面排名第一的是小麦粉，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里面的铁棍山药的占比是大于等于15%，所以这个点儿，比如说这人又在偷吃。我在说他在偷吃。所以你在比如说在下午的时候，你如果肚子有点饿了，对吧？然后你满世界去翻东西，还有晚上孩子写作业，写到10点钟，你不给他加点餐吗？
1: 那肯定要吃点。
0: 我跟大家讲，我那个时候我儿子，因为现在他已经读大学了，我儿子那个时候在读书的时候，每天晚上9:30左右，10点钟左右，我是一定端这个小茶几就进去了，哎，做他的后勤啊，
1: 真是好妈妈。
0: 然后这个上面就会有一杯牛奶，和几块饼干，或者是一份小糕点。
1: 对，
0: 我是一定给他做好这个的，
1: 后勤保障。
0: 因为9:30。这孩子他是一定饿的，一般孩子到了高中写作业都要写到个11、12点吧，
1: 而且他用脑他更饿。哎，
0: 对，所以你在家里面你这些小零食啊，健康的小零食咱们要备一点。咱们今天反式脂肪酸有吗？
1: 没有反式脂肪酸，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反式脂肪酸
0: 看含量，
1: 好，
0: 配料表，
1: 对的，反式脂肪为零，这个就特别好，所以给你这孩子给老人吃你会更放心一些。反式脂肪为零，建议大家平时买的时候都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反式脂肪酸。
0: 对对对，
1: 如果那种有起酥油有反式脂肪的，建议大家还是要慎重一点啊。
0: 毕竟咱们是天天要吃的一个好东西嘛。这个是这样的，一共八盒，然后全是这种独立包装，你要自己吃，你要送人，家里来了小朋友就送他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个，我们就今天就这一个组合了，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大概还有个7、8套，售完即止。这会儿你看排队，
1: 对呀，这么多人在排队
0: 啊，排队的量非常高，大家就。

0: 接扫码打电话了，我们也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这个货源卖完之后，生产日期非常新鲜，今天是4月29号，对吧？
1: 对，
0: 明天4月30号，再给大家看一眼它的生产日期。我觉得这个生产日期是我特别满意的。嗯，它这么脆，它这么香，来源于它的生产日期超级新鲜，2026年4月24号，
1: 就前两天的事儿。
0: 哎呀妈呀，我太喜欢这个产品了，就它就是生产在我的那个心尖尖上了，对不对？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我们快售罄了，我们今天的货源快售罄了。嗯，这个货源售完之后呢，是它是这样的，它下一次直播应该会有货，但是这一次直播它是不开预约的，因为预约的话我们要超七天，东方购物是不允许超七天备货的，所以我们就说如果是现货大家就赶快订。
1: 对，现在还有一点点现货，所以大家赶紧订，这个东西太好了，今天可能您订下来可能明天就收到了，然后不耽误你五一送人，不耽误你五一出游带着路上吃，不耽误你五一走亲访友的时候当一个特别好的伴手礼。这个包装我第一次看到我就说哇，好现代，好时尚，好潮流，特别高档哈。高丽姐也特别赞同我的说法，所以我们说这送给人啊，就不像是你送两包饼干这种档次的礼物，感觉送了两大箱进口水果的那种包装，就是特别有档次感。但是您才花了多少钱？我们今天一大盒里面有二十包四十片独立包装，非常长的一条，您才花20块钱左右，你算一算这个价格特别合适，而且它对身体真的非常非常有帮助，因为里面15%都是河南焦作鲁土地的铁棍山药的添加。铁棍山药啊，入脾肺肾三经，对我们的肠胃尤其的好，包括到除了补脾补胃补肺以外呢，它还就是有很多膳食纤维。最近很多老年人早上起来坐在那个马桶上面很痛苦很干燥，因为换季了嘛，肠胃也不是那么舒服，包括肠道里面缺少很多好的东西。铁棍山药这个时候就是要吃起来的。
0: 还有就是大家在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如果没有出去旅游的规划，你在家里面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是追剧吧。
1: 哎，肯定要。
0: 前段时间有一个剧，对吧？然后很火。然后呢，最近又有剧很火，哎，很多剧都很火。然后大家在家里面追剧的时候，那嘴巴不能停着呀。
1: 那是。
0: 那一定要嘴巴里面吃点东西啊，对不对？这个饼干，这个铁棍山药的饼干，咱们可以吃起来啊。然后呢，就特别是到了晚上，有的时候也吃不下太多东西啊。
1: 对。
0: 那你就来上几块饼干，来上一杯牛奶。就是你胃就很妥帖了。
1: 是。
0: 这是一类人群，还有第二类人群，就是我们说电视机前可能有家里面有孩子的，你的孩子读初中了，读高中了，对不对？然后呢，或者是读这个小学啊，小学的这个高年级，其实课业作业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五一的小长假，你也想给他努力的补补课，让他能够弯道超车，是不是？很多家长都是有这个念头。
1: 是。
0: 那你这个时候让孩子在补课的时候，也得要给他的后勤工作做好，给他准备点小零食啊，让他吃一吃，不能让胃啊一直空在那儿的。
1: 对，
0: 他那个胃一直空在那儿啊，他那个大脑都不转了。
1: 对，
0: 是不是？他大脑都不转了，你怎么让他还来给你写作业啊？怎么去运算呢？这大脑都得要有能量的呀，
1: 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他一边要长身体，一边还要给这个大脑提供能量，所以我们要做的，家长要做的，其实就是后备我们的这个供应给它充足一点，
1: 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是的。但是供应充足的同时，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反式脂肪的含量。建议您给孩子买什么薯片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看一看这种啊，反式脂肪含量是不是零，有没有起酥油的一个成分？我们今天反式脂肪为零，这么香这么酥的东西，一般来说做不到反式脂肪为零的。我们今天就是又能反式脂肪为零，又能给大家做香酥脆滑，真的健康美味全部兼得。
0: 看上去这个饼干就是比较普通哈，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么圆咕隆咚的，反正你也不觉得它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但是呢你一吃就发现哎
1: 不一样，
0: 它有不一样。哎，这个还真不是说我们今天去介绍它我们就说它不一样，因为这个饼干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不油乎。
1: 对，
0: 哎呀，我吃了好多，原来哎呀叫不懂哈，就觉得好像进口的东西就很好。就是饼干呢，就经常到那些超市去买一些什么进口的饼干，
1: 又贵的要命，
0: 又贵，那么一盒就40-50块钱，
1: 对对对，
0: 30-40块钱的，而且就那么一小盒，吃不了几片就吃完了。然后关键是你手去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手上怎么油乎乎的，
1: 油乎乎的，
0: 就觉得这里面的黄油啊这些含量那这肯定不少，
1: 对
0: 吧？那你今天这个就是我们说吃起来的时候，它这个你都能感觉到，这就是那种给小朋友吃的饼干。这个我看到这个饼干，我就想起我儿子小时候吃的那个动物饼干，
1: 哦，
0: 就是那个上面会有字母的
1: 蓬松酥脆，
0: 哎，那种蓬松的酥脆的，你看，
1: 哦，好蓬松，
0: 你看它就这种蓬松酥脆的感觉，你在吃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放心啊，放心。
1: 哎，你看那个千层了，
0: 对，
1: 看到没有，
0: 它
1: 那个酥酥的，
0: 它工艺还是很好的，
1: 非常好。
0: 就忍不住往嘴里放。
1: 对，真的有这个东西，再配上一杯咖啡或者是牛奶或者是茶，真的好绝好绝，
0: 很好吃。
1: 早餐、中餐、晚餐我都可以吃它，因为真的好好吃啊。
0: 对，它味道就是很。它不是那种齁甜，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1: 清新的甜味，很甜美的清新的味道，然后不油不腻，然后还不用很用力的去咬。有些饼干就是你把它咬碎了以后，它在你嘴巴里面待很长的时间，
0: 对，
1: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有很就是很油的一摊东西在嘴巴里面，但是这个不会。
0: 哎，我怎么越吃越饿了？
1: 再来几块，
0: 再来一块。不是这个饼干很奇怪哈，
1: 好松脆，
0: 就是你越吃
1: 好吃，
0: 越吃会越饿哎。真的，我觉得好奇怪啊，怎么越吃吧，胃口还吃大了，
1: 是越吃越馋，应该是。
0: 对对
1: 对，对不对？
0: 越吃越好吃，
1: 真的好吃。而且当我知道它是铁棍山药的含量那么高，我就吃起来更加的起劲，因为我也想多吃一点铁棍山药。平时做铁棍山药太麻烦了，今天在饼干里面就能摄取到铁棍山药，真的很棒很棒。
0: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说起来还有点难为情，
1: 一定要讲。
0: 我们开会的时候都没给我们吃，
1: 那时候没货是不是？
0: 没货，
1: 就是要这么新鲜。
0: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做直播之前好歹让我尝一下是什么味道呀，是不是？
1: 对，
0: 我说否则我这主持人，我不能这产品都不知道是啥味道，我就上来介绍吧。给了我吃一包，你当时在这旁边，你知道的，
1: 对对，
0: 就这样一包，说来高丽姐你尝一下味道，我们的货源很少，
1: 对，
0: 然后。我觉得
1: 真的好吃，
0: 好吃，
1: 想吃第二包都没有，
0: 没有。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大快朵颐，因为就是为了给大家最新鲜的生产批次，就前两天刚出来的新鲜货，所以你吃到嘴里，
0: 给大家看一下生产日期，
1: 所以你吃到嘴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新鲜。那生产日期写在哪儿来着？在这儿，
0: 在这儿
1: 看到了啊，4月24号生产日期，4月24号，这批就是前两天刚刚新鲜出炉的，所以真的好新鲜，好香，好脆。9个月保质期，这批可以到2027年。然后再来看，凡事脂肪为零，这一点特别重要。吃香的、吃酥的东西，大家都担心这个问题。今天把心放回肚子里啊，凡事脂肪为零，给孩子吃、老人吃，你都会放心的。
0: 这个确实是越吃越想吃，
1: 越想吃越
0: 不像有些东西，你吃完一包你就不想吃了。
1: 太油的东西就会很腻，
0: 太油、太甜、太腻，
1: 这个都不沾边儿。
0: 对，太油、太甜、太腻的我都吃不了太多。
1: 对，
0: 你看我今天吃了5-6块了。
1: 对，
0: 这个送人也体面的，也很好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产品呢确实是它很健康，然后呢又很适合这个季节来吃，然后呢家里面有孩子要考试的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 对吧，一方面要长身体，一方面呢他这个还得要动脑筋，要写作业，他这个能量要是不足的话其实是不行的，肯定是不够的，肯定咱们就是说他写作业会有点吃力的，
1: 是
0: 不是？
1: 给孩子做好补给啊，咱们啊，又有营养又美味又健康，今天买还便宜，一大盒合下来20几块钱。
0: 上班族呢其实也需要的，因为你上班族有的时候下班的时候路上堵在路上，你就放一点在车上，
1: 太对了，
0: 想吃的时候拿两包，
1: 对的，
0: 是吧？
1: 有时候在路上饿的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不灵，
0: 堵在路上，像今天下雨回家路上堵1个小时，刚好是饭点儿，堵的那个胃里边都有点难受了，
1: 有点晕的感觉。
0: 你吃两片不好吗？是不是？所以这种东西家里面要备啊，家里面要备。但是关键就是大家要备健康的，对不对？
1: 对。
0: 我原来其实是对于零食，就是我就买不到称心的，就是所以家里面不多。现在我就是看到称心的，我就会囤一点货。
1: 是是是。
0: 需要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事情，我现场我这几包那个饼干都被我们现场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拿走来吃了。就是你们就会觉得很好吃，
1: 真的，大家就是闻到这个香味儿都觉得
0: 是不是还
1: 抵挡，无法抵挡了哈，就是都想尝尝看，而且看我们吃的这么香，这么酥，这么松脆的感觉，所以你不吃到嘴里，你都觉得哇有点遗憾啊。所以今天大家趁还有一点点现货，最后两分多钟的机会，赶紧把它吞下来。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就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焦作原产地生产出来的铁棍山药千层酥饼，
0: 还可以吗？好吃哈，
1: 大家都说好吃。
0: 哎，你们声音大一点。
2: 好吃的。
0: 对，你看，
1: 这是真实的反馈啊。
0: 我在现场给他们分这个饼干，他们都觉得好吃，因为确确实实是这个点儿哈，这个点儿就是下午这个茶话会的点，然后你们再喝点水啊，然后就是它比较健康。
1: 对。
0: 然后呢，你们这个点儿刚好就是可能睡了个午觉起来，离吃晚饭还有一点时间。
1: 哎。但是这个时候要找点东西垫吧垫吧，又不能找呢光好吃没营养的，或者是给身体产生负担的。那今天您就吃我们的铁棍山药千层饼，又方便又能摄取到铁棍山药，关键又松又脆又酥又香啊，价格还便宜，生产日期还特别的新鲜。
0: 是的是的，我们的现货快没有了，我们建议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铁棍山药的饼干是第一次吃到，你是第一次吗？
1: 我是第一次。
0: 对，我也是第一次吃到。现在我们的工艺越来越好，我们能够把那些健康的东西变成，以前我们觉得饼干是垃圾食品，
1: 对，没有营养，
0: 没有营养。嗯，但现在呢，它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真的提高了很多。嗯，现在呢，我们是把健康的东西变成了饼干的形式。
1: 是的，
0: 大家知道吗？
1: 太对了，
0: 它是一个健康的东西，它只是变成了饼干的形式。嗯，所以让你随身携带方便，让你吃起来更方便，然后家里面有孩子的，有老人家的，有上班族的，咱们就可以经常来吃一吃。嗯，其实它也是补气的嘛，对不对？
1: 入脾肺肾三经也补气的。另外呢，持续的摄入铁棍山药的营养，免了妈妈很多很多的麻烦。嗯，打开就能吃，
0: 是
1: 泡的呀，比冲的呀，比自己料理做菜的呀，那你就能吃到更多更持久的铁棍山药。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了，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明显感觉到秋意正浓。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很多天然的食材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那有一样食材呢，我们叫它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的是什么呢？就是枸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枸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如果大家经常觉得哎呀眼睛干干的，然后呢耳朵鸣鸣的，然后呢整个人觉得不得劲儿的话，一小把枸杞再加上红枣啊，包括菊花啊，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枸杞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上，雷允上1734年大品牌的枸杞啊，大品牌的枸杞，它在很多方面会注意到细节，我待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它是来自于宁夏的，我们都知道宁夏的枸杞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这当中的一罐呢是100克，你看这枸杞啊干干净净的，因为我是大概吃了20多年的枸杞，所以这枸杞好跟不好我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枸杞呢它比较干，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呢是没有硫熏过的，天然的这个颜色，所以呢它跟你一般呢买到的那种如果说是有硫熏的那种颜色啊，你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颜色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红色的，天然的红色的，而这个呢颜色会有一点点发深发黑，这个呢就是说带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89项的农残还有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枸杞怎么喝？太简单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啊，抓上10克到15克，也就是一小把左右的枸杞，然后你可以泡水喝。它这个枸杞的上浮率很高，就说明它整个的枸杞的品质很好。相对于市面上的有一些枸杞啊，如果对比较，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枸杞，那这是今天东方购物雷允上的枸杞，外面呢买的时候人家不可能让你泡一把吧，对不对？那今天东方购物来，你自己拿回去看一下，泡出来的一颗一颗的，颗颗分明，就这个感觉啊。在这个秋冬季节里面呢，我们每天喝一点枸杞水，对自己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这个枸杞多糖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整个的全身都是很有帮助。我倒一罐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品质会有多好，现场直接撕开哈，然后呢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雷允上的枸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光泽度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品质、干燥的程度啊，还有颜色啊，跟这些旁边的这些比较，就会发现会有完全的不一样。来，一定要比东西啊，就是说一比它的好坏就出来了。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感觉到了没有？感觉到区别了吗？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商谈排队很高，因为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4罐装，每一罐是100克。我为什么不给你多放一点？因为如果多放的话，打开以后容易受潮，所以一罐100克是特别合适的，大概吃10到15天。专柜的价格是146块钱，36.5块一罐，因为是雷允上，它的材质、它的品质、它在种植方面达到了89项农残重金属未检出。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第一泡第二泡把它水倒掉，对吧？你一般第一泡就喝，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重农残和重金属，是这个状态啊，是这个状态。今天呢我们的4罐的价格是99块钱，大家拿积分买可以直接抵扣，都可能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所以喜欢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来订，而且这批货源非常新鲜，全部是9月份的，全部是今年9月份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买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多买两套给先生、给太太，然后给爱美的这个人士。800-708-8000-02-15-11-9900。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不管用。
3: 他可能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9克。
3: 9克。
1: 9克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量，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想长寿先补肾，对吧？要补肾怎么办呢？吃枸杞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它呢是主藏精的，

0: 藏的什么精呢？是藏的我们来自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还有我们后天的后天之精。那么肾主藏精的这个肾精呢，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延缓衰老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要补肾，我们要吃枸杞子。
1: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2: 现货不多了，现货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卖嘛，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所以供应商备的现货不是很多，大家赶快来扫码来订购，因为这会儿电话线可能就会碰到拥堵的状态。我们的倒计时只有12分多钟，一共这个直播只给排了20分钟，因为货特别特别的少，99块钱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你拿到的是雷允上啊，雷允上1734年，将近300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大品牌。然后枸杞呢，它最大的特点是补肝肾二精啊，就是补肝肾两个脏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秋冬季节，一个肝一个肾，对吧？嗷嗷待哺，就是希望大家给它更多的滋养。那么在泡枸杞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连着枸杞的水一块儿喝下去，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说，它有一个水解的过程。这个当中的枸杞多糖，包括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在溶于水的过程当中呢，你把它一起吃下去，千万不要把水倒掉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枸杞是来自于宁夏的好枸杞，品质非常高端，它没有经过硫熏，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吃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天然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天然的原汁原味的那个鲜枸杞哈，就是一股天然的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呢就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对我们的眼睛啊，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枸杞。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作用啊，包括它是味甘性平，就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滋补的作用特别的大。早上有一种吃法，我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其实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像我妈妈，她是把它放到那个麦片当中，因为麦片粥嘛，里面放点芝麻，放点核桃，放点枸杞，她老人家到现在眼睛都特别的好。我觉得跟她吃了，他差不多吃了有30-40年的枸杞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你用眼用得多的，你一直盯着电脑的，对吧？一直看屏幕的，其实枸杞都应该每天每天来喝哈。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排队的数量加上商谈的数量非常高，大家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的福利秒抢，专柜的价格是146，146，东方购物今天99，相当于打了一个几折，反正立减47，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货也不多了，800-708800-0215-11-9900。
1: 它的这种甜甜的这种甘味儿，实际上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补益健体的作用，所以它既能够养肝明目，同时呢，对我们脾胃也有好处。实际上在《本草汇言》当中啊，把这个枸杞叫做十全的功效，它既可以养血，又可以补气，还可以养阴，还可以养阳。所以呢，这样枸杞呢，一定是要搭配好才是会好。这样干枸杞呢，让代作为代茶饮啊，我们可以日常来泡水喝啊，可以呢跟这个玫瑰花一起，比如说要是肝气不舒、肝血不足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哈，那就可以用玫瑰花来疏肝解郁，同时呢还可以用枸杞来养肝明目了，补益肝肾的作用也是非常好。
3: 中名枸杞已有600多年的人工种植史，
2: 排队一直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扫码以后订2套，因为枸杞是吃起来很快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吃枸杞的习惯，每天一小把。这个一小把是多少呢？10到15克左右，够了啊，足够了，不用多。因为它的那个作用，就是它当中的那个我们说含到的枸杞多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你每天它是要每天来吃的。你要是说一次性吃很多，其实作用并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要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去比较，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今天我们的枸杞啊，它在这个瓶身上就写了上浮率高，味道甘甜， 那这里有个上浮绿膏这四个字，看到没有？这个是熏制过，它的颜色会发乌一些。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枸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是今天你吃到的枸杞，干干的，甜甜的。然后高丽直接拿一粒出来呢，我拿下来直接吃，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它干净啊。89项农残未检出，当然泡水是更好吃。89项农残及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干干净净，所以像你这种泡水哈，就是很有满足感。它对眼睛叫做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它。还有就是，它对我们的肝肾，它是入肝肾二经的，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非常大。当中的两大成分，一个是枸杞多糖，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它对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嘛，在我们体内对眼睛很有帮助的嘛，就是这两个大成分对整个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很大。而且呢，这个它不挑人，因为它味甘性平啊。嗯，吃的时候连着水一块喝下去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啊，枸杞多糖都溶在水里边了，把它嚼下去，哎，好好喝。今天这场直播真的很舒服啊，就是吃下去。本身我们的枸杞，我就是一个爱吃枸杞的人，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枸杞。我妈妈是把它放到燕窝里边啊，把它放到那个麦片里边。我们今天是枸杞之乡宁夏的枸杞，没有硫熏，没有染色。然后呢，它是89项农残，重金属检测啊都是未检出的，上浮率高，所以你吃起来会很放心。它包装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很干净，看到没有？很干净啊，听到这种声音了没有？它不会那种黏哒哒的，因为那种有一些受了潮的不新鲜的，你会发现很黏腻，非常黏腻。这种就是干干燥燥的，这种特别好。你每天吃10到15克，这一罐是100克，其实也就是，如果家里人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就一周就吃光了。我们今天4罐是99块钱，专柜的价格，雷允上是有售的，36.5块，36.5块一罐。然后是146四罐，今天99真的可以买两套，我真的建议大家买两套，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就是秋冬季节，因为它是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0-02151199000。

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九克。
3: 九克。
1: 九克到十五克是常用剂量，九到十五克是常用。
2: 就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量。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十五克到三十克，有的时候用六十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如果碰到有你发现系统里面发现是预约的状态，稍微等个一两天哈，稍微等个一两天就能到货，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紧俏的，商谈非常高。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都是九月份的，2025年的九月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碰到预约的状态，因为可能马上就要预约了，预约你就可劲儿预约，没关系，大概就晚个一两天就能到。全部来自于苏州雷允上的，通过了89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通通未检出。其实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大家要特别关注它的重金属农残的，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这种枸杞啊，还有黄精啊，像类似这种你直接要泡水啊入口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连着水喝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重金属农残就很重要，大家说是不是？包括还有好的茶叶也是一样的，尤其像那种龙井啊也是一样的。像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要喝的，那么就更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够让我们放心。那今天呢是来自于大品牌，买越是买小东西越要买大品牌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因为小东西它是什么地方都买得到的，那你就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东西你越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细节上面帮你把控住。像这种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吃的吧，你要是说不买大品牌，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一些超啊，那个地方有一点检测出来呀，那你每天去吃对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会造成身体的隐患。所以今天是中国枸杞的核心产区，然后呢我们的品质又非常好，生产日期也很新鲜，都是九月份的，个儿大，然后呢皮薄，然后味道好，很鲜美，直接嚼着吃啊，记得连着水一块喝下去。今天是99块钱，一共是4罐，400克，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直接排队啊，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9900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南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魏许明。很多观众朋友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动不动就没什么胃口啊。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些养生的，大家会觉得在没有胃口的同时呢，汗流的多，整体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哎，对大家的胃部、脾，然后呢，对于大家的精神头都特别有帮助。我不用左一把右一把的，我能合在一起吃，那就完美了。今天呢，我跟邱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款啊非常棒的产品。嗯，一般猴头菇你经常听。这个牌子有猴头菇，那个牌子有猴头菇，左一个猴头菇，右个猴头菇，但是谁家人参做得好？我且问大家一下，在上海很有名气的神像做得好，在我东方购物卖得倍儿好啊！今天神像推出一款人参，听清楚啊，前面两个字我们放的很多哟。嗯，人参猴头菇米糊，而且说实在话，它不止这两位吧？
1: 哎，不止，
0: 这里多了。
1: 我们今天有十种食材在这其中啊，嗯，考量的特别多、嗯。因为一个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老人家的那个生理特点，嗯，咀嚼能力退化了，哎，我们的胃口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运化食物的能力在下降，嗯，同时呢，肠道里面各种那个就是不顺畅的问题又特别的多，
0: 对呀，
1: 所以我们在日常饮食上面啊，很多老人家爱吃一些细软的，嗯，今天我们是把这些好食材，一方面我们把非常好的一些谷物，我们说五谷为养，放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材料当中，
0: 这里面。
1: 第二个，我们考量到我们的脾胃功能下降，所以要养胃的时候，我们用到了猴头菇。另外就是在整个夏季，我们说耗气伤津，身体里面你还没来得及合成很多的营养，嗯，已经流失出很多了。
0: 对，
1: 而且日常你也吃不多，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又加了人参，包括像奇亚籽啊、燕麦片啊这一些，我们都给大家加在其中。另外像茯苓、山药这种健脾的啊。都在其中，菊粉是作为我们的益生元，嗯，让我们肠道里面可以获得更多的益生菌的那个食物，嗯，所以这十个材料组合在一起，不是让你单独冲来喝，你去跟你的主食做搭配，早上你喝粥的时候，粥里面把它加进去，嗯，中午吃饭或者吃面的时候也可以撒在这上面，
0: 是，
1: 那我们在吃那些感觉很落胃的食物的时候，我们的营养不缺，这样的食物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应运而生了，
0: 二四六八十十种，嗯，啊，十种可能又和胃的又健脾的又养胃的又补元气的，
1: 很全，
0: 真的是全得不得了，感觉要十全大补，
1: 十全大补的方向不一样，
0: 对，不然我们把它暂取为夏季的十全大补啊。
1: 对，我们这个就是五谷为养，就是养你的啊。
0: 看看啊，嗯，人参猴头菇米糊，它的盒子长这个样子，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嗯，这是一个一丝口，哎，这位打开就好了。然后呢，包括配料表在这里不用细看了啊。
1: 是的，非常干净
0: 啊，哦，给大家稍微的整体看一下，嗯，这个是210克，30克为一包，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从这边给大家撕，哎，
1: 它里面的那个内容物装的还是比较多的，嗯，所以这一条冲出来呢，大家有的时候吃了也会觉得有饱腹感了。
0: 看看啊，
1: 关键是里面的材料多，养的成分多，
0: 啊，这一包也太厚实了吧，
1: 很厚实，
0: 真的很多，啊，很不是说你自己看。嗯，我这捏都捏不瘪，你看多厚，
1: 对，
0: 非常多非常多。嗯，这一包里我们给大家稍微的倒出来看一下啊，我给它剪开。哎，这包里有多少粮来的？刚才看到三十克
1: 呢，
0: 3七200亿，30克，给大家看啊，大家来关注一下。你看人家的这个粉，
1: 对，我们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吃那个白米粥啊，哦，小米粥啊，大家吃的时候觉得很落胃，但是里面呢，主要是碳水的成分，
0: 还有
1: 对于我们来说，养的成分，对吧？滋补的成分都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粉如果跟我们的小米粥、大米粥搭配在一起，嗯，那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我稍微摘一摘啊，哎，
1: 非常的细，
0: 很细腻
1: 啊，很细腻，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对您的胃啊，对您的肠道啊，它只有滋养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啊，
0: 邱老师，那它冲泡以后是什么样的？嗯，
1: 冲泡以后就是米糊糊，哎，就我们以前吃的草麦粉一样的那种感觉。哦，你把它调的细一点，嗯，当然了，我们也不用调。你如果是粥的话，直接给它拌进去。嗯，拌完之后，哎，您在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谷物的香味，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实打实的十种好材料：人参、猴头菇、茯苓，包括奇亚籽。这些好材料可都在其中啊！
0: 嗯，给大家再盛一盛，看一看啊，嗯，回去以后这胃喝上它
1: 是
0: 不是饱腹感很强？
1: 我早上啊，我特别喜欢就是拿它再加点我们喝的那个驼奶粉，嗯，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吃的一些那个像胶原类的那个成分，嗯，给它打成那个直接喝，
0: 哎，冲在一起喝。
1: 一点都不难喝，特别的好喝，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您也可以用搅拌机来打。
0: 对，
1: 您如果觉得搅拌机打也麻烦，你直接早上跟粥拌在一起，那这碗粥的 营养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太充盈了，
1: 它就不是给你只补充能量的，里面调和脾胃的有，嗯，让你肠道那个舒服的有，
0: 有
1: 让你身体气机提升的有，还有很多好的对我们有滋养作用的脂肪酸。所以今天啊，这十大食材真的是为我们养生的人群下。
0: 199是拿四盒，旁边啊，199四盒，市面上近60块钱，你觉得199四盒划算不？你要看这儿，
1: 哎，这个才划算。
0: 正常来讲，你说1998，你不是八盒吗？也没便宜啊。
1: 对，在后面拿。
0: 不对，不是八盒，今天给您拿回去10盒，
1: 对，
0: 再多增加2盒，你这价格近120块钱又给大家了。
1: 哎，是的。
0: 所以今天算下来，刚才怎么算是单包是
1: 5块多钱，
0: 5块钱左右，因为它很厚啊。
1: 对。
0: 哇，那早上一包，晚上一包，我觉得量就够了。
1: 很多老人家胃对，很多老人家胃口小啊，这一包可能你这一餐饭就够了。所以你算算，你在外面吃两个包子，可能5块钱都不止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有人参，有猴头菇，有我们的奇亚籽、茯苓、薏米、山药、那个燕麦都有。而且里面人参的添加量1.5克，不少的啊。
0: 也就是过，为什么要吃两包？
1: 对，
0: 别过了。哎，是的，我们保证你5年左右的身量。
1: 不要超过两包啊。
0: 对，不要超过两包，因为里面有人参，明白吗？
1: 是的。
0: 而且加的量还不少嘞。
1: 是的。
0: 所以在一天的养生里面，补元气里面，这个量是足够的。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3: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4: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3: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5: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6: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5: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6: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0: 邱老师给你介绍啊，这里面十种好东西，好宝贝。你身体里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这个盛夏暑季一来，
1: 对，
0: 咱上海这湿气又重，您的胃口再一不好，再一出汗一多，你的精神头又跟不上了。
1: 是的，我们让大家每天你吃的食量可能减少了，但是我们营养成分的种类一点不少。你看，您一餐饭里面加我们这一条，十种食物的种类就在其中，而且各自分工不同。比如说，我们今天里面的谷类，我们有三种都是列入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所说的十大好谷物的名录当中的。小米养不养人？燕麦是不是里面富含很多的贝塔葡聚糖、膳食纤维？还有我们的薏米，在这个季节，对吧？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利水，同时还能帮我们健脾。再接下来考虑到我们夏季这个脾运功能不太好，山药、茯苓都给大家加在其中了，对吧？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参。这个人参真的叫点睛之笔，还有就是我们的胃是要养的，年纪大了以后，您即使吃得很细、很精，依然你觉得可能胃经常还觉得烧心难受的，今天猴头菇来了，猴头菇就是养胃的好食材。还有就是我们的奇亚籽，奇亚籽在外面单独卖卖很贵的，因为里面有非常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把奇亚籽也加在这其中，而且考虑到您平时吃这些食物，燕麦吃的时候纤维很丰富，您的消化有负担，我们把它打到非常非常细的粉，
0: 看到多细哦！
1: 这个细的粉，徐老师手指一捏，指纹里面去了，
0: 对，
1: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跟你那些精粮可以搭配，搭配完了以后吃了没有负担，而且它那种清口的感觉，夏季吃特别舒服，吃完之后，十种食材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全部是为我们健康在助力的，
0: 好细腻哦！关键性价比也高啊！大家知道这一包里面是有30克啊？
1: 是的。
0: 刚才邱老师一说，我冲这么多，你完全可以一个人一包。
1: 是的。
0: 而且人家就是因为里面有人参，1.5克，邱老师特别也强调了，不要超过两包。
1: 对。
0: 因为人家人参可劲儿了，很实在的量添加的很大，不是什么0.5。0.几克人参，
1: 是的，
0: 稀罕的不得了啊，舍不得添加呀，真的一点点，人家是神像，
1: 对，
0: 神像做参茸方面的专家呀，参呐、
1: 是，
0: 人家不舍得放，谁舍得放？而且一放就放好的，保证你5年左右的参龄的，你安心。这里边这一包，你看我捏起来给大家不是30克吗？它虽然往下沉一点啊，
1: 对，
0: 其实很够的，捏起来也是满满的。
1: 我们平时像这种粉粉啊，基本上都只有10几克。
0: 对。
1: 我们今天30克，
0: 30克
1: 这个量真的非常多。
0: 你看，我从下到上这个捏，大家自己看得到的。你看我使劲捏的、
1: 很厚实，
0: 其实很厚实的啊。您安心，今天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一包30克，210克，在市面上是近60块钱一大盒。我们呢是有一个构成是这个10盒装的，
1: 对，
0: 那就是市面上是60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给您做了398，几乎给您打了个对折。
1: 你
0: 说那不对呀、你们还有一个199，199拿4盒。你8盒才是我们今天398的价，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0盒398，比你那个4盒要多，更何况你4盒、一盒里面只有7包，
1: 对，别嫌多啊，
0: 和老伴一起吃，俩人2周就吃光光了，你还没等尝出什么味道，没了。
1: 你要想想，整个夏季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啊。
0: 对对，
1: 我们每天熬着这个苦夏难受的时候，一定得为身体去注入营养啊。
0: 是这样的啊，而且在冲泡完之后呢，它的状态大概是这样，糊糊状的。
1: 入口的时候它特别的清香、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甜味、因为到了夏季大家吃点甜的觉得会特别腻、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清香味，而且里面参味还比较浓、您在吃的时候一方面嘴巴里面清清爽爽，另一方面到了身体里面该提气的提气，该养胃的养胃、还有帮助大家健脾运的，所以今天这个10个食材在我们日常膳食当中你可搭配不来、那么跟我们的主食跟我们的粥品这些进行搭配之后，你不但满足了这些营养需求，同时也滋补到身体了。
0: 所以刚才邱老师提到那两个人群，大家自己记得啊，对号入座一下啊。精神不佳的，我们说里面有人参。
1: 是的。
0: 1.5克一包，你一天早一包晚一包，够了啊，别多啊。
1: 对。
0: 刚才这一勺里面，这一碗里面冲泡完以后不早餐吗？谁跟我讲这不早餐？
1: 对啊、
0: 这多早餐呢？
1: 是的，
0: 包括午餐都行啊。
1: 对，
0: 你要是觉得吃的胃口不太好，你就晚餐什么夜宵，你冲这一杯，孩子呢身材保持的倍儿棒的哈。
1: 对，
0: 然后包括加班的、熬夜的，刚才不说了，来个夜宵。你要想对身材有保证的，
1: 对，
0: 你可以稍微在锻炼的时候营养要均衡。你比如说有些人我就吃鸡蛋，我啥也不吃，我就啃黄瓜，我什么也不吃，
1: 那不够的、
0: 那营养也太偏激了啊、太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一共是有10位，
1: 对，
0: 听清楚是10位。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人参、猴头菇，我再给大家唠叨一遍啊。奇亚籽，奇亚籽有什么好东西？ 虾子
1: 不饱和脂肪酸，
0: 哎，欧米伽
1: 特别好，哎，
0: 燕麦片啦，薏米、山药，山药干嘛都知道的，
1: 健脾的，哎，
0: 粳米啦，黄小米。茯苓、菊粉，所有这些东西又有粗又有细，又有调的，又有什么补气补元气，
1: 对，是的，
0: 实在是一个大满贯型了哈。所以如果大家订购的话，不要订199，
1: 是
0: 那个订199的，千万的这个不明智啊。既然大家已经想了，你说我那个要800-900块钱一套，什么一十盒的，那你不买也就算了。哎，今天实际上你买10盒装，不过就比它多了100块。
1: 是，
0: 你4盒变10盒。多了6盒，100块你多6盒，
1: 对，
0: 你想想看这个性价比。
1: 在外面啊，它如果没有人参的，我们今天搭配的品种，它多卖了8块多钱呢，比我们要贵多了。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有人参，而且1.5克一袋，再加上这个10个食材在一起，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整个夏季。整个夏季过了之后，您真的会体现出他对你的好。
0: 值钱的东西，猴头菇、人参，人参尤其是人参，我们肯放量，哎。在夏季的时候，知道大家要流汗多，知道大家要元气散失的快，我们给大家补进去，这个是很实在的东西。你看市面上别人即便敢写人参，你也不太敢买吧？
1: 对，是的。
0: 到底它地不地道？它由原本过来的自己家里面那个地方是自己一亩三分地儿，对不对？
1: 对。
0: 我采购的量的品质怎么样？你都不知道，没有办法保证。但是，神像，您可以放心。
1: 是。
0: 咱上海的企业专做参绒，所以抓紧时间订购，就订10盒装，02151111999。
2: 粳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粳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

0: 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一两粳米。嗯，
1: 粳米。
0: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那么这个粳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2: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甘脾，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3: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三大功效啊。
2: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在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个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呀。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4: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5: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4: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6: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蜜香四溢，快试试。
7: 大家看到它的冲泡方式啊，还有它的当中的营养。冲泡简单，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你到别地儿啊，你像跑到那个登山的时候，登山的时候，你说你在那儿买方便面，多少爷叔阿姨说你给我找热水，我还得排队什么的。我家里面其实买矿泉水方便吧？我问大家，其实带瓶水是方便的吧？你即便是常温的水，把它放进去，可能味道没有稍微温乎的水那个口感那么好，但终究它解饿呀。
0: 对，
7: 它终究给你补元气啊。观众朋友，你琢磨琢磨这个道理。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到哪儿旅游，咱这里面有人参呐。观众朋友，我再强调一遍，
0: 我们可是
7: 十个
0: 食材，不是一样两样，
7: 它不是一样啊。
0: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是神像？专门为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家们度身定制的一日三餐的辅助好帮手，因为老人家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年纪大了之后牙口不行，胃口不行，肠道不行，再加上筋骨不行，气机呢更是消耗得多，所以它这里面第一个先从我们的脾胃入手，猴头菇先把我们的胃好好养好，你吃什么东西你才能落胃，对吧？然后接下来吃进去之后要运化，所以我们这里面山药也好，茯苓也好，都是帮大家来运化的。那么运化完了之后，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这个能力，
7: 有什么
0: 来把这些食物进行转化，人参就来了。
7: 人参来了，
0: 对吧？人参帮我们。
7: 我给大家保证一个。
0: 那么还有就是
7: 1.5克，
0: 除了人参之外，我们到了肠道，我们要有那个很多的益生菌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奇亚籽也好，燕麦也好，包括我们的菊粉，全部是在肠道里面的好营养，而且把量给你定得特别好。你像很多老人家早上一餐，我家里很明显啊，因为我们家里有个90岁以上的老人，到了90岁那个胃口啊跟70-80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饭都是我们做的，做好以后给他送进去。
7: 是
0: 那时候送进去，我们给他搭配好，有主食，有菜，有那个肉类，反正每天都给他安排好。安排好之后他基本上都吃完，然后拿空碗我们出来给他洗。但是现在就不行，现在这个饭和菜送进去之后他就给你吃一半，有的时候连一半都没吃到，
8: 然后
0: 太多了。
8: 是
0: 所以你想想，他的个头不小的，将近要1.8米， 饭量比以前越来越小，
7: 那你身体是不是不了、啊、
0: 所以说嘛、啊、我们说到了一定年纪，这个你会发现它老得特别快，体质下滑得特别快，为什么？吃不进去了、身体材料越来越少了。
7: 对对对。
0: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怎么来维持这个健康？所以我们说今天胃口小了、但是我们食物的质量一点都不能少、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代当中十个成分有我们说的五谷为养的养的基础材料，也有我们调和的好材料，组合在一起之后，
7: 你把
0: 它跟我们的主食搭配在一起，而且特别的清口，到了夏季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没有胃口吃饭，对吧？至夏这个吃进去以后很爽，因为它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
7: 我先说一下，
0: 连这糖都不给你加的，
7: 人参味道有的，
0: 有很浓。
7: 我刚开始以为我会误以为说你几乎吃不到人参味道、这个可不白加呀，观众朋友们，咱这钱不白花呀，
0: 很浓的。
7: 这个绝钱绝对值回票价来了，1.5克，
0: 我这里都闻得到人参和猴头菇的味道。
7: 邱老师都有口水，我就听到了。我先品尝尝这个美味啊，而且刚才邱老师形容的这个谷物的味道绝对浓。哎，
0: 因为它
7: 真的是
0: 里面你看，我们那时候入选那个中国十大好谷物，它里面就有三种，考虑得很清楚。它为什么不把很多我们说青稞啦这种纤维很厉害的放在里面，就放燕麦，因为燕麦是有皂苷的谷物。燕麦是由贝塔葡聚糖的谷物，对我们提升老年人的体质也很有帮助。
7: 哦，这个绝了，这个真的是。
0: 再加上我们日常对我们胃没负担的小米和精米，对吧？这些养就到位了。养到位的情况下，再要调和。你说茯苓好东西吧？平时不打成那么细的粉怎么吃？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对吧？跟我们今天搭配在一起，关键我还是说几个点睛的东西。人参。
7: 对，人参。
0: 为什么只放1.5克？因为。你气很冲啊，我们有的人不太敢吃的，就怕夏季补刀补得太过了。1.5克恰恰好，
7: 正好
0: 点睛，
7: 真的是。
0: 然后再加上猴头菇，猴头菇平时菜市场买，价格可能都超过5块钱了。我们今天在这其中有养这件事情是日复一日每天要做的，所以你只花5块多钱啊，天天都给你养到位，对吧？所以今天真的是入夏之后为自己的身体去打好基础的好材料。你想想，光这10种材料，5块钱买得下来吧？
7: 10种，看到吗？人参、猴头菇、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0: 对，
7: 上面告诉大家，人参含量多少？
0: 1.5克。
7: 1.5克，在我们滋补身体这个领域里边，这个量上面，早一包晚一包，或者你整天就2包，足以。
0: 对，
7: 足以了，好不好？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你给我记得。不要订199，
0: 是
7: 199四盒。我请问大家，算数学题，3、9、8几盒？8盒喽。
0: 我们
7: 今天是
0: 对
7: 10盒装啊，
0: 没错，
7: 多增加2大盒，一包里面有30克。你充起来这个饱腹感的，你觉得我这个稍微的浓一点，你跟你其他，你刚才邱老师说，你比如说你跟米粥里面搭配搭配，你把它放进去不就好了吗？
0: 我们就是我们的米饭搭子，就是我们的那个粥的搭子。
7: 是、
0: 因为你吃那些食物只有碳水没有营养，所以我们把营养给你加进来了。你只是多加5块钱，加到的营养不得了。
7: 对，
0: 我们平时没有人参的这个成分，
7: 很少见，
0: 在外面买也要8块多钱。
7: 对的，你说纯只是猴头菇，它都8块多，你不要说今天我们又人参又猴头菇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10位啊，0215111-9900。
1: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8: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1: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8: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4: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5: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4: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0: 现在啊，周老师啊，刚才一说啊，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营养的搭配啊，包括上了年纪这个肠胃，包括牙口。一个是牙齿不太那么灵光了，
1: 是的，
0: 你现在嚼什么东西也嫌累。再一个，大家这个年纪一到吧，说你多走一步道我都不愿意。
1: 对，
0: 有的时候你说在身体里面消化，你说你外在表现都这样了，你自己的脏器里面有多少怨意？
1: 脾胃很多差的太多了，
0: 差太多了，啊、确实是在字母上面还是粉状的，好吃
1: 对
0: 好嚼。
1: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老人家的主食啊，一定要改一个观念了，因为以前呢我们都是体力劳动，以前呢那个米吃不到，对吧？粮食少，所以大家对那个吃饭这件事情。就自古以来就觉得那个吃饱饭身体就好，但是现在你看一看，我们现在的寿命都是在往80以上在跑，对吧？以前活到50都挺困难的，现在往80以上跑，你身体的状态跟以前能一样吗？哎，那不是付出体力的时候了。
0: 我之前跟那个有些朋友在聊，说男性的寿命肯定比女性要短啊、嗯。一般之前呢，可能在全国我记得没错的话，大概是75岁左右。
1: 对，
0: 就男性的，比女性短很多了。但是以上海这边呢，好像要高于
1: 也是80以上了，
0: 是吧？高于全国的平均年龄的。但是你说怎么样更好的养生，是因为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就是我知道我要养生的，我不是说我就听天由命了。我是男的，所以我就等着75岁了，
1: 是的，
0: 不是这个道理啊、嗯。所以只要大家愿意好好的养生，我们老总传下了很多好东西。
1: 是
0: 你这里面人参的猴头菇啊，不止这几个呀、啊。哎，邵老师刚才说的这里面好多味了，10味了，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啊。
1: 十个成分：
0: 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它都干嘛呢，邵老师？
1: 这些材料一方面满足我们每天的那个就是能量需求，我们说
0: 这一包里、啊、
1: 谷物当中帮大家选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像精米、黄小米和我们今天燕麦都是我们的好谷物。今天有茯苓、山药，包括我们里面专门的猴头菇来帮大家来养胃，养脾胃、健脾胃。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到了身体内部了，材料拿到了，要身体有这个能力去运化吧。但是一个是年长，另外一个是整个夏季，你的功能可能被遏制住了，在下降，所以里面用到1.5克的人参来帮大家提这口气，再加上。全部运化完之后到肠道里面、很多费劲巴拉3天不出来的都有，对吧？我们今天你看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
0: 有
1: 奇亚籽里面的膳食纤维，再加上我们的菊粉，这几道菜全部去给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吃，所以从我们入口的那一刻开始，打成那么细的粉都在考量营养怎么给到足够，营养怎么被身体好好利用，所以这是为我们60岁以上人群量身定制的主食。
0: 给他最
1: 所以你别以为我这是当一个平时喝的一个材料，里面什么成分都给你考量全了。而你如果觉得这一包我能吃得饱吧，我够不够呀？你可以跟你的粥和米饭做搭配。你搭配在一起之后，饱腹感有，同时营养也真的能到位啊！
0: 你看看，哎呦，
1: 量真的很足。
0: 这太高，
1: 我跟你说，我家阿姨那个前段时间那个心脏出问题，然后重症监护救回来之后啊，自始她那个饭量就开始少了。然后我去看她的第一刻，我送的就是这个东西。
0: 给大家捏一下啊！
1: 我送过去之后，我就教她，我说你那个米饭现在连1两都吃不到，但是你那个。营养要到位，你就把我们这个粉半包跟你的米饭配在一起，不会那个就是撑你的胃，但是该有的帮助和支持全部到了啊！
0: 多细腻，多细腻，多好！所以冲泡出来什么样感觉啊？冲泡出来就这感觉，我要喝了。
1: 就我们以前吃炒麦粉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这个入口特别的清爽，我们没有那种黏黏腻腻、油油乎乎的感觉。所以大家到了夏季也喜欢吃那种清口的感觉，而且人参的味道在我们今天这个当中，
0: 哎，绝对的，
1: 比较的浓，不是那种苦的不得了，是清香。所以我们在夏季，吃它的时候，舒服的不行。
0: 有这个真的味道很。你看你尝得出来、我跟他挡一挡嘴啊，你真的尝得出来，因为它里面保证大家这每一包含量里面啊，添加了1.5克，
1: 是的，
0: 还真的不能太多吃，咱这量1.5克，一天吃2包够了，
1: 对，
0: 3克了，你想想看，有的时候，那一个小那个打成那个什么粉呢、大家看那小罐才1克呀，竟让你吃到3克了，不错了。
1: 其实大家试一试，就买回去之后，早餐粥里面加一包，晚餐晚饭里面加一包，然后别的不看，你就看看你排便顺畅不顺畅吧。
0: 哎，你就看你整个精神头怎么样，
1: 然后看看你的胃口状态。以前吃东西老觉得哎呦堵在那里，要费劲巴拉好长时间，才感觉下去了。你就试这2点，
0: 是，
1: 然后只要吃得下，出得来，接下来精神头，对吧？人的各种精气神，你自己就能感觉得到。所以我们说，今天它是主食。你平时买大米、囤大米、买油，要囤这些日常的食材，把它当成 家里面一天的主食去
0: 早餐可以吃，嗯，夜宵加班给儿子女儿在公司里放一包，健身的时候也可以吃一吃，
1: 是的，
0: 因为它是有粗有细
1: 有调和，
0: 有调和
1: 有滋补，
0: 十个精品在里面呢。记得啊，这里面人参人家肯加量，
1: 对，
0: 实在一包里就有1.5克呀，观众朋友们。一般人参都是按克计算的呀，
1: 对，
0: 多少你想想看，我东方给我动不动卖一个人参多少多少钱，或者是在人家专柜是多少多少克，几百块钱一克，你回琢磨琢磨琢磨，回忆回忆，我们保证大家5年左右的时龄，你安心吃，1.5克正好一包，里面恰恰好好，人家是神像，别的牌子参的品质我不保证，但是神像，参茸起家，专做参茸的公司，
1: 对，是的，
0: 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记得就定十盒装，在盛夏。你元气耗损，各种各样的情况需要滋补开胃的时候，你不定十盒装，你四盒，你老两口一起吃，吃俩星期吃没它，吃一个星期吃没它了，
1: 把它像囤主食一样，囤蛋一样囤起来啊，
0: 囤起来就抓紧时间定十盒，十盒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最后14分钟，02151119900。
2: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甘脾，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3: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三大功效啊。
2: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呀。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4: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5: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4: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6: 精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精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1两精米。
7: 精米，
6: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那么这个精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8: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0: 在这个季节里面，一个是食欲不太好，很正
1: 对，
0: 大家再怎么着也得勉强自己再吃点这个糊糊状了吧，糊糊状的不吃咱这个身体怎么能行呢？
1: 其实它跟饭拌在一起也不是糊糊状，其实就是你的米饭，
0: 饭在一起，
1: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主食搭子，因为你的主食里面的营养太缺了，只有碳水化合物，吃饱饭是不难的事，但是你吃得下吧，你吃了以后身体能拿得到吧？我们寿命是不是都在往80岁以上在进发，我们都在谋求100岁的这个生命，
0: 当然
1: 对吧，所以我们在吃饭这件事情上面观念要改了，我们要更多对我们身体要有帮助，有滋补，同时能促进我们健康的好物质在我们主食当中。
0: 这一包里边1.5克的人参含量，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是1.5克，不是0.5，不是0.15，
1: 是啊，
0: 所以一天2包足矣，不要太过了啊。所以你看人家肯不肯放量，肯加人参，那你说谁加的呀？ 神像啊。
1: 对。
0: 哦，恍然大悟。
1: 是专做生荣自
0: 己的。对，怪不得人家给人参感就指名道姓说人参加了1.5克呢。
1: 是的。
0: 别人家你什么品质我不知道，咱也没法保证，
1: 对，
0: 咱也不了解。但是神像专做参茸的，咱安心它的品质，尤其在长白山那边，人家自有基地什么的，就给大家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不止如此，人家除了人参之外，还给大家猴头菇。猴头菇不是你想象当中随便菜市场就一样的品质，跟我们就可以做入我们这里啊，人家是必须品质达到可以做、可以和它搭配的情况下，包括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和菊粉，这里边呢粗细搭配，
1: 是
0: 刚才肖老师说元气什么补啊什么都合在一起
1: 了。对，
0: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就这些10个食材不是说我许明自己买到手里我自己就会搭了，
1: 那不行的，
0: 那不行的，你的量是多少，人家特意告诉你1.5克人参，那我就放0.5行不行，我自己舍不得，我放0.5，
1: 标准化的，
0: 我不知道啊，
1: 你一定不会偷工减料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知道就我们家90岁的老人，因为我是看着他的那个身体的演变的，从以前精力特别足，天天在外面走，现在走不动了，以前吃东西胃口很好，可以吃很多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你不能说他少了你就不管他，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他90岁的人，我都可以在他的主食当中给他加进去，每天给他提气，每天帮助他的胃肠。你想想你现在几岁，对吧？90岁，政府可是送牛奶给你吃的，
0: 对，
1: 免费的那个政策有很多，我们很多人都希望能活到这个大岁数，但是在之前我们没有这些好材料来滋补我们，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提前，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我早上就是这样一包。我们说的人参猴头菇米糊，我会把我的驼奶粉跟它搭在一起，然后里面我还会加一些其他的那些材料，我是打成那个可以喝的状态，所以早上没时间做饭没关系，这一包下去我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材料，对于我滋补的或者说给我基础的这些五谷为养的能量型的材料都在其中
0: 一直在吃啊，
1: 哎，所以像这样的食物
0: 真不错，
1: 平时我们不要说哎呦我要等牙齿咬不动的时候再吃，我等那个饭吃不下再吃，您的生命是一天一天累积起来的，您在越早的时候为身体去注入好材料，将来回报给你的生命的时长、生命的质量那就会不一样。
0: 刚才我吃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就是这个参的味道肯定有，哎，我是觉得是足以，因为它有1.5克，不是0.5克，不是0.15克啊，所以大家安心吃，尤其是在夏季大量流失元气的情况，我们把它补起来啊。
1: 对，
0: 这一盒市面上就是59块钱，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是几盒啊？
1: 十盒，
0: 十盒就是590，就600块呗，哎，对吧？600块，我们今天给大家几乎打了个5折，就是算60折左右，300多块钱。300出头一些，哎，不是300出头，
1: 398，
0: 398，所以大家我觉得要订就订10盒装，你不要订4盒，4盒装你真的是老两口早一包晚一包，你就吃光光了，2周都可能都不到，你儿子女儿哎，这天我饿，我不想吃别的，我想保持身
1: 材，餐也很好，
0: 拿上2包这一到就可以的，完全可以的，所以大家记得就订10盒装。在你没有什么胃口，在你出去玩的时候，
1: 对，
0: 随便拿个矿泉水瓶往里一倒，晃悠晃悠，你直接喝掉都成，和邱老师所言不虚的，这个人参的味道绝了啊！02151111999订购吧。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不用揪心，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捞，因为据说今天本档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劲爆和给力，好好的关注一下。今天呢，同样是请到了副总跟我一起推荐他们自己的商品。副总你好，
1: 陈老师好。说到瑞玛卡，大家都知道它是专业做我们四件套的一个企业。今年夏天，它推出了一款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一个席子。如果您不想用以前的老旧的席子，也不想睡纯棉的床单，那来看过来。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劲爆，像何老师说的，不要换台。看下去一定让你惊出下巴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吗？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啊，面料也是一次比一次的惊艳。
1: 是
0: 以前那种硬的、硌的这种竹席板席，咱都把它换掉吧。现在的席子，您来看看，观众朋友，看看这个光泽，看看整个的这个丝滑程度，
1: 是，
0: 而且整个是摸上去非常非常凉而不冰，自带凉感的。当你接触到皮肤的那一瞬间，你会发现好像给自己的皮肤底下垫了一个小空调，凉凉爽爽的，清清爽爽的，整个不会再黏哒哒湿哒哒的了。
1: 对，
0: 然后你再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光泽度，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个画面说，哇，果然这个光泽100支120支有没有？我告诉大家，我们的这种细腻程度完全可以和100支、120支媲美。
1: 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到目前更加领先的高科技面料，叫做什么？叫做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请副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是的，夏天很多人说，我以前喜欢用竹丝席，用凉席，凉席的目的是降温，但是现在我们有空调了，降温的事情交给空调，那床上舒服的事情要交给我们。第一，棉。它里边含有棉的成分，棉我们天然特别喜欢，亲肤性特别好。其次，夏天的透气，你喜欢用麻，夏天大家都说我要买个麻的三件套，买个麻的床单，你想一个麻的床单现在都是1000元左右，夏天你还喜欢那种凉感，竹，我们里边还有竹纤维，再加上它的韧性，有木纤维来保证，因为夏天的产品一定要保证能经常性洗，因为夏天人容易出汗，尤其是男性会有些异味，那床上怎么保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那就靠洗。今天这一款里边有木，它能经久耐用，久洗不变形。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再生纤维素纤维本身就是一些从天然植物啊面料当中提取出来的这样一个纤维素，
1: 是，
0: 所以它不是那种说什么所谓的什么人造的等等的。来，观众朋友，把我们今天的床单给您拉起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席子好像和我之前看到的席子都不一样。首先啊，用手摸上去，它有一定的厚度，它不是那种纯薄的。再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在我轻轻的抖动之下，它的光泽，它整个随风而动的那种清凉感、轻盈感，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对不对？然后你去这样抖动一下，你去给它来一点褶皱，看看这个褶皱，看到了吗？像丝绸一样，
1: 对，
0: 像100支的那种光泽度超级强，摸上去也是干干爽爽的。这就是咱们再生纤维素纤维，它集合了这些什么棉呀、竹啊、木当中的一些优点优势，可以说是清爽排汗、自然亲肤，
1: 是
0: 非常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当你摸，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啊，
1: 对，看
0: 来，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床单，我们这个席子，它的头部的地方。我说这块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是直接做一个直角的？告诉大家，这一块就是让大家塞在床垫子后面，做到一个固定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床单啊，就这个席子，你不管是孩子什么蹦啊跳啊，你把它放下去之后，整个的垂坠感也很强。
1: 是，
0: 它不会说整个在床上起那种褶皱。
1: 嗯，
0: 我们看看垂坠感啊，来，我们请副总和我一起，3、2、1，我们扔下去给大家看看它的坠感啊，3、2、1，看到了吗？
1: 很像丝滑一样，
0: 就落下来了。
1: 对的，
0: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压这个床单的这个作用的，它有一定的分量感的。
1: 是，
0: 你拿在手里，你也会发现沉甸甸的。
1: 哎，
0: 我们今天两个枕套也给大家配好，所以观众朋友，你想夏天的话，你说天气太热了，我被子不盖，我把被子一贴，但你床单是永远要贴在身上的。
1: 是，
0: 你的枕头、你的头是永远要放在上面的。所以不管是你容易出汗的男士朋友啊，或者是对于这个床单床品要求比较高、要细腻、要清凉的，咱们的小朋友、女士朋友，露肤度比较高的，你就用这个，又舒服又清凉。
1: 是的，
0: 关键是这种好的，我们叫做软凉席啊。现在市面上的价格也都挺贵的，对不对，副总？
1: 至少都是500、700、800的。您去看夏天，您喜欢穿什么？这天丝的、莱塞尔纤维的这些衣服，一件衣服要什么价格？都是200-300块钱的价格。今天就用一样的面料为您打造什么？夏天整个床单的舒适度啊，享受那种床单的柔软度，跟竹丝席的那种凉爽。 爽度啊。
0: 而且今天这个颜色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大家看到了画面当中我们就是这种九紫离火紫气东来的紫色，
1: 是。
0: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看上去非常清凉舒服以及自带光泽感的那种雾绿色，
1: 对，
0: 哎，雾蒙蒙的绿色，非常非常的清凉，
1: 是，
0: 很适合夏天去使用。就这两个颜色大家都很喜欢，对不对？那刚刚这个副总也说了，外面动辄要500、700、三件套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绝对惊到大家的下巴，品质一定是高的，质量一定是好的，
1: 是。
0: 但我们的价格呢？吊牌上面的价格每一套是599，
1: 599。
0: 今天副总来到现场，肯定是要给我们新品首发再来一点震撼的。
1: 是的，原先我们定下的新品首发价，来321，给大家看，做到279块钱啊，278块钱。为什么啊？278块钱您在外面买一双席子买不到，买一个床单的三件套买不到，因为现在很多人夏天啊想用床单，他觉得床单三件套我就够用了，因为被子大多数都是不需要被套的，夏天的被子您不要再用被套了，太热了。但是今天酷暑难耐，我早上收到品牌方的一个确认，说东方购物瑞马可合作了2年时间了，给我们的所有的东方购物一个大惊喜。什么惊喜？来，在我手上，这个是我临时做的啊，原来是278，要么选紫色要么选绿色，但是很多客户说紫色高贵紫气东来，绿色天青色非常的儒雅，这两个颜色我都想回去勤洗勤换，用一床换一床，怎么办？不需要278，再加一套，我们直接来。
0: 不是货了，我们直接把这个货字编成一个加号，也就意味着观众朋友，一套两套两整套带回去278。
1: 对，
0: 那你今天是买一套送一套的节奏，
1: 就等于今天278。
0: 别人
1: 说外面买一套，如果您额外再加多少，再给你一套，不用，今天加0元，一分钱都不用你加，278带回去两套，不用选颜色了，真的去满足您夏天所有的舒适度。
0: 观众朋友，不管您加5尺床6尺床，我们今天全尺寸通用，哪怕你是单人床。2.45×2.5米的超大尺寸，
1: 是
0: 什么规格的床都能用起来。
1: 没错，
0: 今天278块钱买一套送一套，什么概念？每一套130多块钱。
1: 对，
0: 130多块钱让大家带回去的是可再生纤维塑纤维，天然材质，更加适合这个夏天的高端面料。感受一下，摸一摸，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来听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才刚刚开始，订购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今天278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夏凉三件套正是我今年夏天想买的，外面逛过400多500多的，今天只要200来块钱买一套，不是买一套，观众朋友，今天是副总亲临现场，我们买一套送一套，夸张吗？不可思议吧，每一套核算下来130来块钱，278买两整套，一来你可以换洗，二来如果你家里有两张床两个房间的话，你也可以轮流去使用。
1: 是。
0: 三来如果想要送人，我告诉你，送出去就是599元，600块钱的礼物。
1: 对。
0: 但实际你才花了100多。嗯。所以这个面料好不好，上身舒不舒服，感受一下，我们叫做这个先下单后决定。嗯。拿回家订回家，用手摸一摸，铺到床上试一试，满意留下，不满意你直接打包叫人来取货就可以了，不用花一分钱。
1: 没错。
0: 直接全额退款退货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瑞马可对自己的品质就是如此的有信心和笃定。你只要用过，只要摸过，你会喜欢上的，因为太适合上海的夏天了。
1: 是的，因为很多人现在都在升级自己夏天的睡眠方式，原来用席子、用草席、用竹席，但是太硬了，因为现在也有空调了，降温的事情交给空调，交给电风扇。那么现在很多人说，哎，我用纯棉床单睡，但纯棉床单怎么睡总怪有觉得有点湿哒哒，有时候我还是喜欢开开空开开电风扇，不要整天都开空调，我希望有床单能有凉感。那今天看过来，这被我们称之为夏天床上用品的3.0版本，就是又带床单的棉床单的那种天然的亲肤性跟透气性的同时，还自带竹丝席的那种凉感。所以在瑞马可在今年推出了这款产品。那这款产品很多人说，哎，我原来用过吧，用过您原来买的那种高端夏天穿的那些莱塞尔天丝的衣服，就采用这个面料。今天就把这么高端的面料给你做成了床上用品4件套。市面上什么价格？因为是新品推出，市面上就是500多块钱一套。你说贵吧，我觉得不贵，因为现在买个席子也要500-600了。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不要你278块钱一套，是278块钱两套，130几块钱一套带回去。两套，一个绿色，我觉得这个绿色很漂亮啊，那种藤蔓的感觉就在夏天的那种绿荫下，而且这个绿的很好看，我称之为它叫天青色，
0: 是
1: 特别的儒雅，这个颜色。
0: 没错，有很多观众朋友还在咨询说到底什么组合构成啊？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梳理一遍，我们面前的这个紫气东来，非常充满浪漫氛围的普罗旺斯紫，爱这种紫色，今天3件套，一整套给到大家，这就是599。然后旁边我们还有一套绿色系，两套带回去，不用挑，不用选，绿色的也是您的，紫色的也是您的，
1: 是的，
0: 全尺寸通用的规格，两整套带回去278，每一套独立的包装，每一套上面都有吊牌，599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本身提报是卖278一套的，今天啊，我们给大家直接再做力减让利，买一套送一套，买两套单套多少钱？139，
1: 139，
0: 你现在连个夏天的席子都买不到，更别说什么所谓的三件套了。我们今天是3件套全部都给到大家，而且我们用到的面料给大家重复一下，不是说那种人工面料，
1: 是
0: 人工合成的、人造的，不是那种什么涤纶的、化纤的。我们今天叫做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是一个全天然面料，而且它结合了很多面料当中的优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因为很多的面料其实它有优势，但是不适合夏天。比如说我们夏天以前喜欢用竹丝席，是很舒服，它有凉感，但太硬了，不易打理，所以我们把竹丝席打成了浆，再把它拉成丝，把让它变得柔软。其次，棉的天然性、麻的透气性、竹的凉感，再加上木的经久耐用，决定了我们这款床品。第一，它睡上去是软软的，像丝一般的滑爽；其次，它是有凉感的。别人在开空调的时候，你可以开电风扇；别人开26度的时候，你可以把空调往上搁2度，省点电费也好。而且睡眠的环境更舒适。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它可以扔在洗衣机洗，哎，
0: 是的，
1: 直接洗涤以后，这个床品哦，特别的干净。我们说了，现在这个年龄啊，我们除了干嘛？退休以后啊，我们要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睡得好，来交给瑞马可，最新款式的夏天，我们说升级到3.0的一种睡眠方式，就是睡柔软的、有凉感的且透气的床单。
0: 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瑞马可每一道褶皱上面那个光泽，
1: 漂亮，
0: 像不像真丝？
1: 很漂亮，
0: 像不像100支的床品？包括手感摸上去，你会发现它真的像100支的真丝床品一样，是丝滑的，是自带光泽的，而且它是有一定的厚度，有一定的垂坠的感觉。 感觉的。来来，帮我拉一下这个副总，你给大家看一下，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床单，甚至连细节的部分，瑞玛可真是大品牌。你看啊，这个床单的细节，在这个圆角的地方，
1: 全部做
0: 到圆
1: 角，看
0: 到了吗？给大家看，拉起来看看，全部做的是这种大圆角。
1: 是，
0: 而且我们是全尺寸通用的，
1: 对，
0: 整个的尺寸是2.45米×2.5米的一个超大规格，五尺床六尺床都能用，而且你看整个所有的。这个包边的地方用到的都是这种半包的包边，非常非常的精致，做的这个做工也是非常精巧的，所以这种床单你不管今年用、明年用、后年拿出来再用，你会发现跟新的一样。
1: 哎，
0: 把它拉起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整个的凉感、透气性、亲肤性，观众朋友，你就像刚刚这个副总说到的，很多人在买莱塞尔天丝的衣服，在买这种真丝绸缎丝绸的衣服，你看看是不是也是这种光泽度，看到了吗，观众朋友？这种垂坠感，而且它不容易起褶皱的，不是说哎洗一洗皱皱巴巴的已经没法看了，看到了吗？不管你怎么去揉它，不管你怎么去搓它，在拉开的时候，看到了吗？光泽度依旧很强，
1: 太舒服，
0: 垂坠感依旧很强，而且连细节的部分，你看，虽然我们是一个床单，但是像床笠一样给您做了一个大翻边，这个翻边你正好啊可以约进去，
1: 是
0: 卡进你的这个床缝当中，
1: 是
0: 它就不会跑来跑去，不会移位，
1: 对，
0: 哎，一铺上那一瞬间，观众朋友，哎，
1: 来看看，
0: 你把这个床铺好了之后，你自己去摸它，叫做触感生凉，凉而不冰。整个的亲肤度啊，丝滑爽滑的程度啊，就那个夏天，哪怕你不开空调，风一吹过来，它不粘身，
1: 是
0: 清清爽爽的，这就是我们这个面料的优势和特点。
1: 没错，
0: 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今天的价格。
1: 对，价格太劲爆了，这个价格。
0: 正常在你们门店是多少钱？
1: 599，在刚刚过去的618这一套的价格也要卖到300-400块钱的价格啊。
0: 因为人家用到的是新科技的面料，
1: 是
0: 用到的是更加精致的做工、活性印染的工艺，所以卖到599也很合理。东方购物今天是多少钱？278。关键是什么？买一套送一套，而且不是那种淘汰的老款花型，都是今年最新款的花型。买两套完全不重复，一套紫色风格，一套绿色风格。
1: 对，
0: 两套带回去全都你是您的，而且两套都是全尺寸、全规格通用，五尺床、六尺床你都能用。单套核算下来139块钱，我刚刚在开玩笑，我说我给我儿子1.2米的床，买一个小床单都花了100多。
1: 对，
0: 今天您花100多是买3件套，而且是买夏凉系列，更重要买到的是天然的材质面料。
1: 没错，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它能让你夏天睡觉真的舒舒服服的。这两天天气特别热，那很简单，您就把空调开到26度，晚上搁到个3点钟关，把空调关掉，开个电风扇就很舒服了。它是自带凉感的，它因为里边含有足的纤维，因为大家还是这句话嘛，夏天足丝洗还是有我们的有用必要的，但是它太硬不能打理，那怎么办？换我们的莱塞尔纤维，它里面自带那种足的凉感，因为您睡夏天睡席子的目的就是希望它有凉感，
0: 是的，
1: 今天全帮你做到。
0: 哎，
1: 但是很多人说我现在用了棉，哎，4件套来睡觉，但4件套呢有个问题就是吧，太闷热。那今天我们棉的成分也有，麻的成分也有，足的成分也有，再加上有木的成分，保证这套床品你哪怕一周洗一次，
0: 是的，
1: 3个月洗下来，这个床品不起球，
0: 是的，
1: 不发面，而且不缩水，这就是这个纤维的好处。所以说今年一旦推出市场，很多品牌都在做这个纤维，您去看看这些品牌，一套下来没有700-800块钱你绝对拿不下来，因为是最新科技，而且很多消费者是喜欢，就是一句话哦，第一睡上去软的，柔柔软软的，其次它有凉感的，哎，电风扇有时候一开我就能一晚上睡觉了，不用开空调，天很热的时候我空调可以开高几度，我们不是说一定说省这个电费，但是至少说我睡眠这个环境是很舒服的。今天就为大家做到，不是278哦，原来是278，今天瑞玛可为了回馈东方消费者做到了，买一套送一套，一分钱都不用您加，278块钱两套，
0: 139块钱单套啊，
1: 太便宜了这个价格。
0: 来，抓紧时间，我们现在这个备货越来越少了，今天不需要选尺寸规格，直接下订单就直接到手两套，拿回家去感受体验，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赶紧先来拼手速02151999000。

0: 朋友有顾客在咨询说，三件套都是哪三件呢？两个枕套都是带花案的，还有床单，我们一个是给到大家，但这个床单你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夏凉席的感觉。
1: 是的，
0: 因为要厚度、要光泽、要凉感、要上身那种干爽的体验，它全部都满足。它是一种天然这个纤维，它叫做天然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
1: 对，
0: 对吧？然后呢，棉的优势、麻的优势、竹的优势和木的优势，它全部都具备，
1: 是
0: 可以非常负责任告诉大家，现在新兴的高端的夏日凉席面料就是用到这一款，
1: 是，
0: 而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这个面料，非常的舒服，而它具体有多么的好。我们说了不算数，消费者自己决定，我们东方购先下单再决定，拿回家去感受一下，开袋儿摸一摸手感，如果不凉不冰不喜欢不满意，全额退就可以了。
1: 对的，
0: 这就是夏日专属的凉席。
1: 对的，市面上很多人，今年很多的消费者都换上我们这种再生纤维素纤维了，他们给我们的反馈是，第一，它跟棉一样很柔软，但是它比棉更滑爽，夏天因为我们裸肤度高，皮肤接触在上面一样，就感觉在真丝睡在真丝的套件，太奢华了，这是其一。其二，透气性好，其三，它有凉感，这是很重要的。其四，就是脏了以后它直接扔在洗衣机洗，很方便，很方便。所以说今年很多的市场上，您到商场里面去逛一逛，各大的专柜您去看一看，这一款产品一定是各大专柜里的橱窗款，因为这个真的是让您夏天睡眠换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但是价格不便宜，您去想一下，用这个面料做的一套衣服什么价格？两三百总归要吧，我这么大一床做个两三套总归要，所以说500多块钱价格很正常。但是东方购物我们新品首发做到278，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今天因为是酷暑难耐，瑞玛可临时通知说，这样买一套送一套，因为两个颜色太好看了，都好看，老师们不要去纠结，直接把它带回去啊，
0: 是的，
1: 去感受一下，去摸一摸什么叫新的睡眠方式。
0: 一套紫色，一套绿色，所见即所得。
1: 对的，
0: 拿回家去看到什么样，您摸到手只会让您更惊喜更震撼。
1: 对，
0: 两整套带回去，也就是6件套带回去，只要278。278你要知道，在市场当中买一个现在这种所谓的夏日的4件套
1: 4件套
0: 都不可能买得到，我们今天是整整6件套啊，两整套，每一套

0: 雕牌价是599，两套带回去1200，东方购物278块钱全部搞定解决，抓紧时间来赶紧抢线，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满线，现货一代售罄，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啊，
1: 没有办法追加啊，
0: 我们是夏日大促，就做这一场，赶紧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朋友，今天相当于是秒抢，
1: 对，
0: 今天相当于是拼手速薅羊毛，白菜的价格，但是买到的东西，刚我还在一直在感慨，我说这个东西和这个价格匹配吗？嗯，不管是从凉感、光泽度、厚度，摸上去的那种丝滑程度来说的话，它真的都是高端床品系列。但是我们今天单套多少钱？10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我相信您啊，一定是不敢买的，觉得说100来块钱能买到啥好床品呀？我买条浴巾现在都100多。
1: 对的。
0: 我买个好的那种所谓的什么化纤的那小毛毯，都100多块钱都买不到。今天是三件套，我告诉大家，这个收到手之后，你真的会惊艳到的。
1: 对。
0: 你会感慨说，100来块钱原来能买到这么好的夏日凉。夏日床品三件套，枕套都是信封枕，有大大的厚包边，
1: 是的，
0: 整个的床单它都是给你做到360度围边的同时，床头它都给你做到特殊剪裁，让你好固定的。全尺寸的，不要纠结于尺寸，5尺床能用吗？6尺床能用吗？2米45×2米5，不管5尺床、6尺床，甚至单人床，我们今天这个床单都好用。
1: 是的，而且这是一种新的睡眠方式。很多人说夏天的床品很难选，因为不想再用那一种老式的这个凉席了，太硬，不好打理，尤其是容易折断。很多人说，那我没办法，我只能用纯棉的床单，但纯棉床单还是有点闷热的，因为它没有凉感，因为我们还是喜欢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那今天我们升级到的是莱赛尔纤维，我们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它里边含有足的纤维，含有棉的透气、麻的舒适跟木的一个韧性，确保了这个床品有几个特点。第一，您睡上去的时候它是有凉意的，您整个身体睡上去皮肤接触它的时候它是滑爽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会被闷醒，因为夏天我们睡觉的时候有时候透气性不好，你被子一盖，它整个睡眠环境会很闷热，它的透气性也好，最主要的就是它能一直洗，你每周洗一次，一个月洗4次都不会有问题，不缩水，不起球，不变薄，这就是这个床单的特点啊。
0: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床单，这个三件套夏凉系列的三件套的价格，今天三件套的价格，本来我们提报是278。
1: 对，
0: 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的平台，278你买个三件套再合适不过，再正常不过了，
1: 是的，
0: 很正常。但今天啊，我们叫夏日大促，所以刚刚一直在强调，这就是捡漏，纯纯的捡漏。买一套我们送一套，这个价格变成了139一套，单套139，绝对是瑞玛可全通路全渠道的一个质低质低的价格。今天副总在这里，他也是负责人，他是可以给大家承诺的。今天这个价格你在任何渠道能看到一模一样的，这套都可以送给大家。
1: 随便来，我就说不要说瑞玛可，全渠道你去比价格，139块钱一套，我连话都不会说，139块钱一套，我做从事家纺20几年了，139块钱，您连买一个床单的全棉床单都买不到，更何况直接帮您升级了再生纤维素纤维。
0: 是的，
1: 它比我们全棉的床单，第一有凉感，第二它有麻的成分，还有木的成分，它的原料用的更多。但是今天的价格帮你做到了一个130。
0: 真的，观众朋友，
1: 而且还有两个大枕套。
0: 两个大枕套，来，这个枕套也给大家看看。
1: 首先这个枕套，你看全部做的印花枕套，
0: 全部都是印花的，
1: 对，
0: 活性感的。然后你看，都是这种信封枕，
1: 对，
0: 带宽宽大大的大包边。
1: 懂的老师都知道，做信封枕成本就高，工艺复杂，但是漂亮。今天这些都不用您花钱，全是送给您的。
0: 你看光这个枕头啊，你这样轻轻的压一下，它都是带光泽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床单啊，就是它这个凉席，我们其实叫它凉席一点都不过分。整个都是非常非常自带凉感的。
1: 像丝一样的柔软。
0: 像丝一样。但是它又不像丝那么娇气，它是可以机洗的，可以水洗的。
1: 对。
0: 然后呢，你看它的光泽度，是不是像100只比100只还亮？

0: 像真丝一样。关键是它是这种天然纤维，它不是那种化纤的，摸上去是那种很舒服的、很柔软的，然后呢又不容易起褶皱，洗完了之后它非常的结实，
1: 对，
0: 久用久新。所以这种我说实话，这种凉鞋你给家里的新生儿宝宝用，给家里的老人用，给家里的敏敏人群用，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看看这个垂坠度，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漂亮吗？
0: 这种垂坠真的是好。所以我就说，不怕您不识货，就怕您买回家去你验收一下，你用手摸一摸，你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他们，觉得买贵了退给他们，
1: 没问题，
0: 觉得不舒服不带凉感你还给他们，没有任何问题的。东方购买东西就这点好，叫做无忧购物。
1: 对，
0: 你先把订单定下来之后，你再考虑要不要收，要不要买。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绿色
1: 还有这个
0: 绿色也很
1: 漂亮
0: 啊、
1: 哦、老师们在这边
0: 来，我很给大家看看，
1: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绿色。
0: 这个绿色是咱们这个组合当中的另外一套，首先也是两个枕套一个凉席给到大家的。这个枕套你看也是在大信封包边。我跟告诉大家，枕套很重要，因为夏天男士朋友出油出汗多、
1: 哎、对，
0: 一定要常洗着。而且夏天天那么热，您的脸、您的脖子、您的露肤度高的时候都是紧紧的贴在枕头上的。
1: 是，
0: 我们今天整个的枕套它就是自带凉感，你的枕头一放上去就是冰冰凉凉，非常非常的舒服。露肤度高的时候你去摸摸这个枕套都是带凉感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凉席，
1: 哎，你看来，
0: 观众朋友，
1: 我在这边走一下，
0: 你就看看吧，
1: 漂亮不漂亮？
0: 是不是啊？
1: 像丝一样的感觉啊，
0: 满满的夏日氛围感吧，
1: 是
0: 太清凉了，你摸上去更清凉。就像副总说的，你空调都可以开高几度。
1: 对，我不是说你用不起这个电，但是你开高几度，它就是你睡眠的环境透气性会更好。像有时候别人在开空调的时候，你甚至空调都不用开，因为它里面有足的成分的，所以说它就像席子一样的，它有一定的凉感的。
0: 是的，
1: 这也是这个面料为什么在今年特别特别的流行。您可以到各大的平台、各大的线下渠道您去看，都在主推这一个，
0: 好舒服，
1: 对，
0: 我都完全不想离开它了，太舒服了。观众朋友，您看看这个光泽度啊、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家里买个真丝床单，你还不舍得使，得千八百块钱。今天咱们100来块钱的三件套，全部都可以带回去，你看看这个光泽，
1: 漂亮吧？
0: 这种清清凉凉、凉爽的感觉。太舒服了。我跟大家讲，买床品现在是整个市场行业太卷了，鱼龙混杂的，什么品质都有。
1: 对，
0: 买床品一定在眼睛看，用手去摸。
1: 对，
0: 东方购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拿回家去看一看，摸一摸，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随时退的。来，关键是价格啊，再度给大家重申一下，我们今天吊牌价599，本身是278，二选一。今天278，不用挑不用选，紫色绿色两套带回去，
1: 是
0: 两套都是您的。全尺寸通用，2.45×2.5米的5尺床、6尺床、单人床都可以用啊，放心去抢线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唯一的问题，我们的备货不多了。
1: 备货不多，为什么？因为原先是做的是278块钱一套，那尽管备货，但是今天临时收到通知，所以说变成了个加号，278块钱两套，139块钱
0: 只有11套了吗？
1: 抓紧时间啊！
0: 观众朋友，
1: 139块钱，您去想，您在市面上能买什么？一根全棉床单都买不到，但今天直接帮您升级到莱赛尔纤维。
0: 大家的眼睛真的是雪亮的，100来块钱买三件套都在疯抢，所以如果您一会儿纠结一下、犹豫一下，一会儿就抢不到了。
1: 是，
0: 观众朋友。我们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139块钱一套三件套带回去，今天到手整整6件，只要27802515199000。

0: 最后还有8分多钟左右的时间了啊，我们的时间可能还足够，但是现货真的不多了，个位数，只剩个位数了。今天抢的火爆也是有原因的，大家性价比自在心中。
1: 对，
0: 你现在去商场里买个凉席多少钱？那买一个这种竹纤维的，可能是不是都得300-400？
1: 一定是的嘛。
0: 买一个那种以前的老式的，都得500-600。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叫做天然面料，再生纤维、树纤维，它有棉、有麻、有竹、
1: 有木，
0: 对吧？它是把这几种天然成分当中给你精炼、精炼、提取、提取，把优势保留，把缺点摒弃。所以这样的这个凉席啊，我们说自带凉感的同时是柔软的、亲肤的、久洗如新的、耐用的、有这个凉席，还有两个枕套，
1: 对，
0: 三件套带回去只要130来块钱，130来块钱，咱们现在买个好的成年床单都买不到，
1: 肯定买不到。
0: 现在我们130来块钱是买到3件套，
1: 对，
0: 所以大家都在疯抢，一套紫色，一套绿色，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两套都非常非常的惊艳，
1: 是
0: 好看极了，
1: 没错啊，
0: 不管是主卧用、次卧用、5尺床。用6尺床用，我们是全尺寸通用的，两套带回去。我说实话啊，镜头还有点把它的颜色给压住了，实物的颜色更好看更惊艳。
1: 是，
0: 还是那句话，床上用品一定要自己摸，一定要用肉眼看。我们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拿回家去先摸、先验、先感受。
1: 是的，
0: 满意留下来，不满意退货。瑞玛可这个品牌，在任何渠道看到比我们今天价格更低的，
1: 您东西留下。钱我退给你，我就敢说这个话，因为原先的定价是278块钱一套，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很合理的。但是瑞玛可说，也入驻东方2年多了，和东方消费者，很多消费者是通过东方购物认识瑞玛可。那说炎炎夏日这两天热不热？瑞玛可说这样，就在本档买一套送一套，而且不是送的那一种什么赠品哦，直接主品。两个主品本来是2选1的，直接选不用选，因为这两套的颜色在线下很多的我们的消费者是很难选的，一个是紫色，紫气通来很好看，一个是绿色，这个绿啊绿的很天青色，这种天青色是这种很儒雅的感觉，所以说呢很多消费者在纠结，因为瑞玛可考虑不用纠结，两个颜色都带回去，买一套用一套洗一套。非常的方便，哪怕过两天要送礼了，走走亲戚了，你自己用一套送一套也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
1: 他不会知道您就花了130几块钱就带着回去这样一套东西。所以说，换一个好的睡眠方式，换一个新的夏天的床单，让您在夏天的睡觉更舒服啊。
0: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上海的天气就是闷热的、燥热的，湿哒哒、黏哒哒的。用上我们的这个床品，直接还你一个高端、清爽、凉爽的睡眠感受。今天这一套。我们叫做天然纤维啊，天然的，不是那种人工合成的。买一套紫色，我们送一套绿色，两套都是您的，全尺寸通用。你可以两张床换着用，也可以换洗着用，也可以送人。
1: 是，
0: 因为吊牌599一套。但是东方购物今天139一套，100来块钱，你不是只买一个凉席，100来块钱你买的是天然面料的3件套，两个超大的信封枕套，再加一个全尺寸通用的大凉席。
1: 是，
0: 所以你想想。3件套139，6件套278，这个性价比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只在东方购物的今天。而我们的备货只剩最后的2组了，
1: 抓紧时间、
0: 我们再请副总承诺一下，如果价格一旦买贵了怎么办？
1: 东西留下，钱我退给你。
0: 是的，
1: 别人是把东西退回来，我们东西都不用退，因为这个价格不可能。139，一直买家纺的人都知道，139您能夏天能买什么？连席子都买不到，纯棉床单买不到，最多是一根化纤的，会有静电的，睡得上黏糊糊的一个床单。我觉得连化纤床单都买不到。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不用纠结颜色了，都是您的，都是您的。紫色的3件套是您的，绿色的3件套也是您的，整整2整套带回去只要278块钱，关键是拿回家去可以验货，可以感受，可以体验，满意你再留下，不满意随时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负担的啊！赶紧先来抢现吧，这个价格错过，下一次你再看到的话，278一套。
1: 对，
0: 今天是买一套送一套，所以葛瑶一直在说，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只有40分钟，就相当于是一个秒抢，就是一个拼手速，就是一个薅羊毛。
1: 对，
0: 我这么样跟大家讲吧，比他们家贵的质量都不一定比他们好。
1: 那。我们家是便宜，
0: 比他们家便宜的，那质量根本没法看。
1: 对的，
0: 观众朋友，我承认现在行业太卷了，很多人说家纺，哎，我怎么看到几十块钱的？你买回来看看，你洗一次看看。 它的耐用程度，它的面料里边水很深的，咱老百姓认准平台很重要。东方购物的质检，东方购物合作的瑞玛可品质，您信得过，你也可以自己体验看看满不满意，满意留下啊，不满意可以随时还给我们。拨打订购热线吧，赶紧抢，要没货了，02151999000。

0: 好嘞，听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电话线一直在满线繁忙当中，今天还有顾客刚刚转台过来，什么价格？副总告诉大家，
1: 一套139块钱，278原来是一套，今天买一套送一套，而且两套东西质量是一模一样，所以抓紧时间带回去。为什么我说抓紧时间？139块钱您买不了吃亏的，真的买不了吃亏，因为139块钱您在市面上任何地方您去看，您要买夏天的席子买不到，您要买一根纯棉床单你买不到，更何况今天直接帮您升级到莱赛尔纤维，了解莱赛尔。纤维的人都知道，它是一个高端纤维。它为什么高端？它有科技含量，它把足纤维的凉爽、麻的透气、棉的天然性跟木的牢固度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两年莱赛尔纤维特别特别的流行。一件莱赛尔纤维的衣服，我不多说，200-300的价格肯定要有。我们这个床单可以做3套左右的衣服，
0: 是的，
1: 市面上卖个500个不算贵啊。
0: 是的，大床单、大凉席，全尺寸通用，两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全部都是您的。吊牌价599一套，今天139一套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这样的性价比纯纯的捡漏，观众朋友就是拼手速，买完了随便去比价，瑞马可自己的价格你也可以比，买贵了东西留下，把钱退给您，好不好？观众朋友就是这么有自信，就是这么有底气。这个夏天特别的漫长，这一套3件套的夏凉系列我们可以用到10月份，
1: 至少，
0: 所以你现在买回去有3-4个月的时间好用，今年用完了明年再用后年再用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赶紧来拼手速，278两套，单套139元，东方购物床品系列的单套制低价，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 Ella 的女包，很长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今天给我们带来两个新款，有一个小包，也有一个大包，颜色的选项啊也特别的丰富。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李宁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宁。
1: 你好，青青。大家好。其实很多人啊都跟我和青青一样喜欢包包，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现在选择包包的人，其实你会发现，选择一款包包既要材质，而且呢需要适配度高，最好呢旅游可以背，然后平时通勤的时候也可以背到它。今天我们这款包包厉害了啊，是我们门店当中

0: 2026年的新款。在直播开始之前，我跟经纪人还在查说，哇 ，Ella 已经81年的历史了，
1: 超过80年了，
0: 1945年诞生的。我记得我跟晶晶，因为我们都是80后嘛，我们那个年代
1: 看着 Ella 的杂志，
0: 对，
1: 长大的，
0: 而且是跟着 Ella 的杂志学时尚，
1: 是的。
0: 因为在 Ella 的杂志里边会有很多的时尚穿搭，然后会有很多的名牌广告。
1: 是的。
0: 那这本杂志呢，诞生以后也有了 Ella 自己品牌的一些时尚单品，像包包呀、化妆品呀，包括呢还有一些皮带呀、皮夹子等等之类的。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所出现的，绝对是属于包包中的大件，
1: 对，
0: 因为是可以正儿八经背出去的包包，
1: 是的，
0: 材质用得好，设计款式也非常的好。
1: 是的，先来看一下我们这款复古的大包，两个颜色，它们都叫灰色，我这个叫乌木灰，比较偏深一点的叫做这个乌木灰。然后它这个肩带呢是可以调节长短的，我把它收的稍微短一点，就可以这样子当一个腋下的挎包。现在这种大小的包非常的流行的。
0: 而且呢能够装，
1: 对，
0: 包括呢它本身包包的自重非常的轻，
1: 对的，
0: 你里边再装很多东西的话呢，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压力啊。
1: 是的，这是我们一个就是它的那个里面的，你收到手之后也是这个样子的，我把它这个拿掉
0: 啊，塑料纸。
1: 然后呢这边有到一个拉链，很长，这个拉链有多长，你看这么长的一个拉链，也就是说里面整个一个放东西的储物的空间非常的大，
0: 这个拉链里边可以放一些私密的东西啊，
1: 钥匙、门卡、身份证都放在拉链这边。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分隔区，所以它等于一边两边三边有到这样的一个三个区域的一个隔层。像这种包的话呢就特别的实用了，里边像这种伞啊、
0: 太阳眼镜啊、
1: 水啊，你就可以放在里边，因为它底部是有到一定的厚度的，
0: 对的，而且底部用到的材质
1: 的一个宽度，
0: 对的，底部用到的材质是牛皮，
1: 对的，
0: 牛皮帮你做到了一个加固，它的牢固性变得更好，以后你包包里面放东西，这个包包的底部是不会变形的啊。
1: 然后 Ella 的一字看到没有，作为这样的一个小的吊坠，小的一个装饰。现在我看年长的都喜欢在包上挂一些个性化的小物件，
0: 对，
1: 什么这种小玩具啊，
0: 是的，
1: 毛茸茸的呀，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都可以挂上，体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化。
0: 对的，而且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这个包包也是非常灵动的。
1: 是的，
0: 我们所有的金属件用到的全部都是金色，像今天这边是黄色的着装连衣裙，搭这个包包的颜色，你会发现好看百搭，对吧？那有很多人说夏天来临最好有个浅色的包包，那今天我们这一款呢，还有另外一个灰色，我这个灰色呢，我站远一点，很多人说。
1: 叫什么灰？
0: 这个叫烟雨灰。就很多人说，怎么这款包包的这个长短跟晶晶那款不一样？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这一款全部都是有这个动动眼的，可以帮你自行做到一个调节长短，前片有，包括在后片的位置也有，所以当你想把这个包包背得长一点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肩带放长，里边放东西也很方便哦。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有搭扣的，浅色包包的内里部分我们做到的同样也是浅色，这种蜜金色的颜色拿东西很方便啊。同样我要说了，很多人说牛皮的包包会不会重，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如果我们 Ella 整个包包都做牛皮的话，说实话啊，我就算在节目里边跟晶晶两个人再说这个包包很轻，你不要相信，因为牛皮它有厚度，肯定是重的。但是今天我们这款包是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做到牛皮，帮你起到加固，而且宽了以后东西更能装。但是在上面啊，感觉是一样材质的地方，我们用到的是比牛皮更轻的一种材质。
1: 是的，
0: 这种材质背上身以后分量变轻了，然后呢，你会发现里边再放东西的话呢，就你的肩膀负担不会那么重。
1: 是的，
0: 刚才晶晶讲
1: 到，已经有人订了这个大包哦。哦，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有个 Ella 的标识，这个标识当中我们也是用到的跟这个包包的面料是一样的材质。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 Ella 的品牌标识，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如果你想展示 Ella 的 logo，你就把这一面对着外面。如果你说我想低调一点，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背的是 Ella 的包款，或者希望别人认为是个更大的包款，那你就把 Ella 这一面放在里边。反正左右两侧前后都是可以来背的。
1: 是的，那这个大包的价格呢是379。说实话，300多在 Ella 的无论是门店还是它的线上的官方旗舰店，你都买不到。我们有吊牌价格的。
0: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吊牌价啊，以这个大包为例。1498，所以很多阿姨们姐姐们看到1498买一款包包是有点不舍得的。但我要跟大家说，包包跟衣服不一样，衣服可以买多一点，但是包包不在于多，而在于要买就买一个经常能够背得到的实用一点的， 对吧？所以这款大包是可以的。那有很多观众说，我下面还看到一个价格是299，
1: 是的，
0: 对吧？
1: 299就是个小包。其实我觉得今天的一大一小的两个包的话，挺母女的。
0: 对的，
1: 对吧？一个有点像女儿背的，这个是妈妈背的，对吧？或者也可以互换。
0: 是的，那款小包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 Ella 的满 logo 的织物。
1: 是的，
0: 这个包包的分量就更轻了，很轻。但是我们高密度编织以后，让整款包包当中再加入到了刺绣的元素。
1: 是的，
0: 大家会发现这款包包，对的，有的时候包包看大和小，不是看高低，
1: 对，
0: 是看底部宽不宽。
1: 底部越宽，它装的东西越多。你看它底部的话，你看也是差不多要将近一掌半的这样一个宽度了，所以非常的能塞。我觉得这个包最可爱的地方啊，一个是它的这个拉链，你看一个是英文字母E，就是我们的 Ella， 一个是一个爱心，对吧？显得很俏皮。还有就是整个包包上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刺绣，包括今年很多的大牌也是做到这种很俏皮的、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0: 对的，它是减龄款的，这款包包更大的卖点。
1: 是可以取掉的，
0: 对的，
1: 肩带可以取掉，
0: 你可以作为一个手拎包。但是很多姐姐们、阿姨们旅游季来了，出去旅游的时候喜欢一个斜挎的小包。那这个包包作为斜挎小包的话，你把肩带装上就可以了，里边容量也很大。
1: 这边也有拉链的，身份证。现在的话，上高铁对吧？坐飞机对吧？身份证你可以放在里边，银行卡、身份证。然后这个地方的话，还有到这样一个区域，看到没有？你放一些要拿的什么小纸巾啊、小镜子啊，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它也是非常的能装。然后它这个背法的话，看一下肩带也是能够调节的，有很多个扣啊，1、2、3、4、5、6、7。哎呦，有7个洞，
0: 7个洞
1: 你可以自己来调节这个。
0: 你可以作为一个单肩背包，如果你要出去旅游的话，可以作为一个斜挎包。
1: 是的，
0: 你要到黄山去旅游啊，到一些景点去旅游，爬山的、爬山涉水的，你要解放双手，就把包斜背就可以了啊。
1: 还有一个颜色我也很喜欢，牛仔色。
0: 牛仔蓝，这个颜色放在我旁边，跟我衣服的颜色很搭。
1: 对，
0: 就是这款包包更加年轻一点啊。这两个包款是一个价格。299
1: 是的
0: 啊，是织物的，
1: 对的，
0: 它的布，然后呢分量很轻，然后做到了一个减龄款。那我觉得如果日常姐姐们、阿姨们想要在一些正式场合来背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这款乌木灰和烟雨灰是很推荐大家 的。
1: 这个是月牙包，大包379元，两个颜色来选择，一个是乌木灰，一个是烟雨 灰。烟雨灰就现在你看到这两个颜色，还有这个小包299，它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斜挎包，出去玩的话更放松。也是两个颜色，一个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0: 织物的满 logo 的，
1: 对的，
0: 还有一个是牛仔蓝色。
1: 是的，
0: 这两个小包在门店的价格是1198，所以你会发现 Ella 的单品不便宜的。我跟青青两人当年订那个 Ella 的杂志，一本20块，
1: 对，
0: 订一年的话就是240块钱。但是现在你想，你花299就能够买 Ella 的包了，而且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
1: 我买一本 Ella 的那个笔记本150元人民币，
0: 很贵哦。
1: 那时候
0: 当年好舍得花，
1: 2002年2002还是2003年的时候。
0: 所以啊，现在 Ella 进入到东方购物两大品牌强强联合啊，不光是卷品质，不光是卷品牌，我们价格也要卷起来，对吧？所以现在喜欢大包的，喜欢379元这个价格的，放心定起来，因为这个包包的手感拿到实物之后不会让你失望的，分量也很轻，然后长短的肩带可以自行做到一个调节，背在身上你会发现既大牌又很舒适。
1: 是的，包括你说哎，我最近要出去旅游的，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小包
0: 斜挎包，
1: 真的，它随身的物品的话，我觉得多多定定装在里边，因为现在的话，像出门旅游的话，你也不可能背一个特别大的，就一般如果你是自驾什么的话，你带一个行李箱，随身的话就这样一个大小，其实刚好合适的。
0: 对的，因为你出去旅游，如果你要拍照等等之类，
1: 它挺能装的，
0: 太大的包包也不合适，对吧？
1: 是，
0: 我觉得大包有大包的诉求和需求，正式场合可以背，然后呢，凹造型的时候可以背，小包有小包的适配度，甚至有观众看到 Ella 来了，价格那么划算，大包小包两个都买都是可以的啊。
1: 这样子也好看的，就是这个斜挎包，你又可以斜挎，又可以这样子背。因为我出差的话，我就是一个箱子加一个这样的一个包，
0: 可以嘞，
1: 一定要有这样子，就是给你把双手腾出来。我觉得这种包比这个去旅行更方便。
0: 哎，你想呀，青青有的时候在旅游的时候，
1: 一定是
0: 夏天嘛，你有的时候还要打打伞，
1: 对
0: 之类的，需要解放双手的，对吧？好，现在建议大家哦，可以订购起来，因为颜色不用纠结，
1: 是
0: 后续可以免费做更换。
1: 是的，
0: 但这个价格订不到的话，在任何一家 Ella 的门店都是要卖到1000元以上的门店价格的啊！
1: 赶紧来选择你喜欢的款式，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其实 Elle 设计的品类很多，最早 Elle 有服装，从杂志开始，然后有服装，把有那个包款，然后李莹跟我说 Elle 也有这个化妆品。
1: 彩妆，对，我跟晶晶两个人基本上 Elle 生产的很多东西我们都很喜欢。
0: 对的，
1: 女人嘛，对吧？美妆啊，彩妆啊，杂志啊，包包啊，但是包包绝对是属于大件。你想299的价格，379的价格，可能在 Elle 的门店当中啊，我说门店啊，最多就买一支口红了。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买到的是一支包包，而且包包材质以大包为例啊，还有用到牛皮材质的，分量做的又很轻，肩带的位置又可以调节。我们这个包包的包款，我觉得刚才晶晶形容的很好，叫做月牙包款。
0: 对，
1: 因为我们属于单肩背嘛，正好在腋下这个位置嘛。如果是做平的，你背上这款包包也会显得很方，整个人就很有棱角。但是如果做成月牙的话，它有弧度，在这个腋下的位置呢有富余的空间，你自己背上它拿东西的时候也很方便。
0: 嗯，是的。然后月牙包的话，它就是那个腋下包，就腋下包现在很流行。然后呢，它的这个长短，肩带的长短也是能够进行调节。一个就是现在画面当中这个叫乌木灰，
1: 对，
0: 比较偏深的。这个小包呢299，母女两个其实可以一起用的啊，一个大包一个小包，喜欢的话可以一口气带回去试背一下。
1: 对的，这个包包是字母包款，然后呢可以单肩拎，也可以单肩背，也可以斜挎。因为我们给到你一根长肩带，肩带当中的你会发现调节扣有很多个，可以做到自行调节。旅游旺季来临之后，你背这款包包很好。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如果化妆品比较多的，把这个包包作为一个专门放化妆品的包包也是可以的。我们今年在织物包当中，在字母款当中还加入到了刺绣的元素，所以有了这种刺绣以后，让整个包款很显年轻，而且一看就知道了，哦，2026年的新款。这只小包包啊不小，但在门店的价格也要卖到1198，
0: 是
1: 拿到以后全部都有吊牌价的。
0: 是的，它的这个你看链子的部分很漂亮，一个爱心，然后是一个 Ella 的 E 这样的一个字母的一个装饰。它整个包装的话就是很俏皮，有刺绣，对吧？很多大牌现在也是在包上做一点这个刺绣，大家都希望减龄一点，年轻一点，尤其你背出去旅游的时候就是要俏皮。
1: 对的，而且呢像这种牛仔色呀，包括像那个字母款，又很耐脏。
0: 对
1: 吧，牛仔款的这一款帮你配到的那个肩带的部分啊，是棕色的，然后呢跟整个包包比较浅色调的是比较搭的，比较搭的啊。现在我提示大家，大包小包都走得非常好，因为 Ella 多久没来了，对吧？我记得上一次我跟晶晶合作的时候还是3月份的时候，因为每一档来 Ella 都断货，还穿着皮草，当时断货。而且我觉得 Ella 每一年的包款来东方购物，它是跟时节有关的，就是有些包款是适合冬天背的，像这款包包夏天背，秋天背，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得到它的。
0: 现在小包卖得非常好的啊，因为299性价比很高，也更适合去旅游。这款的大包我们叫做月牙包，你看月牙包的话，其实它到了秋季穿上风衣搭上去也非常的漂亮，来背一下。现在夏天穿上你的连衣裙啊，穿上你的这个什么吊带呀，或者是我们穿一些运动的服装，跟这个包都非常的搭，上班通勤背它也很合适啊。
1: 轻轻包括穿连衣裙，
0: 对，
1: 然后呢搭配这款包包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像我是属于针织衫，对吧？针织衫，然后搭配这款包包也是可以的。你知道 Ella 这款包包名贵到什么程度吗？我都舍不得剪吊牌哦，吊牌都挂在上面，跟门店当中是一模一样的。你拿到实物之后， Ella 的这个挂件也是给到你的，做钥匙扣也可以。这个颜色叫做烟雨灰，哎，跟我手表的颜色也很搭，对吧？烟雨灰色就是浅色系的这种包款，在夏天来背的话会很显清凉。哪怕你是有一些正式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你背这款包包也可以。但有很多人看到这款包包以后会觉得说，为什么跟模特在演示的时候不一样？我跟大家说，是因为肩带的位置，我们肩带有很多个调节扣，你把这个肩带往上收了以后，就可以变成一个腋下包款，作为一个短款的包包。但到了秋冬季节，你要穿大衣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肩带左右两侧、前后两侧全部都放出来。我现在这个长度还不是最长的，下面还有一个最长的扣子也是可以的。这个好处在于呢什么呢？你拿东西的时候就把一根肩带放下来，然后另外一个打开就可以拿里面的东西了。
0: 对的，
1: 就不像那种很紧很紧的勒在下面的，你拿东西的时候就会偷感很强，就是有点，就是刚有点怎么讲，就是 不太大气，
0: 对，
1: 不太便利。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你拿东西就是很潇洒，
0: 对，
1: 往里边拿杯子呀，拿墨镜呀，拿眼镜呀，拿什么呀，拿钱包啊都可以，对吧？
0: 对的。
1: 我们这个包包不做拉链，因为我们发现 Ella 很多款做了拉链以后，会显得这款包包不够高级，所以我们把这个拉链做在里边那一层，特别私密的东西你就放在里边那一层，而我们外面这一层是放一些纸巾之类的，湿纸巾之类的，干纸巾都可以。你看这个地方啊，我们做到了一个搭扣。你搭扣扣上之后基本上也是挺好的，能装哎，而且分量轻哎。好多人说你牛皮材质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牛皮材质在最关键的底部，因为底部是承重压力的地方，
0: 对的，
1: 是需要有牛皮做加固的，
0: 需要它耐磨这个地方，
1: 对的对的。但是我们上面的材质如果做的是牛皮，你会发现很容易皱，然后呢好像不太好打理，对吧？因为牛皮嘛，我们基本上摁一下之后或者划一下之后就有划痕，但我们上面是做到了更轻盈、更加耐磨耐操的这样的一个材质，它就是很轻，然后呢里边再放东西之后呢，你在背在身上的时候不会增加你那个肩膀的负担。晶晶，那个乌木灰色现在卖的也非常好，
0: 是的，因为它颜色比较的深一点，更加的耐脏一点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包，而且你看它这个宽度，你看刚好就是我人的这样一个距离，所以它里面是非常能装的，看到没有，非常的能装。
1: 哎，这个包还有个优点，丰满的人背上以后很显瘦，
0: 对，
1: 因为你背在那边的时候，你侧面的位置，肚子啊、胃包这个地方，
0: 但也不会太大，
1: 被这个包包挡住了。
0: 是的，是的，大小刚好合适。再说一下这个小包，当它肩带取掉的时候，其实我上班的时候蛮喜欢用这种包的，
1: 晶晶可喜欢这种包了，
0: 我就很喜欢这种大小，就是你随身带着它的话，也不会显得太突兀，因为有的时候怕丢东西嘛，我那个包都是随身拿着的。好，然后你看到没有？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小包，
1: 对的，哎，
0: 很可爱的。家里这种十几岁啊，刚上学的女儿，我都觉得小朋友用就很可爱，很可爱。然后我们这个年纪用的话呢，又显得比较的减龄一点。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晶晶不是说我在销售这款包包，说自己的包包是小款，
0: 真的啊，
1: 这个是我从后面拿的，就是晶晶自己拿到那个。
0: 我就喜欢这种大小的，为什么？
1: 你看到没有？
0: 可以这样子穿过去，
1: 是不是大小？这个也是的，这样的
0: 也是手穿，
1: 对吧？
0: 这是我自用的，这是我的包。
1: 但是晶晶，我跟你说，你这个包重。
0: 是的呀，
1: 对，你这个包重，因为是皮嘛，重。这个包因为是织物的，它就是解决了重分量的这件事情啊。
0: 对的，因为像我是一个，首先门卡，我们公司的门禁卡，我要随身携带，我放那个里边。
1: 晶晶还会带口红，
0: 对，我是一个要一直要有润唇膏、有镜子的人，所以我后来发现我这个。你背一个大包，你不太方便随身带，
1: 对，
0: 所以你有一些小物件随时随地要用的，根本我就拿这个小包上班了。所以这个包呢，跟我自己用的这个大小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所以
1: 我
0: 买的话，我第一个我要买这个包，因为它的大小我是满意的。还有这种包，它跟我那个有点像，就是底部有到一定的宽度的。你别看这种包可能装，我把我这些东西倒进去了，它里面还有余量。
1: 对的，因为这个包更大一点，我觉得。
0: 厚的纸巾、湿纸巾、粉饼。大概五六支口红，我口红要带一把，
1: 甚至于还有很多人喜欢带充电宝，
0: 对对对，
1: 放得进。
0: 真的，因为我一直在出差嘛，李莹说我是这个什么江
1: 浙出差达人，
0: 对，出差达人，
1: 旅游达人。
0: 我试下来了，就这样的一个有厚度的、有宽度的这种包，就是我一些要随身带的东西，它都能够带进去。
1: 对的，
0: 一包干纸巾，一包湿纸巾，然后粉饼盒、耳机盒。还有什么身份证这种咱们都忽略不计了，薄薄的嘛，
1: 是的，
0: 手机一般是拿在手上的，所以这个包它非常能装。
1: 而且你看到没有，仔细看上面的织物全部都是 Ella 的字母，
0: 对的，
1: ELLE 就是 Ella 的字母在那边，
0: 是的，
1: 它这款包包是满字母的 logo 啊，
0: 底部这两条是保护它的这个织物，
1: 对的，看到没有，不太容易塌陷，
0: 是的，
1: 然后呢让这个包包放更重的东西的时候它也不变形，
0: 对的，这两个小细节多可爱，多俏皮，
1: 走路的过程当中你背着这款包包是灵动的，是灵动的，
0: 是的。
1: 现在其实买包包的人怎么说呢？我觉得，要买就是买有点品牌的，要买就是买不要太重的，对吧？然后呢，能够背在身上，在很多场合的时候都是可以用得到它的。那今天无论我们这个299的还是379的，都是可以的啊。
0: 哦，现在大包正在热销当中
1: 啊。真的吗？
0: 对的，对的。
1: 好的，好的，买大包，买大包，因为大包我给大家看一下价格。
0: 大包买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好的，好的，大包我们来看一下价格，来。1498，看得到吗？1498，跟门店当中是一模一样的价格哦。月牙包在火爆热销当中，月牙包这个名字是晶晶起的吧？
0: 上面写的，
1: 上面写的，我觉得晶晶起的很好，因为这个就是月牙型的。
0: 我没有那么有才。
1: 如果你是比较壮实的，或者比较丰满的，或者呢，就是你想觉得自己有点棱角，想要综合点柔美一点的，你就买这个月牙包款，因为这个包款会让你就是觉得整个人很。怎么讲？ 没有那么的锐气，就是会显得比较温柔，因为它有月牙形嘛，然后拿东西又很方便，对吧？秋冬季节这款包包也能用，我这个颜色叫烟雨灰，烟雨灰比较偏浅一点，有点像爱马仕那个大象灰。然后呢，青青的那个呢叫做乌木灰，
0: 这个叫乌木灰，
1: 乌木灰，两个颜色啊，
0: 是的，如果。

0: 的 ，ELLA 是一个法国的时尚品牌了。从我们以前看的 ELLA 的杂志，到 ELLA 也有服装，也有饰品，我还买过 ELLA 的耳环，还有 ELLA 的这个彩妆 ，ELLA 的包包。ELLA 的包包呢，我用下来的感觉就是它非常的实用，它非常的就是符合我们生活当中，你一个包不能作为一个看的呀。你知道我之前在网上买了一个包，200多，它号称是牛皮，咱不知道。然后我背出去出差，当天用当天就坏了，坏了，我也没地方去投诉它。
1: 对，而且。
0: 就没有品牌根本不能用，
1: 是的是的，而且呢我们是 ELLA 加东方购物两大品牌帮你做到保驾护航。
0: 是的，
1: ELLA 本身就有81年的历史了，然后呢在五角场商圈，在长宁商圈，在静安商圈，在徐汇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但门店当中我们月牙包款是1498，拿到以后是有吊牌价的。我们今天销售299的那款包款在门店当中是1198，东方购物今天才299，所以200多300多能够买到 ELLA 的包款，很多人说哎呦我买回去这个价格是值的。而且我们实事求是讲哦，就是在很多地方其实它不是用牛皮的，它就会跟你说我们是牛皮包，但我们实事求是讲，我们用到了牛皮材质，以大包为例，但是用在底部，我们整身的包身面料用到的是比牛皮更加轻更加耐磨的超纤材质，这个材质背在身上你会发现不重。另外这款字母款现在卖的也非常好，这款包包很深得青青心，
0: 我喜欢的，
1: 对，无论包包的大小还是款式，青青都觉得出去旅游啊，然后平时上下班放放一点化妆品啊，
0: 其实够了，
1: 很实用。
0: 对的，这个大小足够了呀，包括像陪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这个随身的小包里面就我一天要用到的一些东西也就放在里面了，
1: 够了。
0: 因为我现在手机不，它放手机也是多多定定的，但我现在手机是一直拿在手上的，你现在手机不放包的呀，
1: 车钥匙，太阳眼镜，充电宝，化妆品都够了呀。你看这款啊，跟我们前两年的那个字母款有点不一样，它在原来那个 ELLA 满 logo 的基础上，再加入到了一些刺绣，有那个爱心，
0: 对，
1: 然后有一些英文的，就是语言的对话，这种都是让你觉得 ELLA 虽然已经81岁的这个年龄了，但是也是很赶潮流，与时俱进，再往年轻化的包款在靠拢。包括像牛仔蓝的这个颜色，它用到了牛仔的，然后再加入到爱心ELLA， 然后呢再有那种红色的爱心，就是这些你会觉得说这款包包很有故事，这款包包背在身上好像不像50-60岁的人背的，减龄好看，甚至你看我们蓝色的这一款上面所有的搭扣部分，对，都是用到那种棕色的，
0: 对的，
1: 这种配色很有讲究的，
0: 对的，浅蓝色，这种牛仔蓝和棕色是非常搭的，所以这些包的颜色你会发现若干年它也不过时的，
1: 对的，
0: 很实用。
1: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我们所有拎手的地方都做深色，因为耐脏，
0: 对的，
1: 你手在握啊在捏的过程当中，对吧，做白色显然就不行。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我们的乌木灰，这个颜色卖的也非常好，这个颜色耐脏，对吧，而且搭一些那种大地色系的，然后呢美拉德色系的大衣也是很好看的，
0: 对的对的。这个就是小包的部分，两个颜色的选择，小包是299热卖哦，我觉得母女两个人分享一下，妈妈一个女儿一个，到时候可以互相用互相背，对吧，
1: 对的，所以买包包很值，买件衣服母女分享，万一尺码不一样，分享不了，对吧？但是像包包啊、围巾啊、太阳眼镜这种，我经常跟妈妈之间可以分享。
0: 你比如说，哎，我今天要这个干嘛了？我可能去聚个会，我要个大包，你就背大包。我今天想用小包，我这个因为我们女人用包其实有点分场合的，对吧？像我那个包，我是上班用的，
1: 对的，
0: 我出差不用的。我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因为那个没链子嘛，那个链子不知道被我扔哪里去了。
1: 你是要有肩带出差的？
0: 对对对，它本来有的，被我扔不知道乱收
1: 哪里了。
0: 对，所以我还有一个包也。也是这种大小的带链子的，所以我出差呢一定要背这样有链有这个背带的包，
1: 肩带的，
0: 我上班呢就拎那个小包，
1: 对的。
0: 还有呢，我比如说今天有个聚会，我可能身边要再拿一个外套的，哥们这里面不是不能放吗？像围巾或者一个什么薄一点的，我的那个小衬衫约一约，
1: 这个里面
0: 是塞得进的，这里面是塞得进的，什么丝巾啊、伞啊，对吧？墨镜，这个里面多多定定的。
1: 是的，所以包包女人不会嫌多，但是同样买包包要性价比高一点，对吧？今天青青这样子背，如果在 ELLA 门店当中两个都买的话，2000多，将近3000嘞，对吧？更有就跟您刚我给大家数的了，哥们，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一只包大包才300多块钱，然后小的那个字母包裹，
0: 你算它399，加在一起也就是700多，
1: 对的，
0: 两个包一起买回去是700多，
1: 就是钱我们得花，
0: 对对对，
1: 花了以后得让自己开心的同时，不要成为一个负担，
0: 对的，
1: 既不能成为经济负担，包包的自重也不能够成为我们背上包包以后的一个重量负担，
0: 是的，
1: 这个包包东西很好拿的原因在于哪里啊？两根肩带，你一根放下来，把这个搭扣打开， 里边就可以拿东西了。拿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潇洒，然后不会像有一些包款单肩背包很短，卡在你腋下这个位置，拿起来狗都缩紧了，然后拿起东西来就是很狼狈的样子。这个包包就是很松弛感，而且我们是底部啊，就月牙底部这个圆弧状的，承诺大家是牛皮的，它要加固，你东西放了多了以后，这个包包不会变形。然后呢，上面这个材质，很多人以为也是牛皮的，可能在外面啊，很多人也会推销说这是牛皮的，但是我们实话实说，它不是，它是用到了跟牛皮类似的材质和质感，但是做的比牛皮轻，它更加的柔软，更加的轻，然后呢，不太容易有划痕，所以这个包包你就是随便磨，随便。随便，我指甲那么硬，去弄它，它在表面上看到没有，不留任何痕迹的，甚至钥匙、刀、小刀划一下它之类的啊，牢固性很强。打开以后，整个包款你会发现，哎，还是很挺阔，还是很崭新。这个就是这个材质的优点，包括 Ella 的品牌在这里给到大家一个 Ella 的一字母的首字母的一个小的包挂。然后呢，在这边底部还有一个 Ella 的烫金的一个 logo。所以这个包款在门店当中1498，很多人即便是原价，就在不打折的时候，但凡踏入到 Ella 的门店，上身试完背完以后，也很想购买，因为觉得确实很好看，然后背完以后觉得说肩膀不重，然后呢平时呢有一些聚会啊，然后呢有一些这个下午茶呀是可以用得到的，丝巾、围巾、太阳眼镜伞、化妆品、手机充电宝随便放，甚至连那种茶杯也可以放。
2: 对的。
1: 但要旅游的话，很多人说，哎，好像青青那个包款更深得我心。
0: 它可以这样子背，也可以斜背，还可以手提着，把肩带取掉，还可以做一个手腕包。所以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是这个年轻的女孩用、妈妈们用都是非常的减龄，年轻女孩用当然更俏皮了。然后像我们的妈妈这个年纪用的话，哎，显得看起来整个人时尚了、年轻了。所以今天小包299两个颜色可以来选择，大包379也是两个颜色可以选择。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哦，有一些价格虚高，好像是工厂贴了个牌子出来的那种感觉。但是 Ella 因为有专柜和有门店，所以我给大家看这个吊牌价格的时候，我也很有底气的。它的建议零售价在门店啊，1498，在门店就是这个价格。今天我们把门店的那个租金费用啊、服务员费用啊、水电的费用啊全部都扣除了，然后把最低的价格给到大家，做到379买这个大的包款。
0: 是的，
1: 大的包款两个颜色啊，我这个叫烟雨灰，还有一个呢是在这边的，我们可以看到啊，更加耐脏，
0: 乌木灰，
1: 这个颜色
0: 烟雨灰啊，
1: 乌木灰色不是黑色，它是有点那种卡其棕的那种感觉，更耐脏。有点像那种鸡皮的质感，然后呢，我们的小包是299，299也两个颜色，
0: 对的，
1: 一个是牛仔蓝色，还有一个是字母款，
0: 对的对的。所以看到这边喜欢哪个，赶紧下单，您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虽然已经有到80年的历史，但是它依然是一个非常时尚、有活力的品牌。像之前 Elle 的彩妆 ，Elle 有护肤品，还有 Elle 有那个服装，然后现在 Elle 的包包、包括墨镜、手表、饰品 ，Elle 设计的时尚产业链是非常的多的。
1: 对的，81年的历史嘞，我跟晶晶两人加在一块。

0: 也没有这个年龄，对吧？哎呦，暴露年龄了。但是我们小时候倒是真的看着《Elle》的杂志长大
1: 的，
0: 因为当年纸媒很发展的很好，在众多杂志当中，我跟晶晶两人都不约而同订了《Elle》，就是每次啊抱着一本大的杂志的去看里面很多时尚单品的时候，虽然当时没有购买力，但我们都觉得在看的过程当中都很享受，对吧？提示大家啊，现在我们的大包小包可以说是齐头并进，就是说都是卖得非常好的，因为你想《Elle》就是新款来了嘛，对吧？买包包的人说，如果是老款我也不想买了，如果是新款的话我还想看一下的。现在月牙包就是379元的月牙包，对，建议大家啊火速订购哦，因为我们无论是那个烟雨灰还是我们那个乌木灰，备货都在告急当中。
1: 是的，然后呢现在差不多是1:1，然后小包略微好一点点啊，差不多是1:1。
0: 小包因为我想到现在这个时候7月份嘛，旅游旺季，然后以青青这个旅游达人给大家经验来看，哎，单肩背的，然后呢没有肩带的，好像旅游不是那么的实用。
1: 对的。
0: 然后它有根长肩带是送给大家的，那么你斜挎、打伞，然后买东西、拍照，就解放双手了。
1: 对的。
0: 而且小包包，那就是现在你看搭一身牛仔的，
1: 对的。
0: 然后斜挎这款包包好显年轻哦。
1: 而且这个颜色的话，略微比那个牛仔蓝更好卖一点。这个就是它经典的一个 Elle 的，就是这个字母款嘛，就 Elle 它这个。
0: 买 logo。
1: 对，我们之前有买过一款，也是用这个老花的面料来做的 Elle 的这个包包，所以它是 Elle 非常经典的一个花色啊。
0: 我记得当年做的时候是没有这根长肩带送的，
1: 是，
0: 然后就是一个单肩背包。
1: 一样的一个包
0: 款，所以今年我们是综合了前两年我们买包的很多 VIP 的心得，然后呢设计出了这样一款既是很时尚满字母的，然后呢分量轻的织物款包，又做了一根长肩带给到大家。我们今年在本身 Elle 字母当中再加入到了爱心的刺绣，所以这一款你会发现就是很甜蜜啊，这款包包背上以后就是很甜蜜
1: 的
0: 感觉。
1: 对，上面都是这个爱心，就蛮可爱的一款包包。然后呢年纪大的也能够用，因为它不是说整个包是卡通的夸张的那种可爱。
0: 对对对，
1: 哎，但就一点点。
0: 是的，晶晶讲的对的，就是很多就上了年纪的说你别那些卡通的图案娃娃什么好像不合适。
1: 是的，
0: 我们都是爱心，爱心我觉得在任何年龄段的女人都是没有办法抵抗的，对吧？它象征着甜蜜，然后呢象征着很有爱心，
1: 对的。
0: 然后呢背在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款包包好像有层次感在那边了。包括我们的金属饰扣当中有个 Elle 的英文字母的 E， 还有一个爱心当中也有我们的 Elle 标识。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火速下单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现在这个小包略微卖的比大包好一点点，然后小包两个颜色当中呢，这个正在热销当中，我也是蛮喜欢这个的，因为它是它的一个经典花色，非常经典的一个颜色，然后它是那个全部都是 L A 一，还有这个是一个小爱心，这两个拉链也很特别，这个地方是可以取掉的，肩带可以取掉，取掉之后呢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小拎包，手也是可以腕在里边的，299，你即使去周边农家乐，你带着它你也不心疼。
1: 对的，而且你看到没有，我们所有拎包的部分和肩带的部分都是深色，很耐脏，
0: 是的，
1: 非常耐脏。手上有点汗渍啊，或者长期去捏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肩带不会受到新旧的影响。
0: 对，
1: 打开以后包包的容量也是很大的。
0: 对的，对的，它里面容量不小的。然后还有一个经典的这种拉链格。
1: 对的，
0: 这个拉链
1: 打开以后里边很能装。然后这款包包在 Ella 的门店当中是1198。
0: 是的，它这个拉链打开啊，其实你会发现它这个拉链很长，里面的空间很大。像身份证啊、钥匙啊、门卡啊这种的话，重要的东西放在这个里边，中间一个区域，这边还有一个区域，还有一个隔层，看到没有？还有这样的一个隔层，这边是拉链层，这边是拉链啊。
1: 所以这个小包就是很能装，
0: 对的，虽然小巧的，看着很小巧，但是容量很扎实，因为它底部有一定的这个宽度的。
1: 对的，有了宽度之后就更能放，而且我们底部还有两个有点像牛皮材质，帮你做到加固的。
0: 对的，对的，
1: 它是让这个包包在放东西的过程当中不变形，
0: 对，
1: 否则东西放了多了以后，整个包包底部会塌陷的那种，就不好看了。
0: 这个包我的吊牌还没有拆啊，
1: 1198，
0: 看到没有？它的价格就是1198，大小的话，它这个是21×135×105，就这个地方它是21。以前买过那个包有那个20的，
1: 对的，
0: 对吧？它这个是21，挺好的一个大小。
1: 21的话就是3折伞也是可以放的。就之前我一直在背大包嘛，就大包我一直在背这个烟雨灰。就很多人说都叫灰，两个颜色有什么区别？来看一下啊，浅色的那个叫烟雨灰，然后深色的那个叫做乌木灰。就是乌木灰当中你会发现它那个鸡皮的质感，就那种感觉好像更像、更强一点啊。我们两根肩带也是有区别的。我这个浅色的这个，我把肩带放的比较长一点。你背上身以后呢，你会发现它是在你腰部的这个下面的位置，拿东西很方便。甚至于秋冬季节穿大衣，你拿东西底部的腋下这个位置不卡的。那我们这个呢，是刚才青青在背的。我把肩带呢这里的地方，两个小耳朵拉的稍微长一点，然后我背在身上，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在腋下的位置其实也不卡了，对吧？月牙这个位置，如果这里是做一刀平的话，你拿东西就是比较的，不是那么。
0: 对，
1: 很拘谨，然后呢，格都做紧了。但是现在这两个包款，你看我是浅色的衣服哦，如果配这个深色包款的话，哎，我觉得也可以，就你身上会有个重点嘛，对吧？特别当我们头发颜色染那种栗色呀、棕色呀、酒红色的时候，跟这个乌木灰也蛮搭的。但你有说我深色包包有了，我想要一款浅色包包，那我觉得这款颜色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个叫烟雨灰啊。来也看一下价格吧，因为我们吊牌也在，来看一下啊、门店价格1498，包包啊，说实话，在 Ella 当中做到这个价格不便宜。就是很多人如果在门店当中既看中金星的小包，又看中我的大包，两个一买就要2000多了。但东方购物今天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大包款就是月牙包款，我背的这两个无论哪个颜色，379。青青的这一款，无论是日常背还是旅游背，299，才299，
0: 对的。299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包括你说大包小包有纠结都订回去试背一下，对吧？不喜欢跟我们来联系。
1: 对的，我是觉得大包和小包场合不一样。
0: 对的，
1: 就是你要出去旅游背我这个包款，有可能觉得太正式一点了，对吧？除非有人帮你打伞，有人帮你拎东西。如果你自己就是要出去玩，手里滴溜很多东西又带娃的话，那肯定是轻轻那个合适。
0: 对的，因为它可以这样子单肩背，它也可以斜背
1: 斜挎。
0: 对的，
1: 对的。但你说我有一些场合可能是朋友的。满月酒啊，或者
0: 穿得相对正式一点的，
1: 正式一点的时候，或者白领，就是你要上班的周一到周五你要上班的，那肯定是我这个包款，包款更适合，甚至于小的那个平板，我觉得放在里边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吧？
0: 多多顶顶
1: 这个啊，包包非常软，分量非常轻，底部啊，底部还做到了加固牛皮的。这款包包买回去，我觉得春夏秋冬都能够背得到的啊。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还有4分钟的时间，选择大包，选择小包，现在火速下档，正在热销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其实大家现在有两个包款即将售罄了，一个是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379元的这个烟雨灰色即将售罄，不补货了。供应商在我旁边，我问了门店调研货，供应商说门店1400元，哪家门店愿意给你3799这个价格调货，售完为止了。另外呢，还有我们299的那个轻轻在背的那个字母款也即将售罄，因为门店当中那一款小包是要卖到1198的，我们大包部分除了烟雨灰色，还有一个乌木灰，乌木灰色呢更加耐脏。 然后呢，秋冬季节背它的时候也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你觉得说我身侧的包包已经有了，我想要一款浅色包包的话，那今天我们大包当中那个烟雨灰色不要错过，不要错过。而且东方购物订购产品没有什么风险的，你把这个包订购回去之后免费上身试一下，跟你家里的连衣裙啊、衣服啊做一下搭配，看看这款包包能不能够背出高级感。虽然花的是399，但是能不能够背出更大牌的效果？如果近期是有旅游计划的朋友，建议大家买这款哦。 就是这款字母款，二九九即将售罄了。这款包包所有你看到的黑白色的撞色，上面的黑色就是 L 的英文字母，全部都是之字纹的，然后很大牌，里边也很能够装哎，因为它的容量非常大，底部也很宽。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再帮大家送一根肩带，这根长肩带可以自行做到调节，既可以斜挎，又可以拎，又可以单肩背。它整个使用的周期也很长，基本上一年四季也可以使用。 包包分量很轻哦，因为通过屏幕，通过我跟青青的展示，包括模特展示，很多人只能够看到这个包包的外观，但是很多人买包忽略了包包我是要使用它的，最好它不要太重。今天无论大包款还是小包款，我和青青承诺给大家，分量非常的轻，你就放心使用好了，里边放伞、放充电宝、放些化妆品，甚至于放个保温杯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我们小包款299除了这个字母款之外，还有个牛仔蓝色，牛仔。 蓝色以外，还有个牛仔蓝色，牛仔蓝色也不是单一的纯色，上面也是有爱心，有英文字母，然后很俏皮，就是这款包包，我觉得四五十岁的女性朋友用它啊，很显年轻，很俏皮。但如果白领上班，我就不建议大家用这款小包了，可以选择我们那个379的大包，379的大包门店当中1498，拿到以后都是有吊牌价的。提示大家哦，299的字母款和379的烟雨灰色即将售罄，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这生活放心够，下周就是入伏了。很多人都说到了夏天的时候，看吃的特别多，然后人没劲儿，然后呢也没什么胃口，吃东西的时候老觉得不想吃东西，对不对？然后呢体内的湿气也比较重。那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夏季哈这种暑气很重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体来一个很好的调养？哎，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蔡子浩。 蔡子浩在东方购物，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对吧？他们家的各种阿胶糕到了冬天的时候很受欢迎，还有他们家的芝麻核桃粉等等。今天这个蔡子浩他带来的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叫陈皮薏仁茯苓膏，啊，这个呢就是说对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去这个暑气，对大家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那今天我也特意请来了傅周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个好的产品，欢迎傅周。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想必大家都会觉得今年的这个梅雨天特别的漫长哈，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哇，今年的这个湿气也会特别的重。比如说舌体胖大有齿痕，把舌头伸出来看看是不是旁边感觉好像牙齿咬着一样，会有那个齿痕。然后呢，肚子肥肥松松的，感觉其他地方也不胖啊，为什么肚子老是减不下去？上厕所的时候可能一次还

0: 天啊，它是排湿的黄金期，初伏7月19号马上就要到了。如果大家今天下单赶上初伏了啊，然后到7月28号，末伏呢是8月18号到8月27号，这段时间排湿黄金期大家抓住了，因为这个时候是人体啊一年四季阳气最盛，毛孔开得最开，包括到你的这个血管也扩张的时候，把湿气排出来，抓紧这个黄金期，否则就要又等一年了啊。
1: 咱们今天这个我们说陈皮茯苓的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膏体哈，
0: 对，
1: 它的这个里面的配方包括有哪些好的成分，
0: 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蔡字号，我们是隶属于哪个品牌下的，我给大家再来看一眼，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上海蔡同德保健品经营部有限公司，然后蔡字号，您看啊，蔡字号的陈皮薏仁茯苓膏，遵循古法真材实料，这一罐是280克，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您看里面有没有水，连水都没有。第一位蜂蜜，大家都知道像这样的膏，首先它是要用蜂蜜来做基底的，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薏仁，添加量6%，薏仁是祛湿的，大家都知道，然后在祛湿的同时我们要补脾，什么补脾，四时神草就叫茯苓，添加量也是6%，还有补脾的好东西白扁豆，它叫脾之骨，对脾非常的好，还有您看和胃的祛湿的山楂，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陈皮，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藿香，我们平时喝的那个正气水儿，大家都知道哈，对胃特别好的鸡内金，而且鸡内金特别厉害，有一些种种，有一些小圆块儿啊，鸡内金非常非常的好，还有祛湿的赤小豆，不是红豆，是赤小豆，黄帝内经里面写的就是赤小豆，然后这个芡实也是补脾的，山药也是补入脾肺肾三经的，夏天口苦口干我们要降暑气，荷叶麦冬莲子菊花很适合这个季节，还有桔梗干姜甘草砂仁，对胃对肺对脾都很好，这个很厉害，杜仲雄花，这个您去查哈，现在非常的流行，它里面有一种特别好的东西叫做绿原酸，对我们睡觉对我们血管都非常的好，还有肉桂，值钱的来了，我们里面还有燕窝，还有补气的黄芪，所以啊这个配方很全面很全能，既帮你补五脏六腑又帮你祛湿，每天我们就吃上10克，一餐10克，一天呢最多最多不超过30克就可以了，
1: 对，我刚刚算了一下差不多有20来种
0: 啊，
1: 20来种，所以它这个方子确实还是挺讲究的，
0: 很全能啊，
1: 我们倒一点给大家出来感受一下它这个方子的这种粘稠的程度，
0: 是的是的，我稍微给大家来倒一倒，看一看大家这个八凡九制的这种非常浓密的这种感觉啊，你看我就是对，它不是那种稀汤寡水儿，我可以拉丝成线，你看我拉得非常非常的细，它也不断，
1: 对，
0: 然后我稍微给它就是往上一拎它就收住了啊，它不是那种稀稀沥沥的清汤寡水的，
1: 你看看这个熬出的真好，
0: 有点像那个瀑布的感觉啊，有点像那个阿胶拉丝的那个感觉啊，非常非常棒，这种琥珀色的一个膏体，然后这里面这些非常好的东西都是遵循古法，然后古法给大家秘制的，蔡同德堂嘛，蔡字号嘛，大家都信赖这个牌子，所以选料还有工艺一点都做不了假，非常非常好啊。
1: 我们是选材清洗浸泡
0: 对
1: 熬制以及浓缩，最后化膏过滤收膏，整个的过程呢就是为了出来
0: 是
1: 这样的一杯好膏，
0: 对啊，
1: 那它当中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
0: 是
1: 分别都是
0: 对
1: 对应咱们哪些需求的？
0: 对，刚才跟大家讲了，大家觉得20几种特别多
1: 哈，
0: 很难记，我们就大概记一记。它首先对胃非常的好，陈皮、茯苓、麦冬、鸡内金都特别的养胃，还有就是今年三伏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课题，就是要祛湿，薏米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帮您祛湿的。另外啊，如果你的脾不健的话，祛湿这个叫事倍功半，因为脾就是你身体里面天然掌管祛湿气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脏器，所以我们在祛湿的同时两手都要硬，就是要健脾，芡实、山药、黄芪、燕窝都是帮你健脾的，所以我说这个方特别特别的全能就在这里，
1: 是的，除了说我们刚刚讲到的方子相对来说它配的东西非常的繁复，
0: 对，
1: 非常的讲究之外，香精、增稠剂、防腐剂、甜味剂这些都是没有的，
0: 通通没有，对，
1: 所以说你 自己来吃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放心。嗯，今天呢它的专柜价是有的哈，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69块钱。
0: 是的，
1: 其实这个价格真的不贵，因为它毕竟它有那么多的好的东西在里边哈。
0: 是，
1: 但是今天在东风购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力度很大。
0: 对，
1: 专柜总价是552，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199，嗯，算下来单罐的价格只要24.8块，
0: 一杯奶茶钱。
1: 哎，真的就是一杯奶茶。但是你想看，你这个至少可以
0: 10天，
1: 这个10天半个月，
0: 就是按最大量吃，你要吃10天了。
1: 对，如果你说没有那么大的量，我可以吃到2周左右。
0: 对，没问题。
1: 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刚好在这个季节给大家可以说是及时雨送上来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2151119900。
2: 嗯，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就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3: 现。你有这种感觉？
4: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3: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是吗？
4: 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暑气来了，
2: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5: 痰湿咳。什么痰湿咳呢？他咳嗽的声音比较重，痰特别多，他的痰呢又偏白，而且大多数的比较稠。肺是储痰之气，脾是生痰之源。那个痰从脾胃生出来以后，就上传到肺里面，引起肺气不宣就咳嗽了。哎，我们这个陈皮就会健脾祛湿，就脾健了，湿去了，它痰呢就没有生化的根源了，没有基地了。
2: 芡实米，哎，
6: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7: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嗯。但是在这3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嗯。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1: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蔡字号的陈皮薏仁茯苓膏啊，这个我们终于等到蔡字号来给大家带来这个好的这个健脾祛湿的这样一个茯苓膏了。因为很多人在冬天的时候会去吃蔡字号的芝麻核桃粉，
0: 对，
1: 然后呢去吃他们家的各种各样的好的这种可以说是膳食补充剂。
0: 是，
1: 那今天在这个夏天，原本蔡字号是没有把这个拿过来的，
0: 对，
1: 但是因为在专柜里卖的太好了，我们说能不能在东方购物做一个购成，哎，今天就给到大家。
0: 没错没错，这也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因为我们在那个冬天的时候给大家带来芝麻核桃粉是很多很多年了，所以夏天我们也把我们的王牌产品给大家拿出来了。其实这是大家很多人的一个痛点，就是刚过的黄梅雨季已经累积了很多湿气在身上了，所以经常不舒服，可能这里肿哪里痛，然后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呢肚子肥肿难分很难受。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天气热了之后，是不是真的就没有湿气了？咱们是不是走到哪里都是开着空调，家里面、单位里面，然后地铁里面、商场里面都是开着空调，然后还天天吃冰棒。现在东方购物的那个雪糕也卖得特别的好，因为天气太热了，你不吃也的确受不了，这个男士朋友还要喝冰啤酒，小朋友还要吃冰西瓜，所以湿气在我们身体里面真是躲也躲不掉。我们传统的这个养生哲学里面说，风寒暑湿燥火，三伏天呐是把这六邪全部都给集齐了，连寒邪连湿邪都逃不过。所以三伏天这个时候呢，它是黄金的排湿期、排寒期。如果大家能够正确的利用这三伏天的2个月的时间，那相信你的养生会事半功倍的。所以我们就趁三伏天还没有来之前，让大家赶紧把它囤到家里。三伏天一开始啊，7月19号或者是之前往前走一点点，我们就开始吃起来，吃到整个三伏天，你会感觉真的完完全全不一样。再跟大家讲一下三伏天是哪几天啊？它是排湿的黄金期。如果身体有湿气，我们要利用好这个三伏天，因为它阳气最盛，因为它毛孔打不开。 特别的开。7月19号到7月28号是初伏，7月29号到8月17号是中伏，8月18号到8月27号是末伏。您今天买我们八罐，刚好吃到大概2个半月左右的，还可以吃完整个三伏天，可能全家一起吃都没问题。
1: 是叫做八反九制，
0: 是，
1: 它是慢火来进行一个熬制的。选料上面我们有20多种选料，
0: 对，啊，
1: 都印在整个的罐身上，
0: 是
1: 瓶身上了。这个瓶子是玻璃瓶的，哦，我特别喜欢这种玻璃瓶的包装。因为有些它可能它不是玻璃瓶的，它是塑料的或者怎么的，它这个就不太好了。咱们这个是玻璃的，那这个你看这个上面的配料表，你可以看到一滴水都没有，它用到的是蜂蜜来调制这20多种天然的食材，
0: 是，
1: 然后这里边香精、色素、防腐剂是没有的，
0: 通通没有，
1: 是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放心，来，那这些东西增稠剂，你看呢，它那么粘稠，你说这里边会不会加了一些东西？没有，
0: 没有，
1: 它就是天然的一些食材，
0: 是，
1: 然后经过这些古法的浸泡、熬制、浓缩、化膏，你看咱们中国老祖宗是很有智慧的，
0: 对，
1: 它能够把这些固态的东西变成液态，为什么要变？因为这样你好吸收呀，
0: 是，
1: 你否则的话，你自己在家里，比如说我们今天是有陈皮的，对吧？
0: 有，
1: 你陈皮煎水熬水，对吧？你最后很可能这个东西你就扔掉了，
0: 对，
1: 对吧？你就直接把它倒掉了，
0: 挺浪费的，
1: 你就喝点水其实很浪费。我们今天相当于这些东西它都把它变成了一个这个膏体状，
0: 都帮你精致了，蜜炼了哈，让你更好吸收其中的营养。
1: 包括还有燕窝，哇，还有燕窝，
0: 对，
1: 那这些食材我们挑了几种出来给大家来说的，包括比如说白扁豆啊、薏仁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健脾然后祛湿的一个很好的东西。
0: 对的，其实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所有的那个配料表吧，我们有20几种好食材，针对你的五脏六腑，针对祛湿，这是一个特别全面的一个方。首先蜂蜜作为基底，然后薏仁祛湿的，茯苓补脾的，白扁豆补脾的，山楂养胃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藿香鸡内金养胃的，赤小豆祛湿的，芡实山药荷叶祛暑的补脾的，麦冬润喉润肺的，莲子补心的，菊花清热明目的，桔梗干姜对肺对这个呼吸道非常的好，甘草砂仁对你的肺对你的这个胃和你的脾都特别的好，杜仲雄花这是现在很红的一个保养品啊，它里面有一个东西叫绿原酸，还有很多黄酮类物质，对睡眠对心心脑脑都很棒，肉桂它的口味非常好，而且它含有很多很多的氨基酸维生素，还有燕窝，这个不用多说了，对肺非常非常的棒，黄芪补气的，所以这个方式很全面的，叫做不惜工本，给大家带来五脏六腑的滋养的同时还祛湿，每日2到3次，每次10克左右，我们顶格吃，每天也不过就是30克，你可以含在舌头上徐徐下咽，也可以放在温水里面冲服，没问题，每天最多30克，那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80克的话，可以吃到10天才吃完这一瓶，那8瓶的话可以吃到80天，你愿意全家人一起分享也可以，你愿意拿2瓶送人也可以，这一个量是特别充足的。
1: 专柜是69块钱。
0: 对，
1: 因为蔡子浩在这个东方购物大家也都很熟悉，
0: 太有名了，
1: 太有名了，69块钱一罐，然后我们今天是专柜总价552的情况下，我们只要199。
0: 对，
1: 你送人你自己吃都可以，然后尤其是开封之后啊，你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0: 是，
1: 然后你喝的时候呢会带着一股淡淡的这个凉意哈，也是蛮好的。当然你说你夏天你不想吃凉的东西，你直接就这样常温没有问题，都是可以的。今天单罐的价格就是24.8元，自己吃送人都可以，800-708-800-0011-5119900。
8: 有一点年龄了啊，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个内部的湿气啊，侪有眼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着对伐，相当好，人气湿度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上去看啊，就讲大好辰光对伐，伊会得装马桶的，就湿气重，现在是不粘的。拉好了以后的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个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器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勿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 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1: 排队挺高的，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
0: 对，
1: 那为什么要扫码呢？因为你打电话，你要是说一直忙线，你会觉得心烦意乱，哦、对吧？
0: 夏天本来就烦哈。
1: 然后扫码就是直接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
0: 是的，还可能那个立减五元嘛，积分1.99元还是大家的。所以其实今天到手还不是199，大概190元左右，每一瓶合下来20出头一点点，一杯奶茶钱，咖啡都买不到。吃10天的话，一天你花2元左右，但是你吃到的都是什么呀，朋友们？里面有燕窝，里面有白扁豆，里面有陈皮。你可能在外面买一杯什么饮料都不止2元了吧？但是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配方，是蔡子浩的一个这个工艺，而且帮大家用八矾九制慢火熬制凝炼成膏，居然一天的成本才2元，所以啊，真是全家人可以一起来共享。因为这个就是现代都市社会吧，走到哪里都逃不了空调，有冷空调你身体里面就难以避免的会聚集湿气，想要把湿气去除，我们就要利用好三伏的这2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一定要下单了，因为三伏19号就要到了，我们19号就要开始吃。你说等下一次直播可能什么2个月后3个月后，你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排湿期，今年我们就开始吃起来哈。
1: 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这个
0: 舌苔，对
1: 啊，舌苔就是其实是判断一个体内有没有湿的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标准。
0: 对
1: 啊，除了舌苔之外，还会有哪些是可以帮助大家来自测的？
0: 真的很多，湿气其实让你非常难受。首先从头开始说，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刚洗完又出油了，然后你挠一挠、拽一拽，就一下一把头发拽下来，脱发也很。就是很严重，包括在看脸的部分，刚刚洗完脸又特别的油腻，然后又经常长一些小包包、小点点，那大家都知道我这个湿气真的是很重了。还有就是身上哈，肥肿难分，有时候不是说你真的胖，人家说这叫虚胖，叫浮肿，一摁一个坑，特别是肚子的地方，有些人腿很细，像2个铅笔一样，但是那个肚子就是像那个米其林轮胎人一样，怎么也下不去，一层层一叠叠，有时候这是湿气聚集在里面。还有就是睡多久都不解乏，起来还是很疲劳，中午吃了饭马上感觉晕碳了又想睡觉，然后嘴巴里面味道很重啊，就是也不想跟人家深度的那个交流，也不想跟人家就是社交距离的交流，因为嘴巴味道不好闻。还有就是刚才高丽老师说的舌苔很白很厚，舌体胖大有齿痕，这就是很典型的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还有就上厕所的时候特别黏腻，老是冲不下去，没有办法很清爽，这都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很多朋友不是去刮嘛，或者是去拔嘛，你会发现那个紫色的那个就是刮的那个痕非常重。对，
1: 是的，这都是体内有湿气的表现。
0: 对，
1: 电话现在排队很高哈，我们现在就是可能打电话进来是忙线的状态，别着急，直接屏幕的左下角扫码你就可以完成订购了。今天这款产品它很独特，它那么20多种这个配料，但是它香精、增稠剂、防腐剂、甜味剂通通没有的，
0: 通通不加。
1: 对，你看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独到的地方，以及它比较讲究的地方。那喜欢的话呢，大家可以去买来自己吃，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因为一罐是69元，你先送出去的，比如说送个2-3罐，就200元的礼物了，对吧？8007088000021511999000。
8: 是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9: 上海呢，现在夏天湿气老重啊，大冷天嘛是叫湿冷，天热嘛叫是湿热，哎，葛末我呢湿气蛮重的了，放假。我嘴巴里向的吧，味道蛮重啊，还舌苔蛮白的。我呢就自家伢曾经的吧烧过啊，买回来就各种配料啊烧的，烧下来呢吃了以后的吧效果不是老好的。那朋友介绍我以后啊，我感觉吃了有效果啊，哪家是有的改善的，这方便得来不得了，效果也好。茯苓也买过，茯苓各种叫啥个山药，还有芸豆，就白芸豆对吧？烧了一道的吃，烧了有分辰光，外加有效果，不是老好的，就讲配料表我看了看哦，伊里向头的话， 料搿种配方老多的，就是讲里向那个料，哎，比我自家烧那的物事要多得多嘞，哎。
1: 很多人现在在关心的就是怎么吃哈，
0: 嗯，
1: 因为一款产品它其实吃法上面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0: 嗯，
1: 你一次性吃个10克，
0: 对，

0: 我们这一瓶是280克，
1: 是
0: 十克呢，然后你大概一天吃个两三次就可以了。
2: 对的，就算顶格吃，你一天才30克嘛，那280克你可以吃到10天左右，所以我们每天的成本就2块来钱。它非常好吃啊，味道特别的好，没有那些怪味儿、异味儿啊，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原膏含在舌面中心，徐徐下咽，直接咽下去，你会觉得喉咙到那个气管都是非常非常冰凉舒适的。或者你说我把它化在温水里面，直接化开当饮料那么喝也没问题，都可以。就是大家注意，每次不要超过10克，一天不要超过3次，每天最多最多吃30克，因为我们今天是8反9制，慢火熬制凝炼成膏的，所以它第一是秘制了，第二是精制了，所以它是很浓缩的啊。嗯嗯，
0: 而且我刚刚还发现了它的产地是山东聊城。
2: 哦，真的，这是一个熬膏的大家都知道特别好的地方。
0: 对对，然后呢，这整个这个产品这一瓶是都是玻璃瓶包装，
2: 对，
0: 280克，
2: 是
0: 这上面的成分，你看。就我们光写成分就写了4行，这当中的茯苓添加量和薏仁添加量加到一起就是12%，陈皮是3%啊，然后还有山楂、白扁豆，以及这个就是鸡内金、赤小豆、莲子、菊花、干姜、甘草，这个肚中雄花、肉桂、燕窝、黄芪等等，啊，这分量太多了，品种很多，
2: 是的。
0: 那这么多的话，熬煮出来，就个人咱们自己在家里是没办法做这个事情，
2: 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0: 对不对？
2: 是的，而且这个方子大家都知道，蔡思浩哈，他一定会有很多的老法师、老专家来帮你配这个方，所以它主体的方向呢是3个，第一是养胃，陈皮、茯苓、麦冬、鸡内金，大家都知道对胃特别特别的好。其实到了夏天，容易没有胃口，容易往上反酸，各种胃的问题出来了，我们这个方子首先帮你想到了养胃的问题哈，让您在夏天消耗多的时候也能胃口大开，多吃一点。另外就是祛湿，抓住黄金祛湿期3伏天这2个月左右的时间，薏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帮你祛湿的，而且在苦夏的时候帮你好好补补心、补补肺、去去湿。还有一个思路就是健脾，因为祛湿和健脾是相辅相成的，这个就是两手都要硬，祛湿的同时你要健脾了，你才能更好的祛湿。祛湿的同时，你不健脾，可能就是事倍功半。所以我们健脾也用了很多昂贵的食材呀，比如说芡实，就是你买鸡头米贵不贵？这就是芡实。山药、铁棍山药贵不贵？40块钱一斤的铁棍山药哈，在外面那种好的超市买。我们今天用到了山药，黄芪补气的，燕窝补肺的、补气的，对女性朋友的皮肤也很滋养的，我们都用到了。所以这个方子是很昂贵的，用料很多。而且我们的工艺很难，能20几块钱买到一瓶，真的只有在东方购物才有这个价格，在外面是70块钱一瓶，这才对得起它的身价。
0: 对，不添加香精、甜味剂、防腐剂和增稠剂，然后199块钱就可以拿到，一共是8瓶了。它差不多可以吃到2个半月，如果你吃得慢点的话，可以吃到3个月。
2: 对，
0: 相当于从7月份可以吃到10月份，
2: 是
0: 对不对？就入秋之后还能吃，
2: 好棒！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0-0215-11-9900。
3: 还有一点年龄了啊，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那个内部的湿气啊，侪有眼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着对伐，相当好，人气湿度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趟去看啊，就讲大好辰光对伐，伊会得装马桶的，就湿气重，现在是不脏的，拉好了以后对伐，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个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去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勿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4: 芡实米，
5: 芡实米，
4: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6: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3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

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们现在带来的是蔡字号的陈皮薏仁茯苓糕。说到陈皮，大家脑子里面一下就会冒出几个它的关键词。
1: 对，
0: 说到薏仁，大家又会冒出几个关键词，然后说到茯苓，对吧？就这几样东西，其实在我们的老祖宗的各种糕这种方子当中啊，其实都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除了这三样之外，那在我们的专柜里是69块钱哈，它为什么价格会比较高？因为它除了这三样之外，它其实一共是20多种，
1: 对，
0: 全部在这个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
1: 是的，
0: 没有啊，这20多种全部在这儿。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种？因为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茯苓糕呢，它其实是有几个作用的。
1: 是是是，我们其实这个方子给大家配的，首先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三个思路，首先是养胃，因为夏天容易没有胃口，我们有陈皮，有茯苓，有麦冬，有鸡内金哈，希望大家夏天特别是3伏天的时候消耗很大，我们吃的东西要跟上，让大家胃口更开一点。另外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祛湿，利用好3伏天这个祛湿黄金期，不要再等到明年了。薏米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祛湿的，让你的苦夏不要再那么苦。还有一个思路就是祛湿的同时，我们还要健脾，所以又给大家配了芡实、山药、黄芪、燕窝。所以这个方子啊，东西很多，但是主要是帮你养胃、祛湿、健脾，而且其实五脏六腑都能够很好的补给到。一般的这个秘炼的方子，我们都会看到什么某某糖醇呐、或者是某某胡精啊这样的东西，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没有其他任何的增稠剂，唯一的就是你看到这些食材之外的让它能流动的就是蜂蜜，所以都是
0: 蜂蜜也是
1: 很值钱的好东西，
0: 也是很好的东西，
1: 补中益气的好东西啊。
0: 蜂蜜因为它本身就是动植物的一个精华嘛。
1: 对，但是你说我什么时候去湿气好，一年四季我要一个特别事半功倍的时间，就是3伏天，就是7月19号开始到8月27号结束的这3伏，就是初伏、中伏和末伏，一年只有一个3伏天。如果你今年错过了7月19号到8月27号，你要再等一年的时间，所以真的叫做除恶务尽啊！我们除湿就趁3伏，不要再等了。今天买了3伏天，马上就可以吃起来。
0: 它是香精、增稠剂、甜味剂、防腐剂没有的，就你吃下去的味道就是这些天然食材的一个本味啊。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东西好，它是没有科技狠活的，它就是天然的这种食材，然后用好的工艺熬制出来的。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你自己吃送人都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0000-021-5119900。
2: 大好辰光对吧？因为得装马桶的，就湿气重。你在这不粘的，拉好了以后对吧？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的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去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不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3: 上海呢，现在夏天湿气老重啊，大冷天嘛是叫湿冷，天热嘛叫是湿热哎。那么我呢湿气蛮重的了，放假我嘴巴里向的吧，味道蛮重啊，还有舌苔蛮白的。我呢就自家娘曾经的吧烧过啊，买回来就各种配料啊烧啊，烧下来呢吃了
0: 一。你看看，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哈，就是到了冬季的时候要跟大家见面的蔡字号，今天。在夏季的时候推出来了他们家的一个好产品。
1: 对的啊，这是陈皮薏仁茯苓糕。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重中之重就是祛湿，而且马上3伏天到了，这是一年祛湿的黄金期，让您的祛湿效事半功倍，所以我们赶紧趁在3伏天来临之前马上给大家上架了。这个在蔡字号的自己的旗舰店官网也是非常热销的一个产品，所以啊，可能您看到他这次能给大家备到现货，下次再看到不知道是几个月之后，那肯定错过3伏了。所以今天无论如何要下单，今天下单了3伏天，7月19号马上可以吃起来了。
0: 是的，800-7088-0000-021-5111-9900。
2: 还有一定年龄了，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内部的湿气啊，侪有眼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得对伐，相当好，人气湿度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去看啊，就讲。大好辰光对吧？因为得装马桶的， 就杀气溶，现在是不粘的。拉好了以后对吧，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个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器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勿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4: 芡实米，
5: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6: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云游养生系列。之前我们一起云游了美丽的大洋洲，今天我们继续出发，带大家走进枫叶之国加拿大。很多朋友对加拿大的印象就是枫叶、雪山、空气特别好，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加拿大这个地方地特别大，人特别少，到处都是森林湖泊，满眼都是绿油油清透透的自然风光。你看这边的落基山脉常年都是青山雪峰，山脚下成片的树林，一年四季景色都不一样，春天满山青翠，夏天清爽凉快，到了秋天更是美得不像话。漫山遍野的枫叶红彤彤的，整个国家都暖洋洋的，随手一拍都是风景大片，整片国度绿植覆盖率极高，生态环境优越，几乎没有工业污染，肥沃纯净的原生黑土地，凉爽舒适的气候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底蕴，让这片山河本身就格外修身养性。还有大家熟知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水流特别壮观，水雾扑面而来，空气湿润又清新，大大小小的湖泊湖水特别干净，都是雪山融下来的天然活水。也正因为加拿大这么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才孕育出了一款全世界都出名的养生好物，就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特别熟悉也特别适合日常调养的加拿大西洋参。大家平时养生都很谨慎，怕补过头怕上火，那加拿大西洋参就特别合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清补温润不上火，咱们传统的人参偏温热，很多长辈吃了容易燥热口干上火，但是西洋参不一样，它性凉润，专门帮我们补气养阴清热生津，不管是春天干燥夏天闷热秋天上火冬天体虚，一年四季都能适量吃，不挑季节，特别温和。平时我们很多小毛病其实都适合用西洋参日常调理，比如经常感觉浑身乏力提不起精神，动不动就累，或者说话多嗓子干口干舌燥心烦燥热，还有晚上睡不好容易疲惫。